0: 说法也持续引发外界的关注。特朗普最新表示，美国战斗机目前仍在伊朗上空执行任务，但自己已经与伊朗方面进行了直接沟通，并预计对伊朗的轰炸行动将很快结束。不过截至目前，白宫尚未公布参与通话的伊朗官员身份，也没有说明双方接触的具体时间和内容。美国媒体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目前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双方通过卡塔尔、阿曼等中东国家进行幕后斡旋和信息传递，而特朗普所说的直接沟通未必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直接通话或正式外交接触。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在谈及这次接触时也并未宣称双方已经达成协议，而是强调沟通正在进行，并表示轰炸有望很快停止。分析人士认为，这反映出华府当前仍坚持以打促谈的策略，即通过军事压力迫使伊朗做出让步，同时保留外交解决空间。那从目前公开的信息来看，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立场依然非常强硬，即不会承认伊朗对海峡拥有单方面控制权，也不会接受长期封锁。而在外交层面，特朗普关于伊朗官员直接沟通的说法，则释放出双方仍在寻求妥协方案的信号。程子相应。
1: 好，这是王琦的最新连线。
2: 另外，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宣称将会再次猛烈打击伊朗，并且威胁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指，这样的威胁不是实力的表现，而是绝望的迹象，属于走投无路。
1: 而伊朗武装部队的发言人就表示，美国的任何威胁都将会遭到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而伊朗议会要员则表示，若是再开战的话，战事将不会局限于本地区。而根据伊朗媒体的消息，伊拉克北部美军基地的雷达也遭遇袭击。
3: 针对特朗普时威胁恢复对伊朗打击，并暗示目标可能包括桥梁及发电厂等基础设施，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关键基础设施是民众的命脉，无论是交通网络还是电力及供水系统，对这些设施的威胁都不是力量的体现，而是绝望的迹象，伊朗将坚定抵御任何压力或威胁。而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就指，任何来自美国的威胁都将遭到伊朗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日也做出强硬表态，他发文称，伊朗不怕与失败者作战，美国的伤亡人数已远高于特朗普所承认的数字，并且还会继续上升，若局势再度激化，战火将不会局限于本地区。不过也有美媒报道称，尽管美伊近期再度交火，但谈判仍在继续。一名地区消息人士透露，过去两天里，伊朗和美国官员在多哈分别与卡塔尔调解人员举行了平行会谈，卡塔尔方面曾试图安排一次三方会谈，直接就剩余分歧展开谈判，但遭到伊朗方面拒绝。卡塔尔调解人员于十日赴德黑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官员协商，试图继续推动谈判进行。报道并援引两名美国官员消息表示，美方希望九日的打击行动能促使伊朗回应特朗普的提议，并推动协议签署，而特朗普发出的威胁也是施压策略的一部分。一名美国官员称，协议仍然摆在桌面上，但如果伊朗继续拖延和消极应对，美国已准备好让伊朗为此付出代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军接连两天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革命卫队也表示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势。而这一轮交火，伊朗所受影响究竟如何？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4: 目前呢，就是说，美军的这个主要袭击还是集中在伊朗南部沿波斯湾区域的地方，比如说格什姆岛啊、西里克县呐、啊，还有阿巴斯港这些区域。到目前为止，没有传出是有伤亡的报道。另外，虽然说我听到刚才新闻报道说对德黑兰西北部有轰炸，但实际上我好像没听到任何的动静啊，然后还是很安静的，大家都在熟睡当中。另外我测试了一下网络也是很正常的，也没有说因为战事的缘故有封锁。所以到目前看呢，这个美军的打击对伊朗的这个安全和社会形势到目前为止是没有太大的影响的。至于目前的最新战况呢，我能够给到的消息就是说，就是说现在伊朗和美国在霍姆兹海峡进行了一个交火，然后伊朗的媒体报道称，美国的一艘护卫舰受到了损伤。另外呢，就是说现在伊朗还有一个黑客组织， 然后再对美国进行一个电子战，干扰他们的通信和信号。还有一个就是说，我看到就是说，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刚刚发布的一个消息，就是说有一架 F-15 战机试图在波斯湾，通过波斯湾上空进入伊朗的领地，然后在革命卫队发射导弹，清洗后，已经逃离了波斯湾。最后一个信息，最新的战况信息就是说，因为现在伊朗的革命卫队已经要求，已经封锁了霍姆塞峡，不允许船只通行。但是，伊朗媒体称，现在有两个船只想强行通过，然后已经遭到了打击，然后被无人机击中了，所以现在已经被迫停止在了霍姆斯海峡。以上就是到目前为止，伊朗德黑包括德黑兰在内的伊朗社会的一个情况，还有目前战况的一个最新的更新。
1: 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在10号就表示，美军9号的晚间在阿曼湾向一艘的油轮开火，并导致它丧失了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以违反所谓的封锁令为由向船只开火。而印度外交部就谴责美军的行动，也说有3名的印度籍船员因此失踪。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首次披露，此前每晚都从霍尔木兹海峡秘密运出数百万桶石油，并且指已经成功协助超过200艘商业船舶安全通过海峡，促成超过1亿桶的石油顺利进入公开市场。
3: 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表示，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附近袭击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油轮，由于船员多次拒绝服从美军指令，美军向油轮发射了精确制导炸弹。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天发布通报称，在阿曼苏哈尔东北部约20海里处，有一艘油轮机舱起火，造成人员受伤，多名船员失踪。当地有关部门已赶赴现场协助船员撤离。事故未对环境造成污染，起火原因正在调查中。印度外交部就油轮遇袭事件表示谴责，称油轮上有印度籍船员失踪，印度方面将与阿曼当局协调进行搜救行动。与此同时，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对事件表示深切关切，并予以强烈谴责，强调任何危及海员生命和国际航运安全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首次披露，此前每晚都从霍尔木兹海峡秘密运出数百万桶石油，并称近日曾出动22艘船只在无灯光状态下执行任务。
5: We're taking out millions, which I'm just announcing today for the first time.But we've been taking out millions of barrels of oil, millions of barrels. Every night we took out oil, but now I'm going to tell you because they just figured it out.
3: 特朗普当天还发文声称，他上个月指示美军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保护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商业船只。这项行动已成功协助超过200艘商业船舶安全通过海峡，并促成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进入公开市场。他还称，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而非伊朗。另外，据伊朗方面统计，共有360艘船舶受此次战争及相关海事限制措施影响，其中253艘沉没或完全损毁，54名海员遇难，66人受伤，7人失踪，另有28人遭劫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10号就表示，他将会坚持谈判到底，认为外交是恢复黎巴嫩主权、应对国家安全挑战的最佳途径。根据黎总统府当天发布的声明，奥恩在会见黎宗教团体代表的时候说，目前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进行的谈判用意是要恢复黎巴嫩的国家权威，避免黎受到任何的形式外部干预。他也强调，黎巴嫩拒绝外国干涉内政，同时也欢迎友好的国家提供支持。另外，根据黎卫生部10号的消息，以色列当天对于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以军10号的晚间也发表声明表示，在过去的24小时，以军对黎南部提尔地区以及其他地区的黎真主党目标发动了打击，打死了多名武装人员，并且摧毁一处武器储存设施。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所属的利库德集团在10号宣布，内塔尼亚胡将会参加今年大选，寻求连任。这一表态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内塔尼亚胡的政治未来表示不确定之后做出。利库德集团发表简短声明，指内塔尼亚胡会在预定最迟10月举行的大选当中参选，并且相信会取得胜利。这将是以色列自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事件之后的首次大选。 内塔尼亚胡自2022年12月领导历来最右翼的联合政府上台以来，面对连串挑战，包括大规模反政府示威以及加沙、黎巴嫩及伊朗战事带来的压力。最新民调显示，他的执政联盟难以取得国会多数议席，更有61%的以色列民众认为他不应该参选。
1: 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10号就警告古巴政府，切勿寻求获得能够打击美国本土或关塔纳摩湾美军基地的武器，说此举将会引发古巴没有办法承受的军事对抗。赫克塞斯当天是到访位于古巴关塔纳摩湾的美军基地，他在发表讲话的时候说，古巴政府试图要获取或获得能够威胁这个基地或是本土的武器，那将会是不明智的，强调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实力能够与美国匹敌，古巴若妄动的话，将会招致不想要而且没有办法应对的对抗。不过赫克塞斯也指出，美国希望很快同古巴领导层成为朋友，但是国防部将会为总统提供他需要的所有选项。而另外一方面，他视察士兵训练情况，并向他们表示，近期将会收到关于美国同委内瑞拉联合打击所谓贩毒恐怖组织的最新情报。
2: 下节回来还将关注乌军空城计，令到俄军推迟进攻库皮扬斯克左岸。稍后见。

0: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摺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是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俄乌局势方面，看到是俄军在10号渡过了奥斯克尔河，进入了库平扬斯克的左岸，控制库平扬斯克乌兹洛瓦雅市区，而期间也发现了当地的乌克兰步兵兵力严重不足。
1: 前些消息来源称，乌军只有一个不到100人的分队分散在左岸城区。原来乌军预备队已经被调往了沃夫昌斯克以南的地区，乌军在此地唱了2个多月的空城计。
2: 巴赫穆特，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俄军的四军队在顿巴斯北线的这种战略性的发展，这也是主要牵制着南线的乌克兰军队的兵力。库皮扬斯克、乌兹洛瓦亚。 这是顿巴斯地区俄军取得战果最重要的地段之一。俄罗斯武装部队突击队谨慎地进入到奥斯克尔河的左岸，结果是根本没有遇到乌军有规模的抵抗。俄军事专家指出，乌军瞒天过海，在库城左岸唱了2个多月的空城计，俄军本可以向库皮扬斯克方向发动反击。 但是被乌军认知战所蒙骗，错失了良机。截至发稿时间，乌军预备队已抵达了城北翼2条关键的道路，企图再次固守城防。本台记者观察，库皮扬斯克左岸几经两军的易手，但是也存在着大块的灰色。

0: 林诺夫卡的危局归咎于乌克兰军队的总司令舍尔斯基。据称，部队将迎来一位新的总司令。有传言称，现任乌克兰总统办公厅主任布达诺夫可能成为新任乌军的最高统帅。理由是，布达诺夫可能是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中乌克兰现总统的有力的竞争对手之一。泽连斯基是准备让布达诺夫背战场上的黑锅。俄专家警告，随着今年夏季战役的深入发展，俄军继续发展着顿巴斯六个突出部及轴线的拓展，但是克里米亚半岛的局势却相当严峻。乌克兰武装部队正在大量囤积登陆艇。在过去的九个月里，乌克兰已从西方接收了200多艘不同型号的登陆艇。此外，乌克兰还囤积了大量的中远程的无人作战飞机。目前，乌方每天常规性地向克里米亚空域飞少量的无人作战的飞机，似乎意在放松俄军对此方向防御的警惕。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0号就表示，亚美尼亚在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成员资格的问题必须要尽快的解决。拉夫罗夫当天在吉安组织外长理事会的会议上说，亚美尼亚在形式上仍然是组织的正式成员国，但再次的缺席活动也表明其在欧亚经济联盟和吉安组织中的立场高度相似。而针对亚美尼亚在欧亚经济联盟和欧盟之间的选择问题上，拉夫罗夫强调，亚方已经通过了关于加入欧盟的法律，俄方敦促亚方通过公投尊重民众的意愿。拉夫罗夫也透露，亚美尼亚已经是拖欠了吉安组织的会费2年多，这已经是违反了宪章的规定。而亚美尼亚的外长日前也公开表示，不缴纳会费是因为根本不参与这个组织的活动。
2: 法国和德国近日共同宣布，两国联合研发的六代战机项目已经无法继续推进。这也意味着被视为欧洲战略自主象征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核心部分已经宣告无果而终。
3: 未来空中作战系统项目由法国、德国于2017年共同发起，西班牙于2019年加入。项目原计划是在2040年前研发出新一代的隐身战斗机及配套无人作战体系，以分别替代法国的阵风战机以及德国和西班牙装备的台风战机。作为欧洲规模最大的防务合作项目之一，这一项目被寄予厚望。它不仅承担着欧洲下一代空中作战能力的建设任务，更被视为是推动欧洲战略自主、减少对美国军事依赖的重要支柱。而就在本周，柏林国际航空航天展开幕前夕，法德领导人正式承认项目无法继续推进。德国方面就表示，未来空中作战系统中的网络化作战体系、无人机系统及信息连接平台等部分仍将继续发展，但未来战斗机本身的联合研发计划将被终止。分析人士指出，多年来项目始终举步维艰的原因是，代表法国的达索航空与代表德国和西班牙利益的空客集团围绕主导权问题持续发生争执。达索坚持由法国主导战机研发，而空客则要求按照三国平等原则共同决策。尽管法德两国政府多次出面协调，但始终未能弥合双方分歧。未来战斗机项目的终止无疑给欧洲防务合作蒙上了阴影，而接下来法国、德国是否会各自发展下一代战机，将成为欧洲军工格局新的观察焦点。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1: 法国与塞浦路斯本周是正式签署一项驻军协议，用于规范法国军队在塞浦路斯的驻扎与行动安排。协议被视为为双方深化防务合作、提升地区危机应对能力的重要一步。不过，有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加剧相关地区的战略竞争。
3: 这份协议是在塞浦路斯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国主办相关部长级会议期间签署的。协议主要内容涵盖了驻军部队的法律地位、后勤保障以及行动协调机制等，旨在为法国军队在塞浦路斯的存在提供制度性框架，并明确双方在相关军事行动中的权利与义务。塞浦路斯方面表示，这一协议将进一步强化塞法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并为双边在国防与安全领域的合作打开新的空间。事实上，法塞两国近年来军事合作不断深化，双方不仅开展多次联合军演，还在国防工业和地区安全议题上保持密切协调。尤其是在地中海东部及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的背景下，塞浦路斯逐渐成

0: 为法国在区域危机应对中的重要支点。据悉，今年4月，法国总统马克龙与塞浦路斯方面已就法国军队在当地部署达成共识，主要用于支持地区人道主义行动及危机撤离任务。在当前中东局势仍然持续紧张、地中海安全环境不断变化的背景下，对于这次法国与塞浦路斯签署的驻军协议，有分析认为呢，这可能会加剧相关地区的战略竞争，而未来是否会对地区的紧张局势产生外溢的影响，仍有待观察。凤凰卫视金亮江西法国巴黎报道。
1: 阿富汗塔利班政府据报因为服装问题逮捕了数十名阿富汗女性，有目击者称被逮捕的大多数是没穿罩袍的女性。
2: 当地民众9号走上了街头示威抗议，要求释放所有被逮捕的妇女，但塔利班地方官员否认逮捕事件，称有关的报道是恶意宣传。
3: 有当地目击者称，这些女性因未穿遮蔽全身的罩袍而被捕，并被强行带走。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公开谴责这种逮捕行为，并表示塔利班在赫拉特对女性的拘留引发了严重的人权关切。
4: What we are witnessing are severe and growing restrictions, the imposition of systemic and institutionalized harm with long-term generational consequences for Afghan society as a whole.
3: 与当地民众就表示，随着赫拉特省塔利班当局出台严格的着装政策，当地许多女性都吓得不敢出门，市场也变得比以往冷清。来自劝善惩恶部的官员在大街上检查汽车、三轮车和过往人群，勒令遵循严格的着装规定。另有联合官员也表示，塔利班当局针对女性的限制性政策正持续收紧。
5: Activities supporting women and girls continue to be disproportionately affected by de facto authorities.And restrictions, with at least 6 women's spaces closed in Herat province since March and the suspension of livelihoods activities for women. Female staff have also been stopped in Herat for what the de facto authorities claimed to be inappropriate dress.
3: 塔利班劝善惩恶部信息办公室及赫拉特当地负责人哈吉尔在官方媒体上公开发表声明，否认逮捕了任何女性。声称这些报道完全是媒体的恶意宣传。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还将继续关注。美方称商船仍在进出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指美国在用愿望写声明。稍后见。

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凌公重机聚名赞助播出。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在美东时间的10号傍晚5:15，也就是北京时间11号凌晨的5:15，向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攻击。伊朗称袭击美军第5舰队爱国者导弹系统，打击了18个属于美军的重要目标。另外，特朗普最新表态称，如果伊朗不签署协议，美东时间的11号将会把伊朗炸个稀巴烂。中央司令部在贴文当中称，美军向多个伊朗目标发动所谓的自卫性打击，回应伊朗的攻击。网上流传多条尚待证实的现场视频，显示有地方发生了爆炸，民众慌忙逃走。另外有战机在空中飞过。伊朗媒体报道，首都德黑兰西部响起了防空警报声，而米纳卜、西里克等多地在凌晨都传出爆炸声，并且启动了防空警报。南部沿岸地区也有遭受攻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新一轮空袭之前称，美军的行动旨在推进美国的军事利益，并且增强外交地位。如果需要用炸弹来与伊朗谈判，那美国就用炸弹来谈。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网采访的时候，就说自己已经是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而伊朗要求停止轰炸。而特朗普表示，轰炸的袭击很快就会停止，但不排除会对伊朗发动更多的袭击。
0: 美国副总统万斯则称，美方正在同时和伊朗国内的温和派以及极端派打交道。不过，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高级官员否认了特朗普和伊方联系的说法，并且指特朗普相关说法是为了避免对伊朗开战而寻找的掩护。
1: 进一步来看，根据伊朗的麦赫尔通讯社，伊朗革命卫队现在已经完成第一阶段的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势，而另外有多家的伊朗媒体援引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11号的凌晨发布的消息指出，有鉴于地区局势的动荡，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的船只关闭，包括邮轮跟商船，而任何违规的通行者都将会成为打击目标。
0: 伊朗方面还驳斥了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伊朗革命卫队当天宣布，两艘试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船只被击中。革命卫队又说，鉴于美国屡次违反停火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直到另行通知，警告任何船只不得离开其在波斯湾和阿曼湾的锚地。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将会被视为和敌方合作。
1: 而双方在各说各话嘛，因为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宣称将会再次的猛烈打击伊朗，并且威胁袭击伊朗基础设施，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指出，这样的威胁不是实力的表现，而是绝望的迹象，属于走投无路。
0: 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称，美国的任何威胁都将遭到比以往更加严厉、更强力和更具毁灭性的回应。伊朗议会要员则表示，如果再开战，战事将不会局限于本地区。据伊朗媒体的消息，伊拉克北部军事基地雷达遭袭。
2: 针对特朗普时威胁恢复对伊朗打击，并暗示目标可能包括桥梁及发电厂等基础设施。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关键基础设施是民众的命脉，无论是交通网络还是电力及供水系统，对这些设施的威胁都不是力量的体现，而是绝望的迹象。伊朗将坚定抵御任何压力或威胁。而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就指，任何来自美国的威胁都将遭到伊朗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日也做出强硬表态，他发文称，伊朗不怕与失败者作战。美国的伤亡人数已远高于特朗普所承认的数字，并且还会继续上升。若局势再度激化，战火将不会局限于本地区。不过，也有美媒报道称，尽管美伊近期再度交火，但谈判仍在继续。一名地区消息人士透露，过去两天里，伊朗和美国官员在多哈分别与卡塔尔调解人员举行了平行会谈。卡塔尔方面曾试图安排一次三方会谈，直接就剩余分歧展开谈判，但遭到伊朗方面拒绝。卡塔尔调解人员于10日赴德黑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官员协商，试图继续推动谈判进行。报道并援引两名美国官员消息表示，美方希望9日的打击行动能促使伊朗回应特朗普的提议，并推动协议签署，而特朗普发出的威胁也是施压策略的一部分。一名美国官员称，协议仍然摆在桌面上，但如果伊朗继续拖延和消极应对，美国已准备好让伊朗为此付出代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美军接连两天对伊朗发动袭击，中东的局势进一步的升温。
0: 相关消息我们也立刻来连线到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请他来为我们做分析点评。王先生您好。
3: 哎，早上好。
0: 我们看到美国对伊朗开始实施密集的轰炸，这是耐心尽失的举动吗？另外，特朗普称已经和伊方直接通话，但是伊朗官员又否认，这是否属于美国对伊朗进行极限施压或者是舆论战的一部分呢？

0: 哎，好的，主持人，我倒倾向于认为这一轮的美国打击更多的还是一个极限施压的一部分。当然它有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昨天啊，就是北京这个伊朗当地时间，昨天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刚刚发生了新一轮的冲突，然后再往前2天是伊朗和以色列以及美国还有一轮冲突。那么在这个昨天的冲突，就是说伊朗当地时间那个冲突当中，实际上是美国声称自己的一架这个 A16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击落了。所以说呢，美国进行了一个还击活动，那么从特朗普或者说从美国国内的表态来看，更多的也是倾向于将当前的这个冲突定性为针对伊朗还击活动的一个延续包括我们看今天早上这个美国领导人所发的这个他的这个社交媒体上发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说明，实际上也还是在提到了这个直升机被击落，那么美国所现在进行的一个军事反击的手段。那么从现在的打击手段来看呢，它主要的集中目标还是集中在霍尔木兹干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区域，包括阿巴斯港、包括格什姆岛等等一些非常关键的战略要地美国的打击大体上还是围绕着这个区域展开，而伊朗的反击也大体上是从这个区域来反攻的。那么大体上来说，形成了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激烈的争夺。那么包括美国国内的表态，我觉得还是更多的也提到，比如说相关的船只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可能现在的冲突更多的也还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和伊朗展开的新一轮的主导性的军事争夺，就是大家谁在未来的这个通行管辖当中占据主导权，可能在这个冲突当中会有所体现。所以我倒是觉得现在一方面确实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相互施压，尤其是美国采取主动的军事行动来向伊朗施加更大压力的这样的一个最新的表达。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是，各方确实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在进行新一轮的博弈，而这个博弈恐怕在未来还会持续很长时间。所以停停打打，打打停停，可能未来是一个很重要的常态，就是。
1: 好，谢谢王先生带来的分析解读。
2: 至于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在10号圆满结束。
1: 这次行动强化了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巡航执法和交通管控能力，进一步提升了海上交通安全保障水平。
3: 为全面履行中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交通运输部6日至10日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共同执行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开展海上巡航执法、扫测台湾岛东部等重点海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中国万吨级海狮巡逻船海巡零9轮、台湾海峡大型巡航救助船海巡零6轮、大型测量船海巡零8轮、专业救助船东海救113轮共同执行本次行动，检验过往船舶，查处各类海上违法违章行为，查验船舶岛柱航设施情况，查验过往船舶标识码信息，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扫测作业。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中国首次在海上交通执法框架下对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扫测，补齐了台湾岛东部海底地图。此外，海事执法人员并对重要锚地、海上施工作业区、商渔船碰撞高风险警示区铺设海底电缆、光缆水域进行了巡查，行动总航程1030海里，扫测总里程1025海里，点验过往船舶198艘次，纠正船舶违章违法行为3艘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而为了迎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英格兰的传奇球星贝克汉姆10号的傍晚旋风式的访港出席赛马连城足球盛事。香港赛马会就推出了全程足球主场系列活动，为世界杯营造气氛。贝克汉姆身穿笔挺的西装，而以赞助商的代言人身份亮相马场，吸引了大批的球迷跟赛马爱好者欢呼呐喊，一睹球星风采。而贝克汉姆本人更展现了亲切的形象，为现场的粉丝签名合照，来者不拒，气氛很热闹。而这次活动也是贝克汉姆首次在港参与与马场活动，并且欣赏赛马，并且为马会沉浸式的全息投影来揭幕，推广世界杯全程热潮。
1: 下期新闻还将继续关注美股承压下挫，道指失守了50000点关口，稍后见。

0: 而目前美伊的局势急转直下，再有激化的迹象，叠加通胀高企的影响，这也拖累了美股三大指数在周三低开低走。而道琼斯工业指数呢是失守了50,000点整数关口。而详情来看，本台驻纽约记者做的分析总结。
1: 中东战争以及战争带来的通胀压力，周三再次拖累市场，美股全面下跌，避险情绪也是全面升温。布伦特原油期货收涨1.8%，收于每桶93.10美元；德州青年油则是上涨2.07%，收于每桶90.03美元。那么，特朗普周三午间的时候是表示，美国晚些时候会对伊朗恢复打击。那么，此前他在出 social 上面发文表示，伊朗谈判拖得太久，并警告伊朗将会付出代价。那么，在这一表态之前，局势已经在周二的时候进一步的恶化，包括一架美国直升机被击落。分析师指出，伊朗的局势对于市场的影响极其关键，投资者目前仍然在压住特朗普最终会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但如果局势进一步的恶化，那么油价可能会不得不再次大幅上涨。周三市场下跌之前，美国公布的通胀数据则是显示，五月份的 CPI 同比上涨4.2%，创下了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并且反映出来战争推高能源价格的影响。经过季节调整之后， CPI 环比上涨0.5%，符合市场预期。那么剔除了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之后呢，核心 CPI 同比上涨2.9%，符合市场预期，环比上涨0.2%，略低于市场预期的0.3%。整体 CPI 同比涨幅重新升破4%，也是3年以来的首次。那么，另外市场认为，本周五即将上市的 SpaceX 也是近期科技股承压的重要原因之一。部分投资者，包括是散户呢，正在减持芯片股，为了参与史上最大的 IPO。那么周三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下跌，并且都跌超过了1.5%。标普500指数十一大板块收盘时涨跌互现，其中必需消费品板块和能源板块领涨，工业板块和材料板块则是领跌。那么尽管核心通胀略低于市场预期，但是呢，油价上涨和中东局势的升级也是继续令市场担忧，通胀压力。那么周三收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54%附近，美元指数 DXY 则是上涨来到了99.947，而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105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刘友明纽约报道。
2: 美国劳工部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通胀明显回升，当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4.2%，显著的高于4月份的3.8%，创下3年来新高。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就淡化了相关的数据，说这通胀数字非常好。
1: 美国劳工部十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持续走高影响，五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4.2%，显著高于四月的3.8%，为2023年五月以来最高水平。CPI 环比上涨0.5%，符合市场预期。数据显示，扣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项目，美国五月核心 CPI 同比上涨2.9%，高于三月的2.8%，为7个月以来最高水平。核心 CPI 环比上涨0.2%，略低于市场预期的0.3%。其中，能源价格指数涨幅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60%。分析人士认为，能源价格上涨仍是推动整体通胀回升的主要因素。不过，核心通胀数据相对温和，也显示部分基础价格压力仍有所缓解。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则淡化通胀数据带来的压力，称最新数据非常好，自己非常喜欢通胀。
3: Are you concerned, Mr. President, about the latest inflation number which came out this morning? Could that be a
4: no? I love it. The numbers were great. You know what I really love? I love the inflation. You know why? Because as soon as this war is over.You know, I can say it now, something you didn't know. Do you know we've been taking out millions of barrels of oil?
1: 也有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市场同时仍在关注是否会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未来的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凤凰卫视吕友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2: 法国国家铁路公司员工10号举行24小时全国性罢工，抗议铁路业务子公司化改革。受罢工的影响，法国多地的铁路运输严重受扰。
5: 此次罢工由法国铁路系统4大工会联合发起，员工抗议法国国家铁路公司近年来推进的业务重组计划。工会认为，将部分业务拆分为子公司运营，可能削弱员工权益，并进一步推动铁路市场自由化。受罢工影响，大量高铁、城际列车以及区域通勤列车停运，多个车站出现乘客滞留情况。在巴黎蒙帕纳斯车站，候车大厅明显比平时冷清。由于高铁乘客大多提前收到停运通知，不少人已改签或调整行程。但对于依赖区域列车和通勤列车出行的乘客而言，影响更加明显。
6: Moi, je comprends complètement. Moi, je suis pour un service public défendu et en même temps secteurs performants dans ce pays, quoi. Et donc la mise en concurrence, bah, effectivement, ça change peut-être les statuts des salariés. Et puis, à l'étranger, quand on regarde, en Italie, par exemple, ils étaient passés à la privatisation et en Angleterre. Et en Angleterre, ils sont revenus au service public. Donc, au final, vive le service public.
5: 法国铁路系统近年来持续推进改革，以适应市场开放和竞争环境变化，但相关措施一直遭到部分工会强烈反对。此次罢工再次凸显法国公共交通领域围绕改革与员工权益之间的长期矛盾。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德国就公布了2025年的政治动机犯罪统计案件的数量继续的刷新纪录，而官方也强调右翼极端主义仍然是最大的风险来源，但左翼的暴力增幅同样很显著，警方就警告社会的两极化和激进化的情况正在加剧。
7: 德国政府最新统计指出，2025年德国政治动机犯罪数量再创新高，合计超过8.5万起，同比增加近2%。
8: 联邦内政部与联邦刑警局在发布会上通报，2025年德国政治动机犯罪总数为85,837起，再次创下新高。其中，右翼动机犯罪仍占最大比重，约4.2万起，是主要威胁来源。而在暴力案件上，左翼与右翼动机暴力都在上升，左翼暴力增幅更明显，主要与示威活动、对警力的攻击等类型有关。
9: Das zeigt auch wiederholt deutlich, dass eine sehr große und die größte Gefahr natürlich vom Rechtsextremismus ausgeht. Eindrucksvoll aber wird klar, dass die linke Szene deutlich mobilisiert und dafür sorgt, dass Gewalttaten stärker in unserer Gesellschaft auftreten.Das Ganze ist in einem engen Zusammenhang auch zu sehen mit dem Demonstrationsgeschehen im letzten Jahr.
8: 同时，2025年仇恨犯罪总体上升约1.8%，至22,159起。其中88%的动机是排外，仇视外国人的案件数量为8,870起，同比下降5.3%。被归类为厌女和仇视女性动机的犯罪增幅也很大，上升近47%，总数为819起。联邦刑警局局长明熙指出，国际冲突也会激化国内的情绪，而社交媒体推动仇恨与宣传扩散，在最坏的情况下转化为线下严重犯罪。
10: Erstens, wir sehen eine zunehmende Polarisierung und das kann zu einer Radikalisierung führen.Die sich durch Gewalttaten gegenüber Andersdenkenden oder dem politischen System am Ende äußern. Und zweitens, der weiterhin bestehende große Einfluss extremistischer Propaganda, zum Teil aus dem Ausland, spiegelt sich auch am Ende in der Gewaltbereitschaft wider. Und drittens, internationale Konfliktlagen emotionalisieren, auch in Deutschland.
8: 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2: 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在日前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政府将会推出一系列新措施，加强非法移民管理和边境管控。同时，他呼吁民众理性看待移民问题，避免针对外国公民的暴力事件进一步升级。
11: 自4月底以来，南非多地爆发反移民抗议活动，部分民众将失业率高企和公共资源紧张归咎于外国公民，并引发暴力事件。对此，拉马福萨表示，非法移民并非南非经济困境的根源，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促进经济增长和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12: South Africans struggle with unemployment. Often foreigners are more competitive in South Africa, particularly in the informal sector. The challenge for South Africa is that you have very high levels of social tension.And within that context, the grass is dry. A single match on that dry grass can create an explosion.
11: 拉马福萨表示，南非将通过加强边境管控、完善移民管理和深化国际合作等措施应对非法移民问题。同时强调，移民对国家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政府将严厉打击借移民议题煽动仇外和暴力的行为。
12: I think government needs to make it very clear that it will not in any circumstance stand by and let civil society or other groups monitor and track and chase foreigners out of South Africa. That is unacceptable. And government must really be firm in not allowing civil society groupings to mobilize this or political parties for their purposes.
11: 面对持续升温的反移民情绪，南非政府正在加强执法与维护社会稳定之间寻求平衡。抗议居民认为，总统拉马福萨提出的措施推进缓慢，难以回应社区对非法移民、就业、治安及公共服务压力的担忧。分析人士指出，如何在治理非法移民的同时缓解失业和民生压力，将成为政府面临的重要挑战。凤凰市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0: 掌握一个新消息，6月11号的凌晨1点40分左右，桂林市新安县新安镇林香路发生了这起爆炸事件，目前造成7个人死亡，17人受伤。根据初步的调查结果，排除爆炸是因为管道燃气等因素引起，而公安机关也正在对事件的原因展开进一步的调查。
2: 最后，一起来看娱乐快递。
13: 香港殿堂级歌手谭咏麟正筹备9月在红磡香港体育馆举行的世界巡回演唱会。为了让歌迷了解一个演唱会制作背后的心血、歌曲制作流程，以及一起重温多首经典金曲，谭咏麟特别制作了新一集访谈节目，在影片分享网站播出。节目首集，他公开多年来制作演唱会的点滴，并邀请合作团队作为嘉宾，细数让他们刻骨铭心的演唱会回忆。谈到1985年举行的演唱会，当时门票还是以邮购形式发售，工作人员要化身人肉售票处，更特意找来苗侨伟和刘德华协助处理庞大的工作量。谭咏麟在节目中还预告，这次演唱会将以4面台举行，并准备了双主题、双歌单的安排，团队准备了200多首歌曲，每晚演出内容都会略有不同，务求让每场观众带来新鲜感。香港歌手许志安出席活动，他受访时被问到，现在的歌唱选秀节目盛行，自己也是新秀歌唱大赛出身，不知又会否考虑当歌唱选秀节目的评判呢？
14: 其实我自己不太懂得做评判，因为我自己觉得每一把声其实如果发挥到它的特质，就是一把靓 好好听的声，但是唱片公司说其实呢都可以當是交流咯，同一啲參賽者，你可以聽下而家嘅人嘅水準。如果我而家去參賽，一定輸啦。咁所以我覺得有呢啲體驗都係好嘅，有呢啲體驗都係好，亦都可以話警惕自己唱好啲。每一次唱 live 都要唱好啲。
13: 香港演員李耀祥與龚嘉欣出席電視劇宣傳活動。近日龚嘉欣先後捲入了不同的負面新聞風波，引來網民的猜測及指控。不知他又有没有不开心呢？
15: 不会啊，系啊，即系成日都会觉得娱乐圈就一定会有新闻噶啦，咁所以即系我又冇谂太多嘢咯，即系专注做好自己嘅工作。
16: 我觉得正如阿嘉欣话斋，即系娱乐圈啊嘛，即系好多都系一个话题咯。咁我又觉得大家又唔使太过太过认真去睇呢件事啦，即系是是非非，从来都系呢个圈嘅一个话题嚟噶啦，系嘛？
1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一天好心情，
0: 健康平安，再会。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1: 你们相信？

0: 各位早安，欢迎收看突发事件直播，我是林秀琴，持续为您跟进目前的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过后，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就在美东时间的10号傍晚的晚间，大约5:15，也就是在香港时间的11号凌晨的5:15，就向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攻击。中央司令部在天文当中写道，美军向多个伊朗目标发动了所谓的自卫性打击，以回应伊朗的攻击。在网络上头还流传了多条还有待进一步证实的一些现场画面，显示有的地方正在发生爆炸，民众正在慌忙的逃生，还有战机在空中直接飞过。而伊朗媒体就在报道，在首都德黑兰西部也响起了防空警报。在米纳普包括席里克等多地凌晨都传出了爆炸声，并且启动了防空警报，在南部的沿海地区也都遭受到了攻击。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在新一轮空袭之前，他就说美军的行动目的是想要推进美国的军事利益，并且增强外交地位。如果需要用炸弹来和伊朗方面谈判，那么美国就会用炸弹来谈。好，特朗普强势表态，如果伊朗还不签署协议，明天晚上还会继续轰炸伊朗。那么美国方面的第一手观察，立刻连线驻华盛顿记者王琦来掌握。王琦你好。
1: 你好，秀琴。
0: 特朗普说呢，美军这一次已经发射大约有49枚的战斧导弹。有消息指呢，美军在最近这几次的打击，其实都是经过精算过后的一个控制，没有出现具体的伤亡报告。现在伊朗方面也展开了反击，你怎么看特朗普的下一步行动？
1: 那尽管特朗普最新表示，美军已向伊朗目标发射49枚战斧巡航。

0: 所以这样听起来呢，目前美军还是维持有限度的打击方式。非常谢谢王琦在美国带来的第一手情况介绍。好，针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十号扬言将再次要猛烈打击伊朗，并且威胁要袭击伊朗的基础设施，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就指这样的一个威胁不是一个实力的展现，而是一种绝望的迹象，根本已经是走投无路了。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就指，美国的任何威胁都将会遭到比过去更为严厉、更加强力，并且更具有毁灭性的回应。伊朗议会方面就表示，如果还要再次开战，这个战事不会再局限于本地区。根据伊朗方面的消息，在伊拉克北部的美军基地的雷达也遭袭。
1: 针对特朗普时威胁恢复对伊朗打击，并暗示目标可能包括桥梁及发电厂等基础设施，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关键基础设施是民众的命脉，无论是交通网络还是电力及供水系统，对这些设施的威胁都不是力量的体现，而是绝望的迹象。伊朗将坚定抵御任何压力或威胁。而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就指，任何来自美国的威胁都将遭到伊朗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日也做出强硬表态，他发文称，伊朗不怕与失败者作战。美国的伤亡人数已远高于特朗普所承认的数字，并且还会继续上升。若局势再度激化，战火将不会局限于本地区。不过，也有美媒报道称，尽管美伊近期再度交火，但谈判仍在继续。一名地区消息人士透露，过去两天里，伊朗和美国官员在多哈分别与卡塔尔调解人员举行了平行会谈。卡塔尔方面曾试图安排一次三方会谈，直接就剩余分歧展开谈判，但遭到伊朗方面拒绝。卡塔尔调解人员于十日赴德黑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官员协商，试图继续推动谈判进行。报道并援引两名美国官员消息表示，美方希望九日的打击行动能促使伊朗回应特朗普的提议，并推动协议签署，而特朗普发出的威胁也是施压策略的一部分。一名美国官员称，协议仍然摆在桌面上，但如果伊朗继续拖延和消极应对，美国已准备好让伊朗为此付出代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公共关系部门在十一号发表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两波的行动过程中是击中并且摧毁了美军在中东地区有十八个重要目标。而伊朗媒体在十一号报道指，伊朗动用了无人机袭击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要回应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报道当中也说，第五舰队的爱国者导弹系统的通信天线还有包括雷达系统也成为了攻击的目标。而在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国基地也都传出多次的爆炸声，巴林内政部就指警报已经正在拉响，请市民和民众要保持冷静，要前往到最近的一些安全地点。另外，伊朗方面又对伊拉克北部的哈里尔美军基地也发动了导弹袭击，同时摧毁位于伊拉克的库尔德自治区的美军雷达。我们再看到，这是伊朗 麦赫尔通讯社，伊朗革命卫队已经完成第一阶段的一个导弹还有无人机的攻势。而另外有多家的伊朗媒体就援引了伊朗武装部队的消息报道，说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在11号凌晨发布的消息指，鉴于目前的局势动荡，从即日起霍姆斯海峡对所有的船只关闭。

0: 并且包括邮轮和商船，任何只要违规通行者都会成为打击的目标。而伊朗方面也同时驳斥了美国方面有关于船只通过的霍姆兹海峡这样一个说法。伊朗革命卫队在当天宣布，有两艘试图要非法穿越霍姆兹海峡的违规船只就被击中。另外，革命卫队又说，鉴于美国多次在违反停火协议，霍姆斯海峡已经关闭，会直到另行通知，更警告任何的船只不得离开其在波斯湾和阿曼湾的锚地，而接近霍姆斯海峡将会被视为是在和敌方合作。美军近两天不断在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革命卫队也表示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导弹包括无人机的攻势。那么此番的交火到底伊朗方面受到的影响的范围为何，就来看一下我们驻当地记者郑凯从德黑兰发回来的最新情况介绍。
1: 目前呢，就是说，美军的这个主要袭击还是集中在伊朗南部沿波斯湾区域的地方，比如说格什姆岛啊、西里克县呐、啊，还有阿巴斯港这些区域。到目前为止，没有传出是有伤亡的报道。另外，虽然说我听到刚才新闻报道说对德黑兰西北部有轰炸，但实际上我好像也没听到任何的动静，然后还是很安静的，大家都在熟睡当中。另外我测试了一下网络也是很正常的，也没有说因为战事的缘故有封锁。所以到目前看呢，这个美军的打击对伊朗的这个安全和社会形势到目前为止是没有太大的影响的。至于目前的最新战况呢，我能够给到的消息就是说，就是说现在伊朗和美国在霍姆斯海峡进行了一个交火，然后伊朗的媒体报道称美国的一艘护卫舰受到了损伤。另外呢，就是说现在伊朗还有一个黑客组织，然后在对美国进行一个电子战，干扰他们的通信和信号。还有一个就是说我看到就是说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刚刚发布的一个消息，就是说有一架 F-15 战机试图在波斯湾通过波斯湾上空进入伊朗的领地，然后在革命卫队发射导弹清洗后已经逃离了波斯湾。最后一个信息，最新的战况信息就是说，因为现在伊朗的革命卫队已经要求已经封锁了霍姆斯海峡，不允许船只通行。但是伊朗媒体称现在有两个船只想强行通过，然后已经遭到了打击，然后被无人机击中了，所以现在已经被迫停止在了霍姆斯海峡。以上就是到目前为止伊朗包括德黑兰在内的伊朗社会的一个情况，还有目前战况的一个最新的更新。
0: 我们注意到呢，特朗普从开战以来提出有38次即将要达成协议，但是迟迟没有任何进展。特朗普也说，和伊朗的停火协议这是史上被违反最为严重的一次停火。而更多的情况介绍，为您请出的是中东问题专家王静先生，为大家来解读做分析。王先生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据你的观察呢，目前美伊这样一个交火是互相在摸底，要增加谈判筹码，还是真的在重启战火呢？而美方连续两天不断在打击伊朗，认为在中东多线作战的以色列会否会再度重回对伊战场，扩大战局呢？
2: 好的，主持人，确实如您所说，这两天的战事实际上呈现一个焦灼上升的状态。如果我们把时间线稍微拉长一点，在过去的1到2周时间里面，实际上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交火，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冲突，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冲突，它是呈现出一个烈度逐渐上升，频次逐渐增加的这个迹象。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复盘一下过去一段时间，尤其是持续到今天的冲突，大体上呢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呢，就是冲突的范围，实际上大概率是呈现出两个地段。那么一个地段呢，就是以色列在黎巴嫩进行的作战，那么遭到了伊朗和地区盟友的反击，那么大体上形成了一个以黎巴嫩南部为核心的一个冲突区。另外一个呢，就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大体上是围绕霍尔木兹干省为核心展开的，就是我们所说的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区域，大体上包括我们所看到的格什姆岛，包括我们所看到的阿巴斯港啊，大体上是围绕这个区域展开的。那么这两个区域的战火大体上有两个重要的目标，那一个呢，就是以色列要强化在黎巴嫩南部肃清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努力，而另外一个呢，就是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权所展开的一系列的争夺。所以大体上呢，就是我们所说第一个方面，现在的冲突呈现出地域上的一个特点。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冲突的这种烈度上，那么它在呈现出一个逐渐加高的一个态势，包括说我们看到这两天的这个进攻，美国对伊朗的进攻或者伊朗对美国的反击，大体上这个打击的这个效果。

0: 的打击的力度都是比较大的。第三个呢，就是从现在冲突的这个频次来看，呈现出一种越来越频繁的打打停停、停停打打的一个态度。那么，尤其是会使得周边的阿拉伯国家、海湾阿拉伯国家也会逐渐的被卷入到当前的冲突当中。所以，我们看到这一轮冲突，还有昨天的冲突，包括伊朗也都宣布会对周边的，比如说科威特呀、卡塔尔啊、巴林啊，这些地区，这个美国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甚至最远打到了约旦。啊，因为约旦尽管不是传统的海湾阿拉伯国家，但是呢，它境内有很强的这个美国的军事基地，所以说伊朗也对约旦进行了打击，遭到了周边阿拉伯国家的普遍不满。所以呢，确实现在来说，冲突我觉得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那就是美国对和这个伊朗，为了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所谓的管控权，同时呢，美国和伊朗之间出现了一些擦枪走火，包括美国这一次打击它的一个主要的理由就是说，昨天也就是当地时间的昨天，美国的一个 AH-64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伊朗上空被击落了，在伊朗周边上空被击落了，所以说呢，美国是以这个为理由向伊朗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击。那么同样呢，伊朗也进行了报复性的回击。所以呢，从现在的态势来看，我觉得一方面，美国、伊朗和以色列的冲突的频次是在不断上升的，而且呢，情况越来越危急。而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更要看到，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冲突的这个扩散性可能会进一步的增强。在这种背景下，可能更加符合以色列的这个主张，因为以色列一直是反对美国和伊朗之间就相关的问题进行对话和沟通的。以色列是希望美国和自己一道向伊朗施加巨大的这个战略压力，甚至不惜动武。所以可能怕随着战事的延宕，那么恐怕美国也会增加对伊朗的这个施加的压力，那么伊朗呢也会和以色列爆发新的更多的冲突。所以说呢，未来的局势我觉得会变得更加脆弱，停火的努力想要实现的难度也会进一步的加大。主持人。
1: 没错呢，的确这两天的战事呈现一个焦灼升级一个态势，接下来中东战火是否就会一触即发，我们继续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王先生的点评观察，下期回来继续为您关注。
2: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摺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突发事件直播。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在当天晚间和伊朗官员直接在通话，对方请求他要停止轰炸。不过呢，伊朗方面是随即给予了否认。特朗普是在白宫暂停室接受了福克斯新闻网的采访时说，美国已经发射有49枚的战斧导弹，并且伴有轰炸机的轰炸行为。而距离伊朗首都德黑兰最近的打击目标是位于该市外的大约64公里范围。特朗普还指轰炸将会很快停止，但如果伊朗还不答应签署协议，美国会继续将他们进行轰炸。美国副总统万斯就指呢，美方正在和伊朗国内的温和派包括极端派在打交道。不过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在11号的报道，伊朗高级官员否认了伊朗方面和特朗普有联系这样一个说法，并且说特朗普这样一个说法是为了避免对伊朗开战而正在找一些借口。美军完成对伊朗的最新一波打击行动，特朗普说呢，打击马上就会停止。之后呢，伊朗两地又再次传出了一些爆炸声。伊朗方面也说已经击中并且摧毁了美军在中东地区有18个重要目标。美国方面的第一手消息，继续连线华盛顿记者王琦。王琦你好。
4: 你好，秀清。
3: 王琦，目前到底美军的打击行动还在持续下去吗？而美伊在霍尔木斯海峡的话语权争夺有哪些的最新消息？
4: 目前呢，美方正式宣布已经完全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此前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相关打击属于自卫性行动，主要针对伊朗的防空系统、雷达设施以及指挥控制节点。现阶段行动仍以精准有限为原则，暂未出现大规模升级的明确信号。那尽管特朗普曾公开表示希望停止打击，伊朗境内也在目前也没有再传出爆炸声，显示有限的军事行动目前已经完全的结束。那特朗普也表示，如果未能达成谅解备忘录，轰炸行动将于明晚继续。那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呢，美伊之间的话语权争夺也正在持续升温。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并警告所有船只不得通行，声称将对任何试图进入海峡的船舶采取行动。德黑兰今天确实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2艘船只也进行了袭击。不过呢，美国中央司令部最新表态显示，华盛顿并不承认伊朗已经实际掌控了这条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美方表示，目前国际商船仍可继续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及其盟友部队正在持续监控海上局势，并维持航运安全。美国官员也指出呢，尽管伊朗拥有导弹、无人机、快艇以及水雷等手段，足以对海上航运构成威胁，但美军认为伊朗目前仍不具备长期全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因此，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较量，现阶段更多体现在军事威慑和舆论宣示层面，而非实际控制权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秀琴。
3: 好，目前美军已经完成了新一波对伊朗的打击行动。非常谢谢王琦在美国掌握到的最新情况介绍。现在特朗普威胁说，如果伊朗还不答应达成协议，那么明天晚上还会继续轰炸伊朗。特朗普为什么要紧急从中东战火要紧急的抽身？更多的情况介绍，为您邀请到的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董曼远先生，为大家解读做分析。董先你好。
5: 你好。
3: 虽然特朗普早前说过呢，不在乎对一战式的中期选举的一些带来的影响，但近期呢，美军行动其实已经充分表明的是，美方非常想要呢，要抽身于中东战场。你怎么解读特朗普当前的战略意图？
5: 首先，特朗普在目前来讲，他是在为中期选举啊在做忍耐，但是呢，这个忍耐呢，他是以这个不颠覆与伊朗的这个。

0: 希望呢，眼下呢，对美国呢继续进行这个消耗，但是呢，也是不希望这个与美国的这个谈判呢就中断。总的来讲啊，现在就是说美国特朗普说他这个不在乎中选，实际上是在乎中选，因为他也希望中选呢能够选出一个对他本人以及这个共和党有利的结果。那么呢，而且呢，他也明明知道现在这个由于在伊朗实际封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下，然后呢，美国对阿曼湾进行外围封锁，都解决不了美国国内通胀问题，解决不了这个油价高油价的问题，解决不了美国民众啊购买力下降的问题啊，所以他现在呢，一方面是努力渲染现在与伊朗这个谈判的意义，同时呢，他这个还把这个亚伯拉罕协议啊与这个当前的谈判进行捆绑，认为是能够在地区啊带来更大范围的和平，比如说阿以关系的全面突破，以色列与穆斯林世界关系的全面突破等等。这个呢，就是说现在呢，试图转移啊美国选民呢对这个现在油价通胀和这个钱呢这个购买力受到冲击这个的关注，哎，然后呢，告诉美国选民，只有把伊朗这个问题解决了，那么这些选民这些痛苦就都没有了。然后呢，现在呢，他要这个中期选举，之前呢，他是要忍耐，然后要维持谈判，但是中选之后，那个靴子落下来了，那他呢？也不能因为那他不管是结果如何了，赢了输了的，他不能因为说就假如说输了，也不能因为中选输了，他就不当这个后
1: 没错。
0: 2年的这个美国总统了，他也不去搞这个让美国再伟大了。事实上，他把美国再伟大与当前与伊朗的博弈是紧密挂钩的，这是这个一。所以这个谈判呢是这个
1: 没
0: 需
1: 错。
0: 要进行，但是呢。中选之后，美国很可能会强硬，很可能更加倾向于以军事手段呢，对伊朗进行打击，甚至与以色列联手对伊朗进行打击，迫使伊朗啊让步，这是一方面。另外，从伊朗这方面来讲呢，他也是需要谈判的。他需要谈判的原因，根本动力是凭借握有掌控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底牌、这个筹码，乃以及有能力动员胡塞武装封控曼德海峡这样的筹码呢？然后呢，这个通过这些筹码在谈判桌上发力，那么它暴露了一个问题：伊朗需要钱，需要钱是
1: 没
0: 什么
1: 错。
0: 呢？因为伊朗现在认为他政权不可能被美国推翻，但是呢，伊朗还要瞄着下一步重新塑造地区秩序。哎，要对重新塑造地区安全格局，那么革命卫队就要发挥作用，就
1: 没
0: 要
1: 错。
0: 在海外，在中东地区继续输出伊斯兰革命，而这些东西只有在谈判桌上，那么呢才能拿到这个钱，
1: 没错。
0: 然后比如说解除这个美国对伊朗资产的冻结，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乃至向美国提出这个战争索赔等等，这些东西都是要这个现在呢，依托这个他现有的不对称能力来这个实现他争取更多的筹码。总而言之，伊朗也是需要谈判的，主持人。
1: 所以在压力之下呢，特朗普已经按捺不住，要以强硬手段逼着达成协议。非常谢谢董先生的点评和观察，更多话题的分析，继续为您请出是郑浩先生来做解读。郑浩先生，你好，
2: 你好，你好，小姐。
1: 你怎么看目前的一个态势发展？
2: 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呢，特朗普呢仍然是用这种精准的军事打击来迫使德黑兰呢来签署所谓的备忘录，因为呢特朗普一向呢是喜欢利用这种既谈判啊，同时呢又采取军事行动啊，有限的军事行动来进行一个极限施压，虽然第一波的啊，或者说最新的这次打击呢，已经是宣告停止了啊，但是特朗普也说了，如果说，德黑兰不尽快的签字的话，他会在明天晚上继续的发动啊这种打击。那换句话说呢，就是极限施压啊，仍然是特朗普的目前啊最主要的一个工具，因为他对这个谈判啊这个久拖不决啊，已经表现出非常的不耐烦。另外呢，就是我必须要说，就是目前的这个谈判啊，从理论上来讲，其实他已经不复存在了啊。为什么这么说呢？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在这种极限施压啊，对伊朗啊进行主权打击、领土打击的情况下，德黑兰的任何妥协都会被视为是失败者啊，甚至于呢被视为是叛国者啊。因此呢，德黑兰呢已经是从上到下啊，包括总统、包括新闻发言人、包。

0: 括外长，包括驻联合国的代表啊，一致的认为，在当前的情况下啊，不可能和美国签署一个临时的备忘录。所以呢，在这个军事打击持续的情况下，谈判啊变得是形式上的啊，但是呢不会有实质的一个进展，这是第一点。第二一点呢，就是如果说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啊，就是伊朗的军方已经做好了继续把这个战火啊蔓延到其他的区域这种准备的话啊，这个恐怕不是一个嘴上的空谈。那换句话说，就是伊朗的军队可能已经是做好了各种准备，尽管他从武器装备、情报分享各方面是远低于这个以色列和美国啊，但是呢，从军事准备上来看，那伊朗呢恐怕是为最坏的打算做好了准备，因此呢，从各方面来看，谈判呢已经是陷入了一个不可救药的一个地步。秀琴，
1: 没错呢，在极限施压之下，这个谈判还有空间吗？值得关注。非常谢谢张浩先生的点评和分析。以上是这一节的突发事件直播，持续锁定下期新闻。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鹏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战事持续百日，以伊护习再起，特朗普介入，火速调停，谈判进展受何影响？战场僵持不下，乌军纵深打击，重创俄军后方补给。俄罗斯空袭反击能否反转局势？日非擅自启动海上边境谈判，背后长河野心？中国出动万吨海警巡逻船特别执法，如何破局？
2: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国五月份的 CPI 涨幅1.2%， PPI 更是高达了3.9%的涨幅，创下近四年来的高位。国会要谈谈 PPI 同比大涨能否改变企业的投资行为。美国跟伊朗这几天相互打击和报复，拖累了亚太区的股市。现场专访谢国忠，谈谈产业现在 AI 产业主导，包括了中国经济跟美国股市的 IPO， 我如何看待这个现象，还有年轻人如何应对 AI 时代。美国跟伊朗的战争开打到现在已经103天，能源跟大宗商品的成本上涨推高了中国的 PPI 连续3个月上涨，五月份的涨幅更是明显达到了3.9%，这个速度是在加快的。国家统计局在星期三发布的数字显示，五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涨速比四月份的2.8%有所加快，涨幅也超出了接受《华尔街日报》调查的经济学家预期的3.7%，这是 PPI 连续第3个月录得上涨，结束了先前长达41个月的通缩期。数据看起来，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五月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跟上个月持平，环比由升转降，下降0.1%。分项指标看起来，食品价格同比下降1.7%，环比降幅比上个月显著收窄到0.4%。猪肉价格同比降幅扩大到超过15%，鲜果价格降幅扩大到2.2%，鲜菜价格转为上涨1.6%。受到国际油价传导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环比由上个月上涨12.6%转为下跌0.3%，拖累能源价格由升转跌。但由于上一年同期对比基数比较低，油价同比涨幅延续扩大到23.5%，而剔除食品和能源之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涨幅略有收窄。从 PPI 的涨幅看起来，行业看起来的话呢，国际原油价格波动传导，拖累国内相关行业价格环比由涨转价，或者是涨幅回落。石油开采价格环比下降1.8%，大幅度降低超过25个百分点。精炼石油产品制造价格也下跌0.3%。但是人工智能和各领域深度融合，算力需求增长带动计算机和电气机械等相关行业价格上涨。夏季来临，季节性需求增长也推升了煤炭、制冷器具等相关行业的价格。那么从这样的 PPI 涨幅看起来的话，中东局势确实是影响的。那么对于企业来说，会有些什么样的一个产生什么样的一个行为的改变吗？我们来分析。
1: 我们首先看这个 CPI 是同比涨1.2%，但是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猪肉价格处在一个历史的低位，所以呢，它对去年同期相比是16.1%，对这个降幅是非常大的。如果说我们剔除这个猪肉的，那就可以看到呢 ，CPI 其实要比1.2%还要高。我也问过这个在这个生猪饲养方面的饲料方面的专家，他们预期大概今年7到8月份，这个生猪的存栏投诉就会开始就转过来了，因为这样的话，它未来的对这个猪价的判断就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但更重要的就是这个 PPI 啊 ，PPI 是连续3个月转正，转正呢，我们当然知道，它可能开始是受到这个石油和天然气供给的冲击，但从现在的这个细分情况来看，它更多是由内部因素带动的。一次冲击，所以我们看到它会不会形成一个比较持续的，大家预期未来不是3个月，而是可能6个月、9个月，那 PPI 是一个升的，而且呢现在这个幅度还很大，3.9%。那如果是这么一种情况的话，它企业的投资行为就发生非常明显的改变。如果说 PPI 是向负的，连续40个月向负，你想想看它是一个什么状况，就可能大家都不要库存嘛，因为你库存的地方它就会贬值。那一清库存的话，这个企业的投资行为就发生很大的变化。但是如果说现在是涨的话，企业就会补库存，补库存就把整个生产链条就重新给它再启动起来。所以呢，对于企业来说，他们如何判断下一步的 PPI 是非常关键的。但这个又和外部又有关了。如果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再持续被封锁，那相关的这个化肥呀、还有成品油等等又受到影响的话，那可能就会对企业投资行为有更进一步的改变。
0: 谢谢文辉。我们昨天已经报道过，中国内地的五月份出口按年增长19.4%，高过预期，进口也是一样高过预期的。当中很大的原因是因为 AI 的热潮继续支持了这种内外的需求。那么对美国来说呢，虽然有中东战局还在影响，但是美国因为石油出口增加，使得四月份的贸易逆差小幅度收窄。从美国商务部9号发布的数字显示，美国四月份的商品跟服务贸易逆差金额是559亿美元，环比下降1.2%，略低于市场预期的561亿美元。有分析认为，最新数字显示，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对改善美国贸易失衡的效果仍然有限。数字也显示，美国四月份的商品跟服务进口金额3830亿美元，环比增加2%，出口金额3271亿美元，环比增加2.6%，形成559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从美国、以色列跟伊朗二月底开展战事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到现在至少已经喊了38次，说跟伊朗的协议很快就会达成，但现在还没有达成。什么时候会达成？在达成之前，美国跟伊朗又互相打击跟报复。这是在当地时间9号的时候，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星期二出动了战斗机，并且使用精准制导武器对伊朗的雷达和地面控制站实施了长达几个小时的空袭，说这个呢是应特朗普总统的命令来报复美国一架阿帕奇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击落。那么在美国星期二的军事行动之后，伊朗在10号又接着反击美方的行动。伊朗说，他们在当天针对美军的反击行动当中，70%的预定目标被成功击中。对于美国来说，已经有38次特朗普总统宣称他们跟伊朗会达成协议，或者伊朗迫切希望达成谈判，现在还没有。什么时候会有呢？副总统万斯9号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表示，可能下个星期或最近几个月跟伊朗签署协议。总而言之，在美国11月中期选举之前，很多情况会明了。伊朗的战争拖累了特朗普的名望，主要是民众认为油价会再次的上涨，而这样的一个名望的低下，使得特朗普在星期一8号的时候出席纽约市，在现场观看美国男子职业篮球联赛 NBA 总决赛时，遭到大批球迷狂嘘，场外也举行反特朗普的示威。美国跟伊朗之间8号、9号、10号这几天的你来我往的报复行动，拖累了亚太地区股市，星期三也受到了影响。美军报复伊朗，恐慌指数一度飙升，亚股在早盘不只是震荡，在收盘的时候我们看一下，日本股市下跌1.89%，再次失守65000点关口，但64000点关口失而复得。中东冲突再起，不止拖累日本股市，韩国首尔股市重挫4.52%，失守8000点大关。台湾股市大跌3.31%，内地股市星期三集体回落，沪深两市全天绿盘，两市成交维持在26000亿元人民币。上证综指收盘3993点，跌0.42%，深成指跌2.06%，创业板指数跌2.7%，港股连续第6天下跌，恒指收盘24407点，跌0.64%，国企指数跌0.07%，科技股指数跌0.94%，主板成交3205亿港元，人民币汇价在暗价收盘下跌72个基点，报6.7774，美元汇价在99点附近，日元跌到了160.4上下。下期回来，我们请到的经济学家谢国忠到现场来分析目前的经济局势。待会儿见。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欢迎回到京时财经。中东战火持续，但是在 AI 产业行情主导之下，中国五月份的进出口表现非常亮眼，很强劲，超出了预期。而美国的股市也屡创新高。如何看待这种现象？现场请来的是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帮我们分析。Andy 你好。
1: 这个好，
0: 我们首先来看美国的股市。美国的股市呢，前一段时间啊，从战争以来，因为有很多的原因，美国股市屡创新高。当然我们谈这个问题，但是在屡创新高的背后 ，AI 的这个热潮，在比较关注的就是接下来会有三大科技企业要相继 IPO， 一个是 SpaceX， 我从数字看起来的话 ，SpaceX 在6月12号要上市，集资额要高达862亿美元，据说超额认购已经有4倍了。还有接下来 Anthropic 预计10月份要上市，打算集资可能会有600亿美元 ，OpenAI 打算在秋天上市，预计的募资额也有600亿美元。这三大科技企业加起来的集资额可能会有2000亿美元左右，相当于去年美国全年集资额的4.5倍左右。这样大的抽水潮对于华尔街市场，对于全球的流动性会有些什么样的影响？
1: 我觉得影响会很大的啊，就是那个因为那个通胀高，央行都不敢放钱，包括美国的联储啊，就是所以呢，这个没有水涨船高这样一个力量。每次股市泡沫的话，最终结尾都是跟IPO 大幅度抽钱有关的啊。我觉得这个市场的话，在这个IPO 之后的话会很困难。另外就是说，这 IPO 本身的话，如果完全靠市场的力量，也不一定做得成啊。现在主要呢，美国是因为有三家那个资产管理公司的话，它控制大部分股票，30万亿多。然后呢，指数基金的话有12万亿，所以呢，就是这些公司很可能配合这些 IPO 的。他把这个用那个一般的基金去购买了这个 IPO 的股票之后，以后的话让这个那个些公司进入了指数之后，就把这个股票都转给了那些指数基金了。那个最后就股市倒下来的时候的话，是很多的千千万万的散户的话来承受的。我觉得这个以后的结局很可能是会这样的。
0: 大家在关注这三大科技企业巨额 IPO 集资的同时，有一种声音就像你说的，担心可能泡沫破裂之后很多人受影响，但还是有很多的大行认为并没有到这么大的风险。究竟美国的股市还有大家对于 AI 市场的一种憧憬，是不是能够支撑美国今年的市场仍然能够相对安稳呢？
1: 你看那个大行的就是预测啊，就2000年和2008年啊，都是错误的。所以因为他们的利益的话是希望股市的涨，那个资产规模越大，他们赚钱的话越多。我觉得这个他们的这种预测是不可信的。那个从历史来看的话，每次泡沫结尾的话都是跟货币有关的，或者是跟突发的事件有关的。这个关键是美国的联储的话是不能够增加货币，因为有通胀啊。那个就是而且呢，它的那个资产表的话也要缩减，所以我觉得这个力量的话是对这个股市的话是很不利的。就是美国现在最大的支持力量就是特朗普的话特会炒股票，他就是每次股市回落了，他就出来说好话，然后股市就回升了。所以他让那个每次卖股票的人都让你后悔，他这样来来回回几十次之后啊，大家都不敢卖股票了。所以这个一下子就是在经济也不好，战争又这样的话，那股市的话还涨起来，我就觉得这是很大程度是特朗普的个人的力量，他是个。

0: 超级销售员，他超级销售员在美国变成了美国总统，就对股市的话影响非常大。嗯，
1: 说起这个事情呢，有一个统计来看一下，特朗普最近从这个美伊战争开战以来到现在呢，至少讲了38次，说美国跟伊朗快要达成协议了。而过程当中，美国股市也屡创新高，比如说标普500指数收盘新高超过了15次，纳斯达克刷新历史高位至少12到14次，道指有8到9次创下了收盘新高。
0: 对，
1: 所以媒体统计呢，跟特朗普可能这个言论呢，将近有38次，就说快要达成是有关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就说美国现在股市的投资机会跟风险，是不是跟美国跟伊朗的战事有关？除了你刚刚讲到这个通胀的问题之外，所以怎么看这个特朗普的言论，美国股市的投资机会跟风险呢？
0: 第一啊，美国的股市是巨大的泡沫，它现在的市值的话已经到了240%的 GDP，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指标，这是巴菲特也是一直看这个指标。在历史上，美国的话到100的话就算是高的，现在240是吧？所以这个肯定是巨大的泡沫。那个像巴菲特已经每天卖股票，他现在持有的现金已经到了4000亿美元了，是吧？他活到100岁，他等到股市崩盘的那一天，所以我觉得是，他就这口气的话，一定要憋着啊，这个不能走。是，但我觉得是那个美国现在的话，就是我觉得要支持下去的话是很不容易的。就是因为这个战，我过去美国的战争的事情啊，美国的话很容易开战，但是他要撤的话是非常难的。你在历史上去看，每次打仗就拖，拖到一定要他非常痛苦才会退的。所以我之前就说过，美国要退的话，就必须要股市要出现很大幅度的下滑。导火线就是油价要大幅度上升，现在因为他各种手段让油价压着了，然后特朗普又特会炒股票，所以股市显得好像是很好，所以美国是没有一个力量推美国去停战，所以这个美国要停战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1: 说到这个停战的问题啊，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最大的压力可能是来自于11月中期选举，还有通胀，因为通胀，美国的物价上涨已经使得美国民众对于特朗普不满了，特朗普的名望在下跌。那么这有没有可能加速推动特朗普赶快停战？比如说之前你也谈到，就是说如果要这个战争停战的话，可能就是派地面部队，但是目前并没有，所以伊朗还是有能力跟美国跟以色列去缠斗的。所以你怎么来看一下伊朗跟美国的战争有什么样的情况会妥协，然后甚至于结束呢？
0: 伊朗本身是不可能妥协，因为这对伊朗来说是深层的，是深层危机，是吧？他一定要斗到底的。美国呢，就是现在的话，他的目的是要推翻这个伊朗的政府，所以呢，他的策略我看到的就是打一下嘛，赶快收手，就不希望股市崩盘，是吧？所以呢，那个然后对那个封锁伊朗的石油出口，让伊朗的财务情况越来越紧张，然后引起国内的话就政治变化。他的希望是伊朗内部发生变化，然后就是新的政府的话变成是美国能控制的政府，他是这种打算。
1: 算盘是这么打的。
0: 对。所以呢，就是他就是不断的在等，他只有说出兵，陆地出兵的话，这已经机会过了。现在因为那个气候的话非常热，那美国大兵是不可能去打，所以他只能够是通过飞机去炸，就是不断的给伊朗增加压力。过一个星期或者过两个星期就去这样做一下，他希望是看到那个伊朗内部发生问题。但对美国来说，还最重要的就是美国内部经济的问题。是要油价要，比如说你那个就是汽油价格到了10美元一桶，一加仑了，就是美国的老百姓都感到痛苦了。现在已经4块5了平均价格，如果再上去的话，美国老百姓就要造反。这是唯一的，就是美国内部，这是一般的老百姓会起来有很大的反抗。另外呢，就是对一个统治阶级来说，它就是股市。如果股市掉20%，这战争就结束了，因为他们不愿意牺牲那么多的。所以我觉得呢，对市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看那个美国的股市，美国的股市看那个油价。 什么时候油价的话涨到了150，美国的股市就会下滑20%，这样的话他们就必须要收手了。
1: 所以很奇怪的就是，为什么现在的国际油价并没有像之前一旦发生地缘冲突的时候呢，就涨到了100、120、130，现在往150，没有，现在的价格呢还是稳定在100上下这样的一个区间。那么大家也看到，说中国在5月份的石油进口呢是比去年的日均下降了大概是30%左右，对吧？
0: 对。
1: 那么从这样的看起来来的话，美国在4、5月份的石油出口又在增加。
0: 对。
1: 那么这样的一个变化跟中东局势之间，为什么并没有推高石油的价格？你怎么看这个背后的一些原因呢？
0: 主要是美国和中国的话，就是对冲这个石油供应的下滑。那个美国的话，就是从进口200万桶到现在进出口200万桶，它400万的话是从那个它的战略储备里出来的，它现在战略储备里已经到了25年的低点了。在中国进口的减少了30%，这样两个国家加起来的话是消耗了那个60%的这个短缺啊，石油的短缺。然后欧洲啊日本也在释放那个战略储备，所谓暂时的话都是靠这些暂时的手段来那个压制油价。另外这个油价的话，就期货的话跟实货的话价格现在差别非常大，所以大家怀疑那个期货市场是被操纵的，这也是有这样的可能的。但是呢，我们看到的这种暂时的手段的话，到了8月份的话就是走不下去了。
1: 为什么？
0: 因为这美国的就是储备的话，再这样掉下去的话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必须要收手的。另外就是你说这个一些石油企业他自己的话也在消耗他们的储备，他们石油企业的在那个管道里面有很多油，他可以用一部分不加新的油，但是到了一定的份上的话，他就不能持续下去了。所以这个很多就是搞能源分析的机构的话都认为，到了8月份的话这条路就走不通了。所以这个如果战争一直维持到8月份的话，油价暴涨甚至到200美元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1: 所以对特朗普来说，不是说11月中期选举那是一个节点，而是8月份之前就得赶快有一个决定出来，因为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的释放已经到了一个极限了，而中国的减少进口原油的这一个需求呢，也是到了一个差不多的点了，对吧？
0: 对。
1: 所以8月份是一个关键的点。但我们来看全球的局势，不管是怎么样的变化，至少 AI 的产业行情和前景主导了中国的进出口，对吧？
0: 对，
1: 推升了进出口的需求。而美国股市也因为 AI 的前景也带来了不断的持续上涨。而我现在想关注的就是 AI 时代来临，对于年轻人，对于大学毕业生怎么办？因为中美两国在这方面一定是会向前继续发展 AI 的，
0: 对，是的，
1: 所以我们得面对 AI 的新时代。你给年轻人有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0: 现在就是我们看到 AI 其实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对那个白领就业，就是那个白领就业初级一些比较初级的一些白领就业机会啊，就是那个产生了巨大的影响。AI 的话，它的功能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工具啊，就可以很多信息的话可以给你自己搜索到，然后自己去编辑啊，或者做一点初级的分析啊。而这些工作的话，正是那个大部分初级的白领就业的话就是做的这件事情。
1: 刚刚踏入社会的那一个阶段做的就是这些初级
0: 的
1: 工作，
0: 是的，
1: 现在 AI 取代了。
0: 对。
1: 然后怎么办？
0: 对啊，所以这个对现在的就现在教育体制的话没有适应这个时代，所以教育出来的学生的话做的工作就是收集信息和编辑和做一定的分析啊，这个是被 AI 取代了。就是那个我们看到的就是原来10个就业机会的话，现在变成1个，就需要一个人去把关他的那个质量就可以了。所以这个大量的就是说初级白领就业机会就消失了。你如果没有这个机会的话，你没法积累这个经验资历就是变成一个不能被 AI 取代的人。所以这当中的这个出现了一个空档，我觉得对社会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好，说到这个社会的影响，其实像我们节目一开始谈到的美国的三大企业的 IPO 这个现象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因为 AI 带来的前景，所以他们要裁员，把更多的钱省下来去做 AI 的投资。 但我们要关注的就是现在的年轻人该如何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势的变化，本身可以做些什么样的一个准备，或者是说什么能力的增强，或者是怎么办呢？
0: 最重要的是要有卷入，要有经验，有不管怎么样先做什么事情，这是很重要，不能就是等待啊，就是那个，不然的话时间消失了之后你就没有经验，然后到一定岁数的话那变得更困难。不过就是有什么事情能做就做，而且现在大部分人的父母亲都是还有一点财务的支持能力，所以不要先急。

0: 较那个
1: 收入的多少，
0: 收入
1: 薪水的多少，
0: 找一件找什么事情可以做，做了的话是积累经验，然后呢最终的话就以后的白领的市场主要的是能够用 AI 的人，你怎么能够有效的去用 AI去创造价值，是吧？这个是我们知道 AI 是不能取代人的，因为 AI 的应变的能力是非常差的，很多就是在我们是一个人能做的，在社会当中能应变的很容易做的事情他就做不到，是吧？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怎么样来适应一个这样一个工具的出现，像就像过去的话，就是你用马用马车去运输的话，那这个时代被汽车给那个取代之后，都卡车给取代之后，那你必须要转向的是吧？所以这个是就原来开马车的人很多，因为一个马车的话上面能运的东西比较少。但一个大卡车就能运很多是吧？所以这个很多就业机会就被取代了。我觉得这最重要，你就要知道这个时代。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个过去的时代的变化，它创造了很多其他的就业的机会。所以这个时代我觉得也会是这样的，因为最终市场是会自己平衡的。AI 是个工具，然后呢，它起的作用是把原来很多人做的工作的这个价值的话变得很小。就像过去开马运马用马车的运东西，他要有很多钱去做这件事情，后来被卡车取代之后就变得钱很少了，那最终就是说这个钱的话会运到其他地方去，那就形成创造其他的就业机会。我觉得这是一个变化的时代，但我觉得就是完全取代人的话，这是不可能的。
1: OK， AI 时代是势不可挡的。对于白领或对于年轻人来说，就是不是等在那里找到好的工作有好的收入，最重要就是跨出那一步，先去有就业的机会，累积经验，然后在经验当中去学习跟 AI 的一个配合，然后把 AI 当成你的工具。这样的话，将来如果你说你们工作经验，说我有1到2年的工作经验，
0: 对，
1: 然后再往下个阶段走，
0: 对，这是非常非常好的总结。
1: 谢谢 Andy 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聚明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环球电影大观。
2: ምናልባት ልትለቃት የተቻለ ሳይሆን አይቀርም።
1: ይህን ቦታ ታልቻለሁ። መቼም ቢሆን መለየት የለብንም። ቃል ጋባንሽ
0: ያንጋው ጂንቴን ጁንግ 12:10 ፈንጉ ሁዋንግ ዌይ ሺ ዴያንታይ

0: 各位好，欢迎收看突发事件直播，我是林秀琴，持续为您跟进一下目前的中东局势。现在看到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在总司令部的指令之下，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在10号对伊朗多个目标所实施的额外自卫性打击行动已经结束。遭到的这些打击目标当中，就包括有军事侦察设施、通信系统，还有防空站点。美国的海军陆战队、空军和海军的兵力向伊朗的目标发动了精确导引武器，而这些目标是对美军部队以及航行于该地区水域的国际商船构成威胁。这些打击是对伊朗的无端且持续的侵略行为的一次回应。美军依旧会保持警惕，并且会准备充分，随时待命。另外再看到的是，美军中央司令部是在香港时间的今天早上的大约5:15，就向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攻击。这是中央司令部的最新天文说，美军向多个伊朗目标发动了所谓的自卫性打击，以回应伊朗的攻击。那么现在网络上流传有多条还有待进一步证实的一些现场画面，我们看到有些地方呢正在发生爆炸，民众正在慌忙的逃生，另外还能看到有战机就在空中飞过。而伊朗媒体就在报道，在首都德黑兰的西部就响起了防空的警报声，包括米纳普还有希里克等多地在凌晨同样也传出了爆炸声，并且已经启动了防空警报，在南部的一些沿海地区也同样遭受到了攻击。美国防长赫克塞斯在新一轮空袭之前，他就说，美军的行动目的是想要推进美国的军事利益，并且要增强外交地位。如果需要动用炸弹来和伊朗谈判，那美国就会用炸弹来谈。所以现在特朗普强硬警告，如果伊朗继续拒绝达成协议，美国就会进一步加大军事包括政治方面的压力。所以美国方面的最新消息，立刻来连线驻华盛顿记者王琦来掌握。王琦你好。
1: 你好秀琴。
0: 目前美军表示呢，已经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打击行动，这一波的新的攻势，美国对伊朗的重点打击主要是集中在哪些的地区和设施？下一步美军的军事行动有无更多的计划？
1: 是的，目前美军已经完成针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但同时强调美军及盟友部队仍然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并保留根据局势发展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的权利。那行动期间，美国海军陆战队、空军和海军部队向多个目标发射精确制导武器，重点打击集中在伊朗南部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地区，目标均为具有军事用途的关键设施，包括防空系统和防空阵地、军事雷达设施、监视和预警系统、军事通信网络及指挥控制中心，以及与霍尔木兹海峡防御体系相关的部分军事设施。美国军方指出，这些设施长期承担监视、追踪美军及其盟友部队的任务，并对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和国际航运安全构成了威胁，因此被列为优先打击对象。综合目前美方释放出的信号来看，美国下一阶段的军事部署主要集中在三个方向：一是继续维持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的军事存在，确保国际航运通道通畅；二是加强海湾地区防御力量部署，防范伊朗导弹、无人机和快艇等非对称作战手段发动袭击；三是根据伊朗后续行动决定是否扩大打击范围，不排除进一步针对导弹基地、无人机设施以及指挥控制系统采取军事行动。特朗普也向伊朗发出警告称，如果未能达成谅解备忘录，轰炸行动将于明晚继续。那分析认为，华盛顿目前仍试图将军事行动控制在有限打击、强化威慑的框架内，希望通过削弱伊朗部分军事能力向德黑兰施压，而非立即将冲突升级为全面战争。不过在双方持续对峙、伊朗展开报复的背景下，中东局势未来几天仍存在进一步升级的风险。秀琴，
0: 所以这样听起来呢，就要看明晚美军是否还会继续轰炸伊朗了。非常谢谢王琦在美国当地带来的最新情况介绍。所以目前美英双方的交火已经变成一种新常态，美方试图用炸开的方式要打开目前的谈判僵局。今天节目现场为您邀请到的是中国人民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田文林教授，继续我们来做解读分析。田教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我们持续关注到呢，美伊这种边打边谈，到目前呢战火还在持续的升级当中，特朗普似乎好像已经按捺不住了，已经在发出威胁，如果伊朗迟迟不答应签署协议，明天晚上还会继续轰炸伊朗。就您的观察，您认为美方的后续军事行动是否还会重点关注在伊朗的南部地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展开呢？
2: 我个人觉得呢，对于美国的下一步的军事行动啊，我们不排除任何可能性。那么从目前看呢，我们说，美国之所以呢对伊朗加大这个军事打击力度啊，它的很明显目的呢是至少从现在看是有限的啊，它的目的是通过以打促谈的方式，促使伊朗呢尽快坐到谈判桌前，按照美国的条件呢达成协议。但到目前为止呢，伊朗呢应该的总体的立场还是非常强硬，他并没有按照特朗普的意图呢签署这个谅解备忘录。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我们说呢，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冲突呢在持续升级。那么从目前看，就是说美国对伊朗的打击主要是在南部啊，针对的是伊朗对这海峡的封锁能力啊，实际是谋求呢对解除呢尽可能让伊朗尽快解除对海峡的封锁。但是如果说呢，现在伊朗态度仍然非常强硬，不排除呢美国会扩大这个军事打击范围，通过更大的军事威慑和这个军事打击，让伊朗意识到呢实现和解啊，包括呢按照美国条件呢达成谈判的必要性，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谈判这个军事打击呢才有可能呢停下来。
0: 所以这样听起来呢，这种以打促谈方式要关注的是呢，是否会擦枪走火了。非常谢谢田教授的点评和分析。我们再看到伊朗方面的消息，这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公共关系部门在11号发表的最新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两波的行动过程中是击中并且摧毁了美军在中东地区有18个重要目标。而伊朗媒体在11号的报道指，伊朗这次动用的无人机袭击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要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南部袭击。报道当中就指呢，第五舰队的爱国者导弹系统的通信天线，包括雷达系统，都成为了攻击的目标。同样，在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国基地也传出了多次的爆炸声。巴林内政部就指警报已经拉响，也使市民跟居民要保持冷静，赶快前往到最近的安全地点避难。另外，伊朗方面又指，对于伊拉克北部的哈利尔美军基地也发动了导弹袭击，同时摧毁位于伊拉克库尔德自区的美军雷达。同样呢，伊朗这是麦赫尔通讯社的消息指，伊朗革命卫队已经完成第一阶段的导弹还有无人机攻势。另外，有多家伊朗媒体就援引了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在11号凌晨发布的消息指，鉴于目前的局势动荡，从即日起，霍姆斯海峡对所有的船只都是关闭，当中就包括了邮轮和商船，所以任何违规通行者都会被认为是打击目标。而伊朗方面还驳斥了美国方面有关于船只已经通过霍姆斯海峡的说法。伊朗革命卫队在当天就宣布，有2艘试图要非法穿越霍姆斯海峡的违规船只已经被击中，而革命卫队又说，鉴于美国多次在违反停火协议，霍姆斯海峡已经关闭，直至另行通知，更警告任何的船只都不能够离开其在波斯湾和还有阿曼湾的锚地，接近于霍姆斯海峡就会被视为是和敌方在合作。同样，伊朗武装部队伊斯兰革命卫队在11号宣布，从即日起已经全面要关闭霍姆斯海峡，开放日期会另行通知。伊朗方面同时驳斥了美军关于海峡还是开放这样一个说法。这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的中央总部在11号凌晨发布的消息指，鉴于目前的地区局势动荡，霍姆斯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船只关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当天宣布，已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导弹还有无人机的攻势，有2艘试图要非法穿越海峡的违规船只已经被击中。此外，针对于美国中央司令部在此前说过商船还在霍姆斯海峡进出的这样一个表态，伊朗方面就引述了卫星图像，反驳说，在革命卫队发出了警告之后，海峡没有任何的船只通行，更指责这是美军是用愿望在写声明。好，我们注意到伊朗早前宣布呢，已经全面在封锁霍姆斯海峡。更多伊朗方面的第一手观察，继续连线在当地记者郑凯来掌握。郑凯，你好。
3: 杜琪，你好。
0: 我们注意到呢，当地时间已经是天亮了。就你在当地观察下来呢，目前霍姆斯海峡的全面封锁执行状况如何？就你在当地掌握到的消息呢，现在还有船只正常通行吗？美军说已经完成了这一次对伊朗的新一波打击行动，未来伊朗官方会对于霍姆斯海峡重启是否会设定一个新的条件？
3: 好的，秀琴。在我看到，就是当地记者在驻扎在霍姆兹海峡的伊朗记者呢，在大概4点多左右做了一个现场报道。他的主要的内容呢，跟大家分享。他就说，其实现在其实霍姆兹海峡还是处于封锁的状态，然后很多的船他能看到就是海面上有很多船其实是在停泊的，根本就没有通行。另外一个他想说的是，就是在这次。在霍姆兹干省的美军轰炸当中呢，当地的市民的生活大体上还是正常的，在滨海大道上有很多的市民在吃饭、聊天呐、散步，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但是在一个叫做科尔兹干港的地方，有两个。

0: 市民被那个弹片的碎片划伤，送到医院救治，这是在当地的一个情况啊。然后呢，至于说现在目前伊朗对这个攻击的一个回应呢，就是说其实还是很强硬的，他没有说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说就要坐在谈判桌上跟美国进行一个谈判。我看到最新的伊朗媒体的一个报道是说。对，今天，因为今天现在的这个大家的攻防已经结束了，所以伊朗媒体对伊朗的军队的表现做了一个总结。他的总结是说，今天我们伊朗的武装力量在防御和攻守上面创下了显著的里程碑。我们的国防军还有革命卫队圣城军在快速发射导弹回击伊朗的回击美国的无人机和战机入侵的方面。另外在霍尔兹海峡和安曼湾与美国海军进行对峙交火的状态下，都展现出了杰出的协同作战和配合的能力。所以从现在目前他们的声明来说，我觉得伊朗是严阵以待，只要打那就一直奉陪，目前是这个状态，没有显示出想要和解的意思。秋琴。
1: 所以目前伊朗方面正在严阵以待，透过全面封锁霍姆斯海峡，要增加谈判筹码。非常谢谢郑凯在德黑兰当地带来的最新观察。美国防长在今天表态说，在停火期间，美方就完善了对伊朗方面的情报收集。所以到底美方掌握到哪些有关于伊朗的最新情报呢？继续请出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为大家做点评分析。郑浩先生，你好。
2: 你好，你好，休息。
1: 这两天呢，美伊双方还在不断的攻击。伊朗革命卫队在今天表示，打击摧毁了美军在中东有18个关键的军事设施。你认为美国这种急切想要达成协议的态度是怎么样来看待？以及伊朗方面又对于协议有什么样一个态度？你怎么解读？
2: 因为美国和伊朗呢不断的发生冲突，而且呢最新一轮的这个打击呢也摧毁了伊朗不少的一些军事设施和目标，所以呢从目前的来看，当前的这个形势呢就是美伊呢是已经是处在一种交战的状态啊，因为呢美国还说就是明天晚上啊会继续的来轰炸伊朗啊，所以呢美伊双方现在是处在一个交战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当中。那从理论上来讲，任何一种交战的状态呢，很难使得交战的双方能够坐下来继续的来谈判啊。所以呢，从理论上来讲，那么美国和伊朗的这个谈判啊，从理论上来讲，它已经是破裂了啊。当然啊，现在我们也知道，卡塔尔呢有一个外交代表团在德黑兰，极力的来劝说德黑兰呢来和美国呢继续来谈判啊，希望能够尽快达成一个协议来结束这个战事。但是呢，从这种交战的这种状态上来看，要想让德黑兰完全屈服，恐怕是非常难的。而且我们也了解到，就是伊赫兰的上下啊，从总统到这个安全委员会的主席，再到这个外交部啊，再到这个驻联合国的代表，都一致发出了一致的声音，就是奉陪到底啊，不会在美国的武力的军事打击的威胁之下啊，有任何的一个退让。那换句话说呢，就是伊朗方面已经做好了和美国啊进行一个长期的那新一轮的这种冲突的一个准备，再加上伊斯兰革命卫队不断的发出一些战报啊，那么这些战报呢，当然真真假假呢，它主要呢是讲给国内的民众来听的啊，但是呢，确实啊，它有起到一个鼓舞伊朗各方的士气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从这几天的美军打击伊朗的行动来看，它是以精准的目标啊，打击精准，以这个精准打击目标啊为主要。那么这个呢，它主要呢是有两个方面的一个作用，一个呢是通过精准打击来试探伊朗的军事的这个反应能力啊，特别是雷达呀包括导弹的这个启动等等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可以得到一手的一个情报，那换句话说就是摸底的行动，通过打击来摸底啊，火力侦察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收集情报啊，为下一阶段的可能是更大冲突的更大规模冲突的一个战事呢，做好一个准备。美军虽然在情报啊、武器装备、军力上远远胜过伊朗啊，但是呢，毫无疑问啊，打了这2个多月以来，其实呢，并没有完全的消灭这个伊朗的反抗的能力，特别是导弹、无人机啊，至少还有20%啊，甚至于更多的这个伊朗呢，还有这个导弹的反击的能力啊，所以呢，完全不像特朗普所说的，已经完全摧毁了伊朗的军队啊，可能空军已经不复存在啊，海军不复存在，但是伊朗的导弹啊、无人机，甚至于包括这个电子战啊，可能呢还都存在一定的实力。那么这样的话呢，美军就必须为下一阶段展开更大规模的一个打击呢，做好万全的一个准备。所以呢，通过这几轮的一个打击，我想呢，

0: 一方面是军事上进行施压啊，来迫使德黑兰尽快的来签署一个和美国的一个协议。另外一个呢，恐怕呢从军事层面啊，要收集更多的情报，为下一阶段的这个军事行动做好准备。秀姐，
1: 这样听起来呢，美英双方属于这种准交战的状态，如何进一步展开谈判，的确值得关注。非常谢谢郑浩先生的点评和观察，下期回来继续带您关注更多。
2: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U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继续回到突发事件直播。我们来看到，这是美国媒体在10号的最新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当天晚间已经和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要求他停止轰炸。不过呢，特朗普表态，伊朗方面是给予的否认。这是特朗普在白宫战情室接受了福克斯新闻网的采访时说，美国这次发射大约49枚的战斧导弹，并且伴有战斗机的轰炸行动，距离伊朗首都的德黑兰最近的打击目标位于该市外大约64公里范围。特朗普还说，轰炸很快就会停止，但是如果伊朗还不愿意签署协议，那么美国会把他们继续轰炸到底。另外，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说，美方正在同时和伊朗国内的温和派和极端派在打交道。不过，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在11号的报道，伊朗的高级官员直接否认了伊朗方面和特朗普在联系这样的说法，并指特朗普的有关说法只是为了避免对伊朗开战而在找一些借口。我们就来看到，美国防长赫克塞斯10号是在佛州的美军中央司令部对媒体公开表态，他说美军在当天晚间轰炸了伊朗境内的一些关键设施，这个目的是为了能够促使伊朗和美国达成协议。他更指伊朗的谈判代表一直都在敷衍美国，所以有需要时美国就会用炸弹的方式来进行谈判。
3: We're not in the business of revealing what we're going to do or not going to do, but ultimately what we do tonight are going to advance our military interests and also enhance our diplomatic position. Because again, President Trump, he's willing to go back and fight as necessary, but has given Iran an open hand to make this deal. It's right there. They have that chance. They're choosing to play games. They're choosing to tap. If they want to tap, then the president will turn to the War Department. If we need to negotiate with bombs, we'll negotiate with bombs. And we're very good at it. Nobody better in the world.
2: 赫克塞斯就强调了，霍姆斯海峡一直都是由美国在控制的，是美方一直在保护通过霍姆斯海峡的商船，并且和合作伙伴一同在运输石油包括其他物资，只是伊朗方面不愿意承认为止。那么迄今为止呢，已经有超过1亿桶的原油通过了霍姆斯海峡，伊朗方面是根本没有办法阻止的。好，透过几则美国方面消息，我们注意到呢，其实美国对于达成协议是非常急迫的。有消息就指，特朗普对于伊朗迟迟不愿意签署协议而感到恼羞成怒，所以恢复军事打击。怎么样来观察呢？继续请出田文教授。田教授，你怎么看啊？你认为特朗普为什么会选在这样一个时间点要从中东战事抽身？目前美伊协议有遇到哪些重要的卡点吗？
4: 现在确实特朗普呢其实还是非常着急的呢，想从这个战争中抽身。我们之前看到媒体报道说，特朗普已经有37次提到啊，这个美伊协议呢很快就要达成。其实这个呢就反映出呢特朗普

0: 但事实证明呢是错的。那么既然这个速决战没有推翻伊朗政权，那么美国呢继续呢对伊朗发动战争，这个就显得呢就没有必要。第二呢，其实这场战争呢对特朗普来说，这是一个无法打赢的战争。那么这伊朗呢，不同于呢之前的像伊拉克，或者说当年的这个我们说南联盟啊，就是伊朗有能力呢和美国呢展开对攻。那么这种对攻的话，就使得呢就是双方的这个战争，它一定是个长期的消耗战，而消耗战呢，本质上呢是对伊朗有利，而对美国不利啊。所以说呢，这场战争继续打下去，美国只会变得更难看。第三呢，从这个美国国内的选情来看啊，由于呢这个美国陷入战争泥潭，导致国内的 MAGA 群体呢对特朗普的这个反感和这个支持力度呢下降，同时呢由于呢这个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又导致了这个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持续加大，那么由此呢就使得特朗普呢通过抑制通货膨胀来抑制来争取民众支持的这个想法呢就落空。我们之前看到。之前美国的民调显示啊，共和党的这个选情已经比民主党落后10个百分点，那就也就意味着，而今年11月份呢，马上美国要进行中期选举，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个战争打下去，显然是对特朗普不利的，所以说特朗普呢是非常急于呢从这个战争泥潭中呢抽身。
1: 所以这样听起来，特朗普已经按捺不住，要用打的方式为自己来脱困了。非常谢谢田教授的分析。美军中央司令部在10号表示，美军在9号晚间在阿曼湾向一艘油轮在开火，并且迫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以违反所谓的封锁令，在向船只开火。而印度外交部就在谴责美军行动，并称有3名的印度籍船员失踪。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同一天首次披露指，此前每一晚都有从霍尔木兹海峡秘密运输有数百万桶的石油，并指已经成功帮忙超过有200艘的商业船舶安全通过了海峡，并且促成超过1亿桶的石油也顺利进入到了公开的市场。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表示，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附近袭击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油轮，由于船员多次拒绝服从美军指令。美军向邮轮发射了精确制导炸弹。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天发布通报称，在阿曼苏哈尔东北部约20海里处，有一艘邮轮机舱起火，造成人员受伤，多名船员失踪。当地有关部门已赶赴现场协助船员撤离。事故未对环境造成污染，起火原因正在调查中。印度外交部就邮轮遇袭事件表示谴责，称邮轮上有印度籍船员失踪，印度方面将与阿曼当局协调进行搜救行动。与此同时，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对事件表示深切关切，并予以强烈谴责，强调任何危及海员生命和国际航运安全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首次披露，此前每晚都从霍尔木兹海峡秘密运出数百万桶石油，并称近日曾出动22艘船只在无灯光状态下执行任务。
3: We're taking out millions, which I'm just announcing today for the first time.But we've been taking out millions of barrels of oil, millions of barrels. Every night, we took out oil. But now I'm going to tell you because they just figured it out.
2: 特朗普当天还发文，声称他上个月指示美军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保护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商业船只。这项行动已成功协助超过200艘商业船舶安全通过海峡，并促成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进入公开市场。他还称，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而非伊朗。另外，据伊朗方面统计，共有360艘船舶受此次战争及相关海事限制措施影响，其中253艘沉没或完全损毁，54名海员遇难，66人受伤，7人失踪，另有28人遭劫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这次伊朗针对于美军打击也做出了一个坚决回应，并且集中摧毁了美军在中东有18个目标。那么伊朗方面的第一手观察继续连线驻德黑兰记者郑凯带来最新消息。郑凯你好。
4: 啊，修琴你好。
1: 就你在当地掌握到的一些情况介绍，到底伊朗这次的反击整体的进展如何？原定要打击目标最终是完成了多少啊？
4: 刚才我刚刚还看了一下最新的新闻介绍，然后我看，法尔斯通讯社啊，塔斯尼姆通讯社其实已经，报的已经放出了一些视频画面，就是，他们的导弹穿破，就是突破了，巴林还有科威特的，防御系统， 然后击中了美军的军事基地的这种画面，所以。

0: 就是说，如果这些是确实的话，其实这次美军的打，伊朗的这种打击其实还是有效的。另外就是说，就是在霍姆斯海峡上，刚才可能没有说，其实现在还是处于一个完全封锁的状态，因为其实在之前谈判中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霍姆斯海峡的开放问题，所以如果美国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的话，其实就没有必要再谈了。所以这次的攻防战也主要是在霍姆斯海峡这个附近的一些区域，所以到目前为止，伊朗军队还是完全掌控着霍姆斯海峡的这种安全通航的能力。至于说在未来一天到底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我个人的观察，就是说特朗普现在这种用打的方式来逼着伊朗去签下这个协议的话，其实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不管是伊朗的军事实力到底有多少，这种形式本身其实是对伊朗民族自尊心还有国家尊严的一种践踏，所以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就是说最终用什么方式去谈判或者签协议，但是用目前这种打的方式、强迫的方式，应该不会出现一个很好的结果。就请。
1: 所以呢，用打的方式恐怕伊朗当地民众也不会接受。非常谢谢郑凯在德黑兰带来的最新情况介绍。特朗普表示，如果伊朗还不愿意签署协议，就会恢复对于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随即也宣布会彻底关闭掉霍姆斯海峡，所以霍姆斯海峡依旧成为双方一个争夺要地。就是请出郑浩先生为大家来做他方面的一个解读观察。你认为为什么特朗普这一次这么想要从中东战火中紧急抽身？你认为中期选举对特朗普决策带来的影响力有多大呢？
2: 首先呢，我完全同意刚才郑凯的一个判断啊，就是用这种美军呢用这种打击伊朗来迫使德黑兰来屈服，要签署一个协议的话，这种可能性是已经是非常的低了啊，已经不可能让德黑兰来屈服啊，这个判断呢是完全正确的啊，我个人呢也一直坚持这样一个看法。那么现在回答你的这个问题啊，急于抽身，其实呢我们看到这场战争呢，美国发动这场战争呢，完全是犯了战略上的一个错误，他错估了伊朗抵抗能力啊，错估了伊朗可能在遭受打击之后，会出现社会上的动乱，甚至于呢，这个政教合一的这个政权呢会垮台。特朗普当初呢就说，希望这个伊朗民众能够起义来推翻政教合一的这个政权，但是呢这些情况都没有发生，所以呢拖延了2个多月，我们看到呢这场战争，其实呢伊朗方面在打一场消耗战。那刚才呢也有评论员已经提到了这一点啊。那么因为这场战争是发生在伊朗的家门口，伊朗可以通过对海湾地区多个美军基地利益存在进行打击来消耗美国，那而美国呢离得很远啊，它要支撑这场战争的话，要花很大的一个成本，所以呢，目前呢，美国呢是陷入到了4个困境啊，第一个呢是战争困境啊，第二个呢是经济困境，第三个呢是政治困境，第四个呢是法律上的困境，我们谈到的是政治上的困境，就是说中期选举啊，确实呢，这对特朗普来讲，对共和党来讲是一个压力，但是呢，另外三个我觉得更为重要，战争困境啊，他没有通过这种打击啊，或者是这种武力武装行动啊，就是这种战争行动来迫使这个德黑兰屈服啊。实际上，这场战争打到现在的话，应该说特朗普的这种战略的误判已经得到了一个印证。那么，另外呢，经济困境，刚刚公布的美国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4%啊。那么，从2023年初到现在，这已经是最高的一个通货膨胀率了啊。美国因为石油价格的上升，已经导致老百姓非常的厌恶这场战争啊，他们的生活受到了影响。那么政治上的困境，国会刚刚通过了一个没有法律效应的一个动议，就是要限制特朗普发动战争的这种权利啊，特别是在6月3号这个国会众院投票的时候，有4名共和党人那么倒戈啊，投了赞成票。这样的话呢，使得这场战争让特朗普也受到了法律方面的一些限制，或者得到了来自共和党的一个批评。所以这4个困境来迫使这个特朗普要想尽一切办法来尽快的摆脱这些困境。当然啊，军事行动已经不可能成功。那么如果说他要继续打下去的话，我相信那么必然是得到伊朗的一个更加强硬的一个回应。休息。
1: 所以呢，美方用这种继续打下去强硬的方式，反而会带来一些反效果。非常谢谢郑浩先生的点评分析。美伊从零星的交锋到现在常态在对攻，双方持续在加码的军事行动，究竟会让双方重新回到谈判桌，顺利达成协议，还是会进一步走向战火的重启呢？我会为您带来更多的跟进报道。以上是这一集的突发事件直播，下期回来关注更多消息。
3: 大部分時間都會來接旨。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接旨。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接旨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是想去喺将呢个接纸艺术喺香港度发扬光大嘅。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5: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4: 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美国防长赫克塞斯在10号就在警告古巴的政府，切勿寻求获得能够打击美国本土或者是关塔那摩湾美军基地的武器，称此举会引发古巴无法承受的军事对抗。赫克塞斯当天是到访位于古巴关塔那摩湾的美军基地，他在发表讲话时表示，古巴政府正在试图获取或者是获得能够威胁这个基地或者是美国本土的武器，将会是不明智的。他强调，这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实力能够和美国匹敌，而古巴如果敢妄动，就会招致不想要且无法应对的对抗。不过赫克塞斯也指出，美国希望很快和古巴的领导层成为朋友，但国防部会为总统提供他所需要的所有选项。此外，他也视察了士兵的训练情况，并且表示是他们近期将收到关于美国同委内瑞拉联合打击所谓贩毒恐怖组织的最新情报。美国劳工部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在5月份的通胀在明显回升，当月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了4.2%，是显著高于4月份的3.8%，创下3年来的新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则在淡化有关数据，他说通胀数字这非常好。
6: 美国劳工部十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持续走高影响，五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4.2%，显著高于四月的3.8%，为2023年五月以来最高水平。CPI 环比上涨0.5%，符合市场预期。数据显示，扣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项目，美国五月核心 CPI 同比上涨2.9%，高于三月的2.8%，为7个月以来最高水平。核心 CPI 环比上涨0.2%，略低于市场预期的0.3%。其中，能源价格指数涨幅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60%。分析人士认为，能源价格上涨仍是推动整体通胀回升的主要因素。不过，核心通胀数据相对温和，也显示部分基础价格压力仍有所缓解。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则淡化通胀数据带来的压力，称最新数据非常好，自己非常喜欢通胀。
7: Are you concerned, Mr. President, about the latest inflation number which came out this morning? Could that be a
8: no? I love it. The numbers were great. You know what I really love? I love the inflation. You know why? Because as soon as this war is over.You know, I can say it now, something you didn't know. Do you know we've been taking out millions of barrels of oil?
6: 也有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市场同时仍在关注是否会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未来的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凤凰卫视吕游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今天的财经热点就带您看到，美国的劳工市场在过去一年多因为政策混乱等因素而陷入到停滞，但过去这几个月又再次展现出了强劲，职位出现了强劲的增长，令部分的分析师开始相信这拐点已经到来。
9: 学家估算，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严厉打击移民，令劳工供应大幅萎缩，限制了总

0: 整体劳动人口，从而压低失业率的升势。因此，所谓的平手增长率就是职位增长满足了工作人口增长对职位的需求，下降至每月增加0-5万个职位，远低于特朗普再次上任前的10万甚至更高，创过去65年来的新低。不过，因为政策的混乱，美国劳工市场被困在所谓的招聘缓慢、解雇缓慢平衡里已经好一段时间，对劳工的需求疲弱，劳工供应也萎缩，令市场停滞不前。直至近几个月，情况开始出现变化。非农业职位去年平均每月只增长不足1万个，远低于疫情前10年的均值18万3千个，但今年前5个月的均值猛增至11万3千，同时上月已经是连续第3个月有远超预期的增幅，实际数字较预测高出超过1倍，令3个月均值回到疫情前的惯常水平。另一项指标也反映劳工市场活力有所加强，职位空缺与劳动力流动调查显示，4月份的职位空缺上升至接近2年最高位，同时增幅超过73万个，更是2021年以来最高。过去接近1年来，职位空缺首次多于失业工人数字，但招聘缓慢、解雇缓慢平衡还没有被打破。几乎各行业都减少总聘用人数，但裁员率按月微跌至1.1%，同时辞职率也下降至2020年8月以来的最低位。所以有一些分析师相信，劳工市场可能来到了拐点，可以摆脱迟滞。他们指出，近月的数字反映各界一直担心人工智能会导致大量工人失业的情况并没有出现，随着市场上有更多职位空缺，会有更多人受聘并鼓励更多人跳槽，造就更多的职位空缺，促使一些原本放弃寻找工作离开了劳工市场的工人重返职场，促进良性循环。但也有分析警告，在能源危机没有解除的背景下，不能排除劳工市场出现不招聘只裁员的情况出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下期回来就为您跟进俄乌局势。
2: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8: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理妙义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乌克兰武装部队在10号再次袭击俄罗斯的多个目标，这当中就包括了俄控克里米亚的一座历史博物馆，也遭到了乌军无人机击中，而部分的展品损毁，所以俄方要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要记录并且追究乌方的责任。

0: 夫军十日凌晨对位于俄控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市发动袭击，一座历史博物馆遭击中，引发四级火灾，未有造成人员伤亡。损毁的展品包括了记录19世纪克里米亚战争最重要战役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的全景画的复制品。全景画原作诞生于1902年至1904年间，收藏全景画的建筑曾在1942年遭到纳粹德国的炮击而严重受损，如今仅剩86块画布残片留世。为纪念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100周年，当局正利用这些残片进行重现工作，如今复制品同被焚毁。
1: Само здание само по себе каменное,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оно минимально пострадало, там кровля, ну, а все внутреннее убранство, включая, соответственно, полотно, которое было в финальной стадии реставрации, ну, конечно, этого ничего не осталось. Ну, все оцифровано, все материалы есть, все будет воссоздано в лучшем виде.
0: 乌军同日还袭击了俄罗斯控制的马里乌波尔港几处关键设施。乌军称俄方利用此港口进行军事后勤运输，非法出口乌克兰粮食、煤炭和金属。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切伯克萨雷市一处国防工厂同日也遭到袭击，当地居民称当天收到多次空袭警报。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尼古拉耶夫证实切伯克萨雷市遭到导弹袭击，正在确认受伤人数以及受损基础设施数量。俄罗斯萨马拉州的古比雪夫炼油厂和弗拉基米尔州的夫托罗沃输油泵站也遭到乌军袭击并发生大火。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谴责有关袭击是针对民用设施的野蛮行径，而针对博物馆遭到袭击，扎哈罗娃呼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机构追究乌方破坏文化历史遗产的责任。而针对欧盟近日称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扎哈罗娃表示，欧盟新一轮制裁不会达到预期目的，俄方将予以反制。
2: Россия решительно осуждает любые нелегитимные односторонние принудительные меры. Все больше государств разделяют и поддерживают такой подход. И, разумеется, наши страны в ответ на очередной санкционный пакет Евросоюза последуют действенные жесткие шаги.
0: 而对于欧盟授权其在地中海的军舰拦截检查涉嫌运输俄油的影子舰队，扎哈罗娃表示，国际法不存在影子舰队的概念，这一说法是欧盟刻意编造的政治话术，俄方将采取一切法律或其他措施维护相关方的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法国和德国最近共同宣布，两国联合研发的六代战机的项目已经没有办法继续推进，这也代表着被视为是欧洲战略自主象征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核心部分已经宣告是无果而终。
4: 未来空中作战系统项目由法国、德国于2017年共同发起，西班牙于2019年加入。项目原计划是在2040年前研发出新一代的隐身战斗机及配套无人作战体系，以分别替代法国的阵风战机以及德国和西班牙装备的台风战机。作为欧洲规模最大的防务合作项目之一，这一项目被寄予厚望，它不仅承担着欧洲下一代空中作战能力的建设任务，更被视为是推动欧洲战略自主、减少对美国军事依赖的重要支柱。而就在本周，柏林国际航空航天展开幕前夕，法德领导人正式承认项目无法继续推进。德国方面就表示，未来空中作战系统中的网络化作战体系、无人机系统及信息连接平台等部分仍将继续发展，但未来战斗机本身的联合研发计划将被终止。分析人士指出，多年来项目始终举步维艰的原因是，代表法国的达索航空与代表德国和西班牙利益的空客集团围绕主导权问题持续发生争执。达索坚持由法国主导战机研发，而空客则要求按照三国平等原则共同决策。尽管法德两国政府多次出面协调，但始终未能弥合双方分歧。未来战斗机项目的终止无疑给欧洲防务合作蒙上了阴影，而接下来法国、德国是否会各自发展下一代战机，将成为欧洲军工格局新的观察焦点。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3: 法国国家铁路公司的员工在10号举行了24小时的全国性大罢工，要抗议铁路业务子公司化的改革，而受到大罢工的影响，在法国多地的铁路运输受到了严重的干扰。
5: 此次罢工由法国铁路系统四大工会联合发起，员工抗议法国国家铁路公司近年来推进的业务重组计划。工会认为，将部分业务拆分为子公司运营，可能削弱员工权益，并进一步推动铁路市场自由化。受罢工影响，大量高铁、城际列车以及区域通勤列车停运，多个车站出现乘客滞留情况。在巴黎蒙帕纳斯车站，候车大厅明显比平时冷清。由于高铁乘客大多提前收到停运通知，不少人已改签或调整行程，但对于依赖区域列车和通勤列车出行的乘客而言，影响更加明显。
6: Moi, je comprends complètement. Moi, je suis pour un service public défendu et en même temps performant dans ce pays, quoi. Et donc la mise en concurrence, bah, effectivement, ça change peut-être les statuts des salariés. Et puis, à l'étranger, quand on regarde, en Italie, par exemple, ils étaient passés à la privatisation et en Angleterre. Et en Angleterre, ils sont revenus au service public. Donc, au final, vive le service public.
5: 法国铁路系统近年来持续推进改革，以适应市场开放和竞争环境变化。

0: 但相关措施一直遭到部分工会强烈反对。此次罢工再次凸显法国公共交通领域围绕改革与员工权益之间的长期矛盾。凤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德国。德国公布了2025年的政治动机犯罪的统计案件数量，持续在刷新纪录。官方强调，在右翼极端主义依旧是最大的风险来源，但是像一个左翼暴力也在增幅，同样显著。警方就在警告，社会的两极化，包括激进化的情况正在加剧。
2: 德国政府最新统计指出，2025年德国政治动机犯罪数量再创新高，合计超过8.5万起，同比增加近2%。
3: 联邦内政部与联邦刑警局在发布会上通报，2025年德国政治动机犯罪总数为85,837起，再次创下新高。其中，右翼动机犯罪仍占最大比重，约4.2万起，是主要威胁来源。而在暴力案件上，左翼与右翼动机暴力都在上升，左翼暴力增幅更明显，主要与示威活动、对警力的攻击等类型有关。
4: Das zeigt auch wiederholt deutlich, dass eine sehr große und die größte Gefahr natürlich vom Rechtsextremismus ausgeht. Eindrucksvoll aber wird klar, dass die linke Szene deutlich mobilisiert.Und dafür sorgt, dass Gewalttaten stärker in unserer Gesellschaft auftreten. Das Ganze ist in einem engen Zusammenhang auch zu sehen mit dem Demonstrationsgeschehen im letzten Jahr.
3: 同时，2025年仇恨犯罪总体上升约1.8%至22,159起，其中88%的动机是排外，仇视外国人的案件数量为8,870起。同比下降5.3%，被归类为厌女和仇视女性动机的犯罪增幅也很大，上升近47%，总数为819起。联邦刑警局局长明熙指出，国际冲突也会激化国内的情绪，而社交媒体推动仇恨与宣传扩散，在最坏的情况下转化为线下严重犯罪。
5: Erstens, wir sehen eine zunehmende Polarisierung, und das kann zu einerRadikalisierung führen, die sich durch Gewalttaten gegenüber Andersdenkenden oder dem politischen System am Ende äußern. Und zweitens, der weiterhin bestehende große Einfluss extremistischer Propaganda, zum Teil aus dem Ausland, spiegelt sich auch am Ende in der Gewaltbereitschaft wider. Und drittens, internationale Konfliktlagen emotionalisieren, auch in Deutschland.
3: 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1: 在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工会的成员、农民包括原住民等群体在10号举行了大规模游行，要求总统帕斯要请辞下台。而抗议活动到目前为止已经持续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好，你听到这些抗议者们不断高喊口号，要求总统帕斯要下台。这些是来自于不同行业的劳工，包括农民们，就要求政府要解决薪资诉求，敦促政府要保障燃油的质量。而抗议者当中还包括了前总统莫拉莱斯等盟友，所以政府因此就指责他们是他们推动了这次抗议。在4天以来，这些包括设置路障在内的抗议封锁活动，已经使得拉巴斯的一些重要城市面临了燃油、食品这些供应短缺。而官方的数据显示，5月初到6月初已经有10人在封锁期间死亡。总统帕斯在10号表示，封锁已经切断了重要的贸易路线，已给全国带来了超过12亿美元的损失，而生产部门则估计的损失数字则是超过有20亿美元。南非总统拉马福萨日前发表了全国电视讲话，宣布政府会推出一系列的新措施，加强非法移民的管理，还有边境的管控。同时，他也呼吁民众要理性看待移民问题，避免针对于外国公民的暴力事件进一步升级。
6: 自4月底以来，南非多地爆发反移民抗议活动，部分民众将失业率高企和公共资源紧张归咎于外国公民，并引发暴力事件。对此，拉马福萨表示，非法移民并非南非经济困境的根源，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促进经济增长和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7: South Africans struggle with unemployment Often foreigners are more competitive in South Africa, particularly in the informal sector. The challenge for South Africa is that you have very high levels of social tension. And within that context, the grass is dry. A single match on that dry grass can create an explosion.
6: 拉马福萨表示，南非将通过加强边境管控、完善移民管理和深化国际合作等措施应对非法移民问题，同时强调移民对国家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政府将严厉打击借移民议题煽动仇外和暴力的行为。
7: I think government needs to make it very clear that it will not in any circumstance stand by and let civil society or other groupsmonitor and track and chase foreigners out of South Africa. That is unacceptable. And government must really be firm in not allowing civil society groupings to mobilize this or political parties for their purposes.
6: 面对持续升温的反移民情绪，南非政府正在加强执法与维护社会稳定之间寻求平衡。抗议居民认为，总统拉马福萨提出的措施推进缓慢，难以回应社区对非法移民、就业、治安及公共服务压力的担忧。分析人士指出，如何在治理非法移民的同时缓解失业和民生压力，将成为政府面临的重要挑战。凤凰市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1: 好，来掌握天气的变化。随着降雨在减少，中央气象台预计在本周内地大部分地区气温会开始回升，在西北地区、东北、华北、南部等地将会有高温天气，在东北和江南等地的气温这个起伏会比较大，云南、西藏等地会出现较强的降雨。
8: 10日至11日，随着降雨减少，内地大部分地区以升温为主，华北平原到华南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0摄氏度以上。预计11日到周末，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等地将有高温天气。济南、南京12日或现今年以来首个高温日，郑州高温最为频繁。而本周后期，随着降雨再度增多，东北和江南部分地区气温起伏较大，沈阳和杭州将有大幅度降温。降雨方面，10日至11日，中国南方降雨缩减至西南地区和东南沿海等地，西藏东南部和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从12日开始，南方新一轮降雨又将发展。12至14日，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将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更多消息持续锁定下一节新闻。
9: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0: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11: 攻入加沙桥，
12: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3: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4: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9: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居民赞助播出。
18: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9: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8: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9: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美军完成对伊朗的最新打击，包括了目标通讯系统和防空站点。伊朗发动反击，称击中并摧毁18个美军重要目标。中方在联合国就推进中东和平提出4点主张。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在总司令部指令之下，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10号对伊朗多个目标实施的额外自卫打击行动已经结束。遭打击的目标包括军事侦察设施、通讯系统和防空站点。美国海军陆战队、空军和海军的兵力向伊朗目标发射了精确导引武器，这些目标对美军部队以及航行于该地区水域的国际商船构成威胁。而这些打击是对伊朗无端且持续的侵略行为做出的回应，美军依然保持警惕，准备充分，随时待命。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在美东时间10号傍晚5点15分

0: 也就是北京时间的11号凌晨5点15分，向伊朗发动新一轮攻击。中央司令部在帖文中表示，美军向多个伊朗目标发动所谓的自卫性打击，来回应伊朗的攻击。网上流传多条尚待证实的现场视频，显示有地方发生爆炸，民众慌忙逃走，另外有战机在空中飞过。伊朗媒体报道，首都德黑兰西部响起了防空警报声，米纳布、希里克等多地在凌晨都传出了爆炸声，并且是启动防空警报。而南部沿海地区也同样遭受攻击。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在新一轮的空袭之前表示，美军的行动旨在推进美国的军事利益，并且增强外交地位。如果需要用炸弹来与伊朗谈判，那么美国就会用炸弹来谈。而根据美国媒体在10号的报道，特朗普称他当晚是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不过伊朗方面是随即的予以否认。特朗普在白宫战情室接受福克斯新闻网采访时说，美国已经发射49枚战斧导弹，并且伴有战斗机的轰炸行动，距离伊朗首都德黑兰最近的打击目标位于该市外大约64公里处。特朗普还称，轰炸将会很快停止，但是如果伊朗不签署协议，美国会把他们炸个稀巴烂。美国副总统万斯则称，美方正在同时的与伊朗国内的温和派与极端派打交道。不过，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在11号的报道，伊朗高级官员否认了伊方与特朗普联系的说法，并指特朗普相关说法是为了避免对伊朗开战而寻找的借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在11号则发表了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了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声明称，为了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击中并且摧毁了美军位于在科威特的阿里萨里姆空军基地以及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还有是位于在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18个重要目标。另外，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伊朗动用无人机袭击位于在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爱国者导弹系统的通信天线和雷达设施，成为了攻击目标。此外，伊朗对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的哈里尔美军基地发动了导弹袭击，并且摧毁美军雷达。针对特朗普十号宣称将会再次猛烈打击伊朗，并且威胁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则指，这样的威胁不是实力的表现，而是绝望的迹象。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称，美国的任何威胁都将会遭受到比起以往更为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伊朗议会要员则表示，如果再开战，战事将不会局限于本地区。
1: 针对特朗普时日威胁恢复对伊朗打击，并暗示目标可能包括桥梁及发电厂等基础设施，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关键基础设施是民众的命脉，无论是交通网络还是电力及供水系统，对这些设施的威胁都不是力量的体现，而是绝望的迹象。伊朗将坚定抵御任何压力或威胁。而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就指，任何来自美国的威胁都将遭到伊朗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日也做出强硬表态，他发文称，伊朗不怕与失败者作战。美国的伤亡人数已远高于特朗普所承认的数字，并且还会继续上升。若局势再度激化，战火将不会局限于本地区。不过，也有美媒报道称，尽管美伊近期再度交火，但谈判仍在继续。一名地区消息人士透露。过去2天里，伊朗和美国官员在多哈分别与卡塔尔调解人员举行了平行会谈。卡塔尔方面曾试图安排一次三方会谈，直接就剩余分歧展开谈判，但遭到伊朗方面拒绝。卡塔尔调解人员于10日赴德黑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官员协商，试图继续推动谈判进行。报道并援引两名美国官员消息表示，美方希望9日的打击行动能促使伊朗回应特朗普的提议，并推动协议签署。而特朗普发出的威胁也是施压策略的一部分。一名美国官员称，协议仍然摆在桌面上，但如果伊朗继续拖延和消极应对，美国已准备好让伊朗为此付出代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曾经步调一致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今正因为伊朗问题出现罕见裂痕。在继续支持以色列和避免美国卷入更大规模战争之间，特朗普面临着艰难平衡。而随着中东局势持续升温，美以关系也正迎来了新一轮的考验。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凤凰卫视驻华盛顿记者所发回的美国观察。
2: 美国外交圈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美国最大的外交挑战往往不是敌人，而是盟友。最近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之间的互动似乎正在验证这句话。长期以来，两人被视为政治理念高度契合的盟友，但近期围绕伊朗问题的分歧逐渐浮出水面，也让这段曾经紧密的政治伙伴关系出现新的裂痕。近来多家美国媒体披露，在伊朗与以色列局势升级之际，特朗普曾多次要求以色列保持克制，为外交斡旋和美伊谈判留下空间。特朗普私下更曾在通话中爆粗口表达不满，甚至向内塔尼亚胡发出警告，如果继续扩大战争，以色列最终可能陷入孤军作战的局面。然而内塔尼亚胡显然有着不同的考量，在美国寻求控制局势升级之际，以色列最终仍选择对伊朗展开报复行动，这一举动被不少美国观察人士视为以色列对美国建议的有限无视，也让特朗普陷入一个颇为尴尬的处境。一方面，特朗普无法公开抛弃以色列，无论是共和党基本盘、国会支持力量，还是长期的美以战略关系，都决定了美国仍将坚定地站在以色列一边。但另一方面，特朗普也不愿让外界形成一种印象，美国正在被内塔尼亚胡牵着走。事实上，特朗普最担心的并不是以色列打击伊朗本身，而是美国最终不得不为以色列的决定买单。自重返白宫以来，特朗普一直试图塑造自己结束战争而非发动战争的政治形象，无论是推动俄乌停火，还是试图促成中东新一轮安全安排，其核心逻辑都是通过强硬施压换取谈判成果。因此，当以色列采取可能破坏谈判进程的军事行动时，特朗普政府内部出现不满情绪并不令人意外。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十日在白宫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和平协议，美国将对伊朗采取非常强硬的行动。但特朗普特别提到伊朗击落美军阿帕奇直升机一事，并强调美国有权对针对美军的袭击进行报复。随后，当天下午5:15，美国则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发起打击。这一表态不难看出特朗普当前的逻辑：以色列擅自升级局势让他感到恼火，但如果伊朗直接攻击美国人员或军事资产，美国必须做出回应。换句话说，特朗普希望将美国未来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定义为保护美国利益、维护美国威慑力，而不是为了帮助内塔尼亚胡实现其战略目标。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美以关系出现根本变化。分析人士认为，以色列仍是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战略盟友，双方在遏制伊朗核计划、打击伊朗地区代理人以及维护地区军事优势等问题上仍拥有高度一致的战略利益。从当前局势看，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之间的关系正进入一个更加复杂的阶段。双方对于伊朗威胁的判断基本一致，但在如何应对伊朗以及战争应该升级到何种程度的问题上，已经开始出现明显的战术分歧。对于特朗普而言，未来最大的挑战或许不是如何对付伊朗，而是如何在支持以色列与避免美国卷入更大规模战争之间找到平衡。而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说，他同样需要回答一个问题：当以色列认为必须采取行动，而美国希望保持克制时，盟友之间究竟是谁在主导局势？中东局势的发展或许将给出答案。以上是凤凰卫视记者王琦、王天意来自华盛顿的美国观察。
0: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十号在安理会推进中东和平斡旋与对话促进持久和平公开辩论会上发言，就推进中东和平提出4点主张，强调各方要坚持政治解决，坚持公平正义，坚持独立自主，坚持标本兼治，以发展振兴促进长治久安。
3: 傅聪说，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国际社会应当秉持公正立场，早日还中东以稳定，还人民以安宁，还世界以和平。他就此提出4点主张。
4: 第一，坚持政治解决，以和平方式化解争端。各方应当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弥合分歧，避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
3: 中方呼吁伊朗局势相关各方保持冷静。

0: 制，停止可能激化冲突的对抗行动，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中方敦促离以局势有关各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真正实现停火止战。傅聪还指，要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维护地区稳定。国际社会要汇聚更大努力落实两国方案，拒绝任何吞并巴勒斯坦领土的企图，支持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并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此外，要坚持独立自主，以团结合作构建共同安全。中东由乱向治的根本出路在于摆脱大国地缘争夺。叙利亚应坚持叙人主导、叙人所有原则，持续推进包容性政治过渡，坚决打击恐怖主义。戈兰高地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叙利亚备战领土，以色列应尽早完全撤出。中方呼吁也门各方展现政治决断，推动重启和平进程，争取早日实现和解。傅聪强调，要坚持标本兼治，以发展振兴促进长治久安。国际社会要持续深化同中东国家互利合作，结合中东国家不同资源禀赋，助力中东实现可持续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哥伦比亚总统称停职裁定书不具有法律效力，将会继续履行职务。玻利维亚抗议活动持续，民众要求总统下台。
2: 大部分時間都會落嚟接旨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接旨最有意思都是用一張紙，不用教剪過下，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很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接旨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接旨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4: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5: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乌克兰武装部队十号再次袭击俄罗斯多个目标，其中俄控克里米亚一座历史博物馆遭到了乌军无人机击中，部分展品损毁。俄方要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介入并追究乌克兰的责任。

0: 军十日凌晨对位于俄控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市发动袭击，一座历史博物馆遭击中，引发四级火灾，未有造成人员伤亡。损毁的展品包括了记录19世纪克里米亚战争最重要战役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的全景画的复制品。全景画原作诞生于1902年至1904年间，收藏全景画的建筑曾在1942年遭到纳粹德国的炮击而严重受损，如今仅剩86块画布残片留世。为纪念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100周年，当局正利用这些残片进行重现工作，如今复制品同被焚毁。
1: Само здание само по себе каменное,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оно минимально пострадало, там кровля, ну, а все внутреннее убранство, включая, соответственно, полотно, которое было в финальной стадии реставрации, ну, конечно, этого ничего не осталось. Ну, все оцифровано, все материалы есть, все будет воссоздано в лучшем виде.
0: 乌军同日还袭击了俄罗斯控制的马里乌波尔港几处关键设施。乌军称俄方利用此港口进行军事后勤运输，非法出口乌克兰粮食、煤炭和金属。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切伯克萨雷市一处国防工厂同日也遭到袭击。当地居民称，当天收到多次空袭警报。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尼古拉耶夫证实，切伯克萨雷市遭到导弹袭击，正在确认受伤人数以及受损基础设施数量。俄罗斯萨马拉州的古比雪夫炼油厂和弗拉基米尔州的夫托罗沃输油泵站也遭到乌军袭击并发生大火。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谴责有关袭击是针对民用设施的野蛮行径，而针对博物馆遭到袭击，扎哈罗娃呼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机构追究乌方破坏文化历史遗产的责任。而针对欧盟近日称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扎哈罗娃表示，欧盟新一轮制裁不会达到预期目的，俄方将予以反制。
2: Россия решительно осуждает любые нелегитимные односторонние принудительные меры. Все больше государств разделяют и поддерживают такой подход. И, разумеется, наши страны в ответ на очередной санкционный пакет Евросоюза последуют действенные жесткие шаги.
0: 而对于欧盟授权其在地中海的军舰拦截检查涉嫌运输俄油的影子舰队，扎哈罗娃表示，国际法不存在影子舰队的概念，这一说法是欧盟刻意编造的政治话术，俄方将采取一切法律或其他措施维护相关方的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哥伦比亚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将在21号举行。据哥伦比亚媒体在10号报道，哥伦比亚众议院的调查与指控委员会当天发布声明，宣布暂停总统佩特罗的职务，直至6月21日。佩特罗和多名官员对此回应称，此举不具备法律效力，总统仍在履行职务。
4: 哥伦比亚媒体十日报道，一份据称由哥伦比亚众议院调查与指控委员会主席签署的裁定书在媒体和网络上流传。文件称，因哥伦比亚现任总统佩特罗涉嫌干预政治，所以对其实施临时停职措施，停职期持续至6月21日第二轮总统大选投票结束。不过，佩特罗十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期间作出回应，称自己并未被停职，强调总统停职应由参议院作出决定，调查与指控委员会无权暂停总统职务，并指此举涉嫌违反哥伦比亚法律，可能引发提交至最高法院的司法程序。哥伦比亚多名官员和议员当天也予以驳斥，强调众议院调查与指控委员会只是一个调查机构，无权暂停总统职务，相关文件也未履行法定程序，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有哥伦比亚的政治专家认为，这份裁定书很可能立即被撤销，并指这是一种政治手段，旨在帮助确保佩特罗的对手左翼候选人当选。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十日就哥伦比亚总统选举再次公开表态支持极右翼候选人一事，佩特罗当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要求特朗普停止干涉该国总统选举，强调选举应由哥伦比亚人民自主决定。佩特罗说，已向特朗普明确表示，哥伦比亚宪法禁止总统选举接受外国资金与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十日发文，就哥伦比亚总统选举再次公开表态支持极右翼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利亚，并承诺如果他成功当选哥伦比亚总统，美国将给予哥伦比亚全力支持。哥伦比亚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定于6月21日举行，得票多者当选总统，新任总统将于8月7日正式宣誓就职。各宪法规定总统任期为4年且不得连任，佩特罗不参加此次选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澳大利亚近期大幅收紧国际学生签证及整体移民政策，对此澳大利亚贸易外交及移民助理部长回应称，联邦政府此举目的是要让移民系统恢复并稳定在疫情前的水平。此外，这也是为了缓解新移民对澳大利亚各州公共服务领域所带来的预算压力。
5: 澳大利亚为控制海外移民人数，大幅收紧国际学生签证政策，引发国际关注。澳大利亚贸易外交及移民助理部长希瑟尔斯维特日前在出席澳中工商委员会的活动时表示，联邦政府提高国际学生签证的门槛，是为了让移民产业稳定并回到疫情前的水平。
6: When they reopened, we had a large spike because you had a lot of categories of people lik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hat had approvals to come to Australia that couldn't come during COVID.They took those up. So it's stabilised now, and we've got it back to basically pre-pandemic levels, and that includes in the student visa space, where I know that there's been some commentary internationally about Australia putting restrictions in place, Australia toughening our student visa requirements. All of that was basically around stabilisation of the levels, and getting it back to those pre-COVID levels.
5: 希瑟尔斯维特还指出，提高移民和入境签证要求，为了更好配合各州计划，来适应

0: 一个明确的信号，未来无论是国际学生还是技术移民，想要获得澳大利亚的入场券，都将面临更加严苛的审核标准与更高的门槛。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
1: 在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工会成员、农民和原住民等群体十号举行大规模游行，要求总统帕斯辞职。而相关的抗议活动至今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抗议者们高喊口号，要求总统帕斯下台。这些来自于不同行业的劳工和农民们要求政府解决其薪资诉求，并敦促政府保障燃油质量。抗议者当中还有前总统莫纳莱斯的盟友，政府因此指责他们推动此次的抗议。40天来，这些包括设置路障在内的抗议封锁活动，使得拉巴斯等重要的城市，包括一些燃料、食品等，都有出现了供应短缺的问题。而官方数据显示，五月初至六月初，已经有10人在封锁期间死亡。总统帕斯十号表示，封锁切断了重要的贸易路线，已经给全国带来超过12亿美元的损失。至于生产部门，则估计损失数字恐怕超过20亿美元。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在十号则继续的爆发反移民暴力的抗议示威活动，抗议者焚烧车辆，与警方发生对峙。无人机的画面显示，抗议者在街头纵火焚烧车辆，浓烟升腾，而警方则用车辆封锁道路，阻止示威者前进。这是贝尔法斯特自九号以来的第二天爆发示威抗议活动，反对移民暴力行径。在八号，有一名男子在贝尔法斯特遭到另一名苏丹籍男子持刀袭击，受到了重伤，并且导致左眼失明。他遇袭的视频九号起在社交媒体传播，引发了一轮反移民暴力的广泛抗议活动。行凶的30岁苏丹籍男子十号出庭，被控企图谋杀，还押候审。英国首相斯塔默对持刀行凶事件和示威活动分别都予以了谴责。随着降雨减少，中央气象台预计本周内地大部分的地区气温回升，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等地都会有高温天气，东北和江南等地的气温则起伏较大，而云南、西藏等地则是有较强降雨。
2: 10日至11日，随着降雨减少，内地大部分地区以升温为主，华北平原到华南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0摄氏度以上。预计11日到周末，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等地将有高温天气。济南、南京12日或现今年以来首个高温日，郑州高温最为频繁。而本周后期，随着降雨再度增多，东北和江南部分地区气温起伏较大，沈阳和杭州将有大幅度降温。降雨方面，10日至11日，中国南方降雨缩减至西南地区和东南沿海等地，西藏东南部和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从12日开始，南方新一轮降雨又将发展。12至14日，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将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3: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0: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宁思。国家统计局6月10日公布，5月份的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是连续第3个月上涨，创下近4年新高，涨幅比4月份的2.8%进一步扩大。另外，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涨5.8%，环比涨1.3%。分行业来看，国际原油价格波动传导拖累国内相关行业价格环比由涨转降或涨幅回落，石油开采价格环比下降1.8%，精炼石油产品制造价格也下跌0.3%。不过，人工智能与各领域深度融合，算力需求增长带动计算机和电气机械等相关行业价格上涨，而夏季来临，季节性需求增长也推升煤炭、制冷器具等相关行业价格。另外，统计局公布的5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4月份持平。路透社分析 ，CPI 和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上涨，显示居高不下的全球能源价格正持续推高制造企业和普通家庭的成本。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和伊朗再次互相攻击。美军空袭目标包括伊朗南部海岸5处军事设施，而伊朗10号再对约旦等多个中东国家共22个目标发动袭击。伊朗媒体报道，在伊朗针对美军的反击行动中，伊军的远程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击中了70%的预定目标。
1: 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多地发生爆炸，部分地区防空系统启动。伊朗官员称，美军空袭的目标似乎包括西里克和贾斯克的海军基地、阿巴斯的防空设施以及格什姆岛的导弹阵地，据报还有米纳卜受袭。贾斯克港爆炸发生在当地凌晨20:35左右，而西里克市巴曼尼区的两个储水系统受袭后，居民已用水供应暂时中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0日发布声明说，伊朗在布什尔省拦截并摧毁了一架 NQ-9型死神无人机。声明又说，在中东攻击了22个目标，当中包括约旦的美国阿兹拉克基地内的4个目标，以及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还向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伊朗革命卫队当天其后再发表声明表示，他们使用远程导弹袭击了美国驻约旦阿兹拉克基地的4个地点，目标包括 F-35 战斗机机库和指挥控制中心，并警告说，伊朗已准备好对美国的任何进一步袭击做出毁灭性和果断的回应。约旦武装部队表示，他们拦截并击落了5枚从伊朗向约旦阿兹拉克地区发射的导弹。拦截行动产生的碎片落在约旦领土上，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财务损失。巴林全国在1个小时内接连2次拉响防空警报，并提醒民众前往安全地点。据伊朗媒体10日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以其直升机坠毁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军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声明并警告称，如果美国的敌对行为持续下去，伊朗将采取更严厉的回应。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9日下午5时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此次行动是对伊朗无端侵略行为的回应，并表示已完成对伊朗的自卫性打击。美国福克斯新闻网9日报道说，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20个目标实施了打击。虽然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的打击行动已经结束，但局势仍处于动态变化中。如果伊朗进行报复，美军已做好应对准备。据美国官员的消息，美军已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多套伊朗防空系统和雷达系统发动打击，意在向伊朗发出警告，预计不会扰乱旨在通过谈判结束战事的相关努力。特朗普依旧认为，与伊朗的和平协议很快就能敲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报复性打击之际，特朗普9号强调，美国必须对伊朗采取强硬而且有力的措施，回击伊朗8号击落美军阿帕奇直升机。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报复性打击之际，特朗普接受了美国媒体的电话采访，就此次行动公开发声。 他明确表示，对伊朗做出回应非常重要。一方击落了一架美军直升机，美方此刻正在予以回应。他强调自己一贯主张以强硬方式回应挑衅，又说美伊之间已经达成了非常良好的协议。美军此次行动正是回应伊朗前一晚击落美军直升机的行为，必须采取强硬且有力的回击。美军中央司令部9日证实，一架美国陆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8日在阿曼海岸附近执行区域巡逻任务时坠毁。事发后，两名机组人员在2小时内获救，目前情况稳定。随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军方已向他通报，这架直升机是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时遭伊朗击落。特朗普强调，美国势必对袭击作出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阿帕奇事件直接打破了自4月份以来美伊之间脆弱的停火状态。我们做几点观察分析。第一，美伊双方在事件发生后迅速给出了针锋相对的叙事，凸显了信息战与政治定性的博弈。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极具个人风格地宣布说，两名飞行员安全获救，但他并没有等待军方的最终事故细节，就直接在政治上将其定性为伊朗击落的，并且强调说美国必须而且必然做出回应。其实呢，美军与情报部门的说法在细节上很模糊。那么初步调查显示，这架直升机是与一架伊朗无人机相撞而坠毁，但目前呢还无法确定这是否是伊朗的蓄意而为之。那么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没有直接承认或否认，他而是发表了一番带有警告意味的推文，说外国军队在伊朗的领土附近由于人类自身的错误、纯粹的事故或卷入交火而面临常态化的风险，敦促外国军队尽快撤离。第二，特朗普强硬反应的政治与战略

0: 动因。自2月28日这个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已经累计投入了近290亿美元，并损失多架战机。那么特朗普在此时立刻对伊朗雷达和防空设施进行深夜空袭，背后的考量可以从三个层次来剖析。一是特朗普在对外政策中长期奉行以实力求和平和不可预测的疯子理论。上星期他刚刚警告过媒体说，如果伊朗给美国造成损失，他将考虑恢复全面战争。因此呢，一旦出现美军核心资产坠毁并且有伊朗的阴影，特朗普就必须在第一时间进行报复，那么向德黑兰证明自己的红线不容试探。二是国内中期选举前的政治降温。那么选举临近，国内对中东无休止战争的财政消耗正在产生孤立主义的反弹，直升机坠毁对特朗普来说是巨大的政治毒药啊，会被国内鹰派和民主党攻击为软弱。三是阿帕奇首次坠落的象征意义，这是战争爆发以来美军首次在战区损失昂贵的武装直升机，这一型号在美军军语中具有极强的进攻性图腾意义，其坠落如果被伊朗拿去当作政治宣传，那将严重挫伤美军的士气。第三，特朗普的这一脚铁的油门会否将美国和伊朗拉回全面报复的恶性循环当中呢？那么现在来看啊，这个效果啊还没有出现，或者结果还没有出现。虽然美军和盟国啊拦截了绝大部分伊朗发射的导弹，但这种国家间直接的对攻处理不好，会让之前的伊斯兰堡外交谈判成果近乎付诸东流，让停火协议命悬一线。那么美伊全面会重返报复循环，所以呢，双方还都必须慎之又慎。美国纽约时报9号报道，美伊已经形成一项核协议的模糊框架。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表示，可能下周或最近几个月与伊朗签署协议。不过，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表示，在经历了前一晚的冲突之后，德黑兰需要重新评估局势，并且指责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损害外交进程。
1: 纽约时报引述美国官员及外交官消息报道，特朗普的幕僚近日与伊朗方面的谈判远不止于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是涉及一项核协议。谈判目前已形成模糊框架，前提是伊朗革命卫队和强硬派政客不会推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谈判成果，也不会破坏美国提议今年夏天在瑞士举行的更深入谈判。这项核协议涵盖四项主要内容，第一是铀浓缩活动长期暂停。美国一直要求伊朗同意停止铀浓缩活动至少20年，伊朗方面则提出暂停10年，但美国官员认为伊朗最终可能接受15年期限。第二，稀释伊朗现有浓缩铀库存。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将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对伊朗现有浓缩铀库存进行稀释处理。伊朗官员则表示，美国只能作为观察员参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几周反复表示，任何协议都必须涵盖伊朗拥有的全部11吨浓缩铀。如果这些浓缩铀在国内被降级，而不是运往国外，伊朗领导人可以声称他们仍拥有这些核燃料。第三，伊朗拆除核设施。美国要求伊朗拆除其三大核设施：纳坦兹、富尔多和伊斯法罕。伊朗已讨论拆除其中2处设施，但坚持保留1处，以证明其没有放弃铀浓缩的权利。这一问题可能成为障碍。第四，伊朗接受突击检查。美国希望国际核查人员能够在伊朗境内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实施突击检查。伊朗许多可疑的核设施位于革命卫队的军事基地内，目前尚不清楚伊朗政府是否愿意接受这一要求。如果伊朗同意这四项核计划的限制，这将标志着较2015年谈判从德黑兰获得显著的让步。美国副总统万斯9日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可能下周或最近几个月与伊朗签署协议。万斯称，美国已非常接近达成一项对美国经济有利并且真正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协议，确保伊朗长期内不会拥有核武器。万斯还认为，伊朗不太可能拖延谈判进程，伊朗的体系使得他们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达成一致。对于是否信任伊朗，万斯已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话表示，不相信任何人，只相信特朗普政府的谈判能力以及将要落实的执行条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万 斯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公开承认美国与以色列在对伊朗政策上存在利益分歧，并且直言华盛顿正在全力推进美伊核问题长期协议，不管以色列喜不喜欢，这都符合美国的最高利益。这种极其罕见的公开摊牌在以色列引发强烈震动，以色列时报、耶路撒冷邮报等主流媒体随即掀起了对万斯的严厉批评浪潮，甚至直指万斯对以色列具有敌意。那么以色列舆论对万斯的愤怒并不是简单的口水战，而是以方敏锐地觉察到华盛顿在对以色列战略、中东大局以及政治基本盘上正在发生一种根本性的系统转向，也进一步显露出美国以色列的战略和深层利益分歧，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终极战略目标分歧。万斯称美国的唯一目标、核心目标就是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那么特朗普政府急于通过外交谈判迅速达成一项长期核协议，以便在中期选举前捞取更大的外交政绩。而乙方特别是内塔尼亚胡政府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妥协，在乙方看来，只要不彻底摧毁伊朗的弹道导弹能力，不推翻德黑兰县政权，不斩断其抵抗之狐的代理人网络，任何的核协议都是姑息养奸。那么万斯的表态让以色列产生了极大的被出卖感。二，五角大楼和白宫此前曾严厉地警告过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如果执意对伊朗进行更大规模的擅自行动，美国将让以色列自己承担后果。甚至在最近一次冲突中，白宫首次没有第一时间对美军下达主动拦截的指令。那么这些内幕透露出来，也彻底激怒了以色列的精英。以色列的媒体警觉地感觉到，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安全背书已经从无条件、全方位降级为有条件、选择性。三，耶路撒冷邮报在社论中对万斯进行了点名和深度批评，指责他一贯对反犹言论保持沉默，并且透露一个细节，就是万斯在访问以色列的时候打破了数十年来美国高官的传统，他拒绝前往犹太教圣地西墙，而是去了基督教圣墓教堂。这向以色列右翼传递了一个危险的信号，就是万斯所代表的新一代美国优先派，他的宗教和政治热忱正在从传统的锡安主义绑定转向更为纯粹的美国本土基督教的利益。他们不认为美国欠以色列什么，援助不再是理所当然。四，引发这个万斯这场言论还有以色列反弹风波的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在采访一开头就尖锐地问万斯是否担心以色列对美国进行间谍活动，并且在黎巴嫩擅自行动。那么其他媒体此前也爆料说，由于以色列涉嫌黑客攻击到访的美国高级军官手机，五角大楼内部已经调高了针对以色列的反间谍威胁级别。所以呢，不管万斯的言行是否具有个人性质，我们从更宏观的地缘政治视角看，万斯的大嘴巴和以色列媒体的大爆发可能标志着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美以特殊关系正在步入一个阵痛期。可以从几个方面观察。第一，过去无论美国两党如何轮替，支持以色列是华盛顿绝对的政治正确，但万斯呢，代表了美国右翼内部的孤立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崛起。当以色列的绝对安全需求开始严重损害美国的经济与战略利益时，盟友间的战略缝隙就无可避免的要扩大了。第二，内塔尼亚胡长期以来向以色列国内民众灌输的叙事是，只有我能够搞定美国右翼和特朗普。可是万斯这番话当头一棒，那么以色列舆论开始认真反思一个问题：过去几年以色列政府深度押宝于美国右翼，导致于民主党建制派和他渐行渐远，那么如今右翼的美国优先派同样在利益面前是翻脸不认人。面对外部盟友的转冷和强邻环伺，以色列媒体已经公开呼吁，就是必须结束国内关于司法改革、兵役制度的党派内讧，迅速组建一个真正的国家统一政府，否则在失去美国绝对庇护的未来，以色列命运将面临失控风险。第三，万斯不会公然地成为反以色列的政治家，他只是一个冷酷的美国利益精算师，美以盟友关系的基石还没有彻底垮塌，但他的定义已经变了，他从一段带有宗教色彩的 道义狂热的特殊联姻正在退化为一场开价还价随时可能到期的冰冷的商业合同。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志明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新闻浪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埃及和土耳其不断加强军事合作，正引发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关注。有以色列媒体报道称，美国已就埃土近期安全和军事接触提出问询。
4: 报道称，美国方面关注埃及和土耳其国防部门之间不断增加的安全与军事接触，并担忧双方合作可能涉及先进武器交易，从而改变东地中海力量平衡。埃及专家表示，随着埃土关系持续改善，两国军事合作已成为双边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东地区两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埃土加强协调自然会引起美以的关注。
5: تحالف مصر وتركيا كقوة إقليمية كبيرة في المنطقة يعني حضور عسكري كبير لهذه القوى معناها أن الميزان العسكري سوف يشهد تحول ما خاصة بعد الخلل اللي كنا بنتكلم عنه نتيجة تدمير جزء كبير من القدرات العسكرية لإيران لا خلاص بقى فيه كمان النهاردة بديل يعيد جزء من هذا التوازن العسكري المفقود
4: 报道受到关注背后是埃土军事关系持续升温，两国在经历多年紧张后逐步恢复高层往来，并于今年2月签署军事框架协议。双方军方高层近年来多次互访，去年还恢复了中断多年的联合海军演习，合作范围也由人员交流和联合训练逐步延伸至无人机、防空系统、武器采购和军工生产等领域。
5: الحقيقة إنه إسرائيل دولة توسعية ترى في مصر هدف لها.ترى في تركيا تهديد لها وبالتالي أي تعاون أو أي تطور في القدرات العسكرية لهذه الأطراف هي تنظر إليه باعتباره تهديد أو عائق على تحقيق أهدافها في حالة مصر
4: 专家认为，美国虽然可以通过军售、军事援助和外交渠道对埃及和土耳其施加影响，但两国都在推动武器来源的多元化。美方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限制双方军事合作，仍有待观察。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3: 埃及和土耳其是东地中海的两个地区大国，他们有着长达数百年的历史恩怨，近十年的意识形态生死斗争，以及对中东地缘领导权的激烈争夺。埃及曾经长期是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一个省。那么直到19世纪，埃及现代之父阿里崛起，通过一系列残酷的战争打败了奥斯曼宗主国，赢得了实际上的独立，并一度反攻到土耳其本土附近。那么自诩为阿拉伯文明领头羊的埃及，对土耳其始终抱着一种警惕他恢复奥斯曼帝国荣光，重返阿拉伯世界当老大的防御心理。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浪潮中，埃及选出了历史上首位冥选总统，他是来自穆斯林兄弟会的穆尔西，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就打开大门，全力的扶持穆尔西政权。但仅仅一年之后呢，埃及军方首脑塞西推翻穆尔西，又将穆兄会定性为恐怖组织，埃尔多安就指塞西是非法独裁者和杀人犯。那么土耳其庇护穆兄会，在开罗看来呢，又是企图颠覆埃及政权的敌对行为。两国外交关系马上降至冰点，并且互相驱逐了大使。 在埃及的邻国利比亚爆发内战的时候呢，埃土两国又分别支持不同的阵营，把利比亚变成了两国的博弈场。那么除了地缘政治的争夺，两国在东地中海的能源版图上也是针锋相对。随着地中海发现了储量惊人的巨型天然气田，埃及联合希腊、塞浦路斯、以色列成立了东地中海天然气论坛，核心潜台词就是把土耳其彻底排除在东地中海的能源红利之外。那么作为反击呢，土耳其2019年和利比亚签署了海域划界备忘录，海上画了一条横跨地中海的斜线，直接切断希腊、塞浦路斯和埃及通往欧洲的潜在海底管道。埃及呢随之与希腊也签署了针锋相对的海域划界协议，双方在海上是互不承认，军舰频繁对峙。那么这两国关系冰冻十年之久，直到2023年下半年才恢复了大使级外交关系。由于上述这些历史、现实、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经济利益的重重死结，现在呢，埃土两国突然又开始军事合作，这才显得如此不可思议。但是所谓形势比人强，这两个国家的合作当然是中东乱局促成的。从更深层次来说，则是埃及、土耳其两个曾经辉煌过的地区大国，在全球多极化趋势中，想改写中东格局。相比和其他各方势力的互相竞争，他们意识到携手合作是一项最优化的选项。那么另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特朗普政府间接促成的。埃及和土耳其传统上都是美国的战略盟友或者伙伴，然而近年来呢，由于美国政策的反复无常，以及对中东采取边打边退的实用主义策略，就逼迫这两个地区大国不得不采取对冲策略。在历经了十年的对抗之后，开罗和安卡拉就看清了一个现实，就是我们东地中海地区啊，隔海相望的南北这两个大国，如果两虎相争的话，只能让外部力量得利。那么埃及土耳其军事合作的加深，也宣告了中东正在由外来强权安排秩序的旧时代，加速步入由本土多极强国像土耳其、埃及还有沙特阿拉伯这几个本土强国强行共治、相互对冲的全新的博弈周期。埃及和土耳其忽然之间由仇敌啊，而转化为这个友好国家，甚至开始了准军事合作盟友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这证明了地缘政治中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盟友的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中国一汽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剧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黄成子。
1: 晚上好，我是赵翔。以头条要跟进到的是美伊局势最新动态，因为美国的中央司令部就表示，在总司令部的指令之下，美国中央司令部的部队十号对于伊朗多个目标实施的额外打击行动已经结束。遭到打击的目标就包括了军事的侦察设施、通讯系统和防空站点。
0: 而美国海军陆战队、空军和海军的兵力向伊朗目标发射了精确导引武器，这些目标对于美军部队以及航行于该水域的国际商船都构成了威胁。中央司令部也表示，这些打击是对伊朗无端且持续的侵略行为的回应，美军依然保持警惕，准备充分，随时待命。
1: 进一步来看到，美军中央司令部是在美东时间十号的傍晚5:15，也就是北京的时间11号的凌晨5:15，向伊朗发动这一波的新一轮攻击。中央司令部是在贴文当中表示，美军向多个伊朗的目标发动打击，回应伊朗的攻击。网上流传有多条没有证实的现场画面，也显示有地方发生了爆炸，民众很慌忙的逃走，而另外有战机在空中飞过。伊朗的媒体就报道，首都的黑兰的西部响起防空警报，而米纳普还有西里克多地的凌晨都传出爆炸声响，同时启动了防空警报，南部的沿海地区也遭遇到了攻击。来听一下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说法。十号，他在佛罗里达州的美军中央司令部向媒体表示，美军当晚轰炸了伊朗境内的关键设施的目的，就是为了要促使伊朗与美国达成协议。
0: 赫格塞斯也指责伊朗谈判代表一直在敷衍美方，有需要时美方就用炸弹来谈判。
2: We're not in the business of revealing what we're going to do or not going to do, but ultimately, what we do tonight are going to advance our military interests and also enhance our diplomatic position. Because again, President Trump, he's willing to go back and fight as necessary, but has given Iran an open hand to make this deal.It's right there. They have that chance. They're choosing to play games. They're choosing to tap. If they want to tap, then the president will turn to the War Department. If we need to negotiate with bombs, we'll negotiate with bombs. And we're very good at it. Nobody better in the world.
0: 赫格塞斯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由美国控制，美方一直在保护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与合作伙伴一起运输石油和其他物资，只是伊朗不愿承认而已。迄今为止，已经有超过1亿桶的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无法阻止。
1: 特朗普在十号也指责德黑兰在美伊协议谈妥之际拖延签署文件，也警告如果伊朗继续的拒绝达成协议的话，美国将会进一步的加大军事和政治压力。
3: 特朗普对谈判迟迟未能取得突破表达不满。特朗普表示，自己过去数月一直与伊朗方面保持接触，并再次敦促德黑兰尽快接受协议。
4: Now look, I've been working with Iran for a number of months.And they should sign the deal. It's a good deal.
3: 特朗普还抱怨称，美伊之间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全部谈判内容，但伊朗方面始终没有做出最终决定，而是一再要求更多时间考虑协议内容。特朗普强调，伊朗若想与美国达成协议，所要做的只是开始签字。此外，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未来对伊朗民用基础设施发动打击的可能性，包括发电厂和桥梁等设施。与此同时，特朗普当天稍早还通过社交媒体发文向德黑兰施压。特朗普表示，伊朗长期拖延谈判进程，错失了一项原本对其十分有利的协议机会，并警告称，伊朗将为迟迟未能达成协议付出代价。特朗普同时声称，伊朗当前已处于极其不利的处境，并敦促其尽快做出决定。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据美国媒体十号报道，特朗普称他当晚和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不过伊朗方面随即予以了否认。特朗普在白宫战情室接受福克斯新闻网采访时说，美国距离伊朗首都德黑兰最近的打击目标位于该市外约64公里处。特朗普还称，如果伊朗不签署协议，美国会把他们炸个稀巴烂。美国副总统万斯则称，美方正在同时和伊朗国内的温和派以及极端派打交道。不过，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高级官员否认了伊方和特朗普联系的说法，并且指特朗普相关说法是为了避免对伊朗开战而寻找借口。
1: 美军说完成对于伊朗新一轮的打击，目前仍然保持高度戒备，也不排除要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详情来看驻华盛顿记者王琦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目前美军已经完成针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但同时强调美军及盟友部队仍然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并保留根据局势发展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的权利。那行动期间，美国海军陆战队、空军和海军部队向多个目标发射精确制导武器，重点打击集中在伊朗南部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地区，目标均为具有军事用途的关键设施，包括防空系统和防空阵地、军事雷达设施、监视和预警系统、军事通信网络及指挥控制中心，以及与霍尔木兹海峡防御体系相关的各个军事设施。美国军方指出，这些设施长期承担监视、追踪美军及其盟友部队的任务，并对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和国际航运安全构成了威胁，因此被列为优先打击对象。综合目前美

0: 方释放出的信号来看，美国下一阶段的军事部署主要集中在三个方向：一是继续维持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的军事存在，确保国际航运通道通畅；二是加强海湾地区防御力量部署，防范伊朗导弹、无人机和快艇等非对称作战手段发动袭击；三是根据伊朗后续行动决定是否扩大打击范围，不排除进一步针对导弹基地、无人机设施以及指挥控制系统采取军事行动。特朗普也向伊朗发出警告称，如果未能达成谅解备忘录，轰炸行动将于明晚继续。那分析认为，华盛顿目前仍试图将军事行动控制在有限打击、强化威慑的框架内，希望通过削弱伊朗部分军事能力向德黑兰施压，而非立即将冲突升级为全面战争。不过在双方持续对峙、伊朗展开报复的背景下，中东局势未来几天仍存在进一步升级的风险。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在11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在两波行动当中击中并且摧毁了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
2: 革命卫队又表示，当天早上对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的弹道导弹，也打击了美军的 F-35、F-15、F-16 战机部署点，摧毁了有关设施和大量的战机。声明提到，为了要回应美军对于伊朗的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击中并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等18个重要目标。而另外，根据伊朗的媒体报道，伊朗是动用无人机袭击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而第五舰队爱国者导弹系统的通信天线跟雷达设施也成为攻击目标。而此外，伊朗对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的哈里尔美军基地也发动导弹袭击，同时摧毁美军雷达。
1: 针对特朗普的威胁和袭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指出，威胁不是实力的表现，而是绝望的迹象。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称，美国的任何威胁都将遭到比以往更加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伊朗议会要员则表示，如果再开战，战事将不会局限于本地区。
3: 针对特朗普时威胁恢复对伊朗打击，并暗示目标可能包括桥梁及发电厂等基础设施，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关键基础设施是民众的命脉，无论是交通网络还是电力及供水系统，对这些设施的威胁都不是力量的体现，而是绝望的迹象。伊朗将坚定抵御任何压力或威胁。而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就指，任何来自美国的威胁都将遭到伊朗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日也做出强硬表态，他发文称，伊朗不怕与失败者作战，美国的伤亡人数已远高于特朗普所承认的数字，并且还会继续上升，若局势再度激化，战火将不会局限于本地区。不过也有美媒报道称，尽管美伊近期再度交火，但谈判仍在继续。一名地区消息人士透露，过去2天里，伊朗和美国官员在多哈分别与卡塔尔调解人员举行了平行会谈。卡塔尔方面曾试图安排一次三方会谈，直接就剩余分歧展开谈判，但遭到伊朗方面拒绝。卡塔尔调解人员于10日赴德黑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官员协商，试图继续推动谈判进行。报道并援引2名美国官员消息表示，美方希望9日的打击行动能促使伊朗回应特朗普的提议，并推动协议签署，而特朗普发出的威胁也是施压策略的一部分。一名美国官员称，协议仍然摆在桌面上，但如果伊朗继续拖延和消极应对，美国已准备好让伊朗为此付出代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军方11号的凌晨也宣布，向所有的船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任何的违规通行者都将会成为打击目标，同时驳斥美军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可以通行的说法。而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白宫就披露，美军一直在秘密的护送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的外头运送大量的石油。
4: 鉴于伊朗国家电视台11日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迪亚中央总部当天凌晨发布消息说，鉴于地区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船只关闭，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1日也宣布，已打击2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船只。革命卫队也警告，任何船只不得离开所在波斯湾或阿曼湾的锚地，若接近海峡将视作通敌。针对

0: 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商船仍在霍尔木兹海峡进出的表态。伊朗方面称，在革命卫队警告之后，没有任何船只通行海峡，指责美军是在用愿望写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首次透露，美方每晚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秘密外运数百万桶石油。他在推文中说，上月指示美军秘密保护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船舶，以帮助超200艘商船安全通行，促成超1亿桶石油进入市场。他强调，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不是伊朗。
1: We're taking out millions, which I'm just announcing today for the first time, but we've been taking out millions of barrels of oil, millions of barrels. Every night, took out oil, but now I'm gonna tell you because they just figured it out.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方面称将会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而后续还会采取哪些反击行动呢？我们也立刻来连线正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郑凯来进一步了解。
3: 郑凯，午安。
4: 翔毅，你好。
3: 好，郑凯，我们看到这一次美国的本轮打击，伊朗方面有哪一些最新回应？而伊朗目前的反击行动还是保持克制的吗？
4: 相信我的观察是这样，到目前为止，伊朗革命卫队还有军方的回应其实还是很强硬的，就是说，如果美国是用导弹跟自己说话，那么自己的回应也会是导弹，大概是这样。我看伊朗革命卫队空天部队的司令也说，如果敌人在波斯湾有进一步的入侵行动，那么伊朗就会把霍尔木兹海峡变成敌人的地狱。总之，声明就是伊朗军方的声明还是很强硬的。但是这一次的回应呢，我仔细看了一下，我觉得有两个细节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一次的回应呢，我的感觉，第一个就是说，和上一次的话，伊朗军方也是打击了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三个美军军事基地，这次也是一样。但是上一次，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总共就是发射了大概11枚左右的导弹。但这一次呢，光约旦一个基地就发了12枚导弹。其实伊朗军方的回应力度是增强了。另外一个我觉得值得玩味儿的信息，就是说，在之前的不管是跟以色列也好，还是跟美国的这种交火也好，在交火之后，一般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都会及时的跟地区的国家进行一个沟通，讨论地区的一个局势。但这一次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有关伊朗外交方面的任何动作的信息。从这两个和之前相比有点不太一样的这个细节上，我的感觉是，目前伊朗其实对于美国的这种对抗的这种心态是越来越强了，对这种谈判，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的信心其实是降低了不少。至于说美国的这种军事打击逼迫伊朗在谈判桌上签字的效果呢，我是觉得其实可能会强差人意，因为作为一个独立的和有自尊感的国家来讲，不可能说通过这种有限度的打击，然后就逼迫对方来进行一个签字，这个其实对伊朗来讲是不可能接受的一个事情。所以现在特朗普其实面对一个他这样的一种升级呢，其实我觉得会造成一个相对更加困难的结果，就是说，如果不能够通过更加高强度的军事打击击溃这个政权的话，他是得不到他想要的一份协议。但是如果他没有这种高强度的军事打击，而只是保持这种低烈度的这种
3: 是，
4: 军事打击的话，那么伊朗一定会抵抗到底。那么，如果还在继续谈判的话，那么伊朗的要价也会越来越高，这会让他在未来的谈判当中就会回旋的余地就会越来越少。以上就是我对目前的局势的观察和分析，谢谢你。
3: 好，再次谢谢郑凯的最新连线。
2: 另外，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10号表示，伊朗必须要摆脱不战不和的状态，但是也绝不会一味妥协。
3: 他也强调，目前伊朗正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存在着财政赤字等诸多的问题，要治理好这个国家，绝非易事。
5: 佩泽西奇扬在德黑兰参加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一个纪念会议上表示，维护国家统一和凝聚力是挫败敌人阴谋的最重要条件。轰炸和军事威胁不会迫使伊朗投降，但他也强调，必须摆脱这种不战不和的状态。
6: عزت ما خاک ما و سرزمین ما تجاوز کنند ما تسلیم خواهیم شد یا کوتاه خواهیم اومد خواب یه چنین چیزی رو ببینم این چیزی نیست که ما بخواهیم کوتاه بیاییم
5: 佩泽西奇扬还表示，本届政府正在通过避免疏忽和努力工作，减轻民众身上的压力。目前伊朗正遭受制裁，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这种情况下，要治理好这个国家，绝非易事。他还呼吁民众给予必要的配合与理解，以便伊朗能够走出这场战争。凤凰卫视郑开吕、穆森、德黑兰报道。
2: 好，下面美伊的局势进一步的升级，我们也发现到特朗普也警告，如果伊朗不签协议的话，明天将会继续的轰炸。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做分析解读。郑先生您好，
7: 你好，郑总。可不可以我们分析一下，您如何来解读美国这一次对伊朗的打击的强度？另外，特朗普现在这样的表态，是否体现出他急于要在中期选举之前要和伊朗达成协议呢？ 确实啊，特朗普呢，其实深陷这个困境。那么这个困境呢，大概主要是表现在四个方面，一个呢是战争困境，第二个呢是政治困境，第三一个呢就是经济困境，第四一个呢就是司法困境，当然如果有第五个的话，那么在国际上他也面临这个孤立的困境。那么这场战争从一开始打响，我就 谈到过，其实呢，美国是完全误判了伊朗的这种抵抗能力，打了这么长的时间，伊朗不仅国内没有发生这个动荡，政权依然是维持下来了，而且呢，伊朗的军队还有能力进行反击，特别是对海湾地区的美国军事存在进行打击。所以呢，从一开始，美国想用这种轰炸或者是采取军事行动，要瓦解伊朗，改变伊朗的政治结构、政治制度。 计划呢，从目前来看，是没有得到得以实现。那现在呢，就是谈谈打打打打谈谈，美军呢态度越来越强硬，表现出这个特朗普对伊朗这个持久不能够和美国达成协议的不耐烦。但是呢，这场战争，他之所以陷入了困境，就是这场战争呢发生在伊朗的加盟口，那是发生在伊朗。那么伊朗呢，可以动用他的现在的有限的装备来对海湾地区进行打击，而且呢，伊朗还掌握有霍尔木斯的这种管控权，所以呢，从各方面来看，伊朗不怕拖，越拖的时间越长的话，其实呢，对美国越不利。当然，伊朗也承受了巨大的一个损失。那么政治困境，中期选举，刚才你也提到了，那么这个呢，确实是对 特朗普对这个共和党这个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个运动来讲，确实是不利。从目前的多个州和城市的这个初选来看，民主党已经占了上风。那么这样的话，来自共和党党内的这个压力对特朗普来讲是越来越大。所以呢，中期选举之前，特朗普也说了一定要达成协议。经济困境，虽然美国的就业数字在上升，但是呢，在昨天公布的这个通货膨胀率达到了4%。 这是2023年以来美国第二高的这个通货膨胀的这个通货膨胀率，所以呢，美国的老百姓因为石油的这种价格的上涨、成本的上涨，让他们叫苦连天，实际上呢是很难承受得住长期的一种战争。这也是国内为什么很多的人开始反战。那么法律上的困境，我们知道呢，在6月3号，美国的国会众议院已经通过了一个不具法律效力的这样的一个动议，就是要限制 特朗普对伊朗的这种长期战争的这种权限，参院已经在之前也已经通过了，而且呢，有4名这个共和党的众议院的议员倒戈了民主党。所以呢，从这个虽然它不具法律效力，但是我们也知道，其实呢，在这个美国的国内，特朗普的很多的一些行政措施都被判为是 违宪或者是违法的，比方说移民的几个政策、签证的几个政策。那么虽然这些和美伊战争关系不大，但是呢，对特朗普来讲，司法方面的这种承受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从这样的一种态势上来看，那么当然美国呢想要极力的尽快的摆脱这四个困境，但是呢，这个主动权时间并不在美国这一方。我们也看到德克兰现在是很好的利用了美国的这样一个困境，甚至于在利用美国和以色列 的矛盾来拖住美国，时间不由美国说了算，是由德克兰说了算，主动权看来也不由美国说了算。如果说想签字的话，当然伊朗可以在第二天就签字，但是现在因为发生了军事冲突，这样的一种低烈度军事冲突，让美伊之间的战略互信、政治互信越来越薄弱，敌对情绪反而越来越高涨。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美伊谈判很可能已经是破裂了，只是美国他不愿承认而已。程子。
2: 好，谢谢郑浩先生带来的分析解读。
3: 中东局势现在再度的升温，美伊谈判的僵。

0: 摆脱真主党的影响。
1: 不过，黎巴嫩总统在10号表示，他将会坚持谈判到底，并且认为外交是恢复黎巴嫩主权、应对国家安全挑战的最佳途径。
2: 以色列10日发布视频，宣称画面记录了其对黎巴嫩南部真主党阵地及武装人员实施打击的过程。以军在声明中表示，以军袭击了真主党用于向以军发动无人机袭击的设施，打死了20多名武装分子。黎巴嫩安全部门表示，以色列10日对黎南发动的空袭造成了多人死伤。提尔市的马萨凯社区遭到以军空袭，目前废墟清理工作仍在进行。黎巴嫩真主党则表示，成功挫败了以色列一支装甲部队在提尔地区推进的企图，并迫使其撤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日发表讲话，表示以色列愿意与黎巴嫩实现和平，呼吁黎巴嫩政府摆脱真主党的影响。
3: I have a message for you, the people of Lebanon. Israel is not at war with you. We're at war with Hezbollah.That has taken your country hostage, that does Iran's bidding, that uses your territory to launch terrorist attacks against Israel. You also know we yearn for peace with you, with Lebanon, a peace where our two peoples can invest together, build together, thrive together.
2: 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同日也表示，希望以色列与黎巴嫩实现和平，但黎方有责任摆脱真主党和伊朗的影响。他又表示，只要没有能够保障以色列安全的明确安排，以黎双方就难以进一步改善关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法国和德国未来战机联合研发项目宣告终止。
0: 美国的5月 CPI 走高，通胀率是破了4%，而特朗普直言热爱通胀。

0: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折紙。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折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教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折紙好多人玩嘅，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是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爱达花城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花城号首航季船票火热开售中。
1: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来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武装部队在10号再次袭击俄罗斯多个目标，其中俄控克里米亚一座历史博物馆遭到了乌军无人机击中，部分展品损毁。俄方要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介入，并且追究乌克兰责任。
1: 乌军10日凌晨对位于俄控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市发动袭击，一座历史博物馆遭击中，引发4级火灾，未有造成人员伤亡。乌军同日还袭击了俄罗斯控制的马里乌波尔港几处关键设施。乌军称俄方利用此港口进行军事后勤运输，非法出口乌克兰粮食、煤炭和金属。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切伯克萨雷市一处国防工厂同日也遭到袭击。当地居民称，当天收到多次空袭警报。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尼古拉耶夫证实，切伯克萨雷市遭到导弹袭击，正在确认受伤人数以及受损基础设施数量。俄罗斯萨马拉州的古比雪夫炼油厂和弗拉基米尔州的富托罗沃输油泵站也遭到乌军袭击。

0: 并发生大火。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谴责有关袭击是针对民用设施的野蛮行径，而针对博物馆遭到袭击，扎哈罗娃呼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机构追究乌方破坏文化历史遗产的责任。而针对欧盟近日称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扎哈罗娃表示，欧盟新一轮制裁不会达到预期目的，俄方将予以反制。
1: Россия решительно осуждает любые нелегитимные односторонние принудительные меры. Все больше государств разделяют и поддерживают такой подход. И, разумеется, наши страны в ответ на очередной санкционный пакет Евросоюза последуют действенные жесткие шаги.
0: 而对于欧盟授权其在地中海的军舰拦截检查涉嫌运输俄油的影子舰队，扎哈罗娃表示，国际法不存在影子舰队的概念，这一说法是欧盟刻意编造的政治话术，俄方将采取一切法律或其他措施维护相关方的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据俄军在10号是渡过了奥斯科尔河，进入了库皮扬斯克的左岸，控制了库皮扬斯克的乌兹洛瓦亚市区，期间也发现了当地的乌克兰步兵兵力严重不足。
3: 前线消息来源指出，乌军只有一个不到百人的分队分散在左岸城区，而原来的乌军预备队已经被调往了沃夫昌斯克以南地区，乌军在这里唱了2个多月的空城计。
4: 巴赫穆特，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俄军的四军队在顿巴斯北线的这种战略性的发展，这也是主要牵制着南线的乌克兰军队的兵力。
5: 库皮扬斯克、乌兹洛瓦亚，这是顿巴斯地区俄军取得战果最重要的地段之一。俄罗斯武装部队突击队谨慎地进入到奥斯科尔河的左岸，结果是根本没有遇到乌军有规模的抵抗。俄军事专家指出，乌军瞒天过海，在库城左岸唱了2个多月的空城计，俄军本可以向库皮扬斯克方向发动反击，但是被乌军认知战所蒙骗，错失了良机。截至发稿时间，乌军预备队已抵达了城北翼2条关键的道路，企图再次固守城防。本台记者观察，库皮扬斯克左岸几经两军的易手，但是也存在着大块的灰色地带。有传言称，现任乌克兰总统办公厅主任布达诺夫可能成为新任乌军的最高统帅，理由是布达诺夫可能是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中乌克兰现总统的有力的竞争对手之一。泽连斯基是准备让布达诺夫背战场上的黑锅。俄专家警告，随着今年夏季战役的深入发展，俄军继续发展着顿巴斯6个突出部及轴线的拓展，但是克里米亚半岛的局势却相当严峻。乌克兰武装部队正在大量囤积登陆艇，在过去的9个月里，乌克兰已从西方接收了200多艘不同型号的登陆艇。此外，乌克兰还囤积了大量的中远程的无人作战飞机。目前，乌方每天常规性地向克里米亚空域飞少量的无人作战的飞机，似乎意在放松俄军对此方向防御的警惕。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巴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3: 法国和德国近日共同宣布，两国联合研发的6代战机项目已经无法继续推进，这意味着被视为欧洲战略自主象征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核心部分已经宣告无果而终。
6: 未来空中作战系统项目由法国、德国于2017年共同发起，西班牙于2019年加入。项目原计划是在2040年前研发出新一代的隐身战斗机及配套无人作战体系，以分别替代法国的阵风战机以及德国和西班牙装备的台风战机。作为欧洲规模最大的防务合作项目之一，这一项目被寄予厚望。它不仅承担着欧洲下一代空中作战能力的建设任务，更被视为是推动欧洲战略自主、减少对美国军事依赖的重要支柱。而就在本周，柏林国际航空航天展开幕前夕，法德领导人正式承认项目无法继续推进。德国方面就表示，未来空中作战系统中的网络化作战体系、无人机系统及信息连接平台等部分仍将继续发展，但未来战斗机本身的联合研发计划将被终止。分析人士指出，多年来项目始终举步维艰的原因是，代表法国的达索航空与代表德国和西班牙利益的空客集团围绕主导权问题持续发生争执。 达索坚持由法国主导战

0: 战机研发，而空客则要求按照三国平等原则共同决策。尽管法德两国政府多次出面协调，但始终未能弥合双方分歧。未来战斗机项目的终止无疑给欧洲防务合作蒙上了阴影，而接下来法国、德国是否会各自发展下一代战机，将成为欧洲军工格局新的观察焦点。凤凰卫视金亮、江欣，法国巴黎报道。
1: 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十号就警告古巴政府，切勿寻求获得能够打击美国本土或是关塔那摩湾美军基地的武器，说此举将会引发古巴无法承受的军事对抗。赫克塞斯当天是到访位于古巴关塔那摩湾的美军基地，他在发表讲话的时候也表示，古巴政府试图要获取或获得能够威胁这个基地或美国本土的武器，这是不明智的，强调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实力能够与美国匹敌，古巴若妄动的话，将会招致不想要而且没有办法应对的对抗。不过赫克塞斯也说，美国希望同古巴的领导层成为朋友，但国防部将要为总统提供他所需要的所有选项。另一方面，他视察士兵训练的情况，并且向他们表示，近期将会收到关于美国同委内瑞拉联合打击所谓贩毒恐怖组织的最新情报。
2: 下节回来还要关注受到中东局势影响，国际现货金价一度跌到六个月来的低位，稍后见。

0: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啊，感冒了，鼻塞流涕打喷嚏。
0: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4: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5: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6: 关心股市，中东局势再度升级，这亚太股市在周二就普遍走弱，韩国股市跟日本股市小幅下跌，大约是0.2%，台股方面下跌1%左右，而沪深股市延续震荡调整，而创业板指是冲高回落，半日下跌来到1.79%。
7: 盘面上看，影视院线板块跌幅居前，电机、物理、AI 概念类股也是大多下挫，不过半导体材料板块持续走高。来看具体数字，沪指在中午报3964点，下跌28点，跌幅是0.73%，半日成交7450亿元人民币。深成指在中午报14756点，下跌197点，跌幅是1.32%，半日成交8495亿元人民币。香港股市方面，恒生指数低开27点之后曾经小幅倒升，但随即又回落走低，午前维持低位震荡。恒指在中午报24136点，下跌271点，跌幅是1.11%，半日成交1559亿港元。
6: 刚一再的提到中东局势再趋紧张，叠加美国的通胀高企，这压抑着国际金价下行，险守4000美元关口。中东局势迅速升级，这加剧了外界对于停战协议达成的担忧。同时，美国最新通胀数据已经创下了3年来的新高，再度抬高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国际现货金价的延续走跌，亚洲交易时段一度是下跌1.2%，而触及美。

0: 盎司4023美元，创下6个月来的新低点。白银的价格也下探每盎司60美元的关口。有市场的分析师是指出，在6月的中下旬联储局的议席会议释放明确政策信号之前，黄金大概率会在4000到4300美元的区间反复探底。
1: 美国5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走高，通胀加速到超过3年以来的最快。特朗普当天称，对于通胀率突破4%表示欢迎，并称自己热爱通胀。特朗普还说，美军已经从伊朗获取了数百万桶石油，并且承诺一旦伊朗战事结束，包括石油在内的物品价格就会下跌。特朗普在本轮伊朗战事期间多次谈及美国通胀问题，他承认冲突会推高物价，并且称军事行动远比物价小幅上涨要重要。不过这是特朗普首次在公开发言当中直言称自己热爱通胀。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与哈萨克斯坦的副总理会面之后，今天参加哈萨克斯坦的阿拉套市发展圆桌会议，双方共同聚焦金融科技、低空经济和工业投资项目等相关议题。
2: 继与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博祖姆巴耶夫会面后，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由阿拉套市政府在港举办的圆桌会议。李家超表示，香港和哈萨克斯坦可以建立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其中香港可作为通往东亚、东南亚及东盟地区的枢纽，而哈萨克斯坦则是通往中亚的枢纽，双方可以在多方面展开合作。
3: Hong Kong can become your gateway to global capital. Our stock exchange is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and our asset management sector is underpinned by deep liquidity.Kazakhstan's companies and funds can confidently issue bonds, raise equity, or launch IPOs in Hong Kong. Through our professional services in law, accounting, finance, and much more, Kazakhstan enterprises can partner with Hong Kong, accessing supply chains throughout the mainland, the rest of Asia, and the world beyond.
2: 博祖姆巴耶夫介绍阿拉套市时提到，这个是位于哈萨克斯坦经济金融枢纽阿拉木图附近的一个全新绿地城市开发计划，设有专门的法律制度，希望透过这次机遇吸引投资，推动现代化城市发展，建立国际伙伴关系。会议期间，双方还聚焦金融科技与数位金融、低空经济、智慧城市技术、人工智慧平台、基础建设和工业投资项目等议题。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访问中亚，成果丰硕。
0: 随团访问的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就表示，此行签署多项合作备忘录，也希望香港的普通法经验可以助力两地合作，在一带一路的倡议之下，为区域发展的奠定更加坚实的法律基础。
4: 企业出海，法律先行。这次跟随行政长官率领的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印象最深的一点是，从当地政府到企业对接交流期间，都会把法治保障作为招商引资的推介重点。在开放先行一步的哈萨克斯坦，为对接外资成立的独立司法管辖区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早在2018年成立伊始就已经与香港律师会有交流合作。汤文龙这次到访，让都拥有普通法基因的两地探讨更为深度的支援合作。在汤文龙看来，哈萨克斯坦与中国双边商务往来十分密切，香港作为中国境内唯一实行普通法的司法管辖区，恰好能从中发挥桥梁作用。
5: 其实呢，它在这个普通法方面呢，其实的认识呢跟香港当然是有一段的距离。香港律师会呢亦都成立了一个叫做普通法中心，给一些呢是非普通法的司法管辖区呢，包括当然哈萨克斯坦甚至是乌兹别克呢，其实他们可以两边都可以係經過我哋嘅課程啦，更加了解，尤其是一啲叫跨境商貿活動。
4: 行程中，汤文龙发现哈萨克斯坦本身在商务调解领域已经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因此特意向还没有成为签约成员国的哈萨克斯坦介绍已经在香港成立的国际调解院，鼓励对方考虑加入，助力加强区内的国际合作。他也希望和乌兹别克斯坦律师协会签署的合作备忘录可以让两地法律界建立恒常交流机制，促进更紧密的专业互动与合作，让香港的成熟经验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为区域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法律。

0: 击处。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1: 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佩特罗指哥伦比亚众议院暂停其总统职务，不具法律效力。
2: 民进党提名了新竹县长的人选，国民党讽刺其奉旨提名。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CGTM, see the difference.
5: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0: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接下来看到是根据哥伦比亚的媒体报道，哥伦比亚的众议院10号就宣布暂停总统佩特罗的职务，直到6月21号。
7: 而佩特罗和多名官员对此回应称，此举不具备法律效力，总统仍在履行职务。
8: 哥伦比亚媒体10日报道，一份据称由哥伦比亚众议院调查与指控委员会主席签署的裁定书在媒体和网络上流传。文件称，因哥伦比亚现任总统佩特罗涉嫌干预政治，所以对其实施临时停职措施。停职期持续至6月21日第二轮总统大选投票结束。不过佩特罗10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期间作出回应，称自己并未被停职，强调总统停职应由参议院作出决定，调查与指控委员会无权暂停总统职务，并指此举涉嫌违反哥伦比亚法律，可能引发提交至最高法院的司法程序。哥伦比亚多名官员和议员当天也予以驳斥，强调众议院调查与指控委员会只是一个调查机构，无权暂停总统职务，相关文件也未履行法定程序，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有哥伦比亚的政治专家认为，这份裁定书很可能立即被撤销，并指这是一种政治手段，旨在帮助确保佩特罗的对手左翼候选人当选。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就哥伦比亚总统选举再次公开表态支持极右翼候选人一事，佩特罗当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要求特朗普停止干涉该国总统选举，强调选举应由哥伦比亚人民自主决定。佩特罗说，已向特朗普明确表示，哥伦比亚宪法禁止总统选举接受外国资金与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发文，就哥伦比亚总统选举再次公开表态支持极右翼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利亚，并承诺若果他成功当选哥伦比亚总统，美国将给予哥伦比亚全力支持。哥伦比亚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定于6月21日举行，得票多者当选总统，新任总统将于8月7日正式宣誓就职。各宪法规定总统任期为4年且不得连任，佩特罗不参加此次选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在英国的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10号继续爆发反移民暴力的抗议示威活动，抗议者焚烧车辆与警方展开对峙，无人机的画面就显示抗议者在街头纵火焚烧车辆，浓烟升起，而警方是用车辆封锁道路阻止示威者前进。这是贝尔法斯特9号以来第二天爆发示威抗议活动，反对移民暴力行径。而就在8号，有一名男子在贝尔法斯特遭遇到了另外一名苏丹籍的男子持刀袭击，受到重伤。而他遇袭的视频在9号起在社交媒体广泛传播，这引发了一轮反移民的暴力广泛的抗议活动。那英国首相斯塔默对持刀行凶的事件和示威活动分别予以谴责。
7: 巴基斯坦在10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军队对阿富汗边境沿线发动打击，打死了26名武装人员，而连日的打击行动已经造成至少40人死亡。 在阿富汗东南部的霍斯特省，有建筑被空袭摧毁。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发言人表示，巴方的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其中包括11名儿童和1名女性，另外有至少14人受伤。而这次袭击是两国自2月以来爆发的最严重冲突。此外，巴方一架米-17直升机同一天在克什米尔地区因为技术故障坠毁。军方声明表示，机上无人生还，但是没有提及具体的死亡人数，军方将会调查事故原因。
6: 台湾的年底选战，民进党正式提名竹北市长郑朝芳来参选新竹县长。国民党的新竹县长参选人徐新盈就强调，自己是经过了公开初选，获得选民的支持才得到提名，也嘲讽郑朝芳是被奉旨提名。
9: 再过不到半年时间，台湾就要举办县市长选举。民进党历经多时，10号中常会上终于拍板，正式提名竹北市长郑朝芳参选新竹县长。
10: 啊，了白啊，朝芳哦，哎，老安尼新竹人动都会事情做到更加好，老竹北强用。
9: 新竹县的尘埃落定，也宣告民进党布局地方选举接近尾声。而国民党新竹县长参选人徐新盈嘲讽，郑朝芳原想将竹北市长任期坐满，但在民进党高层的强力要求下，才被迫跨出竹北出战艰困选区，
11: 终于获得奉旨提名。那我们中国国民党新竹县长的候选人是经过公开的民主初选而获得提名，因此新盈特别感到责任重大。
9: 从传统政治版图来看，新竹县客家族群多，是蓝营的优势选区。国民党提名的徐新盈曾创下全台第一高票立委的纪录，地方组织扎实，民调胜过郑朝芳10多个百分点，加上蓝白合已有共识，也让这场新竹县长选战一开局就呈现蓝军的优势局面。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7: 台湾军方在台中市展开海马斯多管火箭射击操演，期间有4枚火箭弹因为系统异常没有顺利射击。
6: 除此之外，台军更表示射击操演遭到了民航单位的2度空域管制影响。
12: 各发射车已接获射击命令。
13: 台湾军方在台中市大甲溪出海口举行重炮射击操演。这是台军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成军以来首度实战化实弹射击操演。操演规划发射36枚缩距火箭弹，不过有4枚弹因系统异常不发火，无法射击。
14: 第一车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完成了这个故障排除，那并在这个我们的第三波射击的时候，将这枚弹的，将这个没有射击的射弹把它打出去。在第三波的时候，第三车一样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
13: 除了系统出状况，军方更表示实弹射击操演接连2度遭台湾民航局临时空域管制影响。
15: 空域是属于协调空域，那我们依规定在50天前都完成相关的申请。由于台北进场台它有不预期的班机有延误到这个时间，
13: 台湾民航局澄清，空中若有其他航机时，会确认航机离开空域后再由军方使用。台军操演状况无独有偶，实弹射击雷霆2000多管火箭时，一枚火箭弹火药发火异常，击发后随即掉落坠地。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7: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6: 请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巨铭赞助播出。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
1: 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暂时持续摆越以一护习在捷特朗普介入火速调停谈判进展，受核影响，战场僵持不下。乌军纵深打击重创俄军后方补给，俄罗斯空袭反击能否反转局势，日非擅自启动海上边境谈判，背后长河野心，中国出动万吨海警巡逻船特别执法，如何破局？多元事件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3: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
3: 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兼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感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来到仲夏时节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我是王毅。今年仲夏，全国很多地方的实际感觉呢，似乎更像是秋天。就拿北京来说啊，从上周开始呢，就有一种秋高气爽的感觉，天空就好像是一块画布，白天画棉花糖一样的云朵，傍晚呢渲染彩霞，偶尔下一阵雨，这雨后啊还描绘出了彩虹。关键最高气温才20多度，空调根本用不上。那在南方呢，华南也一度吹起了清爽的北风，西南、江南有些地方甚至还感受到了同期罕见的十几度的凉意。所以有网友说，干脆咱们宣布立秋吧。那仲夏之所以凉如立秋，主要还是因为高空冷涡持续在线，副热带高压呢迟迟无法北台。而从天气趋势来看，今明两天随着冷涡东移减弱，中东部多地的气温呢会短暂的回升，随后呢又会有新的冷空气往东移动，让东北、华北等地再度凉快起来。城市当中，我们举个例子来看一下北京，这里今明两天的最高气温呢会上升到32、33度，但是从13号开始，伴随着不时出没的雷雨，就又会降到20多度的水平，也就是说啊，从这个周末开始呢，北京又将会有犹如立秋的天气配置了。当然，毕竟是仲夏时节，还是有热的地方的。比如像济南和南京，就将会在12号这一天双双迎来今年的第一个高温日。在河南周边一带呢，炎热的感觉就更加持久了。比方说郑州，今后5天呢就是高温全晴的状态，天气可以说是又晒又热。大家如果要去郑州的话，一定要注意防晒补水。好了，我们先来看一下城市预报，稍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详细的降水的情况。

欢迎回来。眼下南海夏季风已经爆发，季风爆发之后呢，水汽输送将会明显增强，这就意味着我们国家将全面进入主汛期。从明天开始一直到14号，随着暖湿气流的加强北上，南方的降雨将会增多增强。其中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的中南部还有华南等地呢，将会迎来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呢还会有暴雨，甚至会看见大暴雨的身影，局部地区可能还会出现短时的强降水。那不同于南方持久而猛烈的降雨，东北、华北一带的雷雨就更像是打游击了。当突发激烈天气的时候，我们需要多加小心。像13号、14号这两天受到冷涡影响，华北北部到东北一带呢，就会出现较大范围的中到大雨，同时可能还会伴随着瞬时大风、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冷涡来了，天气就好像是在开盲盒，开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我们要小心的应对。而开到高颜值的冷涡蓝，还有彩虹和晚霞的时候，我们就准备接受天空最美的馈赠吧。好了，今天就这样来看城市预报，晚上再会。

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伊朗军称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发动袭击。伊朗军方宣布霍姆斯海峡对所有的船舶关闭。中方在安理会就推进中东和平提四点主张。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这时段的新闻》，我是林秀琴。先来关注到，美军宣称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发动袭击，实施了新一轮打击，以回应伊朗的攻击。而伊朗到11号的凌晨传出了爆炸声，多次多地也启动了防空警报。美国防长赫塞斯就在指责伊朗的谈判代表一直在敷衍美方，所以有需要时美方就会用炸弹来谈判，又强调美国依旧控制住霍姆斯海峡。
1: 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视频指，美国海军麦克尔墨菲号驱逐舰10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支援对伊朗的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天表示，在总司令部指令下，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10日对伊朗的军事侦察设施、通讯系统和防空设施等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伊朗媒体报道，米纳布。 西里克、阿巴斯港、卡拉季、埃什泰哈德地区和加兹温地区等地11日凌晨先后传出爆炸声。纳扎尔阿巴德地区看到数架无人机。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首都德黑兰防空系统已启动。
2: البته پیگیری ها انجام شده و در نخستین ارزیابی ها و پیجویی ها نوع پرتابه و همچنین مکان دقیق اصابت اون همچنان مشخص نیست.
1: 美国中央司令部其后宣布这一轮的打击行动已经结束。正遭打击的目标包括军事侦察设施、通讯系统和防空站点。 美国海军陆战队、空军和海军的兵力向伊朗目标发射了精确导引武器，这些目标对美军部队以及航行于该地区水域的国际商船构成威胁。这些打击是对伊朗无端且持续的侵略行为的回应。美军依然保持警惕，准备充分，随时待命。美国防长赫格塞斯指，美军10日晚轰炸伊朗的关键设施，是为了促使伊朗与美国达成协议。他并指责伊朗谈判代表一直在敷衍美方，有需要时美方就用炸弹来谈判。
3: We're not in the business of revealing what we're going to do or not going to do, but ultimately, what we do tonight are going to advance our military interests and also in.

0: enhance our diplomatic position. Because again, President Trump, he's willing to go back and fight as necessary, but has given Iran an open hand to make this deal. It's right there. They have that chance. They're choosing to play games. They're choosing to tap. If they want to tap, then the president will turn to the War Department. If we need to negotiate with bombs, we'll negotiate with bombs. And we're very good at it.
1: 赫格塞斯指霍尔木兹海峡是由美国控制，美方一直在保护通过这个海峡的商船，与合作伙伴一起运输石油和其他物资，只是伊朗不愿承认。他说，至今已有超过1亿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无法阻止。美国福克斯新闻网当天也援引美军中央司令部官员的消息指，美国海军与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没有在海上发生任何冲突。此前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海军和美国海军10日晚在波斯湾水域发生冲突，但没有提供冲突细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另一方面，伊朗军方在11号凌晨宣布，向所有的船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任何的违规通行者都会被视为是打击的目标，同时也驳斥了美军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依旧可以通行这样一个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就在白宫披露指，美军一直在秘密护送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外运有大量的石油。
3: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1日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迪亚中央总部当天凌晨发布消息说，鉴于地区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船只关闭，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1日也宣布，已打击2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船只。革命卫队也警告，任何船只不得离开所在波斯湾或阿曼湾的锚地，若接近海峡，将视作通敌。针对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商船仍在霍尔木兹海峡进出的表态，伊朗方面称，在革命卫队警告之后，没有任何船只通行海峡，指责美军是在用愿望写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首次透露，美方每晚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秘密外运数百万桶石油。他在推文中说，上月指示美军秘密保护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船舶，以帮助超200艘商船安全通行，促成超1亿桶石油进入市场。他强调，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不是伊朗。
4: We're taking out millions, which I'm just announcing today for the first time.But we've been taking out millions of barrels of oil, millions of barrels. Every night we took out oil, but now I'm going to tell you because they just figured it out.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我们再来看到，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10号在安理会推进中东和平斡旋对话，促进持久和平公开辩论会上发言，就推进中东和平提出了4点主张。
5: 傅聪说，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国际社会应当秉持公正立场，早日还中东以稳定，还人民以安宁，还世界以和平。他就此提出4点主张。
6: 第一，坚持政治解决，以和平方式化解争端。各方应当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弥合分歧，避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
5: 中方呼吁伊朗局势相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可能激化冲突的对抗行动，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中方敦促离以局势有关各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真正实现停火止战。傅聪还指，要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维护地区稳定。国际社会要汇聚更大努力落实两国方案，拒绝任何吞并巴勒斯坦领土的企图，支持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并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此外，要坚持独立自主，以团结合作构建共同安全。中东由乱向治的根本出路在于摆脱大国地缘争夺。叙利亚应坚持叙人主导、叙人所有原则，持续推进包容性政治过渡，坚决打击恐怖主义。戈兰高地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叙利亚备战领土，以色列应尽早完全撤出。中方呼吁也门各方展现政治决断，推动重启和平进程，争取早日实现和解。傅聪强调，要坚持标本兼治，以发展振兴促进长治久安。国际社会要持续深化同中东国家互利合作，结合中东国家不同资源禀赋，助力中东实现可持续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曾经被认为步调一致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今正因为伊朗问题出现罕见的裂痕，在继续支持以色列和避免美国卷进到更大规模的战争之间，现在特朗普面临艰难的平衡。随着中东局势还在持续升温，美以关系正在迎来新一轮的考验。详情来看一下驻华盛顿记者发回来的美国观察。
5: 美国外交圈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美国最大的外交挑战往往不是敌人，而是盟友。最近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之间的互动似乎正在验证这句话。长期以来，两人被视为政治理念高度契合的盟友，但近期围绕伊朗问题的分歧逐渐浮出水面，也让这段曾经紧密的政治伙伴关系出现新的裂痕。近来多家美国媒体披露，在伊朗与以色列局势升级之际，特朗普曾多次要求以色列保持克制，为外交斡旋和美伊谈判留下空间。特朗普私下更曾在通话中爆粗口表达不满，甚至向内塔尼亚胡发出警告，如果继续扩大战争，以色列最终可能陷入孤军作战的局面。然而内塔尼亚胡显然有着不同的考量，在美国寻求控制局势升级之际，以色列最终仍选择对伊朗展开报复行动，这一举动被不少美国观察人士视为以色列对美国建议的有限无视，也让特朗普陷入一个颇为尴尬的处境。一方面，特朗普无法公开抛弃以色列，无论是共和党基本盘、国会支持力量，还是长期的美以战略关系，都决定了美国仍将坚定地站在以色列一边。但另一方面，特朗普也不愿让外界形成一种印象，美国正在被内塔尼亚胡牵着走。事实上，特朗普最担心的并不是以色列打击伊朗本身，而是美国最终不得不为以色列的决定买单。自重返白宫以来，特朗普一直试图塑造自己结束战争而非发动战争的政治形象，无论是推动俄乌停火，还是试图促成中东新一轮安全安排，其核心逻辑都是通过强硬施压换取谈判成果。因此，当以色列采取可能破坏谈判进程的军事行动时，特朗普政府内部出现不满情绪并不令人意外。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十日在白宫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和平协议，美国将对伊朗采取非常强硬的行动。但特朗普特别提到伊朗击落美军阿帕奇直升机一事，并强调美国有权对针对美军的袭击进行报复。随后，当天下午5:15，美国则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发起打击。这一表态不难看出特朗普当前的逻辑：以色列擅自升级局势让他感到恼火，但如果伊朗直接攻击美国人员或军事资产，美国必须做出回应。换句话说，特朗普希望将美国未来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定义为保护美国利益、维护美国威慑力，而不是为了帮助内塔尼亚胡实现其战略目标。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美以关系出现根本变化。分析人士认为，以色列仍是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战略盟友，双方在遏制伊朗核计划、打击伊朗地区代理人以及维护地区军事优势等问题上仍拥有高度一致的战略利益。从当前局势看，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之间的关系正进入一个更加复杂的阶段。双方对于伊朗威胁的判断基本一致，但在如何应对伊朗以及战争应该升级到何种程度的问题上，已经开始出现明显的战术分歧。对于特朗普而言，未来最大的挑战或许不是如何对付伊朗，而是如何在支持以色列与避免美国卷入更大规模战争之间找到平衡。而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说，他同样需要回答一个问题：当以色列认为必须采取行动，而美国希望保持克制时，盟友之间究竟是谁在主导局势？中东局势的发展或许将给出答案。以上是凤凰卫视记者王琦、王天意来自华盛顿的美国观察。
2: 加沙地带的停火协议还在持续，但是加沙卫生部门就在指责以色列的轰炸还有封锁从来没有停止。从去年10月份协议开始生效以来，已经超过1000人遇难了。
7: 刚刚过去的5月是2026年初以来加沙地带伤亡人数最多的一个月，共有119人丧生。尽管停火协议据称仍在持续， 加沙地带卫生部门证实，在上月的遇难者名单中，妇女、儿童和老人占30%，其中有19名儿童遇难，占死亡总数的16%，10名妇女丧生，占比8.5%。以色列方面明显违反了停火协议，也反映出其系统性的无情杀戮政策仍在继续。
8: أكثر من 1000 شهيد سقطوا حتى الآن منذ 10 من أكتوبر 2025 وحتى لحظة هذا التقرير، أكثر من 3100 مصاب أيضا منذ نفس الفترة، هذا العدد الكبير في الشهداء وعدد الكبير في الإصابات والجرحى يدل على الاحتلال الإسرائيلي ما زال مستمر في الإبادة。
7: 同时，以色列方面还阻碍食品、药品及医疗设备等重要物资进入加沙地带，加剧了当地民众的苦难。
9: In fact, since the ceasefire agreement was adopted in October 2025, Israel has committed more than 3,000 violations, resulting in the deaths of over 940 Palestinians and the wounding of over 2,800 by the end of May 2026.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2: 下期回来继续为您报道的有中国主持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的庆祝活动。缅甸总统表示将推动协商解决民族分歧。
1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1: Roya.
12: Akvetino, Koparmus.
13: Diversità.
14: Tajamnici.
1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6: Credible. Ihtiram.
17: Lovely.
18: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0: 拉差距，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19: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接旨，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5-6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接旨。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接旨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接旨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1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2: 欢迎回来。在中国的主持之下，纽约联合国总部在10号召开文明对话国际日庆祝活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通过了视频致辞，发言表示，各国要坚持相互尊重，推动不同文明的和谐相处。
20: 十日，中国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主持召开《共话文明互鉴新路径，书写全球治理新篇章》的主题活动，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通过视频致辞表示，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底色，各国需要坚持相互尊重，推动不同文明和谐相处。
21: 要坚持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超越狭隘的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致力多元文明和谐相处、相互成就，推动共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世界文明百花园。
20: 联合国不同文明联盟高级代表莫拉蒂诺斯表示，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信仰之间都需要开展对话，对话能够帮助国际社会应对最棘手的全球性挑战，也有助于推动建设一个更加公正和平的世界。
22: Change beginWith open minds and open hearts. At a time whe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is being tested, dialogue has the power to reunite us for a more just and more peaceful world.
20: 活动现场还展示了中国传统舞蹈、折扇、剪纸、雕刻等非遗和传统艺术。联合国官员、各国使节在近距离体验中感受到中华文化的魅力，也进一步体会文明交流互鉴的意义。
11: 2024年第78届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由中国等83个国家共同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日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中方在联合国主持相关活动，也是在多边平台上推动不同文明加强对话，增进理解。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2: 为了庆祝文明对话国际日，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项目共同举办丝绸之路的遗产、旅行和传统文明对话之旅的主题活动。与会的嘉宾们通过了大使的圆桌对话，还有专家的故事分享，这些环节围绕在丝绸之路沿线的文明交流的历史经验、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合作机制，以及当代全球化的背景下文明对话的新路径，展开了深入交流。
13: 当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代表、多国常驻教科文组织代表、文化机构负责人、学者等各界嘉宾共同出席活动。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大使衔代表杨新玉在致辞中就强调，30多年来，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项目一直是促进跨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中国高度重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作为丝绸之路项目的积极参与者，中国始终与各方伙伴携手合作，推动文化交流与民心相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主席塔尔哈在采访中就表示，通过思想的交流以及丝绸之路所创造的对话机会，不同文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得以相互沟通，增进理解。正是这种相互理解，为和平的构建做出了贡献。
22: Through exchange of ideas and through dialogues, which created opportunities for dialogues, and through these dialogues, people had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each other, who came from different cultures, but different backgrounds, who had different histories, different geographies.Which contributed in building peace and which still today continues to build peace through dialogues, because without dialogue, there can be no peace.
13: 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相关决议，将每年6月10号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在全球局势复杂纷乱当下，文明对话正在被赋予越来越突出的现实意义，也成为多边平台推动理解与合作的重要路径。凤凰卫视金亮、江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报道。
2: 缅甸总统米昂莱日前表示，将会在未来的5年内会推动全国和平，并且透过协商来解除民族和政治分歧，同时重申会坚定不移推进多党民主和联邦制度的目标。
14: 缅甸总统米昂莱日前表示，为了实现全国和平，邀请各方参与和平对话。他强调，缅甸愿意与国际社会合作，希望外界在了解缅甸国内实际情况后再做评价。米昂莱指出，缅甸拥有135个民族，各族群诉求不尽相同，应透过法律与宪法框架协商解决，建立多数人能接受且具可行性的制度，而非提出无法实现的要求。目前响应政府百日和平倡议的7个民族武装已开始与政府接触协商。不过，根据观察人士分析，缅甸要在7月31日前的百日和平倡议期间取得重大突破，难度很高。认为缅甸当局事先限制谈判条件。与民族武装追求终结威权统治及建立联邦民主制度的诉求仍存在巨大落差，而目前参与协商的多为与军方关系较近的小型武装组织，难以影响主要战事。尽管如此，米昂莱强调，将坚定推动真正的多党民主制度，并建立以民主与联邦制度为基础的联邦国家。 缅甸和平进程仍面临多重挑战，舆论认为百日倡议能否取得突破持保留态度，但是尽管冲突持续，
0: 当局仍强调推动民主与联邦制度，缅甸和平进程与政治改革前景仍有待观察。凤文山上播缅甸阳光报道。
2: 泰国总理府在10号表示，总理阿努廷日前访问了越南，双方已就经贸投资、产业协同和区域合作等议题达成了多项共识，泰越关系正在迈向更高水平发展。
1: 总理府发言人表示，总理兼内政部长阿努廷10日在内阁会议上通报了访越成果，此次访问是在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此前访泰基础上的进

0: ธุรกิจทั้งสองฝ่ายเนี่ยได้ขยาย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ด้านการค้าการลงทุนมากขึ้นนะคะซึ่งในโอกาสที่ไปพูดคุยกับทางภาคเอกชนของเวียดนามท่านนายกก็ได้เชิญชวนอยากให้นักธุรกิจภาคเอกชนของเวียดนามมาลงทุน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ให้มากขึ้นนะคะ
1: 为确保相关成果落地阿努廷已要求商务部交通部能源部工业部及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等部门加快推进各项合作并推动成立泰越贸易与投资联合委员会作为协调双边经贸合作扩大贸易规模及解决投资障碍的重要机制泰方希望通过加强产业链和供应链合作进一步提升双边贸易水平推动两国关系从贸易伙伴迈向未来伙伴
0: วันนี้เราต้องจับมือกันที่จะสร้างความเอาจุดแข็งของแต่ละส่วนของภาคเอกชนเนี่ยร่วมมือกันเพื่อจะได้ให้เกิดพลังจะทำให้เกิดเซเนจีที่เรียกว่า1บวก1ต้องทำให้เป็น3ให้ได้นะคะ
1: 此外双方还将继续推进丹顶鹤保育合作项目并以此作为泰越建交50周年的重要友好象征可以看出随着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化泰越合作正不断向更高层次更广领域发展
2: 从区域层面来看泰越合作有望成为未来5到10年东南亚最受关注的双边合作关系之一战略影响力仅次于中国东盟整体合作框架凤凰卫视刘媛媛王涛泰国曼报道
3: 好来看一则国内消息中国在8号成功从境外引渡一名长期潜藏境外组织他人在偷越国边境的犯罪嫌疑人蔡某国此前江苏省浙江市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在2024年2月份发现了一个组织中国公民转到偷渡的跨国犯罪团伙经查中国籍男子蔡某国等人2023年至2024年间勾结境内外的蛇头组织多名的中国公民转到偷渡境外从事不法活动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已将蔡某国列为是追逃目标逃犯。2026年3月份，某国警方已将蔡某国抓获，并且通报给中方，并在5月底做出了引渡裁定。目前，蔡某国已经被押解回国，而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更多消息持续锁定下节新闻。
4: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5: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大面积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8: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9: 这里面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7: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5: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中国五月份的 CPI 涨幅1.2%， PPI 更是高达了3.9%的涨幅，创下近四年来的高位。不过要谈谈 PPI 同比大涨能否改变企业的投资行为。美国跟伊朗这几天相互打击和报复，拖累了亚太区的股市。现场专访谢国忠，谈谈产业现在 AI 产业主导，包括了中国经济跟美国股市的 IPO， 如何看待这个现象？还有年轻人如何应对 AI 时代？美国跟伊朗的战争开打到现在已经103天，能源跟大宗商品的成本上涨推高了中国的 PPI 连续三个月上涨，五月份的涨幅更是明显达到了3.9%，这个速度是在加快的。国家统计局在星期三发布的数字显示，五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涨速比四月份的2.8%有所加快，涨幅也超出了接受华尔街日报调查的经济学家预期的3.7%，这是 PPI 连续第三个月录得上涨，结束了先前长达41个月的通缩期。数据看起来，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五月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跟上个月持平，环比由升转降，下降0.1%。分项指标看起来，食品价格同比下降1.7%，环比降幅比上个月显著收窄到0.4%。猪肉价格同比降幅扩大到超过15%，鲜果价格降幅扩大到2.2%，鲜菜价格转为上涨1.6%。受到国际油价传导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环比由上个月上涨12.6%转为下跌0.3%，拖累能源价格由升转跌。但由于上一年同期对比基数比较低，油价同比涨幅延续扩大到23.5%，而剔除食品和能源之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涨幅略有收窄。从 PPI 的涨幅看起来，行业看起来的话呢，国际原油价格波动传导，拖累国内相关行业价格环比由涨转价，或者是涨幅回落。石油开采价格环比下降1.8%，大幅度降低超过25个百分点。精炼石油产品制造价格也下跌0.3%。但是人工智能和各领域深度融合，算力需求增长带动计算机和电气机械等相关行业价格上涨。夏季来临，季节性需求增长也推升了煤炭、制冷器具等相关行业的价格。那么从这样的 PPI 涨幅看起来的话，中东局势确实是影响的。那么对于企业来说，会有些什么样的一个产生什么样的一个行为的改变吗？我们来分析。
1: 我们首先看这个 CPI 是同比涨1.2%，但是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猪肉价格处在一个历史的低位，所以呢它对去年同期相比是16.1%，对这个降幅是非常大的。如果说我们剔除这个猪肉的，那就可以看到呢 CPI 其实要比1.2%还要高。我也问过这个在这个生猪饲养方面的饲料方面的专家，他们预期大概今年7到8月份，这个生猪的存栏投诉就会开始就转过来了，因为这样的话，它未来的对这个猪价的判断就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但更重要的就是这个 PPI 啊 ，PPI 是连续三个月转正，转正呢，我们当然知道，它可能开始是受到这个石油和天然气供给的冲击，但从现在的这个细分情况来看，它更多是由内部因素带动的。一次冲击，所以我们看到它会不会形成一个比较持续的，大家预期未来不是三个月，而是可能6个月、9个月，那 PPI 是一个升的，而且呢现在这个幅度还很大，3.9%。那如果是这么一种情况的话，它企业的投资行为就发生非常明显的改变。如果说 PPI 是向负的，连续40个月向负，想想看它是一个什么状况，就可能大家都不要库存嘛，因为你库存的地方它就会贬值。那一清库存的话，这个企业的投资行为就发生很大的变化。但是如果说现在是涨的话，企业就会补库存，补库存就把整个生产链条就重新给它再启动起来。所以呢，对于企业来说，他们如何判断下一步的 PPI 是非常关键的。但这个又和外部又有关了。如果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再持续被封锁，那相关的这个化肥呀，还有 成品油等等又受到影响的话，那可能就会对企业投资行为有更进一步的改变。
0: 谢谢王辉。我们昨天已经报道过，中国内地的五月份出口按年增长19.4%，高过预期，进口也是一样高过预期的。当中很大的原因是因为 AI 的热潮继续支持了这种内外的需求。那么对美国来说呢，虽然有中东战局还在影响，但是美国因为石油出口增加，使得四月份的贸易逆差小幅度收窄。从美国商务部9号发布的数字显示，美国四月份的商品跟服务贸易逆差金额是559亿美元，环比下降1.2%，略低于市场预期的561亿美元。有分析认为，最新数字显示，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对改善美国贸易失衡的效果仍然有限。数字也显示，美国四月份的商品跟服务进口金额3830亿美元，环比增加2%，出口金额3271亿美元，环比增加2.6%，形成559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从美国、以色列跟伊朗二月底开展战事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到现在至少已经喊了38次，说跟伊朗的协议很快就会达成，但现在还没有达成。什么时候会达成？在达成之前，美国跟伊朗又互相打击跟报复。这是在当地时间9号的时候，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星期二出动了战斗机，并且使用精准制导武器对伊朗的雷达和地面控制站实施了长达几个小时的空袭。说这个呢是应特朗普总统的命令来报复美国一架阿帕奇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击落。那么在美国星期二的军事行动之后，伊朗在10号又接着反击美方的行动。伊朗说，他们在当天针对美军的反击行动当中，70%的预定目标被成功击中。对于美国来说，已经有38次特朗普总统宣称他们跟伊朗会达成协议，或者伊朗迫切希望达成谈判，现在还没有。什么时候会有呢？副总统范斯9号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表示，可能下个星期或最近几个月跟伊朗签署协议。总而言之，在美国11月中期选举之前，很多情况会明了。伊朗的战争拖累了特朗普的名望，主要是民众认为油价会再次的上涨，而这样的一个名望的低下，使得特朗普在星期一8号的时候出席纽约市，在现场观看美国男子职业篮球联赛 NBA 总决赛时，遭到大批球迷狂嘘，场外也举行反特朗普的示威。美国跟伊朗之间8号、9号、10号这几天的你来我往的报复行动，拖累了亚太地区股市，星期三也受到了影响。美军报复伊朗，恐慌指数一度飙升，亚股在早盘不只是震荡，在收盘的时候我们看一下，日本股市下跌1.89%，再次失守65000点关口，但64000点关口失而复得。中东冲突再起，不止拖累日本股市，韩国首尔股市重挫4.52%，失守8000点大关。台湾股市大跌3.31%，内地股市星期三集体回落，沪深两市全天绿盘，两市成交维持在26000亿元人民币。上证综指收盘3993点，跌0.42%，深成指跌2.06%，创业板指数跌2.7%，港股连续第六天下跌，恒指收盘24407点，跌0.64%，国企指数跌0.07%，科技股指数跌0.94%，主板成交3205亿港元，人民币汇价在岸价收盘下跌72个基点，报6.7774，美元汇价在99点附近，日元跌到了160.4上下。下期回来我们请到的经济学家谢国忠到现场来分析目前的经济局势，待会儿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走势。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欢迎回到今时财经。中东战火持续，但是在 AI 产业行情主导之下，中国五月份的进出口表现非常亮眼，很强劲，超出了预期。而美国的股市也屡创新高。如何看待这种现象？现场请来的是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帮我们分析。Andy 你好。
1: 经理好。
0: 我们首先来看美国的股市。美国的股市呢，前一段时间从战争以来，因为有很多的原因，美国股市屡创新高。当然我们谈这个问题，但是在屡创新高的背后， AI 的这个热潮，在比较关注的就是接下来会有三大科技企业要相继 IPO， 一个是 SpaceX， 我从数字看起来的话 ，SpaceX 在6月12号要上市，计资额要高达862亿美元，就说超额认购已经有4倍了。还有接下来 Anthropic 预计10月份要上市，打算集资可能会有600亿美元 ，OpenAI 打算在秋天上市，预计的募资额也有600亿美元。这三大科技企业加起来的集资额可能会有2000亿美元左右，相当于去年美国全年集资额的4.5倍左右。这样大的抽水潮对于华尔街市场，对于全球的流动性会有些什么样的影响？
1: 我觉得影响会很大的就是那个因为通胀高，央行都不敢放钱，包括美国的联储就是所以呢这个没有水涨船高这两个力量。每次股市泡沫的话，最终结尾都是跟IPO 大幅度抽钱有关的我觉得这个市场的话，在这个IPO 之后的话会很困难。另外就是说，这 IPO 本身的话，如果完全靠市场的力量，也不一定做得成现在主要呢，美国是因为有三家那个资产管理公司的话，它控制大部分股票，30万亿多。然后呢，指数基金的话有12万亿，所以呢，就是这些公司很可能配合这些 IPO 的。他把这个用那个一般的基金去购买了这个 IPO 的股票之后，以后的话让这个那个一些公司进入了指数之后，就把这个股票都转给了那些指数基金了。
0: 嗯，
1: 那个最后就股市倒下来的时候的话，是很多的千千万万的散户的话来承受的。我觉得这个以后的结局很可能是会这样的。
0: 大家在关注这三大科技企业巨额 IPO 集资的同时，有一种声音就像你说的，担心可能泡沫破裂之后很多人受影响，但还是有很多的大行认为并没有到这么大的风险。究竟美国的股市还有大家对于 AI 市场的一种憧憬，是不是能够支撑美国今年的市场仍然能够相对安稳呢？
1: 你看那个大行的就是预测就2000年和2008年都是错误的。所以因为他们的利益的话是希望股市的涨，那个资产规模越大，他们赚钱的话越多。我觉得这个他们的这种预测是不可信的。那个从历史来看的话，每次泡沫结尾的话都是跟货币有关的，或者是跟突发的事件有关的。这个关键是美国的联储的话是不能够增加货币，因为有通胀而且呢它的那个资产表的话也要缩减，所以我觉得这个力量的话是对这个股市的话是很不利的。就是美国现在最大的支持力量就是特朗普的话特会炒股票，他就是每次股市回落了，他就出来说好话，然后股市就回升了。所以他让那个每次卖股票的人都让你后悔，他这样来来回回几十次之后大家都不敢卖股票了。所以这个一下子就是在经济也不好，战争又这样的话，那股市的话还涨起来，我就觉得这是很大程度是特朗普的个人的力量。他是个超级销售员，他超级销售员在美国变成了美国总统，就对股市的话影响非常大。
0: 说起这个事情呢，有一个统计来看一下，特朗普最近从这个美伊战争开展以来到现在呢，至少讲了38次说美国跟伊朗快要达成协议了，而过程当中美国股市也屡创新高，比如说标普500指数收盘新高超过了15次，纳斯达克刷新历史高位至少12到14次，道指有8到9次创下了收盘新高。所以媒体统计呢，跟特朗普可能这个言论呢，将近有38次，就说快要达成是有关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就说美国现在股市的投资机会跟风险，是不是跟美国跟伊朗的战事有关？除了你刚刚讲到这个通胀的问题之外，所以怎么看这个特朗普的言论，美国股市的投资机会跟风险呢？
1: 第一美国的股市是巨大的泡沫，它现在的市值的话已经到了240%的 GDP， 这是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指标，这是巴菲特也是一直看这个指标。在历史上，美国的话到100的话就算是高的，现在240是吧？所以这个肯定是巨大的泡沫。那个像巴菲特已经每天卖股票，他现在持有的现金已经到了4000亿美元了，是吧？他活到100岁，他等到股市崩盘的那一天，所以我觉得是，他就这口气的话，一定要憋着啊，这个不能走。是，但我觉得是那个就是美国现在的话，就是我觉得要支持下去的话是很不容易的。就是因为这个战，我过去美国的战争的事情啊，美国的话很容易开战，但是他要撤的话是非常难的。你在历史上去看，每次打仗就拖，拖到一定要他非常痛苦才会退的。所以我之前就说过，美国要退的话，就必须要股市要出现很大幅度的下滑。导火线就是油价要大幅度上升。现在因为他各种手段让油价压着了，然后特朗普又特会炒股票，所以股市显得好像是很好。所以美国是没有一个力量推美国去停战，所以这个美国要停战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0: 说到这个停战的问题啊，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最大的压力可能是来自于11月中期选举，还有通胀，因为通胀，美国的物价上涨已经使得美国民众对于特朗普不满了，特朗普的名望在下跌。那么这有没有可能加速推动特朗普赶快停战？比如说之前你也谈到，就是说如果要这个战争停战的话，可能就是派地面部队，但是目前并没有，所以伊朗还是有能力跟美国跟以色列去缠斗的。所以你怎么来看一下伊朗跟美国的战争有什么样的情况会妥协，然后甚至于结束呢？
1: 伊朗本身是不可能妥协，因为这对伊朗来说是深层的，是深层危机，是吧？他一定要斗到底的。美国呢，就是现在的话，他的目的是要推翻这个伊朗的政府，所以呢，他的策略我看到的就是打一下嘛，赶快收手，就不希望股市崩盘，是吧？所以呢，那个然后对那个封锁伊朗的石油出口，让伊朗的财务情况越来越紧张，然后引起国内的话就政治变化。

0: 化，他的希望是伊朗内部发生变化，然后就新的政府的话变成是美国人控制的政府，他是这种打算，
1: 算盘是这么打的。
0: 对，所以呢，就是他就是不断的在等，他只有说出兵，陆地出兵的话，这已经机会过了。现在因为那个气候的话非常热，那美国大兵是不可能去打，所以他只能够是通过飞机去炸，就是不断的给伊朗增加压力。过一个星期或者过两个星期就去这样做一下，他希望是看到那个伊朗内部发生问题。但对美国来说，还最重要的就是美国内部经济的问题。是要油价要比如说你那个就是汽油价格到了$10一桶一加仑了，这是美国的老百姓都感到痛苦了，现在已经4.5了平均价格，那如果再上去的话，美国老百姓就要造反，这是唯一的，就是美国内部，这是一般的老百姓会起来有很大的反抗。另外呢，就是对一个统治阶级来说，它就是股市，如果股市掉20%，这战争就结束了，因为他们不愿意牺牲那么多的。所以我觉得呢，对市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看那个美国的股市，美国的股市看那个油价，什么时候油价的话涨到了150，美国的股市就会下滑20%，这样的话他们就必须要收手了。
1: 所以很奇怪的就是，为什么现在的国际油价并没有像之前一旦发生地缘冲突的时候呢，就涨到了100、120、130，现在往150，没有，现在的价格呢还是稳定在100上下这样的一个区间。那么大家也看到，说中国在5月份的石油进口呢是比去年的日均下降了大概是30%左右，对吧？
0: 对。
1: 那么从这样的看起来的话，美国在4、5月份的石油出口又在增加。那么这样的一个变化跟中东局势之间，为什么并没有推高石油的价格？你怎么看这个背后的一些原因呢？
0: 主要是美国和中国的话，就是对冲这个石油供应的下滑。那个美国的话，就是从进口200万桶到现在进出口200万桶，它400万的话是从那个它的战略储备里出来的，它现在战略储备里已经到了25年的低点了。在中国进口的减少了30%，这样两个国家加起来的话是消耗了那个60%的这个短缺啊，石油的短缺。然后欧洲啊日本也在释放那个战略储备，所谓暂时的话都是靠这些暂时的手段来那个压制油价。另外这个油价的话，就期货的话跟实货的话价格现在差别非常大，所以大家怀疑那个期货市场是被操纵的，这也是有这样的可能的。但是呢，我们看到的这种暂时的手段的话，到了8月份的话就是走不下去了。
1: 为什么？
0: 因为这美国的就是储备的话，再这样掉下去的话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必须要收手的。另外就是你说这个一些石油企业他自己的话也在消耗他们的储备，他们石油企业的在那个管道里面有很多油，他可以用一部分不加新的油，但是到了一定的份上的话，他就不能持续下去了。所以这个很多就是搞能源分析的机构的话都认为，到了8月份的话这条路就走不通了。所以这个如果战争一直维持到8月份的话，油价暴涨甚至到$200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1: 所以对特朗普来说，不是说11月中期选举那是一个节点，而是8月份之前就得赶快有一个决定出来，因为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的释放已经到了一个极限了，而中国的减少进口原油的这一个需求呢，也是到了一个差不多的点了，对吧？
0: 对。
1: 所以8月份是一个关键的点。但我们来看全球的局势，不管是怎么样的变化，至少 AI 的产业行情和前景主导了中国的进出口，对吧？
0: 对，
1: 推升了进出口的需求，而美国股市也因为 AI 的前景也带来了不断的持续上涨。而我现在想关注的就是 AI 时代来临，对于年轻人，对于大学毕业生怎么办？因为中美两国在这方面一定是会向前继续发展 AI 的，所以我们得面对 AI 的新时代。你给年轻人有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0: 现在就是我们看到 AI 其实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对那个白领就业，就是那个白领就业初级一些比较初级的一些白领就业机会啊，就是那个产生了巨大的影响。AI 的话，它的功能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工具啊，就可以 很多信息的话，可以给你搜索，自己搜索到，然后自己去编辑啊，或者做一点初级的分析啊。而这些工作的话，正是那个大部分初级的白领就业的话，就是做的这件事情。
1: 刚刚踏入社会的那一个阶段，做的就是这些初级
0: 的
1: 工作。现在 AI 取代了。
0: 对。
1: 然后怎么办？
0: 对对呀、啊，所以这个对现在的就现在教育体制的话，没有适应这个时代。他说教育出来的学生的话，做的工作就是收集信息和编辑和做一定的分析啊，这个是被 AI 取代了。就是那个我们看到的就是原来10个就业机会的话，现在变成一个，就需要一个人去把关他的那个质量就可以了。所以这个大量的就是说初级白领就业机会就消失了。你如果没有这个机会的话，你没法积累这个经验资历就是变成一个不能被 AI 取代的人。所以这当中的这个出现了一个空档，我觉得对社会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好，说到这个社会的影响，其实像我们节目一开始谈到的美国的三大企业的 IPO 这个现象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因为 AI 带来的前景，所以他们要裁员，把更多的钱省下去做 AI 的投资。但我们要关注的就是现在的年轻人该如何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势的变化，本身可以做些什么样的一个准备，或者是说什么能力的增强，或者是怎么办呢？
0: 最重要的是要有卷入，要有经验，有不管怎么样先做什么事情，这是很重要，不能就是等待就是那个，不然的话时间消失了之后你就没有经验，然后到一定岁数的话那变得更困难。不过就是有什么事情能做就做，而且现在大部分人的父母亲都是还有一点财务的支持能力，所以不要先计较那个
1: 收入的多少，
0: 就是
1: 收入，薪水的多少，
0: 找什么事情可以做，做了的话是积累经验，然后呢，最终的话，就以后的白领的市场主要的是能够用 AI 的人，你怎么能够有效的去用 AI？去创造价值，是吧？这个是我们知道 AI 是不能取代人的，因为 AI 的应变的能力是非常差的，很多就是在我们是一个人能做的，在社会当中能应变的很容易做的事情他就做不到，是吧？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怎么样来适应一个这样一个工具的出现。像过去的话就是你用马车去运输的话，那这个时代被汽车给那个取代之后，都卡车给取代之后，那你必须要转向的，是吧？所以这个是就原来开马车的人很多，因为一个马车的话上面能运的东西比较少，但一个大卡车就能运很多，是吧？所以这个很多就业机会就被取代了。我觉得这最重要，你就要知道这个时代，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个过去的时代的变化，它创造了很多其他的就业的机会。所以这个时代我觉得也会是这样的，因为最终市场是会自己平衡的。 AI 是个工具，然后呢它起的作用是把原来很多人做的工作的这个价值的话变得很小，就像过去开马运马用马车来运东西，他要有很多钱去做这件事情，后来被卡车取代之后就变得钱很少了，那最终就是说这个钱的话会用到其他地方去，那就形成创造其他的就业机会。我觉得这是一个变化的时代，但我觉得就是完全取代人的话，这是不可能的。
1: OK，AI 时代是势不可挡的。对于白领或对于年轻人来说，就是不是等在那里找到好的工作、有好的收入，最重要就是跨出那一步，先去有就业的机会，累积经验，然后在经验当中去学习跟 AI 的一个配合，然后把 AI 当成你的工具。这样的话，将来如果你说你们工作经验，说我有1到2年的工作经验，
0: 对，
1: 然后再往下个阶段走，
0: 对，这是非常非常好的总结。
1: 谢谢 Andy 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朗总统表示，必须摆脱不战不和的状态。欧洲智库指，欧洲对美安全保障信心降至历史最低点。乌军空城计令俄军推迟进攻库皮扬斯克左岸。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林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俄军十号渡过奥斯科尔河，进入库皮扬斯克左岸，控制库皮扬斯克乌兹洛瓦亚市区，而期间发现到当地乌克兰步兵兵力严重不足。前线消息来源称，乌军只有一个不到百人的分队分散在左岸城区，原来乌军预备队已经是被调往沃夫昌斯克以南的地区，乌军在此地创了两个多月的空城纪录。

0: 巴赫穆特，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俄军俄罗斯军队在顿巴斯北线的这种战略性的发展，这也是主要牵制着南线的乌克兰军队的兵力。
1: 库皮扬斯克、乌兹洛瓦亚，这是顿巴斯地区俄军取得战果最重要的地段之一。俄罗斯武装部队突击队谨慎地进入到奥斯科尔河的左岸，结果是根本没有遇到乌军有规模的抵抗。俄军事专家指出，乌军瞒天过海，在库城左岸唱了两个多月的空城计，俄军本可以向库皮扬斯克方向发动反击，但是被乌军认知战所蒙骗，错失了良机。截至发稿时间，乌军预备队已抵达了城北翼两条关键的道路，企图再次固守城防。本台记者观察，库皮扬斯克左岸几经两军的易手，但是也存在着大块的灰色地带。如果俄军能够拿下左岸地区，再从库城出发，俄罗斯武装部队将能够在两个方向上实施推进，既可以向哈尔科夫地区发展战果，也可以向德鲁日科夫卡、克拉马托尔斯克、斯洛维扬斯克城市群的后方推进。所以俄军主力也一直没有放弃夺控库皮扬斯克的企图。周三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内，俄方突击部队从南北两个方向进攻中心区，两路突击人马在市中心国际大街上会师。许多人将乌克兰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危局归咎于乌克兰军队的总司令舍尔斯基，据称如果康城失守，乌克兰武装部队将迎来一位新的总司令。有传言称，现任乌克兰总统办公厅主任布达诺夫可能成为新任乌军的最高统帅，理由是布达诺夫可能是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中乌克兰现总统的有力的竞争对手之一。泽连斯基是准备让布达诺夫背战场上的黑锅。俄专家警告，随着今年夏季战役的深入发展，俄军继续发展着顿巴斯六个突出部及轴线的拓展，但是克里米亚半岛的局势却相当严峻。乌克兰武装部队正在大量囤积登陆艇，在过去的九个月里，乌克兰已从西方接收了200多艘不同型号的登陆艇。此外，乌克兰还囤积了大量的中远程的无人作战飞机。目前乌方每天常规性地向克里米亚空域飞少量的无人作战的飞机，似乎意在放松俄军对此方向防御的警惕。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10号表示，伊朗必须摆脱不战不和的状态，但也绝不会一味妥协。他同时强调，目前伊朗正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存在财政赤字等诸多问题，要治理好这个国家绝非易事。
3: 佩泽西奇扬在德黑兰参加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一个纪念会议上表示，维护国家统一和凝聚力是挫败敌人阴谋的最重要条件。轰炸和军事威胁不会迫使伊朗投降，但他也强调必须摆脱这种不战不和的状态。佩泽西奇扬还表示，本届政府正在通过避免疏忽和努力工作，减轻民众身上的压力。目前伊朗正遭受制裁，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这种情况下要治理好这个国家绝非易事。
4: در حقیقت خدای نکرده قصور ما نارسایی ما و مشکلاتی که هست باعث فشار بیشتر بر مردم عزیز کشورمون بشه ما الان در تحریمی مسیر ما رو بستن امتحان سختی رو در پیش داریم راه آسونی نیست که الان باید مملکت رو اداره کنیم با کسری هایی که داریم با ناترازی هایی که داشتیم و با مشکلاتی که هست。
3: 他还呼吁民众给予必要的配合与理解，以便伊朗能够走出这场战争。凤凰卫视郑开、吕木森、德黑兰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向来崇尚速战速决，无论是竞选期间宣称能够在24小时内结束俄乌冲突，还是主张透过军事打击迫使伊朗让步，甚至提出重建加沙的宏大蓝图，都展现出了其偏好以强势施压、快速达成政治成果的风格。然而一年多过去了，伊朗问题重回谈判僵局，俄乌冲突持续延烧，加沙重建停滞不前，为何如此事与愿违？来看凤凰卫视驻华盛顿记者发回的美国观察。
5: 在特朗普的椭圆形办公室里，摆着 B2 隐形轰炸机模型，
6: 那代表着他最引以为傲的成功之一。不到一年前，美军在一夜之间重创伊朗多处核设施，对特朗普而言，那是典型的特朗普式胜利，行动迅速，目标明确，而且效果立竿见影。
5: 但问题是，国际政治从来不是一场空袭。《纽约时报》指出，如今特朗普最头痛的不是如何发动战争，而是如何结束战争。以伊朗为例，尽管美军重创其军事设施，德黑兰却没有按照白宫预期屈服，霍尔木斯海峡并未如特朗普要求立即全面恢复通航，伊朗的核计划与导弹计划也没有因此终止，而是重新回到漫长谈判桌上。所以特朗普虽然打中了伊朗目标，却没有打掉伊朗继续谈判、拖延重建能力的意志。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俄乌战场。特朗普曾在竞选期间高调宣称，上任24小时内就能让俄乌停火，但16个月后，这场战争不但没有结束，反而逐渐成为白宫不愿提起的敏感话题。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甚至公开表示，华盛顿已经厌倦将大量时间投入看不到成果的和平谈判。特朗普曾以为自己可以凭借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个人谈判快速促成协议，但战争打到第5年，问题早已不是两位领导人愿不愿意接电话，而是双方都还没有被迫接受

0: 失败，背后原因其实很简单，俄罗斯与乌克兰都还没有输。根据报道，乌克兰的长城无人机与自制导弹正持续深入俄罗斯境内，攻击能源设施与军工目标。而克里姆林宫虽然面临经济压力，却仍相信自己能够撑到更有利的谈判条件出现。当战场双方都认为自己还有获胜机会时，任何和平协议都很难真正落地。也就是只要战场双方都相信继续打比现在停更有利，外部调停就很难凑效。这也暴露出特朗普外交策略的另一项弱点。美国前外交官托马斯·格雷厄姆指出，特朗普团队过度依赖特使外交、电话会谈与领袖个人关系，却忽略了传统外交最重要的部分，建立制度化持续性的谈判机制。换句话说，特朗普擅长制造谈判的开始，却不擅长经营谈判的过程。而在加沙问题更加明显，特朗普曾成功推动以色列与哈马斯停火，并促成人质获释，一度被视为重大外交突破。但停火之后，所有事情几乎都停了下来，哈马斯没有解除武装，新的巴勒斯坦治理架构没有建立，重建工作迟迟无法启动，以色列军方则持续扩大控制区域。其实从伊朗到乌克兰再到加沙，三场危机背后都指向同一个问题，特朗普相信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与经济影响力足以迫使对手接受现实，但许多外交与安全专家认为他低估了民族主义、宗教认同与地缘政治的韧性。
1: 停火可以结束枪声，却不能够自动产生治理，这句话或许正是特朗普目前困境最精准的注解。而这道被纽约时报称为现实之墙的障碍，也正是特朗普第二任期至今始终无法跨越的最大挑战。以上是凤凰卫视记者姚怀珍、张潇一在华盛顿的美国观察。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十号表示，在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今年年底启动撤离后，应继续保持联合国部队在黎巴嫩的存在。古特雷斯在当天举行的安理会中东局势公开辩论会上说，今年三月以来，以色列加大在黎巴嫩境内行动力度，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纵深地带发动袭击，黎巴嫩南部多个社区被迫迁徙，而大量的房屋和民用基础设施遭到破坏，超过100万平民被迫流离失所。此外，7名联合国维和人员遇难，在此期间局势进一步升级的风险始终存在。古特雷斯强调，各方必须致力于达成外交解决方案，并呼吁在联黎部队撤离之后，继续保持联合国部队在黎巴嫩的存在。七国集团峰会和北约峰会即将召开之际，据英国《卫报》十号独家报道，有欧洲智库发布调查显示，欧洲对美国安全保障的信心已经降至历史最低点。在受访的15个国家中，仅有1/10的人将美国视为盟友。这项调查是由智库机构欧洲。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中国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离任之后，美欧关系会有所改善。但在此期间，他们也越来越倾向于通过加强欧洲自身防务来应对美国的不确定性。 报告特别指出，特朗普在中东地区采取的激进攻略，针对于丹麦自治领土格陵兰岛的威胁言论，撤出驻欧美军的试探性表态，以及对北约未来的怀疑态度，都促使欧洲人日益的转向务实主义。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香港特首参加哈萨克斯坦阿拉套市发展圆桌会议。
1: 澳大利亚收紧移民政策，缓解政府预算成本压力。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军方攻入加沙城，
4: 接到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蒂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会议期间，双方还聚焦金融科技与数位金融、低空经济、智慧城市技术、人工智慧平台、基础建设和工业投资项目等议题。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1: 一项旨在深化青年交流、凝聚青春共识的大型主题活动“同心筑梦，青聚湘江”一连四天是在香港举行。本次活动由香港福建同乡会主办，重点活动还包括今天下午的中国经济前景论坛，专家解读一国两制成功实践世界经济格局与两岸融合示范区成效，多地的青年代表也会分享创业历程与时代机遇。期间，港澳台闽粤五地的青年代表共同发布湘江倡议，以青年之声推动两岸融合发展。主办方表示，活动旨在打破地域壁垒，引领青年融入大湾区，与国家发展大局，为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世界杯开赛在即，香港海关检获约23万件世界杯相关怀疑冒牌及侵权货品，估计市值约有1.56亿港元，也拘捕6人。
0: 香港海关检获的23万件怀疑冒牌及侵权物品，包括8万件球衣、波鞋、手袋、手表等，估计市值约1.56亿港元。海关上月底至10日打击跨境转运及网上售卖和今年世界杯相关的冒牌及侵权货品。行动中侦破29宗跨境走私冒牌货品案件，检获包括约3万件冒牌球衣。大部分是售价较贵的球员版球衣，拘捕一名36岁的跨境男司机。另外也侦破5宗网上售卖冒牌球衣案件，涉及40件球衣，5名年龄介乎17至30岁男子被捕。海关预计，因应世界杯赛事举行期间，球迷对有关商品的需求上升，走私相关冒牌货品活动转趋活跃。
2: 球员版的波衫，因为它在剪裁、设计以及用料上都有所提升。所以它的定价一般较高，大约港币1100至1300元左右。我们相信不法分子企图借世界杯的盛事去进行促销，并且提高球员版波衫假货比例以增加利润。有不少是属于应届世界杯参赛球队的款式。我们留意到全部的波衫都是转口运往外地，并非供应本地市场。当中有接近80%是运往美洲地区。
0: 海关呼吁球迷光顾信誉良好的店铺，要多留意选购的球衣质素。
2: 正版波衫的队徽的印刷比较精细，而假货的印刷是比较粗糙，在光照之下分别是更为明显的。正版波衫每个字母的图案都是立体而且富有层次感，而冒牌波衫它是将字就印刷在一整块的平面上，如果摸上去会明显感觉到两者的分别。
0: 海关也提醒本地物流业界对客户货物提升警觉，海关会在世界杯进行期间打击其他相关非法活动。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1: 澳大利亚近期大幅收紧国际学生签证及整体移民政策，对此澳大利亚贸易、外交及移民助理部长回应称，联邦政府此举目的是要让移民系统恢复并且稳定在疫情之前的水平。此外，这也是为了缓解新移民对澳大利亚各州公共服务领域所带来的预算压力。
3: 澳大利亚为控制海外移民人数，大幅收紧国际学生签证政策，引发国际关注。澳大利亚贸易、外交及移民助理部长希斯尔斯维特日前在出席澳中工商委员会的活动时表示，联邦政府提高国际学生签证的门槛，是为了让移民产业稳定并回到疫情前的水平。
4: When they reopened, we had a large spike because you had a lot of categories of people lik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hat had approvals to come to Australia that couldn't come during COVID.They took those up. So it's stabilized now, and we've got it back to basically pre-pandemic levels, and that includes in the student visa space, where I know that there's been some commentary internationally about Australia putting restrictions in place, Australia toughening our student visa requirements. All of that was basically around stabilization of the levels, and getting it back to those pre-COVID levels.
3: 希斯尔斯维特还指出，提高移民和入境签证要求，为了更好配合各州计划，来适应澳大利亚不断增加的预算成本。因为每位移民，澳大利亚都有预算输出。
4: And the reason for that is that associated with any migrant coming to Australia, there's a cost. There's a cost to the Australian budget. So we need to plan for that, particularly with the states and territories, because the states and territories deliver the services. So a lot of particularly newly arrived migrants that are coming on skilled visas will, and on a permanent basis, will get access to Medicare. Their kids get access to the education system. They get access to public transport and all those sort of things. There's a cost that we have to budget for and we have to cover.
5: 可以看出，澳大利亚政府当前的移民政策核心正由疫后扩张转向求稳于减负，这也释放出一个明确的信号：未来无论是国际学生还是技术移民，想要获得澳大利亚的入场券，都将面临更加严苛的审核标准与更高的门槛。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
1: 为庆祝文明对话国际日，中国驻纽约总领馆10号举办了中美音乐交流会，来自中美两国的青年音乐家以音乐为媒展开交流互鉴。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陈立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对中美关系来说是一个大年，两国关系总体保持稳定向上发展，人文交流尤其是青年之间的交流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基石。
6: 6月10日是文明对话国际日，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举办中美音乐交流会，来自中美两国的青年音乐家同台演出，以音乐为桥梁，展现不同文化之间。

0: 元首有四次接触的机会，在两国元首引领下，两国达成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设立了一道护栏。要把这一共识转化为具体的现实，更需要两国民众之间更多的互动和连接。
1: 相信在两国元首的引领下呢，中美关系在今年能够保持一个稳定向上的发展。那么人文交流，特别是年轻人之间的交流，音乐界的交流，我觉得是构建两国关系很重要的一部分，能够使两国人民众更好的相互了解。
0: 本次音乐会由朗朗国际音乐基金会青年学者、青年斯坦威艺术家、16岁的中国钢琴少年张森成和来自于卡内基音乐厅、美国国家青年爵士乐团以及管弦乐团的成员共同演出，曲目涵盖中美经典作品以及热门游戏《黑神话：悟空》的原声音乐。
2: 艺术没有国界，青年代表未来。通过这样子的音乐、艺术和交流，能够让中美两个不同文明在互相欣赏当中增进理解、拉近距离。凤凰卫视陈一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3: 广西桂林市新安县公安局在今天发布警情通报，至当天凌晨1:40许，新安县新安镇凌香路发生了一起爆炸事件。经四轮现场搜救，目前事件造成有7人死亡，17名伤者已经送院治疗，均无生命危险，而轻伤人员则经由医院处置之后已经妥善安置。通报称，经由初步的调查，排除爆炸是因为管道燃气等因素所引发。事件发生之后，桂林市新安县两级党委、政府组织、公安、消防、卫健、应急等部门开展救援处置工作，现场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公安机关正在对事件的原因开展进一步的调查。感谢收看，下节好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1: 战事持续百日，以一护席在即，特朗普介入火速调停，谈判进展受何影响？战场僵持不下，乌军纵深打击重创俄军后方补给，俄罗斯空袭反击能否反转局势？日非擅自启动海上边境谈判，背后长河野心？中国出动万吨海警巡逻船特别执法，如何破局？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0: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宁思。国家统计局六月十日公布，五月份的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是连续第三个月上涨，创下近四年新高，涨幅比四月份的2.8%进一步扩大。另外，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涨5.8%，环比涨1.3%。分行业来看，国际原油价格波动传导，拖累国内相关行业价格环比由涨转降，或涨幅回落。石油开采价格环比下降1.8%，精炼石油产品制造价格也下跌0.3%。不过，人工智能与各领域深度融合，算力需求增长带动计算机和电气机械等相关行业价格上涨。而夏季来临，季节性需求增长也推升煤炭、制冷器具等相关行业价格。另外，统计局公布的五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四月份持平。路透社分析 ，CPI 和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上涨，显示居高不下的全球能源价格正持续推高制造企业和普通家庭的成本。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和伊朗再次互相攻击。美军空袭目标包括伊朗南部海岸五处军事设施，而伊朗十号在对约旦等多个中东国家共22个目标发动袭击。伊朗媒体报道，在伊朗针对美军的反击行动中，伊军的远程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击中了70%的预定目标。
1: 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多地发生爆炸，部分地区防空系统启动。伊朗官员称，美军空袭的目标似乎包括西里克和贾斯克的海军基地、阿巴斯的防空设施以及格什姆岛的导弹阵地。据报还有米纳卜受袭。贾斯克港爆炸发生在当地凌晨20:35左右，而西里克市巴曼尼区的两个储水系统受袭后，居民已用水供应暂时中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十日发布声明说，伊朗在布什尔省拦截并摧毁了一架 NQ-9 型死神无人机。声明又说，在中东攻击了22个目标，当中包括约旦的美国阿兹拉克基地内的4个目标，以及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还向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伊朗革命卫队当天其后再发表声明表示，他们使用远程导弹袭击了美国驻约旦阿兹拉克基地的4个地点，目标包括 F-35 战斗机机库和指挥控制中心，并警告说，伊朗已准备好对美国的任何进一步袭击做出毁灭性和果断的回应。约旦武装部队表示，他们拦截并击落了5枚从伊朗向约旦阿兹拉克地区发射的导弹。拦截行动产生的碎片落在约旦领土上，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财务损失。巴林全国在一个小时内接连两次拉响防空警报，并提醒民众前往安全地点。据伊朗媒体十日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以其直升机坠毁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军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声明并警告称，如果美国的敌对行为持续下去，伊朗将采取更严厉的回应。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9日下午5时开始对。

0: 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此次行动是对伊朗无端侵略行为的回应，并表示已完成对伊朗的自卫性打击。美国福克斯新闻网9日报道说，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20个目标实施了打击。虽然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的打击行动已经结束，但局势仍处于动态变化中。如果伊朗进行报复，美军已做好应对准备。据美国官员的消息，美军已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多套伊朗防空系统和雷达系统发动打击，意在向伊朗发出警告，预计不会扰乱旨在通过谈判结束战事的相关努力。特朗普依旧认为，与伊朗的和平协议很快就能敲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报复性打击之际，特朗普9号强调，美国必须对伊朗采取强硬而且有力的措施，回击伊朗8号击落美军阿帕奇直升机。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报复性打击之际，特朗普接受了美国媒体的电话采访，就此次行动公开发声。他明确表示，对伊朗作出回应非常重要。一方击落了一架美军直升机，美方此刻正在予以回应。他强调自己一贯主张以强硬方式回应挑衅，又说美伊之间已经达成了非常良好的协议。美军此次行动正是回应伊朗前一晚击落美军直升机的行为，必须采取强硬且有力的回击。美军中央司令部9日证实，一架美国陆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8日在阿曼海岸附近执行区域巡逻任务时坠毁。事发后，两名机组人员在两小时内获救，目前情况稳定。随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军方已向他通报，这架直升机是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时遭伊朗击落。特朗普强调，美国势必对袭击作出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阿帕奇事件直接打破了自4月份以来美伊之间脆弱的停火状态。我们做几点观察分析。第一，美伊双方在事件发生后迅速给出了针锋相对的叙事，凸显了信息战与政治定性的博弈。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极具个人风格地宣布说，两名飞行员安全获救，但他并没有等待军方的最终事故细节，就直接在政治上将其定性为伊朗击落的，并且强调说美国必须而且必然做出回应。其实呢，美军与情报部门的说法在细节上很模糊。那么初步调查显示，这架直升机是与一架伊朗无人机相撞而坠毁，但目前呢还无法确定这是否是伊朗的蓄意而为之。那么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没有直接承认或否认，他而是发表了一番带有警告意味的推文，说外国军队在伊朗的领土附近由于人类自身的错误、纯粹的事故或卷入交火而面临常态化的风险，敦促外国军队尽快撤离。第二，特朗普强硬反应的政治与战略动因，自2月28日这个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已经累计投入了近290亿美元，并损失多架战机。那么特朗普在此时立刻对伊朗雷达和防空设施进行深夜空袭，背后的考量可以从3个层次来剖析。一是特朗普在对外政策中长期奉行以实力求和平和不可预测的疯子理论。上星期他刚刚警告过媒体说，如果伊朗给美国造成损失，他将考虑恢复全面战争。因此呢，一旦出现美军核心资产坠毁并且有伊朗的阴影，特朗普就必须在第一时间进行报复，那么向德黑兰证明自己的红线不容试探。二是国内中期选举前的政治降温。那么选举临近，国内对中东无休止战争的财政消耗正在产生孤立主义的反弹。直升机坠毁对特朗普来说是巨大的政治毒药啊，会被国内鹰派和民主党攻击为软弱。三是阿帕奇首次坠落的象征意义，这是战争爆发以来美军首次在战区损失昂贵的武装直升机，这一型号在美军军语中具有极强的进攻性图腾意义，其坠落如果被伊朗拿去当作政治宣传，那将严重挫伤美军的士气。第三，特朗普的这一脚铁的油门会否将美国和伊朗拉回全面报复的恶性循环当中呢？那么现在来看啊，这个 效果啊还没有出现，或者结果还没有出现。虽然美军和盟国啊拦截了绝大部分伊朗发射的导弹，但这种国家间直接的对攻处理不好，会让之前的伊斯兰堡外交谈判成果近乎付诸东流，让停火协议命悬一线。那么美伊全面会重返报复循环，所以呢，双方还都必须慎之又慎。美国《纽约时报》九号报道，美伊已经形成一项核协议的模糊框架。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表示，可能下周或最近几个月与伊朗签署协议。不过，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表示，在经历了前一晚的冲突之后，德黑兰需要重新评估局势，并且指责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损害外交进程。
3: 纽约时报引述美国官员及外交官消息报道，特朗普的幕僚近日与伊朗方面的谈判远不止于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是涉及一项核协议。谈判目前已形成模糊框架，前提是伊朗革命卫队和强硬派政客不会推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谈判成果，也不会破坏美国提议今年夏天在瑞士举行的更深入谈判。这项核协议涵盖四项主要内容，第一是铀浓缩活动长期暂停。美国一直要求伊朗同意停止铀浓缩活动至少20年，伊朗方面则提出暂停10年，但美国官员认为伊朗最终可能接受15年期限。第二，稀释伊朗现有浓缩铀库存。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将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对伊朗现有浓缩铀库存进行稀释处理。伊朗官员则表示，美国只能作为观察员参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几周反复表示，任何协议都必须涵盖伊朗拥有的全部11吨浓缩铀。如果这些浓缩铀在国内被降级，而不是运往国外，伊朗领导人可以声称他们仍拥有这些核燃料。第三，伊朗拆除核设施。美国要求伊朗拆除其三大核设施：纳坦兹、富尔多和伊斯法罕。伊朗已讨论拆除其中2处设施，但坚持保留1处，以证明其没有放弃铀浓缩的权利。这一问题可能成为障碍。第四，伊朗接受突击检查。美国希望国际核查人员能够在伊朗境内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实施突击检查。伊朗许多可疑的核设施位于革命卫队的军事基地内，目前尚不清楚伊朗政府是否愿意接受这一要求。如果伊朗同意这四项核计划的限制，这将标志着较2015年谈判从德黑兰获得显著的让步。美国副总统万斯9日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可能下周或最近几个月与伊朗签署协议。万斯称，美国已非常接近达成一项对美国经济有利，并且真正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协议，确保伊朗长期内不会拥有核武器。万斯还认为，伊朗不太可能拖延谈判进程，伊朗的体系使得他们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达成一致。对于是否信任伊朗，万斯引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话表示，不相信任何人，只相信特朗普政府的谈判能力以及将要落实的执行条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万斯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公开承认美国与以色列在对伊朗政策上存在利益分歧，并且直言华盛顿正在全力推进美伊核问题长期协议，不管以色列喜不喜欢，这都符合美国的最高利益。这种极其罕见的公开摊牌在以色列引发强烈震动，以色列时报、耶路撒冷邮报等主流媒体随即掀起了对万斯的严厉批评浪潮，甚至直指万斯对以色列具有敌意。那么以色列舆论对万斯的愤怒并不是简单的口水战，而是以方敏锐地觉察到华盛顿在对以色列战略、中东大局以及政治基本盘上正在发生一种根本性的系统转向，也进一步显露出美国以色列的战略和深层利益分歧，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终极战略目标分歧。万斯称美国的唯一目标、核心目标就是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那么特朗普政府急于通过外交谈判迅速达成一项长期核协议，以便在中期选举前捞取更大的外交政绩。而以方，特别是内塔尼亚胡政府，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妥协。在以方看来，只要不彻底摧毁伊朗的弹道导弹能力，不推翻德黑兰现政权，不斩断其抵抗之弧的代理人网络，任何的核协议都是姑息养奸。那么万斯的表态让以色列产生了极大的被出卖感。二，五角大楼和白宫此前曾严厉地警告过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如果执意对伊朗进行更大规模的擅自行动， 美国将让以色列自己承担后果。甚至在最近一次冲突中，白宫首次没有第一时间对美军下达主动拦截的指令。那么这些内幕透露出来，也彻底激怒了以色列的精英。以色列的媒体警觉地感觉到，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安全背书已经从无条件全方位降级为有条件选择性。三，耶路撒冷邮报在社论中对万斯进行了点名和深度批评，指责他一贯对反犹言论保持沉默，并且透露一个细节，就是万斯在访问以色列的时候打破了数十年来美国高官的传统，他拒绝前往犹太教圣地西墙，而是去了基督教圣墓教堂。这向以色列右翼传递了一个危险的信号，就是万斯所代表的新一代美国优先派，他的宗教和政治热忱正在从传统的锡安主义绑定转向更为纯粹的美国本土基督教的利益。他们不认为美国欠以色列什么，援助不再是理所当然。四，引发这个万斯这场言论还有以色列反弹风波的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在采访一开头就尖锐地问万斯是否担心以色列对美国进行间谍活动，并且在黎巴嫩擅自行动。那么其他媒体此前也爆料说，由于以色列涉嫌黑客攻击到访的美国高级军官手机，五角大楼内部已经调高了针对以色列的反间谍威胁级别。所以呢，不管万斯的言行是否具有个人性质，我们从更宏观的地缘政治视角看，万斯的大嘴巴和以色列媒体的大爆发可能标志着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美以特殊关系正在步入一个阵痛期。可以从几个方面观察。第一，过去无论美国两党如何轮替，支持以色列是华盛顿绝对的政治正确，但万斯呢，代表了美国右翼内部的孤立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崛起。当以色列的绝对安全需求开始严重损害美国的经济与战略利益时，盟友间的战略缝隙就无可避免的要扩大了。第二，内塔尼亚胡长期以来向以色列国内民众灌输的叙事是，只有我能够搞定美国右翼和特朗普。可是万斯这番话当头一棒，那么以色列舆论开始认真反思一个问题：过去几年以色列政府深度押宝于美国右翼，导致于民主党建制派和他渐行渐远。那么如今右翼的美国优先派同样在利益面前是翻脸不认人。面对外部盟友的转冷和强邻环伺，以色列媒体已经公开呼吁，就是必须结束国内关于司法改革、兵役制度的党派内讧，迅速组建一个真正的国家统一政府，否则在失去美国绝对庇护的未来，以色列命运将面临失控风险。第三，万斯不会公然地成为反以色列的政治家，他只是一个冷酷的美国利益精算师。美以盟友关系的基石还没有彻底垮塌，但他的定义已经变了。他从一段带有宗教色彩的道义狂热的特殊联姻正在退化为一场开价还价、随时可能到期的冰冷的商业合同。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白皮新闻，稍后再会。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

0: 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名赞助播出。
1: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林工重机。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埃及和土耳其不断加强军事合作，正引发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关注。有以色列媒体报道称，美国已就埃土近期安全和军事接触提出问询。
2: 报道称，美国方面关注埃及和土耳其国防部门之间不断增加的安全与军事接触，并担忧双方合作可能涉及先进武器交易，从而改变东地中海力量平衡。埃及专家表示，随着埃土关系持续改善，两国军事合作已成为双边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东地区两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埃土加强协调自然会引起美以的关注。报道受到关注背后是埃土军事关系持续升温，两国在经历多年紧张后逐步恢复高层往来，并于今年二月份签署军事框架协议。双方军方高层近年来多次互访，去年还恢复了中断多年的联合海军演习，合作范围也由人员交流和联合训练逐步延伸至无人机、防空系统、武器采购和军工生产等领域。
3: ترى في تركيا تهديد لها وبالتالي أي تعاون أو أي تطور في القدرات العسكرية لهذه الأطراف هي تنظر إليه باعتباره تهديد أو عائق على تحقيق أهدافها في حالة مصر.
2: 专家认为，美国虽然可以通过军售、军事援助和外交渠道对埃及和土耳其施加影响，但两国都在推动武器来源的多元化。美方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限制双方军事合作仍有待观察。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1: 埃及和土耳其是东地中海的两个地区大国，他们有着长达数百年的历史恩怨，近十年的意识形态生死斗争，以及对中东地缘领导权的激烈争夺。埃及曾经长期是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一个省，那么直到19世纪，埃及现代之父阿里崛起，通过一系列残酷的战争打败了奥斯曼宗主国，赢得了实际上的独立，并一度反攻到土耳其本土附近。那么自诩为阿拉伯文明领头羊的埃及，对土耳其始终抱着一种警惕他恢复奥斯曼帝国荣光、重返阿拉伯世界当老大的防御心理。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浪潮中，埃及选出了历史上首位民选总统，他是来自穆斯林兄弟会的穆尔西，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就打开大门，全力的扶持穆尔西政权。但仅仅一年之后呢，埃及军方首脑塞西推翻穆尔西，又将穆兄会定性为恐怖组织，埃尔多安就指塞西是非法独裁者和杀人犯。那么土耳其庇护穆兄会，在开罗看来呢，又是企图颠覆埃及政权的敌对行为，两国外交关系马上降至冰点，并且互相驱逐了大使。在埃及的邻国利比亚爆发内战的时候呢，埃土两国又分别支持不同的阵营，把利比亚变成了两国的博弈场。那么除了地缘政治的争夺，两国在东地

中海的能源版图上也是针锋相对。随着地中海发现了储量惊人的巨型天然气田，埃及联合希腊、塞浦路斯、以色列成立了东地中海天然气论坛，核心潜台词就是把土耳其彻底排除在东地中海的能源红利之外。那么作为反击呢，土耳其2019年和利比亚签署了海域划界备忘录，海上画了一条横跨地中海的斜线，直接切断希腊、塞浦路斯和埃及通往欧洲的潜在海底管道。埃及呢，随之与希腊也签署了针锋相对的海域划界协议，双方在海上是互不承认，军舰频繁对峙。那么这两国关系冰冻十年之久，直到2023年下半年才恢复了大使级外交关系。由于上述这些历史、现实、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经济利益的重重死结，现在呢，埃土两国突然又开始军事合作，这才显得如此不可思议。但是所谓形势比人强，这两个国家的合作当然是中东乱局促成的。从更深层次来说，则是埃及、土耳其两个曾经辉煌过的地区大国，在全球多极化趋势中想改写中东格局。相比和其他各方势力的互相竞争，他们意识到携手合作是一项最优化的选项。那么另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特朗普政府间接促成的。埃及和土耳其传统上都是美国的战略盟友或者伙伴，然而近年来呢，由于美国政策的反复无常，以及对中东采取边打边退的实用主义策略，就逼迫这两个地区大国不得不采取对冲策略。在历经了十年的对抗之后，开罗和安卡拉就看清了一个现实，就是我们东地中海地区啊，隔海相望的南北这两个大国，如果两虎相争的话，只能让外部力量得利。那么埃及、土耳其军事合作的加深，也宣告了中东正在由外来强权安排秩序的旧时代，加速步入由本土多极强国像土耳其、埃及还有沙特阿拉伯这几个本土强国强行共治、相互对冲的全新的博弈周期。埃及和土耳其忽然之间由仇敌啊，而转化为这个友好国家，甚至开始了准军事合作盟友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这证明了地缘政治中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盟友的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今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周日五星影院。
1: They're arresting Allende supporters. We gotta go.
0: 他为理想惹上祸。
2: Stop it!
0: 他为情深禁魔窟。
3: I'm so sorry they brought you here as well.
2: I joined up to find you.
0: 是绝望。
3: We have to prove what's going on in here.
0: 还是希望。
4: You're planning to escape.
2: Come on!
0: 致命地，七月五日晚上九点十五分，凤凰卫视电视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军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攻击多个军事目标。伊朗宣布全面关闭霍姆斯海峡，打击任何的违规船只。中方提出了中东和平四点主张，呼吁要以外交手段解决冲突。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现在中国商务部正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来看北京的最新现场。
1: 感谢你的提问，也感谢你对外贸发展的关注。正像你刚才提到的，外贸数据刚刚发布，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中国外贸顶住了压力，延续了稳中有进的良好的态势。今年一到五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15.3%，其中呢，进口增长是20.5%，出口增长11.8%。总的来看，中国外贸亮点纷呈，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进口的潜力持续的释放，一到五月份，进口的规模创历史同期的新高，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了31.2%，大宗商品、消费品也保持了较快的增速。可以说，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持续的迸发，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二是出口的结构持续的优化，得益于完备高效的产供链体系，中国的商品供给稳定，质量可靠，技术先进，全球的认可度不断的跃升。一到五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三是多元市场纵深推进，中国持续的深耕全球市场，贸易布局更加趋于均衡稳健。一到五月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了13.6%，占比超过了51%。对东盟、欧盟、非洲、拉美均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合作共赢的朋友圈可以说是越来越广。无论外部环境多么复杂，如何变换，中国将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举措稳住出口，扩大进口，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正能量。谢谢，请大家继续提问。好，第三排这位记者。
2: 发言人您好，我是封面新闻记者。中国新西兰第34届经贸联委会近日在京举行，请问商务部能否介绍具体相关情况，下一步如何深化双边经贸关系？谢谢。
1: 感谢你的提问。6月5号，第34届中新经贸联委会在北京召开，中新双方围绕着深化双边经贸关系、加强区域和多边领域的合作等议题，深入的交换意见。双方同意共同推进中新自贸协定、服务贸易负面清单谈判，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世贸组织等区域和多边框架下的沟通协作，继续支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下一步，商务部将与新西兰的外交贸易部继续用好联委会这个机制，进一步的推动双边经贸合作，推进区域和多边议程，为构建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做出更大的贡献。谢谢，请大家继续提问。好，请第二排这位记者。
3: 谢谢发言人。总台央视财经记者提问，我们看到商务部最新发布的数据里面显示，今年一到四月份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增长了15%，那其中呢，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的增速高达39.5%，知识产权使用费也实现了20.8%的高速增长。那请问发言人，这些高速增长背后的主要驱动力是什么？那今年以来我国在推动服务出口方面采取了哪些具体的举措？谢谢。
1: 好，感谢你的提问。近些来呢，在政策支持和产业发展的驱动之下，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不断的提升，这里边特别是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实现了较快的增长。我这里有一组数据，今年的一到四月我国服务出口达到了9850亿元，同比增长了1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了11.7%，占总体服务出口的比重达到了55.2%。所谓的知识密集型服务涵盖了你刚才提到的知识产权、文化娱乐等等这些领域。比如说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了40%。再比如在文化娱乐领域，大家知道中国的网文、网剧、网游这些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旋风，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和文化出海的一个新引擎，内容加平台加模式出海步伐加快。今年以来，商务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会同有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这里边包括促进旅行服务的出口、服务贸易的标准化、加快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和国家数字贸易示范区等等。同时呢，我们持续地实施对外文化贸易掀翻出海行动计划，助力文化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抓好相关政策的落实落地，加快培育服务贸易的新动能。谢谢，请大家继续提问。好，请第一排都进。
4: 上午好，我是路透社的记者。商务部是否预计中国推动非非洲实现零关税贸易将促进人民币在非洲大陆的更广泛使用？为实现这一目标，商务部正在推进哪些举措？谢谢。
1: 好，感谢你的提问。中国于今年的5月1日起对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为期2年的全面零关税举措，同时呢，继续的推动商签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是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落实中非合作论坛成果的一个重大举措。在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给非洲国家带来困难和挑战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中国发挥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主动的开放市场，实现共同发展。这个举措实施以来，受到了广大非洲国家的普遍欢迎和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赏。谢谢。看大家还有没有其他问题？没有的话，我们今天的发布会就开到这儿，感谢大家。
0: 好，刚刚带大家关注到的是，现在在北京商务部已经完成了新闻发布会的召开。发言人何亚东在刚刚就当前的商务领域工作，包括热点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并且详细介绍了当前中国外贸进口的一些诸多亮点。稍后我们有相关的整理报道，下节回来为您跟进目前的中东局势。
5: 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6: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7: 大部分時間都會來接旨，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5-6小時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接旨。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價籤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接旨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是想去在将这个接纸艺术在香港发扬光大的。
5: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美军宣称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发动袭击，实施了新一轮打击，以回应伊朗的攻击。而伊朗在11号凌晨就传出了爆炸声，多地启动了防空警报。美国防长赫克塞斯就在指责伊朗的谈判代表一直在敷衍美方，所以有需要时美方就会利用炸弹来谈判，又强调了美国依然牢牢掌握住了霍姆兹海峡。
8: 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视频时，美国海军迈克尔·墨菲号驱逐舰10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支援对伊朗的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天表示，在总司令部指令下，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10日对伊朗的军事侦察设施、通讯系统和防空设施等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媒体报道，米纳卜、西里克、阿巴斯港、卡拉季、埃什泰哈德地区和加兹温地区等地11日凌晨先后传出爆炸声。纳扎尔阿巴德地区看到数架无人机。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首都德黑兰防空系统已启动。
9: البته پیگیری ها انجام شده و در نخستین ارزیابی ها و پیجویی ها نوع پرتابه و همچنین مکان دقیق اصابت اون همچنان مشخص نیست.
8: 美国中央司令部其后宣布，这一轮的打击行动已经结束。称遭打击的目标包括军事侦察设施、通讯系统和防空站点。美国海军陆战队、空军和海军的兵力向伊朗目标发射了精确导引武器。这些目标对美军部队以及航行于该地区水域的国际商船构成威胁。这些打击是对伊朗无端且持续的侵略行为的回应。美军依然保持警惕，准备充分，随时待命。美国防长赫格塞斯指，美军10日晚轰炸伊朗的关键设施是为了促使伊朗与美国达成协议。他并指责伊朗谈判代表一直在敷衍美方，有需要时美方就用炸弹来谈判。
10: We're not in the business of revealing what we're going to do or not going to do, but ultimately, what we do tonight are going to advance our military interests and also enhance our diplomatic position. Because again, President Trump, he's willing to go back and fight as necessary, but has given

0: in Iran an open hand to make this deal. It's right there. They have that chance. They're choosing to play games. They're choosing to tap. If they want to tap, then the president will turn to the War Department. If we need to negotiate with bombs, we'll negotiate with bombs. And we're very good at it.
1: 赫格塞斯指霍尔木兹海峡是由美国控制，美方一直在保护通过这个海峡的商船，与合作伙伴一起运输石油和其他物资，只是伊朗不愿承认。他说，至今已有超过1亿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无法阻止。美国福克斯新闻网当天也援引美军中央司令部官员的消息指，美国海军与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没有在海上发生任何冲突。此前，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海军和美国海军10日晚在波斯湾水域发生冲突，但没有提供冲突细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而在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1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当天凌晨在两波的行动中击中并且摧毁了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革命卫队又指，在当天的早上对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也发射了12枚的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 F-35、F-15、F-16 战机的部署点，也摧毁有关设施以及大量的战机。声明指，为回应美军对于伊朗的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就击中并且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还有艾哈曼德贾比尔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有18个重要目标。另外，根据伊朗媒体的消息报道，这次伊朗动用了无人机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而第五舰队的爱国者导弹系统的通信天线包括雷达设施成为了重点攻击目标。此外，伊朗还对于伊拉克的库尔德自治区的哈里尔美军基地也发动了导弹袭击，同时摧毁了美军的雷达系统。伊朗总统佩索西奇扬在10号表示，伊朗必须要摆脱这种不战不和的状态，但也绝对不会一味的妥协。他还强调，目前伊朗正在面临一场严峻的考验，存在着财政赤字等诸多内政问题，所以要治理好这个国家绝非易事。
3: 佩泽西奇扬在德黑兰参加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一个纪念会议上表示，维护国家统一和凝聚力是挫败敌人阴谋的最重要条件。轰炸和军事威胁不会迫使伊朗投降，但他也强调必须摆脱这种不战不和的状态。
4: اما اینجوری هم نی اگر خواستن اونها نسبت به عزت ما خاک ما و سرزمین ما تجاوز کنند ما تسلیم خواهیم شد یا کوتاه خواهیم اومد خواب یه چنین چیزی رو ببینن این چیزی نیست که ما بخواهیم کوتاه بیاییم
3: 佩泽西奇扬还表示，本届政府正在通过避免疏忽和努力工作，减轻民众身上的压力。目前伊朗正遭受制裁，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这种情况下要治理好这个国家绝非易事。他还呼吁民众给予必要的配合与理解，以便伊朗能够走出这场战争。凤凰卫视郑开吕穆森德黑兰报道。
2: 伊朗军方在11号凌晨宣布，向所有的船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违规的通行者都会成为打击的目标。同时，更驳斥了美军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还可以通行这样一个说法。而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就在白宫公开披露指，美军一直在秘密护送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外运大量的石油。
5: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1日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迪亚中央总部当天凌晨发布消息说，鉴于地区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船只关闭，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1日也宣布，已打击2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船只。革命卫队也警告，任何船只不得离开所在波斯湾或阿曼湾的锚地，若接近海峡将视作通敌。针对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商船仍在霍尔木兹海峡进出的表态，伊朗方面称，在革命卫队警告之后，没有任何船只通行海峡，指责美军是在用愿望写声明。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首次透露，美方每晚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秘密外运数百万桶石油。他在推文中说，上月指示美军秘密保护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船舶，以帮助超200艘商船安全通行，促成超1亿桶石油进入市场。他强调，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不是伊朗。
6: We're taking out millions, which I'm just announcing today for the first time, but we've been taking out millions of barrels of oil, millions of barrels. Every night we took out oil, but now I'm going to tell you because they just figured it out.
5: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军称已经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的军事打击，这和过去相比，伊朗方面是反击力度更加加强，后续还会采取哪些行动？来看一下我们驻伊朗当地记者郑凯从德黑兰发回来的最新观察报道。
7: 伊朗革命卫队还有军方的回应其实还是很强硬的，就是说如果美国是用导弹跟自己说话，那么自己的回应也会是导弹，大概是这样。我看伊朗革命卫队空天部队的司令也说，如果敌人在波斯湾有进一步的入侵行动，那么伊朗就会把霍尔木兹海峡变成敌人的地狱。总之声明就是伊朗军方的声明还是很强硬的。但是这一次的回应呢，我仔细看了一下，我觉得有两个细节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一次的回应呢，我的感觉第一个就是说和上一次的话，伊朗军方也是打击了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三个美军军事基地，这次也是一样。但是上一次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总共就是发射了大概11枚左右的导弹。但这一次呢，光约旦一个基地就发了12枚导弹。其实伊朗军方的回应力度是增强了。另外一个我觉得值得玩味的信息，就是说在之前的不管是跟以色列也好，还是跟美国的这种交火也好，在交火之后一般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都会及时的跟地区的国家进行一个沟通，讨论地区的一个局势。但这一次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有关伊朗外交方面的任何动作的信息。从这两个和之前相比有点不太一样的这个细节上，我的感觉是目前伊朗其实对与美国的这种对抗的这种心态是越来越强了，对这种谈判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的信心其实是降低了不少。至于说美国的这种军事打击逼迫伊朗在谈判桌上签字的效果呢，我是觉得其实可能会强差人意。因为作为一个独立的和有自尊感的国家来讲，不可能说通过这种有限度的打击然后就逼迫对方来进行一个签字，这个其实对伊朗来讲是不可能接受的一个事情。所以现在特朗普其实面对一个他这样的一种升级呢，其实我觉得会造成一个相对更加困难的结果，就是说如果不能够通过更加高强度的军事打击击溃这个政权的话，他是得不到他想要的一份协议。但是如果他没有这种高强度的军事打击，而只是保持这种低烈度的这种军事打击的话，那么伊朗一定会抵抗到底。那么如果还在继续谈判的话，那么伊朗的要价也会越来越高，这会让他在未来的谈判当中就会回旋的余地就会越来越少。
2: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十号在安理会推进中东和平斡旋与对话，促进持久和平公开辩论会上发言，就推进中东和平提出的四点主张，强调各方要坚持政治解决，坚持公平正义，坚持独立自主，坚持标本兼治，以发展振兴，促进长治久安。
8: 傅聪说，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国际社会应当秉持公正立场，早日还中东以稳定，还人民以安宁，还世界以和平。他就此提出四点主张。
9: 第一，坚持政治解决，以和平方式化解争端。各方应当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弥合分歧，避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
8: 中方呼吁伊朗局势相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可能激化冲突的对抗行动，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中方敦促利益局势有关各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真正实现停火止战。傅聪还指，要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维护地区稳定。 国际社会要汇聚更大努力落实两国方案，拒绝任何吞并巴勒斯坦领土的企图，支持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并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此外，要坚持独立自主，以团结合作构建共同安全。中东由乱向治的根本出路在于摆脱大国地缘争夺。叙利亚应坚持叙人主导、叙人所有原则，持续推进包容性政治过渡，坚决打击恐怖主义。戈兰高地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叙利亚备战领土。

0: 要申报核材料存量信息，并且要接受核查。中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李松强调，政治对抗解决不了伊核问题，强行通过决议只会激化矛盾。
1: 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10日审议伊朗核问题，会议期间成员国进行激烈辩论，表决通过由美国与英国、法国、德国推动的决议，要求伊朗提交核材料存量完整信息并允许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具有投票权的34个成员国中，中国、俄罗斯、尼日尔对决议投反对票，巴西、南非、印度等10个发展中国家投弃权票。会上，中国代表李松指出，伊核问题的出路在于政治外交解决，在于促进对话、推动合作。必须指出，正是美国与英法德三国于去年六月理事会推动伊核决议后，以色列和美国悍然袭击伊朗接受保障监督的核设施，今年又对伊朗实施第二次打击，这才是导致伊方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合作被迫终止，至今无法回归正轨的根本原因。李松强调，在理事会搞政治对抗解决不了伊核问题，强行通过决议只会激化矛盾，提交安理会没有出路，伊核问题只能在充分尊重伊朗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成员国正当权利的前提下，通过政治外交努力和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框架内的保障监督合作才能得到妥善解决。理事会应当为外交谈判发挥建设性作用，而不是制造新的障碍。李松表示，中方将与各方一道，为推动政治解决伊核问题，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促进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做出不懈努力。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纳杰菲同日表示，决议完全忽视造成当前局势的根源。
2: This resolution, completely ignores the root cause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which is the criminal aggression.By U.S. and Israeli regime against Iran. Certainly, we will not stand still, and we will react to it according to our national interests. We stated in the meeting that it will not prevent Iran to defend its people, its sovereignty, its national security and national interests,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defend our country to the last drop of our blood.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东局势在升温，美伊谈判僵持之际，双方的战火重燃，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发动袭击，伊朗随即反击，并且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并宣布关闭了霍姆海峡。各方的博弈有何底牌？而美伊谈判将会走向何方？这样一个外溢效应如何蔓延？全球的能源金融市场又将面临怎样的连锁反应？敬请留意收看凤凰卫视资讯台今天晚间8点会为您播出的美伊战争特别节目。再看到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十号是在关塔纳摩湾的海军基地对美军士兵在发表讲话，他重申了美国重启了门罗主义，推行特朗普新版的区域战略，宣称要夺回西半球的主导权。
3: There was something called the Monroe Doctrine that was ignored for far too long by presidents that wanted to pretend like our backyard didn't matter, and then a president showed up.And added the Roosevelt corollary to the Monroe Doctrine. And that president was Teddy Roosevelt, because he understood the importance of the hemisphere. This president came in and said, not only is the Monroe Doctrine alive, and not only does the Roosevelt corollary live, but now we have the Donroe Doctrine, the Trump corollary to the Monroe Doctrine, that the territory terrain in our hemisphere is key terrain.
0: 好，赫格塞斯就说，过去的多届美国政府都在忽视门罗主义，放任美洲区域话语权在流失。但是特朗普政府重启并且升级了门罗主义，在罗斯福推论的基础之上，推出了特朗普新版的推论，会将西半球视为是美国核心的战略领地，宣称要重新掌控区域的主导权。他高度评价了此前对于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称即便有古巴的安保力量还有俄罗斯的防空系统在加持，美军依旧顺利完成了行动，这彰显了美军的作战实力。同时他也表示，美国组建美洲反贩毒联盟，以中东的反恐战术打击了拉美毒贩和恐怖组织，大幅削减海运毒品的流通。 下节回来聚焦关注香港，李家超参加了哈萨克斯坦推荐。

0: 会聚焦在金融科技。香港海关查获了大约23万件的世界杯的侵权商品。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居民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3: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2: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2: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我们当照片，
7: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2: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8: 既然坚持过来呢，干嘛呢？
9: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2: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换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在与哈萨克斯坦副总理会面之后，今天参加了哈萨克斯坦阿拉套市发展圆桌会议，双方共同聚焦于金融科技、低空经济和工业投资项目等议题。
10: 继与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博祖姆巴耶夫会面后，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由阿拉套市政府在港举办的圆桌会议，现场还汇聚来自中国及哈萨克斯坦的政府机构代表，涵盖物流、教育、经济、人工智能、工业建筑等领域，还有来自头部企业、金融机构、投资机构等的代表。李家超表示，香港和哈萨克斯坦可以建立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其中香港可作为通往东亚、东南亚及东盟地区的枢纽，而哈萨克斯坦则是通往中亚的枢纽，双方可以在多方面展开合作。
11: Hong Kong can become your gateway to global capital. Our stock exchange is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and our asset management sector is underpinned by deep liquidity.Kazakhstan's companies and funds can confidently issue bonds, raise equity, or launch IPOs in Hong Kong. Through our professional services in law, accounting, finance, and much more, Kazakhstan enterprises can partner with Hong Kong, accessing supply chains throughout the mainland, the rest of Asia, and the world beyond.
10: 博祖姆巴耶夫介绍阿拉套市时提到，这个是位于哈萨克斯坦经济金融枢纽阿拉木图附近的一个全新绿地城市开发计划，设有专门的法律制度，希望透过这次机遇吸引投资，推动现代化城市发展，建立国际伙伴关系。
12: We are confident that Hong Kong's expertise, in financial markets, investment structuring, capital management, and the delivery of international projects.Can make a meaningful contribution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Alatau. We hope that today's exchange of views will help identify promising areas of cooperation and lay the foundation for new investment projects and long-term partnership.
10: 会议期间，双方还聚焦金融科技与数位金融、低空经济、智慧城市技术、人工智慧平台、基础建设和工业投资项目等议题。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0: 一项旨在深化青年交流、凝聚青春共识的大型主题活动“同心筑梦，青聚湘江”，一年4天就在香港举行。这次活动是由香港福建同乡会主办。 重点活动还包括了11号下午的中国经济前景论坛，专家解读一国两制成功实践、世界经济格局与两岸融合示范区成效。多地的青年代表也会分享创业历程还有时代机遇。期间港澳台闽澳五地的青年代表就共同发布了湘江倡议，以青年之声推动两地的融合发展。主办方表示，活动旨在要打破地域的壁垒，引领青年们融入到大湾区和国家发展大局，为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好，世界杯即将开赛之际，香港海关就检获大约23万件世界杯有关怀疑是冒牌还有侵权的货品，估计市值大约达到了1.56亿港元，并且拘捕了6人。
10: 香港海关检获的23万件怀疑冒牌及侵权物品，包括8万件球衣、波鞋、手袋、手表等，估计市值约1.56亿港元。海关上月底至10日打击跨境转运及网上售卖和今年世界杯相关的冒牌及侵权货品，行动中侦破29宗跨境走私冒牌货品案件，检获包括约3万件冒牌球衣，大部分是售价较贵的球员版球衣，拘捕1名36岁的跨境男司机。另外也侦破5宗网上售卖冒牌球衣案件，涉及40件球衣，5名年龄介乎17至30岁男子被捕。海关预计，因应世界杯赛事举行期间，球迷对有关商品的需求上升，走私相关冒牌货品活动转趋活跃。
6: 球员版的波衫，因为它在剪裁、设计以及用料上都有所提升，所以它的定价一般较高，大约港币1100至1300元左右。我哋相信不法分子企图借世界杯的盛事去进行促销，並且提高球員版波衫假貨比例，以增加利潤。有不少是屬於應屆世界盃參賽球隊的款式。我們留意到全部的波衫都是轉口運往外地，並非供應本地市場，當中有接近80%是運往美洲地區。
10: 海關呼籲球迷光顧信譽良好的店鋪，要多留意選購的球衣質素。
6: 正版波衫的隊徽的印刷比較精細，而假貨的印刷咧係比較粗糙啦，喺光照之下咧個分別係更為明顯嘅。正版波衫每個字母嘅圖案咧都係立體而且富有層次感啦，而冒牌波衫佢係將字咧就印刷喺一整塊嘅平面上，如果摸上去咧會明顯感覺到兩者嘅分別。
10: 海关也提醒本地物流业界对客户货物提升警觉，海关会在世界杯进行期间打击其他相关非法活动。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0: 台湾年底将进行地方县市长的改选，台北市长蒋万安虽自己也忙于要争取连任，但依旧安排了全台湾的辅选行程，要帮忙拉抬各地国民党籍县市长参选人的选情。
7: 台北市长蒋万安不仅在台北市的市政成绩获得近70%的市民认同，网络媒体声量也居于各县市首长之冠，因此被媒体视为蓝军最强母鸡。面对年底的地方县市选战，蒋万安义不容辞，南下云林为同党的市长参选人助选。
9: 我们台北市跟云林不只是紧密的伙伴关系，我们其实就是一家人，就像我和立善姐一样，情同姐弟。
7: 蒋万安挟着高人气与高知名度为同党同志站台拉票，果然争取了不少媒体曝光度，但也引来民进党县市首长的酸言酸语。
13: 我若做不好，我搁四个人徛台，我没用笑死，对不对？我想本分做好是比较重要。
7: 民进党籍的县市首长暗讽蒋万安市政做不好，而蒋万安的对手沈柏阳则是接连抛出争议话题，争取关注，甚至放话若能当选台北市长，愿意赴大陆访问。
14: 不是说跟对岸有任何的接触跟交流，就是渗透的破口吗？
7: 蓝绿阵营大打口水战，距离年底的地方选举只剩下不到6个月的时间，届时将有22个县市首长进行改选，而国民党目前有14个执政县市。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下节回来看国际消息，俄罗斯的滨江区炼油厂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发生了大火。美国批准向韩国出口中程空对空导弹等武器。

0: 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在下午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介绍了外交大问的聚焦，还有最新热点，现场情况如何？立刻连线驻北京记者周嘉欣来掌握。嘉欣，下午好。
3: 秀琴，下午好。
2: 请带来刚刚在记者会上的重点观察。
3: 好，首先我们关注的是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在五月份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那当中呢就提到要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对此，日本政府近期是表示，日本坚持专守防卫的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在刚刚的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就表示，日本近来呢是持续的扩充军费，并且放宽了杀伤性武器出口，修改和平宪法，这些呢实际上已经是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呢，应当对此是保持高度的警惕，要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那另外一个焦点，我们看到是美国司法部在周三宣布查封了13个互联网域名，指这一些互联网域名呢，实际是伪装成了咨询网站，去招募美国现任或是前任的政府以及军方的雇员来向中方提供情报。对此，林健则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没有事实依据炒作所谓中国间谍，对中国进行污蔑抹黑。在全球范围内搞间谍活动以及情报搜集的反而是美国自己。那这两个焦点是我们今天关注的，现在先把时间交还给你，秀琴。
2: 好，非常谢谢嘉欣在北京现场带来的最新连线报道，谢谢你。应法国政府的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将于11号会视频的方式出席法方所主办的全球趋同促增长的峰会。再跟进一下目前的俄乌局势。

0: 在最近，俄乌无人机互相袭击的强度也在升级。俄罗斯国防部在11号发布的消息指，俄罗斯防空部队在夜间就击落有330架的无人机。这一番的袭击是在俄西南部的比尔哥罗州，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俄南部的一个炼油厂遭袭之后发生了大火。这是在俄克拉斯诺达尔的边疆区作战指挥部11号的社交媒体上发文，就指阿菲普斯基的炼油厂在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过后就发生了大火，事件并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目前大火也已经被扑灭。另外，根据俄新社的消息报道，在过去一天内，乌军就发动了151架的无人机，对比尔哥罗德州有13个市镇在发动袭击，造成当地居民的伤亡。除了有炼油厂之外，有一栋的居民楼也在袭击中受损。国际原子能机构在11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在10号的晚间也遭到了攻击，所有的外部电源中断。法国和塞浦路斯在本周正式签署一项驻军协议，会用于规范法国军队在塞浦路斯的驻扎和包括行动安排。协议被视为是双方在深化防务合作、提升地区危机应对能力的重要一步。不过，有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加剧的是相关地区的战略竞争。
1: 这份协议是在塞浦路斯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国主办相关部长级会议期间签署的。协议主要内容涵盖了驻军部队的法律地位、后勤保障以及行动协调机制等，旨在为法国军队在塞浦路斯的存在提供制度性框架，并明确双方在相关军事行动中的权利与义务。塞浦路斯方面表示，这一协议将进一步强化塞法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并为双边在国防与安全领域的合作打开新的空间。事实上，法塞两国近年来军事合作不断深化，双方不仅开展多次联合军演，还在国防工业和地区安全议题上保持密切协调。尤其是在地中海东部及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的背景下，塞浦路斯逐渐成为法国在区域危机应对中的重要支点。据悉，今年4月，法国总统马克龙与塞浦路斯方面已就法国军队在当地部署达成共识，主要用于支持地区人道主义行动及危机撤离任务。在当前中东局势仍然持续紧张、地中海安全环境不断变化的背景下，对于这次法国与塞浦路斯签署的驻军协议，有分析认为呢，这可能会加剧相关地区的战略竞争，而未来是否会对地区的紧张局势产生外溢的影响，仍有待观察。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0: 再来看到，美国政府在10号宣布决定要向韩国出口中程的空对空导弹等武器，这规模达到2.92亿美元。美国国务院在10号表示，已经批准以对外军售的形式，要向韩国政府出售有70枚 AIM-120C8 先进的中程空对空导弹，还有2台配套制导配件。根据介绍，获批的武器包括有像导弹的运输箱、作业系统，还有支援设备、配备还有配件、机密以及非机密的软体等等。美国国务院表示，这次的出口能够助力于印太地区的政治稳定还有经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的主要盟友，来加强安全，从而能够为美国的外交政策还有国家安全也提供后盾。日本在今年4月已经重启了百崎一宇核电站6号机组，以应对全球石油危机之下的电力需求。但乏燃料的储存空间不足、永久的处置计划缺失的问题却在日益的凸显。这是位于新舄县的百崎一宇核电站的6号机组，是在今年的4月重启，但乏燃料的后端处理成为了一个重大挑战。根据日本电力公司联合会的数据，这个站点的储存池在5年内就会被填满，所以一旦如果发生事故的话，居民就没有办法紧急撤离，且没有可行的一些避难计划。有日本学者就表示，放射性的废弃物需要安全的存放数万乃至数十万年，如果选址核建设的处置长则需要呢100年，应该不要仓促的决策。而目前日本政府正在考虑将南鸟岛作为是一个候选的场址，但面临质疑。福岛事故发生之后，日本有54座的反应堆，只重启了当中的15座。如果没有办法有永久的储存方案，那么反应堆可能会因为储存空间耗尽而宣布停运。 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幕的前夕，墨西哥有5名警察10号在西部的米切肯州遭到了枪杀，另外有5名警察受伤。根据州政府的通报，遇害者在米切根州当地遭到了身份不明武装人员的袭击，而当地是一些贩毒集团的一个主要据点，黑帮的暴力活动猖獗。法新社获得的现场的图片显示，遇害警察乘坐的皮卡车车身就布满了弹孔，而该州的安全部门就表示，警方正在追查袭击者。再来看到哥伦比亚总统选举的第二轮投票会在21号举行。根据哥伦比亚媒体在10号的报道，哥伦比亚众议院的调查和指控委员会在当天发布了声明，宣布暂停总统佩特罗的职务，直至6月21号。但是佩特罗还有多名官员对这样一个回应说，此举不具备任何的法律效力，总统还在履行职务。
2: 哥伦比亚媒体10日报道，一份据称由哥伦比亚众议院调查与指控委员会主席签署的裁定书在媒体和网络上流传。文件称，因哥伦比亚现任总统佩特罗涉嫌干预政治，所以对其实施临时停职措施，停职期持续至6月21日第二轮总统大选投票结束。不过佩特罗10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期间作出回应，称自己并未被停职，强调总统停职应由参议院作出决定，调查与指控委员会无权暂停总统。

0: 职务，并指此举涉嫌违反哥伦比亚法律，可能引发提交至最高法院的司法程序。哥伦比亚多名官员和议员当天也予以驳斥，强调众议院调查与指控委员会只是一个调查机构，无权暂停总统职务，相关文件也未履行法定程序，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有哥伦比亚的政治专家认为，这份裁定书很可能立即被撤销，并指这是一种政治手段，旨在帮助确保佩特罗的对手左翼候选人当选。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十日就哥伦比亚总统选举再次公开表态支持极右翼候选人一事，佩特罗当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要求特朗普停止干涉该国总统选举，强调选举应由哥伦比亚人民自主决定。佩特罗说，已向特朗普明确表示，哥伦比亚宪法禁止总统选举接受外国资金与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十日发文，就哥伦比亚总统选举再次公开表态支持极右翼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利亚，并承诺若果他成功当选哥伦比亚总统，美国将给予哥伦比亚全力支持。哥伦比亚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定于6月21日举行，得票多者当选总统，新任总统将于8月7日正式宣誓就职。各宪法规定总统任期为4年且不得连任，佩特罗不参加此次选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缅甸总统米昂莱在日前表示，会在未来5年内将会推动全国和平，会透过协商来解决民族还有政治分歧。他同时重申，会坚定不移推进多党民主和联邦制度的目标。
2: 缅甸总统米昂莱日前表示，为了实现全国和平，邀请各方参与和平对话。他强调，缅甸愿意与国际社会合作，希望外界在了解缅甸国内实际情况后再做评价。米昂莱指出，缅甸拥有135个民族，各族群诉求不尽相同，应透过法律与宪法框架协商解决，建立多数人能接受且具可行性的制度，而非提出无法实现的要求。目前响应政府百日和平倡议的7个民族武装已开始与政府接触协商。不过，根据观察人士分析，缅甸要在7月31日前的百日和平倡议期间取得重大突破，难度很高。认为缅甸当局事先限制谈判条件，与民族武装追求终结威权统治及建立联邦民主制度的诉求仍存在巨大落差。而目前参与协商的多为与军方关系较近的小型武装组织，难以影响主要战事。尽管如此，米昂莱强调将坚定推动真正的多党民主制度，并建立以民主与联邦制度为基础的联邦国家。
3: 缅甸和平进程仍面临多重挑战，舆论认为百日倡议能否取得突破持保留态度，但是尽管冲突持续，当局仍强调推动民主与联邦制度，缅甸和平进程与政治改革前景仍有待观察。凤文山上播缅甸阳光报道。
1: 更多消息持续锁定下节新闻。
4: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7: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8: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

0: 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亚洲本色，最俗外卖仔。
2: 来，送外卖啊！早，
3: 早，
4: 早，
3: 早。
0: 变身热血派，
5: 我不怕，因为我要成为一个最强的人。
6: Go！
0: 为爱痴狂。
7: 我刚才没有问你，就亲了你一下，其实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0: 世俗最强。
5: 何金银在这里，你过来打我，看看到底谁是乱子。
0: 破坏之王，6月30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国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轰炸多个关键设施。国际原子能机构要求伊朗公开浓缩铀完整资料。美防长赫格塞斯宣称，美国将夺回西半球主导权。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之顶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美军宣称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发动袭击，实施新一轮的打击，以回应伊朗的攻击。而伊朗到11号凌晨传出爆炸声，多地启动了防空警报。美国防长赫克塞斯指责伊朗谈判代表一直在敷衍美方，有需要时美方就用炸弹来谈判，又强调美国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
1: 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视频时，美国海军迈克尔·墨菲号驱逐舰10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支援对伊朗的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天表示，在总司令部指令下，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10日对伊朗的军事侦察设施、通讯系统和防空设施等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媒体报道，米纳卜、西里克、阿巴斯港、卡拉季、埃什泰哈德地区和加兹温地区等地11日凌晨先后传出爆炸声，纳扎尔阿巴德地区看到数架无人机。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首都德黑兰防空系统已启动。
2: نوع پرتابه و همچنین مکان دقیق اصابت اون همچنان مشخص نیست.
1: 美国中央司令部其后宣布，这一轮的打击行动已经结束。称遭打击的目标包括军事侦察设施、通讯系统和防空站点。美国海军陆战队、空军和海军的兵力向伊朗目标发射了精确导引武器。这些目标对美军部队以及航行于该地区水域的国际商船构成威胁。这些打击是对伊朗无端且持续的侵略行为的回应，美军依然保持警惕，准备充分，随时待命。美国防长赫格塞斯指，美军10日晚轰炸伊朗的关键设施，是为了促使伊朗与美国达成协议。他并指责伊朗谈判代表一直在敷衍美方，有需要时美方就用炸弹来谈判。
3: We're not in the business of revealing what we're going to do or not going to do, but ultimately, what we do tonight are going to advance our military interests and also enhance our diplomatic position. Because again, President Trump, he's willing to go back and fight as necessary, but has given Iran an open hand to make this deal. It's right there. They have that chance. They're choosing to play games. They're choosing to tap. If they want to tap, then the president will turn to the War Department. If we need to negotiate with bombs, we'll negotiate with bombs. And we're very good at it.
1: 赫格塞斯指，霍尔木兹海峡是由美国控制，美方一直在保护通过这个海峡的商船，与合作伙伴一起运输石油和其他物资，只是伊朗不愿承认。他说，至今已有超过1亿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无法阻止。美国福克斯新闻网当天也援引美军中央司令部官员的消息指，美国海军与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没有在海上发生任何冲突。此前，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海军和美国海军10日晚在波斯湾水域发生冲突，但没有提供冲突细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在11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革命卫队又称，当天早上对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12枚弹道导弹，打击美军 F-35、F-15、F-16 战机部署点，同时摧毁有关设施和大量战机。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击中并摧毁美军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以及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同时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18个重要目标。而另外，根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动用无人机袭击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第5舰队爱国者导弹系统的通信天线和雷达设施成为了攻击目标。此外，伊朗对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的哈里尔美军基地发动了导弹袭击，并且摧毁美军雷达。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10号表示，伊朗必须摆脱不战不和的状态，但也绝对不会一味的妥协。他同时强调，目前伊朗正面临着一场严峻考验，存在财政赤字等诸多问题，要治理好这个国家绝非易事。
4: 佩泽西奇扬在德黑兰参加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一个纪念会议上表示，维护国家统一和凝聚力是挫败敌人阴谋的最重要条件。轰炸和军事威胁不会迫使伊朗投降， 但他也强调必须摆脱这种不战不和的状态。佩泽西奇昂还表示，本届政府正在通过避免疏忽和努力工作，减轻民众身上的压力。目前伊朗正遭受制裁，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这种情况下要治理好这个国家绝非易事。
2: اون چه که من به عنوان مدیرانان دغدغه دارم و نگرانی دارم و واقعا دارم تلاش میکنم طوری نشه که در حقیقت خدای نکرده قصور ما نارسایی ما و مشکلاتی که هست باعث فشار بیشتر بر مردم عزیز کشورمون بشه ما الان در تحریمیم مسیر ما رو بستن امتحان سختی رو در پیش داریم راه آسونی نیست که الان باید مملکت رو اداره کنیم با کسری هایی که داریم با ناترازی هایی که داشتیم و مشکلاتی که هست.
4: 他还呼吁民众给予必要的配合与理解，以便伊朗能够走出这场战争。凤凰卫视郑开、吕木森、德黑兰报道。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记者会上回答有关伊朗局势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对当前局势表达严重关切，强烈敦促有关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回归对话谈判。
5: 中方对当前的局势表示严重关切，武力相向只会加重局势恶化，军事手段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也都应得到尊重和维护。中方强烈敦促有关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回归对话谈判，响应有关国家斡旋努力，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0: 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10号通过美国与英国、法国、德国共同推动的伊朗核问题决议，要求伊朗申报核材料存量信息并接受核查。中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李松强调，政治对抗解决不了伊核问题，强行通过决议只会激化矛盾。
6: 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10日审议伊朗核问题，会议期间成员国进行激烈辩论，表决通过由美国与英国、法国、德国推动的决议，要求伊朗提交核材料存量完整信息并允许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具有投票权的34个成员国中，中国、俄罗斯、尼日尔对决议投反对票，巴西、南非、印度等10个发展中国家投弃权票。会上，中国代表李松指出，伊核问题的出路在于政治外交解决，在于促进对话、推动合作。必须指出，正是美国与英法德三国于去年六月理事会推动伊核决议后，以色列和美国悍然袭击伊朗接受保障监督的核设施，今年又对伊朗实施第二次打击，这才是导致伊方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合作被迫终止，至今无法回归正轨的根本原因。李松强调，在理事会搞政治对抗解决不了伊核问题，强行通过决议只会激化矛盾，提交安理会没有出路，伊核问题只能在充分尊重伊朗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成员国正当权利的前提下，通过政治外交努力和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框架内的保障监督合作才能得到妥善解决。理事会应当为外交谈判发挥建设性作用，而不是制造新的障碍。李松表示，中方将与各方一道，为推动政治解决伊核问题，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促进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做出不懈努力。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纳杰菲同日表示，决议完全忽视造成当前局势的根源。
7: This resolution

0: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教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摺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是想去喺将呢个摺纸艺术喺香港度发扬光大嘅。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回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赵乐际表示，希望河野先生遗嘱可以继承其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

0: 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日本自民堂前总裁河野洋平本月8号逝世，享年89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回应称，中方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深切哀悼。他就慰安妇问题发表的河野谈话至今仍发挥着积极影响。
1: 中方对河野先生不幸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 向他的亲属表示诚挚慰问。河野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秉持正确历史观，1993年作为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正式谈话，承认日本政府责任，表示反省和道歉，时至今日仍在发挥积极影响。 他被视为维护日本和平宪法的旗帜人物，曾表示：“明确规定日本放弃战争，不拥有战争力量的日本宪法第9条，既是我们的决心觉悟，也是我们的理想。”
2: 林健表示，河野洋平毕生致力于中日友好，曾数十次访华。他在弥留之际仍牵挂中日关系，流泪表达实现最后一次访华的愿望，但因为病情加重未能成行。林健指出，河野先生曾表示，过去的历史不应被淡忘，当年的情怀应当得到传承，做出的承诺应当得到坚守。当前形势下，这些话更具有现实意义。 针对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守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日本朝着在军事化狂飙突进，实际上已经摘下所谓的和平国家的面具。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 行动上却朝着在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干的国家。实际上， 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
3: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宣布，应蒙古国外长巴特策策格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于13日至15日访问蒙古国。
1: 访问期间，王毅外长 将同蒙方领导人会见，同巴特策策格外长会谈。双方将就双边关系、务实合作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进行沟通。中蒙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中方期待通过此访， 进一步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稳定向前发展。

近日，俄乌无人机互袭强度升级。俄罗斯国防部11日发布消息称，俄防空部队在夜间击落330架无人机。此轮袭击在俄西南部比尔哥罗德州造成了1人死亡、1人受伤。俄南部的一炼油厂遭袭之后发生火灾。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作战指挥部在11号于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阿菲普斯基炼油厂在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之后发生火灾，事件并未造成人员伤亡，而目前大火已经被扑灭。另外，根据俄新社的报道，在过去一天内，乌军发动了151架无人机对比尔哥罗德州13个市镇发动袭击，造成了当地居民的伤亡。除了炼油厂之外，一处居民楼也在袭击当中受损。国际原子能机构11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

0: 战在十号晚间遭到攻击，所有外部的电源中断。俄军十号渡过奥斯克河，进入到了库皮扬斯克左岸，控制库皮扬斯克乌兹洛瓦亚市区。期间发现到当地的乌克兰步兵兵力严重不足。根据前线消息来源称，乌军只有一个不到百人的分队分散在左岸城区。原来乌军预备队已经被调往到了沃夫昌斯克以南地区，这也显示乌军在此创了两个多月的空城计。
1: 巴赫穆特，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俄军的四军队在顿巴斯北线的这种战略性的发展，这也是主要牵制着南线的乌克兰军队的兵力。库皮扬斯克、乌兹洛瓦亚，这是顿巴斯地区俄军取得战果最重要的地段之一。俄罗斯武装部队突击队谨慎地进入到奥斯克尔河的左岸，结果是根本没有遇到乌军有规模的抵抗。 俄军事专家指出，乌军瞒天过海，在库城左岸蹭了两个多月的空城计。俄军本可以向库皮扬斯克方向发动反击，但是被乌军认知战所蒙骗，错失了良机。截至发稿时间，乌军预备队已抵达了城北翼两条关键的道路，企图再次固守城防。本台记者观察。 库皮扬斯克左岸几经两军的易手，但是也存在着大块的灰色地带。如果俄军能够拿下左岸地区，再从库城出发，俄罗斯武装部队将能够在两个方向上实施推进，既可以向哈尔科夫地区发展战果，也可以向德鲁日科夫卡、克拉马托尔斯克、斯洛维扬斯克城市群的后方推进。 所以，俄军主力也一直没有放弃夺控库皮扬斯克的企图。周三，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内，俄方突击部队从南北两个方向进攻中心区，两路突击人马在市中心国际大街上会师。许多人将乌克兰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危局归咎于乌克兰军队的总司令舍尔斯基。 据称，如果康城失守，乌克兰武装部队将迎来一位新的总司令。有传言称，现任乌克兰总统办公厅主任布达诺夫可能成为新任乌军的最高统帅，理由是布达诺夫可能是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中乌克兰现总统的有力的竞争对手之一。泽连斯基是准备让布达诺夫背战场上的黑锅。 俄专家警告，随着今年夏季战役的深入发展，俄军继续发展着顿巴斯六个突出部及轴线的拓展。但是克里米亚半岛的局势却相当严峻。乌克兰武装部队正在大量囤积登陆艇，在过去的九个月里，乌克兰已从西方接收了200多艘不同型号的登陆艇。此外，乌克兰还囤积了大量的中远程的无人作战飞机。目前，乌方每天常规性地向克里米亚空域飞少量的无人作战的飞机。时护翼在放松，俄军对此方向防御的警惕。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巴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2: 法国国家铁路公司员工在十号举行24小时全国性罢工，抗议铁路业务子公司化改革。而受到罢工影响，法国多地的铁路运输严重受损。此次罢工由法国铁路系统四大工会联合发起，员工抗议法国国家铁路公司近年来推进的业务重组计划。工会认为，将部分业务拆分为子公司运营，可能削弱员工权益，并进一步推动铁路市场自由化。 受罢工影响，大量高铁、城际列车以及区域通勤列车停运，多个车站出现乘客滞留情况。在巴黎蒙帕纳斯车站，候车大厅明显比平时冷清。由于高铁乘客大多提前收到停运通知，不少人已改签或调整行程。但对于依赖区域列车和通勤列车出行的乘客而言，影响更加明显。
3: défendu et en même temps performant dans ce pays quoi et donc la mise en concurrence bah effectivement ça change peut-être les statuts des salariés et puis à l'étranger quand on regarde en Italie par exemple
0: Ils étaient passés à la privatisation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用呼望，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2: 战事持续百日，以一护席再起，特朗普介入火速调停，谈判进展受何影响？战场僵持不下，乌军纵深打击重创俄军后方补给，俄罗斯空袭反击能否反转局势？日非擅自启动海上边境谈判，背后长河野心？中国出动万吨海警巡逻船特别执法，如何破局？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回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朱和兴十号会见来访的巴西财政部副部长阿伦卡斯特罗，双方就进一步发挥中巴可持续发展扩大产能合作基金作用，深化双边金融开放合作，加强可持续投资领域对话等议题进行交流。另外来看到的是，中国新西兰第34届经贸联委会近日在北京召开。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介绍，中新围绕着深化双边经贸关系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双方同意共同推进中新自贸协定服务。

0: 贸易负面清单谈判，加强在区域和多边框架下的沟通协作。
1: 6月5号，第34届中新经贸联委会在北京召开。中新双方围绕着深化双边经贸关系、加强区域和多边领域的合作等议题，深入的交换意见。双方同意共同推进中新自贸协定、服务贸易。 负面清单谈判，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世贸组织等区域和多边框架下的沟通协作，继续支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下一步，商务部将与新西兰的外交贸易部继续用好联委会这个机制，进一步的推动双边经贸合作，推进。 区域和多边议程，为构建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做出更大的贡献。
2: 内地持续深化东西部协作，农业农村部方面在今天表示，2021至2025年，东部企业赴西部投资超过7500亿元，带动西部数百万劳动力就业。2026年，帮扶江转入常态化，东部发达县市区对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
3: 农业农村部方面表示，内地持续推进东西部协作。 依托东部企业加西部资源、东部市场加西部产品等产业合作方式，着力挖掘西部地区资源优势，加大东部产业转移力度。2021到2025年，东部企业赴西部投资超7500亿元，带动超500万农村劳动力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驻销西部农产品近5700亿元，同时深化教育医疗组团帮扶。
4: 6500多所东部院校、医院已和西部7700多家对应机构结对帮扶，累计互派专职人才12万人次。通过产业、就业等造血式的帮扶，持续增强了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通过教育、医疗，包括残疾人帮扶等一些措施，持续办好了民生实施，让群众可感可及。通过园区共建、人才共育、作风。
3: 互鉴等方式实现了协作双方的优势互补、双向互动。通过机制化的措施推进了跨省域的协作，有力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和共同发展。迈尔丹穆盖提表示，2026年东西部协作将进入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原有东部八省对口帮扶西部十省的结对关系将长期保留，同时新增东部发达县市区对接西部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
2: 实现帮扶全覆盖，后续协作重点还将拓展至科技、文旅等领域，实现东西部双向赋能、协同发展。凤凰卫视刘君竹、陈琦北京报道。
5: 香港科技园创科企业参加法国及美国两大全球知名科技展，为香港初创及有意进军香港大湾区以及亚洲市场的欧美创新者开辟合作、投资及双向市场通道的新机遇。
6: 香港科技园公司将与本月率领两大代表团，分别于6月17号至20号前往法国巴黎，参与欧洲初创及科技展览 VivaTech， 以及于6月22号至25号前往美国圣地亚哥，参加全球最大规模的生命健康科技盛事 Bio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7: 總括嚟講，呢兩個盛會咧，我哋都非常非常之重視，一個非常緊要嘅對我哋啲園區公司同埋我哋香港咧一個好重要嘅平台之一。咁除咗咧展示我哋前沿科技嘅實力之外咧，即係更加咧希望可以連接我哋國際，更加加強喺國際嘅交流同埋個溝通同埋個對接。
6: 科技园公司将在圣地亚哥BIO展会期间组织历来最大规模的香港馆，参与机构数目及展区面积较去年增加1倍。此次展会将连同投资推广署、贸发局及香港5所高校组成代表团，展示来自41间香港科技企业的创新成果，涵盖 AI 生物科技、创新疗法等范畴。 在巴黎 VivaTech 展会期间，科技园公司将连同香港贸发局，在香港科技馆展示24间本地科技企业，涵盖人工智能、绿色科技等领域的创新方案，同时通过交流活动与当地创科社群、欧洲市场及全球创科界代表建立联系与合作。
0: 去年的科技展中，已经有园区企业在展会期间找到了合作伙伴，并达成了实质性的合作成果。在今年的展会中，参与的企业也具备极强的实力。科技园公司希望不仅给企业提供场地，更能够扮演引领者和加速器的角色，通过参与国际展会，展示中国香港企业的科创实力，促成更多的国际合作。凤凰卫视洛通香港报道。
2: 台湾方面为压抑高房价，多次针对金融机构祭出选择性信用管制。台湾央行总裁在立法院被询时脱口说出管制就到这里，引发了市场关注打房政策或将松绑。财政部更进一步指出，新签 2.0 购物优惠贷款方案预计在本月底就会公布。
4: 台湾房价居高不下，整体房价所得比约19倍，台湾央行透过多次选择性信用管制，让房价涨势趋缓。台湾央行18号将举行第二季理监事会，市场关注房市管制是否松绑。
5: 选择性信用管制到目前为止呢，事实上是就到这里。理监事会呢也会就选择性信用管制来讨论。
4: 分析认为，过去在选择性信用管制下，已对投资型购物形成压抑。但民众购屋自住的需求仍然存在，台湾方面的打房政策仍需衡量整体金融风险。
8: 现阶段股市资金这样子的一个过热的情况来说，可能确实需要稍微开放一下房地产市场的一个通路，那让资金有机会可以去化，那避免股市的压力过大，那房地产市场未来可能出现一个报复性的反弹。
4: 根据台湾联征中心统计，晚5年买房，台湾房价将多涨400万台币。台湾财政部表示，预计本月底就会公布新青安安心成家购屋优惠贷款2.0方案。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台湾近日受到滞留锋面和西南气流的双重影响，降雨不断，也导致各地陆续传出了农损灾情。在彰化的火龙果和水稻难以收成，而花莲的柚子产量也大减。至于阿里山铁路，更因为遭落石砸毁了部分铁轨，暂时没有办法通行。
9: 彰化县连日遭豪雨袭击，雨势时大时小，持续不断，多处农业产区陆续传出灾情。将进入采收期的火龙果掉落满地，甚至连树上的果实叶子也出现发霉现象。
10: 通常惊这种啊，这有可能咱采落来时，规粒你看是好好，但是咱啊一个无注意到，你有可能夹到人的下手来，这粒果就已经害去啊，烂去啊。
9: 无法确定火龙果品质，原本到手的近百万台币订单可能泡汤。此外，原本再过2星期就能收割的一起稻作，也因为泡水影响品质和产量。
11: 水含量小管啊，你割稻机它现在割下去也是都含水啊，然后也不好割啊。
9: 除了彰化花莲对岁历经3月干旱6月豪雨的极端气候，导致柚子产量减少。
12: 开花的时间哦，因为缺水，所以造成我们今年开花到结果到后面的成果率哦都降低很多啊，今年减产大约有3-4成左右。
9: 在嘉义阿里山也因为受到连日豪雨影响，边坡土石松动，落石砸毁部分轨道。原本才因为大雨预警性停驶的森林小火车，11号宣布继续停驶，待修复轨道后才恢复行驶。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综合报道。
2: 据日本广播协会11号报道，东京一商业街区在10号晚发生了抢劫伤人案，一名60岁中国籍女子遭2名男子袭击，随身携带的背包被抢走。日本警方正在追查2名在逃男子的下落。报道称，当地时间10号晚上8:30左右，警方接获报案。经调查，这2名男子先是向受害者喷射了疑似催泪喷雾的物质，随后呢就打其后脑，并且抢走他的背包，而包内装有现金。2名嫌疑人犯案之后随即逃离现场，日本警方也正在对他们展开抓捕。据报道，案发地是在东京池袋站附近，周边的商业设施众多，人流密集。下一节回来还有更多消息，一会见。
13: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 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14: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5: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16: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4: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6: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4: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17: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4: 总编辑时间今晚10:0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今年11月在广东深圳举行。随着通关客流量持续攀升，深圳多个口岸同步升级软硬件服务，并且布设 APEC 主题宣传海报与标识。为提升通关效率和服务体验，深圳各口岸为国际旅客增设智能翻译机，可以实现144种语言及时互译。而多语种标示牌也同步地帮助旅客快速辨识以及顺畅通行。此外，口岸也布设 APEC 相关主题宣传海报与标语，在黄冈口岸随处可见 APEC 中国年、深圳进行时等标语。至于深圳各口岸近期通关客流量则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日均出入境旅客数量稳步增长。中国驻南非大使馆10号召开视频会议，针对近期南非国内持续紧张的社会安全形势，敦促在南中资企业以及侨商侨企开展自查整改，依法合规经营，提高风险防范意识。中国驻南非大使吴鹏表示，在南中资企业和侨商侨企应该要保持高度警惕，依法合规经营，杜绝非法用工情况。中资企业和侨商侨企代表表示，将密切地关注形势发展，加强安保措施，认真开展自查互查，坚持依法合规经营。近期南非境内多地爆发了针对于外国公民的示威活动，部分演变成为骚乱，已经有侨商店铺受到波及。南非总统拉马福萨日前也强调，将会加大对非法移民驱逐的力度，并且严惩非法用工情况。美国总统南亚和中亚事务特别代表戈尔正在哈萨克斯坦访问，期间哈萨克斯坦总统与外长分别与他会晤，并出席美国与中亚五国关键矿产对话会。
18: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10日在阿斯塔纳会见了美国总统南亚和中亚事务特别代表戈尔。托卡耶夫表示，哈方愿进一步加强与美国的扩大版战略伙伴关系，欢迎美国参与关键矿产领域 C5+1 对话机制。戈尔表示，美国与中亚国家合作发展势头良好，过去一年双方达成总额超过$200亿的合作协议，双方重点讨论了经贸投资、关键矿产开发、交通物流和数字化等领域合作前景，并就地区和国际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戈尔同一天与哈萨克斯坦工业和建设部长纳加斯帕耶夫共同主持关键矿产领域 C5+1 对话会。 来自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图克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政府代表与会，围绕地质勘探、矿产资源开采加工以及关键矿产供应链建设等议题展开讨论。哈方提出推动从矿产开采到深加工的全产业链合作模式。

0: interested not only in exporting raw materials, but also in developing joint production facilities, technology transfer, workforce training, and scientific cooperation. We believe that only through close cooperation between governments, businesses, and international partners, we can build a reliable and diversified global supply chain for critical minerals.
1: 对话会确定了 C5+1机制未来合作重点， 包括共同实施关键矿产项目、发展高附加值产业、建设工业集群， 以及加强科研、人才培养、物流、工业合作和新的投资项目。 哈萨克斯坦已登记超过9500个矿床， 其中100多个含有稀有和稀土金属资源。 随着数字化改革和国际标准的引入， 哈萨克斯坦正持续提升矿业领域投资吸引力， 令越来越多国际矿业企业进入当地市场。
2: 第16届阿斯塔纳国际矿业与冶金大会也正在同步举行，这是哈萨克斯坦此领域规模最大的国际行业论坛之一，大会也将关键矿产合作列为重要议题。凤凰卫视马尔江伊尔博阿斯塔纳报道。
3: 泰国总理府10号表示，总理阿努廷在当天内阁会议上重申，打击毒品犯罪已经被列为是国家议程，并要求相关部门持续扩大对跨国贩毒网络的打击力度。总理府发言人表示，总理兼内政部长阿努廷9日晚结束对越南正式访问抵泰后，旋即前往北兰府出席打击跨国贩毒网络行动成果通报会。 并在10日的内阁会上高度评价了日前在北兰府一化学品仓库，简称20号仓库开展的联合执法行动。此次行动由泰国安全部门与韩国国家情报院合作实施，成功捣毁一个跨国毒品犯罪网络，查获大批用于制造甲基苯丙胺类毒品蜂药的前体化学品。
4: ความสำเร็จในครั้งนี้เนี่ยมันมีนัยยะสำคัญไม่ใช่เพียงแค่เป็นเครื่องสะท้อนถึงประสิทธิภาพการประสิทธิผลการปราบปรามยาเสพติดหรอกค่ะแต่ว่ายังมีนัยยะมีประโยชน์ต่อประเทศอื่นๆด้วยเพราะว่าการตรวจยึดสารเคมีล็อตใหญ่ที่โกดัง20เนี่ยถ้าเราปล่อยให้มันหลุดรอดออกไปเนี่ยจะสามารถใช้สารเคมีต่างๆเหล่านี้เนี่ยไปเป็นสารตั้งต้นผลิตยาบ้าได้มากกว่า
3: 1,100 ล้านเม็ดนะคะอนุทินย์强调，打击毒品犯罪是政府的重要国家议程，并已责成国家警察总署、司法部、内政部及国防部持续跟进案件调查，扩大案件侦办成果。除追究遗落网嫌犯责任外，执法部门还将继续追查幕后主使、资助人、运输网络以及相关资金来源，彻底摧毁整个犯罪链条。
2: 官方数据显示，仅2024年，泰国就有超过150万人使用甲基苯丙胺类毒品，而长期以来，全国监狱在押人员中有超过70%涉及毒品案件。凤凰卫视刘媛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5: 韩国人口出生率低于世界水平，面临着严峻的少子化、老龄化的危机，而并且在2024年进入到了超老龄化社会。韩国一家玩具企业就推出一款人工智能机器玩偶，为越来越多的独居老人提供陪伴服务。
6: 这款由韩国一家玩具企业推出的机器玩偶采用柔软舒适的材质制成，其内置脚本，用户可实现与其进行人工智能对话，同时还会主动请用户抚摸他的头，牵着他的手，或者和他分享零食。其负责人介绍，这款玩偶目前在韩国多被政府租赁以及个人和养老院采购，销量达到约14500个。
7: 一位使用玩偶的独居老人表示，这款玩偶给人感觉如同自己的孙辈，给身心提供很大慰藉。不过，他也表示，如果家人觉得是人工智能设备在照顾他们的父母，他们可能会减少探望的次数，担心这项技术可能会进一步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接触。 韩国此前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仅有34.2%的独居老人认为自己健康，将近1/3的独居老人表示感到孤独。根据韩国统计厅预计，到2052年，65岁及以上老人将占全部一人户家庭的51.6%，养老体系面临的压力也因老龄单人户的激增而日益凸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2026年世界杯即将在加拿大多伦多和温哥华举办部分的赛事，加拿大合计将为赛事投入超过10亿加元。温哥华市政府则指出，赛事带来的经济效益和城市国

0: 技曝光度，值得本次的大型投资。
1: 多伦多将举办六场世界杯比赛，投入约3.8亿加元。温哥华举办7场赛事，投入超过7亿加元，主要资金来自联邦、省及市政府。温哥华市政府就表示，赛事带来的经济效益和城市国际曝光度值得投资。
2: 从数据来看的话，接下来的几年，从直接和间接，会给温哥华这个城市带来几10亿加元的经济效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又是一次让温哥华在全世界知名的一个重要的活动。大家知道，86年这个世博会，到2010年的冬奥会，包括今年2026年的世界杯，都是让温哥华再一次到了这个全世界的这个舞台的正中央。
1: 在体育画报发布的2026世界杯16座主办城市排名中，温哥华凭借中心场馆、便捷交通和凉爽气候位居榜首。随着赛事临近，温哥华多处城市地标陆续换上世界杯主题涂装，温哥华市中心加兰户街的核心路段也变成行人专用区。大温运输连线还推出足球造型迷你交通卡钥匙扣。太平洋国家展览的全新露天圆形剧场将承办国际足联官方球迷节。
3: 有一部分呢是那个不需要买票就可以进来的，然后有一部分我们那个是有座椅的，那一部分是需要买票还可以进来观看的。然后呢，在世界杯期间呢，我们预计可能每天大概有15000人到20000人这么一个容量可以到我们的剧场来观看，所以整个世界杯期间可能大概有40万人左右吧，会到我们这个剧场来。
4: 预计温哥华7场世界杯比赛将吸引约35万名观众。凤凰卫视祖克勤、苏慧文、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0: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5: 香港殿堂级歌手谭咏麟正筹备9月在红磡香港体育馆举行的世界巡回演唱会。为了让歌迷了解一个演唱会制作背后的心血、歌曲制作流程，以及一起重温多首经典金曲，谭咏麟特别制作了新一集访谈节目，在影片分享网站播出。节目首集，他公开多年来制作演唱会的点滴，并邀请合作团队作为嘉宾，细数让他们刻骨铭心的演唱会回忆。谈到1985年举行的演唱会，当时门票还是以邮购形式发售，工作人员要化身人肉售票处，更特意找来梁朝伟和刘德华协助处理庞大的工作量。谭咏麟在节目中还预告，这次演唱会将以4面台举行，并准备了双主题、双歌单的安排，团队准备了200多首歌曲，每晚演出内容都会略有不同，务求让每场观众带来新鲜感。香港歌手许志安出席活动，他受访时被问到现在的歌唱选秀节目盛行，自己也是新秀歌唱大赛出身，不知又会否考虑当歌唱选秀节目的评判呢？
6: 其实我自己不太懂做评判，因为我自己觉得每一把声其实如果发挥到它那个特质呢，就是一把靓 好好听的声，但是唱片公司说其实呢都可以當是交流咯，同一啲參賽者，你可以聽下而家嘅人嘅水準。如果我而家去參賽，一定輸啦。咁所以我覺得有呢啲體驗都係好嘅，有呢啲體驗都係好，亦都可以話警惕自己唱好啲。每一次唱 live 都要唱好啲。
5: 香港演員李耀祥與龚嘉欣出席電視劇宣傳活動。近日龚嘉欣先後捲入了不同的負面新聞風波，引來網民的猜測及指控。不知他又有没有不开心呢？
7: 唔会啊，系啊，即系成日都会觉得娱乐圈就一定会有新闻噶啦，咁所以即系我又冇谂太多嘢咯，即系专注做好自己嘅工作。
8: 我觉得正如阿嘉欣话斋，即系娱乐圈啊嘛，即系好多都系一个话题咯。咁我又觉得大家又唔使太过太过认真去睇呢件事啦，即系是是非非，从来都系呢个圈嘅一个话题嚟噶啦，系嘛？
5: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9: 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阿姆勒，热呀！ Latino, covarmos diversidade.
11: Tajamniče.
12: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3: Credible.
14: Ihtiram.
15: Lovely.
1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9: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7: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8: 攻入加沙
19: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20: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2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22: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23: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24: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9: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伊朗称打击海湾多国美军设施，摧毁大量美军战机，诱发拉底河洪水泛滥，重创叙利亚粮食安全。中国驻南非大使管敦促当地企业合规经营，加强安全防范。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作为对美国袭击伊朗南部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十一号对位于伊拉克、约旦、科威特和巴林等国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打击，称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同时摧毁大量战机。针对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已经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在十一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之所以停止袭击伊朗，是由于伊朗武装力量做出了强有力且毁灭性的回应，又一次的挫败美军侵略。伊朗武装力量对美国侵略与恶劣行径的回应仍在持续。
1: 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及伊朗媒体十一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位于伊拉克、约旦、科威特和巴林等国的多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了打击。有外媒在社交媒体发布，据称是伊朗导弹打击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视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十一号也发表声明称，当天早上对位于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 F-35、F-15、F-16 战机部署点，摧毁了有关设施和大量战机。美国国务院10日曾发表声明，敦促在约旦美国公民立即寻找掩护并就地躲避，留在室内并留意当地的通知和警报。另有外媒发布，据称是伊朗无人机飞过巴林领空的画面。据伊朗媒体十一号报道，伊朗动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舰队爱国者导弹系统的通信天线和雷达设施成为攻击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十一号凌晨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18个重要目标。科威特军方十一号称，科防空系统拦截敌方空中目标。巴林内政部表示，巴林再次拉响防空警报。另据伊朗光明通讯社十一号报道，伊朗对伊拉克北部哈利尔美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并摧毁了位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的美军雷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美方曾多次的声称已经严重摧毁伊朗的军事基础设施，重建需要数年时间。然而近期多方的报告则显示，伊朗方面的实际受损程度低于预期，数个月内就可以重建打击能力。
2: 据以媒5月25日报道，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伊朗国防工业基础设施遭受的破坏程度远低于最初预估，部分区域损毁较轻，还有部分甚至完好无损，其近2/3的发射装置仍可正常使用。而伊朗则借着与美方停火与外交谈判的窗口期，利用在偏远地区战火中留存下来的零部件和临时搭建的地下生产线，重启了弹道导弹、无人机发射装置以及防空系统的生产。以色列官员表示，伊朗可在数月内重建其大部分无人机战力，导弹产能也可在约一年内恢复，甚至可能更短。美国媒体近期的有关报道也佐证了这一判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5月21日援引美方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在停火期间已恢复部分无人机生产，可能在6个月内全面恢复其无人机攻击能力。报道指，伊朗还重建了导弹发射场发射装置，并恢复关键武器系统的生产能力。尽管重启不同武器部件生产的时间存在差异，但伊朗的重建速度已超过美方情报机关此前设定的所有时间线。美方近期情报评估还指出，尽管伊朗军事设施遭受美以袭击严重破坏，伊朗仍拥有弹道导弹、无人机攻击能力和防空能力，其军事重建也并非从零开始。此外，伊朗大部分海岸防御巡航导弹完好无损。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早前就曾透露，伊朗武装部队已于4月8日停火期间完成重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五月下旬，幼发拉底河遭遇到了严重洪灾，导致叙利亚大片农田被淹，洪灾也损毁了基础设施，造成农作物减产，严重影响到叙利亚整体的粮食安全。
2: 叙利亚东部戴尔祖尔省正值小麦收割关键期，但因幼发拉底河上游地区遭遇特大降雨，加之各大水坝开闸泄洪，省内8.2%的农田被洪水吞噬。45岁的麦农齐亚德原本盼着这个季节能迎来丰收，可河水却淹没了他所有的田地。
3: بالنسبة لموسم الحنطة بعد الفيضان خرب الموسم كامل عندي شيء تقريبا 30 أو 20 دونم يعني خربت كامل فاتت فيها المية وخربت يعني رزقتنا راحت بايعين الفوقنا والجوالة مشان الموسم يعني حتى بيتام من عندنا يتامتنا باعوا وبقرة مشان الله يعوضهم عن الموسم وسبحان الله ما بموسم خالص
2: 夏德说，他农田里的积水已经涨到差不多有半米深，时至今日，积水仍未干涸。他的兄弟阿哈迈德试着抢收未被水淹的小麦，能救下的收成却寥寥无几。阿哈迈德说，历经连年干旱的煎熬，今年又遇上洪水侵袭，结果如出一辙，众多农户今年颗粒无收，国家粮食安全问题也愈发严峻。
4: غمرتنا المياه وسوت لنا أضرار وخربت لنا الحناطي بدأت مثل بودرة عصرها عصير هاي 10 دوانم وخسارتنا لا تقل عن 2500 دولار مستنى سبحان الله كل هالسنة نقول الحنطة الحنطة على الموسم على الموسم تنوفى ديانة ولكن سبحان الله غمرت المياه وخسرنا كل المشروع
2: 这场特大洪水不仅淹没麦田，还破坏了灌溉设施，造成土壤退化，沿河务农的民众也被迫流离失所，各类负面影响将长期持续。Wheat
5: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because it is Syria's staple crop. Given Syria's current economic and infrastructure challenges, large floods create more immediate agriculture losses and eliminate livelihoods for many households. Rent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0: 内地股市今天集体调整，沪指全天低位震荡，尾盘跌幅收窄。深圳市场冲高回落，创业板指数则下跌超过1%。两市成交缩量至25,000亿元人民币。从盘面来看，影视院线与人形机器人板块走低，半导体材料板块则表现较好。 沪指收报在3,983点，下跌6点，跌幅为0.16%，成交额则是14,551亿元人民币。深圳指收报在14,851点，下跌102点，跌幅0.68%，成交额13,664亿元。创业板指数则下跌了1.13%。 而香港股市在今天则是连续第7天下跌，中东局势紧张，外围股市疲弱，再加上了美国通胀升温，增加美联储加息机会，拖累了恒生指数在小幅开低27点之后快速下探，最多下挫了408点，短暂失守24,000点大关。虽然之后收窄了跌幅，中场收低不足200点，但仍然创下了去年7月14号以来的新低。蓝筹股跌多涨少，科技股跌幅居前，阿里巴巴重挫超过半成。 手机股也是跌幅显著，新消费和电讯股同步下跌，但是内房和芯片股则反弹，金融和部分汽车股同样回升。恒生指数收盘报在了24,249点，下跌了158点，跌幅为0.65%，主板成交2,885亿港元。 亚太股市今天则是先跌后回稳，韩国股市小幅收升了0.43%，日本股市低开高走，午后重返红盘，中场则收在了平盘线上方。而从盘面来看，采矿与食品股表现较好，证券与有色金属走势较弱。 日经平均指数中场收报在了64,178点，升幅为0.06%。而台湾股市一度跌呢，是超过了千点，随后逐步的收复失地。电子权重股小幅走低，加权指数收报在43,149点，下跌76点，跌幅为0.18%。
6: 日本东京股市在11号开盘之后，日经股指呢一度是跌破了63,000点大关，而日元汇率持续走低，徘徊在1美元兑换160日元中段区间。周四，日本东京股市开盘后连续下跌，日经股指跌幅一度超过1,800点，并一度跌破63,000点大关，盘中走势反复波动，一度由跌转升，但市场仍忧虑中东局势再度恶化。 日经股指当天报收64,217点，比上个交易日上涨38点。在东京外汇市场，日元汇率继续走低，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中段区间，再次逼近日本央行4月末入市干预汇市前的160日元70钱区间低点。 外界对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带动美元买盘持续增强。日本民众表示，物价持续高涨，已对生活造成很大压力。
7: 普段1000円ぐらいで食べれてたものが1500円とか2000円近くなっちゃってたりするの考えると、やっぱり何今自分たちバイトで働いてるんですけど、そういうのの中でやりくり。

0: びするのもきつくなってきたなっていう印象があって。
1: 小さい頃から生きてきて、実際どんどん税金とか上がってて、それも自分は知らずにというか、その生活に慣れてきちゃって、気づかないうちに苦しくなってたりする部分はあると思うので。
2: 有日媒报道称，日本央行计划本月将政策利率从0.75%上调至1%，但这一消息并未带来日元买盘增加。市场人士指出，若日本央行加息步伐仍追不上通胀升温速度，日元可能继续遭到抛售。与此同时，市场正在密切关注日本当局是否再次入市干预汇市。凤凰卫视两家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3: 中东战事不见终点站，只是陷入了改善一点又再度恶化的循环里，令石油市场震荡。有越来越多分析和国际组织担心，石油库存不断下降，已经逼近危险水平，甚至可能会造成二次伤害。
4: 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开，还要等多久？过去几个月来，一直是刺痛投资者的心和消费者钱包的难题。现在难题正往进一步恶化发展，最主要是由于全球原油库存已经跌至逼近危险水平，供应干扰导致各地动用石油储备，防止经济活动受到冲击。国际能源署协调成员国释出破纪录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但因而令库存持续下降，三月时的平均跌幅超过每天500万桶，四月加快到862万桶，五月估计超过900万桶。现在的库存只够大约3个月使用量。过后便需要限制各式活动。在美国，今年原油库存减少了大约1成，到不足16亿桶，是2004年以来最低。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开采和提炼商企图填补中东石油骤降的缺口，导致库存急速下滑。作为全球最大石油储存地的库欣，也是美国指标原油西德州中质油的复活地点，在5月底有2240万桶石油，但到6月2号已减少50万桶。有业者警告，一旦库存跌破2000万桶，将会带来操作上的挑战。仓库没有足够石油泵出和转移以及混合，阻碍石油输出。即使霍尔木兹海峡在未来几个星期重开，石油的流动也需要相当时间才能够恢复正常。国际能源署之前形容石油库存是吸收冲击的缓冲，但估计第二季全球库存每天减少约240万桶，相当于战事前全球2.3%的消耗量。部分商业库存估计到8月也会跌至最低操作水平，但这正是夏季燃料需求高峰时期，因而会大幅推高油价。埃克森美孚相信，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有机会冲上每桶150或160美元，结果是消费者支付昂贵得多的燃料价格，或是高油价破坏需求，损害经济。资管公司领航估计，油价升上120美元并维持1年，将削减美国经济增长0.4个百分点。如果油价更高，损害将更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下集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泰国总理府重申，打击毒品犯罪已经被列为国家议程。中亚美国关键矿产对话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0: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

0: 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今天15:30，中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地进入到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0次飞行。另外来看到的是，中国驻南非大使馆10号召开视频会议，针对近期南非国内持续紧张的社会安全形势，敦促在南中资企业和侨商侨企开展自查整改，依法合规经营，提高风险防范意识。中国驻南非大使吴鹏表示，在南中资企业和侨商侨企应保持高度警惕，依法合规经营，杜绝非法用工情况。中资企业和侨商侨企代表表示，将密切地关注形势发展，加强安保措施，认真开展自查互查，坚持依法合规经营。近期南非境内多地爆发针对外国公民的示威活动，部分演变成骚乱，已有侨商店铺受到波及。南非总统拉马福萨日前强调，将加大力度来对非法移民驱逐，同时会严惩非法用工的情况。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今年11月在广东深圳举行。随着通关客流量持续攀升，深圳多个口岸同步升级软硬件服务，并布设 APEC 主题宣传海报和标识。为了提升通关效率和服务体验，深圳各口岸为国际旅客增设了智能翻译机，可以实现144种语言实时互译，多语种标识牌也同步的帮助旅客快速辨识，顺畅通行。此外，口岸也布置 APEC 相关主题宣传海报与标语，在黄冈口岸随处可见 APEC 中国年、深圳进行时等标语。深圳各口岸近期通关客流量持续地保持高位运行，日均出入境的旅客数量也稳步增长。香港科技园创科企业参加法国及美国两大全球知名科技展，为香港初创及有意进军香港大湾区以及亚洲市场的欧美创新者开辟合作、投资及双向市场通道的新机遇。
2: 香港科技园公司将于本月率领两大代表团，分别于6月17号至20号前往法国巴黎，参与欧洲初创及科技展览 VivaTech， 以及于6月22号至25号前往美国圣地亚哥，参加全球最大规模的生命健康科技盛事 Bio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3: 总括来讲呢，呢两个盛会呢，我哋都非常重视，一个非常紧要嘅对我哋啲园区公司同埋我哋香港咧一个好重要嘅平台之一。咁除咗咧展示我哋前沿科技嘅實力之外咧，即係更加咧希望可以連接我哋國際，更加加強嘅國際嘅交流同埋個溝通同埋個對接。
2: 科技园公司将在圣地亚哥 Bio 展会期间组织历来最大规模的香港馆，参与机构数目及展区面积较去年增加1倍。此次展会将连同投资推广署、贸发局及香港五所高校组成代表团，展示来自41间香港科技企业的创新成果，涵盖 AI、 生物科技、创新疗法等范畴。在巴黎 VivaTech 展会期间，科技园公司将连同香港贸发局在香港科技馆展示24间本地科技企业，涵盖人工智能、绿色科技等领域的创新方案，同时通过交流活动与当地创科社群、欧洲市场及全球创科界代表建立联系与合作。
4: 去年的科技展中，已经有园区企业在展会期间找到了合作伙伴，并达成了实质性的合作成果。在今年的展会中，参与的企业也具备极强的实力。科技园公司希望不仅给企业提供场地，更能够扮演引领者和加速器的角色，通过参与国际展会展示中国香港企业的科创实力，促成更多的国际合作。凤凰卫视洛通香港报道。
1: 香港按揭证券有限公司宣布，在其300亿美元中期债券成功的为总额约120亿港元等值的首批公募数码债券定价。而透过这一次的发行，按揭证券公司也成为了香港首家发行数码债券的公营机构。按揭债券

0: 公司是由香港特区政府通过了外汇基金全资拥有。这次交易是迄今为止全球规模最大的数码债券发行，凸显出了相关市场流动性充裕和机构投资者加速认售数码债券的趋势。而当中呢，涵盖了三笔，我们看到分别呢是有60亿港元、25亿港元以及30亿港元。那么最高峰期的合计认购金额大约是240亿港元等值。债券是以数码原生形式来发行。投资者可以透过现行的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的基建，并且利用其连接至欧洲相关账户参与买卖，而结算周期则显著缩短至3个工作日。泰国总理府在10号表示，总理阿努廷在当天的内阁会议上重申，打击毒品犯罪已经被列为是国家议程，并且要求相关部门持续扩大对跨国贩毒网络的打击力度。
1: 总理府发言人表示，总理兼内政部长阿努廷9日晚结束对越南正式访问抵泰后，旋即前往北兰府出席打击跨国贩毒网络行动成果通报会，并在10日的内阁会上高度评价了日前在北兰府一化学品仓库（简称20号仓库）开展的联合执法行动。此次行动由泰国安全部门与韩国国家情报院合作实施，成功捣毁一个跨国毒品犯罪网络，查获大批用于制造甲基苯丙胺类毒品蜂药的前体化学品。
2: ซึ่งความสำเร็จในครั้งนี้เนี่ยมันมีนัยยะสำคัญไม่ใช่เพียงแค่เป็นเครื่องสะท้อนถึงประสิทธิภาพการประสิทธิผลการปราบปรามยาเสพติดหรอกค่ะแต่ว่ายังมีนัยยะมีประโยชน์ต่อประเทศอื่นๆด้วยเพราะว่าการตรวจยึดสารเคมีล็อตใหญ่ที่โกดัง20เนี่ยถ้าเราปล่อยให้มันหลุดรอดออกไปเนี่ยจะสามารถใช้สารเคมีต่างๆเหล่านี้เนี่ยไปเป็นสารตั้งต้นผลิตยาบ้าได้มากกว่า1,100 ล้านเม็ดนะคะ
1: 阿努廷强调，打击毒品犯罪是政府的重要国家议程，并已责成国家警察总署、司法部、内政部及国防部持续跟进案件调查，扩大案件侦办成果。除追究已落网嫌犯责任外，执法部门还将继续追查幕后主使、资助人、运输网络以及相关资金来源，彻底摧毁整个犯罪链条。
2: ท่านก็ย้ำให้คณะรัฐมนตรีได้รับทราบอีกครั้งว่าสำหรับรัฐบาลนี้นโยบายที่จะดูแลพี่น้องประชาชนเราจะไม่ปล่อยให้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เป็นทางผ่านหรือฐานปฏิบัติการของเครือข่ายยาเสพติดข้ามชาติอีกต่อไปนะคะ
1: 官方数据显示仅2024年泰国就有超过150万人使用甲基苯丙胺类毒品而长期以来全国监狱在押人员中有超过70%涉及毒品案件凤凰卫视刘媛媛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0: 美国总统南亚和中亚事务特别代表戈尔正在哈萨克斯坦访问期间，哈萨克斯坦总统与外长分别与他会晤，并出席美国与中亚5国关键矿产对话会。
3: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10日在阿斯塔纳会见了美国总统南亚和中亚事务特别代表戈尔。托卡耶夫表示，哈方愿进一步加强与美国的扩大版战略伙伴关系，欢迎美国参与关键矿产领域 C5+1 对话机制。戈尔表示，美国与中亚国家合作发展势头良好，过去一年双方达成总额超过200亿美元的合作协议，双方重点讨论了经贸投资、关键矿产开发、交通物流和数字化等领域合作前景，并就地区和国际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戈尔同一天与哈萨克斯坦工业和建设部长纳加斯帕耶夫共同主持关键矿产领域 C5+1 对话会。来自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图克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政府代表与会，围绕地质勘探、矿产资源开采加工以及关键矿产供应链建设等议题展开讨论。哈方提出推动从矿产开采到深加工的全产业链合作模式。
4: Kazakhstan is interested not only in exporting raw materials, but also in developing joint production facilities, technology transfer, workforce training and scientific cooperation.We believe that only through close cooperation between governments, businesses, and international partners we can build a reliable and diversified global supply chain for critical minerals.
3: 对话会确定了 C5+1 机制未来合作重点，包括共同实施关键矿产项目，发展高附加值产业，建设工业集群，以及加强科研、人才培养、物流、工业合作和新的投资项目。哈萨克斯坦已登记超过9500个矿床，其中100多个含有稀有和稀土金属资源。随着数字化改革和国际标准的引入，哈萨克斯坦正持续提升矿业领域投资吸引力，令越来越多国际矿业企业进入当地市场。 第十六届阿斯塔纳国际矿业与冶金大会也正在同步举行，这是哈萨克斯坦此领域规模最大的国际。

0: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教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摺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是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义，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美国重启打击伊朗，叠加了美国通胀的上升，这样的担忧使得美国科技股大跌，金价跌到六个月来的低位。我们会要谈谈的是美股疯狂抽水，市场将如何承受？美国五月份的 CPI 创下三年来的高位，总统特朗普说，美军从霍尔木海峡秘密运出几百万桶原油，压低油价。中国持续深化东西部协作，未来邦扶将会转为常态化，而多个地方也正在加快发展磁源 token 经济。从六月八号开始，新一轮的美国跟伊朗的冲突再起，叠加了最新公布美国五月份的通胀数据加剧。星期三的美国股市普遍都是下跌，科技股的跌幅明显，当中背后是不是有科技企业趁这时候要大规模上市带来的压力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三宣布，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打击，原油期货应声走高 ，ICE 布油曾经升到了95的上方，在星期四跌到了90的下方，股市下跌，其中道琼斯指数创下去年十月份以来最差的单日表现，下跌1.9%。跌953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2%，延续了近期科技股的动荡走势。标普500指数当中，材料和工业板块跌幅尤为惨重，拖累大盘指数下跌1.6%，跌119点，收于五个星期来的最低水平。那么在星期三的数字也显示，受到战争导致全球能源价格飙升的影响，五月份的 CPI 同比上升4.2%，创下三年来的高位，凸显了战争对消费者价格的压力。市场关注的是早前我们看到高歌猛进的美国科技股在这段时间出现了下跌的态势，而星期三的大跌也看到了华尔街波动加剧，尤其是在 SpaceX 新

0: Q5 就要上市了，分析人认为 Specs 面临的市场背景正在变得难看。驻伦敦的股权资本市场交易员表示，而要来看一下美国的科技企业的开支也是市场压力的原因。甲骨文的资本开支超预期，打算倍增集资，盘后股价下跌一成，在星期四美股开盘之前股价继续下跌。美国科技企业甲骨文公布的财报，营收超过市场预期，但是庞大的资本支出以及债务规模引发了市场的担忧。美国科技软件企业甲骨文星期三的数字显示，到今年的五月底，第四财季和全年业绩显示，公司第四财季总营收同比增长2.1%，到192亿美元，超过市场预期；净利润提升到42亿美元，其中云基础设施营收同比飙升93%，是整体业绩的主要驱动力。受惠于 AI 热潮带来的庞大需求算力，到这季度末，甲骨文带履约的收入比上个季度净增850亿美元，达到了创纪录的6380亿美元，同比大幅度增长363%，这为公司未来收入增长前景提供了极高的确定性。到2027财年，他们估计公司预算将会投入700亿美元建设数据中心，比上年度增长25%。公司也会通过债务跟股权的组合方式再融资大约是400亿美元，还有超微电脑打算配股集资546亿港元，但是消息公布之后，股价即下跌了19%。而美银证券最新的报告说，从市值占比看起来，这个过去这个星期，科技股的资金流出规模创下2014年以来的最高纪录，个股抛售规模也创下历史新高。我们看到呢，在这样的一个动荡当中，投资者正在加大对美国股市的看跌期权。美国能源部在星期三宣布，计划借出最多4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来平抑中东冲突下的国内油价，有没有效可以压低油价呢？请会一起来谈一谈，目前在股市之间动荡，还有 IPO 要大规模上市，会带来些什么样的影响？
1: 其实现在的市场焦点就是马上就要挂牌的 SpaceX， 它到底要拿多少钱，现在还是个未数，但是可能是一个非常大的数。有史以来最大的数，而且呢，别人没有办法跟它相比。以前的时候最大是沙特阿美，294亿美元。加上还说未来要上市的 Anthropic， 还有呢
0: OpenAI，
1: 说可能加起来是2000亿美元。但是大家忘了另外一个数，就是这些大企业已经在资本上开始抽水了。从 Meta 像刚才那个 AMD， 它一个不是那么大一个企业，它要多少？542亿美元。所以呢，我们要看那边是一个数，这边是一个大的数，而且这些数已经正往前在做了。Oracle 它本身，原来是财务压力很大，它也动辄要拿几百亿美元。所以在这种股市高潮下边，大家都在编故事，编故事最后实实在在的这个大笔的几百亿美元、几百亿美元资金，就落到了这些科技公司的袋子里头，由他们再去编下一个故事。所以呢，大家都在看美股到底怎么走，如此高的这个估值。另外一个就是非常核心的一点，就是这个货币的总闸门，因为通胀高了，4.2了，它可能会被控制，被 Fed、被联储控制。控制之后，你底下怎么折腾，无非就把别人的水抽过来。所以现在美股是比较迷茫的。
0: 这样的美股迷茫的时候，对于亚太市场也是有压力的。当然，当中包叠加了几个原因。中东战争又起来了，还有美国的通胀，所以看一下，在星期四亚太股市，日本股市轻微上升0.06%。中东局势打击大盘早段最多大跌将近3%，失守64000和63000点两个关口。但美国确认对伊朗这一轮攻击告一段落，有助于大盘勉强翻红。韩国首尔股市上升0.43%，台湾股市轻微下跌0.18%，科技股跟随。所以美股下跌拖累大盘，一度大跌超过2%，跌到了42000点边缘，趁低吸纳盘，有助于大盘扳回大部分的跌幅做收。汇价表现方面，美元汇价在星期四从100.1跌到了99.9，日元汇价在160.42到160.59。 经济学家谢国忠在最新的一篇文章谈到了现在炒家正在瞄准日元，而整个的市场可能会重演亚洲金融风暴。他的看法是，日本的经济基本面疲弱，而且日益恶化，使得日元无可避免进一步贬值。现在日本捍卫美元对日元的汇率处在160的水平，正堕入陷阱，跟泰国1996年的经历差不多。他认为狙击日本是最有利可图的目标，而印尼还有印度也将会是目标，尤其世界进入了结构性的不稳定时期。人民币的中间价在星期四下调20个基点，报6.8150，在岸价收盘上升1个基点，报6.7773，离岸价在6.77到6.78之间。内地股市在星期四集体调整，沪指全天低位震荡，深成指冲高回落，两市成交缩量到25000亿元人民币。上证综指收盘3987点，跌6点，深成指跌102点，创业板指数跌1.13%。港股连续第7天下跌，中东紧张局势使得股市在整天的表现呢都是比较弱的。恒指收盘下跌158点，跌幅0.65%，报24249点。国企指数跌1.22%，科技股指数跌69点，跌幅1.46%。主板成交2885亿港元。现货金也在走低，星期四已经从这个前一天的4071.46美元的收盘回升到了4100左右。国际现货金价的走势下跌，那么在亚洲交易时段一度到了4023美元的低位，创下6个月来的新低。白银价格也下探到每盎司60美元的关口。有市场分析师说，在6月中下旬联储局议息会议释放明确政策信号之前，黄金大概率会在4000美元到4300美元的区间反复探底。美国的股市反应金价的下跌，都可以看到市场的担忧之所在。担忧就是因为美国跟伊朗现在的战争，究竟美一方的妥协点在什么地方？大家愿不愿意尽快做出妥协？如果最近都不愿意，那什么时候是个头呢？美军中央司令部在6月10号星期三宣布，美方当天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袭击已经完成。总统特朗普在同一天表示，美军在行动当中发射了49枚战斧导弹，还有出动战机袭击伊朗境内的目标。他在星期三接受 Fox 新闻访问的时候说了以上的这些话。他另外也透露，已经直接跟伊朗官员进行交谈，而对方要求他停止空袭。他说，美军空袭虽然在短期内结束，但不排除之后会对伊朗有更多的空袭。中央司令部在发帖的文章说，美军向多个伊朗目标发动打击，回应伊朗的攻击。网上流传多条尚待证实的视频，显示有地方发生爆炸，民众慌忙逃走。另外，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0号在佛罗里达州的美军中央司令部向媒体表示，美军当晚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的目的是为了促使伊朗跟美方达成协议。他并且指责伊朗谈判代表一直在敷衍美方，有需要的时候美方就用炸弹来威胁。
2: We're not in the business of revealing what we're going to do or not going to do, but ultimately, what we do tonight are going to advance our military interests and also enhance our diplomatic position. Because again, President Trump, he's willing to go back and fight as necessary, but has given Iran an open hand to make this deal. It's right there. They have that chance. They're choosing to play games. They're choosing to tap. If they want to tap, then the president will turn to the War Department. If we need to negotiate with bombs, we'll negotiate with bombs. And we're very good at it.
0: 赫格塞斯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由美国控制，美方一直在保护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跟合作伙伴一起运输石油和其他物资，只是伊朗不愿承认而已。他说，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1亿桶的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无法阻止。而伊朗革命卫队在6月11号说，击中并且摧毁18个美军重要目标，包括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国基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10号表示，伊朗必须摆脱不战不和的状态，但也绝对不会一味妥协。
3: ما باید از این حالت نجنگ نصلح در بیاییم. جنگ قطعا به نفع کشور نیست. اما اینجوری هم نیست.

0: اگر خواستن اونها نسبت به عزت ما، خاک ما و سرزمین ما تجاوز کنن، ما تسلیم خواهیم شد یا کوتاه خواهیم اومد. خواب یه چنین چیزی رو ببینن. این چیزی نیست که ما بخوایم کوتاه بیاییم.
1: 佩泽西奇扬也强调，目前伊朗正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存在财政赤字等诸多问题，要治理好这个国家绝非易事。《华尔街日报》的评论文章说，最近三天的冲突表明，伊朗战争进入危险的新阶段，说双方都试图在不重返全面战争的情况下保持压力，并且回应挑衅，但是始终面临着误触对方红线，并且引发局势进一步恶化的风险。
2: 有分析员认为说，尽管双方啊都不想继续打下去，但是双方都做好了继续交锋的准备。现在呢，就是双方都觉得对方还有东西可以被敲诈，可以从谈判桌上拿到对方更多的东西，所以呢，停火到现在，双方终于又打了一下。那打了一下，但是也是基本上还是点到为止啊。 这就意味着，未来的油价还是高企的。虽然美国一直在向外面说，哎呀，我们这个运油啦，运了几百万桶啊，每个晚上啊，对吧？然后那个还有个是说运了1亿桶出来了，但是我们说，它这个油啊，它是一个长期的流动的。你把原来堵在里边的，确实是运出一些来，但是没有新的空的船进不去，再运出来怎么办？虽然它是断了。 那么我们也看到，美国方面是着急的，能源部就释放出4000万桶，根据沙特那边的统计，就是开战以来，沙特扫出口的油是1.5亿桶，你怎么补都补不过，还有海湾那些不能够出口的，比如说卡塔尔、科威特、伊拉克，所以加起来呢，这个缺口还是很大的。就这种状况下边，那下一步怎么办？ 我看了《纽约时报》算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账，说现在石油短缺赚钱最多的是美国，美国的石油公司油气嘛，它特别出口成品油，第二多的是俄罗斯。虽然这个现在欧盟啊，美国又限制它出口，但是呢，因为它的价格提高了，提高了2到3倍，所以俄罗斯的财政现在又拿回一大笔钱来。还有一个呢，就是沙特本身虽然少出口了1.5亿桶，但是。 他多收入了92亿美元，所以沙特一点都不着急，着急就是被围在海湾里边那些小，但是他们的这个底子很厚。那反过来说，现在最着急的还是特朗普那一边，就是他的这个通胀压力明确就上来了。
1: 谢谢文辉，我们下期回来关注其他的消息，到时候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2: 爱达方程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方程号首航季船票火热开售中。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退两难的不只是对伊朗的战争，还有在战争影响之下，油价高企推高了通货膨胀。但是他以前在面对通货膨胀的时候，仍然要求美联储要降息。但最新的说法是他喜欢通货膨胀，背后呢，当然还有下一句话。 美国五月份的通货膨胀高达了4.2%，创下3年来的高位。其中核心 CPI 按月升幅有2.9%，升幅是收窄的，而这个升幅也是低于预期，主要是受到能源价格上涨等影响。彭博的分析说，整体 CPI 的按年升幅可能在5月就达到峰值，美联储将密切关注服务业通胀指标，升幅低于4月份，市场对利率预期的变化不大。 斯瑞伯投资管理公司预期，联储局会在6月的会议上维持利率不变，跟当前市场的定价是一致的。而美国 CPI 在3年高位的时候，特朗普居然说他喜欢通货膨胀。他星期三在华盛顿白宫跟记者表示，一旦美国跟伊朗的战争结束，通货膨胀预料会像石头那样暴跌。
1: Are you concerned, Mr. President, about the latest inflation number which came out this morning? Could that be a
2: no? I love it. The numbers were great. You know what I really love? I love the inflation. You know why? Because as soon as this war is over, you know, I can say it now. Something you didn't know. Do you know we've been taking out millions of barrels of oil?
0: 我们可以看到呢，在美国方面呢，主要为了压低油价，所以最新的消息是，美国能源部星期三宣布计划出借最多4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来平抑中东冲突下的国内油价。那么，特朗普呢，在刚刚的谈话当中也显示了，他们从已经突破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些现况，输入已经运出了一些。 原油，那么来自于《信报》习广司的分析说，通货膨胀、直逼失业率、美股凶兆恐怕会降临，指的就是通货膨胀的压力之下，美国股市现在又在居高不下的环节。 除了这个之外，我们来关注中国的情况。中国持续深化东西部的协作。农业农村部在11号表示，2021到2025年，东部企业到西部投资超过了7500亿元，这带动了西部几百万个劳动力的就业。那么在2026年，邦福将会转入常态化，东部发达县市区对乡村振兴的重点邦福县会进行全覆盖的结对邦福。
3: 农业农村部方面表示，内地持续推进东西部协作，依托东部企业加西部资源、东部市场加西部产品等产业合作方式，着力挖掘西部地区资源优势，加大东部产业转移力度。2021到2025年，东部企业赴西部投资超7500亿元，带动超500万农村劳动力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注销西部农产品近5700亿元，同时深化教育医疗组团帮扶。
4: 6500多所东部院校、医院已和西部7700多家对应机构结对帮扶，累计互派专职人才12万人次。通过产业、就业等造血式的帮扶，持续增强了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通过教育、医疗，包括残疾人帮扶等一些措施，持续办好了民生实事，让群众可感可及。通过园区共建、人才共育、作风。
3: 互鉴等方式实现了协作双方的优势互补，双向互动。通过机制化的措施推进了跨省域的协作，有力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和共同发展。迈尔丹穆盖提表示，2026年东西部协作将进入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原有东部八省对口帮扶西部十省的结对关系将长期保留，同时新增东部发达县市区对接西部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 实现帮扶全覆盖，后续协作重点还将拓展至科技、文旅等领域，实现东西部双向赋能、协同发展。凤凰卫视刘君竹、陈琦，北京报道。
0: 人工智能快速发展，中国多个省市都在布局 token 磁源的工厂，那么希望能够加快磁源经济的发展。 其中呢，北京第一家磁源工厂已经落地了。北京建设人工智能之城，所以北京第一家 token 磁源工厂，北京1号磁源工厂9号正式落地一桩，同步向全球开源磁源工厂性能基准。项目预期每一天的 token 产能可以达到1.4万亿。磁源工厂对标电网稳定运行标准，能够实现。

0: 一成24小时不间断的运行，一般任务能够在6秒之内响应，九成任务响应时间低于10秒，全面适配各类复杂 AI 场景。中国多地加码布局资源工厂，除了刚刚谈到的北京已经落地之外，还有江苏、甘肃、内蒙等多个省份都在布局资源工厂，多个省份通过发放磁源券，加强算电协同等方式，积极布局磁源经济。
1: 对全球来说影响最大的还是美国的通货膨胀和美联储之间加不加息的问题，而现在特朗普改口说喜欢通货膨胀，到底是什么意思？而美联储该怎么去面对特朗普的这种反复？我们来分析，就是呢，现在突然这个通胀啊又上到了4.2，4.2就意味着它很快就会变成预期。特朗普这个人他是反应很快的，他突然说喜欢。 然后呢，他又画个饼，哎，说这个战争一结束，那个就会下来，就会下来。嗯，但如果不下来，反正他说了他喜欢嘛，这也没关系，他就改口了。这样的话就意味着，这个联储可能会受到非常大的压力。特朗普原来一直说是要降利率啊，马上这个斡什就要召开第一次这个联储的这个理事会了，到时候怎么办？按照你传统的这个专业性。 来看联储，它应该要提高利率了，但你可以找个理由说现在是这战争冲击，是短期的波动，可以暂时按兵不动，但是呢，市场的压力会越来越大，而且这个通胀它一旦形成之后，就有点像上一轮拜登时期那个通胀，你开始处理的不当，它就会越来越高，所以上一轮是一度接近双位数的通胀，最后呢是连续多次加息才把它给降下来，那么。 从美国的这个选举情况来看，现在对共和党是非常不乐观的，因为这次的这个通胀不但是油价，就是生活用品现在也上来了，还有一个他们不愿意看到的就是进口商品，就其他的进口商品，除了石油以外，这个价格也上来了，对吧？那么如果说进口商品的价格上来，它就会打击特朗普的另外一项政策，就是关税政策。 原来特朗普收的关税，现在正在往回退，但是特朗普他7月份会用别的方式来继续收，比如说3000加条款啊，比如说和不同的经济体个别来谈这些事情。但是呢，他这么做下去之后，他就失去了这个正当性。从现在中期选举的情况来看，美国民众对于特朗普是不满意的。在此前的几次选举当中。 特朗普一直兜售的口号是呢，他很懂经济，他是关心那些 MAGA， 就是美国那些基层投他票的这个选民的。但是呢，你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他突然喊出一句“我喜欢通胀”，就他不管你怎么圆这个话呀，就反映出特朗普这个本性，就是他呢和普通的民众根本不是一伙人。他虽然很擅长去忽悠他们，去蛊惑他们，但到核心的这个。 民众和选民生活成本这个问题上，特朗普现在是把他们甩到一边了。所以我们再结合现在美股市场这一边，那么多的企业等着排队去上 IPO， 还有呢很多企业在不停的抽水，像我们刚才说的，540多亿，其实是港元，是70亿美元，不是540亿，但是呢，其他的大的这个科技公司是照样是几百亿美元的。 在配股，所以呢，就出现了华尔街那边非常的红火，而普通民众这边是感受到他们的生活成本的这个上升，因为到了4.2的这个通胀之后，大家会明显感受到，就是每个月物价的水平都不一样，尤其是那些美国人他没有什么储蓄，他基本上是月光的，他去那个杂货店的时候，在一买东西就感受到了。 这样呢，如果说民主党很善于利用，他就会把特朗普描绘成一个只会和富人，为伍的一个资本家，而不是他原来声称的，让美国什么再次伟大这一套说法。
0: 谢谢文慧，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的焦点新闻。美军宣称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发动攻击，实施新一轮打击，以回应伊朗的攻击。伊朗到十一号凌晨传出了爆炸声，多地启动防空警报。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就指责伊朗谈判代表一直在敷衍美方，有需要的时候美方就用炸弹来谈判，又强调美国依然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门就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十号夜间对伊朗发动的大规模攻击，称这次袭击造成极其危险的后果，使此前伊美达成的停火毫无意义。
1: 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视频时，美国海军麦克尔莫菲号驱逐舰十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支援对伊朗的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天表示，在总司令部指令下，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十日对伊朗的军事侦察设施、通讯系统和防空设施等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媒体报道，米纳卜、西里克、阿巴斯港、卡拉季、埃什泰哈德地区和加兹温地区等地十一日凌晨先后传出爆炸声，纳扎尔阿巴德地区看到数架无人机。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首都德黑兰防空系统已启动。美国中央司令部其后宣布，这一轮的打击行动已经结束，称遭打击的目标包括军事侦察设施、通讯系统和防空站点。美国海军陆战队、空军和海军的兵力向伊朗目标发射了精确导引武器，这些目标对美军部队以及航行于该地区水域的国际商船构成威胁。这些打击是对伊朗无端且持续的侵略行为的回应，美军依然保持警惕，准备充分，随时待命。美国防长赫格塞斯指，美军十日晚轰炸伊朗的关键设施是为了促使伊朗与美国达成协议，他并指责伊朗谈判代表一直在敷衍美方，有需要时美方就用炸弹来谈判。
2: We're not in the business of revealing what we're going to do or not going to do, but ultimately, what we do tonight are going to advance our military interests and also enhance our diplomatic position. Because again, President Trump, he's willing to go back and fight as necessary, but has given Iran an open hand to make this deal.It's right there. They have that chance. They're choosing to play games. They're choosing to tap. If they want to tap, then the president will turn to the War Department. If we need to negotiate with bombs, we'll negotiate with bombs. And we're very good at it.
1: 赫格塞斯指，霍尔木兹海峡是由美国控制，美方一直在保护通过这个海峡的商船，与合作伙伴一起运输石油和其他物资，只是伊朗不愿承认。他说，至今已有超过一亿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无法阻止。美国福克斯新闻网当天也援引美军中央司令部官员的消息指，美国海军与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没有在海上发生任何冲突。此前，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海军和美国海军十日晚在波斯湾水域发生冲突，但没有提供冲突细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作为对美国袭击伊朗南部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十一号对位于伊拉克、约旦、科威特和巴林等国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了打击，并表示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十八个重要目标，并摧毁了大量战机。针对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已经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十一号发表声明说，美军之所以停止袭击伊朗，是由于伊朗武装力量做出强有力且毁灭性的回应，又一次挫败了美军侵略。伊朗武装力量对美军侵略及恶劣行径的回应还在持续。
3: 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及伊朗媒体十一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位于伊拉克、约旦、科威特和巴林等国的多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了打击。有外媒在社交媒体发布，据称是伊朗导弹打击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视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十一号也发表声明称，当天早上对位于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十二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 F-35、F-15、F-16 战机部署点，摧毁了有关设施和大量战机。美国国务院十日曾发表声明，敦促在约旦美国公民立即寻找掩护并就地躲避，留在室内并留意当地的通知和警报。另有外媒发布，据称是伊朗无人机飞过巴林领空的画面。 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动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舰队爱国者导弹系统的通信天线和雷达设施成为攻击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11号凌晨，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18个重要目标。科威特军方11号称，科防空系统拦截敌方空中目标。巴林内政部表示，巴林再次拉响防空警报。并据伊朗光明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对伊拉克北部哈里尔美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并摧毁了位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的美军雷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军方在11号凌晨宣布向所有船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与此同时，还驳斥了美军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依然可以通行的说法。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呼吁，已经获得通行许可证的船只要保持耐心，等待进一步指示。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白宫披露，美军一直在秘密护送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运送大量石油。
4: 鉴于伊朗国家电视台11日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迪亚中央总部当天凌晨发布消息说，鉴于地区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船只关闭，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1日也宣布，已打击两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船只。革命卫队也警告，任何船只不得离开所在波斯湾或阿曼湾的锚地，若接近海峡将视作通敌。针对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商船仍在霍尔木兹海峡进出的表态，伊朗方面称，在革命卫队警告之后没有任何船只通行海峡，指责美军是在用愿望写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首次透露，美方每晚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秘密外运数百万桶石油。他在推文中说，上月指示美军秘密保护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船舶，以帮助超200艘商船安全通行，促成超1亿桶石油进入市场。他强调，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不是伊朗。
5: We're taking out millions, which I'm just announcing today for the first time.But we've been taking out millions of barrels of oil, millions of barrels. Every night we took out oil, but now I'm going to tell you because they just figured it out.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记者会上回答有关伊朗局势的提问，中方对当前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强烈敦促有关各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回归对话谈判。
6: 中方对当前的局势表示严重关切，武力相向只会加重局势恶化，军事手段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也都应得到尊重和维护。中方强烈敦促有关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回归对话谈判，响应有关国家斡旋努力，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秉持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0: 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美方曾多次声称已经严重摧毁伊朗的军事基础设施，重建需要很多年。然而，最近多方报告显示，伊朗方面的实际受损程度低过预期，数月之内就可以重建打击能力。
7: 据以媒5月25日报道，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伊朗国防工业基础设施遭受的破坏程度远低于最初预估，部分区域损毁较轻，还有部分甚至完好无损，其近2/3的发射装置仍可正常使用。而伊朗则借着与美方停火与外交谈判的窗口期，利用在偏远地区战火中留存下来的零部件和临时搭建的地下生产线，重启了弹道导弹、无人机发射装置以及防空系统的生产。以色列官员表示，伊朗可在数月内重建其大部分无人机战力，导弹产能也可在约1年内恢复，甚至可能更短。美国媒体近期的有关报道也佐证了这一判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5月21日援引美方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在停火期间已恢复部分无人机生产。 可能在6个月内全面恢复其无人机攻击能力。报道指，伊朗还重建了导弹发射场发射装置，并恢复关键武器系统的生产能力。尽管重启不同武器部件生产的时间存在差异，但伊朗的重建速度已超过美方情报机关此前设定的所有时间线。美方近期情报评估还指出，尽管伊朗军事设施遭受美以袭击严重破坏，伊朗仍拥有弹道导弹、无人机攻击能力和防空能力，其军事重建也并非从零开始。此外，伊朗大部分海岸防御巡航导弹完好无损。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早前就曾透露，伊朗武装部队已于4月8日停火期间完成重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军表示完成了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与此前相比，伊朗方面的反击力度明显增强。后续还会有哪些行动？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8: 伊朗革命卫队还有军方的回应其实还是很强硬的，就是说如果美国是用导弹跟自己说话，那么自己的回应也会是导弹，大概是这样。我看伊朗革命卫队空天部队的司令也说，如果敌人在波斯湾有进一步的入侵行动，那么伊朗就会把霍尔木兹海峡变成敌人的地狱。总之声明就是伊朗军方的声明还是很强硬的。但是这一次的回应呢，我仔细看了一下，我觉得有两个细节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一次的回应呢，我的感觉第一个就是说和上一次的话，伊朗军方也是打击了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3个美军军事基地，这次也是一样。但是上一次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总共就是发射了大概11枚左右的导弹。但这一次呢，光约旦一个基地就发了12枚导弹。其实伊朗军方的回应力度是增强了。另外一个我觉得值得玩味的信息，就是说在之前的不管是跟以色列也好，还是跟美国的这种交火也好，在交火之后一般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都会及时的跟地区的国家进行一个沟通，讨论地区的一个局势。但这一次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有关伊朗外交方面的任何动作的信息。从这两个和之前相比有点不太一样的这个细节上，我的感觉是目前伊朗其实对与美国的这种对抗的这种心态是越来越强了，对这种谈判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的信心其实是降低了不少。至于说美国的这种军事打击逼迫伊朗在谈判桌上签字的效果呢，我是觉得其实可能会强差人意。因为作为一个独立的和有自尊感的国家来讲，不可能说通过这种有限度的打击然后就逼迫对方来进行一个签字，这个其实对伊朗来讲是不可能接受的一个事情。所以现在特朗普其实面对一个他这样的一种升级呢，其实我觉得会造成一个相对更加困难的结果，就是说如果不能够通过更加高强度的军事打击击溃这个政权的话，他是得不到他想要的一份协议。但是如果他没有这种高强度的军事打击，而只是保持这种低烈度的这种军事打击的话，那么伊朗一定会抵抗到底。那么如果还在继续谈判的话，那么伊朗的要价也会越来越高，这会让他在未来的谈判当中就会回旋的余地就会越来越少。
0: 好，中东局势再度升温，美伊谈判僵持之际，双方战火重燃，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发动了攻击，伊朗也随即反击，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并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各方博弈到底如何底牌，美伊谈判走向何方，外溢效应如何蔓延，而全球的能源金融市场又会面临怎样的连锁反应？凤凰卫视资讯台今天晚上8点会播出美以伊战争特别节目，敬请留意。另外，美军日前是对阿曼湾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邮轮发动了攻击。印度航运部长索诺瓦尔在11号证实，先前通报失踪的3名印度籍船员已经全数在美军的袭击当中身亡。索诺瓦尔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3名失联的印度船员遗体已被寻获并确认身份，他已经下达指示，确保剩余获救船员尽速返回印度。与此同时，安排遇难者遗体运回国内以办理后事。在印度的北方邦，其中一名遇难船员的家人对媒体表示，双方最后一次通话发生在当地时间9号晚间大约9点。 遭到袭击的邮轮当时搭载多名印度船员，美军以船员拒绝服从指令，且船只载有伊朗石油为由向其开火。据路透社的报道，印度方面在对这次袭击事件提出强烈抗议之后，已经正式召见美国驻印使馆人员。韩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十号宣布决定向韩国出口中程空对空导弹等武器，规模高达2.92亿美元。报道表示，美国国务院在十号表示，已经批准以对外军售的形式向韩国政府出售70枚 AIM-120C 八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以及2台配套制导配件。美国国务院表示，这次出口有望助力为印太地区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的主要盟友加强安全，从而为美国外交政策以及国家安全提供后盾。好，下节回来带您继续关注，中方表示将坚定推行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举措稳住出口，扩大进口。一会儿见。

0: 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0: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此前在联合声明中表态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据报已经向巴基斯坦阐明其和平立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持续大幅扩充军费，实质上已经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当对此高度警惕。
1: 中国和巴基斯坦五月底发表联合声明，当中提及反对任何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媒周三报道称，日本政府本月通过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向巴方重申，日本坚持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
2: 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
1: 美国司法部周三宣布查封13个互联网域名，称这些域名是伪装成咨询公司的网站，旨在招募现任或前任美国政府与军方雇员向中国提供情报。对此，林健表示，中方反对没有事实依据炒作所谓中国间谍。
2: 中方一贯反对没有事实依据炒作所谓中国间谍，对华污蔑抹黑，在全球范围大肆公然搞间谍活动和情报搜集的，恰恰是美国自己。
1: 另外，对于近期有外媒报道，由于近期贸易紧张关系加剧，中国已取消本月与欧盟高层的会晤，林健表示，中欧双方就有关对话保持着沟通。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北京报道。
0: 今年前五个月，内地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其中进口增长20.5%，规模都创下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在今天强调，中国将继续坚定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举措稳住出口，扩大进口。
3: 1到5月份，进口的规模创历史同期的新高，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了31.2%，大宗商品、消费品也保持了较快的增速。可以说，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持续的迸发，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0: 何亚东指出，前五个月内地机电产品出口增长18.4%，占比超过63%。另外，包括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新三样产品出口继续领跑全球。何亚东强调，不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举措稳住出口，扩大进口，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稳定性。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与哈萨克斯坦副总理会面之后，今天参加哈萨克斯坦阿拉套市发展圆桌会议，双方共同聚焦金融科技、低空经济、工业投资项目等议题。
4: 继与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博祖姆巴耶夫会面后，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由阿拉套市政府在港举办的圆桌会议。李家超表示，香港和哈萨克斯坦可以建立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其中香港可作为通往东亚、东南亚及东盟地区的枢纽，而哈萨克斯坦则是通往中亚的枢纽，双方可以在多方面展开合作。
5: Hong Kong can become your gateway to global capital. Our stock exchange is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and our asset management sector is underpinned by deep liquidity.Kazakhstan's companies and funds can confidently issue bonds, raise equity, or launch IPOs in Hong Kong. Through our professional services in law, accounting, finance, and much more, Kazakhstan enterprises can partner with Hong Kong, accessing supply chains throughout the mainland, the rest of Asia, and the world beyond.
4: 博祖姆巴耶夫介绍阿拉套市时提到，这个是位于哈萨克斯坦经济金融枢纽阿拉木图附近的一个全新绿地城市开发计划，设有专门的法律制度，希望透过这次机遇吸引投资，推动现代化城市发展，建立国际伙伴关系。 会议期间，双方还聚焦金融科技与数位金融、低空经济、智慧城市技术、人工智慧平台、基础建设和工业投资项目等议题。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0: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今年11月在广东深圳举行。随着通关客流量持续攀升，深圳多个口岸同步升级软硬件服务，并设置 APEC 主题宣传海报和标识。为了提升通关效率和服务体验，深圳各大口岸为国际旅客增设智能翻译机，可以实现144种语言实时互译，多种语标识牌也同步帮助旅客快速辨识、通畅通行。此外，口岸还布置了 APEC 相关主题的宣传海报和标语，在黄冈口岸随处可见 APEC 中国年、深圳进行时等各种标语。再把焦点转到台湾，台湾在年底将举行地方县市长改选，台北市长蒋万安虽然自己忙于争取连任，但依然安排全台浮选行程，帮忙拉台各地国民党籍县市长的选情。
6: 台北市长蒋万安不仅在台北市的市政成绩获得近七成的市民认同，网络媒体声量也居于各县市首长之冠，因此被媒体视为蓝军最强母鸡。面对年底的地方县市选战，蒋万安义不容辞，南下云林为同党的市长参选人助选。
7: 我们台北市跟云林不只是紧密的伙伴关系，我们其实就是一家人，就像我和立善也一样，情同姐弟。
6: 蒋万安挟着高人气与高知名度为同党同志站台拉票，果然争取了不少媒体曝光度，但也引来民进党县市首长的酸言酸语。
8: 我若做不好，我搁四个人徛台，我要用笑死，对不对？好，我想本分做好是比较重要。
6: 民进党籍的县市首长暗讽蒋万安市政做不好，而蒋万安的对手沈柏阳则是接连抛出争议话题，争取关注，甚至放话若能当选台北市长，愿意赴大陆访问。
9: 不是说跟对岸有任何的接触跟交流，就是渗透的破口吗？
6: 蓝绿阵营大打口水战，距离年底的地方选举只剩下不到六个月的时间，届时将有22个县市首长进行改选，而国民党目前有14个执政县市。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好，谢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10: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摺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1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伊朗十号遭到美军空袭，美军说这是为了回应一架阿帕奇直升机被伊朗无人机击落而实施的自卫性打击。美军重装武装直升机如何会被廉价的伊朗无人机击落？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之后，也引发了一场争分夺秒的搜救行动，而实施营救的却是美军无人水面艇海盗。那美军为何选择无人艇来实施营救？无人舰艇又是如何迅速地找到机组人员，并将他们成功地带离？伊朗十号遭到美军空袭之后，随即也展开了反击行动。伊朗说使用导弹和无人机精准命中美方的目标。停火两个月以来，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库存的恢复如何？那相对于伊朗，美军的导弹库存恢复如何？一旦再次开战，美军还能否有效地拦截伊朗的导弹？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军事评论员曹卫东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巡逻时被伊朗击落的事件，引起美伊两国再度交火，并且波及区内其他国家。不过，美国媒体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美国高级官员报道，美军的报复其实经过精心控制，既避免造成伊朗人员死亡，也不至于彻底关闭停火谈判的大门。当特朗普决定采取军事回应时，美国实际上尚未确认伊朗是否故意击落了这架直升机。不过，白宫认为，即使事件属于意外，仍然有必要还击，以表明不接受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影响与伊朗谈判的地位。最终，美军攻击了伊朗几个地点的海军基地、防空设施和导弹阵地，并且刻意避免造成伊朗人员伤亡。当美军战机起飞前往目标区域时，白宫更向伊朗传递信息称，美方仅会打击军事设施，以免伊朗反应过度。伊朗遇袭后迅速反击，发射远程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在中东的20多个目标。伊朗军方声称成功突破了美军基地的防御系统，成功击中70%的预定目标，其中包括美军驻约旦阿斯拉克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和指挥控制中心。不过，约旦武装部队声称拦截并击落了5枚导弹，没有人员伤亡或财务损失。分析人士指出，美军此次对伊朗进行有限规模军事打击，再度凸显特朗普政府当前在伊朗局势中不得不打、不敢大打的窘境，既想展现强硬姿态，又竭力避免冲突升级，进而影响美伊谈判。特别是美国中期选举日益临近，特朗普政府急于从战事中脱身，同时又不能被外界视作对伊朗示弱。伊朗同样不愿与美国重开战端，因此这轮美伊互袭更像是双方之间的新一轮可控对抗。
0: 美军说呢，在9号对伊朗发动了自卫性的打击，来回应之前

0: 天啊，这个美军的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的事件，而且我们看到美军这次的打击是非常精准地避开了伊朗的核设施，包括一些关键的基础设施，只是打了防空跟雷达，看起来是非常有分寸感的。美方打击的规模，包括这个分寸感，您怎么来解读？
1: 因为这次啊，美国说他对伊朗的这个军事打击啊，是一种报复性的，或者是说自卫性的。用他的话来说是自卫性的啊，因为前提是说伊朗把他的这个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给打下来了。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呢，美国发动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那么我们也看到，他的打击说是自卫性的，但是这些打击的目标可都在伊朗的境内啊。这个虽然是雷达或者是这些武器装备，比如说导弹发射阵地啊、通信设施啊，虽然是军事装备，但是是在人家的国家境内啊。你去打人家国家境内的这个目标，你等于是戳人家的眼睛。你说是自卫，实际上就是说，如果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或者附近的这个军事行动啊，比如说飞机的飞行啊，或者是舰艇的这些航行啊，他要不让伊朗知道。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的雷达全部打坏，那伊朗就看不见了。那如果美军说这个这是一种自卫行动的话，那这就有点这个牵强附会，或者是这个胡搅蛮缠了，因为你打击了人家境内的目标。但是我们又看到呢，他实际上还是担心呢，就是伊朗在这个区域里边，就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部署了相应的雷达，还有相应的这些，比如说无人机发射阵地啊，还有导弹的发射阵地啊，那就对于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还有飞机，这都构成了威胁啊，所以它也是对伊朗啊，在这个区域里边军事控制的啊，一种不放心，或者是这个一种想要求啊，自己在这个里面取得相应的这个军事上的优势，所以它发动了这样的打击。但是呢，打击的这个范围确实是可控的，它没有打击，比如说一些民用的设施啊，或者是重要的这些基础设施，刚才你也谈到了，比如说像类似于比较敏感的核设施啊，它没有对这些目标进行打击。所以一方面，是显示了美国仍然对伊朗啊有随时进行军事打击的这种能力和可能性，就是这样可以促使啊伊朗进一步的在谈判的问题上向美国做出一些让步或妥协。再有一点呢，就是他必须要为他的这个阿帕奇的直升机的坠落。哎，好像有一个说法，找一个理由。再有一点呢，就是它确实是没有大规模的啊，进行这种军事上的轰炸或者是打击，以免呢，就是美国和伊朗啊，这个军事对峙啊，这个升级或扩大。
0: 在这架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之后呢，美方一开始说是因为机械故障，那之后特朗普又说是伊朗击落的，美方前后矛盾这个说法，您怎么来看？
1: 因为阿帕奇这种武装直升机啊，它的性能是比较优越的，因为它主要的任务是对地攻击，就是贴着树梢飞，超低空的飞行，然后打击地面的这些坦克、装甲车啊，它主要是为了打击地面目标的。那现在美军呢，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使用呢，它不是为了打击伊朗地面的这些坦克、装甲车，而是要打击它在霍尔木兹海峡上活动的一些快艇啊。其实前段时间它也对伊朗的一些快艇进行了打击，那这个呢是它现在主要进行低空侦察，还有呢就是打击水面上的快艇，甚至是比如说游轮呢，我要让你停下来你不停，那我对你进行打击啊。使用这样的办法或使用这样的方式来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是阿帕奇在使用的过程中，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这次这个事件呢，美国的说法不一，它开始呢是说故障了，所以飞行员落水了，啊，就要需要营救啊，还有呢，在对伊朗发动打击的时候呢，他把这个飞机的坠落说成是一个理由，说是伊朗把它给打下来的，所以我要报复你啊！你怎么能打我的直升机呢？所以你看这个说法就矛盾了吧？实际上，阿帕奇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它可以打击无人机，因为阿帕奇的速度虽然不快，但无人机的速度也不快呀，飞行的高度也不高啊，所以它可以用这种阿帕奇的武装直升机来打击啊，就是一般的，就是相应的速度并不快的啊这种。就是无人机，所以也有对伊朗的无人机进行拦截和打击的作用。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比如说阿帕奇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在这执行这样的侦察监视任务的时候，那么伊朗发射了无人机，而这个无人机呢，可能啊是攻击其他目标的，但被 阿帕奇发现了之后，他可能就要对他进行打击。

0: 但是他打击不成，比如说没有拦截下，或者人家操纵无人机的啊这些飞手让无人机跟他对撞，那无人机就是朝着阿帕奇就来了，那这个情况怎么办呢？那就等于形成了一个对攻，就是大家相撞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啊。那现在呢，美国说它是故障，最开始的原因，因为在2024年以后到现在，阿帕奇在训练中已经摔了6下了，就是说它不是没有事故的，没有故障的，它有故障。那这次到底是不是故障，我们谁也不知道。但是呢，他后来又说是伊朗把它给打下来的。
1: 阿帕奇它被称为低空之王，如果说是一架像伊朗所说的是一架伊朗的沙赫德无人机，它是一个重型重装重甲的无人机，而且它有这个电磁对抗包括红外的干扰，无人机可能不太可能去能把阿帕奇给打下来，所以有分析说更可能是一个便携式的导弹。您怎么来看？
0: 因为便携式导弹如果打在它的这个飞机上，那它基本上就要爆炸了。那我们就讲伊朗怎么发射的这枚便携式导弹？便携式导弹射程很近，它是在阿曼海这个方向，阿曼的附近，并不是靠近伊朗的附近。那这个是从艇上发射的呢，还是舰上发射的这个肩扛式导弹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无人机的可能性比较大啊，因为毕竟结果现在还没有出来，而且美国开始说的就是故障，那就说明它没有被击中，没有被当场，比如说凌空爆炸。没有飞行员就是逃逸的时间，所以被导弹打下来啊，无论是哪种导弹打下来的可能性都比较小，而被无人机相撞或者是他们俩对峙的时候发生了意外，这个可能性比较大。那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飞行员得以生存。
1: 在这架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之后呢，美方也是迅速展开了一个营救的行动，而且我们看到这次参与营救的是水面的无人舰艇海盗，这也是已知的美方首次采用无人舰艇来参与搜救的行动。为什么要采用无人舰艇？为什么不是搜救的直升机呢？
0: 因为这次的情况比较特殊啊，大家看到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而且在美国和伊朗就是不打不谈吧，咱们讲不打就是没有完全发生一种军事上的对抗，但是呢，谈判呢也进行的不是很顺利吧。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双方互不信任。那如果这架直升机啊坠海以后，飞行员他是可以啊就是脱身的啊，因为他们有救生服，是可以从机舱里边就两个人串座嘛，然后可以逃生。啊，逃生之后呢，他就等于是漂浮在海面上。我们假设是用另外的直升机来救他们。那这个直升机又受到了威胁，因为直升机的目标比较大，速度比较慢，你又是在海上啊，就是这么盘旋，因为你要找这两个飞行员呢，
1: 目标也很大，
0: 哎，所以又面临着就是人员和装备的伤亡。如果这次人家再用这个无人机或者用导弹打你这架直升机，也就救人的这艘搜救的直升机怎么办？哎，阿帕奇直升机速度还是相对比较快，哎，比较就是这个装甲比较好的，那你搜救的这个直升机未必是这样的型号啊，所以它的被毁坏或击伤的这种概率就更大。而你现在用这种无人艇，因为注意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它的海域并不是很宽很大，风浪不是那么风高浪急的海况，所以你如果有无人艇，特别是这个美国使用的这个海盗无人艇，它是比较小型的，一共才7米长啊。那它的这个就是自持力啊很好啊，它自持力这个很好，而且还有一个它的载荷就是也是比较好的，也有400多公斤。那两个飞行员上去一点事儿没有，它还可以就是蜂群式的活动，可以用舰艇布放，还可以用飞机啊投送。那如果在就是比较小的一个区域里边，它如果不是投送一艘这种海盗的无人艇，我给你投5艘，那它这个就是能够搜索的范围和营救的范围就大大的增加了。所以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达到速度快，这个安全，因为这种小艇呢还有一定的隐身设计，那速度又快，只要飞行员发现了这个艇，或者艇发现了飞行员，它马上就可以上去，而且它的35节速度，哎，就是每小时60多公里呢，也可以便于它很好的逃逸，因为本身艇就比较隐蔽啊，比较小，你不好搜寻它。飞行员只要一上来，它就可以逃逸了，就可以安全了。所以它用这种方式呢， 比他用直升机的这种方式更安全，或者说效率更高。
1: 其实美国这些年来一直在主张发展叫混合舰艇编队，有人的跟无人的舰艇相结合。那这一次参与救援的海盗无人艇，它就是隶属于美国海军第59特遣队，这是一个人工智能跟无人机的特遣队。您对这个第59特遣队有怎样的了解？
0: 因为59特遣队啊，它是隶属于美国的第五舰队，因为美国有编号的舰队，有第七舰队啊，比如在太平洋，第六舰队，比如说在欧洲，那第五舰队呢，在中东，它的司令部就在巴林。那它下属的就是你刚才提到的59特遣队呢，实际上规模不大，它主要是用于测试，就是无人装备还有人工智能装备与有人装备的混合或融合，形成一种新的这种作战能力。那你看，在巴林这个地方啊，就是它第五舰队的这个地方，部署了两艘就是滨海战斗舰。滨海战斗舰呢，属于模块化式的啊，这种装备的，比如独立级啊、自由级啊，哎，属于是3000吨级的这种其他国家的护卫舰，那它叫滨海战斗舰，速度很快，功能呢也比较多。模块化装置，那他呢就想在，就是通过这种滨海战斗舰，然后搭载无人机，搭载无人艇，搭融入更多的人工智能，使它能够就是形成一种新的作战能力。你比如说，在大的军舰活动不开的情况下，或速度比较慢的情况下，或者搞一些特战的情况下，那你要对付伊朗的这些小艇、小舰，或者搞一些偷袭，或者类似于这次实行的这个救援任务，它的这个就优越性非常好。所以在前段时间我们注意到它用滨海战斗舰搭载无人机啊来试飞，无人机可以侦察，也可以去这个察打一体，或者是巡飞弹，它试过很成功。那这次呢，它就可以使用就是类似于啊就实施无人艇，因为上次是无人机嘛，这次是无人艇，我把它放出去。无人艇放出去，我们讲了，它既可以通过舰船把它带出去，也可以通过空投的方式 C-130 啊这种运输机把它投放下去，也可以。美国在打击海盗的时候，实际上特战队就是海豹突击队，它的人员特种兵就是用 C-130 投放出去的。那你这次比如说投放无人艇，或者是投放这个用舰艇投放无人艇，那它速度很快，还有一个呢就是数量比较多。那么也可以达到就是快速的到达就是飞行员出事的这个地点，然后由这些无人艇分头的分区的来搜索或者营救这些飞行员，那当然效率就非常高了。而且事实也证明他这次很快就把飞行员找到了，而且很快就救上了艇，把他们营救走了。
1: 所以无人系统在现代战争当中是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哈。先谢谢曹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我们继续带您关注伊朗说使用导弹和无人机精准命中美方目标。停战两个月，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库存恢复如何？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分析。一会儿见。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感冒了，鼻塞流涕打喷嚏，
6: 硫化氢温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7: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8: 战事持续百日，以伊互协再起，特朗普介入火速调停，谈判进展受核影响，战场僵持不下，乌军纵深打击重创俄军后方补给，俄罗斯空袭反击能否反转局势，日非擅自启动海上边境谈判背后长河野心，中国出动万吨海警巡逻船特别执法如何破局，
9: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由于美伊谈判迟迟未取得突破，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与此同时，特朗普指责德黑兰在美伊协议谈妥之际拖延签署文件，并警告如果伊朗继续拒绝达成协议，美国将进一步加大军事和政治压力。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媒体表示，由于结束美伊战争的谈判迟迟未能取得实质进展，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并暗示伊朗击落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为美国重启军事行动提供了理由。
11: We're going to be attacking them, attacking them very hard, based on a helicopter. I guess we have the right to do that. You know, they shot down a very, very incredible, actually an incredible machine.
10: 与此同时，特朗普对谈判迟迟未能取得突破表达不满。特朗普表示，自己过去数月一直与伊朗方面保持接触，并再次敦促德黑兰尽快接受协议。特朗普还抱怨称，美伊之间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全部谈判内容，但伊朗方面始终没有做出最终决定，而是一再要求更多时间考虑协议内容。特朗普强调，伊朗若想与美国达成协议，所要做的只是开始签字。此外，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未来对伊朗民用基础设施发动打击的可能性，包括发电厂和桥梁等设施。与此同时，特朗普当天稍早还通过社交媒体发文向德黑兰施压。特朗普表示，伊朗长期拖延谈判进程，错失了一项原本对其十分有利的协议机会，并警告称，伊朗将为迟迟未能达成协议付出代价。特朗普同时声称，伊朗当前已处于极其不利的处境，并敦促其尽快做出决定。
1: 伊朗在10号呢，也对美方的打击迅速地做出了回应。他用导弹包括无人机非常精准地命中了美方的目标。停火2个月以来啊，伊朗的导弹包括无人机的库存恢复的情况怎么样？
0: 因为我们看到啊，就是西方媒体啊，其实在这个美伊谈判之间啊，就是在这个期间里边呢，实际上对伊朗的这些导弹还有无人机呢，做了一个评估，但是评估的数字啊差得很大，有的说呢，它还有70%的导弹没有使用啊，就无人机有这么大的库存量，有的就说呢，起码还有50%到60%，所以从西方的媒体报道来看，伊朗的导弹库存还是比较多的，因为他前段时间对美国的驻中东的军事基地发动了比较多波次的打击，给美国的这些驻中东的基地的飞机啊，还有其他的一些防空设备、通信设备啊，造成了比较大的损失。那么现在，如果他还有这么多的这些弹药的话，那就是还可以发起同样的这个攻击的话，那对美国驻中东的军事基地的威胁可以说是相当大的，因为还有无人机呢。那么你也不知道他要打哪个机场，假设这些导弹都瞄准一两个这个军事目标打，那它的这个密度和饱和度就非常高啊，那美军的这些装备或者是防御的这些设施就不足了。那这就是带来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现在到底伊朗导弹恢复到什么程度，谁都没有数啊。这个从伊朗自己来看呢，他还是要跟美国和以色列硬扛，就是说如果你们不按照伊朗提出来的条件啊，那我还要就是对你们的这种军事打击予以应对。所以我们看伊朗目前的导弹数量就是不到70%，可能对后续的他的这种军事抵抗能力也没有太大的影响。只要他还有50%，就是按比较低的，还有一半的这个库存量，那这个美国也不敢再轻易的对他发动，就是像上次的大规模的这种军事行动，因为他在中东的这些军事基地没有那么强的防御能力了。
1: 一方面是它的库存的情况，另外一方面是它的恢复的速度跟能力。我们看到美国媒体报道说呢，在停火之后，伊朗方面是在第一时间重新挖掘了它的导弹基地的出口，到目前为止是挖掘了大约有59个导弹基地的出口。但是根据特朗普之前的说法，伊朗的这些导弹阵地基本上都被美方所摧毁了。那伊朗的这个修复速度为什么这么快呢？
0: 伊朗啊，它的国土面积还是很大的，其实它在纵深的一些目标的这些，就是我们讲弹药库也好，或者是这些基地也好，因为它隐藏的比较好，而且美国和以色列对它打击力度也不够，哎，因为它打击的这个范围不是集中在它的这个。

0: 纵深，他不敢往太纵深的打啊。你飞机进到那么纵深的话，自己会被打下来的，都不好营救。所以呢，伊朗很有可能保存了啊不少的这些弹药，那他当然就可以从就是内地，咱们讲他纵深，向外边啊，就沿海沿岸呐、啊，或者是前沿呐、啊、来运送，这是一个方案，就是他原来就没有受到攻击或损失的这些弹药出来了。还有一个呢，就是他在前面的啊，比如前沿阵地的，或者是靠中部的这些导弹阵地或其他的这个库存，他受到了攻击。他受到了攻击，并不是完全就自爆了、就殉爆了、就毁了，他可能弹药就像你讲的，这个弹药库的出口，或者是说某一个部位被毁坏了，那他进行挖掘、进行修复，他这种能力。哎，可以是说很快的，因为你维修一个东西和你建造一个东西，这个是不一样的。再有呢，就是像无人机啊这样的装备，它应该是可以快速的建造的，因为无人机吧，毕竟它的这些成本比较低，零部件也比较简单，技术含量也比较低，所以它可以快速的制造它的沙赫德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无人机。那这样的话呢，弹药也有了补充。还有就是无人机也有了补充，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形成新的对美国的这个中东的军事基地的打击，或者是对以色列啊本土的这种打击的能力，它又重新恢复了。因此我们看到呢，就是说伊朗它之所以能够那么快，实际上它有就是不同的原因，并不是它的制造能力这么快就恢复了，而是说它在纵深原来保存的这些弹药就没有受到就是比如重大的破坏或毁坏。
1: 美方各类导弹也是迅速的进行消耗，那跟伊朗相比啊，美方这个拦截弹它的亏空有多大，它的恢复速度怎么样？如果说再开战，还能不能够有效的拦截伊朗的导弹？
0: 因为美国的情况和伊朗完全不同，因为它的这些弹药啊，造价实在是太高了，尤其是萨德还有爱国者防空导弹，这上千万美元、上百万美元的啊，就一枚。可是呢，在这种就是博弈中，就是消耗的过程中，伊朗是无人机，伊朗是一般的导弹，那个造价很低廉的，而你作为防御一方，你不是一枚导弹就能拦截一架无人机或拦截一枚来袭的导弹，你有的可能是两枚去拦截。那你在前一段时间，他没有想到伊朗会对他这么多的驻中东的军事基地发动这种打击，所以他心里的准备不足，当然来了就要防御啊，所以他大量的这些弹药就消耗掉了。那么按照美国智库做的一个统计，他的这些防御的弹药，我们不讲他进攻的弹药，因为进攻的弹药主要是指战斧巡航导弹，从舰艇上啊或陆地上或潜艇上发射的战斧巡航导弹，还有呢就是从空中发射的隐身战机或者轰炸机上发射的啊 AGM 型的啊这种空对地的导弹，这个打了上千发了啊，就是在开始传出，这是进攻性的。但萨德爱国者是防御性的，这些导弹也大量的消耗。这个美国智库自己统计说，你这些弹药要恢复，没有三年是不行的。当然不是说所有的弹药都需要三年，你比如说萨德系统的这种弹药，你要恢复就需要三年的时间，比如说爱国者可能需要两年的时间，而其他的一些啊弹药可能需要一年的时间。就是说你不是在一个短期内能把这么多的防御的弹药都给补充好的，因为你的军事基地太多，你也不知道伊朗他下一步要打哪个基地，所以你不可能给所有的基地都配备足够的弹药。因此我们说在美国的防御问题上，它实际上现在目前弹药是不足的，
1: 产能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好，非常感谢曹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双方同意，共同推进中新自贸协定、服务贸易负面清单谈判，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世贸组织等区域和多边框架下的沟通协作，继续支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下一步，商务部将与新西兰的外交贸易部继续用好联远会这个机制，进一步的推动双边经贸合作，推进区域和多边议程，为构建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做出更大的贡献。
1: 欢迎情怀是欢迎收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我尚书。中国新西兰第34届经贸联委会近日在北京召开，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11号介绍，中新围绕深化双边经贸关系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好，更多消息立刻进入今天的节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1号在记者会上回答有关伊朗局势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对当前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强烈敦促有关各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回归对话谈判。
2: 中方对当前的局势表示严重关切，武力相向只会加重局势恶化，军事手段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也都应得到尊重和维护。中方强烈敦促有关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回归对话谈判，响应有关国家斡旋努力，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秉持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0: 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十号通过美国与英国、法国、德国共同推动的伊朗核问题决议，要求伊朗申报核材料存量信息并接受核查。中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李松强调，政治对抗解决不了伊核问题，强行通过决议只会激化矛盾。
1: 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十日审议伊朗核问题，会议期间成员国进行激烈辩论，表决通过由美国与英国、法国、德国推动的决议，要求伊朗提交核材料存量完整信息并允许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具有投票权的34个成员国中，中国、俄罗斯、尼日尔对决议投反对票，巴西、南非、印度等10个发展中国家投弃权票。会上，中国代表李松指出，伊核问题的出路在于政治外交解决，在于促进对话、推动合作。必须指出，正是美国与英法德三国于去年六月理事会推动伊核决议后，以色列和美国悍然袭击伊朗接受保障监督的核设施，今年又对伊朗实施第二次打击，这才是导致伊方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合作被迫终止，至今无法回归正轨的根本原因。李松强调，在理事会搞政治对抗解决不了伊核问题，强行通过决议只会激化矛盾，提交安理会没有出路，伊核问题只能在充分尊重伊朗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成员国正当权利的前提下，通过政治外交努力和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框架内的保障监督合作才能得到妥善解决。理事会应当为外交谈判发挥建设性作用，而不是制造新的障碍。李松表示，中方将与各方一道，为推动政治解决伊核问题、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促进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做出不懈努力。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纳杰菲同日表示，决议完全忽视造成当前局势的根源。
2: This resolution, completely ignores the root cause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which is the criminal aggression.By U.S. and Israeli regime against Iran. Certainly, we will not stand still, and we will react to it according to our national interests. We stated in the meeting that it will not prevent Iran to defend its people, its sovereignty, its national security and national interests,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defend our country.To the last drop of our blood.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十号在安理会推进中东和平斡旋与对话，促进持久和平公开辩论会上发言，就推进中东和平提出四点主张，强调各方要坚持政治解决，坚持公平正义，坚持独立自主，坚持标本兼治，以发展振兴促进长治久安。
3: 傅聪说，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国际社会应当秉持公正立场，早日还中东以稳定，还人民以安宁，还世界以和平。他就此提出四点主张。
4: 第一，坚持政治解决，以和平方式化解争端。各方应当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弥合分歧，避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
3: 中方呼吁伊朗局势相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可能激化冲突的对抗行动，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中方敦促离以局势有关各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真正实现停火止战。傅聪还指，要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维护地区稳定。国际社会要汇聚更大努力落实两国方案，拒绝任何吞并巴勒斯坦领土的企图，支持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并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此外，要坚持独立自主，以团结合作构建共同安全。中东由乱向治的根本出路在于摆脱大国地缘争夺。叙利亚应坚持叙人主导、叙人所有原则，持续推进包容性政治过渡，坚决打击恐怖主义。戈兰高地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叙利亚备战领土，以色列应尽早完全撤出。中方呼吁也门各方展现政治决断，推动重启和平进程，争取早日实现和解。傅聪强调，要坚持标本兼治，以发展振兴促进长治久安。国际社会要持续深化同中东国家互利合作，结合中东国家不同资源禀赋，助力中东实现可持续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中国与巴基斯坦此前在联合声明中表态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

0: 日本据报已经向巴基斯坦阐明和平立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1号在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持续大幅扩充军费，实际上已经摘下了所谓的和平国家面具，国际社会应当对此高度警惕。
1: 中国和巴基斯坦5月底发表联合声明，当中提及反对任何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媒周3报道称，日本政府本月通过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向巴方重申，日本坚持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
2: 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
1: 美国司法部周3宣布查封13个互联网域名，称这些域名是伪装成咨询公司的网站，旨在招募现任或前任美国政府与军方雇员向中国提供情报。对此，林健表示，中方反对没有事实依据炒作所谓中国间谍。
2: 中方一贯反对没有事实依据炒作所谓中国间谍，对华污蔑抹黑，在全球范围大肆公然搞间谍活动和情报搜集的，恰恰是美国自己。
3: 另外，对于近期有外媒报道，由于近期贸易紧张关系加剧，中国已取消本月与欧盟高层的会晤，林健表示，中欧双方就有关对话保持着沟通。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北京报道。
0: 今年前5个月，内地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其中进口增长20.5%，规模创下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在11号强调，中国将坚定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举措稳住出口，扩大进口。
4: 1到5月份，进口的规模创历史同期的新高，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了31.2%，大宗商品、消费品也保持了较快的增速。可以说，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持续的迸发，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0: 何亚东指出，前5个月内地机电产品出口增长18.4%，占比超过63%。另外，包括电动汽车、光伏和锂电池新三样产品出口继续领跑全球。从贸易伙伴来看，多元化市场布局持续推进。前5个月，中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同比增长13.6%，占比超过51%，而对东盟、欧盟、非洲、拉美则保持了2位数的增长。何亚东强调，不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举措稳住出口，扩大进口，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稳定性。下节回来带您关注，台湾连日来遭遇大雨，多地农业遭遇损失，一会儿见。
5: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6: 赛伦，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伦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5: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6: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5: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 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1号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的逝世表示哀悼。 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方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依然在发挥积极影响。赵乐际表示，希望河野先生遗属可以继承其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1号表示，中方对河野洋平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他就慰安妇问题发表的河野谈话至今依然发挥积极影响。中方对河野先生不幸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向他的亲属表示诚挚慰问。河野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他秉持正确历史观，1993年，作为日本内阁官方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正式谈话，承认日本政府责任，表示反省和道歉，时至今日仍在发挥积极影响。他被视为维护日本和平宪法的旗帜人物，曾表示。
0: 明确规定日本放弃战争，不拥有战争力量的日本宪法第九条，既是我们的决心、觉悟，也是我们的理想。林健表示，河野洋平毕生致力于中日友好，曾数十次访华。他在弥留之际依然牵挂中日关系，流泪表达实现最后一次访华的愿望，但因病情加重，未能成行。 林健指出，河野先生曾表示，过去的历史不应当被淡忘，当年的情怀应当得到传承，做出的承诺应当得到坚守。在当前形势下，这些话更具现实意义。台湾年底将举行地方县市长改选，台北市长蒋万安虽然自己忙于争取连任，但依然安排全台浮选行程，帮忙拉抬各地国民党籍县市长参选人的选情。
2: 台北市长蒋万安不仅在台北市的市政成绩获得近70%的市民认同，网络媒体声量也居于各县市首长之冠，因此被媒体视为蓝军最强母鸡。面对年底的地方县市选战，蒋万安义不容辞，南下云林为同党的市长参选人助选。
3: 我们台北市跟云林不只是紧密的伙伴关系，我们其实就是一家人，就像我和立善一样，情同姐弟。
0: 蒋万安挟着高人气与高知名度为同党同志站台拉票，果然争取了不少媒体曝光度，但也引来民进党县市首长的酸言酸语。
4: 我哪做不会挖个膝盖给他，我没用笑死，对不对？好，我想本分做好事比较重要。
0: 民进党籍的县市首长暗讽蒋万安市政做不好，而蒋万安的对手沈柏阳则是接连抛出争议话题，争取关注，甚至放话不能当选台北市长，愿意赴大陆访问。
5: 不是说跟段友任何的接触跟交流就是渗透的破口吗？
0: 蓝绿阵营大打口水战，距离年底的地方选举只剩下不到6个月的时间。届时将由22个县市首长进行改选，而国民党目前有14个执政县市。
6: 台湾年底打选战，民进党正式提名竹北市长，郑朝芳参选新竹县长。国民党新竹县长参选人徐新盈就强调，自己是经过公开初选，获得选民支持才能得到提名，还嘲讽郑朝芳这半年来是犹豫不决。在民进党高层强力要求下，只好跨出竹北出战艰困选区。
7: 再过不到半年时间，台湾就要举办县市长选举。民进党历经多时，10号中常会上终于拍板，正式提名竹北市长郑朝芳参选新竹县长。
8: 啊，了白啊，嘲讽哦，哎，老哎，你新竹人。

0: 动土的事情做得更加好，让台北强用。
1: 新竹县的尘埃落定，也宣告民进党布局地方选举接近尾声。而国民党新竹县长参选人徐新莹嘲讽，郑朝芳原想将竹北市长任期坐满，但在民进党高层的强力要求下，才被迫跨出竹北出战艰困选区，
2: 终于获得奉旨提名。那我们中国国民党新竹县长的候选人是经过公开的民主初选而获得提名，因此新莹特别感到责任重大。
1: 从传统政治版图来看，新竹县客家族群多，是蓝营的优势选区。国民党提名的徐新莹曾创下全台第一高票立委的纪录，地方组织扎实，民调胜过郑朝芳十多个百分点，加上蓝白合已有共识，也让这场新竹县长选战一开局就呈现蓝军的优势局面。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3: 台湾军方在台中市展开海马斯多管火箭射击操演，期间有四枚火箭弹因为系统异常没有顺利射击。除此之外，台军表示，射击操演期间遭到民航单位两度空域管制影响。
4: 各发射车已接获射击命令。
5: 台湾军方在台中市大甲溪出海口举行重炮射击操演。这是台军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成军以来首度实战化实弹射击操演。操演规划发射36枚缩距火箭弹，不过有四枚弹因系统异常不发火，无法射击。
6: 第一车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完成了这个故障排除，那并在这个我们的第三波射击的时候，将这枚弹的将这个没有射击的射弹把它打出去。在第三波的时候，第三车一样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
5: 除了系统出状况，军方更表示，实弹射击操演接连两度遭台湾民航局临时空域管制影响。
7: 空域是属于协调空域，那我们依规定在50天前都完成相关的申请。由于台北进场台它有不预期的班机，有延误到这个时间。
5: 台湾民航局澄清，空中若有其他航机时，会确认航机离开空域后再由军方使用。台军操演状况无独有偶，实弹射击雷霆2000多管火箭时，一枚火箭弹火药发火异常，击发后随即掉落坠地。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3: 好，再来看到的是，台湾方面为了压抑高房价，多次针对金融机构寄出选择性信用管制。台湾央行总裁在立法院被询时脱口说出管制就到这里，引发市场关注打房政策可能会松绑。财政部更进一步指出，新青安2.0购物优惠贷款方案预计本月底就会公布。
5: 台湾房价居高不下，整体房价所得比约19倍。台湾央行透过多次选择性信用管制，让房价涨势趋缓。台湾央行18号将举行第二季理监事会，市场关注房市管制是否松绑。
4: 选择性信用管制到目前为止呢，事实上是就到这里。理监事会呢也会就选择性信用管制来讨论啦。
5: 分析认为，过去在选择性信用管制下，已对投资型购屋形成压抑，但民众购屋自住的需求仍然存在。台湾方面的打房政策仍需衡量整体金融风险。
8: 现阶段股市资金这样子的一个过热的情况来说，可能确实需要稍微开放一下房地产市场的一个通路，那让资金有机会可以去化，那避免股市的压力过大，那房地产市场未来可能出现一个报复性的反弹。
5: 根据台湾联征中心统计，晚5年买房，台湾房价将多涨400万台币。台湾财政部表示，预计本月底就会公布新青安安心成家购屋优惠贷款2.0方案。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3: 台湾近日受到了滞留锋面和西南气流的双重影响，降雨不断，也导致各地陆续传出了农损灾情。在彰化的火龙果和水稻摊已收成，花莲的柚子产量也是大幅减产，阿里山的铁路也因为遭到落石砸毁部分铁轨，暂时无法通行。
1: 彰化县连日遭豪雨袭击，雨势时大时小，持续不断，多处农业产区陆续传出灾情。将进入采收期的火龙果掉落满地，甚至连树上的果实叶子也出。

0: 现发霉现象。
1: 通常惊这种啊，这有可能咱采落来时，规粒你看是好好，但是咱啊一个无注意到，你有可能夹到人的下手来，这粒果就已经害去啊，烂去啊。
0: 无法确定火龙果品质，原本到手的近百万台币订单可能泡汤。此外，原本再过两星期就能收割的一起倒作，也因为泡水影响品质和产量。
2: 水含量小管啊，啊你割稻机它现在割下去也是都含水啊，然后也不好割啊。
0: 除了彰化花莲瑞穗历经三月干旱、六月豪雨的极端气候，导致柚子产量减少。
3: 开花的时间哦，因为缺水，所以造成我们今年开花到结果到后面的成果率哦都降低很多啊，今年减产大约有三四成左右。
0: 在嘉义阿里山也因为受到连日豪雨影响，边坡土石松动，落石砸毁部分轨道。原本才因为大雨预警性停驶的森林小火车，11号宣布继续停驶，待修复轨道后才恢复行驶。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综合报道。
4: 下集回来带您关注一名中国籍女子在日本东京遭到抢劫受伤，一会儿见。
5: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内地持续深化东西部协作，农业农村部在11号表示，2021到2025年，东部企业赴西部投资超过7500亿元，带动西部数百万劳动力就业。2026年，帮扶将转入常态化，东部发达县市区对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
3: 农业农村部方面表示，内地持续推进东西部协作。依托东部企业加西部资源、东部市场加西部产品等产业合作方式，着力挖掘西部地区资源优势，加大东部产业转移力度。2021到2025年，东部企业赴西部投资超7500亿元，带动超500万农村劳动力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注销西部农产品近5700亿元。同时深化教育医疗组团帮扶，6500多所东部院校、医院已和西部7700多家对应机构结对帮扶，累计互派专级人才12万人次。

0: 实施，让群众可感可及。通过园区共建、人才共育、作风互鉴等方式，实现了协作双方的优势互补、双向互动。通过机制化的措施，推进了跨省域的协作，有力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和共同发展。
1: 迈尔丹·莫盖提表示，2026年东西部协作将进入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原有东部八省对口帮扶西部十省的结对关系将长期保留，同时新增东部发达县市区对接西部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实现帮扶全覆盖。后续协作重点还将拓展至。

0: 公安、消防、卫健、应急等部门展开搜救处置工作，现场救援还在进行，公安机关正在对事发原因展开进一步调查。中国八号成功从境外引渡了一名长期潜藏境外、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的犯罪嫌疑人蔡某国。此前，江苏省镇江市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于2024年2月发现了一个组织中国公民转道偷渡的跨国犯罪团伙。经查，中国籍男子蔡某国等人2023年至2024年间勾结境内外蛇头，组织多名中国公民转道偷渡境外，从事不法活动。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将蔡某国列为追逃目标。2026年3月，某国警方将蔡某国抓获并通报中方，并于5月底作出引渡裁定。目前蔡某国已经被押解回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另外，根据日本广播协会11号的报道说，日本东京一个商业街区10号晚间发生了一起抢劫伤人案，一名60岁的中国籍女性遭到两名男子袭击，随身携带的背包被抢走。日本警方正在追查两名在逃男子的下落。报道表示，当地时间10号晚间8点30分左右，警方接到报警，经调查，两名男子先是向受害者喷射疑似催泪喷雾的物质，之后打击其脑，并抢走了他的背包，包内装有现金。两名嫌疑人作案之后逃离现场，日本警方正在对他们展开抓捕。据报道，案发地点是在东京池袋站附近，周边商业设施众多，人流密集。再来看财经消息，美元汇价在周四持稳，亚洲货币跌多升少，但人民币近期汇价接近平收，台币也终止5连跌。
1: 投资者观望各个主要央行陆续议息，在美国通胀升温、增加美联储加息概率的支持下，美元汇价周四持稳。美汇指数重上100点，但对各主要货币的变动有限，对日元触及4月30号以来的新高，逐步逼近当天日本当局进场干预的价位。亚洲货币承压，印度卢比明显下挫，并在尾盘失守95.75水平，主要是石油企业持续购买美元。韩元也走势疲弱，企划财政部副长官许常呼吁出口企业协助改善汇市供需情况，降低汇率波动，包括及时将出口收入转为韩元，以吸引企业把海外资金汇回韩国等等。不过台币扭转早盘的跌势，脱离近两个月低位，中场小幅收升不足4分，到31.631，终止5连跌。人民币方面，中间价小跌20个基点，到6.815，暂时脱离40个月最高位，较预测的6.7819偏弱331个基点，偏离幅度收窄。即期汇价小幅低开后，窄幅增持，中场接近平收，全天的波幅仍然只有52个基点，成交大幅萎缩至只有283亿美元。离岸汇价也在不足100点的窄幅间增持，与自然价维持着微弱的价差。路透社对外汇分析师的调查显示，过去两周他们持有的人民币多仓轻微减少，但对印尼盾的空仓增加至2006年开始调查以来的历史新高，对韩元的空仓增加至超过2个月新高，对马来西亚林吉特也是过去14个月以来首次看法转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下节回来带您关注粤港澳大湾区的最新消息，一会儿见。
2: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折紙，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5、6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折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教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折紙好多人玩嘅，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折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點45分，鳳凰衛視資訊台。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5: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6: 公路加沙场。
1: 在街道爆发。

0: 烈巷战。
1: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2: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3: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4: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4: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与哈萨克斯坦副总理会面后，11号参加了哈萨克斯坦阿拉套市发展圆桌会议，双方就共同聚焦金融科技、地空经济、工业投资项目等议题展开讨论。
1: 继与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博祖姆巴耶夫会面后，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由阿拉套市政府在港举办的圆桌会议，现场还汇聚来自中国及哈萨克斯坦的政府机构代表，涵盖物流、教育、经济、人工智能、工业建筑等领域，还有来自头部企业、金融机构、投资机构等的代表。李家超表示，香港和哈萨克斯坦可以建立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其中香港可作为通往东亚、东南亚及东盟地区的枢纽，而哈萨克斯坦则是通往中亚的枢纽，双方可以在多方面展开合作。
2: Hong Kong can become your gateway to global capital. Our stock exchange is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and our asset management sector is underpinned by deep liquidity.Kazakhstan's companies and funds can confidently issue bonds, raise equity, or launch IPOs in Hong Kong. Through our professional services in law, accounting, finance, and much more, Kazakhstan enterprises can partner with Hong Kong, accessing supply chains throughout the mainland, the rest of Asia, and the world beyond.
1: 博祖姆巴耶夫介绍阿拉套市时提到，这个是位于哈萨克斯坦经济金融枢纽阿拉木图附近的一个全新绿地城市开发计划，设有专门的法律制度，希望透过这次机遇吸引投资，推动现代化城市发展，建立国际伙伴关系。
3: We are confident that Hong Kong's expertise, in financial markets, investment structure, capital management, and the delivery of international projects.Can make a meaningful contribution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Alatau. We hope that today's exchange of views will help identify promising areas of cooperation and lay the foundation for new investment projects and long-term partnership.
1: 会议期间，双方还聚焦金融科技与数位金融、地空经济、智慧城市技术、人工智慧平台、基础建设和工业投资项目等议题。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0: 跟随香港特首出访中亚两国的德勤中国高级顾问陈青霞总结表示，这次出访是由香港主动牵线搭桥，联动内地企业频传出海，发挥出一加一大于二的叠加效应，印证香港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作用。
4: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月初率领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共计签署96份合作协议与备忘录，总额突破16.5亿美元，创下本届特区政府外访新高。随团的德勤中国高级顾问陈青霞形容，本次最大收获是成功构建了香港与中亚枢纽对枢纽、产业对产业、明星对明星的全新合作格局。
5: 这个成果的背后最重要是我们组织了内地和香港的企业联组同行，由香港主动牵线搭桥，将内地的实体产业和香港的专业服务有机结合，发挥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叠加效应。
4: 而就在代表团返回香港约一周后，哈萨克斯坦副总理也率团回访，来港举办推介会。陈青霞认为，这是双方合作迈向机制化与常态化的绝佳体现。
5: 这个信号呢，可以说是非常强烈，反映出我们香港作为“一带一路”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是得到了中亚国家高度的认同。哈萨克政府在短短一个星期内就已经迅速回访，我认为是充分证明了双方的互信正在不断地加深，合作已经由商谈正式进入落地实施的阶段。
4: 在陈青霞看来，未来香港与中亚之间蕴含着无限商机，但他提醒港商在进军新市场前还是要做足准备，除了主动对接国家规划与内地企业拼船出海，还要找准定位，把握中亚国家经济转型机遇。
5: 要由单纯的商品贸易 升級到產業鏈的合作。隨著我們國家和中亞的雙邊貿易規模不斷地擴大，必然會帶動規則和標準的全面升級。港商要做好心理準備，未來的合作將會是深度地綁定的產業鏈的合作夥伴關係。
4: 出访成果固然丰硕，但陈青霞更期待的是巩固扩大成果，让合作走深走实，包括全力加快香港与两国政府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的磋商签署，为工商界从根本上提供制度保障。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0: 香港科技原创科企业参加法国和美国两大全球科技展，为香港初创及有意进军香港大湾区以及亚洲市场的欧美创新者开辟合作、投资以及双向市场通道的全新机遇。
1: 香港科技园公司将于本月率领两大代表团，分别于6月17号至20号前往法国巴黎，参与欧洲初创及科技展览 VivaTech， 以及于6月22号至25号前往美国圣地亚哥，参加全球最大规模的生命健康科技盛事 Bio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6: 总括嚟讲咧，呢两个盛会咧，我哋都非常非常之重视，一个非常紧要嘅对我哋啲园区公司同埋我哋香港一个好重要嘅。平台之一，除了展示我們前沿科技的實力之外，更加希望可以連接我們國際，更加強國際交流和溝通和對接。
1: 科技園公司將在聖地亞哥 BIO 展會期間組織歷來最大規模的香港館，參與機構數目及展區面積較去年增加一倍。此次展會將連同投資推廣署、貿發局及香港五所高校組成代表團，展示來自41间香港科技企業的創新成果，涵蓋 AI 生物科技、創新療法等範疇。在巴黎 VivaTech 展会期间，科技园公司将连同香港贸发局在香港科技馆展示24间本地科技企业，涵盖人工智能、绿色科技等领域的创新方案，同时通过交流活动与当地创科社群、欧洲市场及全球创科界代表建立联系与合作。
7: 去年的科技展中，已经有园区企业在展会期间找到了合作伙伴，并达成了实质性的合作成果。在今年的展会中，参与的企业也具备极强的实力。科技园公司希望不仅给企业提供场地，更能够扮演引领者和加速器的角色，通过参与国际展会展示中国香港企业的科创实力，促成更多的国际合作。凤凰卫视洛通香港报道。
0: 国际游乐园及景点协会亚洲博览会在香港举办期间，长龙集团董事长苏志刚接受凤凰卫视专访。他表示，长龙将秉持创新精神，打造世界级文旅度假区，希望吸引更多港澳及东南亚的游客到访。
8: 国际游乐园及景点协会亚洲博览会9号起一连4天在香港举行。本届博览会以共筑创新奇景为主题，探讨全球文旅产业发展趋势。博览会11号举办业界领袖分享会，邀请长龙集团董事长苏志刚面向全球行业领袖分享长龙的发展故事。这也是活动举办以来首次邀请中国企业家担任主讲嘉宾。作为以文化旅游为产业核心的大型文旅集团，长龙已成功打造广州、横琴、清远三大世界级文旅度假区，年接待游客量已突破4000万人次。苏志刚强调，长龙始终坚持向全球学习与世界合作，未来将持续以生态为基底，以创新为引擎，广泛吸纳人才，打造中国的民族文化旅游品牌。
9: 我也跑了10多个国家，全球走了一圈。只要创新，只要改革，只要科技，只要很多 IP 的故事能带动，还更需要人才、年轻人，帮我们来将长龙能够再提升。在发展，我也相信用3到5年，大概是2030年左右，我期望长龙有新的变化。
8: 从创办中国首个民营野生动物园，到带领长龙跻身全球主题公园集团前列，在分享长龙发展历程时，苏志刚笑言自己仍是那个有梦想的人。他在接受凤凰卫视访问时表示， 长龙以广东作为战略大本营，辐射大湾区市场，未来将把握文旅发展红利，吸引更多港澳及东南亚游客到访。
10: 广东是一个大湾区，气候啊、条件啊，邻近香港和澳门啊，是交通方面非常之利便的。我相信这个大湾区不单止是香港啦、东南亚啦，整个发展这个是非常重要。特别我们国家咧好重视旅游发展，梦想就要变咗现实，要做更好的乐园俾我哋中国嘅观众，要做中国最好嘅品牌。
8: 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0: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今年11月在广东深圳正式举行。随着通关客流量的持续攀升，深圳多个口岸同步升级软硬件服务，并布设 APEC 主题宣传海报和标识。为了提升通关效率和服务体验，深圳各大口岸为国际旅客增设智能翻译机，可以实现144种语言实时互译。多语种标识牌也同步帮助旅客快速辨识，顺畅通行。此外，口岸还布设 APEC 相关主题宣传海报与标语，在黄冈口岸随处可见 APEC 中国年、深圳进行时等各种标语。深圳各大口岸近期通关客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日均出入境游客数量稳步增长。粤港大湾区还有哪些新鲜热文？一起直达大湾区。
11: 日前 ,X862 次途径班列从广州国际港准点开出，满载55个40英尺集装箱大湾区家电产品，包括面包机、电冰箱和燃气灶等。班列经新疆双河市站关报后，以中欧班列模式发往欧洲，这是粤港澳大湾区家电首次通过中欧班列途径快线出口东亚市场，为湾区制造拓展海外市场提供更稳定的物流通道。2026华南国际工业博览会10日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展览为期3日，展览面积达8万平方米，吸引全球超过800家制造业龙头企业参展。本届展会设有工业自动化、机器视觉、具身智能、机器人、激光技术、数控机床等8大主题板块，集中展示人工智能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最新成果。横琴粤澳深合区执委会面向澳门永久性居民公开招聘50名原额制工作人员。深合区行政事务处10日透露，今次招聘共吸引4550名澳门青年报考，平均招录比约为91:1，集中岗位包括社会保障、青年交流活动、招商策划等。未来深合区执委会将继续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吸引更多澳门青年扎根合作区，助力秦澳融合发展。11日起，澳门深社通平台开通实体账户线上登记电子通知服务，持有实体账户的公司、自然人、商业企业主及社团无需亲赴政府服务柜台，即可透过流动应用程式或网页提交申请，并由实体法定代表人线上确认，审批过后服务即时生效，用户可集中接收行政及税务资讯，进一步实现政企往来行政文书无纸化办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虽然中国男足无缘正赛，但赛场上依然不乏中国元素。本届赛事有3名中国裁判入选，备受关注。这也是中国裁判首次以覆盖3大核心岗位的完整建制亮相世界杯舞台。
12: 美加墨世界杯在当地时间6月11日至7月19日举行，本届裁判团共170人，其中就有3名中国面孔：马宁、傅明、周飞。现年46岁的中国国际级裁判员马宁，因执法风格严厉、出牌果断而被球迷戏称为“卡牌大师”。马宁已是连续第2次参与世界杯执裁，也是相隔24年再有中国裁判以主哨身份亮相世界杯赛场中央。傅明以视频助理裁判 VAR 身份入选，成为中国首位以 VAR 身份进入世界杯的裁判员，填补了中国裁判在技术岗位的空白。周飞以助理裁判身份入选，这是他的首届世界杯执法之旅。他是马宁的长期搭档，在越位判罚和边线观察方面经验丰富，多次与马宁合作执法亚洲杯决赛、世预赛等国际赛事。有球迷戏称，由于中国队无缘世界杯，马宁吹罚世界杯将没有软肋。对此，马宁回应称，世界杯比赛指派裁判都会做到完全避嫌，所以所有裁判都没有软肋。马宁表示，世界杯期间他们会同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裁判员交流学习，并把相关经验带回中国，为中国裁判员的培养和发展贡献力量。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世界杯开赛在即，香港海关检获了大约23万件世界杯及其怀疑冒牌侵权货品，估计市值大约1.56亿港元，拘捕6人。
12: 香港海关检获的23万件怀疑冒牌及侵权物品，包括8万件球衣、波鞋、手袋、手表等，估计市值约1.56亿港元。海关上月底至10日打击跨境转运及网上售卖和今年世界杯相关的冒牌及侵权货品，行动中侦破29宗跨境走私冒牌货品案件，检获包括约3万件冒牌球衣，大部分是售价较贵的球员版球衣，拘捕1名36岁的跨境男司机。另外也侦破5宗网上售卖冒牌球衣案件，涉及40件球衣，5名年龄介乎17至30岁男子被捕。海关预计，因应世界杯赛事举行期间，球迷对有关商品的需求上升，走私相关冒牌货品活动转趋活跃。
13: 球员版的波衫，因为它在剪裁、设计以及用料上都有所提升，所以它的定价一般较高，大约港币1100至1300元左右。我哋相信不法分子企图借世界杯的盛事去进行促销，並且提高球員版波衫假貨比例，以增加利潤。有不少是屬於應屆世界盃參賽球隊的款式。我哋留意到咧，全部嘅波衫咧都係轉口運往外地，並非供應本地市場。當中有接近80%係運往美洲地區。
12: 海關呼籲球迷光顧信譽良好的店鋪，要多留意選購的球衣質素。
13: 正版波衫嘅隊徽咧嘅印刷比較精細。而假貨的印刷咧係比較粗糙啦，喺光照之下咧個分別係更為明顯嘅。正版波衫每個字母嘅圖案咧都係立體而且富有層次感啦，而冒牌波衫佢係將字咧就印刷喺一整塊嘅平面上，如果摸上去咧會明顯感覺到兩者嘅分別。
12: 海关也提醒本地物流业界对客户货物提升警觉，海关会在世界杯进行期间打击其他相关非法活动。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0: 6月11号15点30分，中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实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实验卫星25号主要用于展开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这次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0次飞行。国铁集团表示，11号开始，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政策。目前，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共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众多热门旅游景点，家庭旅游出行将更加的便捷与实惠。
14: 此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是在既有成人旅游季次票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
15: 此次优化升级后，儿童旅客也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直上制。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需至少有1名成人旅客随行。
14: 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于2023年6月开始实行，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段至10段行程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向、指定级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购买旅游季次票后，旅客需在30天内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

0: 购票成功后可通过12306网站 APP 为乘车人预约席位，或凭乘车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自动售票机预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两岸三地的网友还在关注哪些热搜看点？节目最后带您搜搜看。谢谢收看华文大直播，我是王叔，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0: 电梯里写着了不能抽烟，他就把我逼到那个电梯角落，就朝我脸上吐了一口口水，我就很生气，朝他脸上又吐了一口，他就开始推搡殴打我。违法成本太低，就是我们维权的成本又太高了。
1: 代表，作为代表，然后对我几个人道歉吧。咨询的话，我也没有，我就要了1000块钱。他本人没去，他父亲去。我大概意思就是，他们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就是代表在劝解啊，表示对不起。
2: 这款小型人形机器人身高不足60厘米，可以通过对话、音乐与轻量互动活动提供情绪陪伴。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大家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经历了短暂降雨间歇期之后，明天开始南方又将会迎来新一轮的强降雨过程了。具体来看一下，明天呢，在长江以南大部地区呢都将会有雨，其中呢，在贵州的东北部和中部、湖南的西部、云南的西部、广东西南部以及台湾岛中部等地的局部地区呢是有暴雨出现的。等到后天，强降雨的范围和强度都将会达到最大，大雨的范围将会从广西一直往东覆盖广东、湖南、江西、福建还有浙江等地，其中在湖南的南部、江西的中东部、浙江的中南部、福建西部和北部以及广西中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将会出现暴雨，甚至还会有大暴雨的身影。大家需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城市内涝、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雨大时段呢，要尽量的减少外出，同时还要注意强对流天气的发生。那说到强对流天气，明后两天在东北到华北一带呢，就有可能会出现强对流天气。这个呢，主要是因为冷涡天气系统和暖空气交汇。明天在东北大部以及华北一带就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降雨，其中在吉林的东部和北部、京津冀的中北部还将会有中到大雨出现。到了后天，内蒙古的东南部、吉林的中西部、辽宁西部等地呢，将会出现中到大雨的天气，其中不乏就会有瞬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出现。大家出行的话，一定要注意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气温方面，在少有雨水影响的黄淮多地，未来几天高温将会发展增多。比方说，我们来看一下，像是在河南的郑州这里，未来几天呢，这里将会连续的遭遇高温天气，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城市的情况。我们来看，像北京呢，明天会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呢是在32度。哈尔滨呢也会有雷阵雨出现。好了，天气方面全就这样了，再会。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美以一战争特别节目，我是任正，在我身边是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郑先生好。
1: 任你好，大家晚上好。
0: 中东局势再升温，美伊谈判僵持之际，双方的战火重燃，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发动了袭击，而伊朗随即反击，摧毁了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并且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双方博弈有什么底牌？美伊谈判走向何方？地区国家乃至全球市场会面临着什么样的连锁反应？今天节目中，在德黑兰现场，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郑凯；华盛顿现场驻华盛顿记者王琦；耶路撒冷现场，以色列特约记者胡晓宇会带来一线观察。另外，在台北现场的台湾时事评论员王尚志先生；北京现场军事专家白孟辰先生；以及我身边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会为大家深度分析解读。首先来关注。美军宣称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发动袭击，实施新一轮打击，以回应伊朗的攻击。伊朗到11号凌晨传出了爆炸声，多地启动防空警报。美国防长赫格塞斯指责伊朗谈判代表一直在敷衍美方，有需要时美方就用炸弹来谈判，又强调美国仍然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10号夜间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袭击，称这次袭击造成了极其危险的后果，是之前伊美达成的停火毫无意义。
2: 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视频时，美国海军迈克尔·墨菲号驱逐舰10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支援对伊朗的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天表示，在总司令部指令下，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10日对伊朗的军事侦察设施、通讯系统和防空设施等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媒体报道，米纳卜、西里克、阿巴斯港、卡拉季、埃什泰哈德地区和加兹温地区等地11日凌晨先后传出爆炸声，纳扎尔阿巴德地区看到数架无人机。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首都德黑兰防空系统已启动。美国防长赫格塞斯指，美军10日晚轰炸伊朗的关键设施，是为了促使伊朗与美国达成协议。他并指责伊朗谈判代表一直在敷衍美方，有需要时美方就用炸弹来谈判。
3: We're not in the business of revealing what we're going to do or not going to do, but ultimately, what we do tonight are going to advance our military interests and also enhance our diplomatic position. Because again, President Trump, he's willing to go back. And fight as necessary, but has given Iran an open hand to make this deal. It's right there. They have that chance. They're choosing to play games. They're choosing to tap. If they want to tap, then the president will turn to the War Department. If we need to negotiate with bombs, we'll negotiate with bombs. And we're very good at it.
2: 美国福克斯新闻网当天也援引美军中央司令部官员的消息指，美国海军与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没有在海上发生任何冲突。此前，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海军和美国海军10日晚在波斯湾水域发生冲突，但没有提供冲突细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军连续第二天对伊朗发动空袭，特朗普方面放出了什么样的狠话呢？我们接下来连线在华盛顿现场的记者王琦。王琦你好，美国官方对于这次行动的表态有哪些值得关注？美军是否会进一步升级军事行动？
4: 好的，任任。目前美军已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但同时强调美军仍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并保留根据局势发展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的权利。特朗普也向伊朗发出警告称，如果伊朗迟迟不签署协议，轰炸行动将于今晚继续。行动期间，美国海军陆战队、空军和海军部队向多个目标发射精确制导武器，打击重点集中在伊朗南部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地区，目标均为具有军事用途的关键设施，包括防空系统和防空阵地、军事雷达设施、监视预警系统、军事通信网络及指挥控制中心，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防御体系相关的部分军事设施。值得注意的是，从特朗普以及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近期的公开发言来看，美方始终将此次行动描述为施压手段，而非全面战争的开始。赫格塞斯此前表示，美国发动新一轮空袭的目的是削弱伊朗军事能力，并为美国创造更有利的谈判环境。如果有必要，美国愿意通过军事行动推动更多外交进程。特朗普也多次强调，恢复空袭的原因是伊朗花了太长时间谈判，迟迟未能与美国达成协议。但与此同时，特朗普始终也没有关闭外交渠道，而是反复表示，只要伊朗愿意接受协议条件，双方仍有机会达成和平安排。那种种迹象显示，美方当前战略仍属于以打促谈，即通过有限军事压力 迫使伊朗在谈判桌上做出更多的让步。那对于未来局势的走向，华盛顿普遍预期未来数天内仍存在进一步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与此前美军宣布报复行动结束不同，本轮空袭显示美国并未准备迅速降温，而是持续向伊朗施加压力。任任，
0: 谢谢王琦。作为对美国袭击伊朗的南部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十一号对位于伊拉克、约旦、科威特和巴林等国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打击，称击中并且摧毁了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并且摧毁了大量战机。针对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已经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在十一号发布声明说，美军之所以停止袭击伊朗，是出于对伊朗武装力量做出强有力而且毁灭性的回应，又一次摧毁了美军的侵略。伊朗武装力量对美国侵略和恶劣行径的回应仍在持续。
1: 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及伊朗媒体十一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位于伊拉克、约旦、科威特和巴林等国的多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了打击。有外媒在社交媒体发布，据称是伊朗导弹打击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视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十一号也发表声明称，当天早上对位于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 F-35、F-15、F-16 战机部署点，摧毁了有关设施和大量战机。美国国务院十日曾发表声明，敦促在约旦美国公民立即寻找掩护并就地躲避，留在室内并留意当地的通知和警报。另有外媒发布，据称是伊朗无人机飞过巴林领空的画面。据伊朗媒体十一号报道，伊朗动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舰队爱国者导弹系统的通信天线和雷达设施成为攻击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十一号凌晨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18个重要目标。科威特军方十一号称，科防空系统拦截敌方空中目标。巴林内政部表示，巴林再次拉响防空警报。并据伊朗光明通讯社十一号报道，伊朗对伊拉克北部哈利尔美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并摧毁了位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的美军雷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本轮打击对伊朗的军事设施造成了多大影响？我们接下来连线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郑凯。郑凯你好。
5: 任任你好。
0: 面对美国打击，伊朗方面的回击力度是不是超出了预期？当地舆论怎么看这一次冲突的影响？
5: 好的。首先呢，就是伊朗媒体对于本国的这种军事设施受损的情况，一般是不予报道的，所以我们看不到相关的详细的一些新闻。然后当地媒体主要是集中于报道一些在战争中受伤或死亡的平民或者说是基础设施受损的情况。比如说今天我看伊朗急救组织的发言人就表示说，在今天早凌晨的空袭当中，一共有5个人受伤，其中有3人在德黑兰，2人在霍姆兹干省。目前这5个伤员已经得到了有效的医疗护理，已经安全的出院了。再比如说昨天也会说美国的空军袭击了霍姆兹干省的一个两个2500立方米的水库，造成附近10个村庄近20000村民无法正常使用饮用水这样的新闻。这种样的新闻呢，一般来讲有一定的舆论色彩，主要是向外界证明，就是说美国的这种对伊朗的空袭是一种不义的战争，然后希望世界能够同情伊朗，然后谴责美国的这种霸道行径。至于说目前伊朗方面的回击力度呢，就是说有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说从其实力度是比之前的要加大了一些，一个是导弹的发射数量。相比较之前一轮的回击呢，对巴林、科威特和约旦的这种导弹袭和无人机袭击的数量是增加了。另外一个，这次又宣布全面封锁霍姆兹海峡，什么时候会开放，现在不得而知。当地媒体对于这次伊朗的回击是非常的满意的。然后我看伊朗的一个媒体就表示说，在这一次的反击当中，伊朗的国防军和伊朗革命卫队圣城军表现得非常出色，不管是在空中打击入侵的战斗机和无人机，还是在海上与美国的海军进行较量也好， 都表现出了极强的配合能力和协调作战能力，表示都非常满意。仍然。
0: 谢谢郑凯。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以色列尽管以色列没有直接参与本轮美伊冲突，但各方都在关注以色列是否会加入战局。我们接下来连线在耶路撒冷记者胡小雨，小雨你好。以色列方面对于本轮美伊冲突有没有新的表态？在美伊频繁互袭的局面当中，以色列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6: 好的，任任，我们目前从以色列官方，就是看到的一些相关消息，对于本轮美伊之间的冲突反应相对来说是比较平淡。在这一轮美伊冲突爆发之前，以色列各路媒体普遍都在谈及，如果美国因为自己的国家利益优先，不愿与伊朗继续开战而寻求达成协议的话，那以色列的话呢，是否能够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考量，坚持与伊朗之间的对抗？我们目前看到，以色列官方一直强调，虽然战略上可能与美国有的时候会有分歧，但是美以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都是会进行事先的沟通和协调，并且的话呢，如果美国要打击伊朗境内的多处目标的话呢，是需要以色列提供一些情报支持以及地方上面的一个配合，所以从先前的三方交锋来看，通常都是由以军来负责瘫痪伊朗的防空设施，从而保障美国的战机在打击的过程当中的空中通道是比较顺畅的。我们目前看到当地有以色列的媒体提及，美国正在扩大在以色列境内部署的，就是包括增加了很多空中加油机在内的一些空中力量，并且部署的总数量已经达到了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的一个新高。所以由此可见，如果美伊谈判破裂的话，那大概率的话呢，美以是会在之后加大对伊朗境内的打击强度。好的，任任。
0: 谢谢小雨。美方一直声称的日前遭击落的阿帕奇直升机就是重启战火的理由，但是外界普遍认为这只是美方的借口，因为这架5000万美元的直升机在美军的战机战损当中的身价并不算高。盘点今年2月底开战以来的空中战损，身价最高的是3月遭到导弹与无人机突袭的 E-3 预警机，单架战机的价值就高达7亿美元。其次是4月份伊朗宣称以电子战击落的 MQ-4C 海神高空无人机，价值2.4亿美元，还有一架价值1.1亿美元的 F-35A 隐身战机。3月也在伊朗当中的中部遭到了弹击当中受损迫降。另外呢，还有MC-130J 特种作战运输机和 F-15E 战斗机，身价都高出了这次被击落的阿帕奇。美伊战事爆发以来，美方曾经多次声称已经严重摧毁伊朗的军事基础设施，重建需要数年的时间。但是近期多方报告显示，伊朗方面的实际受损程度低于预期，数月内就可以重建打击能力。
7: 据以媒5月25日报道。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伊朗国防工业基础设施遭受的破坏程度远低于最初预估，部分区域损毁较轻，还有部分甚至完好无损，其近2/3的发射装置仍可正常使用。而伊朗则借着与美方停火与外交谈判的窗口期，利用在偏远地区战火中留存下来的零部件和临时搭建的地下生产线，重启了弹道导弹、无人机发射装置以及防空系统的生产。以色列官员表示，伊朗可在数月内重建其大部分无人机战力，导弹产能也可在约1年内恢复，甚至可能更短。美国媒体近期的有关报道也佐证了这一判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5月21日援引美方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在停火期间已恢复部分无人机生产，可能在6个月内全面恢复其无人机攻击能力。报道指，伊朗还重建了导弹发射场发射装置，并恢复关键武器系统的生产能力。尽管重启不同武器部件生产的时间存在差异，但伊朗的重建速度已超过美方情报机关此前设定的所有时间线。美方近期情报评估还指出，尽管伊朗军事设施遭受美以袭击严重破坏，伊朗仍拥有弹道导弹、无人机攻击能力和防空能力，其军事重建也并非从零开始。此外，伊朗大部分海岸防御巡航导弹完好无损。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早前就曾透露，伊朗武装部队已于4月8日停火期间完成重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如何解读美伊这次爆发大规模冲突的时间和原因？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军事评论员白梦辰来分析解读。白先生好。伊朗击落阿帕奇是冲突的导火索，还是美国为了打击找的一个借口？ 怎么评估现在美伊的战力？
8: 好的，我个人的看法呢，这一轮美国和伊朗之间爆发冲突的关键原因，还是双方在谈判的过程之中，对于谈判的现阶段的状态跟前景呢，都不是太抱希望。那么不断的积累的这种谈判方面的挫败感，使得双方都认为可以用军事手段来达成一个促谈的作用啊。那么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在美国和伊朗的内部都有自己的鸽派及鹰派，那么因为谈判长时间得不到一个有效的推进，那么所以在国内的博弈之中，那么双方的鹰派都开始逐渐的占上风。那么这种情况呢，可能会使得未来那么双方在军事手段的使用上面可能会采取一种更为激进的方式。那么对于美国来讲，我们知道美国在之前其实已经对伊朗境内的目标进行过几轮打击，当然都是宣称所谓的自卫打击了。那么这一次呢，这个伊朗击落阿帕奇战机的整个的行动确实在美国国内带来了一个比较大的冲击，但是这种冲击呢并没有跟之前有本质区别。所以我觉得美国的这一次的这种提升，还是说自身在谈判前景方面的这种不满跟挫败感过度的去积聚的一个结果。那么对于美国跟伊朗来讲，现在他们的作战能力跟之前4月8号应该来说都没有本质区别，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双方都不可能全面的启动武器弹药的生产，那么最多是进行一些简单的这个组装或者是调运，那么这方面可能美国还会有一定优势。而伊朗方面呢，现在的条件大规模的开展这种生产的恢复不太可能，但是对于伊朗来讲，之前打到4月8号为止，伊朗的战力其实很有可能储备的比想象中要更多一些。那么这个方面我觉得更多的还是美国跟以色列的情报机关跟军事部门在这方面的准备不足。所以我个人觉得对于美国和伊朗来讲，现在在战场上取得比4月8号之前更大的战果的概率并不高。那么更有可能的就是仍然维持整体的僵局，因为双方都不愿意付出更大的代价，同时也很难调动更多的力量来达成自己的目标。最终对于整个局势来讲，还是要通过谈判来去得到一个全面的解决。好的，主持人。
0: 谢谢白文臣先生。作为美国袭击伊朗的回应啊，伊朗对伊拉克、约旦、科威特以及巴林等国的美军基地和设施都实施了打击，中东地区国家在安全和经济层面接连受到波及。接下来我们请教一下郑浩先生啊，郑先生怎么判这个判断这次的美伊冲突啊，对于中东地区的外溢影响和连锁反应？
9: 对，自从2月28号美伊战争爆发以来呢，我们看到非常清楚的看到，就是伊朗呢一直是运用了一些策略来遏制或者叫钳制美军的行动。那其中一个策略呢，就是打击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目标和利益所在。那这个呢，虽然它的打击的效果啊，并不是非常的理想，因为经常它的导弹被拦截，无人机被拦截啊。但是呢，它是把它作为一种手段啊，来牵制住美军，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要把美军的战损啊，尽量的扩大啊。这个其中呢，就包括比方说已经击落了美军的一些飞机啊，那么对一些海湾地区的美军的基地进行打击，也造成了人员的伤亡啊，就是用这种的方式来拖住或者是消耗啊。美国的成本啊，让美国在国内啊产生一种反战的情绪，因为你成本越大，那么老百姓啊，也包括共和党内部啊，可能对这场战争的看法啊就会有所不同啊，甚至于呢可能反战的情绪也会高涨。第三一个就是紧紧的要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啊，因为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的话，这个成本就更大，影响也就更大。所以呢，这三个策略从目前来看，德克兰一直没有放弃，而且还在运用这三个策略。所以啊，从伊朗的这种作战的方式啊，从战略战术来讲，其实呢，对一个啊从军力上无法和以色列和美军相抗衡的国家来讲，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奏效了。这也是为什么导致了特朗普啊一直非常的急躁，想要急速的啊或者是快速的结束这场战争，因为他拖不起，他已经陷入了深深的一种困境当中。那么如果拖的时间越长的话，实际上呢给他造成的各方面的影响，包括经济啊，包括政治啊等等，那是越来越大，所以他的越来呢就越感受沉重的这种压力，想要摆脱这种压力。但是目前来看，德克兰呢正是因为吃准了啊这样的一种战略战术还奏效， 以色列尽可能的运用现在目前还拥有的一些导弹也好，无人机也好啊，就对美军啊不断地进行袭扰，当然美军的这种反击的力度也很大，双方的这种拉锯战到底能够维持多久还有待观察。
10: 嗯，谢谢郑浩先生啊，稍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美以战事的最新消息，一会儿见。

新闻，浪放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0: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教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摺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是想去喺将呢个摺纸艺术喺香港度发扬光大嘅。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特朗普10号指责德黑兰在美伊协议谈妥之际拖延签署文件，并且警告，如果伊朗继续拒绝达成协议，美国将进一步加大军事和政治压力。
3: 特朗普对谈判迟迟未能取得突破表达不满。特朗普表示，自己过去数月一直与伊朗方面保持接触，并再次敦促德黑兰尽快接受协议。
4: Now look, I've been working with Iran for a number of months, and they should sign the deal. It's a good deal.
3: 特朗普还抱怨称，美伊之间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全部谈判内容，但伊朗方面始终没有做出最终决定，而是一再要求更多时间考虑协议内容。特朗普强调，伊朗若想与美国达成协议，所要做的只是开始签字。此外，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未来对伊朗民用基础设施发动打击的可能性，包括发电厂和桥梁等设施。与此同时，特朗普当天稍早还通过社交媒体发文向德黑兰施压。特朗普表示，伊朗长期拖延谈判进程，错失了一项原本对其十分有利的协议机会，并警告称，伊朗将为迟迟未能达成协议付出代价。特朗普同时声称，伊朗当前已处于极其不利的处境，并敦促其尽快做出决定。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2: 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10号表示，伊朗必须摆脱不战不和的状态，但是也绝不会一味妥协。他还强调，目前伊朗正在面临着一场严峻考验，存在财政赤字等诸多问题，要治理好这个国家绝非易事。
5: 佩泽西西扬在德黑兰参加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一个纪念会议上表示，维护国家统一和凝聚力是挫败敌人阴谋的最重要条件。轰炸和军事威胁不会迫使伊朗投降，但他也强调必须摆脱这种不战不和的状态。佩泽西奇扬还表示，本届政府正在通过避免疏忽和努力工作，减轻民众身上的压力。目前伊朗正遭受制裁，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这种情况下要治理好这个国家绝非易事。
6: در حقیقت خدایی نکرده قصور ما نارسایی ما و مشکلاتی که هست باعث فشار بیشتر بر مردم عزیز کشورمون بشه ما الان در تحریمیم مسیر ما رو بستن امتحان سختی رو در پیش داریم راه آسونی نیست که الان باید مملکت رو اداره کنیم با کسری هایی که داریم با ناترازی هایی که داشتیم و با مشکلاتی که هست
5: 他还呼吁民众给予必要的配合与理解，以便伊朗能够走出这场战争。凤凰卫视郑开、吕木森、德黑兰报道。
2: 我们刚刚收到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今晚将对伊朗采取强硬措施，并且称将拿下赫尔克岛。同时，美伊双方都表示仍然在推进谈判，但是一直没有突破进展。有关谈判更多的消息，我们继续连线德黑兰的郑开。郑开，你好。
7: 任任你好，
2: 伊朗官方对于谈判有什么最新表态啊？当地舆论对于达成和平协议抱有多大的希望？
7: 好的，目前是这样，我看到的最新表态是有三个。第一个就是伊朗的最高领袖的军事顾问雷扎伊今天就表示说，特朗普总统想通过炸弹的方式摆脱自己制造的泥潭和困境，这是不可能的。现在特朗普必须要选择接受伊朗的要求，或者失去美国的尊严，这两条路上进行一个选择。另外一个我还看，另外一个消息就是说，伊朗的 司法机构的负责人把埃杰伊今天也发文表示说，美国的领导人，特别是特朗普，并没有理解伊朗人的这种热情和尊严，热情和对尊严的理解。对于穆斯林伊朗人来说，保卫国家不仅仅是在保卫领土，更是在保卫伊朗民族的身份、尊严和悠久的历史文化遗产。第三个消息，第三个表态就是伊朗驻联合国的代表，他就今天表示说，伊朗不会在胁迫和压力面前进行谈判。所以从这三个表态当中可以看出，伊朗。

0: 面是官方的一个强硬表态，另外一方面，伊朗也没有完全关闭和对方的这种谈判和沟通的渠道。以上就是目前的状况，是这样。
1: 谢谢郑凯。在本轮战火冲燃之前呢，美伊已经进行了多轮的外交磋商，外界也曾经传出谈判取得阶段性进展的消息。但是随着军事冲突再度爆发，谈判进程也被迫按下了暂停键。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台湾时事评论员王尚志先生解读分析。王先生你好。
2: 主任你好，
1: 美伊谈判啊，到现在为止都难以推进的核心点究竟卡在哪里？您的评估啊，现在双方的外交对话是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2: 好，首先这次虽然美伊又开火了，但是我觉得就这次开火并不是整个像过去，特别是美国出兵的当中的严重性。我们来看这次，其实伊朗那么攻打的地方哈，它其实就打哪里？它打约旦，包括科威特，这些都是美军比较小的这个军事基地，而且打了发射了就12枚的导弹。那你说美国呢？美国其实算发射了49枚的这个巡弋飞弹，那但是它打的是德黑兰的近交，所以看得出来这是不能说是假动作。然而这里头很大的状况是，我们相信其实双方不只是现在谈判还在进行，甚至我认为这次在开火之前，可能双方都有通知对方，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在伊朗方面有大批的人员伤亡，美国方面美军也没有任何听到有任何的比较重大的这个，特别是人命的损失啊。所以这里头比较明显的是，还是来自于美国政府当中的施压的动作。其实在这谈判过程里头，谈判了这么久，我们可以感受到，其实主要是双方的这个所谓这个 list 清单不太一样。特朗普很简单，他要的就两个东西核心，第一个要有谈判的结果，要有协议。第二个东西其实就是浓缩铀要处理，其他都可以可商量。而在伊朗部分，我们可以包括刚刚前面的记者所提到的最新的状况，其实可以知道，其实在伊朗方面来讲，它很复杂，每个人也有主战的，也有可能要推进双方达成协议的。里头伊朗可以感受得到，这段期间所有谈判当中不是一致性的，会有充分授权的，往往在内部当中有非常多元主战组合的意见非常非常多，没有办法统一的一个最后来谈判的一个对象。而且他们要的东西其实也很复杂，首先要永久停火，他们要把先前的冻结的外资要拿回来几百亿、300多亿的美金，然后同时说以色列黎巴嫩不能打，然后浓缩铀反而摆到后面，所以在这个不同的这个清单之下，要调整成最后谈的结果真的是不容易。所以我认为这一次的开火主要还是敲山震虎。那么看得出来，其实包括在之前要打之前，特朗普也还说我要打你了。那么刚刚听到崔教授说，我接下来要打得更凶了，所以我相信主要还是透过这个施压，希望伊朗内部的意见能够更集中一点，那么都可谈，包括可能解冻外资都可以，主要要达到那个特朗普要的就两个方向，一个协议，第二个是浓缩铀能够有所处理。所以呢，这次的这个军事施压交火，我个人认为现在其实有投资市场、国际投资市场当真，那么当中所谓股市这个变动比较大，然后但是我们看到油价的波动其实比较小，大概93块和98，跟过去动辄越过100，油价市场看起来比较不相信这次的会是个全面的一个大家撕毁谈判的一个整体的进度。
1: 好，谢谢王尚志先生啊。不管这个市场相不相信啊，但是目前呢，美方的态度是越来越强硬啊。特朗普说今天晚上还要对伊朗施加更加强硬的措施，而且要拿下哈尔克岛。您觉得美国这种以打促谈的方式，能不能迫使伊朗重新回到谈判桌？能不能迫使这种和平协议尽快的签署？
3: 显然是非常困难啊。所谓的以打或者是借打逼谈啊，那么这是美国的一个做法。大家看得非常清楚。那但是德黑兰方面呢，就是要打拒谈啊，就是你要打的话，我就不跟你谈。我觉得刚才有两个新闻呢是非常重要啊。那么一个呢就是刚才你口播的，特朗普宣布要在今天晚上对哈尔克岛发动打击，要拿下哈尔克岛，这是一个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记者郑凯他讲到，就是卡塔尔的外交代表团今天早上，就是当地时间德黑兰的早上已经离开了德黑兰。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如果打哈尔克岛的话，毫无疑问，它就表明美伊之间的这新一轮的这种冲突升级了，啊，因为哈尔克岛呢，在岛上有最主要的伊朗最主要的一些炼油厂啊、炼油设施，还有这个这个淡水的一些设施，另外还有驻军。就是如果打下哈尔克岛的话，毫无疑问，那么对整个伊朗的经济来讲是一场灾难啊，它也就意味着这场战争是升级了。那么卡塔尔外交代表团已经离开了德黑兰的话，说明啊新一轮的外交的这种斡旋没有结果， 对吧？如果

0: 接的话，那伊朗的外交部会有一个正式的一个声明。但是我们看到今天就是三个小时之前，伊朗外交部的声明是说，4月8号美伊之间的停火协议完全是毫无价值啊，因为美国的这新一轮的打击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是一种粗暴的一种侵略行为。
1: 是，
0: 所以在这两点的话，已经说明就是德黑兰方面已经基本上对谈判没有任何兴趣，而且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啊，说美国如果要继续的来进攻打击这个伊朗的话，那么整个波斯湾地区将是美国的一个叫做 hell 啊，就是一个灾难了啊，就是一个地狱了。所以呢，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呢，美国的啊借打逼谈这种策略啊，只能反映出来特朗普已经非常的恼火，他的耐心正在逐渐的耗尽。
1: 嗯，
0: 而这个伊朗方面啊，刚才我说过，他利用现在的一些啊手上的看似是一个优势，包括封锁霍尔木斯海峡，包括打击海湾地区的美国利益等等，来造成这个美国的极大的一个困扰，要拖住美国啊，要让美国尽量的增加它的战争损耗。
1: 嗯，
0: 那么这样的话呢，伊朗实际上对美国已经谈判完全没有政治信心，没有战略信心，已经基本上可以说谈判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死胡同。
1: 嗯，谢谢郑浩先生。好，稍后回来还有更多的消息，一会儿见。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名赞助播出。
4: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林工重机。
5: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CGTM, see the difference.
3: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名赞助播出。
6: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3: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1号在记者会上回答有关伊朗局势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对当前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强烈敦促有关方面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回归对话谈判。
7: 中方对当前的局势表示严重关切，武力相向只会加重局势恶化，军事手段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也都应得到尊重和维护。中方强烈敦促有关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回归对话谈判，响应有关国家斡旋努力，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秉持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1: 根据伊朗曼赫尔通讯社在11号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报道，一艘伊朗船只当天凌晨在阿曼南航行时遭到美方袭击。报道指，遭袭船只是普通民用货船，船上装载的基本是生活物资。在附近过往船只的协助之下，船上的5名船员已经全部获救，目前暂时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称，美军在美东时间10号的晚间11时20分左右，在阿曼湾击中了一艘油轮，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这是美军本周打击的第3艘商船。 再来看，伊朗军方在十一号的凌晨宣布，向所有船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同时也驳斥了美军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仍可以通行的说法。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呼吁已经获得通行许可的船只保持耐心，等待进一步的指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在白宫披露，美军一直在秘密护送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运送大量的石油。
8: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十一日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萨姆安迪亚中央总部当天凌晨发布消息说，鉴于地区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船只关闭，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十一日也宣布，已打击两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船只。革命卫队也警告，任何船只不得离开所在波斯湾或阿曼湾的锚地，若接近海峡将视作通敌。针对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商船仍在霍尔木兹海峡进出的表态，伊朗方面称，在革命卫队警告之后没有任何船只通行海峡，指责美军是在用愿望写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十日首次透露，美方每晚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秘密外运数百万桶石油。他在推文中说，上月指示美军秘密保护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船舶，以帮助超200艘商船安全通行，促成超1亿桶石油进入市场。他强调，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不是伊朗。
9: We're taking out millions, which I'm just announcing today for the first time.But we've been taking out millions of barrels of oil, millions of barrels. Every night we took out oil, but now I'm going to tell you because they just figured it out.
8: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的民调支持度因为中东战火一跌再跌。美国政坛对于这场战争有什么样的分歧？我们连线在华盛顿记者王琦，王琦好。美国政坛和舆论怎么评价美军针对伊朗的行动？目前美伊局势对美国内部的经济民生造成什么样的冲击？
10: 好的，任任，随着美军连续对伊朗发动空袭，美国国内对于特朗普政府军事行动的争议也在迅速升温。共和党鹰派人士普遍支持特朗普政府的做法，他们认为特朗普正在通过军事压力迫使伊朗回到谈判桌，这种以实力求和平的策略有望为未来谈判争取更加有利条件。然而，外交政策专家和主流媒体则对局势升级表示担忧，他们认为美伊双方已经进入报复与反报复循环，任何新的军事行动都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的战争。民主党议员则批评特朗普政府正在将美国进一步拖入中东冲突，他们质疑持续军事行动的法律依据和战略目标，担心美国重蹈长期卷入中东战争的覆辙。如果从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的角度来看，美伊战争正在成为共和党面临的一个新的政治变量，而且其影响正在逐渐超过外交议题本身，转向选民最关心的经济和生活成本问题。伊朗位于全球能源运输重要通道的附近，一旦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恶化，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上涨，汽油价格、运输成本以及通胀压力的上升都可能直接影响美国选民对执政党的评价。共和党内部已经认识到战争带来的经济负担可能影响选情，民主党目前的主要攻击方向也是试图把伊朗战争与物价上涨联系起来。民主党议员认为，特朗普对于军事行动推高了美国家庭面临的生活成本，尤其是燃油和食品价格。随着选举临近，这种战争导致通胀的叙事很可能成为民主党竞选的重要内容。那从目前公布的民调来看，美伊战争并未给特朗普带来传统意义上的战争红利，反而正在拖累其整体支持率。多项全国民调显示，随着战争持续，油价上涨以及生活成本压力加剧，特朗普的支持率自春季以来持续处于低位。任任。
1: 谢谢王琦。美伊开战以来，国际油价持续受到冲击，我们通过一个图表了解一下。我们可以看到，2月28号美伊战争打响之后，油价应声大涨，冲破了每桶90美元大关。特朗普3月9号说，伊朗战争会很快结束，让油价出现了短暂的回落。但是接下来一个月，美伊冲突持续，油价也在震荡走高。特朗普放话要求4月7号之前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否则将大规模打击伊朗，油价在最后期限前飙升。不过随着4月17号前后伊朗放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油价明显下跌。 而美伊在五月底达成了60天停火，油价再度回落，但是和战前相比始终是处于高位。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的原油、液化天然气运输的核心要道，承载着全球超20%的石油海运运量，直接关系到全球的油价，美国通胀会因此水涨船高，物价飙升，民众怨声载道。我们继续呢，请出台湾的时事评论员王尚志先生。王先生好。
11: 你好。
1: 刚刚特朗普宣称会夺取哈尔克岛啊，您怎么分析这个行动的可行性以及它有可能会造成的影响？你怎么看哈尔克岛的战略意义？
11: 好，首先我想其实特朗普会特别提到要攻打哈尔克岛，不然哈尔克岛其实对于伊朗来说，其实众所皆知它是很重要，第一个它是钱袋子，第二个它可能是粗鲁的说法，它可能是命根子。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知道其实在这个伊朗在炼油的部分，哈尔克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那么伊朗虽然在很多地方也都有产油，但是哈尔克岛所在的地理位置，在整个波湾的这个环境里头，它的炼油的部分，第一个无论是在技术设备在维修各方面在建造来讲，跟整个波湾地区的相邻其他国家一样，大家都是最便利可以取得最先进的这个炼油设施，包括在先前受到破坏先前受到短期的破坏之后呢，据我们所知，去赫岛在整个这个把它整个把它修复回来的部分的速度也是比较快的。所以其实这次特朗普警告这一点，主要是我们都知道赫岛带来占了伊朗的超过70%以上的炼油都在这里啊。那么这个方便性跟这种所谓的这种产生的经济效益是无可取代的，包括我们知道对于很多中国的炼油的供应也都来自赫克岛。所以无论打不打，如果真正的打的话，我想这个部分的严重性会体现在两方面。第一个，对于伊朗自己本身呢，当然如果真的打了，哎呀，那可能真的又是另外一波，我认为才是真正的双方真的是撕开来打的，是一个很大的严重性哦。虽然到目前为止，我个人还是认为这还是一个威吓，特朗普只要施压伊朗的一个说法乃至一个动作，因为你要全面的轰炸或者是局部的稍微攻击一点点，这里头还是有不同的政治意义在。然而如果哈尔克岛的第二层的意义是，我们知道其实在这次的美伊战争当中，有两个地方是影响全世界的资本市场跟油价市场，第一个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但霍尔木兹海峡自己本身是包括波湾所有周边相关的国家的炼油都受到了影响，特别如果都不能够通行的话。但是呢，对于赫克岛的部分，那针对伊朗本身的这个本身的油可是非常非常集中的。所以虽然现在伊朗本身的石油的输出是受到国际制裁的，但我们都知道形式上是制裁，但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在国际间这种所谓的这种暗影的这种船队，伊朗在私下的卖油，就我们先前看到的资料，包括在马来西亚这里，可能每个月都是超过2000万桶哦。所以这里头其实明面上虽然被制裁，但私底下的油轮在供应着全世界的这个油，恐怕不是这个台面上的。因此，若赫尔岛被攻击的话，恐怕对于全世界的真正的原油的供应所产生的冲击，以及对于油价还有相关的资本市场的冲击，那可是恐怕又会再重重的打上一锤。因此这一点，我们每次在看到伊朗的霍克岛如果要被攻击的话，它所体现的不只是我们刚刚讲军事战略，包括在外交谈判的这些美伊，包括对伊朗本身的这个伤害程度。那么除此之外的话，最大的还是影响全世界后续的，包括刚讲油价所影响的周边乃至于全世界相关的部分的通膨，都会连带的为之影响。资本市场是受信息影响的，因此这个信息本身，我相信无论在明天特朗普打不打，还是会对于明天的部分全球资本市场会带来一波冲击。
1: 谢谢王尚志先生。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美国当晚将对伊朗进行严厉打击，并且声言会在不久的将来夺取伊朗哈尔克岛及其其他的石油基础设施要点，全面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请郑浩先生来解读啊。郑先生，其实对于美国来讲啊，现在他遭受的这种特别是通胀的压力啊，以及海外的这种战争的压力，其实对于特朗普来讲，他面对的中期选举可能会增大不确定性。
12: 是，
1: 所以这场战事久拖不决，对于特朗普以及共和党的中期选举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你怎么评估？
0: 我们谈论比较多的呢，就是这场战争对美国的中期选举所带来的影响啊，确实呢已经产生了一些，比如说最近在一些州份的啊，或者是城市的这种初选当中啊，形势开始有了一些微妙的一些变化，一些比较极端的共和党人啊参选人啊，他们并没有赢得这个初选啊，或者是呢，就是他们不能够进入到最后的这个。决定性的这个选举啊，因为美国的这个中期的换届选举它分两个阶段呢、啊，所以呢从形势上来看的话，特别是在共和党的阵营里边已经出现了一些分裂啊，包括比方说我们经常提到的在6月4号啊，美国国会众议员啊就是通过了一项限制总统行使战争权力的一个法案啊，其中就有四名共和党人士倒戈民主党啊，最后呢这个法案呢是获得了通过，特朗普呢也非常的恼怒，所以呢从各种形势来看，由于谈判持久的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结果，而且呢就现在这种战争的升级的这种风险啊大大增加，因此呢美国的选民啊开始出现了一些不耐烦。但是呢我必须要讲，就是从美国的主流的民意来看，并没有出现一个全面反战的这样的一个社会浪潮啊，不像以前这个比方说阿富汗啊，或者是打击这个
12: 越南，
0: 那就更不用提了啊，越南是整个上下已经出现了一个反战的运动啊，都没有出现。为什么呢？因为从美国的选民来看，不能够让伊朗拥有核武器啊，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共识。之所以没有出现一个社会运动来集体的反战啊，主要是美国的人命的伤亡，就是美军的这个伤亡还不足以使美国的全社会上下同心来反对开战啊。所以呢从这种来看的话，其实伊朗呢正在利用，刚才我说过，就是他要拖延这个时间，然后呢消耗美国啊，来增加这个美国的成本，其实就是希望美国能够在国内产生一个反战的一个情绪啊。当然如果说特朗普陷入了困境的话，不仅仅是中期选举啊，我一再强调，其实他已经陷入了四大困境，一个是战争困境，政治困境，经济困境，司法困境，另外呢还有，如果第五个的话，就是国际的孤立的困境。那么这五个困境让特朗普啊感到非常的一个恼怒，他要摆脱现在的这种僵局，然后呢宣布取得了决定的一个胜利，然后撤军，这样的话呢为摆脱这个五大困境来做一个准备。但是恰恰从目前来看，特朗普的这个策略啊，对这场战争啊，已经是产生了这种战略性的一个误判，导致他现在很难脱身。
1: 谢谢郑浩先生，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美以战争特别节目，有关中东问题以及美伊后续谈判的最新消息，我们将会为您持续报道，敬请留意。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接旨，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接旨。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價錢講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接旨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接旨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暂时持续百日，以一护席再起。特朗普介入，火速调停，谈判进展受何影响？战场僵持不下，乌军纵深打击，重创俄军后方补给。俄罗斯空袭反击能否反转局势？日非擅自启动海上边境谈判，背后长河野心？中国出动万吨海警巡逻船特别执法，如何破局？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当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天天坚过来就千万劲，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9: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区区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深化兼探。

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we need to negotiate with bombs, we'll negotiate with bombs, and we're very good at it.
1: 伊朗袭击伊朗多个目标，并威胁夺取哈尔科岛。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表示美军一直暗中护航外运石油。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
2: 中方回应，日本声称坚守专守防卫阵方针，强调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共同意志。俄罗斯副外长会见英法德三国驻俄大使，阐述寻求通过政治途径解决冲突的方法。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2: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中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杨书，
4: 我是江生阳。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美国当天晚上将向伊朗发动严厉打击，并且扬言会在不久的将来夺取伊朗的哈尔科岛以及其他的石油基础设施要点，全面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
4: 美军在10号宣称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发动了打击，实施新一轮攻击，来回应伊朗的攻击。而伊朗到11号凌晨就传出爆炸声，多地启动防空警报。美国防长赫克塞斯就指责伊朗谈判代表一直在敷衍美国，有需要时美方就会用炸弹来谈判。
5: 又强调，美国依然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10号晚上向伊朗发动大规模袭击，表示这次的袭击造成极其危险的后果，让此前的伊美达成的停火毫无意义。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视频时，美国海军迈克尔墨菲号驱逐舰10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支援对伊朗的打击。 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天表示，在总司令部指令下，美国中央司令部对10日对伊朗的军事侦察设施、通讯系统和防空设施等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媒体报道，米纳布、西里克、阿巴斯港、卡拉季、埃什泰哈德地区和加兹温地区等地11日凌晨先后传出爆炸声。纳扎尔阿巴德地区看到数架无人机。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首都德黑兰防空系统已启动。
6: 美国中央司令部其后宣布，这一轮的打击行动已经结束。正遭打击的目标包括军事侦察设施、通讯系统和防空站点。
5: 美国海军陆战队、空军和海军的兵力向伊朗目标发射了精确导引武器，这些目标对美军部队以及航行于该地区水域的国际商船构成威胁。这些打击是对伊朗无端且持续的侵略行为的回应。美军依然保持警惕，准备充分，随时待命。美国防长赫格塞斯指，美军10日晚轰炸伊朗的关键设施，是为了促使伊朗与美国达成协议。他并指责伊朗谈判代表一直在敷衍美方，有需要时美方就用炸弹来谈判。We're
7: not in the business of revealing what we're going to do or not going to do, but ultimately, what we do tonight are going to advance our military interests and also enhance our diplomatic position. Because again, President Trump, he's willing to go back. And fight as necessary, but has given Iran an open hand to make this deal. It's right there. They have that chance. They're choosing to play games. They're choosing to tap. If they want to tap, then the president will turn to the War Department. If we need to negotiate with bombs, we'll negotiate with bombs. And we're very good at it.
5: 赫格塞斯指，霍尔木兹海峡是由美国控制，美方一直在保护通过这个海峡的商船与合作伙伴一起运输石油和其他物资，只是伊朗不愿承认。 他说，至今已有超过1亿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无法阻止。美国福克斯新闻网当天也援引美军中央司令部官员的消息指，美国海军与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没有在海上发生任何冲突。 此前，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海军和美国海军十日晚在波斯湾水域发生冲突，但没有提供冲突细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作为回应美军发动的新一轮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十一号是打击位于巴林、约旦、科威特和伊拉克多国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巴林和约旦都报告拦截来自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科威特十一号则是一度关闭领空，目前已经重新开放。
4: 科方就表示，伊朗的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导致有财产损失。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做出强有力且毁灭性的回应，又一次挫败了美军的侵略。
2: 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及伊朗媒体十一号消息，伊朗方面当天对位于伊拉克、约旦、科威特和巴林等国的多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打击。巴林电视台同日公布本国哈马德镇遇袭后的画面。巴林内政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巴林方面当天拦截并摧毁多架伊朗无人机，产生的碎片掉落至首都麦纳麦和哈马德镇，部分民宅和车辆起火受损，一名11岁女孩受轻伤。伊朗方面称，当天出动了无人机袭击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就对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和位于科威特的两处军事基地共18个重要目标实施了打击。约旦武装部队十一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及空军战机当天在首都安曼东北的扎尔卡省阿兹拉克地区拦截并击落了20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导弹碎片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声明强调，约旦武装部队绝不允许任何一方以任何方式侵犯约旦领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十一号早上对位于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 F-35、F-15、F-16 战机部署点，摧毁了有关设施和大量战机。另据伊朗光明通讯社十一号报道，伊朗还对伊拉克北部哈迪尔美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并摧毁了位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的美军雷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伊朗军方在十一号凌晨宣布，向所有船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同时驳斥了美军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仍可通行的说法。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就呼吁已经获通行证的船只要保持耐心，等待进一步指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十号与白宫披露，美军一直在秘密护送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外运大量石油。
6: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十一日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迪亚中央总部当天凌晨发布消息说，鉴于地区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船只关闭，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十一日也宣布，已打击两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船只。革命卫队也警告，任何船只不得离开所在波斯湾或阿曼湾的锚地，若接近海峡将视作通敌。针对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商船仍在霍尔木兹海峡进出的表态，伊朗方面称，在革命卫队警告之后，没有任何船只通行海峡，指责美军是在用愿望写声明。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日首次透露，美方每晚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秘密外运数百万桶石油。他在推文中说，上月指示美军秘密保护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船舶，以帮助超200艘商船安全通行，促成超1亿桶石油进入市场。他强调，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不是伊朗。
1: We're taking out millions, which I'm just announcing today for the first time, but we've been taking out millions of barrels of oil, millions of barrels. Every night we took out oil, but now I'm going to tell you because they just figured it out.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1号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报道，一艘伊朗货船当天凌晨在阿曼湾航行时遭美方袭击。报道指，遭到袭击的船只是一个普通的民用货船，船上装载的是基本生活物资。在附近过往的船只协助下，船上的5名船员全部获救，目前暂时没有人命伤亡的报告。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同一天发表声明指出，美军在美东时间10号晚间11:20左右，在阿曼湾击中了一艘油轮，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本周打击的第三艘商船。
2: 那美国和伊朗互相袭击力度升级，本来前景不明的和谈是否会产生变数？更多的消息立刻连线我们在德黑兰的记者郑凯。郑凯你好。
4: 生阳你好。
2: 好，郑凯，这个伊朗方面，你认为是否有扩大军事行动的部署？而美军袭击下，伊朗，你认为还愿意回到谈判桌吗？
4: 目前伊朗，我觉得就是一个严阵以待的应对措施吧。具体的这个军事部署呢，也没有相关的信息可以分享。但是目前呢，我看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说，伊朗的一个接近谈判团队的人员否认了今天 CNN 的一个报道，说伊朗已经在打击之下在谈判中做出了重大让步这样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人士表对伊朗媒体表示说，其实目前伊朗在谅解备忘录中所提出的诉求和划定的红线没有任何的改变。所以这次为什么会出现美军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就是因为伊朗没有在这些基本的诉求和红线上做出让步，所以让美国非常的恼羞成怒。所以目前就是这样。所以现在情况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说，特朗普如果想要通过这种军事打击的方式，逼迫伊朗让步呢？目前看，从伊朗官方的反应来看是非常强硬的，是不会接受的。包括我看今天，最高领袖的军事顾问雷扎伊就是说，伊朗是，现在特朗普必须要认清一个现实，他必须要在接受伊朗的这个诉求和失去美国在世界上的尊严这两条路上进行一个选择。所以呢，就是目前看，就是美国的这种以打促谈的方式，可能在伊朗方面是不会奏效的。只要没有伊朗没有被打个稀巴烂，估计特朗普的那种他所想要的一份文本是得不到的啊。生涯
2: 好，非常谢谢，非常谢谢郑凯来自德黑兰为我们做了连线报道。那美以伊的战事爆发以来，美方已经多次声称已经严重摧毁伊朗的军事基地基础设施，重建需要好几年的时间。
3: 然而近期的多方报告却显示，伊朗方面的实际受损程度远低过预期，数月之内就可以重建打击能力。
5: 据以媒5月25日报道，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伊朗国防工业基础设施遭受的破坏程度远低于最初预估，部分区域损毁较轻，还有部分甚至完好无损，其近2/3的发射装置仍可正常使用。而伊朗则借着与美方停火与外交谈判的窗口期，利用在偏远地区战火中留存下来的零部件和临时搭建的地下生产线，重启了弹道导弹、无人机发射装置以及防空系统的生产。以色列官员表示，伊朗可在数月内重建其大部分无人机战力，导弹产能也可在约一年内恢复，甚至可能更短。美国媒体近期的有关报道也佐证了这一判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5月21日援引美方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在停火期间已恢复部分无人机生产，可能在6个月内全面恢复其无人机攻击能力。报道指，伊朗还重建了导弹发射场发射装置，并恢复关键武器系统的生产能力。尽管重启不同武器部件生产的时间存在差异，但伊朗的重建速度已超过美方情报机关此前设定的所有时间线。 美方近期情报评估还指出，尽管伊朗军事设施遭受美以袭击严重破坏，伊朗仍拥有弹道导弹、无人机攻击能力和防空能力，其军事重建也并非从零开始。此外，伊朗大部分海岸防御巡航导弹完好无损。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早前就曾透露，伊朗武装部队已于4月8日停火期间完成重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还没有取得突破，美方突然升级军事行动，伊朗是强烈反弹，局势下一步会如何演变？
3: 好，今天节目当中请到的是复旦大学国际课政系教授沈毅先生来分析解读。沈教授您好，我们看到美方又是恼羞成怒啊，进一步升级了行动，你觉得这次军事行动会不会实现它的自身目标？战事会不会进一步扩大，演变成全面战争？
6: 整个冲突其实实事求是的讲，处在一种非常标准的僵局，或者是说泥潭，可能大家感觉还不出，但是处于一种僵局的状态，应该说是比较明显的。从美国的角度上来看，很明显它在战场上可以取得优势尤其是它的空中打击可以取得一定的优势，凭借技术的代差，但是它没有破局的那种优势，就是有优势但是优势不够大，没有办法转换成有效的胜势。那么从美国国内的政治角度上来说呢，也不允许特朗普用一种可以被他的政治对手解读为是投降、软弱、全面让步的方式去结束这场冲突。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说法，有人形容特朗普现在要类似于像尼克松那样，就是用坚定的步调走出撤退，完成撤退就是一种体面的撤离。所以他的这些军事打击行动你可以朝这个方向去加以理解，也许是为了进一步增强他认为谈判中的筹码，增强他的气势，从认知心理和国内政治的角度去达成某种目前可能还不太明确的需求。但是总体上来看伊朗的能力尤其是整个这种应对美国压制的这种能力和能力体系，到目前来说表现出了比较强的韧性，所以在短中期可能这一类打打谈谈，谈谈打打，边打边谈，或者谈一会儿之后先去再去打一会儿，打了一会儿之后再来谈的这种局面，可能应该还会再持续一段时间，是这样看。
3: 好，谢谢沈毅先生带来的分析。
2: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1号在记者会上回答伊朗局势提问时表示，中方对于当前的局势严重关切，强烈敦促各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回归对话谈判。
7: 中方对当前的局势表示严重关切，武力相向只会加重局势恶化，军事手段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也都应得到尊重和维护。中方强烈敦促有关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回归对话谈判，响应有关国家斡旋努力，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秉持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3: 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在10号通过美国与英国、法国、德国共同推动的伊核问题决议，要求伊朗申报核材料存量信息并接受核查。中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李松强调，政治对抗解决不了伊核问题，强行通过决议只会激化矛盾。
8: 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10日审议伊朗核问题，会议期间成员国进行激烈辩论，表决通过由美国与英国、法国、德国推动的决议，要求伊朗提交核材料存量完整信息并允许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具有投票权的34个成员国中，中国、俄罗斯、尼日尔对决议投反对票，巴西、南非、印度等10个发展中国家投弃权票。 会上，中国代表李松指出，伊核问题的出路在于政治外交解决，在于促进对话，推动合作。必须指出，正是美国与英法德三国于去年六月理事会推动伊核决议后，以色列和美国悍然袭击伊朗接受保障监督的核设施，今年又对伊朗实施第二次打击，这才是导致伊方与国

0: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植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植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教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折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折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0: 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1号为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的逝世向遗嘱致唁电，对河野洋平的逝世表达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
1: 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赵乐际表示，希望河野先生的遗属可以继承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0: 另外，对于河野洋平的逝世，中国外交部11号回应，中方对于河野洋平不幸逝世表达深切哀悼，向他的亲属表示诚挚慰问。
2: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1日在记者会上表示，河野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就慰安妇问题发表的河野谈话至今仍有积极影响。
3: 中方对河野先生不幸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向他的亲属表示诚挚慰问。河野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秉持正确历史观，1993年，作为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正式谈话，承认日本政府责任，表示反省和道歉，时至今日，仍在发挥积极影响。
2: 林健表示，河野洋平被视为维护日本和平宪法的旗帜人物，曾表示明确规定日本放弃战争，不拥有战争力量的日本宪法第9条，既是日方的决心觉悟，也是他们的理想。他毕生致力于中日友好，曾数十次访华，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促进两国交流合作做出重要贡献。他在弥留之际仍牵挂中日关系，流泪表达希望实现最后一次对中国的访问，但由于病情加重未能实现。
3: 河野先生曾表示，终生难忘中日邦交正常化时的震撼和惊喜。过去的历史不应被淡忘，当年的情怀应当得到传承，做出的承诺应当得到坚守。当前形势下，这些话更具现实意义。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针对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守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1号在记者会上表示，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日本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实际上已经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
3: 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
0: 中国外交部11号宣布，中方对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以及他的亲属采取制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的正当利益，破坏两国关系，为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方决定禁止特奥多罗以及他的配偶子女入境中国内地、香港、澳门，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特奥多罗的以及他的配偶子女有任何的交易、合作等活动。

0: 俄乌战线多处战事持续，俄罗斯国防部在11号发布消息称，俄军宣布控制哈尔科夫州沃夫昌斯克地区一处村庄，据称这是乌军在当地北部的主要防御据点。此外，俄罗斯防空部队在夜间击落了330架无人机。乌克兰此轮袭击在比尔格罗德州造成了1人死亡、1人受伤，而乌方则指责俄军对苏梅州的一间铁路维修厂发动攻击，造成1名工人死亡、4名工人受伤。与此同时，由于一座变电站10号晚间遭到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遭遇冲突以来第19次断电。
1: 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作战指挥部11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位于南部的阿菲普斯基炼油厂夜间在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后发生火灾，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大火已被扑灭。画面显示，当地多栋住宅大楼与办公建筑也在袭击中受损，大批紧急救援人员已封锁现场并展开善后工作。另据俄新社报道，过去一天内，乌军出动151架无人机对俄西南部比尔格罗德州13个市镇进行袭击，造成当地居民伤亡。与此同时，乌克兰国家铁路公司11日表示，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北部苏梅州科诺托普的一处铁路维修厂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工人伤亡。目前，苏梅地区的列车维持正常运行。国际原子能机构11日在社交媒体上通报称，当地时间10日晚9点左右，位于第聂伯河对岸的一座变电站遭到袭击，导致扎波罗热核电站330千伏备用线路断电，核电站的750千伏主输电线路已于2个多月前中断，目前所有外部电力供应均已中断，仅依靠应急柴油发电机为6座已关闭反应堆的冷却系统供电，并维持其他必要的核安全功能。这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核电站第19次外部电力供应中断。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此次事件再次凸显了电网的极端脆弱性以及战时核安全面临的威胁。他重申，各方必须保持军事克制，以防止核事故的发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俄军10号渡过奥斯科尔河，进入库皮扬斯克左岸，控制库皮扬斯克乌兹洛瓦亚市区。期间发现当地的乌克兰步兵兵力严重不足。前线消息，乌军只有一个不到100人。

0: 乌军认知战所蒙骗，错失了良机。截至发稿时间，乌军预备队已抵达了城北翼两条关键的道路，企图再次固守城防。本台记者观察，库比扬斯克左岸几经两军的易手，但是也存在着大块的灰色地带。 俄专家警告，随着今年夏季战役的深入发展，俄军继续发展着顿巴斯六个突出部及轴线的拓展，但是克里米亚半岛的局势却相当严峻。乌克兰武装部队正在大量囤积登陆艇，在过去的9个月里，乌克兰已从西方接收了200多艘不同型号的登陆艇。此外，乌克兰还囤积了大量的中远程的无人作战飞机。目前，乌方每天常规性地向克里米亚空域飞扫量的无人作战的飞机。时呼吁在放松俄军对此方向防御的警惕。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巴拉曼，对你此刻的报道。
1: 俄罗斯外交部在11号发表声明说，俄罗斯副外长接见法国、德国、英国驻俄大使。当天，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也表示，任何较小的团体都无法代表整个欧洲发言。
2: 俄外交部11号发表声明称，应英国大使凯西、法国大使李维埃和德国大使兰布斯多夫的请求，俄外交部副部长加卢金接见了他们。 声明指出，三位驻俄大使受到了对其国家领导人在乌克兰问题上所采取的破坏性政策的客观评估。这些政策旨在最大限度地刺激基辅政权继续代表西方志愿联盟对俄罗斯发动战争。俄方阐述了寻求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冲突的根本方针及消除冲突的根源。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11号在议会发表讲话时表示，欧洲应该任命一名代表与俄罗斯进行谈判，以结束战争。但强调，任何一个小团体都不具备代表所有人发言的合法性。上周日，英法德三国领导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伦敦会见，表示支持他提出的停火提议。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英法德领导人还计划利用下周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 争取对方支持，推动新一轮俄乌和平谈判。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由于美国近期集中处理与伊朗的冲突，美方主导的俄乌谈判进程实际上已陷入僵局。英法德希望借此机会让欧洲在谈判进程中扮演更重要角色，并争取特朗普支持其提议，向俄罗斯施压，促使俄方返回谈判桌。 报道指，如果进展顺利，有望于下月启动由欧洲、美国、乌克兰和俄罗斯代表参与的多方谈判。不过，俄罗斯总统普京此前曾明确拒绝欧洲担任俄乌调解方，指欧盟国家向乌克兰提供直接援助无法充当中立调解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英国国防大臣希利11号宣布辞职。希利在给首相斯塔莫的辞职信中表示，英国国防投资计划的经费方案无法满足当前的国防需求，他别无选择，只能递交辞呈。希利表示，他在8号下午收到了国防投资计划经费方案显示，2030年英国国防开支仅占 GDP 的2.68%，远远未有达到当前严峻局势下英国国防和国家安全所需要的标准，无法为军队提供所需的资源。他还表示，未来2年是英国军事行动压力最大。 急需提升战备能力的阶段，而新增的资金却被延后拨付。国防投资计划将规划英国未来10年的防务开支。英国国防部此前曾经要求在未来4年追加280亿英镑，折合大约是374亿美元的经费。而之后国防投资计划公布日期是一度被推迟。斯塔摩在日前表示，将会在下个月初北约峰会前公布这项计划。
4: 下节回来为您报道，台湾地方选举，蒋万安南下云林为蓝营参选人助选。
3: 中国商务部表示，将以更务实的举措来稳出口、扩进口。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

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言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今年11月于广东深圳举行。那随着通关客流量的持续攀升，深圳多个口岸同步升级软硬件服务，并且布设 APEC 主题的宣传海报和标示。那为了提升通关的效率和服务的体验，深圳各口岸为国际旅客增设智能翻译机，可以实现144种语言的实时互译，多语种标示牌也同步协助旅客能快速辨识、顺畅通行。此外，口岸还布设 APEC 的相关主题宣传海报和标语，在黄广口岸随处可见 APEC 中国年、深圳进行时等标语。那深圳各口岸近期通关客流量持续保持在高位的运行，每一天的出入境旅客数量稳步增长。
1: 台湾在年底将举行地方县市长改选，台北市长蒋万安虽然自己忙于争取连任，但依然安排全台浮选行程，帮忙拉台各地国民党籍县市长参选人的选情。
2: 台北市长蒋万安不仅在台北市的市政成绩获得近70%的市民认同，网络媒体声量也居于各县市首长之冠，因此被媒体视为蓝军最强母鸡。面对年底的地方县市选战，蒋万安义不容辞，南下云林为同党的市长参选人助选。
3: 我们台北市跟云林不只是紧密的伙伴关系，我们其实就是一家人，就像我和立善姐一样，情同姐弟。
2: 蒋万安挟着高人气与高知名度为同党同志站台拉票，果然争取了不少媒体曝光度，但也引来民进党县市首长的酸言酸语。
4: 我若做不好，我搁四界人徛台，我咪用笑死，对不对？好，我想本分做好是比较重要。
2: 民进党籍的县市首长暗讽蒋万安市政做不好，而蒋万安的对手沈柏阳则是接连抛出争议话题，争取关注，甚至放话若能当选台北市长，愿意赴大陆访问。
5: 不是说跟对岸有任何的接触跟交流，就是渗透的破口吗？
2: 蓝绿阵营大打口水战，距离年底的地方选举只剩下不到6个月的时间，届时将由22个县市首长进行改选，而国民党目前有14个执政县市。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台湾军方在台中市展开海马斯多管火箭的射击操演，期间有4枚火箭弹因为系统异常没有顺利发射。除此之外，台湾军方更表示，射击操演遭到民航单位2度空域管制影响。
6: 各发射车已接获射击命令。
7: 台湾军方在台中市大甲溪出海口举行重炮射击操演。这是台军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成军以来首度实战化实弹射击操演。操演规划发射36枚缩距火箭弹，不过有4枚弹因系统异常不发火，无法射击。
8: 第一车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完成了这个故障排除，那并在这个我们的第三波射击的时候，将这枚弹的，将这个没有射击的射弹把它打出去。在第三波的时候，第三车一样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
7: 除了系统出状况，军方更表示，实弹射击操演接连2度遭台湾民航局临时空域管制影响。
9: 空域是属于协调空域，那我们依规定在50天前都完成相关的申请。由于台北进场台它有不预期的班机有延误到这个时间，
7: 台湾民航局澄清，空中若有其他航机时，会确认航机离开空域后再由军方使用。台军操演状况无独有偶，实弹射击雷霆2000多管火箭时，一枚火箭弹火药发火异常，击发后随即掉落坠地。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1: 今年前5个月，内地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其中进口增长20.5%，规模则创下中国历史同期新高。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11号就强调，中国将坚定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举措稳住出口，扩大进口。
10: 1到5月份，进口的规模创历史同期的新高，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了31.2%，大宗商品、消费品也保持了较快的增速。可以说，中国的 超大规模市场持续的迸发，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1: 何亚东指出，前五个月内地机电产品出口增长18.4%，占比超过63%。另外，包括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新三样产品出口继续领跑。从贸易伙伴来看，多元化市场布局持续推进。前五个月，中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都增长了13.6%，占比超过51%。而对东盟、欧盟、非洲和拉美，则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何亚东还强调，不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举措稳住出口，扩大进口，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稳定性。
0: 再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行情，内地股市集体调整，沪指收盘小跌0.16%，深成指下跌0.68%，两市成交金额缩量到25,000亿元人民币。从盘面上来看，影视院线和人形机器人板块走低，半导体材料板块表现比较好。港股连续第七天下跌，中东局势紧张，外围股市疲弱，再加上美国通货膨胀升温，增加美联储加息的机会，拖累恒生指数收盘是下跌0.65%。台湾股市一度下跌超过1000点，随后逐步收复失地，电子权重股小幅走低，加权指数收盘下跌0.18%。
1: 中东局势再趋紧张，叠加美国通胀高企，压抑国际金价下行，险守4000美元大关。中东局势加剧了外界对于停战协议达成的担忧。与此同时，美国最新的通胀数据创下3年来新高，再度拉抬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的预测。国际现货金价格延续走跌，亚洲交易时段一度下跌1.2%，触及每盎司4023美元，也创6个月以来的新低。白银价格下探每盎司60美元关口。有市场分析指出，在6月中下旬联储局议息会议释放明确政策信号之前，黄金大概率将在4000美元到4300美元区间反复探底。
0: 受到伊朗战争推高能源价格的影响，美国五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走高。美国政府在1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环比上升0.5%，同比上涨4.2%，通货膨胀加速到超过3年以来的最快。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对通胀率突破4%表示欢迎，并表示自己热爱通胀。好，下节会。
11: 特朗普表示，美军已从伊朗获取了数百万桶石油，并承诺一旦伊朗战事结束，包括石油在内的物品价格就会下跌。特朗普在本轮伊朗战事期间多次谈及美国通胀问题，他承认冲突会推高物价，并称军事行动远比物价小幅上涨重要。不过这也是特朗普首次在公开发言中直言称自己热爱通胀。这次通胀的涨幅超过了美国民众的薪资增长，也是美国通胀率3年来首次重返4%以上水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下期回来为您报道的是，香港特首表示可以与哈萨克斯坦建立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
0: 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墨西哥升级安保措施。

0: 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初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

0: 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腰不好，膝软无力，怕摔倒。
3: 腰不好，光是骨头真难搞。
4: 腰不好，肾亏腰痛，怕累倒。亏软湿痛，腰不好，仅用陈李济壮腰健肾丸。白云山陈李济，
0: 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香港特首与哈萨克斯坦副总理会面后，在今天11号参加哈萨克斯坦阿拉套市发展圆桌会议，双方共同聚焦金融科技、低空经济、工业投资的议题。
1: 李家超表示，香港和哈萨克斯坦可以建立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其中香港可作为通往东亚、东南亚及东盟地区的枢纽，而哈萨克斯坦则是通往中亚的枢纽，双方可以在多方面展开合作。
2: Hong Kong can become your gateway to global capital. Our stock exchange is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and our asset management sector is underpinned by deep liquidity.Through our professional services in law, accounting, finance, and much more, Kazakhstan enterprises can partner with Hong Kong, accessing supply chains throughout the mainland, the rest of Asia, and the world beyond.
1: 博祖姆巴耶夫介绍阿拉套市时提到，这个是位于哈萨克斯坦经济金融枢纽阿拉木图附近的一个全新绿地城市开发计划，设有专门的法律制度，希望透过这次机遇吸引投资，推动现代化城市发展，建立国际伙伴关系。
3: We are confident that Hong Kong's expertise, in financial markets, investment structuring, capital management, and the delivery of international projects.Can make a meaningful contribution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Alatau.
1: 会议期间，双方还聚焦金融科技与数位金融、低空经济、智慧城市技术、人工智慧平台、基础建设和工业投资项目等议题。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4: 第17届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高峰论坛及展览，6月10号开始到12号在澳门举行。本届论坛聚焦设施联通、绿树赋能，刷新历届参展会议的记录，持续夯实澳门对接葡语、西语国家的平台优势，助力全球基建高质量互联互通。
5: 由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和澳门招商投资促进局共同主办的第17届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高峰论坛暨展览，6月10日起一连3天在澳门举行。本届论坛紧扣全球基建绿色低碳、数字化转型趋势，全方位展现澳门作为中国对接葡语、西语国家的精准联系人角色，推动中葡西多边基建合作迈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葡语系国家东帝汶的计划和战略投资部部长表示，以澳门作为平台，为吸引可靠的合作伙伴和合格的投资者创造了条件。
6: So, we can use Macau, as you mentioned, Macau is a hub. So, I can say that Macau can be a connector for Timor-Leste to connect with China, CPLP, and ASEAN. We are a member of CPLP.So we can connect China to CPLP and China to ASEAN.
5: 活动期间，大会举办超过250场专场交流及配套活动，吸引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3500余名国家政要、行业精英及企业高管参会。论坛同期还举办了展览，展览面积达到8000平方米，特装展位占比超过95%，共汇集80余家展商参展。当中20%为首次参展企业，参展数量创下历届之最。现场还设置了中国在葡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展示区，通过 AI 游戏互动和项目发展列举，展现了中国企业在海外基建的合作成果，同时也延伸了澳门的平台作用，推动中国企业产品在葡语国家落地，为双方合作注入了新动力。凤凰卫视郑永军、钟志荣澳门报道。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进入倒数计时，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将在首都墨西哥城体育场迎战南非。那当地的各项筹备工作10号进入尾声，墨西哥政府同步启动大规模的安保部署。墨西哥城宪法广场的球迷区已经搭建起大屏幕供观众 观赛。不过当天依然有教师团体举行示威活动，要求提高养老金。而为了防范治安混乱，当局在机场多地部署大批的防暴警察。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表示情况都在掌控之中。另外根据媒体报道，世界杯期间墨西哥政府计划部署大约99,000名安全人员，覆盖赛事的举办城市和重点旅游城市，重点关注比赛场馆、球迷活动区、参赛队伍交通路线等等。那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近日提醒前往墨西哥的美国公民要关注包含犯罪、绑架、恐怖主义在内的安全风险。墨西哥城的旅行警示等级也提升到二级。
4: 好，感谢搭乘时事直播车。2026年6月11号，我是杨舒，
0: 我是江生阳，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

0: 时系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
1: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0: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王毅。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的阿兹特克体育场拉开大幕，也就是说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东道主墨西哥队和南非队将会上演揭幕战。本届赛事呢将历经39天，于北京时间7月20号落幕。由于北美和中国的时差呢正好是12个小时，不少比赛呢安排在了北京时间凌晨3点、早上6点和上午9点3个时段，不用熬大夜就能看球，对于各位球迷朋友来说，简直就是这个夏天最好的礼物了。看球的人有期待，天上的风雨也有自己的排期。如果您准备呼朋唤友熬夜看球，或者说周末约朋友吃点小龙虾喝啤酒，那未来几天的天气走向一定要留心了。明天开始呢，南方又将会迎来新一轮的强降雨过程。具体来看，明天长江以南大部都将有雨，其中在贵州的东北部和中部、湖南的西部、云南西部、广东的西南部以及台湾岛中部等地的局部地区呢，还将会有暴雨。到了后天，强降雨的范围和强度都将会最大，大雨的范围将会从广西往东覆盖广东、湖南、江西、福建、浙江一带，其中在湖南的南部、江西的中东部、浙江的中南部、福建西部和北部、广西中北部以及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将会有暴雨甚至大暴雨。那气温方面的情况，我们城市预报回来之后再来继续了解。

0: 欢迎回来。未来几天，东北、华北一带因为受到冷空气的频繁影响呢，气温波动还是比较明显的。城市当中呢，我们来看一下，比方说像北京，明天呢这里会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在32度；后天最高气温呢会降到28度，雷阵雨频繁，大家出门一定要记得带好雨具。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明天像是在呼和浩特这里呢会有小雨，太原也是小雨，哈尔滨呢也有雷阵雨出现。那么在雨水不多的河南及其周边一带，未来几天的暑热将会非常的明显。比方说像是郑州，你看明天的最高气温就将会达到35度，并且未来几天时间这里可能会连续的遭遇高温天气。那么准备去郑州游玩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做好防暑的措施。在南方，随着雨水的铺展，气温也将会有所变化。比方说像是上海，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32度，后天阴转小雨，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7度，而且预计从后天开始到下周前期，上海的雨水都会非常的频繁。那么准备去上海玩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在行李箱里带好雨具。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香港的情况吧。明天呢，香港将会迎来中雨，后天呢会是中雨转大雨的天气，最高气温呢是在28、29度附近。在这个属于足球的夏天，无论您是守在电视机前，还是准备奔赴现场去观赛，我们都希望您关心的球队能够闯关成功。好了，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吧，再会。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4: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Armale，
6: 热呀。
7: Aquatino， Coparmus，
8: Diversità，
9: Tajemnice。
10: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1: Credible，
12: Ihtiram，
13: Lovely。
14: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4: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吕宁思。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11日约谈五家电商平台，包括淘宝、京东、拼多多、抖音和小红书，通报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问题，主要包括促销活动虚假宣传、促销规则制定与公示不规范、商品经营者信息未公示等问题，并提出整改要求，旨在防患化解618年中购物节期间网络集中促销可能引发的内卷式竞争风险，以及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与公平有序的网络市场环境。其中，淘宝和抖音分别被指广泛宣传618百亿补贴或百亿消费券等活动，但百亿补贴并非618期间平台收入百亿资金补贴消费者，而是一项长期的营销活动，并且未向消费者公示促销规则。有内地研究互联网法治管理的学者认为，平台竞相开展百亿补贴可能引发内卷式竞争风险，特别是非理性的大额补贴行为，不但扭曲市场价格机制，甚至个别平台规定补贴由商家全部承担，商家陷入不降价就没流量，降价就亏损的两难困境，利润空间被严重挤压，商家生存困难，阻碍行业创新和升级。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军宣称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发动袭击，实施新一轮的打击，以回应伊朗的攻击。伊朗到11日凌晨传出爆炸声，多地启动防空警报。美国防长赫克塞斯指责伊朗谈判代表一直在敷衍美方，有需要时美方就用炸弹来谈判，又强调美国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
1: 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视频指，美国海军迈克尔·墨菲号驱逐舰10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支援对伊朗的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天表示，在总司令部指令下，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10日对伊朗的军事侦察设施、通讯系统和防空设施等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媒体报道，米纳卜、西里克、阿巴斯港、卡拉季、埃什泰哈德地区和加兹温地区等地11日凌晨先后传出爆炸声，纳扎尔阿巴德地区看到数架无人机。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首都德黑兰防空系统已启动。
2: نوع پرتابه و همچنین مکان دقیق اصابت اون همچنان مشخص نیست.
1: 美国中央司令部其后宣布，这一轮的打击行动已经结束。正遭打击的目标包括军事侦察设施、通讯系统和防空站点。美国海军陆战队、空军和海军的兵力向伊朗目标发射了精确导引武器。这些目标对美军部队以及航行于该地区水域的国际商船构成威胁。这些打击是对伊朗无端且持续的侵略行为的回应，美军依然保持警惕，准备充分，随时待命。美国防长赫格塞斯指，美军10日晚轰炸伊朗的关键设施，是为了促使伊朗与美国达成协议。他并指责伊朗谈判代表一直在敷衍美方，有需要时美方就用炸弹来谈判。
3: We're not in the business of revealing what we're going to do or not going to do, but ultimately, what we do tonight are going to advance our military interests and also enhance our diplomatic position. Because again, President Trump, he's willing to go back and fight as necessary, but has given Iran an open hand to make this deal. It's right there. They have that chance. They're choosing to play games. They're choosing to tap. If they want to tap, then the president will turn.To the War Department. If we need to negotiate with bombs, we'll negotiate with bombs, and we're very good at it.
1: 赫格塞斯指，霍尔木兹海峡是由美国控制，美方一直在保护通过这个海峡的商船，与合作伙伴一起运输石油和其他物资，只是伊朗不愿承认。他说，至今已有超过1亿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无法阻止。美国福克斯新闻网当天也援引美军中央司令部官员的消息指，美国海军与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没有在海上发生任何冲突。此前，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海军和美国海军10日晚在波斯湾水域发生冲突，但没有提供冲突细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日在出席为纪念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

0: 内伊举办的活动时表示，伊朗必须摆脱非战非和的状态，强调外部武力威胁无法迫使伊朗屈服。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对位于伊拉克、约旦、科威特和巴林等国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打击，称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并摧毁了大量战机。
1: 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及伊朗媒体11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位于伊拉克、约旦、科威特和巴林等国的多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了打击。有外媒在社交媒体发布，据称是伊朗导弹打击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视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也发表声明称，当天早上对位于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 F-35、F-15、F-16 战机部署点，摧毁了有关设施和大量战机。美国国务院10日曾发表声明，敦促在约旦美国公民立即寻找掩护并就地躲避，留在室内并留意当地的通知和警报。另有外媒发布，据称是伊朗无人机飞过巴林领空的画面。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动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舰队爱国者导弹系统的通信天线和雷达设施成为攻击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11号凌晨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18个重要目标。科威特军方11号称，科防空系统拦截敌方空中目标。巴林内政部表示，巴林再次拉响防空警报。并据伊朗光明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对伊拉克北部哈利尔美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并摧毁了位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的美军雷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随着美伊新一轮轰炸和报复，特朗普的言论还有伊朗方面的回应是重要的注脚。特朗普说，伊朗谈判拖延太久，现在他们要付出代价了，显示出他内心耗尽，耐心耗尽。还说，如果伊朗不接受美国结束战争的条件，我们明天晚上就会把他们炸得稀巴烂。照例是很情绪化，大家都已经习惯了。但特朗普又说，伊朗领导人直接打电话给他，请求停止正在进行的轰炸行动，这就很有信息量了。一，似乎是美伊最高领导人有热线；二，是伊朗最高领袖请求别打了，而且他前几天还说知道穆杰塔巴身在何处，好像符合逻辑。不过呢，特朗普说大话说假话习以为常，总是难免让人心存狐疑。果然，伊朗革命卫队随即通过伊朗通讯社反驳，否认德黑兰曾经请求特朗普停止轰炸。伊朗革命卫队说，特朗普声称伊朗官员已经与他联系的说法遭到强烈否认，这是逃避战争的一种借口。所以我们对形势判断不能停留于特朗普和革命卫队的骂战。目前看呢，特朗普可能确实觉得被伊朗人耍了，从4月8号停火至今60多天，让他迟迟无法体面退出战争。现在呢，终于拍案，想以炸促和。然而特朗普高调宣布发射49枚战斧导弹，并不是为了发动全面的战争。那么这次轰炸比起2月底3月份的行动有哪些新意和收获呢？理论上可以说是对伊朗特定高价值军事目标，像导弹基地、雷达站或者是革命卫队指挥所做一些结构性的切除，试图用这种切香肠式的精准痛击向德黑兰证明华盛顿随时拥有将其防空网撕碎的能力。而且伴随着特朗普宣称伊朗领导人直接来电求饶，试图从内部来瓦解伊朗政权的合法性，但是呢，伊朗拒绝买账，以毫不惧怕的姿态进行反击。美国轰炸几个小时之后呢，一切又回到僵持中，无法破局。大概伊朗很清楚，特朗普虽然言辞激烈，但在国内经济、2026年中期选举政治压力以及全球地缘板块相互牵制的背景下，美国同样承受不起一场吞噬数万亿美金，将整个霍尔木兹海峡彻底点燃的全面中东战争。那么只要伊朗顶住这波以炸促和的心理核爆，在伊斯兰堡的谈判桌上，德黑兰就依然拥有博弈的筹码。

朗真的有底气吗？或者他也只是由于别无选择而义正辞严呢？所以在这场发生在11号的激烈战火，真正的风暴眼实际上可能还在巴基斯坦的首都伊斯兰堡。那么此前美伊双方的外交代表团和第三方调解人正在紧锣密鼓地对停战条件进行最后的逐字敲定。在这种背景下，战斧导弹不是外交的终结，而是外交的延续。以扎促和仍然是一场赌博，特朗普又给出了明晚就炸你个稀巴烂的最后通牒。那么如果德黑兰在明晚之前无法给出一个让特朗普在推特上能够高调宣布胜利的面子，明晚的中东等待的可能不再是49枚巡航导弹的试探，而是一场真正的将整个地区砸得稀巴烂的全面地缘海啸吗？难说。七国集团峰会和北约峰会即将召开之际，英国卫报10号独家报道，由欧洲智库发布调查显示，欧洲对美国安全保障的信心已经降到历史最低点，在受访的15个国家中，仅有1/10的人将美国视为盟友。这项调查由智库机构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10号发布，报告指出，调查结果揭示了欧洲对美国深深的不信任。受访者指出，一旦本国遭受袭击，质疑美国会否提供援助。调查还显示，尽管许多欧洲人认为特朗普离任之后美欧关系会有所改善，但在此期间他们也越来越倾向于通过加强欧洲自身防务来应对美国的不确定性。报告特别指出，特朗普在中东地区采取的激进政策，针对丹麦自治领土、格陵兰的威胁言论，撤出驻欧美军的试探性表态，以及对北约未来的怀疑态度，都促使欧洲人日益转向务实主义。在七国集团峰会和北约峰会即将召开的关键政治节点，欧洲权威智库发布的这项跨越15个欧洲国家的最新民调，着实的给横跨大西洋的盟友关系泼了一盆冷水。这次的数据是残酷，甚至具有历史颠覆性的。将美国视为风雨同舟的盟友的欧洲人，从2年前的22%骤降到如今的约1/10。这一断崖式下跌，不仅揭示了欧洲民间对华盛顿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更在客观上凝聚成一种强烈的共识，就是美国不再可靠，欧洲必须自立。长期以来，西欧的繁荣与东欧的安全高度依赖美国撑起的核保护伞，还有常规军事和常规威慑。然而过去几年来，华盛顿政治风向的剧烈转动，让欧洲人彻底看清了这份安全保障背后的巨大风险。在民调当中，多数欧洲人已将美国的定位降级为必要的伙伴，更有13%的人视其为竞争对手，有12%视其为直接对手、直接敌手啊。而在法国人中呢，竟有高达36%的民众将美国归入对手和敌人的行列。调查显示，在几乎所有受访国中，大多数民众都不再相信，一旦本国遭受攻击，美国会挺身相助。即便是长期处于反俄前线、传统上最亲美的波兰，对美国防卫保障抱有信心的比例也不足40%。这种大面积的幻灭感，表明欧洲公众已经意识到，将自身的生死存亡寄托于4年1次的美国大选和变幻莫测的华盛顿孤立主义民粹，无异于缘木求鱼。那么，当大西洋彼岸的期盼变成失望的时候，欧洲内部自立倾向呢，就相应的高涨起来。欧洲人展现出了令人瞩目的地缘政治务实主义，有两大表现：一，邻国互信超越了大西洋同盟。在民调中，除了保加利亚之外，包括法国、意大利、荷兰还有瑞典等拥有强大极右翼政党的国家，大多数民众都坚信，在危机时刻至少会有一些欧洲国家向他们提供援助。受到格陵兰岛地缘风波刺激的丹麦，他对欧洲邻国的互信度甚至飙升到全欧洲最高的88%。这说明外部压力正在倒逼欧洲形成一种内在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二，在摆脱对美国军事硬件依赖方面，欧洲民意展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性，购买欧洲货成为民意的主流。这种强烈的民意导向为欧洲本土国防工业
如法国达索、德国莱茵金属，还有欧洲导弹集团等的扩张和一体化研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合法性。然而，从民意觉醒到战略自立，欧洲依然有一段极具张力而且充满矛盾的长路要走。民调同样无情地揭示了欧洲自立进程中的三大软肋：一是既要安全又不想买单的财政悖论。尽管有47%的受访者支持通过发行欧盟共同防务债来筹集资金，但当被问及是否愿意削减教育、医疗、福利等公共财政预算来强化国防的时候，德国56%、意大利63%、西班牙54%的民众，绝大多数都投下反对票。在通胀和能源阴影未散的当下，欧洲选民很难为冷冰冰的军备买单而牺牲眼前的生活质量。二是脱离北约的恐惧与无能，仅有29%的人支持彻底抛弃北约，去建立一个纯欧洲的防务机构。欧洲人很清楚，目前欧洲缺乏统一的指挥架构、核威慑力量以及卫星情报网络，完全另起炉灶在短期内是军事自杀。三是精英阶层的阵营对立，面对美国给出的在欧洲发生危机时削减包括轰炸机和潜艇等1/3干预力量的预案，波罗的海和东欧国家因为恐惧美国加速撤军，极力抗拒公开讨论去美国化，只有法国积极倡导借此机会重组北约，将指挥权逐步过渡给欧洲人。但是其他国家的那些欧洲人，他们相信法国人吗？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北约新闻，稍后再会。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4: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0: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5: 育才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大部分时间都冇攞嚟接纸嘅，如果得闲嘅话咧，就可以用5-6个钟啊，甚至半日嘅时间。
5: 玩接纸，最有意思都系用一张纸唔用价钱讲咧，觉得哇系，原来佢可以变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话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喺个接纸好多人玩嘅，唔系你哋想象中冷门，都系想去喺将呢个接纸艺术喺香港度发扬光大嘅。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6: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宁思。法国与塞浦路斯本周正式签署了一项驻军协议，用于规范法国军队在塞浦路斯的驻扎与行动安排。协议被视为双方深化防务合作、提升地区危机应对能力的重要一步。这份协议是在塞浦路斯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国主办相关部长级会议期间签署的。协议主要内容涵盖了驻军部队的法律地位、后勤保障以及行动协调机制等。 旨在为法国军队在塞浦路斯的存在提供制度性框架，并明确双方在相关军事行动中的权利与义务。塞浦路斯方面表示，这一协议将进一步强化塞法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并为双边在国防与安全领域的合作打开新的空间。事实上，法塞两国近年来军事合作不断深化，双方不仅开展多次联合军演，还在国防工业和地区安全议题上保持密切协调。 尤其是在地中海东部及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的背景下，塞浦路斯逐渐成为法国在区域危机应对中的重要支点。据悉，今年4月，法国总统马克龙与塞浦路斯方面已就法国军队在当地部署达成共识，主要用于支持地区人道主义行动及危机撤离任务。在当前中东局势仍然持续紧张，地中海安全环境不断变化的背景下，对于这次法国与塞浦路斯签署的驻军协议，有分析认为呢，这可能会加剧相关地区的战略竞争。而未来是否会对地区的紧张局势产生外溢的影响，仍有待观察。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7: 法国和塞浦路斯6月8号正式签署的驻军地位协议，是东地中海乃至于整个中东大区地缘政治演变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这份协议绝非一次简单的双边事务，而是法国深耕地中海战略支点、塞浦路斯寻求安全对冲以及欧盟谋求战略自主三重逻辑叠加的产物，同时也无可避免的将会刺激、激化地区的多维战略竞争。 我们可以从三个核心层次进行深度剖析与评论。第一，这份协议具有极高的现实工具价值，是双方各取所需的战略双赢。对法国来说，是要打造中东地区的超级前哨。那么，随着中东局势持续动荡，法国急需一个稳固的后勤与行动集结地。塞浦路斯距离黎巴嫩海岸仅100多公里，埃德利亚斯帕潘德里乌空军基地以及利马索尔。 拉纳卡等港口将为法国的撤侨、人道主义救援、海上巡逻以及防空监视提出无与伦比的地理便利。那么，法国国防部长明确将其定位为法军在东地中海和近东行动的核心支撑点。对塞浦路斯而言，为的是获得大国提供安全护身符。塞浦路斯国土狭小，国防力量呢是相对的薄弱，而且呢长期面临。 北部领土分裂和土耳其的强大军事压力，通过给予法军正式的驻军法律地位，甚至邀请法国帮助其升级马里海军基地 塞浦路斯成功在实质上将法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与自身捆绑。第二，不过呢，这份战略双赢的意图就很可能引出地缘多方博弈。这份协议的签署如同一块巨石投入本来就动荡的东地中海，将会激起其他国家的战略竞争。土耳其控制的北塞浦路斯当局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即发表声明，谴责这份协议非法而且无效。土耳其方面呢，就认为法国此举是在偏袒希腊裔的塞浦路斯人，打破了岛上微妙的战略平衡。那么这未来呢，就可能导致土耳其在东地中海油气资源分配还有领海划界上遭到进一步的围剿。英国呢，也长期在塞浦路斯有它的重要的利益和军事存在。英国拥有阿克罗地里等主权军事基地，那么法国人常态化的制度化的入驻，在客观上呢，就形成了对英国传统势力范围的实质性的分流。尽管法国和美国呢，在北约框架下有后勤协作，比如巴黎是允许美军使用法国基地的，但是法国在此地彰显独立的防务存在，也带有微妙的分田抗礼的色彩。至于欧盟方面，就被视为欧洲国家减少对美国的军事依赖，自主的主导地缘地带或还有边缘地带危机管控的标志性的动作，所以欧盟呢是乐见其成的。第三，从媒体传播和地缘修辞的角度来看，法国和塞浦路斯双方在官方叙事中极力都突出人道主义、灾难救援、医疗保障还有非战争军事行动，试图将这份协议包装成一个纯粹的防御性。

公益性的协定，以此呢来降低国际社会的敏感度和比较强硬的反应。然而呢，明眼人都能看得出这里边隐藏的一种硬实力成分。这个协议规范了法国军队的陆海空三军在塞浦路斯的行动，包括联合演习、技术共享还有防务现代化支持。这绝不是单纯的临时救援框架，而是一种长期的结构性的军事融合。东地中海近年来因为海底天然气勘探、难民走私还有海上划界，频繁发生地缘灰色地带的冲突。那么法国通过这份协议来实现驻军，就法国军队在塞浦路斯的制度化，实际上是用高调的法理存在为塞浦路斯排他性经济区的能源开发站台撑腰。总而言之，法国与塞浦路斯签订驻军协议是全球地缘政治阵营化、碎片化和前沿化的一个生动缩影。它确实赋予了欧洲在面对中东这一火药桶时更快速的灭火和撤离能力，提升了地区危机的防御下限。但在宏观层面上，它把法国、土耳其、英国、美国等多方力量更紧密地挤压在塞浦路斯这个小岛及周边海域，以后极有可能让地中海的战略竞争从外交口水战升级为更具有火药味的前沿对峙。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以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库存的恢复如何？那相对于伊朗，美军的导弹库存恢复如何？一旦再次开战，美军还能否有效地拦截伊朗的导弹？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军事评论员曹卫东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军已向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巡逻时被伊朗击落的事件，引起美伊两国再度交火，并且波及区内其他国家。不过，美国媒体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美国高级官员报道，美军的报复其实经过精心控制，既避免造成伊朗人员死亡，也不至于彻底关闭停火谈判的大门。 当特朗普决定采取军事回应时，美国实际上尚未确认伊朗是否故意击落了这架直升机。不过，白宫认为，即使事件属于意外，仍然有必要还击，以表明不接受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影响与伊朗谈判的地位。最终，美军攻击了伊朗几个地点的海军基地、防空设施和导弹阵地，并且刻意避免造成伊朗人员伤亡。当美军战机起飞前往目标区域时， 白宫更向伊朗传递信息称，美方仅会打击军事设施，以免伊朗反应过度。伊朗遇袭后迅速反击，发射远程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在中东的20多个目标。伊朗军方声称成功突破了美军基地的防御系统，成功击中 70%的预定目标，其中包括美军驻约旦阿兹拉克基地的 F-35战斗机机库和指挥控制中心。 不过，约旦武装部队声称拦截并击落了5枚导弹，没有人员伤亡或财物损失。分析人士指出，美军此次对伊朗进行有限规模军事打击，再度凸显特朗普政府当前在伊朗局势中不得不打、不敢大打的窘境，既想展现强硬姿态，又竭力避免冲突升级，进而影响美伊谈判。特别是美国中期选举日益临近，特朗普政府急于从战事中脱身，同时又不能被外界视作对伊朗示弱。
0: 伊朗同样不愿与美国重开战端，因此这轮美伊互袭更像是双方之间的新一轮可控对抗。美军说呢，在9号对伊朗发动了自卫性的打击，来回应之前一天啊这个美军的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的事件。而且我们看到美军这次的打击是非常精准的避开了伊朗的核设施，包括一些关键的基础设施，只是打了防空跟雷达，看起来是非常有分寸感的。美方打击的规模，包括这个分寸感，您怎么来解读？
2: 因为这次啊，美国说他对伊朗的这个军事打击啊是一种报复性的，或者是说自卫性的，用他的话来说是自卫性的啊，因为前提是说伊朗把他的这个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给打下来了，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呢，美国发动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那么我们也看到他的打击说是自卫性的，但是这些打击的目标可都在伊朗的境内啊。 这个虽然是雷达或者是这些武器装备，比如说导弹发射阵地啊、通信设施啊，虽然是军事装备，但是是在人家的国家境内啊，你去打人家国家境内的这个目标，你等于是戳人家的眼睛，你说是自卫，实际上就是说，如果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或者附近的这个军事行动啊，比如说飞机的飞行啊，或者是舰艇的这些航行啊，他要不让伊朗知道。 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的雷达全部打坏，那伊朗就看不见了。那如果美军说这个这是一种自卫行动的话，那这就有点这个牵强附会，或者是这个胡搅蛮缠了。因为你打击了人家境内的目标，但是我们又看到呢，他实际上还是担心呢，就是伊朗在这个区域里边，就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部署了相应的这些，比如说无人机发射阵地啊，还有导弹的发射阵地啊，那就对。 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还有飞机，这都构成了威胁啊，所以他也是对伊朗啊，在这个区域里边军事控制的啊一种不放心，或者是这个一种想要求啊自己在这个里面取得相应的这个军事上的优势，所以他发动了这样的打击。但是呢，打击的这个范围确实是可控的，他没有打击，比如说一些民用的设施啊，或者是重要的。 这些基础设施，刚才你也谈到了，比如说像类似于比较敏感的核设施啊，它没有对这些目标进行打击，所以一方面，是显示了美国仍然对伊朗啊有随时进行军事打击的这种能力和可能性，就是这样可以促使啊伊朗进一步的在谈判的问题上向美国做出一些让步或妥协。再有一点呢，就是他必须要为他的这个阿帕奇的直升机的坠落。 哎，好像有一个说法，找一个理由。再有一点呢，就是他确实是没有大规模的啊进行这种军事上的轰炸或者是打击，以免呢就是 美国和伊朗啊这个军事对峙啊这个升级或扩大。

0: 在这架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之后呢，美方一开始说是因为机械故障，那之后特朗普又说是伊朗击落的，美方前后矛盾这个说法您怎么来看？
1: 因为阿帕奇这种武装直升机啊，它的性能是比较优越的，因为它主要的任务是对地攻击，就是贴着树梢飞，超低空的飞行，然后打击地面的这些坦克、装甲车啊，它主要是为了打击地面目标的。那现在美军呢，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使用呢，它不是为了打击伊朗地面的这些坦克、装甲车，而是要打击它在霍尔木兹海峡上活动的一些快艇啊。其实前段时间，它也对伊朗的一些快艇进行了打击。那这个呢，是它现在主要进行低空侦察，还有呢，就是打击水面上的快艇，甚至是比如说油轮呢，我要让你停下来，你不停，那我对你进行打击啊。使用这样的办法或使用这样的方式来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是阿帕奇在使用的过程中。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这次这个事件呢，美国的说法不一，它开始呢是说故障了，所以飞行员落水了，那就要需要营救啊。还有呢，在对伊朗发动打击的时候呢，他把这个飞机的坠落说成是一个理由，说是伊朗把它给打下来的，所以我要报复你啊！你怎么能打我的直升机呢？所以你看这个说法就矛盾了吧？实际上，阿帕奇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它可以打击无人机，因为阿帕奇的速度虽然不快，但无人机的速度也不快呀，飞行的高度也不高啊，所以它可以用这种阿帕奇的武装直升机来打击啊，就是一般的，就是相应的速度并不快的啊这种。就是无人机，所以也有对伊朗的无人机进行拦截和打击的作用。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比如说阿帕奇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在这执行这样的侦察监视任务的时候，那么伊朗发射了无人机，而这个无人机呢，可能啊是攻击其他目标的，但被阿帕奇发现了之后，他可能就要对它进行打击，但是他打击不成，比如说没有拦截下。或者人家操纵无人机的啊，这些飞手让无人机跟他对撞，那无人机就是朝着阿帕奇就来了，那这个情况怎么办呢？那就等于形成了一个对攻，就是大家相撞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啊。那现在呢，美国说它是故障，最开始的原因，因为在2024年以后到现在，阿帕奇在训练中已经摔了6架了，就是说它不是没有事故的，没有故障的，它有故障。那这次到底是不是故障，我们谁也不知道。但是呢，他后来又说是伊朗把它给打下来的。
0: 阿帕奇它被称为低空之王。如果说是一架像伊朗所说的是一架伊朗的沙赫德无人机，它是一个重型重装重甲的无人机，而且它有这个电磁对抗，包括红外的干扰，无人机可能不太可能去能把阿帕奇给打下来。所以有分析说，更可能是一个便携式的导弹。您怎么来看？
1: 因为便携式导弹如果打在它的这个飞机上，那它基本上就要爆炸了。那我们就讲，伊朗怎么发射的这枚便携式导弹？便携式导弹射程很近，它是在阿曼海这个方向，阿曼的附近，并不是靠近伊朗的附近。那这个是从艇上发射的呢，还是舰上发射的这个肩扛式导弹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无人机的可能性比较大啊，因为毕竟结果现在还没有出来，而且美国开始说的就是故障，那就说明它没有被击中，没有被当场，比如说凌空爆炸。没有飞行员就是逃逸的时间，所以被导弹打下来啊，无论是哪种导弹打下来的可能性都比较小，而被无人机相撞或者是他们俩对峙的时候发生了意外，这个可能性比较大。那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飞行员得以生存。
0: 在这架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之后呢，美方也是迅速展开了一个营救的行动，而且我们看到这次参与营救的是水面的无人舰艇海盗，这也是已知的美方首次采用无人舰艇来参与搜救的行动。为什么要采用无人舰艇？为什么不是搜救的直升机呢？
1: 因为这次的情况比较特殊啊，大家看到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而且在美国和伊朗，就是不打不谈吧，咱们讲不打就是没有完全发生一种军事上的对抗，但是呢，谈判呢也进行的不是很顺利吧？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双方互不信任。那如果这架直升机啊坠海以后，飞行员他是可以啊就是脱身的啊，因为他们有救生服，是可以从机舱里边就2个人串座嘛，然后 可以逃生。啊，逃生之后呢，它就等于是漂浮在海面上。
0: 嗯，
1: 我们假设是用另外的直升机来救他们，那这个直升机又受到了威胁，因为直升机的目标比较大，速度比较慢，你又是在海上啊，就是这么盘旋，因为你要找这两个飞行员呢，
0: 目标也很大，
1: 哎，所以又面临着就是人员和装备的伤亡。如果这次人家再用这个无人机或者用导弹打你这架直升机，也就救人的这艘搜救的直升机怎么办？哎，阿帕奇直升机速度还是相对比较快，哎，比较就是这个装甲比较好的。那你搜救的这个直升机未必是这样的型号啊，所以它的被毁坏或击伤的这种概率就更大。而你现在用这种无人艇，因为注意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它的海域并不是很宽很大，风浪不是那么风高浪急的海况，所以你如果有无人艇，特别是这个美国使用的这个海盗无人艇，它是比较小型的，一共才7米长啊，那它的这个就是自持力啊很好啊，它自持力这个很好，而且还有一个它的载荷就是也是比较好的，也有400多公斤，那两个飞行员上去一点事儿没有。它还可以就是蜂群式的活动，可以用舰艇布放，还可以用飞机啊投送。那如果在就是比较小的一个区域里边，它如果不是投送一艘这种海盗的无人艇，我给你投5艘，那它这个就是能够搜索的范围和营救的范围就大大的增加了，所以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达到速度快，这个安全，因为这种小艇呢还有一定的隐身设计，
0: 嗯，
1: 那速度又快，只要飞行员发现了这个艇或者艇发现了飞行员，它马上就可以上去，而且它的35节速度，哎，就是每小时60多公里呢，也可以便于它很好的逃逸，因为本身艇就比较隐蔽啊，比较小，你不好搜寻它，飞行员只要一上来，它就可以逃逸了，就可以安全了。所以它用这种方式呢，比它用直升机的这种方式更安全，或者说效率更高。
0: 其实美国这些年来一直在主张发展叫混合舰艇编队，有人的跟无人的舰艇相结合。那这次参与救援的海盗无人艇，它就是隶属于美国海军第59特遣队，这是一个人工智能跟无人机的特遣队。您对这个第59特遣队有怎样的了解？
1: 因为59特遣队啊，它是隶属于美国的第5舰队，因为美国有编号的舰队，有第7舰队啊，比如说在太平洋，第6舰队，比如说在欧洲，那第5舰队呢在中东，
0: 嗯，
1: 哎，它的司令部就在巴林。那它下属的就是你刚才提到的59特遣队呢，实际上规模不大，它主要是用于测试，就是无人装备还有人工智能装备与有人装备的混合或融合，形成一种新的这种作战能力。那你看，在巴林这个地方啊，就是它第5舰队的这个地方，部署了2艘就是滨海战斗舰。滨海战斗舰呢，属于模块化式的啊，这种装备的，比如独立级啊、自由级啊，哎，属于是3000吨级的这种其他国家的护卫舰，那它叫滨海战斗舰，速度很快，功能呢也比较多。模块化装置，那他呢就想在就是通过这种滨海战斗舰，然后搭载无人机，搭载无人艇，搭融入更多的人工智能，使它能够就是形成一种新的作战能力。你比如说在大的军舰活动不开的情况下，或速度比较慢的情况下，或者搞一些特战的情况下，那你要对付伊朗的这些小艇小舰，或者搞一些偷袭，或者类似于这次实行的这个救援任务，它的这个就优越性非常好，所以在前段时间我们注意到它用滨海战斗舰搭载无人机啊来试飞，无人机可以侦察，也可以去这个察打一体或者是巡飞弹，它试过很成功。那这次呢，它就可以使用就是类似于啊就实施无人艇，因为上次是无人机嘛，这次是无人艇，我把它放出去。无人艇放出去，我们讲了，它既可以通过舰船把它带出去，也可以通过空投的方式 C-130 啊这种运输机把它投放下去，也可以。美国在打击海盗的时候，实际上特战队就是海豹突击队，它的人员特种兵就是用 C-130 投放出去的。那你这次比如说投放无人艇，或者是投放这个用舰艇投放无人艇，那它速度很快，还有一个呢就是数量比较多。 那么也可以达到就是快速的到达就是飞行员出事的这个地点，然后由这些无人艇分头的分区的来搜索或者营救这些飞行员，那当然效率就非常高了。而且事实也证明他这次很快就把飞行员找到了，而且很快就救上了艇，把他们营救走了。
0: 所以无人系统在现代战争当中是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哈。先谢谢曹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我们继续带您关注伊朗说使用导弹和无人机精准命中美方目标。停战两个月，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库存恢复如何？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分析，一会儿见。
2: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3: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5: 战事持续百日，以伊护习再起，特朗普介入，火速调停，谈判进展受何影响？战场僵持不下，乌军纵深打击，重创俄军后方补给。俄罗斯空袭反击能否反转局势？日非擅自启动海上边境谈判，背后长河野心？中国出动万吨海警巡逻船特别执法，如何破局？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3: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由于美伊谈判迟迟未取得突破，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与此同时，特朗普指责德黑兰在美伊协议谈妥之际拖延签署文件，并警告如果伊朗继续拒绝达成协议，美国将进一步加大军事和政治压力。
6: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媒体表示，由于结束美伊战争的谈判迟迟未能取得实质进展，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并暗示伊朗击落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为美国重启军事行动提供了理由。
7: We're going to be attacking them, attacking them very hard, based on a helicopter. I guess we have the right to do that. You know, they shot down a very, very incredible, actually an incredible machine.
6: 与此同时，特朗普对谈判迟迟未能取得突破表达不满。特朗普表示，自己过去数月一直与伊朗方面保持接触，并再次敦促德黑兰尽快接受协议。特朗普还抱怨称，美伊之间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全部谈判内容，但伊朗方面始终没有做出最终决定，而是一再要求更多时间考虑协议内容。特朗普强调，伊朗若想与美国达成协议，所要做的只是开始签字。此外，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未来对伊朗民用基础设施发动打击的可能性，包括发电厂和桥梁等设施。与此同时，特朗普当天稍早还通过社交媒体发文向德黑兰施压。特朗普表示，伊朗长期拖延谈判进程，错失了一项原本对其十分有利的协议机会，并警告称，伊朗将为迟迟未能达成协议付出代价。特朗普同时声称，伊朗当前已处于极其不利的处境，并敦促其尽快做出决定。
0: 伊朗在10号呢，也对美方的打击迅速地做出了回应。他用导弹包括无人机非常精准地命中了美方的目标。停火两个月以来啊，伊朗的导弹包括无人机的库存恢复的情况怎么样？
1: 因为我们看到啊，就是西方媒体啊，其实在这个美伊谈判之间啊，就是在这个期间里边呢，实际上对伊朗的这些导弹还有无人机呢，做了一个评估，但是评估的数字啊差得很大，有的说呢，它还有70%的导弹没有使用啊，就无人机有这么大的库存量，有的就说呢，起码还有50%到60%，所以从西方的媒体报道来看， 伊朗的导弹库存还是比较多的，因为他前段时间对美国的驻中东的军事基地发动了比较多波次的打击，给美国的这些驻中东的基地的飞机啊，还有其他的一些防空设备、通信设备啊，造成了比较大的损失。那么现在如果他还有这么多的这些弹药的话，那就是还可以发起同样的这个攻击的话，那对美国驻中东的军事基地的威胁可以说是相当大的，因为还有无人机呢。那么你也不知道他要打哪个机场，假设这些导弹都瞄准一两个这个军事目标打，那它的这个密度和饱和度就非常高啊，那美军的这些装备或者是防御的这些设施就不足了，那这就是带来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现在到底伊朗导弹恢复到什么程度，谁都没有数啊。这个从伊朗自己来看呢，他还是要跟美国和以色列硬扛，就是说如果你们不按照伊朗提出来的条件啊，那我还要就是对你们的这种军事打击予以应对。所以我们看伊朗目前的导弹数量就是不到70%，可能对后续的他的这种军事抵抗能力也没有太大的影响。只要他还有50%，就是按比较低的，还有一半的这个库存量，那这个美国也不敢再轻易的对他发动，就是像上次的大规模的这种军事行动，因为他在中东的这些军事基地没有那么强的防御能力了。
0: 嗯。一方面是它的库存的情况，另外一方面是它的恢复的速度跟能力。我们看到美国媒体报道说呢，在停火之后，伊朗方面是在第一时间重新挖掘了它的导弹基地的出口，到目前为止是挖掘了大约有59个导弹基地的出口。但是根据特朗普之前的说法，伊朗的这些导弹阵地基本上都被美方所摧毁了。那伊朗的这个修复速度为什么这么快呢？
1: 伊朗啊，它的国土面积还是很大的，其实它在纵深的一些目标的这些，就是我们讲弹药库也好，或者是这些基地也好，因为它隐藏的比较好，而且美国和以色列对它打击力度也不够，哎，因为它打击的这个范围不是集中在它的这个纵深，它不敢往太纵深的打啊，你飞机进到那么纵深的话，自己会被打下来的，都不好营救。所以呢，伊朗很有可能保存了啊不少的这些弹药，那它当然就可以从就是内地，咱们讲它纵深，向外边啊，就沿海沿岸呐、啊，或者是前沿呐、啊、来运送，这是一个方案，就是它原来就没有受到攻击或损失的这些弹药出来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它在前面的啊，比如前沿阵地的，或者是靠中部的这些导弹阵地或其他的这个库存，它受到了攻击。它受到了攻击，并不是完全就自爆了、就殉爆了、就毁了，它可能弹药就像你讲的，这个弹药库的出口，或者是说某一个部位被毁坏了，那它进行挖掘、进行修复，它这种能力，哎，可以是说很快的，因为你维修一个东西和你建造一个东西，这个是不一样的，再有呢，就是像无人机啊这样的装备，它应该是可以快速的建造的，因为无人机吧，毕竟它的这些成本比较低，零部件也比较简单，技术含量也比较低，所以它可以快速的制造它的沙赫德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无人机，那这样的话呢，弹药也有了补充，还有就是无人机也有了补充，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形成新的对美国的这个中东的军事基地的打击，或者是对以色列啊本土的这种打击的能力，它又重新恢复了。因此我们看到呢，就是说伊朗它之所以能够那么快，实际上它有就是不同的原因，并不是它的制造能力这么快就恢复了，而是说它在纵深原来保存的这些弹药就没有受到就是比如重大的破坏或毁坏。
0: 美方各类导弹也是迅速的进行消耗，那跟伊朗相比啊，美方这个拦截弹它的亏空有多大，它的恢复速度怎么样，如果说再开战还能不能够有效的拦截伊朗的导弹？
1: 因为美国的情况和伊朗完全不同，因为它的这些弹药啊造价实在是太高了，尤其是萨德还有爱国者防空导弹，这上千万美元、上百万美元的啊就一枚，可是呢在这种就是博弈中，就是消耗的过程中，伊朗是无人机，伊朗是一般的导弹，那个造价很低廉的，而你作为防御一方，你不是一枚导弹就能拦截一架无人机或拦截一枚来袭的导弹，你有的可能是两枚去拦截。那你在前一段时间，他没有想到伊朗会对他这么多的 驻中东的军事基地发动这种打击，所以他心里的准备。

0: 不足，当然来了就要防御啊，所以它大量的这些弹药就消耗掉了。那么按照美国智库做的一个统计，它的这些防御的弹药，我们不讲它进攻的弹药，因为进攻的弹药主要是指战斧巡航导弹从舰艇上啊或陆地上或潜艇上发射的战斧巡航导弹，还有呢就是从空中发射的隐身战机或者轰炸机上发射的啊 AGM 型的啊这种空对地的导弹，这个打了上千发了啊，就是在开始传出，这是进攻性的，但萨德爱国者是防御性的，这些导弹也大量的消耗。这个美国智库自己统计说，你这些弹药要恢复，没有三年是不行的。当然不是说所有的弹药都需要三年，你比如说萨德系统的这种弹药，你要恢复就需要三年的时间，比如说爱国者可能需要两年的时间，而其他的一些啊弹药可能需要一年的时间，就是说你不是在一个短期内能把这么多的防御的弹药都给补充好的，因为你的军事基地太多，你也不知道伊朗他下一步要打哪个基地，所以你不可能给所有的基地都配备足够的弹药，因此我们说在美国的防御问题上，它实际上现在目前弹药是不足的，
1: 产能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好，非常感谢曹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
3: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朝鲜媒体高度评价习近平的访问意义重大。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严厉打击伊朗。日本首相表示，已经确保7月全部原油替代采购。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8号到9号国事访问朝鲜，朝鲜媒体高度评价习近平的访问意义重要意义，表示两国最高领导人的平壤会晤将载入史册。
1: 朝鲜劳动新闻8日在头版刊登了习近平发表的署名文章，继往拍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并配发社论指出，习近平此访具有深远意义，不仅充分彰显了朝中友好关系牢不可破，具有强大生命力，也是对朝鲜劳动党和人民为社会主义全面发展而奋斗的支持和鼓舞。朝中社和劳动新闻则报道称，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习近平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对深化朝中友好关系意义重大，双方最高领导人的平壤会晤将作为一件历史性事件载入史册，是坚实继承世代相传优良传统、开拓更加美好未来、谱写友好团结新历史的朝中关系的生动体现。朝鲜媒体9日还生动描绘了欢迎习近平到访专场文艺演出的盛况，指演出抒发了两国人民的热烈爱国精神，坚决维护和平意志和不屈开拓精神，更增添了朝中友谊的珍贵与亲密。朝鲜媒体并指出，朝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通过历史性平壤会晤，进一步加深了革命情谊，增进了同志友爱，并向内外阐明了要把朝中传统友好关系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坚定意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近期中国第一次补齐台湾东部海底地图，标志着对台湾管理进行到近海管理的新阶段，有学者认为这是对台独分子的威折，也对日非海域划界谈判的主权宣示，同时强调加强台海管理不会影响到台海的通航自由。
2: 交通运输部10号结束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这次执法行动共点验过往船舶198艘次，纠正船舃违章违法行为3艘次，并首次对台岛东部海域进行扫测，补齐了台岛东部海底地图。学者认为，相较以往封岛军演的军事震慑，近期海警、地方海事等多部门联动，对台岛形成近海治理模式，标志着中国对台岛管理进入到新阶段。
3: 现在就是对这个台湾周边海域进行这个治理或者管理，它实际上是一种民政管理或者内政治理，这是一个统一以及统一之前需要做的一个重要的事情。当然了，由于民党当局他的挑衅，我们需要加快步伐，把当年的缺口补齐。补齐以后，那么对于我们未来对台湾周边海域、海底资源、海洋资源的管理开发，我们就有了重要的依据。
2: 从行动示意图可以看出，专项执法和扫测路线除了环绕台岛，还在台岛东南海域驶向了更远方向。学者指出，这是要对日本和菲律宾涉台岛东部海域划界谈判进行震慑。
3: 那么如果说菲律宾和日本私相授受，瓜分我们中国的这些海洋权益，那是我们绝不能答应的。那么中国政府呢，派我们的这个船去巡航也好，执法也好，实际上也是对日本对菲律宾当局这个反华或者对抗中国这种政策的一种严重警告。那么当然我相信，同时呢也是让这个民进党当局就是老老实实不要就是配合海外部反华势力。
2: 对于外界质疑中方加强对台海管理是否会影响到航行自由，李正广强调，中方相关举措依法依规，在加强违法行为治理的同时，也会为过往船只提供海上救助和协助，实际上是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安全通航的公共产品。凤凰卫视宋伟健、赵伟北京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美国会在当晚非常猛烈打击伊朗。对此，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回应，特朗普将面临更强烈和更痛苦的反击。特朗普还扬言，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将占领伊朗的哈尔克岛以及其他的石油基础设施，完全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就像美国对委内瑞拉所做的那样。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美国和伊朗战事前，当地是伊朗最大的原油出口基地，伊朗90%的原油都是从哈尔克岛出口。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十号发布一项调查报告，显示目前只有11%的欧洲民众依然将美国视为盟友，比半年前的16%和2024年11月的22%大幅下降。那报告基于今年5月在英法德共15个欧洲国家所展开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多达25%的受访者将美国视为对手，而将近半数的欧洲民众认为美国只是必要的伙伴而非盟友。那报告指出，尽管欧洲社会对美国缺乏信任，但在防务安全领域只有29%的受访者支持用欧洲专属防务组织来取代北约，更多受访者尚未形成明确的立场。那在乌克兰问题上，多数的受访民众将乌克兰视为盟友，或者是欧洲应该展开战略合作的必要伙伴，但普遍反对向乌克兰派遣军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1号在主持中东局势阁僚会议时表示，日本7月份的原油替代采购率将达到100%。高市在出席 G7 峰会的时候将提出能源安全3项原则。
4: 周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首相官邸主持中东局势阁僚会议时表示，随着原油采购来源多元化，日本7月经由霍尔木兹海峡以外渠道采购的原油比例预计可恢复至去年同期水平的100%。高市还表示，加上石油储备，日本可维持至2028年3月底的稳定供应。高市表示，日本过去原油对霍尔木兹海峡依赖度一度超过90%，如今已具备从其他渠道完成全部采购的能力。高市将参加本月15日起在法国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届时高市将提出能源安全3项原则，包括确保自由透明的能源贸易，支持石油储备能力建设，以及加强产油国与消费国合作。日本政府希望借此推动由日本主导的亚洲能源金融支援框架理念扩展到国际社会。凤凰卫视蒋文斌、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0: 巴基斯坦10号向阿富汗境内目标发动新一轮的空袭，造成数十人死伤。有阿富汗民众要求追责巴基斯坦，并将巴基斯坦侵犯他国领土主权完整问题上诉至国际法院。
5: 阿富汗塔利班官员称，巴基斯坦军方对位于阿富汗东部的霍斯特省、库纳尔省和帕克蒂卡省实施了新一轮空袭，此举打破了双方一个多月的平静局面，并对巴基斯坦的袭击造成平民死伤、侵犯阿富汗领土主权完整表示强烈谴责。巴基斯坦军方称，这次行动摧毁了4个目标：一个训练中心、一个藏身处、一个弹药库和一个属于武装指挥官的设施，击毙了数十名武装分子。巴方官员就表示，这些目标均为武装分子藏身处，而他们与巴基斯坦境内近期发生的多起恐怖袭击事件有关。有阿富汗民众则呼吁对巴基斯坦的袭击行动进行追责。
6: دا نړیوال حقوق دی او بیا نری وای په اسلامي مرات انتقادونه کوي چې نړیوال حقوق مرات کا جنایت کیږي کسان شهیدان کیږي کورونا لیمان زمړل کیږي په صلحاو کسان دا کیږي او دوی تر اوسه پر یو شمون ویل او د پاکستاني نړیوال محکمه تر کاش نه کې دات سجاک وای رزیلا。
5: 巴基斯坦广播与信息部长塔拉尔指责阿富汗塔利班窝藏武装分子，并称这些武装分子持续在巴基斯坦境内发动致命袭击，强调此次行动是对恐袭策划者、主谋藏身处及其安全庇护所进行的精准打击。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0: 巴基斯坦军方消息人士11号表示，巴控克什米尔地区10号发生的军用直升机坠毁事故导致22人遇难。当局11号在穆扎法拉巴德为遇难者举行葬礼祷告仪式，在仪式现场，覆盖着巴基斯坦国旗的遇难者灵柩陆续从救护车中抬出，整齐地安放在场地中。军方官员、遇难者家属及当地居民都有参加这一次的祷告仪式，他们低头哀悼，同时向遇难者致敬。仪式结束后，灵柩被抬走安葬。巴基斯坦一架米-17直升机10号在穆扎法拉巴德附近起飞后不久，因技术故障坠毁，机上人员全部罹难。巴基斯坦已经成立调查委员会，查明坠机的具体原因。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第17届国际基建高峰论坛10号到12号在澳门开幕。香港入境处将推出全新 AI 无感快速通关。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Only on CGTN.
2: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接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接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價錢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接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是想去在将这个接纸艺术在香港发扬光大的。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我们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的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4: 沈阳你好。
3: 好，佑明，星期四的美股开盘以来目前走势如何？
4: 好的，那么美股周四开盘则是温和上涨，主要原因是因为芯片股在连续多日承压之后目前出现了反弹，尽管市场同时也在消化美伊之间的局势升级所带来的担忧。那么投资者暂时是消化了甲骨文财报，也反映出来一个 AI 热潮的高昂成本。那么尽管甲骨文的股价是下跌10%，但是呢整体的芯片制造商和其他 AI 概念股则是在周四开盘以来普遍上涨。那么甲骨文呢是公布的数据中心支出高于市场预期，凸显出来 AI 基础建设设施的成本是持续上升。那么能源市场方面，油价方向并不明确。那么美国 WTI 原油期货最新报每桶$90附近，基本持平。另外呢，此前油价则是一度大幅上涨，原因是因为特朗普在出搜索上面发文表示，美国将在今晚非常猛烈的攻击伊朗。他还表示，美国未来将会接管伊朗哈尔克岛以及其他石油基础设施，并且完全控制其油气市场。那么此前美国中央司令部周三晚间则是表示，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所谓自卫性打击，并且称行动是在特朗普指示下展开的。那么经济数据方面，美国五月份的 PPI 同比上涨1.1%，高于市场预期的0.7%。剔除了食品和能源以后的核心 PPI 上涨0.4%，则是低于市场预期的0.5%。那么周四开盘以来，三大指数目前是全面上涨，标普外指数上涨0.32%，纳指上涨0.4%，而道指则是上涨0.62%。那么周四开盘以来，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目前是在4.52%附近。沈阳，
3: 好，谢谢佑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第17届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高峰论坛暨展览6月10号到12号在澳门举行。那这一届的论坛聚焦设施连通、绿树赋能，刷新历届参展参会记录，继续夯实澳门对接葡语、西语国家的平台优势，助力全球基建高质量互联互通。
5: 由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和澳门招商投资促进局共同主办的第17届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高峰论坛暨展览，6月10日起一连3天在澳门举行。本届论坛紧扣全球基建绿色低碳、数字化转型趋势，全方位展现澳门作为中国对接葡语、西语国家的精准联系人角色，推动中葡西多边基建合作迈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葡语系国家东帝汶的计划和战略投资部部长表示，以澳门作为平台，为吸引可靠的合作伙伴和合格的投资者创造了条件。
6: So we can use Macau, as you mentioned, Macau is a hub. So I can say that Macau can be a connector for Timor-Leste to connect with China, CPLP, and ASEAN. We are a member of CPLP.So we can connect China to CPLP and China to ASEAN.
5: 活动期间，大会举办超过250场专场交流及配套活动，吸引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3500余名国家政要、行业精英及企业高管参会。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会长房秋成指出，论坛聚焦中国与葡语系国家、拉美国家的务实合作，并在论坛期间签署了多个项目，总金额达到99亿美元。
7: 这样的一个项目的金额，应该说呢，我们大会主要是聚焦一些务实的合作，而且都是成功的项目的合作。这一次我们一共有澳门的16家行业商业会来参加我们的论坛以及展览，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的亮点，特别契合我们澳门的经济适度多元的发展，这也是未来我们助力澳门经济发展的一个方向。我们也愿意和澳门的企业一起到一带一路国家去啊，建设我们的基础设施以及呢这个发展我们的经贸的合作。
5: 论坛同期还举办了展览，展览面积达到8000平方米，特装展位占比超过95%，共汇集80余家展商参展，当中20%为首次参展企业，参展数量创下历届之最。现场还设置了中国在葡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展示区，通过 AI 游戏互动和项目发展列举，展现了中国企业在海外基建的合作成果，同时也延伸了澳门的平台作用，推动中国企业产品在葡语国家落地，为双方合作注入了新动力。凤凰卫视郑永军、钟志荣澳门报道。
3: 在香港，选管会11号公布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为公众咨询，咨询期为7月10号为止。那建议指引是以现行选委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指引，以及去年7月因应去年补选所编制的补充资料为基础，做适当的修订。那主要分4类：一、反映最新的选举法律；二、反映新增或经优化的选举安排；三、进一步阐述指引的内容；四、适度重组建议指引的结构和内容。香港入境处结合最新科技还有 AI 智能影像分析，将推出无感一道通关系统，让市民过关的全程无需要停留或出示任何的身份证明，全程只需要5秒钟快速通关。来看报道。
8: 从港珠澳大桥过关，不用出示身份证或二维码，甚至无需停下脚步，一人通关快到仅需5秒，哪怕是3个人一起通关也只需5秒。这套新推出的无感一道通关系统几乎颠覆了以往任何时期的通关形式，在通关人士经过的短短几秒内，就可通过面容识别和 AI 影像分析获取身份信息并核实，闸门常开，让通关效率倍增。而遇到信息有误或有人快速冲关，闸口也会快速响应关闭，由专责人员负责进一步处理。
9: 哎，为什么这个闸口把记者拦下了呢？原来是需要通过专属的易通道的 APP 进行登记才可以通过的。目前这个通道是处于试点的阶段，未来在进行更多的测试和数据收集之后，将会拓展至更多的口岸和香港的居民。
10: 每一个呢啲无感通道呢，我哋都会有一名专责嘅同事去叫做监控住佢个运作嘅。大家对于呢、这个暢順通關呢是民心所向，我們都想盡快盡我們最大的努力做好它。內地旅客當然是我們一個會積極研究的範圍，因為畢竟香港其實很多內地旅客會喜歡來香港旅遊消費這樣。
8: 目前在港珠澳大橋口岸試運行的2個新通道將在6月25号起正式使用，首阶段需要过去90天内在大桥口岸出入境10次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登记使用，确保有足够面部数据供 AI 系统评估核实。入境处预计初期约50000名人士符合资格，在数据充足后将扩大适用范围，令大湾区生活圈更便捷顺畅。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3: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在香港举办文旅推介会，重点推广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诚邀旅客走进三湘四水相约湖南，也期盼与香港旅游业界合力打造一城多站的旅游产品。
11: 香港国际旅游展11号起1年4天举行，期间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的大型文旅推介会以一首民歌带大家走进三湘四水。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厅长李爱武在致辞提到， 香港作为国际枢纽，是。

0: 湖南连通世界的重要窗口，而高铁川上粤海让洞庭湖与维多利亚港信手相连。2025年湖南接待香港入境游客36.3万人次，这不仅是有感染力的数字，更是港香两地人民双向奔赴的最好见证。
1: 本次推介会重点推广的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以武陵山为核心，涵盖张家界市、湘西自治州、怀化市全域、邵阳市、常德市部分区域，共计38个县市区，形成一河、一地、两轴、三山、四级、五县布局。李爱武表示，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以奇峰为址。
0: 丽水为末，精心绘制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壮美画卷。本次赴港，我们携全省数十家优质文旅企业，精心打造了一批一城多站精品线路和产品，诚挚邀请各位香港朋友沿高铁北上，走进三湘四水，在芙蓉国里看朝晖夕阴。
2: 在武陵园中寻世外桃源。香港特区署理旅游专员朱瑞文也表示，本次活动促进双方业界交流，又指湖南与香港的旅游资源各有优点，可以优势互补。比方说，好像去年年底了，外国人过境2240小时的政策，现在也可以在香港口岸适用。香港跟湖南可以强强联手。 进一步的开拓更多欢迎海外朋友到香港，能够内地湖南开启的一城多站旅游。我相信我们两个方面大家一起联手合作，一定可以说好我们的香港故事、湖南故事还有中国故事。而活动当天，长沙当局也同步开展长沙文旅推介会。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3: 美加墨世界杯期间，美国的反人权行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公开表示，必须警惕美国对移民、难民和寻求庇护者被非人化的趋势，不能把反人权行为带进大型体育赛事。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围绕伊朗队人员签证、非洲裁判入境受阻等争议持续发酵。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就相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表示，最近他个人收到了很多非政府组织针对美国国内问题的投诉信，数量是史无前例的。他强调，世界杯期间，人权应被置于主办国政策核心，必须避免种族定性、歧视性执法和排斥性叙事。
4: The old tradition from the Greeks was that this should also lead to all kinds of truces, for example. It's clear that the environment in which mega sport events, including the World Cup, take place, need to provide a dignified and safe environment for the teams that compete, but also for the supporters, for the whole society, and frankly for the world.
3: 图尔克担忧，这些现象已不只是个别签证事件，而是美国在安全叙事下将移民、难民和部分国家人员政治化、风险化，甚至非人化的趋势。For
4: the World Cup, there's a rethink of the policies that we have unfortunately seen prevailing, especially in the U.S. at the moment. I also hope that the dehumanization of the other, the dehumanization of migrants, the dehumanization of refugees and asylum seekers is put to an end because nobody benefits from divisive and polarizing narratives.
5: 他表示，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对这些侵犯人权行为负有监督责任。人权高专办已经与国际足联进行沟通，并将持续关注本届世界杯的反人权行为。凤凰卫视张伯弟、瑞士日内瓦报道。
6: 英国惠普斯奈德动物园8号迎来一只亚洲象宝宝，它的妈妈经历22个月的怀孕期后成功生下。那拍摄的画面显示，小象正在玩球吸食母乳。那这头小象的母亲是动物园里的大象 Donna， 曾经在2022年生下另外一头小象南帕雅。那刚刚出生的小象目前身高不到1米，体重110公斤，属于南亚和东南亚特有的濒临绝种象种。 亚洲象经常被列为世界上受到威胁最严重的物种之一，面临人类活动以及栖息地丧失和减少的威胁。 惠普斯奈德动物园大象园区主管格罗内维尔德表示，这头小象代表着这种物种的未来希望。感谢收看，稍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5: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7: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5: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8: 州院洞庭湖一线，
5: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鹏，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吕宁思。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11日约谈五家电商平台，包括淘宝、京东、拼多多、抖音和小红书，通报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问题，主要包括促销活动虚假宣传、促销规则制定与公示不规范、商品经营者信息未公示等问题，并提出整改要求，旨在防患化解618年中购物节期间网络集中促销可能引发的内卷式竞争风险，以及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与公平有序的网络市场环境。其中，淘宝和抖音分别被指广泛宣传618百亿补贴或百亿消费券等活动，但百亿补贴并非618期间平台收入百亿资金补贴消费者，而是一项长期的营销活动，并且未向消费者公示促销规则。有内地研究互联网法治管理的学者认为，平台竞相开展百亿补贴可能引发内卷式竞争风险，特别是非理性的大额补贴行为，不但扭曲市场价格机制，甚至个别平台规定补贴由商家全部承担，商家陷入不降价就没流量，降价就亏损的两难困境，利润空间被严重挤压，商家生存困难，阻碍行业创新和升级。

0: 时，美国海军麦克尔莫菲号驱逐舰十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支援对伊朗的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天表示，在总司令部指令下，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十日对伊朗的军事侦察设施、通讯系统和防空设施等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伊朗媒体报道，米纳卜、西里克、阿巴斯港、卡拉季、埃什泰哈德地区和加兹温地区等地十一日凌晨先后传出爆炸声，纳扎尔阿巴德地区看到数架无人机。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首都德黑兰防空系统已启动。
1: البته پیگیری ها انجام شده و در نخستین ارزیابی ها و پیجویی ها نوع پرتابه و همچنین مکان دقیق اصابت اون همچنان مشخص نیست.
0: 美国中央司令部其后宣布，这一轮的打击行动已经结束。称遭打击的目标包括军事侦察设施、通讯系统和防空站点。美国海军陆战队、空军和海军的兵力向伊朗目标发射了精确导引武器。这些目标对美军部队以及航行于该地区水域的国际商船构成威胁。这些打击是对伊朗无端且持续的侵略行为的回应。美军依然保持警惕，准备充分，随时待命。美国防长赫格塞斯指，美军十日晚轰炸伊朗的关键设施，是为了促使伊朗与美国达成协议。他并指责伊朗谈判代表一直在敷衍美方，有需要时美方就用炸弹来谈判。
2: We're not in the business of revealing what we're going to do or not going to do, but ultimately, what we do tonight are going to advance our military interests and also enhance our diplomatic position. Because again, President Trump, he's willing to go back and fight as necessary, but has given Iran an open hand to make this deal. It's right there. They have that chance. They're choosing to play games. They're choosing to tap. If they want to tap, then the president will turn.To the War Department, if we need to negotiate with bombs, we'll negotiate with bombs, and we're very good at it.
0: 赫格塞斯指，霍尔木兹海峡是由美国控制，美方一直在保护通过这个海峡的商船，与合作伙伴一起运输石油和其他物资，只是伊朗不愿承认。他说，至今已有超过一亿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无法阻止。美国福克斯新闻网当天也援引美军中央司令部官员的消息指，美国海军与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没有在海上发生任何冲突。此前，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海军和美国海军十日晚在波斯湾水域发生冲突，但没有提供冲突细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十日在出席为纪念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办的活动时表示，伊朗必须摆脱非战非和的状态，强调外部武力威胁无法迫使伊朗屈服。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十一号对位于伊拉克、约旦、科威特和巴林等国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打击，称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十八个重要目标，并摧毁了大量战机。
4: 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及伊朗媒体十一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位于伊拉克、约旦、科威特和巴林等国的多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了打击。有外媒在社交媒体发布，据称是伊朗导弹打击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视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十一号也发表声明称，当天早上对位于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十二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 F-35、F-15、F-16 战机部署点，摧毁了有关设施和大量战机。美国国务院十日曾发表声明，敦促在约旦美国公民立即寻找掩护并就地躲避，留在室内并留意当地的通知和警报。另有外媒发布，据称是伊朗无人机飞过巴林领空的画面。据伊朗媒体十一号报道，伊朗动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舰队爱国者导弹系统的通信天线和雷达设施成为攻击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十一号凌晨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十八个重要目标。科威特军方十一号称，科防空系统拦截敌方空中目标。巴林内政部表示，巴林再次拉响防空警报。并据伊朗光明通讯社十一号报道，伊朗对伊拉克北部哈里尔美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并摧毁了位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的美军雷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随着美伊新一轮轰炸和报复，特朗普的言论还有伊朗方面的回应是重要的注脚。特朗普说伊朗谈判拖延太久，现在他们要付出代价了，显示出他内心耗尽，耐心耗尽，还说如果伊朗不接受美国结束战争的条件，我们明天晚上就会把他们炸得稀巴烂。照例是很情绪化，大家都已经习惯了。但特朗普又说伊朗领导人直接打电话给他请求停止正在进行的轰炸行动，这就很有信息量了。一，似乎是美伊最高领导人有热线；二，是伊朗最高领袖请求别打了，而且他前几天还说知道穆杰塔巴身在何处，好像符合逻辑。不过呢，特朗普说大话说假话习以为常，总是难免让人心存狐疑。果然，伊朗革命卫队随即通过伊朗通讯社反驳，否认德黑兰曾经请求特朗普停止轰炸。伊朗革命卫队说，特朗普声称伊朗官员已经与他联系的说法遭到强烈否认，这是逃避战争的一种借口。所以我们对形势判断不能停留于特朗普和革命卫队的骂战。目前看呢，特朗普可能确实觉得被伊朗人耍了，从4月8号停火至今60多天，让他迟迟无法体面退出战争。现在呢，终于拍案，想以炸促和。然而特朗普高调宣布发射49枚战斧导弹，并不是为了发动全面的战争。那么这次轰炸比起2月底3月份的行动有哪些新意和收获呢？理论上可以说是对伊朗特定高价值军事目标，像导弹基地、雷达站或者是革命卫队指挥所做一些结构性的切除，试图用这种切枪尝试的精准痛击向德黑兰证明华盛顿随时拥有将其防空网撕碎的能力。而且伴随着特朗普宣称伊朗领导人直接来电求饶，试图从内部来瓦解伊朗政权的合法性，但是呢，伊朗拒绝买账，以毫不惧怕的姿态进行反击。美国轰炸几个小时之后呢，一切又回到僵持中，无法破局。大概伊朗很清楚，特朗普虽然言辞激烈，但在国内经济、2026年中期选举政治压力以及全球地缘板块相互牵制的背景下，美国同样承受不起一场吞噬数万亿美金，将整个霍尔木兹海峡彻底点燃的全面中东战争。那么只要伊朗顶住这波以炸促和的心理核爆，在伊斯兰堡的谈判桌上，德黑兰就依然拥有博弈的筹码。但是伊朗真的有底气吗？或者他也只是由于别无选择而义正辞严呢？所以在这场发生在11号的激烈战火，真正的风暴眼实际上可能还在巴基斯坦的首都伊斯兰堡。那么此前美伊双方的外交代表团和第三方调解人正在紧锣密鼓地对停战条件进行最后的逐字敲定。在这种背景下，战斧导弹不是外交的终结，而是外交的延续。以炸促和仍然是一场赌博，特朗普又给出了明晚就炸你个稀巴烂的最后通牒。那么如果德黑兰在明晚之前无法给出一个让特朗普在推特上能够高调宣布胜利的面子，明晚的中东等待的可能不再是49枚巡航导弹的试探，而是一场真正的将整个地区砸得稀巴烂的全面地缘海啸吗？难说。七国集团峰会和北约峰会即将召开之际，英国卫报10号独家报道，由欧洲智库发布调查显示，欧洲对美国安全保障的信心已经降到历史最低点。在受访的15个国家中，仅有1/10的人将美国视为盟友。这项调查由智库机构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10号发布，报告指出，调查结果揭示了欧洲对美国深深的不信任。受访者指出，一旦本国遭受袭击，质疑美国会否提供援助。调查还显示，尽管许多欧洲人认为特朗普离任之后美欧关系会有所改善，但在此期间他们也越来越倾向于通过加强欧洲自身防务来应对美国的不确定性。报告特别指出，特朗普在中东地区采取的激进政策，针对丹麦自治领土、格陵兰等威胁言论，撤出驻欧美军的试探性表态，以及对北约未来的怀疑态度，都促使欧洲人日益转向务实主义。
这七国集团峰会和北约峰会即将召开的关键政治节点，欧洲权威智库发布的这项跨越15个欧洲国家的最新民调，着实的给横跨大西洋的盟友关系泼了一盆冷水。这次的数据是残酷，甚至具有历史颠覆性的。将美国视为风雨同舟的盟友的欧洲人，从2年前的22%骤降到如今的约1/10。这一断崖式下跌不仅揭示了欧洲民间对华盛顿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更在客观上凝聚成一种强烈的共识，就是美国不再可靠，欧洲必须自立。长期以来，西欧的繁荣与东欧的安全高度依赖美国撑起的核保护伞，还有常规军事和常规威慑。然而过去几年来，华盛顿政治风向的剧烈转动让欧洲人彻底看清了这份安全保障背后的巨大风险。在民调当中，多数欧洲人已将美国的定位降级为必要的伙伴，更有13%的人视其为竞争对手，有12%视其为直接对手、直接敌手啊。而在法国人中呢，竟有高达36%的民众将美国归入对手和敌人的行列。调查显示，在几乎所有受访国中，大多数民众都不再相信，一旦本国遭受攻击，美国会挺身相助。即便是长期处于反俄前线、传统上最亲美的波兰，对美国防卫保障抱有信心的比例也不足40%。这种大面积的幻灭感，表明欧洲公众已经意识到，将自身的生死存亡寄托于4年一次的美国大选和变幻莫测的华盛顿孤立主义民粹，无异于缘木求鱼。那么，当大西洋彼岸的期盼变成失望的时候，欧洲内部自立倾向呢就相应的高涨起来。欧洲人展现出了令人瞩目的地缘政治务实主义，有两大表现：一，邻国互信超越了大西洋同盟。在民调中，除了保加利亚之外，包括法国、意大利、荷兰还有瑞典等拥有强大极右翼政党的国家，大多数民众都坚信在危机时刻至少会有一些欧洲国家向他们提供援助。受到格陵兰岛地缘风波刺激的丹麦，他对欧洲邻国的互信度甚至飙升到全欧洲最高的88%。这说明外部压力正在倒逼欧洲形成一种内在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二，在摆脱对美国军事硬件依赖方面，欧洲民意展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性，购买欧洲货成为民意的主流。这种强烈的民意导向为欧洲本土国防工业，如法国达索、德国莱茵金属还有欧洲导弹集团等的扩张和一体化研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合法性。然而从民意觉醒到战略自立，欧洲依然有一段极具张力而且充满矛盾的长路要走。民调同样无情地揭示了欧洲自立进程中的三大软肋：一是既要安全又不想买单的财政悖论。尽管有47%的受访者支持通过发行欧盟共同防务债来筹集资金，但当被问及是否愿意削减教育、医疗、福利等公共财政预算来强化国防的时候，德国56%、意大利63%、西班牙54%的民众，绝大多数都投下反对票。在通胀和能源阴影未散的当下，欧洲选民很难为冷冰冰的军备买单而牺牲眼前的生活质量。二是脱离北约的恐惧与无能，仅有29%的人支持彻底抛弃北约，去建立一个纯欧洲的防务机构。欧洲人很清楚，目前欧洲缺乏统一的指挥架构、核威慑力量以及卫星情报网络，完全另起炉灶在短期内是军事自杀。三是精英阶层的阵营对立，面对美国给出的在欧洲发生危机时削减包括轰炸机和潜艇等1/3干预力量的预案，波罗的海和东欧国家因为恐惧美国加速撤军，极力抗拒公开讨论去美国化，只有法国积极倡导借此机会重组北约，将指挥权逐步过渡于欧洲人。但是其他国家的那些欧洲人，他们相信法国人吗？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北约新闻，稍后再会。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能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坚坚持过来就千万劲，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宁思。法国与塞浦路斯本周正式签署了一项驻军协议，用于规范法国军队在塞浦路斯的驻扎与行动安排。协议被视为双方深化防务合作、提升地区危机应对能力的重要一步。
10: 这份协议是在塞浦路斯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国主办相关部长级会议期间签署的。协议主要内容涵盖了驻军部队的法律地位、后勤保障以及行动协调机制等，旨在为法国军队在塞浦路斯的存在提供制度性框架，并明确双方在相关军事行动中的权利与义务。塞浦路斯方面表示，这一协议将进一步强化塞法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并为双边在国防与安全领域的合作打开新的空间。事实上，法塞两国近年来军事合作不断深化，双方不仅开展多次联合军演，还在国防工业和地区安全议题上保持密切协调。尤其是在地中海东部及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的背景下，塞浦路斯逐渐成为法国在区域危机应对中的重要支点。据悉，今年4月，法国总统马克龙与塞浦路斯方面已就法国军队在当地部署达成共识，主要用于支持地区人道主义行动及危机撤离任务。在当前中东局势仍然持续紧张、地中海安全环境不断变化的背景下，对于这次法国与塞浦路斯签署的驻军协议，有分析认为呢，这可能会加剧相关地区的战略竞争，而未来是否会对地区的紧张局势产生外溢的影响，仍有待观察。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0: 法国和塞浦路斯6月8日正式签署的驻军地位协议，是东地中海乃至于整个中东大区地缘政治演变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这份协议绝非一次简单的双边事务，而是法国深耕地中海战略支点、塞浦路斯寻求安全对冲以及欧盟谋求战略自主三重逻辑叠加的产物，同时也无可避免的将会刺激激化地区的多维战略竞争。我们可以从三个核心层次进行深度剖析与评论。第一，这份协议具有极高的现实工具价值，是双方各取所需的战略双赢。对法国来说，是要打造中东地区的超级前哨。那么随着中东局势持续动荡，法国急需一个稳固的后勤与行动集结地。塞浦路斯距离黎巴嫩海岸仅100多公里，埃德利亚斯、帕潘德里欧空军基地以及利马、索尔、拉纳卡等港口将为法国的撤侨、人道主义救援、海上巡逻以及防空监视提供无与伦比的地理便利。那么法国国防部长明确将其定位为法军在东地中海和近东行动的核心支撑点。对塞浦路斯而言，为的是获得大国提供安全护身符。塞浦路斯 国土狭小，国防力量呢是相对的薄弱，而且呢长期面临北部领土分裂和土耳其的强大军事压力。通过给予法军正式的驻军法律地位，甚至邀请法国帮助其升级马里海军基地，塞浦路斯成功在实质上将法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与自身捆绑。第二，不过呢，这份战略双赢的意图就很可能引出地缘多方博弈。这份协议的签署如同一块巨石投入本来就动荡的东地中海，将会激起其他国家的战略竞争。土耳其控制的北塞浦路斯当局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即发表声明，谴责这份协议非法而且无效。土耳其方面呢就认为法国此举是在偏袒希腊裔的塞浦路斯人，打破了岛上微妙的战略平衡。那么这未来呢就可能导致土耳其在东地中海油气资源分配还有领海划界上遭到进一步的围剿。英国呢也长期在塞浦路斯有它的重要的利益和军事存在。英国拥有阿克罗地里等主权军事基地，那么法国人常态化的制度化的入驻，在客观上呢就形成了对英国传统势力范围的实质性的分流。尽管法国和美国呢在北约框架下有后勤协作，比如巴黎是允许美军使用法国基地的，但是法国在此地彰显独立的防务存在，也带有微妙的分庭抗礼的色彩。至于欧盟方面，就被视为欧洲国家减少对美国的军事依赖，自主的主导地缘地带或还有边缘地带危机管控的标志性的动作，所以欧盟呢是乐见其成的。第三，从媒体传播和地缘修辞的角度来看，法国和塞浦路斯双方在官方叙事中极力都突出人道主义、灾难救援、医疗保障还有非战争军事行动，试图将这份协议包装成一个纯粹的防御性的、公益性的协定，以此呢来降低国际社会的敏感度和比较强硬的反应。然而呢，明眼人都能看得出这里边隐藏的一种硬实力成分。这个协议规范了法国军队的陆海空三军在塞浦路斯的行动，包括联合演习、技术共享还有防务现代化支持，这绝不是单纯的临时救援框架，而是一种长期的结构性的军事融合。东地中海近年来因为海底天然气勘探、难民走私还有海上划界频繁发生地缘灰色地带的冲突，那么法国通过这份协议来实现驻军，就法国军队在塞浦路斯的制度化，实际上是用高调的法理存在为塞浦路斯排他性经济区的能源开发站台撑腰。总而言之，法国与塞浦路斯签订驻军协议是全球地缘政治阵营化、碎片化和前沿化的一个生动缩影，它确实赋予了欧洲在面对中东这一火药桶时更快速的灭火和撤离能力，提升了地区危机的防御下限。但在宏观层面上，它把法国、土耳其、英国、美国等多方力量更紧密地挤压在塞浦路斯这个小岛及周边海域，以后极有可能让地中海的战略竞争从外交口水战升级为更具有火药味的前沿对峙。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五角大楼发生危险品事件，内部多个楼层和走廊封锁，员工疏散。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猛烈打击伊朗，伊朗指武装力量进入最高战备状态。英国防长希利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宣布辞职。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美国国防部所在的五角大楼星期四上午发生危险品事件，内部多个楼层和走廊被封锁，员工正在疏散。五角大楼发言人发表声明，五角大楼的安保系统检测到空气质量异常，有必要采取预防措施，直到查明原因。目前国防部正在执行标准的防护预案，包含对受影响区域下达就地避难指令，应急响应小组已经就位，随时准备为楼层内的民众提供。

0: 支援。那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援引匿名消息人士报道，大楼的2到5楼以及部分走廊已被封锁，一些楼层的人员被疏散，急救人员配套全套的防毒面具，身穿防化衣服。 伊朗和美国继续交战。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预告，美国当天晚上会猛烈打击伊朗，并威胁夺取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对此，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回应，特朗普将面临更强烈和更痛苦的反击。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经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
1: 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当晚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并扬言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将占领伊朗的哈尔克岛和其他石油基础设施，完全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如同早前对委内瑞拉的做法一样。 特朗普当天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表示，将对伊朗实施更多轰炸，规模也将会更大、更猛烈。他形容伊朗没有防空能力，又称伊朗迫切向达成协议。Yeah,
2: there will be more bombing tonight. It'll be bigger, more powerful. Don't forget, we've knocked out all of their anti-aircraft. They don't have any anti. They have nothing. I mean, they may get lucky with a shoulder weapon or something, but for the most part, you know, they have no. They have no defense.
3: What did the representative say in your phone call with them?
2: Excuse me. They're finished.
1: 至于哈尔克岛一事，特朗普表示美伊正在谈判，但夺取哈尔克岛一直是他对伊朗军事行动的首选。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美伊战时前，当地是伊朗最大原油出口基地，伊朗90%的原油都从哈尔克岛出口。另外，针对美国媒体早前报道。 特朗普在当地10号晚上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并称伊朗官员请求他停止轰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坚决否认特朗普有关伊朗官员曾主动与其接触，要求美国停止军事打击的言论，并称特朗普的相关表态是为摆脱当前冲突局势责任而给出的说辞。 美伊新一轮交火期间，伊朗袭击了位于巴林、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1号表示，伊朗如果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伊朗每发动一次袭击，只会使其面临的经济与金融后果更加严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星期四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警告，错误的战略和冲动的决定将令整个局势朝更坏的方向重置，引爆能源基础设施和市场，并制造一个在深陷多年无休止的泥淖，将会看到一个截然不同的伊朗。 而作为对美军发动新一轮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星期四向位于巴林、约旦、科威特还有伊拉克多国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发动打击。巴林和约旦都报告拦截来自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科威特则是一度关闭领空，目前已经重新开放。科威特表示，伊朗的袭击没有造成人命伤亡，但有导致有限度的财产损失。
4: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伊朗武装力量做出强而有力而且毁灭性的回应，又一次挫败美军的策略。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及伊朗媒体11号消息，伊朗方面当天对位于伊拉克、约旦、科威特和巴林等国的多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打击。 巴林电视台同日公布本国哈马德镇遇袭后的画面。巴林内政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巴林方面当天拦截并摧毁多架伊朗无人机，产生的碎片掉落至首都麦纳麦和哈马德镇，部分民宅和车辆起火受损，一名11岁女孩受轻伤。伊朗方面称，当天出动了无人机袭击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 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就对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和位于科威特的2处军事基地共18个重要目标实施了打击。约旦武装部队11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及空军战机当天在首都安曼东北的扎尔卡省阿兹拉克地区拦截并击落了20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导弹碎片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 声明强调，约旦武装部队绝不允许任何一方以任何方式侵犯约旦领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11号早上对位于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F-35、F-15、F-16战机部署点，摧毁了。

0: 有关设施和大量战机。另据伊朗光明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还对伊拉克北部哈迪尔美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并摧毁了位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的美军雷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和伊朗不断相互袭击，本来就前景不明的和谈将面临哪些变数？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稍早前发回来的报道。
2: 目前伊朗我觉得就是一个严阵以待的应对措施吧，具体的这个军事部署呢也没有相关的信息可以分享。但是目前呢我看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说，伊朗的一个接近谈判团队的人员否认了今天 CNN 的一个报道，说伊朗已经在打击之下在谈判中做出了重大让步这样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人士对伊朗媒体表示说，其实目前伊朗在谅解备忘录中所提出的诉求和划定的红线没有任何的改变。所以这次为什么会出现美军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就是因为伊朗没有在这些基本的诉求和红线上做出让步，所以让美国非常的恼羞成怒。所以目前就是这样。所以现在情况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说，特朗普如果想通过这种军事打击的方式，逼迫伊朗让步呢，目前看从伊朗官方的反应来看是非常强硬的，是不会接受的。包括我看今天最高领袖的军事顾问雷扎伊就是说，伊朗是现在特朗普必须要认清一个现实，他必须要在接受伊朗的这个诉求和失去美国在世界上的尊严这两条路上进行一个选择。所以呢，就是目前看就是美国的这种以打促谈的方式可能在伊朗方面是不会奏效的。只要没有伊朗没有被打个稀巴烂，估计特朗普的那种他所想要的那份文本是得不到的。
1: 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四发表声明，证实美军星期三的晚上在阿曼湾军事打击一艘试图运输伊朗石油的商业油轮，令油轮丧失航行能力。那这是美军这个星期发动的第三起类似袭击，此前的袭击已经造成3名印度海员身亡，印度政府已为此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发布声明指，此次遇袭的是一艘悬挂几内亚比绍国旗的油轮加尔维尔号。油轮试图通过阿曼湾运输伊朗石油，在船员多次拒绝服从美军指令后，美军一架飞机向油轮机舱发射了2枚地狱火导弹，精准击中动力系统，使其瘫痪。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时确认，这已是本周打击的第3艘商船。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1日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报道，一艘伊朗货船当天凌晨在阿曼湾航行时也遭美方袭击。报道指，遭袭船只为普通民用货船，船上装载的是基本生活物资，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外，印度航运部长索诺瓦尔11日证实，美军日前对阿曼湾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塞特贝洛号油轮发动袭击，造成3名印度籍船员身亡。印度外交部发言人贾伊斯瓦尔当天明确指出，印度已于10日召见美国驻印度临时代办，就油轮遇袭事件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
4: When this particular attack happened on the ship Sete Belo, we lodged a strong protest with the American side. We conveyed that the welfare of our seafaring community is very important and.The attacks that are happening must stop.
3: 遇难者家属要求对事件进行彻底调查，并严惩肇事者。据印度媒体报道，遭袭油轮共搭载28名船员，其中24人为印度公民。美军以船员拒绝服从指令，且船只载有伊朗石油为由向其开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俄乌多条战线战事持续，俄罗斯国防部星期四发布消息，俄军宣布控制哈尔科夫州沃夫昌斯克地区的一处村庄，据称是乌军在当地北部的主要防御据点。此外，俄罗斯防空部队在夜间击落330架无人机。乌克兰这次的袭击在比尔哥罗德州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乌方则指俄军对苏梅州的一间铁路维修厂发动袭击，造成1名工人身亡、4名工人受伤。与此同时，由于一座变电站星期三晚上遭到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遭到冲突以来的第19次断电。

0: 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作战指挥部11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位于南部的阿菲普斯基炼油厂夜间在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后发生火灾，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大火已被扑灭。画面显示，当地多栋住宅大楼与办公建筑也在袭击中受损，大批紧急救援人员已封锁现场并展开善后工作。另据俄新社报道，过去一天内，乌军出动151架无人机对俄西南部别尔哥罗德州13个市镇进行袭击，造成当地居民伤亡。与此同时，乌克兰国家铁路公司11日表示，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北部苏梅州科诺托普的一处铁路维修厂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工人伤亡。目前，苏梅地区的列车维持正常运行。国际原子能机构11日在社交媒体上通报称，当地时间10日晚9点左右，位于第聂伯河对岸的一座变电站遭到袭击，导致扎波罗热核电站330千伏备用线路断电，核电站的750千伏主输电线路已于2个多月前中断，目前所有外部电力供应均已中断，仅依靠应急柴油发电机为6座已关闭反应堆的冷却系统供电，并维持其他必要的核安全功能。这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核电站第19次外部电力供应中断。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此次事件再次凸显了电网的极端脆弱性以及战时核安全面临的威胁。他重申，各方必须保持军事克制，以防止核事故的发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外交部星期四发表声明，俄罗斯副外长加卢金接见法国、德国、英国驻俄罗斯大使，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表示，任何比较小的团体都无法代表整个欧洲发言。
0: 俄外交部11号发表声明称，应英国大使凯西、法国大使李维埃和德国大使兰布斯多夫的请求，俄外交部副部长加卢金接见了他们。声明指出，三位驻俄大使受到了对其国家领导人在乌克兰问题上所采取的破坏性政策的客观评估，这些政策旨在最大限度地刺激基辅政权继续代表西方志愿联盟对俄罗斯发动战争。俄方阐述了寻求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冲突的根本方针及消除冲突的根源。意大利总理梅洛尼11号在议会发表讲话时表示，欧洲应该任命一名代表与俄罗斯进行谈判，以结束战争，但强调任何一个小团体都不具备代表所有人发言的合法性。上周日，英法德三国领导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伦敦会见，表示支持他提出的停火提议。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英法德领导人还计划利用下周在法国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争取对方支持，推动新一轮俄乌和平谈判。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由于美国近期集中处理与伊朗的冲突，美方主导的俄乌谈判进程实际上已陷入僵局。英法德希望借此机会让欧洲在谈判进程中扮演更重要角色，并争取特朗普支持其提议，向俄罗斯施压，促使俄方返回谈判桌。报道指，如果进展顺利，有望于下月启动由欧洲、美国、乌克兰和俄罗斯代表参与的多方谈判。不过，俄罗斯总统普京此前曾明确拒绝欧洲担任俄乌调解方，指欧盟国家向乌克兰提供直接援助，无法充当中立调解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星期三发布一项调查报告，显示目前只有11%的欧洲民众依然将美国视为盟友，比半年前的16%和2024年11月的22%大幅下降。报告基于今年5月在英国、法国、德国共15个欧洲国家展开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多达25%的受访者将美国视为对手，将近半数的欧洲民众认为美国只是必要的伙伴，而非盟友。报告指出，尽管欧洲社会对美国缺乏信任，但在防务安全领域，只有29%的受访者支持用欧洲专属防务组织来取代北约，更多受访者还没有形成明确的立场。那在乌克兰问题上，大多数的受访民众将乌克兰视为盟友或欧洲应该要展开的战略合作必要伙伴，但是普遍反对向乌克兰派遣军队。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2: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接旨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5-6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
3: 玩折纸最有意思都系用咗张纸唔用胶纸过，咧觉得哇系，原来佢可以变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话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喺折纸好多人玩噶，唔系你哋想象中冷门，都系想去喺将呢个折纸艺术喺香港度发扬光大嘅。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战事持续摆越，以医护协再结特朗普介入火速调停谈判进展，受俄影响，战场僵持不下。乌军纵深打击，重创俄军后方补给。俄罗斯空袭反击能否反转局势？日非擅自启动海上边境谈判，背后长河野心，中国出动万吨海警巡逻船特别执法，如何破局？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3: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时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游，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六晚上7: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到星期二国事访问朝鲜，朝鲜媒体是高度评价习近平访问的重要意义，表示两国最高领导人的平壤会晤将载入史册。朝鲜劳动新闻8日在头版刊登了习近平发表的署名文章，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并配发社论指出，习近平此访具有深远意义。 不仅充分彰显了朝中友好关系牢不可破，具有强大生命力，也是对朝鲜劳动党和人民为社会主义全面发展而奋斗的支持和鼓舞。朝中社和劳动新闻则报道称，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习近平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对深化朝中友好关系意义重大。双方最高领导人的平壤会晤将作为一件历史性事件载入史册，世间世纪承世代相传优良传统，开拓更加美好未来。 谱写友好团结新历史的朝中关系的生动体现。朝鲜媒体9日还生动描绘了欢迎习近平到访专场文艺演出的盛况，直言出抒发了两国人民的热烈爱国精神、坚决维护和平意志和不屈开拓精神，更增添了朝中友谊的珍贵与亲密。朝鲜媒体并指出。 朝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通过历史性平壤会晤，进一步加深了革命情谊，增进了同志友爱，并向内外阐明了要把朝中传统友好关系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坚定意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星期一逝世，享年89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为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的逝世表达哀悼。而中国外交部表示，河野洋平毕生致力于中日友好，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促进两国交流合作做出重要贡献。
6: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1日在记者会上表示，河野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就慰安妇问题发表的河野谈话至今仍有积极影响。中方对河野先生不幸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向他的亲属表示诚挚慰问。河野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秉持正确历史观。 1993年，作为日本内阁官方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正式谈话，承认日本政府责任，表示反省和道歉。时至今日，仍在发挥积极影响。
5: 林健表示，河野洋平被视为维护日本和平宪法的旗帜人物。 曾表示明确规定日本放弃战争不拥有战争力量的日本宪法第9条，既是日方的决心觉悟，也是他们的理想。他毕生致力于中日友好，曾数十次访华，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促进两国交流合作做出重要贡献。他在弥留之际，仍牵挂中日关系，流泪表达希望实现最后一次对中国的访问，但由于病情加重，未能实现。
6: 河野先生曾表示，终生难忘。 中日邦交正常化时的震撼和惊喜。
3: 过去的历史不应被淡忘。

0: 当年的情怀应当得到传承，做出的承诺应当得到坚守。当前形势下，这些话更具现实意义。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外交部星期四还宣布，中方制裁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以及他的亲属。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正当利益，破坏两国关系，为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方决定禁止特奥多罗以及他的配偶、子女入境中国内地、香港、澳门，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特奥多罗以及他的配偶、子女有任何的交易、合作。中国与巴基斯坦此前在联合声明中表态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据报已经向巴基斯坦阐明日本的和平立场。中国外交部星期四表示，日本持续大幅扩充军费，实际上已经摘下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该对此高度警惕。
3: 中国和巴基斯坦五月底发表联合声明，当中提及反对任何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媒周三报道称，日本政府本月通过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向巴方重申，日本坚持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
0: 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
3: 美国司法部周三宣布查封13个互联网域名，称这些域名是伪装成咨询公司的网站，旨在招募现任或前任美国政府与军方雇员向中国提供情报。对此，林健表示，中方反对没有事实依据炒作所谓中国间谍。
0: 中方一贯反对没有事实依据炒作所谓中国间谍，对华污蔑抹黑，在全球范围大肆公然搞间谍活动和情报搜集的，恰恰是美国自己。
3: 另外，对于近期有外媒报道，由于近期贸易紧张关系加剧，中国已取消本月与欧盟高层的会晤，林健表示，中欧双方就有关对话保持着沟通。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北京报道。
2: 英国国防大臣希利星期四宣布辞职，他在给首相斯塔默的辞职信中表示，英国国防投资计划的经费方案无法满足当前的国防需求，他别无他法，只能递交辞呈。希利表示，他在星期一下午收到的国防投资计划经费方案显示，2030年英国的国防开支只占 GDP 的2.68%，远远未能达到当前严峻局势下英国国防和国家安全所需要的标准，无法为军队提供所需的资源。未来两年是英国军事行动压力最大、急需提升战备能力的阶段，而新增的资金却被延后拨付。国防投资计划将规划英国未来10年的防务开支。英国国防部此前曾经要求在未来4年追加280亿英镑，大约为374亿美元的经费。此后，国防投资计划公布日期就一度被推迟。那斯塔默日前表示，会在下个月初北约峰会前公布这项计划。巴基斯坦军方消息人士星期四表示，巴控克什米尔地区星期三发生的军用直升机坠毁事故造成22人遇难，当局星期四在穆扎法拉巴德为遇难者举行葬礼祷告仪式。在仪式现场，覆盖着巴基斯坦国旗的遇难者灵柩陆续从救护车中抬出，整齐地安放在场地中央。军方的官员、遇难者家属还有当地的居民都参加了这一次的祷告仪式，他们低头哀悼，同时向遇难人士致敬。仪式结束后，灵柩被抬走安葬。巴基斯坦的一架米-17直升机星期三在穆扎法拉巴德附近起飞后不久，因为技术故障坠毁，机上所有人员全部罹难。巴方已经成立了调查委员会来查明坠机的具体原因。巴基斯坦星期三还向阿富汗境内目标发动新一轮的空袭，导致数十人死伤。有阿富汗民众要求追责巴基斯坦，并将巴基斯坦侵犯他国领土主权完整的问题上诉至国际法院。
4: 阿富汗塔利班官员称，巴基斯坦军方对位于阿富汗东部的霍斯特省、库纳尔省和帕克蒂卡省实施了新一轮空袭，此举打破了双方一个多月的平静局面，并对巴基斯坦的袭击造成平民死伤、侵犯阿富汗领土主权完整表示强烈谴责。 巴基斯坦军方称，这次行动摧毁了四个目标：一个训练中心、一个藏身处、一个弹药库和一个属于武装指挥官的设施，击毙了数十名武装分子。巴方官员就表示，这些目标均为武装分子藏身处，而他们与巴基斯坦境内近期发生的多起恐怖袭击事件有关。与阿富汗民众则呼吁对巴基斯坦的袭击行动进行追责。
5: دا نړیوال حقوق دی او بیا نری وای په اسلامي امارت انتقادونه کوي چې نړیوال حقوق مراد کا جنایت کیږي کسان شهیدان کیږي کورونا لیمان زمړل کیږي په صلحه او کسان دا کیږي او دوی تر اوسه پر یو شمون ویل او د پاکستاني نړیوال محکمه ته راکښ نه کړي چې دا څه جک وای رازیلا。
4: 巴基斯坦广播与信息部长塔拉尔指责阿富汗塔利班窝藏武装分子，并称这些武装分子持续在巴基斯坦境内发动致命袭击，强调此次行动是对恐袭策划者、主谋藏身处及其安全庇护所进行的精准打击。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2: 印度政府最近发布2026年所得税修正条例，正式宣布豁免外国机构投资者投资印度政府债券所产生的利息收入以及资本利得税。那政策追溯自今年4月1号起生效。印度希望借此能够提升债券市场的吸引力，吸引长期的外资流入，缓解货币贬值压力。
6: 外国投资者在交易印度政府债券时，需负担约20%的预扣所得税，以及12.5%的长期资本利得税。这些税务成本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外资进入印度债市的主要障碍之一。印度政府希望，随着此次豁免政策的实施，将显著提高外资持有印度主权债券的净报酬率，使其在相较于其他新兴市场债券时更具竞争力。此外，这一条例也适用于国际结算银行，预计将鼓励更多国际央行与长期金融机构参与印度债市。政府同时宣布扩大完全准入路线的适用范围，纳入更多长时期即15年、30年及40年政府债券，以满足全球投资者对多元化资产配置的需求。
7: They will get like a 30% to 12.5% higher gains they can have, but howThey will weigh on it, that I think they are weighing it, and they will do it cautiously in the course to come. But of course, India wants that portfolio investors. They invest in India in the large terms, and they expect, government expects that the climate that was there about 2 years back would revert, and there will be a larger investment of portfolios to the benefit.Of Indian investors as well as global investors in the Indian market.
6: 近期，由于全球地缘政治紧张与市场波动，印度股市与债市面临一定程度的资金外流压力，导致印度卢比汇率承受贬值波动。分析预估，此系列财经政策与相关措施有望在未来为印度带来约400亿美元的潜在资金流入，对于稳定汇率与降低政府举债成本具有关键意义。不过，部分市场专家认为，债市的税务豁免虽然有助于吸引固定收益类投资者，但外资撤离的主要原因仍包含对股市估值的担忧及汇率风险。
8: 分析家指出，印度在股票税制上与国际标准大致相符，但在针对非居民资金流入债券市场所克制的税率方面，却是少数几个会对此课税的国家之一。2026年，外资对印度政府债券仍维持净流入，共投入了约14亿美元。然而，股票市场却被抽走了将近280亿美元的资金。凤凰卫视记者商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2: 今年正值中国埃及建交70周年，中国人民银行近日与埃及中央银行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将协议的规模从180亿元人民币扩大至300亿元人民币，是双方自2016年建立本币互换机制以来这项金融合作的重要升级。
9: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消息，新协议有效期3年，经中埃双方同意后可继续延长。双方表示，扩大本币互换规模有

0: 贸易和投资中过度依赖美元结算的压力。随着两国经贸合作持续增长，人民币和埃及镑直接结算有助于降低汇率风险和交易成本，也将增强埃及企业开展进出口业务的灵活性。
1: ما بين الصين وبين مصر ويدعم الاحتياطي في مصر بشكل كبير جدا هيدي فرصة كبيرة جدا جدا جدا لأن يكون في تواجد لسلعات أو واردات صينية بشكل أكبر。
0: 专家表示，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国际贸易格局不断调整的背景下，中埃两国通过扩大本币互换规模，进一步加强金融合作，为未来双边经贸往来和投资合作提供新的支撑，也为双方长期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新的动力。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2: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育才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0: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财经消息，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的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刘又明，又明你好。
4: 沈阳你好。
3: 好，又明，现在属于午盘阶段，目前美股三大指数的表现如何？
4: 好的，那么美股中。午盘的时候是继续上涨，芯片股在连续数日承压之后呢，目前是出现了反弹，并且带动科技股整个是回升。不过呢，美伊紧张局势升级则是限制了大盘的涨幅。特朗普在出搜索上面发文表示，即美国将在今晚非常猛烈的攻击伊朗。他还称，美国未来将会接管伊朗的哈尔克岛以及其他石油基础设施，并完全控制其油气市场。此前，美国中央司令部周三晚间则是表示，美军再次向伊朗发动所谓的自卫性打击，并称行动是在特朗普指示下展开的。那么能源市场方面，油价小幅上涨，美国 WTI 原油期货以及布伦特原油期货都是徘徊在每桶91美元附近。另外，甲骨文股价今天下跌11%。此前这家软件和云计算公司公布的数据中心支出高于预期，显示 AI

0: 正式挂牌交易，这也将成为市场检验市场对于 AI 以及未来的科技估值热情的重要时刻。那么周四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目前仍然是继续上涨，标普五百指数上涨0.52%，纳指上涨0.81%，而道指则是上涨0.78%。经济数据方面，美国的批发通胀也是继续升温，美国五月份的 PPI 同比上涨1.1%，高于市场预期的0.7%，剔除了食品和能源以后的核心 PPI 上涨0.4%，低于市场预期的0.5%。过去12个月 PPI。累计上涨6.5%，创下了自2022年以来的最快批发通胀增速。那么周四进入午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53%附近。沈阳，
1: 好，谢谢佑明的连线报道。至于亚太地区股市，星期四大多数扳回早盘的显著跌幅，港股再创将近11个月以来的新低。中东局势紧张，外围股市疲弱，再加上美国通货膨胀升温，增加美联储加息的机会，拖累港股连续第7天下跌，并且短暂失守24000点大关。虽然中场是收窄跌幅，但依然创下去年7月14号以来的新低。内地股市温和走低，芯片和资源股上涨，有助于沪深两市收窄跌幅做收。日本股市小涨，中东局势打击大盘早段最多下跌将近3%，失守64000和63000点的关口。但美国确认，对伊朗这一轮的攻击告一段落，有助于大盘是勉强翻红。台湾股市小跌，科技类股跟随的隔夜美股下挫的拖累，大盘一度下跌超过了2%。下跌到42000点边缘，但趁低吸纳，有助于大盘扳回大部分的跌幅做收。汇市方面，美元汇价星期四持稳，亚洲货币跌多升少，但人民币及其汇价接近平收，台币也终止5连跌。
2: 投资者观望各个主要央行陆续议息，在美国通胀升温、增加美联储加息概率的支持下，美元汇价周四持稳。美汇指数重上100点，但对各主要货币的变动有限，对日元触及4月30号以来的新高，逐步逼近当天日本当局进场干预的价位。亚洲货币承压，印度卢比明显下挫，并在尾盘失守95.75水平，主要是石油企业持续购买美元。韩元也走势疲弱，企划财政部副长官许常呼吁出口企业协助改善汇市供需情况，降低汇率波动，包括及时将出口收入转为韩元，以吸引企业把海外资金汇回韩国等等。不过台币扭转早盘的跌势，脱离近2个月低位，中场小幅收升不足4分，到31.631，终止5连跌。人民币方面，中间价小跌20个基点到6.815，暂时脱离40个月最高位，较预测的6.7819偏弱331个基点，偏离幅度收窄。及其汇价小幅低开后，窄幅争持，中场接近平收。全天的波幅仍然只有52个基点，成交大幅萎缩至只有283亿美元。离岸汇价也在不足100点的窄幅间争持，与自然价维持着微弱的价差。路透社对外汇分析师的调查显示，过去2周他们持有的人民币多仓轻微减少，但对印尼盾的空仓增加至2006年开始调查以来的历史新高，对韩元的空仓增加至超过2个月新高，对马来西亚林吉特也是过去14个月以来首次看法转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12号第一次公开募股，被预估总市值超过17000亿美元。在这个星期举行的伦敦科技周，欧洲不同国家的航太企业代表对于 SpaceX 的上市带动太空科技投资潮表达不同看法，认为科技市场的前景发展会有地区差异。
3: SpaceX 公司虽然在伦敦科技周没有展台，但航空科技和人工智能一样是会场的热门话题。同样是靠私人投资创下欧洲目前规模最大的芬兰太空技术初创公司代表认为， SpaceX 上市就是全球太空科技产业成长的催化剂。
4: The SpaceX IPO, it's the largest IPO in history. I think it's driving a huge amount of excitement and a huge amount of interest in the industry, which is only going to be a good thing. I think the more people that get involved in space, the better. The more private financing we have coming into space, the better. Will enable more people to do things. So I think this is very much just the start of the growth of the space industry, which has been growing a lot over the past few decades. But I think the SpaceX IPO will be a catalyst for even further growth.And one of the most exciting events on the stock market in many, many years.
3: 但英国本土科技企业代表认为，这种规模庞大的市场融资在欧洲很难出现。
5: We're downstream, so we utilize satellites. We don't launch them, so we don't know enough about the SpaceX IPO. But obviously, the investment market is different in the U.S. and in the EU. In the U.S., in many cases, they can take more risk. in

0: in Europe, in many cases, you need to prove more revenues or prove more, more of the technology before you can get the bigger investments. 5 years or less, we expect to make profit. But you know, the point of investment is to be able to, of private investment, is to be able to utilize capital to grow quickly. And to be able to grow quickly, this sometimes means investing in more in technology, investing more in commercial growth in a way that in the short term is loss-making, but in the long term, it increases revenues and profits substantially because you can penetrate more markets or you can develop technologies that would otherwise take much more time.
1: 我们在伦敦科技周的采访再次体现出英国在小卫星制造和空间科学研究领域仍然是具备全球领先优势的。但是伴随今年年初再有一家英国本土的卫星火箭研发企业宣布倒闭，英国在可预见的未来在航空产业链上仍然不得不严重依赖外国，尤其是美国的技术和平台，需要更多的体制和市场创新。凤凰卫视曹杰、方宇恒伦敦报道。
2: 第十七届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高峰论坛暨展览星期三到星期五在澳门举行。这一届的论坛聚焦设施联通、绿树赋能，刷新历届参展参会记录，持续夯实澳门对接葡语、西语国家的平台优势，助力全球基建高质量互联互通。
3: 由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和澳门招商投资促进局共同主办的第十七届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高峰论坛暨展览，6月10日起一连三天在澳门举行。本届论坛紧扣全球基建绿色低碳、数字化转型趋势，全方位展现澳门作为中国对接葡语、西语国家的精准联系人角色，推动中葡西多边基建合作迈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葡语系国家东帝汶的计划和战略投资部部长表示，以澳门作为平台，为吸引可靠的合作伙伴和合格的投资者创造了条件。
4: So we can use Macau, as you mentioned, Macau is a hub. So I can say that Macau can be a connector for Timor-Leste to connect with China, CPLP and ASEAN. We are a member of CPLP.So we can connect China to CPLP and China to ASEAN.
3: 活动期间，大会举办超过250场专场交流及配套活动，吸引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3500余名国家政要、行业精英及企业高管参会。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会长房秋成指出，论坛聚焦中国与葡语系国家、拉美国家的务实合作。并在论坛期间签署了多个项目，总金额达到99亿美元。
5: 这样的一个项目的金额，应该说呢，我们大会主要是聚焦一些务实的合作，而且都是成功的项目的合作。这一次我们一共有澳门的16家行业商协会来参加我们的论坛以及展览，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的亮点，特别契合我们澳门的经济适度多元的发展，这也是未来我们助力澳门经济发展的一个方向。我们也愿意和澳门的企业一起到一带一路国家去啊，建设我们的基础设施以及呢这个发展我们的经贸的合作。
3: 论坛同期还举办了展览，展览面积达到8000平方米，特装展位占比超过95%，共汇集80余家展商参展，当中20%为首次参展企业，参展数量创下历届之最。现场还设置了中国在葡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展示区，通过 AI 游戏互动和项目发展列举，展现了中国企业在海外基建的合作成果，同时也延伸了澳门的平台作用，推动中国企业产品在葡语国家落地，为双方合作注入了新动力。凤凰卫视郑永军、钟志荣澳门报道。
2: 香港警务处新界南总区星期四连同多个政府部门和机构，在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执行代号为巨灰的跨部门重大事故演习，借此提升跨部门大型救援行动的应变和协调能力。演习由13个政府部门和机构派出的大约100人参加，包含警务处、消防处、医管局、政府飞行服务队、香港海关、入境处等等。演习模拟一宗涉及多辆汽车的严重交通意外，导致车辆起火、多人受伤，以及有一个人 人意外坠海。那各部门迅速抵达现场，展开救援，设立指挥站和伤者处理的分流站，并及时为伤者救治。期间，入境处和海关派员为伤者返港、入境和清关的手续。警方在演习中使用无人机为指挥站提供及时资讯。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Armele,
2: Ro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i.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意志与现实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再来关注美国五角大楼危险品事件的最新消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星期四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当天导致五角大楼部分楼层和走廊封锁、员工疏散的危险品事件属于误报，只是虚惊一场。五角大楼发言人稍早前发表声明，五角大楼的安保系统检测到空气质量异常，有必要采取预防性措施，直到查明原因。那国防部之后执行标准的防护预案，包含受影响区域下达就地避难的指令，应急响应小组也就位，随时准备为大楼内的人提供支援。那根据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报道，大楼的二楼到五楼一些走廊被封锁，一些楼层的员工被疏散，急救人员配套全套的防毒面具，并身穿防化衣服。美加墨世界杯当地时间星期四开赛，在墨西哥，大批的球迷已经迫不及待的在开赛前已经进入为东道主墨西哥队应援的状态。在墨西哥城的阿兹特克体育场外，这一届的世界杯第一场赛事开赛前已经聚集大批的球迷，不少人身穿墨西哥队的鲜绿色球衣，手持墨西哥国旗，在市中心排起长队，陆续登上巴士前往阿兹特克体育场观看世界杯的开幕仪式。还有球迷一大早就开始在全市规模最大的球迷嘉年华举办地索卡洛广场排队，在这里观看这一届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而美加墨世界杯期间，美国的反人权行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公开表示，必须警惕美国向移民、难民和寻求庇护者非人道的趋势，不能将反人权行为带进大型体育赛事。
13: 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围绕伊朗队人员签证、非洲裁判入境受阻等争议持续发酵。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就相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表示，最近他个人收到了很多非政府组织针对美国国内问题的投诉信，数量是史无前例的。他强调，世界杯期间人权应被置于主办国政策核心，必须避免种族定性、歧视性执法和排斥性叙事。
14: The old tradition from the Greeks was that this should also lead to all kinds of truces, for example. It's clear that the environment in which mega sport events

0: including the World Cup take place, need to provide a dignified and safe environment for the teams that compete, but also for the supporters, for the whole society, and frankly for the world.
1: 普尔克担忧，这些现象已不只是个别签证事件，而是美国在安全叙事下将移民、难民和部分国家人员政治化、风险化，甚至非人化的趋势。
0: For the World Cup, there's a rethink of the policies that we have unfortunately seen prevailing, especially in the U.S. at the moment. I also hope that the dehumanization.Of the other, the dehumanization of migrants, the dehumanization of refugees and asylum seekers is put to an end because nobody benefits from divisive and polarizing narratives.
2: 他表示，国际足联主席印凡蒂诺对这些侵犯人权行为负有监督责任。人权高专办已经与国际足联进行沟通，并将持续关注本届世界杯的反人权行为。凤凰卫视张伯定，瑞士日内瓦报道。
3: 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4: 讲述傣族人的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其中三位演员日前到香港出席活动，其中饰演角色狄公的陈清晴在受访时表示，对于电影将在香港上映，觉得有很大意义。
5: 意义非常大，因为本身我们就是潮汕人，然后可以让全国或者甚至世界来对我们潮汕文化感兴趣，这一点是非常好的。可以有兴趣了解我们潮汕文化。希望大家能支持我们这部电影，也喜欢我们这部电影。这部电影教大家学会了有情有义。
4: 久未露面的香港艺人李诗桦以代言人身份出席活动，他受访时表示很想与大家分享自己的保养心得。另外，李诗桦也就自己的感情现况做出回应。
6: 好想有个 course 啊，或者各样嘢可以教到大家我嘅日常生活，我点样去？因为其实保养是一个生活习惯，咁佢点样去保养啊？点样去健康啲嘅生活啊？身心唔系净系美容啊，心灵啊，希望可以帮到大家咯。咁所以我觉得如果有一个咁嘅途径，大家都可以学到嘢啊，咁又可以帮到我自己屋企人，又可以帮到大家，我觉得都系几好嘅一件事。
7: 咁你自己 ready 迎接新嘅挑戰，都有好多追求者排緊隊。
6: 我都冇時間，不過如果緣分到嘅，我都好歡迎新嘅關係嘅。
4: 韓國女團少女時代成員36歲的秀英與42歲的男星鄭敬浩於2012年開始談戀愛，2014年承認戀情，但近日經傳兩人情變，有粉絲發現秀英和鄭敬浩互相取消了對方的社交平台帳號，因此猜測兩人已經分手。有消息指秀英和郑敬浩因为太忙碌而很少见面，最近结束了恋人关系。双方事务所证实了消息，表示两人决定回到好同事的关系。至于被问到他们分手的理由，事务所以涉及到演员的私生活为由无法回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感谢收看，祝你晚安 ，Good night。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

0: 大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猛烈打击伊朗。据报，阿联酋和伊朗的官员这个星期会谈。俄罗斯一家炼油厂遭到袭击起火，扎波罗热核电站再断电。这节的焦点消息，伊朗和美国继续交战。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一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预告，美国当天晚上会猛烈打击伊朗，威胁夺取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对此，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回应，特朗普会面临更强烈和痛苦的反击。
1: 特朗普十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当晚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并扬言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将占领伊朗的哈尔克岛和其他石油基础设施，完全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如同早前对委内瑞拉的做法一样。

0: 特朗普当天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表示，将对伊朗实施更多轰炸，规模也将会更大、更猛烈。他形容伊朗没有防空能力，又称伊朗迫切想达成协议。
1: Yeah, there will be more bombing tonight. It'll be a bigger, more powerful. Don't forget, we've knocked out all of their anti-aircraft. They don't have any anti. They have nothing. I mean, they may get lucky with a shoulder weapon or something, but for the most part, you know, they have no defense.
2: What did the representative say in your phone call?
1: They're finished. Excuse me. They're finished.
0: 至于哈尔克岛一事，特朗普表示，美伊正在谈判，但夺取哈尔克岛一直是他对伊朗军事行动的首选。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美伊战事前，当地是伊朗最大原油出口基地，伊朗90%的原油都从哈尔克岛出口。另外，针对美国媒体早前报道，特朗普在当地10号晚上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并称伊朗官员请求他停止轰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坚决否认特朗普有关伊朗官员曾主动与其接触，要求美国停止军事打击的言论，并称特朗普的相关表态是为摆脱当前冲突局势责任而给出的说辞。美伊新一轮交火期间，伊朗袭击了位于巴林、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1号表示，伊朗如果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伊朗每发动一次袭击，只会使其面临的经济与金融后果更加严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证实，美军在10号的晚上，军事打击阿曼湾的一艘试图运输伊朗石油的商业油轮，令油轮丧失航行能力。那这是美军这个星期内发动的第3起类似袭击。此前的袭击已经造成3名印度海员身亡，印度政府已为此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发布声明指，此次遇袭的是一艘悬挂几内亚比绍国旗的油轮“贾尔维尔号”。油轮试图通过阿曼湾运输伊朗石油，在船员多次拒绝服从美军指令后，美军一架飞机向油轮机舱发射了2枚地狱火导弹，精准击中动力系统，使其瘫痪。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时确认，这已是本周打击的第3艘商船。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1日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报道，一艘伊朗货船当天凌晨在阿曼湾航行时也遭美方袭击。报道指，遭袭船只为普通民用货船，船上装载的是基本生活物资，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外，印度航运部长索诺瓦尔11日证实，美军日前对阿曼湾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塞特贝洛号邮轮发动袭击，造成3名印度籍船员身亡。印度外交部发言人贾伊斯瓦尔当天明确指出，印度已于10日召见美国驻印度临时代办，就邮轮遇袭事件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
4: When this particular attack happened on the ship Sedebelo, we lodged a strong protest with the American side. We conveyed that the welfare of our seafaring community is very important and.The attacks that are happening must stop.
0: 遇难者家属要求对事件进行彻底调查，并严惩肇事者。据印度媒体报道，遭袭邮轮共搭载28名船员，其中24人为印度公民。美军以船员拒绝服从指令，且船只载有伊朗石油为由向其开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1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的战备状态，已经做好应对各种威胁的挑战的准备。阿齐兹当天在已故伊朗高级将领巴盖里纪念活动期间表示，伊朗将向任何针对本国的敌对行为或威胁做出坚决有力、令对方痛苦和后悔的回应。他强调，伊朗全国安全形势处于有效掌控之下，武装力量处于最高级别的战备状态，任何针对伊朗的战略误判都将面临载入历史的回应。同时表示，伊朗武装力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做好面对敌人的准备。另外，伊朗红新月会表示，在敌方威胁将继续向伊朗发动空袭后，成员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动员待命。美国彭博社1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阿联酋和伊朗的高级国家安全官员这个星期举行自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的第一次面对面会谈， 缓解当前的紧张局势。报道并没有提到这次会谈的具体时间和地点。那根据知情人士透露，尽管阿联酋在战争初期采取鹰派立场，这个星期的会晤标志着双方的关系显著转变，也是伊朗多次试图与阿布扎比重建高层对话的成果。那知情人士表示，阿联酋此前一再观望，以核实对话者是否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有直接联系。美以伊战事爆发的冲击阿联酋的石油输出和旅游业，因此阿联酋希望透过外交缓和局势，同时推进持久和平与稳定。阿联酋战前一直与伊朗保持外交关系，也是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12号第一次公开募股，被预估总市值超过17000亿美元。在这个星期举行的伦敦科技周上，欧洲不同国家的航太企业代表对 SpaceX 的上市带动太空科技投资潮表达不同看法，认为科技市场的前景发展有地区差异。
5: SpaceX 公司虽然在伦敦科技周没有展台，但航空科技和人工智能一样是会场的热门话题。同样是靠私人投资创下欧洲目前规模最大的芬兰太空技术初创公司代表认为， SpaceX 上市就是全球太空科技产业成长的催化剂。
6: The SpaceX IPO, it's the largest IPO in history. I think it's driving a huge amount of excitement and a huge amount of interest in the industry, which is only going to be a good thing. I think the more people that get involved in space, the better. The more private financing we have coming into space, the better. Will enable more people to do things. So I think this is very much just the start of the growth of the space industry, which has been growing a lot over the past few decades. I think the SpaceX IPO will be a catalyst for even further growth.And one of the most exciting events on the stock market in many, many years.
5: 但英国本土科技企业代表认为，这种规模庞大的市场融资在欧洲很难出现。
7: We're downstream, so we utilize satellites. We don't launch them, so we don't know enough about the SpaceX IPO. But obviously, the investment market is different in the U.S. and in the EU. In the U.S., in many cases, they can take more risk. In Europe, in many cases, you need to prove more revenues or prove more.More of the technology before you can get the bigger investments. 5 years or less, we expect to make profit. But the point of investment is to be able to, of private investment, is to be able to utilize capital to grow quickly. And to be able to grow quickly, this sometimes means investing in more in technology, investing more in commercial growth in a way that in the short term is loss-making, but in the long term, it increases revenues and profits.Substantially, because you can penetrate more markets, or you can develop technologies that would otherwise take much more time.
8: 我们在伦敦科技周的采访再次体现出，英国在小卫星制造和空间科学研究领域仍然是具备全球领先优势的。但是，伴随今年年初再有一家英国本土的卫星火箭研发企业宣布倒闭，英国在可预见的未来在航空产业链上仍然不得不严重依赖外国，尤其是美国的技术和平台。需要更多的体制和市场创新。凤凰卫视曹杰、方宇恒轮流报道。
3: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正在评估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的企业的相关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的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援。报道指出，伊朗认为美国和以色列军方曾经使用的马斯克相关企业营运的通信基础设施，包含星链网络以及社交平台 X， 因此正在评估将西亚地区部分的设施列入军事目标清单。根据报道，位于以色列、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和阿曼地区的部分星链地面设施，以及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投资方的部分基础设施，被伊朗列为正在评估的目标。报道还指出，美军在马斯克的企业支持下犯下战争罪行，包含攻击伊朗南部水资源基础设施，因此伊朗保有攻击地区内所有马斯克相关企业设施的权利。

俄乌的多条战线战事持续。俄罗斯国防部十一号发布消息，俄军宣布控制哈尔科夫州沃夫昌斯克地区的一处村庄，据称是乌军在当地北部的主要防御据点。而此外，俄罗斯防空部队在夜间击落330架无人机。乌克兰这一轮的袭击在比尔哥罗德州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

0: 乌方则指俄军在苏梅州的一间铁路维修厂发动袭击，造成一名工人死亡，四名工人受伤。与此同时，由于一座变电站10号晚上遭到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遭到冲突爆发以来的第19次断电。
1: 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作战指挥部11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位于南部的阿菲普斯基炼油厂夜间再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后发生火灾，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大火已被扑灭。画面显示，当地多栋住宅大楼与办公建筑也在袭击中受损，大批紧急救援人员已封锁现场并展开善后工作。另据俄新社报道。 过去一天内，乌军出动151架无人机对俄西南部比尔哥罗德州13个市镇进行袭击，造成当地居民伤亡。与此同时，乌克兰国家铁路公司11日表示，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北部苏梅州科诺托普的一处铁路维修厂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工人伤亡。目前，苏梅地区的列车维持正常运行。国际原子能机构11日在社交媒体上通报称。 当地时间10日晚9点左右，位于第聂伯河对岸的一座变电站遭到袭击，导致扎波罗热核电站330千伏备用线路断电。核电站的750千伏主输电线路已于2个多月前中断。目前，所有外部电力供应均已中断，仅依靠应急柴油发电机为6座已关闭反应堆的冷却系统供电，并维持其他必要的核安全功能。 这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核电站第19次外部电力供应中断。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此次事件再次凸显了电网的极端脆弱性以及战时核安全面临的威胁。他重申，各方必须保持军事克制，以防止核事故的发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乌角大楼传出空气出现问题，疑怀疑是误报，虚惊一场。中方宣布制裁菲律宾防长以及他的亲属。大部分时间都会攞嚟接旨嘅，如果得闲嘅话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5-6个钟啊，甚至半日嘅时间。 玩折纸最有意思都系用一张纸，唔用架纸讲咧，觉得哇系，原来佢可以变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话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系折纸好多人玩噶，唔系你哋想象中冷门，都系想去喺将呢个折纸艺术喺香港度发扬光大嘅。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照亮当前决策。 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窖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 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美国国防部所在的五角大楼11号上午发生危险品事件，内部的多个楼层和走廊被封锁，员工疏散。不过，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之后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事件属于误报，虚惊一场。五角大楼发言人发表声明表示，五角大楼的安保系统检测到空气质量异常，有必要采取预防措施，直到查明原因。国防部之后就执行标准的防护预案，包含。 向受影响区域下达就地避难指令，应急响应小组也就位，随时准备，为支援楼内的人士。那有些 CNN 援引匿名消息人士报道，大楼5到2到5楼，以及一些走廊被封锁，员工被疏散，急救人员配套佩戴了全套的防毒面具，身穿防化衣服。 美国众议院11号以198票赞成、218票反对否决《外国情报监视法》第702条授权延长至7月2号的法案。美国情报工具或于当地时间12号生效。《外国情报监视法》第702条允许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在无需要搜查令的情况下收集海外目标的情报。那在前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上个月宣布辞职后，特朗普任命普尔特为代理国家情报总监，但民主党以及部分共和党人以普尔特缺乏经验为由，要求特朗普撤销他的任命。那特朗普则表示需要更多的时间去物色人选。在众议院表决失败后，参议院可能尝试自行表决，但如果僵局持续，外国情报监视法第702条将在12号的午夜到期。美国政府对海外目标的情报收集能力可能受限，可能令美国在世界杯以及建国250周年庆典期间面临国家安全的潜在风险。2005年世界华人炎帝故里寻根节6月11号在湖北随州举办，来自港澳台的各界代表和海外侨亲跨越山海前来参加拜谒炎帝神农的典礼，共寻华夏同源根脉。
1: 鼓乐升起，钟鼓齐鸣，祭祀的圣门缓缓开启，两岸及海外青年代表共同点燃星火，各界代表依次敬献花篮，祈愿国泰民安，百姓丰衣足食。湖北省人民政府省长李殿勋恭读颂文：
3: 国泰民康，大礼告成，福为上祥。
1: 3000名海内外华人来到拜谒炎帝神农大典的现场，近代中国第一位学成报国的海归容闳的后人容一思也专程携女寻根祭祖。他表示，希望海外华裔青年能够亲身走进文明发源地，参与传统祭祖仪式，建立家国文化认同。
4: 因为孩子们呢，他们是在海外出生，对于这个中华民族，虽然他们有一定的底蕴，但是我觉得都远不如像这一次这样子来到我们的炎帝的发源地参加这个炎帝大典，让他感受我们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传统。
1: 活动共有130多位台湾各界代表参加，代表团成员表示，不少台胞是第一次到访炎帝故里，这一次寻根之旅让他们感受震撼。
5: 第一次来的感受觉得蛮震撼，我真的不知道炎黄子孙到底是怎么来的，可是来这边就知道了。
1: 四川古羌族后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羌族自古与炎帝部族渊源深厚，这次参加祭典别有一番感触。
6: 在这个神话传说中，炎帝就是我们古羌族的头领啊，所以说天生有一种亲近的血脉感吧，他用自己身体力行去长面百草为苍生解除这个疾疫，我说这样的精神就是中华民族每一个中华儿女值得去学习去崇敬的一种精神。
1: 也有参会的港区人大代表表示，这一次盛会不仅是对历史文化的回望，更拉近了全球华人的感情连结，
7: 也都可以更加加深全球华人华侨同国家嗰个联系，咁无论佢哋喺世界任何嘅地方，其实咧我哋个根其实都系喺呢一度，既是尋根追源，亦都是了解歷史文化。
1: 这次2005年世界华人炎帝故里寻根节首次联动湖北、河南、陕西、湖南4省6地炎黄文化核心属地，同步开启炎帝文化庙会周。海内外到访游客还可以体验各地特色非遗、文创产品与民俗展演等丰富的配套文旅活动。凤凰卫视杨若欣、李庭生随州报道。
0: 中国外交部11号宣布制裁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以及他的亲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的正当利益，破坏中非两国关系，为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方决定禁止特奥多罗以及他的配偶子女入境中国内地、香港、澳门，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特奥多罗还有他的配偶子女有任何的交易或合作。今年正值中国埃及建交70周年，中国人民银行近日与埃及中央银行续签双边的本币互换协议，将协议规模从180亿元人民币扩大至300亿元人民币，是双方自2016年建立本币互换机制以来这一项金融合作的重要升级。
8: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消息，新协议有效期三年，经中埃双方同意后可继续延长。双方表示，扩大本币互换规模有助于深化两国货币和金融合作，支持人民币和埃及镑在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促进双边贸易往来，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分析认为，此次协议升级不仅是一项金融安排，也折射出中埃关系持续深化的发展趋势。
9: هذا البرنامج ده بيدي مرونة وبيدعم المستثمرين في البلدين بيدعم مصر بوجه كبير جدا في تقليل الضغط على العملة الأجنبية وخصوصا الدولار الشق السياسي أو الشكل الاستراتيجي فأنت بتقول إن في علاقة وطيدة ما بينك وما بين الصين أو ما بين مصر والصين。
8: 分析认为，本币互换机制的扩大将为中埃企业和投资者提供更多便利，减少贸易和投资中过度依赖美元结算的压力。随着两国经贸合作持续增长，人民币和埃及镑直接结算有助于降低汇率风险和交易成本，也将增强埃及企业开展进出口业务的灵活性。
9: كان في السنوات الأخيرة السبع وبالتالي فكرة أن هيقوي ويعزز الاحتياطي ما بين الصين وبين مصر ويدعم الاحتياطي في مصر بشكل كبير جدا هيدي فرصة كبيرة جدا لأن يكون في تواجد لسلعات أو واردات صينية بشكل أكبر。
8: 专家表示，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国际贸易格局不断调整的背景下，中埃两国通过扩大本币互换规模，进一步加强金融合作，为未来双边经贸往来和投资合作提供新的支撑，也为双方长期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新的动力。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0: 对于美加墨世界杯期间美国的反人权行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公开表示，必须警惕美国向移民、难民寻求庇护者的被非人化趋势，不能把反人权行为带进大型体育赛事。
10: 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围绕伊朗队人员签证、非洲裁判入境受阻等争议持续发酵。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就相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表示，最近他个人收到了很多非政府组织针对美国国内问题的投诉信，数量是史无前例的。他强调，世界杯期间人权应被置于主办国政策核心，必须避免种族定性、歧视性执法和排斥性叙事。
11: The old tradition from the Greeks was that this should also lead to all kinds of truces. For example, it's clear that the environment in which mega sport events, including the World Cup, take place, need to provide a dignified and safe environment for the teams that compete, but also for the supporters, for the whole society, and frankly for the world.
10: 图尔克担忧，这些现象已不只是个别签证事件，而是美国在安全叙事下将移民、难民和部分国家人员政治化、风险化，甚至非人化的趋势。
11: For the World Cup, there's a rethink of the policies that we have unfortunately seen prevailing, especially in the US at the moment. I also hope that the dehumanization of the other, the dehumanization of migrants, the dehumanization of refugees and asylum seekers is put to an end because nobody benefits from divisive and polarizing narratives.
12: 他表示，国际足联主席印凡蒂诺对这些侵犯人权行为负有监督责任。人权高专办已经与国际足联进行沟通，并将持续关注本届世界杯的反人权行为。凤凰卫视张伯蒂，瑞士日内瓦报道。
0: 美加墨世界杯11号开赛，在墨西哥，大批的球迷稍早前已经迫不及待开赛前进入为东道主墨西哥队应援的状态。在墨西哥城的阿兹特克体育场外，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赛事开赛前已经聚集大批球迷，不少人身穿墨西哥球队的鲜绿色球衣，手持墨西哥国旗，在市中心排起长队，陆续登上巴士前往阿兹特克体育场观看世界杯开幕仪式。还有球迷一大早就开始在全市规模最大的球迷嘉年华举办地索卡洛广场排队，在此观看这一届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1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

0: 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明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美伊战火再起，油价应声上涨，加上科技股呢持续遭到资金的抛售，拖累昨夜美股全线下挫。不过亚太区的股市呢今天个别发展，日本跟韩国的股市率先止跌企稳，台湾股市中场跌幅也收窄到近0.2%。而内地股市持续缩量调整，其中创业板指数呢冲高回落，跌超过1%。目前市场关注有多个重要指数在周五收盘后呢将会调整样本，含客量将大幅度的提升。那么这样调整对 AI 赛道将会起到多大的推动作用？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都有请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至于香港股市呢，今天连跌第七天，一度失守24,000，成交则大幅缩减到大约2885亿港元。而受到北京市监局约谈多家电商平台消息拖累，阿里重挫超过5%，京东也跌近3%，小米跟腾讯跌近2%。来看报道。
1: 内地股市今天集体调整，沪指、全 A 位震荡，尾盘跌幅收窄。深圳市场冲高回落，创业板指数跌超过1%。从盘面看，影视月线与人形机器人板块走低，半导体材料板块表现较好。沪指收报3987点，跌幅0.16%。深圳指数

报14851点，跌幅0.68%。创业板指数跌1.13%，科创50指数升0.62%，两市成交缩量至25000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今天连续第七天下跌，中东局势紧张，外围股市疲弱，加上美国通胀升温，增加美联储下息机会，拖累恒生指数在小幅开跌27点之后快速下探，曾经短暂失守24000点大关。虽然之后收窄跌幅，但仍然创去年7月14号以来的新低。恒生指数收盘报24249点，下跌158点，跌幅0.65%，主板成交2885亿港元。蓝筹股跌多涨少，科技股跌幅居前，阿里巴巴重挫超过半成，手机股也跌幅显著，新消费和电讯股同步下跌，但内房和芯片股反弹，金融和部分汽车股也走高。亚太区其他

0: 重要特征当中，沪深300呢将会调入华工科技、江波龙，还有拓金百维存储、华虹公司以及元捷科技等半导体产业链公司。中证 A100 将会新增光模块龙头新易盛，而随着指数样本的调整，最终相关指数的近7000亿元的 ETF 产品呢也将会被动进行调整。另外，北京市市监局针对618活动约谈了5家电商平台，当局指控这些平台夸大宣传百亿补贴，并且要求整改，以防范集中促销引发的内卷式竞争风险、扭曲价格机制和挤压商家的利润。
1: 北京市市监局约谈阿里巴巴旗下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抖音和小红书5家电商平台，指这些平台涉及促销活动、虚假宣传，促销规则制定与公示不规范。市监局提出整改要求，以防范化解618活动期间网络集中促销可能引发的内卷式竞争。当局表示，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与公平有序的网络市场环境。多家电商平台被指未能提供在促销期间投入的实际补贴金额以及平台和商家的出资比例，百亿补贴相关活动规则中部分商品没有公示经营者信息。北京市监局强调，各平台要深刻认识内卷式竞争的危害，将卷补贴、卷价格转向比创新、比服务，促进平台与平台内经营者等共赢发展。当局将持续运用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工作机制，开展动态监测，维护市场正常秩序。另外，中央网信办日前召开全国网络生态治理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强平台规则治理，强化平台营运管理，以及规范管理未成年人使用网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A 股六月开局以来持续向下寻底，而受到外围局势持续不明朗因素的影响，主要股指都接连失守整数关口。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讲到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的嘉宾杨德龙先生。杨先生你好，对于 A 股即将迎来半年节走势你怎么判断？
2: 自从六月份以来 A 股市场出现了持续调整，特别是前期涨幅比较大的科技股啊，跌幅很大。那么这一方面是由于五月份市场的热炒啊，光模块等科技板块积累了大量的获利盘，而五月底美股出现一轮调整，包括韩国股市甚至出现熔断，那么美日韩股市的调整成为推动这轮科技股下跌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在五月底我就多次提醒了科技股可能要大跌的风险，建议投资者减仓避险，那么在近期呢，我们看到美联储降息的时间不断推迟，甚至已经有人预期美联储可能会转而加息。美联储主席沃什上台以后，有可能会采取缩表加推迟降息，甚至转向加息的方式来应对当前的通胀。刚刚公布的美国五月份的 CPI 数据达到4%以上，创出3年新高，这进一步提高了美联储加息的可能性。而之前公布的美国非农就业数据也超预期，所以这一些因素导致美股出现了高位回落，特别是纳指回落幅度较大，那这对于这轮科技股行情形成了比较大的压制。科技股的大跌呢，使得市场的亏钱效应加剧，引发了更多投资者的抛售，那么市场风格短期也出现了一定的切换，在科技股大跌的同时一些红利股、传统白马股出现了逆势的反弹，那么在之前我给大家说过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交易集中度。那据统计呢，在前段时间，市场前5%的股票的交易量占到整个市场交易量的50%，而且集中炒作这些科技股，那这使得市场出现风格切换的概率大大提高。从 A 股历史上5次，出现这个指标超过45%的情况来看，有2次发生了风格切换，有3次甚至发生了牛熊转换，那这一次的话呢，这个指标再次发挥了威力，那么在交易集中度过高、抱团科技股的情况之下，那么科技股出现一波大跌，而传统板块则是出现上涨，风格短期之内出现切换。当然，这轮科技牛行情并没有结束，那短期的调整是获利回吐的调整。长期来看，

0: 个科技牛仍然将持续。我从去年年初提出的六大赛道依次表现，那么未来还可以趁调整之后继续布局，包括芯片半导体、算力算法、人形机器人等等六大赛道，依然是未来可以重点关注的方向。
1: 刚刚提到中证指数公司明天收盘后呢，将会对系列的这个指数样本进行调整了。那么这次最大的亮点就是它的含科量会进一步的提升，它会将大幅这个增加硬科技、半导体还有高端制造等新质生产力企业的权重。那预计有超过7000亿元的这个追踪这些指数的一些宽基 ETF 的产品呢，会分批完成调仓。那你怎么评估这个调整对 AI 赛道的一个推动作用？
0: 这次指数啊，批量调仓，而且纳入的多数是和光通信相关的一些科技股，这会引发呢更多的指数 ETF 加仓这些股票，而最近呢这些科技股啊出现了持续的回调，那这并不是说大家不看好这些科技股，而是因为前期涨幅过大，交易集中度过高出现了获利回吐的压力，又加上美日韩股市大跌。带动了科技股的调整，所以这一次指数的调仓有可能给这些科技股啊带来增量资金，同时有利于推动这些科技股早日的企稳反弹。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期，传统行业经营困难，而新兴产业蓬勃发展，这也是过去1年多的时间这些科技股大幅上涨的根本原因。我也坚定的看好这轮科技牛的机会。相信经过短期的调整之后啊，这些以光通信为代表的科技股有望迎来新一波的行情。那么前期已经减仓的投资者可以耐心等待这轮调整出现企稳反弹信号之后再加仓入场。当然，如果是前期未来得及减仓的投资者那么着眼于中长期等待科技股行情再来，也是一个不错的投资策略，而不要盲目的割肉出局。那这些指数，调仓之后，对于这些科技股的资金流入会形成一个正面的推动作用，这也会助力这轮科技牛行情进一步走高。
1: 另外，香港股市的部分呢，今天连跌第7天，一度失守24000。其中，我们看到重磅科网股呢进入深度的调整，科技指数呢几乎已经全面回吐了去年4月关税以来的涨幅。那么，后市走向你怎么看？
0: 近期啊，港股出现了持续的调整啊，特别是恒生科技指数啊，已经跌了半年多的时间。那么港股的弱势短期之内还无法改变，可能要等到这一轮调整之后，估值上已经有了比较大的吸引力，吸引南下资金入场以及外资的流入，港股呢才会产生探底反弹的机会。那么港股过去1年以来走势相对于 A 股来说比较弱主要是有很多科技股啊，其实不在港股上市，在 A 股上市的比较多。而恒生科技指数的成分股，多数都是平台经济的公司，属于科技加互联网的模式。他们最终赚的是消费的钱，所以这些科技互联网公司，他们本质上还是和消费相关的。而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啊出现滑落的这个迹象，消费增速降得比较厉害。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降到了1%左右那么这也使得和消费相关的板块都是表现低迷的，比如说白酒、食品饮料医药等等。那恒生科技指数的成分股多数都是互联网平台，他们靠的是通过销售来赚钱。另外呢，像这些汽车类的行业也是和消费相关的行业，所以在消费增速出现回升之前，那这些科技互联网公司整体的表现不佳，那未来他们大量的投入到 AI 赛道，比如说做云服务做芯片，现在还在投入期，将来如果能够逐步的释放出业绩，有可能会成为股价回升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那么另一点呢，就是要看这轮调整何时结束。那么 A 股当前呢，也是在一个震荡调整期，如果 A 股迎来下一波上升的机会，也可能会带动港股出现一波回升，所以对于港股短期的走势，还是要保持谨慎。
1: 非常谢谢杨先生，就我们今天产业热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再来关注韩国政府今天呢，对当地最大的电商平台酷鹏处以历来最高金额的罚款。 韩国个人信息保护委员会今天宣布，由于酷鹏违规泄露客户资讯，包括去年泄露事件，波及了3760万人，这相当于韩国总人口的超过70%，并非法收集个人信息，因此呢，对酷鹏处以6246.8亿韩元，折合大约4.1亿美元的罚款，这创下了韩国史上因为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规而开出的最高罚款记录。委员会指出，资料泄露呢，不是因为黑客的技术精密，而是酷鹏的基本安全管理系统不足和疏忽，让这个事件发生几个月后才被发现。下一节回来关注的是，印尼央行和中国央行同意探讨进一步扩大双边本币互换协议的规模。待会见。
2: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再关注汇市的消息，美元汇价今天持稳，亚太区货币呢跌多升少，其中人民币期汇价接近平收，而台币结束5连跌，微升不足4分。
3: 投资者观望各个主要央行陆续议息，在美国通胀升温、增加美联储加息概率的支持下，美元汇价周四持稳，美汇指数重上100点，但对各主要货币的变动有限，对日元触及4月30号以来的新高，逐步逼近当天日本当局进场干预的价位。亚洲货币承压，印度卢比明显下挫，并在尾盘失守95.75水平，主要是石油企业持续购买美元。韩元也走势疲弱，企划财政部副长官许常呼吁出口企业协助改善汇市供需情况，降低汇率波动，包括及时将出口收入转为韩元，以吸引企业把海外资金汇回韩国等等。不过台币扭转早盘的跌势，脱离近两个月低位，中场小幅收升不足4分，到31.631，终止5连跌。人民币方面，中间价小跌20个基点到6.815，暂时脱离40个月最高位，较预测的6.7819偏弱331个基点，偏离幅度收窄。即期汇价小幅低开后窄幅增持，中场接近平收，全天的波幅仍然只有52个基点，成交大幅萎缩至只有283亿美元。离岸汇价也在不足100点的窄幅间增持，与在岸价维持着微弱的价差。路透社对外汇分析师的调查显示，过去两周他们持有的人民币多仓轻微减少，但对印尼盾的空仓增加至2006年开始调查以来的历史新高，对韩元的空仓增加至超过2个月新高，对马来西亚林吉特也是过去14个月以来首次看法转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印尼央行跟中国央行呢已经同意探讨进一步扩大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的规模。印尼央行行长佩里今天在上海跟中国人行行长潘功胜会面，会后印尼央行发表声明，表示双边已经同意要探讨扩大双边本币互换安排的规模，并致力提升双边交易和跨境支付中使用本币。两位行长呢，并且跟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余伟文签署合作备忘录，在印尼设立人民币清算行以及建立合作框架，促进印尼与内地和香港在双边交易当中使用印尼盾和在离岸人民币。 潘功胜表示，两国的合作预计可以为地区的稳定繁荣做出贡献。佩里则指出，未来两国的金融合作会加强本币交易，并推动金融基建发展以及扩大央行间的合作。今年前五个月，内地的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了15.3%，其中进口增长20.5%，规模创历史同期的新高。中国商务部强调，中国会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举措稳住出口，扩大进口。
4: 1到5月份，进口的规模创历史同期的新高，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了31.2%，大宗商品、消费品也保持了较快的增速。可以说，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持续的迸发，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1: 何亚东指出，前五个月内地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63%。另外，包括了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的新三样产品出口则持续领跑全球。而从贸易伙伴来看，多元化市场的布局持续推进。前五个月，中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6%，占比超过了51%。而对东盟、欧盟、非洲还有拉美都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他强调，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会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举措稳住出口，扩大进口，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的稳定性。中国农业农村部今天表示，中国东西部协作在过渡期取得显著的成效，引领企业赴西部投资超过了7500亿元，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
5: 农业农村部方面表示，内地持续推进东西部协作，依托东部企业加西部资源、东部市场加西部产品等产业合作方式，着力挖掘西部地区资源优势，加大东部产业转移力度。2021到2025年，东部企业赴西部投资超7500亿元，带动超500万农村劳动力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注销西部农产品近5700亿元，同时深化教育医疗组团帮扶，6500多所东部院校、医院已和西部7700多家对应机构结对帮扶，累计互派专技人才12万人次。
6: 通过产业、就业等造血式的帮扶，持续增强了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通过教育、医疗，包括残疾人帮扶等一些措施，持续办好了民生实事，让群众可感可及。通过园区共建、人才共育、作风互鉴等方式，实现了协作双方的优势互补、双向互动。通过机制化的措施，推进了跨省域的协作，有力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和共同发展。
5: 迈尔丹·莫盖提表示，2026年东西部协作将进入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原有东部八省对口帮扶西部十省的结对关系将长期保留，同时新增东部发达县市区对接西部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实现帮扶全覆盖。后续协作重点还将拓展至科技、文旅等领域，实现东西部双向赋能、协同发展。凤凰卫视刘君竹、陈琦北京报道。
1: 香港科技园创科企业参加了法国跟美国两大全球知名的科技展，为香港的初创和有意进军香港大湾区以及亚洲市场的欧美创新者开辟了合作、投资和双向市场通道的新机遇。
7: 香港科技园公司将于本月率领两大代表团，分别于6月17号至20号前往法国巴黎，参与欧洲初创及科技展览 Viva Tech， 以及于6月22号至25号前往美国圣地亚哥，参加全球最大规模的生命健康科技盛事 Bio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8: 除了展示我们前沿科技的实力之外，更加希望可以連接我們國際，更加強國際的交流和溝通和對接。
7: 科技園公司將在聖地亞哥 BIO 展會期間組織歷來最大規模的香港館，參與機構數目及展區面積較去年增加1倍。此次展會將連同投資推廣署、貿發局及香港5所高校組成代表團，展示來自41間香港科技企業的創新成果，涵蓋 AI、生物科技、創新療法等範疇。 在巴黎 VivaTech 展会期间，科技园公司将连同香港贸发局在香港科技馆展示24间本地科技企业，涵盖人工智能、绿色科技等领域的创新方案。
9: 凤凰卫视洛通香港报道。
1: 美国的科技巨头甲骨文公布最新的财报，它的营收超过市场的预期，但是庞大的资本支出以及债务规模则引发市场的担忧，拖累盘后的股价一度重挫10%。
10: 美国科技软件企业甲骨文周三公布，截至2006年五月底的第四财季及全年业绩，显示公司第四财季总营收同比增长21%到192亿美元，超过市场预期，净利润提升到42亿美元。其中云基础设施营收同比飙升93%，是整体业绩的主要驱动力。受惠于 AI 热潮带来的庞大算力需求，截至季末，甲骨文代理月收入较上季度净增850亿美元，达到创纪录的6380亿美元，同比大幅增长363%，为公司未来收入增长前景提供了极高的确定性。甲骨文预计2027财年第一财季总营收增速将提升到17%-19%，云业务收入也进一步跃升到57%-64%。强劲的收入增长背后是大规模资本扩张，甲骨文上季度的资本支出规模攀升到165亿美元，全年总计录得557亿美元，远超先前预期。为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公司当前已进入高强度融资周期。2026财年，公司合计融资筹集资金达到480亿美元。而到2027财年，公司预计将投入700亿美元建设数据中心，较上年度增长25%，同时还将通过债务与股权组合方式再融资约400亿美元。不过，甲骨文同时也表示，在2026自然年内不再新增债务融资，以保护公司的投资及信用评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群里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明赞助播出。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战事持续百日，以伊护习再起，特朗普介入火速调停，谈判进展受何影响？战场僵持不下，乌军纵深打击重创俄军后方补给，俄罗斯空袭反击能否反转局势？日非擅自启动海上边境谈判，背后长河野心？中国出动万吨海警巡逻船特别执法，如何破局？
7: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0: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周日五星影院。
1: All that road going, all the people dreaming the immensity. In an isle I know by now, the evening star must be drooping and shedding her sparkler dims on the prairie. It's just before the coming of complete night, blesses the earth, darkens all rivers, cups the peaks and folds the final sure end.
0: 在路上，6月28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美以战争特别节目，我是任振，在我身边是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郑先生好。
1: 任你好，大家晚上好。
0: 中东局势再升温，美伊谈判僵持之际，双方的战火重燃，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发动了袭击，而伊朗随即反击，摧毁了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并且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双方博弈有什么底牌？美伊谈判走向何方？地区国家乃至全球市场会面临着什么样的连锁反应？今天节目中，在德黑兰现场，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郑凯，华盛顿现场驻华盛顿记者王琦，耶路撒冷现场以色列特约记者胡晓宇会带来一线观察。另外，在台北现场的台湾时事评论员王尚志先生，北京现场军事专家白孟辰先生，以及我身边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会为大家深度分析解读。首先来关注，美军宣称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发动袭击，实施新一轮打击，以回应伊朗的攻击。伊朗到11号凌晨传出了爆炸声，多地启动防空警报。美国防长赫格塞斯指责伊朗谈判代表一直在敷衍美方，有需要时美方就用炸弹来谈判，又强调美国仍然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10号夜间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袭击，称这次袭击造成了极其危险的后果，是之前伊美达成的停火毫无意义。
2: 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视频时，美国海军迈克尔·墨菲号驱逐舰10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支援对伊朗的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天表示，在总司令部指令下，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10日对伊朗的军事侦察设施、通讯系统和防空设施等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媒体报道，米纳卜、西里克、阿巴斯港、卡拉季、埃什泰哈德地区和加兹温地区等地11日凌晨先后传出爆炸声，纳扎尔阿巴德地区看到数架无人机。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首都德黑兰防空系统已启动。美国防长赫格塞斯指，美军10日晚轰炸伊朗的关键设施是为了促使伊朗与美国达成协议，他并指责伊朗谈判代表一直在敷衍美方，有需要时美方就用炸弹来谈判。
3: We're not in the business of revealing what we're going to do or not going to do, but ultimately, what we do tonight are going to advance our military interests and also enhance our diplomatic position. Because again, President Trump, he's willing to go back and fight as necessary, but has given Iran an open hand to make this deal. It's right there. They have that chance. They're choosing to play games. They're choosing to tap. If they want to tap, then the president will turn.To the War Department, if we need to negotiate with bombs, we'll negotiate with bombs, and we're very good at it.
2: 美国福克斯新闻网当天也援引美军中央司令部官员的消息指，美国海军与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没有在海上发生任何冲突。此前，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海军和美国海军10日晚在波斯湾水域发生冲突，但没有提供冲突细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军连续第二天对伊朗发动空袭，特朗普方面放出了什么样的狠话呢？我们接下来连线在华盛顿现场的记者王琦。王琦你好，美国官方对于这次行动的表态有哪些值得关注？美军是否会进一步升级军事行动？
4: 好的，任任，目前美军已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但同时强调美军仍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并保留根据局势发展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的权利。特朗普也向伊朗发出警告称，如果伊朗迟迟不签署协议，轰炸行动将于今晚继续。行动期间，美国海军陆战队、空军和海军部队向多个目标发射精确制导武器，打击重点集中在伊朗南部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地区，目标均为具有军事用途的关键设施，包括防空系统和防空阵地、军事雷达设施、监视预警系统、军事通信网络及指挥控制中心，以及与霍尔木兹海峡防御体系相关的部分军事设施。值得注意的是，从特朗普以及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近期的公开发言来看，美方始终将此次行动描述为施压手段，而非全面战争的开始。赫格塞斯此前表示，美国发动新一轮空袭的目的是削弱伊朗军事能力，并为美国创造更有利的谈判环境。如果有必要，美国愿意通过军事行动推动更多外交进程。特朗普也多次强调，恢复空袭的原因是伊朗花了太长时间谈判，迟迟未能与美国达成协议。但与此同时，特朗普始终也没有关闭外交渠道，而是反复表示，只要伊朗愿意接受协议条件，双方仍有机会达成和平安排。那种种迹象显示，美方当前战略仍属于以打促谈，即通过有限军事压力 迫使伊朗在谈判桌上做出更多的让步。那对于未来局势的走向，华盛顿普遍预期未来数天内仍存在进一步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与此前美军宣布报复行动结束不同，本轮空袭显示美国并未准备迅速降温，而是持续向伊朗施加压力。任任。
0: 谢谢王琦。作为对美国袭击伊朗的南部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十一号对位于伊拉克、约旦、科威特和巴林等国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打击，称击中并且摧毁了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并且摧毁了大量战机。针对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已经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在十一号发布声明说，美军之所以停止袭击伊朗，是出于对伊朗武装力量做出强有力而且毁灭性的回应，又一次摧毁了美军的侵略。伊朗武装力量对美国侵略和恶劣行径的回应仍在持续。
1: 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及伊朗媒体十一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位于伊拉克、约旦、科威特和巴林等国的多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了打击。有外媒在社交媒体发布，据称是伊朗导弹打击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视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十一号也发表声明称，当天早上对位于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 F-35、F-15、F-16 战机部署点，摧毁了有关设施和大量战机。美国国务院10日曾发表声明，敦促在约旦美国公民立即寻找掩护并就地躲避，留在室内并留意当地的通知和警报。另有外媒发布，据称是伊朗无人机飞过巴林领空的画面。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动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舰队爱国者导弹系统的通信天线和雷达设施成为攻击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11号凌晨，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18个重要目标。科威特军方11号称，科防空系统拦截敌方空中目标。巴林内政部表示，巴林再次拉响防空警报。并据伊朗光明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对伊拉克北部哈里尔美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并摧毁了位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的美军雷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本轮打击对伊朗的军事设施造成了多大影响？我们接下来连线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郑凯。郑凯，你好。
5: 任任，你好。
0: 面对美国打击，伊朗方面的回击力度是不是超出了预期？当地舆论怎么看这一次冲突的影响？
5: 好的。首先呢，就是伊朗媒体对于本国的这种军事设施受损的情况，一般是不予报道的，所以我们看不到相关的详细的一些新闻。然后当地媒体主要是集中于报道一些，在战争中受伤或死亡的平民或者说是基础设施受损的情况。比如说今天我看伊朗急救组织的发言人就表示说，在今天早凌晨的空袭当中，一共有5个人受伤，其中有3人在德黑兰，2人在霍姆兹干省。目前这5个伤员已经得到了有效的医疗护理，已经安全的出院了。再比如说，昨天也会说，美国的空军袭击了霍姆兹干省的一个水，两个2500立方米的水库，造成附近10个村庄近20000村民无法正常使用饮用水这样的新闻。这种样的新闻呢，一般来讲有一定的舆论色彩，主要是向外界证明，就是说美国的这种对伊朗的空袭是一种不义的战争，然后希望世界能够同情伊朗，然后谴责美国的这种霸道行径。至于说目前伊朗方面的回击力度呢，就是说有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说从其实力度是比之前的要加大了一些，一个是导弹的发射数量。相比较之前一轮的回击呢，对巴林、科威特和约旦的这种导弹袭和无人机袭击的数量是增加了。另外一个，这次又宣布全面封锁霍姆兹海峡，什么时候会开放，现在不得而知。当地媒体对于这次伊朗的回击是非常的满意的。然后我看伊朗的一个媒体就表示说，在这一次的反击当中，伊朗的国防军和伊朗革命卫队圣城军表现得非常出色，不管是在空中打击入侵的战斗机和无人机，还是在海上与美国的海军进行较量也好， 都表现出了极强的配合能力和协调作战能力，表示都非常满意。仍然。
0: 谢谢郑凯。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以色列尽管以色列没有直接参与本轮美伊冲突，但各方都在关注以色列是否会加入战局。我们接下来连线在耶路撒冷记者胡小雨，小雨你好。以色列方面对于本轮美伊冲突有没有新的表态？在美伊频繁互袭的局面当中，以色列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6: 好的，任任，我们目前从以色列官方，就是看到的一些相关消息，对于本轮美伊之间的冲突反应相对来说是比较平淡。在这一轮美伊冲突爆发之前，以色列各路媒体普遍都在谈及，如果美国因为自己的国家利益优先，不愿与伊朗继续开战而寻求达成协议的话，那以色列的话呢，是否能够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考量，坚持与伊朗之间的对抗？我们目前看到，以色列官方一直强调，虽然战略上可能与美国有的时候会有分歧，但是美以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都是会进行事先的沟通和协调。并且的话呢，如果美国要打击伊朗境内的多处目标的话呢，是需要以色列提供一些情报支持以及地方上面的一个配合。所以从先前的三方交锋来看，通常都是由以军来负责瘫痪伊朗的防空设施，从而保障美国的战机在打击的过程当中的空中通道是比较顺畅的。我们目前看到当地有以色列的媒体提及，美国正在扩大在以色列境内部署的，就是包括增加了很多空中加油机在内的一些空中力量，并且部署的总数量已经达到了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的一个新高。所以由此可见，如果美伊谈判破裂的话，那大概率的话呢，美以是会在之后加大对伊朗境内的打击强度。好的，任任。
0: 谢谢小雨。美方一直声称的日前遭击落的阿帕奇直升机就是重启战火的理由，但是外界普遍认为这只是美方的借口，因为这架5000万美元的直升机在美军的战机战损当中的身价并不算高。盘点今年2月底开战以来的空中战损，身价最高的是3月遭到导弹与无人机突袭的 E-3 预警机，单架战机的价值就高达7亿美元。其次是4月份，伊朗宣称以电子战击落的 MQ-4C 海神高空无人机，价值2.4亿美元，还有一架价值1.1亿美元的 F-35A 隐身战机。3月也在伊朗当中的中部遭到了弹击当中，受损迫降。另外呢，还有MC-130J 特种作战运输机和 F-15E 战斗机，身价都高出了这次被击落的阿帕奇。美伊战事爆发以来，美方曾经多次声称已经严重摧毁伊朗的军事基础设施，重建需要数年的时间。但是近期多方报告显示，伊朗方面的实际受损程度低于预期，数月内就可以重建打击能力。
7: 据以媒5月25日报道，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伊朗国防工业基础设施遭受的破坏程度远低于最初预估，部分区域损毁较轻，还有部分甚至完好无损，其近2/3的发射装置仍可正常使用。而伊朗则借着与美方停火与外交谈判的窗口期，利用在偏远地区战火中留存下来的零部件和临时搭建的地下生产线，重启了弹道导弹、无人机发射装置以及防空系统的生产。以色列官员表示，伊朗可在数月内重建其大部分无人机战力，导弹产能也可在约1年内恢复，甚至可能更短。美国媒体近期的有关报道也佐证了这一判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5月21日援引美方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在停火期间已恢复部分无人机生产，可能在6个月内全面恢复其无人机攻击能力。报道指，伊朗还重建了导弹发射场发射装置，并恢复关键武器系统的生产能力。尽管重启不同武器部件生产的时间存在差异，但伊朗的重建速度已超过美方情报机关此前设定的所有时间线。美方近期情报评估还指出，尽管伊朗军事设施遭受美以袭击严重破坏，伊朗仍拥有弹道导弹、无人机攻击能力和防空能力，其军事重建也并非从零开始。此外，伊朗大部分海岸防御巡航导弹完好无损。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早前就曾透露，伊朗武装部队已于4月8日停火期间完成重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如何解读美伊这次爆发大规模冲突的时间和原因？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军事评论员白梦辰来分析解读。白先生好。伊朗击落阿帕奇是冲突的导火索，还是美国为了打击找的一个借口？怎么评估现在美伊的战力？
8: 好的，我个人的看法呢，这一轮美国和伊朗之间爆发冲突的关键原因，还是双方在谈判的过程之中，对于谈判的现阶段的状态跟前景呢，都不是太抱希望。那么不断的积累的这种谈判方面的挫败感，使得双方都认为可以用军事手段来达成一个促谈的作用啊。那么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在美国和伊朗的内部都有自己的鸽派及鹰派。那么因为谈判长时间得不到一个有效的推进，那么所以在国内的博弈之中，那么双方的鹰派都开始逐渐的占上风。那么这种情况呢，可能会使得未来那么双方在军事手段的使用上面可能会采取一种更为激进的方式。那么对于美国来讲，我们知道美国在之前其实已经对伊朗境内的目标进行过几轮打击，当然都是宣称所谓的自卫打击了。那么这一次呢，这个伊朗击落阿帕奇战机的整个的行动，确实在美国国内带来了一个比较大的冲击，但是这种冲击呢，并没有跟之前有本质区别。所以我觉得美国的这一次的这种提升，还是说自身在谈判前景方面的这种不满跟挫败感过度的去积聚的一个结果。那么对于美国跟伊朗来讲，现在他们的作战能力跟之前4月8号应该来说都没有本质区别。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双方都不可能全面的启动武器弹药的生产，那么最多是进行一些简单的这个组装或者是调运。那么这方面可能美国还会有一定优势，而伊朗方面呢，现在的条件大规模的开展这种生产的恢复不太可能。但是对于伊朗来讲，之前打到4月8号为止，伊朗的战力其实很有可能储备的比想象中要更多一些。那么这个。

0: 方面，我觉得更多的还是美国跟以色列的情报机关跟军事部门在这方面的准备不足。所以我个人觉得，对于美国和伊朗来讲，现在在战场上取得比4月8号之前更大的战果的概率并不高。那么更有可能的就是仍然维持整体的僵局，因为双方都不愿意付出更大的代价，同时也很难调动更多的力量来达成自己的目标。最终，对于整个局势来讲，还是要通过谈判来去得到一个全面的解决。好的，主持人。
1: 谢谢白文晨先生。啊，作为美国袭击伊朗的回应啊，伊朗对伊拉克、约旦、科威特以及巴林等国的美军基地和设施都实施了打击，中东地区国家在安全和经济层面接连受到波及。接下来我们请教一下郑浩先生啊，郑先生怎么判断这次的美伊冲突啊，对于中东地区的外溢影响和连锁反应？
2: 对，自从2月28号美伊战争爆发以来呢，我们看到非常清楚的看到，就是伊朗呢一直是运用了一些策略来，遏制或者叫钳制美军的行动。那其中一个策略呢，就是打击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目标和利益所在。那这个呢，虽然，它的打击的效果啊，并不是非常的理想，因为经常它的导弹被拦截之，无人机被拦截啊。但是呢，它是把它作为一种手段啊，来牵制住美军，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要把美军的战损啊，尽量的扩大啊。这个其中呢，就包括，比方说，已经击落了啊美军的一些飞机啊，那么对一些海湾地区的美军的基地进行打击，也造成了人员的伤亡啊，就是用这种的方式来拖住，或者是消耗啊。美国的成本啊，让美国在国内啊产生一种反战的情绪，因为你成本越大，那么老百姓啊，也包括共和党内部啊，可能对这场战争的看法啊，就会有所不同啊，甚至于呢，可能反战的情绪也会高涨。第三一个就是紧紧的要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啊，因为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的话，这个成本就更大，影响也就更大。所以呢，这三个策略从目前来看，德克莱一直没有放弃，而且还在运用这三个策略。所以啊，从伊朗的这种作战的方式啊，从战略战术来讲，其实呢，对一个啊，从军力上无法和以色列和美军相抗衡的国家来讲，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奏效了。这也是为什么导致了特朗普啊一直非常的急躁，想要急速的啊，或者是快速的结束这场战争，因为他拖不起，他已经陷入了深深的一种困境当中。那么如果拖的时间越长的话，实际上呢，给他造成的各方面的影响，包括经济啊，包括政治啊等等，那是越来越大，所以他的越来呢就越感受沉重的这种压力，想要摆脱这种压力。但是目前来看，德黑兰呢正是因为吃准了啊这样的一种战略战术还奏效。因此，尽可能的运用现在目前还拥有的一些导弹也好，无人机也好啊，就对美军啊不断的进行袭扰。当然，美军的这种反击的力度也很大，双方的这种拉锯战到底能够维持多久，还有待观察。
1: 谢谢郑浩先生啊，稍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美以战事的最新消息，一会儿见。

0: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摺紙好多人玩嘅，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特朗普10号指责德黑兰在美伊协议谈妥之际拖延签署文件，并且警告如果伊朗继续拒绝达成协议，美国将进一步加大军事和政治压力。
1: 特朗普对谈判迟迟未能取得突破表达不满。特朗普表示，自己过去数月一直与伊朗方面保持接触，并再次敦促德黑兰尽快接受协议。
2: Now look, I've been working with Iran for a number of months, and they should sign the deal. It's a good deal.
1: 特朗普还抱怨称，美伊之间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全部谈判内容，但伊朗方面始终没有做出最终决定，而是一再要求更多时间考虑协议内容。特朗普强调，伊朗若想与美国达成协议，所要做的只是开始签字。此外，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未来对伊朗民用基础设施发动打击的可能性，包括发电厂和桥梁等设施。与此同时，特朗普当天稍早还通过社交媒体发文向德黑兰施压。特朗普表示，伊朗长期拖延谈判进程，错失了一项原本对其十分有利的协议机会，并警告称，伊朗将为迟迟未能达成协议付出代价。特朗普同时声称，伊朗当前已处于极其不利的处境，并敦促其尽快做出决定。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10号表示，伊朗必须摆脱不战不和的状态，但是也绝不会一味妥协。他还强调，目前伊朗正在面临一场严峻考验，存在财政赤字等诸多问题，要治理好这个国家绝非易事。
3: 佩泽西奇扬在德黑兰参加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一个纪念会议上表示，维护国家统一和凝聚力是挫败敌人阴谋的最重要条件，轰炸和军事威胁不会迫使伊朗投降，但他也强调必须摆脱这种不战不和的状态。
4: اما اینجوری هم نی اگر خواستن اونها نسبت به عزت ما خاک ما و سرزمین ما تجاوز کنن ما تسلیم خواهیم شد یا کوتاه خواهیم اومد خواب یه چنین چیزی رو ببینن این چیزی نیست که ما بخوایم کوتاه بیاییم
3: 佩泽西奇扬还表示，本届政府正在通过避免疏忽和努力工作，减轻民众身上的压力。目前伊朗正遭受制裁，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这种情况下要治理好这个国家绝非易事。
4: اون چی که من به عنوان مدیرانم دغدغه دارم و نگرانی دارم و واقعا دارم تلاش میکنم طوری نشه که در حقیقت خدای نکرده قصور ما نارسایی ما و مشکلاتی که هست باعث فشار بیشتر بر مردم عزیز کشورمون بشه ما الان در تحریمی مسیر ما رو بستن امتحان سختی رو در پیش داریم راه آسونی نیست که الان باید مملکت رو اداره کنیم با کسری هایی که داریم با ناترازی هایی که داشتیم و با مشکلاتی که هست
3: 他还呼吁民众给予必要的配合与理解，以便伊朗能够走出这场战争。凤凰卫视郑开、李日木森、德黑兰报道。
0: 我们刚刚收到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今晚将对伊朗采取强硬措施，并且称将拿下赫尔克岛。同时，美伊双方都表示仍然在推进谈判，但是一直没有突破进展。有关谈判更多的消息，我们继续连线德黑兰的郑凯。郑凯你好。
5: 任任你好。
0: 伊朗官方对于谈判有什么最新表态？当地舆论对于达成和平协议抱有多大的希望？
5: 好的，目前是这样。我看到的最新表态是有三个。第一个就是伊朗的最高领袖的军事顾问雷扎伊今天就表示说，特朗普总统想通过炸弹的方式摆脱自己制造的泥潭和困境，这是不可能的。现在特朗普必须要选择接受伊朗的要求，或者失去美国的尊严，这两条路上进行一个选择。另外一个我还看，另外一个消息就是说伊朗的司法机构的负责人埃杰伊今天也发文表示说，美国的领导人特别是特朗普并没有理解伊朗人的这种热情和尊严，热情和对尊严的理解。对于穆斯林伊朗人来说，保卫国家不仅仅是在保卫领土，更是在保卫伊朗民族的身份、尊严和悠久的历史文化遗产。第三个消息，第三个表态就是伊朗驻联合国的代表他就今天表示说，伊朗不会在胁迫和压力面前进行谈判，所以从这三个表态当中可以看出，伊朗官方的态度还是非常强硬的。如果特朗普只是一味的通过这种 轰炸和空袭，逼迫伊朗进行一个签字的话，估计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但是另外还有两个消息，就是说我看是路透社报道的，就是说其实从前天晚上卡塔尔的这种谈判代表团一直待在德黑兰，和伊朗的官员进行一个沟通，直到今天上午才离开了德黑兰。另外一个路透社的报道是说，目前伊朗和美国还在就解冻资金方面的问题进行一个沟通和斡旋。所以说，一方面是官方的一个强硬表态，另外一方面，伊朗也没有完全关闭和对方的这种谈判和沟通的渠道。以上就是目前的状况。谢谢。
0: 谢谢郑恺。在本轮战火重燃之前呢，美伊已经进行了多轮的外交磋商，外界也曾经传出谈判取得阶段性进展的消息。但是，随着军事冲突再度爆发，谈判进程也被迫按下了暂停键。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台湾时事评论员王尚志先生解读分析。王先生，你好。
6: 主任你好，哎，
0: 美伊谈判啊，到现在为止都难以推进的核心点，究竟卡在哪里？您的评估啊，现在双方的外交对话是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6: 好，首先这次虽然美伊又开火了，但是我觉得就这次开火，并不是整个像过去，特别是美国出兵的当中的严重性。我们来看这次，其实伊朗那么攻打的地方哈，它其实就打哪里？它打约旦，包括科威特，这些都是美军比较小的这个军事基地，而且打了发射了就12枚的导弹。那你说美国呢？美国其实虽然发射了49枚的这个巡弋飞弹，那但是它打的是德黑兰的近郊，所以看得出来这是不能说是假动作。然而这里头很大的状况是，我们相信其实双方不只是现在谈判还在进行，甚至我认为这次在开火之前，可能双方都有通知对方，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在伊朗方面有大批的人员伤亡，美国方面美军也没有任何听到有任何的比较重大的这个，特别是人命的损失哦。所以这里头比较明显的是，还是来自于美国政府当中的施压的动作。其实在这谈判过程里头，谈判了这么久，我们可以感受到，其实主要是双方的这个所谓这个 list 清单不太一样。特朗普很简单，他要的就两个东西核心，第一个要有谈判的结果，要有协议。第二个东西其实就是浓缩铀要处理，其他都可以可商量。而在伊朗部分，我们可以包括刚刚前面的记者所提到的最新的状况，其实可以知道，其实在伊朗方面来讲，它很复杂，每个人也有主战的，也有可能要推进双方达成协议的。里头伊朗可以感受得到，这段期间所有谈判当中不是一致性的，会有充分授权的，往往在内部当中有非常多元主战组合的意见非常非常多，没有办法统一的一个最后来谈判的一个对象，而且他们要的东西其实也很复杂。首先要永久停火，他们要把先前的冻结的外资要拿回来几百亿、300多亿的美金，然后同时说以色列黎巴嫩不能打，然后浓缩铀反而摆到后面，所以在这个不同的这个清单之下，要调整成最后谈的结果真的是不容易。所以我认为这一次的开火主要还是敲山震虎。那么看得出来，其实包括在之前要打之前，特朗普也还说我要打你了。那么刚刚听到崔先生说，我接下来要打得更凶了。所以我相信主要还是透过这个施压，希望伊朗内部的意见能够更集中一点。那么都可谈，包括可能解冻外资都可以。主要要达到那么特朗普要的就两个方向，一个协议，第二个是浓缩铀能够有所处理。所以呢，这次的这个军事施压交火，我个人认为现在其实有投资市场、国际投资市场当真，那么当中所谓股市这个变动比较大，
0: 是。
6: 然后，但是我们看到油价的波动其实比较小，大概93块和98，跟过去动辄越过100，油价市场看起来比较不相信这次的会是个全面的一个大家撕毁谈判的一个整体的进度。
0: 好，谢谢王尚志先生啊。不管这个市场相不相信啊，但是，目前呢，美方的态度是越来越强硬了。特朗普说今天晚上还要对伊朗施加更加强硬的措施，而且要拿下哈尔克岛。您觉得美国这种以打促谈的方式，能不能迫使伊朗重新回到谈判桌？能不能迫使这种和平协议尽快的签署？
7: 显然是非常困难啊。所谓的以打或者是借打逼谈啊，那么这是美国的一个做法。大家看得非常清楚。那但是德黑兰方面呢，就是要打拒谈啊，就是你要打的话，我就不跟你谈。我觉得刚才有两个新闻呢是非常重要啊。那么一个呢就是刚才你口播的，特朗普宣布要在今天晚上对哈尔克岛发动打击啊，要拿下哈尔克岛，这是一个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记者郑恺他讲到，就是卡塔尔的外交代表团今天早上

0: 伊朗外交部的声明是说，4月8号美伊之间的停火协议完全是毫无价值啊，因为美国的这新一轮的打击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是一种粗暴的一种侵略行为。
1: 是，
0: 所以的这两点的话，已经说明就是德黑兰方面已经基本上对谈判没有任何兴趣，而且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啊，说美国如果要继续的来进攻打击这个伊朗的话，那么整个波斯湾地区将是美国的一个叫做 hell 啊，就是一个灾难了啊，就是一个地狱了。所以呢，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呢，美国的啊借打逼谈这种策略啊，只能反映出来特朗普已经非常的恼火，他的耐心正在逐渐的耗尽。
1: 嗯，
0: 而这个伊朗方面啊，刚才我说过，他利用现在的一些啊，手上的看似是一个优势，包括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包括打击海湾地区的美国利益等等，来造成这个美国的极大的一个困扰，要拖住美国啊，要让美国尽量的增加它的战争损耗。
1: 嗯，
0: 那么这样的话呢，伊朗实际上对美国已经谈判完全没有政治信心，没有战略信心，已经基本上可以说谈判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死胡同。
1: 嗯，谢谢郑浩先生。好，稍后回来还有更多的消息，一会儿见。

0: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1号在记者会上回答有关伊朗局势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对当前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强烈敦促有关方面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回归对话谈判。
4: 中方对当前的局势表示严重关切，武力相向只会加重局势恶化，军事手段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也都应得到尊重和维护。中方强烈敦促有关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回归对话谈判，响应有关国家斡旋努力，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秉持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3: 根据伊朗曼赫尔通讯社在11号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报道，一艘伊朗船只当天凌晨在阿曼湾航行时遭到美方袭击。报道指，遭袭船只是普通民用货船，船上装载的基本是生活物资。在附近过往船只的协助之下，船上的5名船员已经全部获救，目前暂时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称，美军在美东时间10号的晚间11:20左右，在阿曼湾击中了一艘油轮，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这是美军本周打击的第3艘商船。再来看，伊朗军方在11号的凌晨宣布，向所有船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同时，也驳斥了美军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仍可以通行的说法。伊朗。

0: 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呼吁已经获得通行许可的船只保持耐心，等待进一步的指示。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白宫披露，美军一直在秘密护送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运送大量的石油。
1: 鉴于伊朗国家电视台11日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迪亚中央总部当天凌晨发布消息说，鉴于地区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船只关闭，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1日也宣布，已打击两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船只。革命卫队也警告，任何船只不得离开所在波斯湾或阿曼湾的锚地，若接近海峡将视作通敌。针对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商船仍在霍尔木兹海峡进出的表态，伊朗方面称，在革命卫队警告之后，没有任何船只通行海峡，指责美军是在用愿望写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首次透露，美方每晚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秘密外运数百万桶石油。他在推文中说，上月指示美军秘密保护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船舶，以帮助超200艘商船安全通行，促成超1亿桶石油进入市场。他强调，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不是伊朗。
2: We're taking out millions, which I'm just announcing today for the first time.But we've been taking out millions of barrels of oil, millions of barrels. Every night we took out oil. But now I'm going to tell you because they just figured it out.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的民调支持度因为中东战火一跌再跌。美国政坛对于这场战争有什么样的分歧？我们连线在华盛顿记者王琦。王琦好。美国政坛和舆论怎么评价美军针对伊朗的行动？目前美伊局势对美国内部的经济民生造成什么样的冲击？
3: 好的，任任。随着美军连续对伊朗发动空袭，美国国内对于特朗普政府军事行动的争议也在迅速升温。共和党鹰派人士普遍支持特朗普政府的做法，他们认为特朗普正在通过军事压力迫使伊朗回到谈判桌，这种以实力求和平的策略有望为未来谈判争取更加有利条件。然而，外交政策专家和主流媒体则对局势升级表示担忧。他们认为，美伊双方已经进入报复与反报复循环，任何新的军事行动都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的战争。民主党议员则批评特朗普政府正在将美国进一步拖入中东冲突。他们质疑持续军事行动的法律依据和战略目标，担心美国重蹈长期卷入中东战争的覆辙。如果从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的角度来看，美伊战争正在成为共和党面临的一个新的政治变量，而且其影响正在逐渐超过外交议题本身，转向选民最关心的经济和生活成本问题。伊朗位于全球能源运输重要通道的附近，一旦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恶化，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上涨，汽油价格、运输成本以及通胀压力的上升都可能直接影响美国选民对执政党的评价。共和党内部已经认识到战争带来的经济负担可能影响选情。民主党目前的主要攻击方向也是试图把伊朗战争与物价上涨联系起来。民主党议员认为，特朗普对于军事行动推高了美国家庭面临的生活成本，尤其是燃油和食品价格。随着选举临近，这种战争导致通胀的叙事很可能成为民主党竞选的重要内容。那从目前公布的民调来看，美伊战争并未给特朗普带来传统意义上的战争红利，反而正在拖累其整体支持率。多项全国民调显示，随着战争持续，油价上涨以及生活成本压力加剧，特朗普的支持率自春季以来持续处于低位。任任。
0: 谢谢王琦。美伊开战以来，国际油价持续受到冲击，我们通过一个图表了解一下。我们可以看到，2月28号美伊战争打响之后，油价应声大涨，冲破了每桶90美元大关。特朗普3月9号说，伊朗战争会很快结束，让油价出现了短暂的回落。但是接下来一个月，美伊冲突持续，油价也在震荡走高。特朗普放话要求4月7号之前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否则将大规模打击伊朗。油价在最后期限前飙升。不过，随着4月17号前后伊朗放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油价明显下跌。而美伊在5月底达成了60天停火，油价再度回落，但是和战前相比，始终是处于高位。 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的原油、液化天然气运输的核心要道，承载着全球超两成的石油海运运量，直接关系到全球的油价。美国通胀会因此水涨船高，物价飙升，民众怨声载道。我们继续呢，请出台湾的时事评论员王尚志先生。王先生好。
4: 你好。
0: 刚刚特朗普宣称会夺取哈尔克岛啊，您怎么分析这个行动的可行性以及它有可能会造成的影响？你怎么看哈尔克岛的战略意义？
4: 好，首先我想，其实特朗普会特别提到要攻打赫尔克岛。不知道赫尔克岛其实对于伊朗来说，其实众所皆知，它是很重要。第一个，它是钱袋子；第二个，它可能是粗鲁的说法，它可能是命根子。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知道，其实在这个伊朗在炼油的部分，赫尔克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那么伊朗虽然在很多地方也都有产油，但是赫尔克岛所在的地理位置，在整个波湾的这个环境里头，它的炼油的部分，第一个，无论是在技术设备、在维修各方面、在建造来讲，跟整个波湾地区的相邻其他国家一样，大家都是最便利可以取得最先进的这个炼油设施，包括在先前受到破坏。先前受到短期的破坏之后呢，据我们所知，去赫岛在整个这个把它整个把它修复回来的部分的速度也是比较快的。所以其实这次特朗普警告这一点，主要是我们都知道赫岛带来占了伊朗的超过七成以上的炼油都在这里哦。那么这个方便性跟这种所谓的这种产生的经济效益是无可取代的，包括我们知道对于很多中国的炼油的供应也都来自赫克岛，所以无论打不打，如果真正的打的话，我想这个部分的严重性会体现在两方面。第一个，对于伊朗自己本身呢、当然如果真的打了，哎呀，那可能真的又是另外一波，我认为才是真正的双方真的是撕开来打的，是一个很大的严重性哦。虽然到目前为止，我个人还是认为这还是一个威吓，特朗普只要施压伊朗的一个说法乃至一个动作，因为你要全面的轰炸或者是局部的稍微攻击一点点，这里头还是有不同的政治意义在。然而，如果赫克岛的第二层的意义是，我们知道，其实在这次的北伊战争当中，有两个地方是影响全世界的资本市场跟油价市场，第一个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但霍尔木兹海峡自己本身是包括波湾所有周边相关的国家的炼油都受到了影响，特别如果都不能够通行的话。但是呢，对于赫克岛的部分，那针对伊朗本身的这个本身的油可是非常非常集中的。所以虽然现在伊朗本身的石油的输出是受到国际制裁的，但我们都知道形式上是制裁。但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在国际间这种所谓的这种暗影的这种船队，伊朗在私下的卖油，就我们先前看到的资料，包括在马来西亚这里，可能每个月都是超过2000万桶哦。所以这里头其实明面上虽然被制裁，但私底下的油轮在供应着全世界的这个油，恐怕不是这个台面上的。因此，若赫尔岛被攻击的话，恐怕对于全世界的真正的原油的供应所产生的冲击，以及对于油价还有相关的资本市场的冲击，那可是恐怕又会再重重的打上一锤。因此这一点，我们每次在看到伊朗的霍克岛如果要被攻击的话，它所体现的不只是我们刚刚讲军事战略，包括在外交谈判的这些美伊，包括对伊朗本身的这个伤害程度。那么除此之外的话，最大的还是影响全世界后续的，包括刚讲油价所影响的周边乃至于全世界相关的部分的通膨，都会连带的为之影响。资本市场是受信心影响的，因此这个信心本身，我相信无论在明天特朗普打不打，还是会对于明天的部分全球资本市场会带来一波冲击。
0: 谢谢王尚志先生。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美国当晚将对伊朗进行严厉打击，并且声言会在不久的将来夺取伊朗哈尔克岛及其他的石油基础设施要点，全面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请郑浩先生来解读啊。郑先生，其实对于美国来讲啊，现在他遭受的这种特别是通胀的压力啊，以及海外的这种战争的压力，其实对于特朗普来讲，他面对的中期选举可能会增大不确定性。
5: 是，
0: 所以这场战事久拖不决，对于特朗普以及共和党的中期选举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你怎么评估？
5: 我们谈论比较多的就是这场战争对美国的中期选举所带来的影响啊，确实呢已经产生了影响。比如说最近在一些州份的啊或者城市的这种初选当中啊， 形势开始有一些微妙的一些变化，一些比较极端的共和党人啊参选人啊，他们并没有赢得这个初选啊，或者是呢就是他们不能够进入到最后的决定性的这个选举啊，因为美国的这个中期的换届选举它分两个阶段啊，所以呢从形式上来看的话，特别是在共和党的阵营里边已经出现了一些分裂啊，包括比方说我们经常提到的在6月4号啊，美国国会众议员啊就是通过了一项限制总统行使战争权力的一个法案啊，其中就有4名共和党人士倒戈民主党啊，最后呢这个法案呢是获得了通过，特朗普呢也非常的恼怒，所以呢从各种形势来看，由于谈判持久的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结果，而且呢这现在这种战争的升级的这种风险啊大大增加，因此呢美国的选民啊开始出现了一些不耐烦。但是呢我必须要讲，就是从美国的主流的民意来看，并没有出现一个全面反战的这样的一个社会浪潮啊，不像以前这个比方说阿富汗啊，或是打击这个
0: 越南
5: 那就更不用提了啊，越南是整个上下已经出现了一个反战的运动啊，都没有出现。为什么呢？因为从美国的选民来看，不能够让伊朗拥有核武器啊，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共识。之所以没有出现一个社会运动来集体的反战啊，主要是美国的人命的伤亡，就是美军的这个伤亡还不足以使美国的全社会上下同心来反对，
0: 是
5: 开战啊。所以呢，从这种来看的话，其实伊朗呢正在利用，刚才我说过，就是他要拖延这个时间，然后呢消耗美国啊，来增加这个美国的成本，其实就是希望美国能够在国内产生一个反战的一个情绪啊。当然，如果说特朗普陷入了困境的话，不仅仅是中期选举啊，我一再强调，其实他已经陷入了4大困境，一个是战争困境，政治困境，经济困境，司法困境啊，另外呢还有如果第5个的话，就是国际的孤立的困境。那么这5个困境让特朗普啊感到非常的一个恼怒，他要摆脱现在的这种僵局，然后呢宣布取得了决定的一个胜利，然后撤军，这样的话呢为摆脱这个5大困境来做一个准备。但是恰恰从目前来看，特朗普的这个策略啊，对这场战争啊，已经是产生了这种战略性的一个误判，导致他现在很难脱身。
0: 谢谢郑浩先生，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美以战争特别节目，有关中东问题以及美以后续谈判的最新消息，我们将会为您持续报道，敬请留意。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六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Armele,
2: Ra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i.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E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我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猛烈打击伊朗。据报，阿联酋和伊朗的官员这个星期会谈。俄罗斯一家炼油厂遭到袭击起火，扎波罗热核电站再断电。 这节焦点消息，伊朗和美国继续交战。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一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预告，美国当天晚上会猛烈打击伊朗，威胁夺取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对此，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回应，特朗普会面临更强烈和痛苦的反击。
1: 特朗普十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当晚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并扬言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将占领伊朗的哈尔克岛和其他石油基础设施，完全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如同早前对委内瑞拉的做法一样。 特朗普当天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表示，将对伊朗实施更多轰炸，规模也将会更大、更猛烈。他形容伊朗没有防空能力，又称伊朗迫切想达成协议。Yeah,
2: there will be more bombing tonight. It'll be a bombing tonight. It'll be a bigger, more powerful. Don't forget, we've knocked out all of their anti-aircraft. They don't have any anti. They have nothing. I mean, they may get lucky with a shoulder weapon or something, but. For the most part, you know, they have no defense.
3: What did the representative say in your phone call?
2: They're finished. Excuse me. They're finished.
1: 至于哈尔克岛一事，特朗普表示，美伊正在谈判，但夺取哈尔克岛一直是他对伊朗军事行动的首选。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美伊战时前，当地是伊朗最大原油出口基地，伊朗90%的原油都从哈尔克岛出口。 另外，针对美国媒体早前报道，特朗普在当地10号晚上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并称伊朗官员请求他停止轰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坚决否认特朗普有关伊朗官员曾主动与其接触，要求美国停止军事打击的言论，并称特朗普的相关表态是为摆脱当前冲突局势责任而给出的说辞。 美伊新一轮交火期间，伊朗袭击了位于巴林、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十一号表示，伊朗如果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伊朗每发动一次袭击，只会使其面临的经济与金融后果更加严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中央司令部十一号证实，美军在10号的晚上，军事打击阿曼湾的一艘试图运输伊朗石油的商业油轮，令油轮丧失航行能力。那这是美军这个星期内发动的第三起类似袭击，此前的袭击已经造成3名印度海员身亡，印度政府已为此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发布声明指，此次遇袭的是一艘悬挂几内亚比绍国旗的油轮“贾尔维尔号”。 游轮试图通过阿曼湾运输伊朗石油，在船员多次拒绝服从美军指令后，美军一架飞机向游轮机舱发射了2枚地狱火导弹，精准击中动力系统，使其瘫痪。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时确认，这已是本周打击的第三艘商船。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1日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报道，一艘伊朗货船当天凌晨在阿曼湾航行时也遭美方袭击。 报道指，遭袭船只为普通民用货船，船上装载的是基本生活物资，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外，印度航运部长索诺瓦尔11日证实，美军日前对阿曼湾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塞特贝若号油轮发动袭击，造成3名印度籍船员身亡。印度外交部发言人贾伊斯瓦尔当天明确指出，印度已于10日召见美国驻印度临时代办，就油轮遇袭事件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
4: When this particular attack happened on the ship Sete Bello, we lodged a strong protest with the American side. We conveyed that the welfare of our seafaring community is very important, and the attacks that are happening must stop.
1: 遇难者家属要求对事件进行彻底调查，并严惩肇事者。 据印度媒体报道，遭袭油轮共搭载28名船员，其中24人为印度公民。美军以船员拒绝服从指令，且船只载有伊朗石油为由向其开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十一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的战备状态，已经做好应对各种威胁的挑战的准备。阿齐兹当天在已故伊朗高级将领巴盖里纪念活动期间表示，伊朗将向任何针对本国的敌对行为或威胁做出坚决有力、令对方痛苦和后悔的回应。他强调，伊朗全国安全形势处于有效掌控之下，武装力量处于最高级别的战备状态，任何针对伊朗的战略误判都将面临载入历史的回应。同时表示，伊朗武装力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做好面对敌人的准备。另外，伊朗红新月会表示，在敌方威胁将继续向伊朗发动空袭后，成员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动员待命。美国彭博社十一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阿联酋和伊朗的高级国家安全官员这个星期举行自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的第一次面对面会谈，缓解当前的紧张局势。报道并没有提到这次会谈的具体时间和地点。那根据知情人士透露，尽管阿联酋在战争初期采取鹰派立场，这个星期的会晤标志着双方的关系显著转变，也是伊朗多次试图与阿布扎比重建高层对话的成果。那知情人士表示，阿联酋此前一再观望，以核实对话者是否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有直接联系。美以伊战事爆发的冲击阿联酋的石油输出和旅游业，因此阿联酋希望透过外交缓和局势，同时推进持久和平与稳定。阿联酋战前一直与伊朗保持外交关系，也是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十二号第一次公开募股，被预估总市值超过17,000亿美元。在这个星期举行的伦敦科技周上，欧洲不同国家的航太企业代表对 SpaceX 的上市带动太空科技投资潮表达不同看法，认为科技市场的前景发展有地区差异。
5: SpaceX 公司虽然在伦敦科技周没有展台，但航空科技和人工智能一样是会场的热门话题。同样是靠私人投资创下欧洲目前规模最大的芬兰太空技术初创公司代表认为， SpaceX 上市就是全球太空科技产业成长的催化剂。
6: The SpaceX IPO, it's the largest IPO in history. I think it's driving a huge amount of excitement and a huge amount of interest in the industry, which is only going to be a good thing. I think the more people that get involved in space, the better. The more private financing we have coming into space, the better. It'll enable more people to do things. So I think this is very much just the start of the growth of the space industry, which has been growing a lot over the past few decades. But I think the SpaceX IPO will be a catalyst for even further growth.And one of the most exciting events on the stock market in many, many years.
5: 但英国本土科技企业代表认为，这种规模庞大的市场融资在欧洲很难出现。
7: We're downstream, so we utilize.

0: 俄乌的多条战线战事持续。俄罗斯国防部十一号发布消息，俄军宣布控制哈尔科夫州沃夫昌斯克地区的一处村庄，据称是乌军在当地北部的主要防御据点。而此外，俄罗斯防空部队在夜间击落330架无人机。乌克兰这轮的袭击在比尔哥罗德州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而乌方则指俄军在苏梅州的一间铁路维修厂发动袭击，造成一名工人死亡，四名工人受伤。与此同时，由于一座变电站十号晚上遭到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遭到冲突爆发以来的第19次断电。
1: 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作战指挥部11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位于南部的阿菲普斯基炼油厂夜间在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后发生火灾，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大火已被扑灭。画面显示，当地多栋住宅大楼与办公建筑也在袭击中受损，大批紧急救援人员已封锁现场并展开善后工作。另据俄新社报道，过去一天内，乌军出动151架无人机对俄西南部比尔哥罗德州13个市镇进行袭击，造成当地居民伤亡。与此同时，乌克兰国家铁路公司11日表示，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北部苏梅州科诺托普的一处铁路维修厂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工人伤亡。目前，苏梅地区的列车维持正常运行。国际原子能机构11日在社交媒体上通报称，当地时间10日晚9点左右，位于第聂伯河对岸的一座变电站遭到袭击，导致扎波罗热核电站330千伏备用线路断电。核电站的750千伏主输电线路已于2个多月前中断，目前所有外部电力供应均已中断，仅依靠应急柴油发电机为6座已关闭反应堆的冷却系统供电，并维持其他必要的核安全功能。这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核电站第19次外部电力供应中断。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此次事件再次凸显了电网的极端脆弱性以及战时核安全面临的威胁。他重申，各方必须保持军事克制，以防止核事故的发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五角大楼传出空气出现问题，怀疑是误报，虚惊一场。中方宣布制裁菲律宾防长以及他的亲属。

0: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2: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美国国防部所在的五角大楼11号上午发生危险品事件，内部的多个楼层和走廊被封锁，员工疏散。不过，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之后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事件属于误报，虚惊一场。五角大楼发言人发表声明表示，五角大楼的安保系统检测到空气质量异常，有必要采取预防措施，直到查明原因。国防部之后就执行标准的防护预案，包含向受影响区域下达就地避难指令，应急响应小组也就位，随时准备支援楼内的人士。那有些 CNN 援引匿名消息人士报道，大楼2到5楼以及一些走廊被封锁，员工被疏散，急救人员佩戴了全套的防毒面具，身穿防化衣服。美国众议院11号以198票赞成、218票反对否决《外国情报监视法》第702条授权延长至7月2号的法案。美国情报工具或于当地时间12号生效。《外国情报监视法》第702条允许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在无需要搜查令的情况下收集海外目标的情报。那在前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上个月宣布辞职后，特朗普任命普尔特为代理国家情报总监，但民主党以及部分共和党人以普尔特缺乏经验为由，要求特朗普撤销他的任命。那特朗普则表示需要更多的时间去物色人选。在众议院表决失败后，参议院可能尝试自行表决，但如果僵局持续，外国情报监视法第702条将在12号的午夜到期。美国政府对海外目标的情报收集能力可能受限，可能令美国在世界杯以及建国250周年庆典期间面临国家安全的潜在风险。2005年世界华人炎帝故里寻根节6月11号在湖北随州举办，来自港澳台的各界代表和海外侨亲跨越山海前来参加拜谒炎帝神农的典礼，共寻华夏同源根脉。
4: 鼓乐升起，钟鼓齐鸣，祭祀的圣门缓缓开启，两岸及海外青年代表共同点燃星火，各界代表依次敬献花篮，祈愿国泰民安，百姓丰衣足食。湖北省人民政府省长李殿勋恭读颂文：
5: 国泰民康，大礼告成，福为上祥。
4: 3000名海内外华人来到拜谒炎帝神农大典的现场，近代中国第一位学成报国的海归容闳的后人容一思也专程携女寻根祭祖。他表示，希望海外华裔青年能够亲身走进文明发源地，参与传统祭祖仪式，建立家国文化认同。
6: 因为孩子们呢，他们是在海外出生，对于这个中华民族，虽然他们有一定的底蕴，但是我觉得都远不如像这一次这样子来到我们的炎帝的发源地参加这个炎帝大典，让他感受我们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传统。
4: 活动共有130多位台湾各界代表参加，代表团成员表示，不少台胞是第一次到访炎帝故里，这一次寻根之旅让他们感受震撼。
7: 第一次来的感受觉得蛮震撼，我真的不知道炎黄子孙到底是怎么来的，可是来这边就知道了。
4: 四川古羌族后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羌族自古与炎帝部族渊源深厚，这次参加祭典别有一番感触。
8: 在这个神话传说中，炎帝就是我们古羌族的头领啊，所以说天生有一种亲近的血脉感吧，他用自己身体力行去长面百草为苍生解除这个疾疫，我说这样的精神就是中华民族每一个中华儿女值得去学习去崇敬的一种精神。
4: 也有参会的港区人大代表表示，这一次盛会不仅是对历史文化的回望，更拉近了全球华人的感情连结，
9: 也都可以更加加深全球华人华侨同国家嗰个联系，咁无论佢哋喺世界任何嘅地方，其实咧我哋个根其实都系喺呢一度，既系寻根追源，亦都系了解历史文化。
4: 这次丙午年世界华人炎帝故里寻根节首次联动湖北、河南、陕西、湖南四省六地炎黄文化核心属地，同步开启炎帝文化庙会周，海内外到访游客还可以体验各地特色非遗文创产品与民俗展演等丰富的配套文旅活动。凤凰卫视杨若欣、李庭生随周报道。
3: 中国外交部11号宣布制裁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以及他的亲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的正当利益，破坏中非两国关系，为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方决定禁止特奥多罗以及他的配偶子女入境中国内地、香港、澳门，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特奥多罗还有他的配偶子女有任何的交易或合作。今年正值中国埃及建交70周年，中国人民银行近日与埃及中央银行续签双边的本币互换协议，将协议规模从180亿元人民币扩大至300亿元人民币，是双方自2016年建立本币互换机制以来这一项金融合作的重要升级。
10: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消息，新协议有效期3年，经中埃双方同意后可继续延长。双方表示，扩大本币互换规模有助于深化两国货币和金融合作，支持人民币和埃及镑在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促进双边贸易往来，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分析认为，此次协议升级不仅是一项金融安排，也折射出中埃关系持续深化的发展趋势。
11: وبيدعم المستثمرين في البلدين بيدعم مصر بوجه كبير جدا في تقليل الضغط على العملة الأجنبية وخصوصا الدولار الشق السياسي أو الشكل الاستراتيجي فأنت بتقول إن في علاقة وطيدة ما بينك وما بين الصين أو ما بين مصر والصين。
10: 分析认为，本币互换机制的扩大将为中埃企业和投资者提供更多便利，减少贸易和投资中过度依赖美元结算的压力。随着两国经贸合作持续增长，人民币和埃及镑直接结算有助于降低汇率风险和交易成本，也将增强埃及企业开展进出口业务的灵活性。
11: كان في السنوات الأخيرة السبت، وبالتالي فكرة إن هيقوي ويعزز الاحتياطي ما بين الصين وبين مصر ويدعم الاحتياطي في مصر بشكل كبير جدا، هيدي فرصة كبيرة جدا لأن يكون في تواجد لسلعات أو واردات صينية بشكل أكبر。
10: 专家表示，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国际贸易格局不断调整的背景下，中埃两国通过扩大本币互换规模，进一步加强金融合作，为未来双边经贸往来和投资合作提供新的支撑，也为双方长期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新的动力。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3: 对于美加墨世界杯期间美国的反人权行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公开表示，必须警惕美国向移民、难民寻求庇护者的被非人化趋势，不能把反人权行为带进大型体育赛事。
12: 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围绕伊朗队人员签证、非洲裁判入境受阻等争议持续发酵。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就相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表示，最近他个人收到了很多非政府组织针对美国国内问题的投诉信，数量是史无前例的。 他强调，世界杯期间，人权应被置于主办国政策核心，必须避免种族定性、歧视性执法和排斥性叙事。
13: The old tradition from the Greeks was that this should also lead to all kinds of truces, for example. It's clear that the environment in which mega sport events, including the World Cup, take place, need to provide a dignified and safe environment for the teams that compete, but also for the supporters, for the whole society, and frankly for the world.
12: 图尔克担忧，这些现象已不只是个别签证事件，而是美国在安全叙事下将移民、难民和部分国家人员政治化、风险化，甚至非人化的趋势。
13: For the World Cup, there's a rethink of the policies that we have unfortunately seen prevailing, especially in the U.S. at the moment. I also hope that the dehumanization.Of the other, the dehumanization of migrants, the dehumanization of refugees and asylum seekers is put to an end because nobody benefits from divisive and polarizing narratives.
14: 他表示，国际足联主席印凡蒂诺对这些侵犯人权行为负有监督责任。人权高专办已经与国际足联进行沟通，并将持续关注本届世界杯的反人权行为。凤凰卫视张伯蒂，瑞士日内瓦报道。
3: 美加墨世界杯十一号开赛，在墨西哥，大批的球迷稍早前已经迫不及待开赛前进入为东道主墨西哥队应援的状态。在墨西哥城的阿兹特克体育场外，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赛事开赛前已经聚集大批球迷，不少人身穿墨西哥球队的鲜绿色球衣，手持墨西哥国旗，在市中心排起长队，陆续登上巴士前往阿兹特克体育场观看世界杯开幕仪式。还有球迷一大早就开始在全市规模最大的球迷嘉年华举办地索卡洛广场排队，在此观看这一届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摺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是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吕宁思。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11日约谈五家电商平台，包括淘宝、京东、拼多多、抖音和小红书，通报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问题，主要包括促销活动虚假宣传、促销规则制定与公示不规范、商品经营者信息未公示等问题，并提出整改要求，旨在防患化解618年中购物节期间网络集中促销可能引发的内卷式竞争风险，以及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与公平有序的网络市场环境。其中，淘宝和抖音分别被指广泛宣传618百亿补贴或百亿消费券等活动，但百亿补贴并非618期间平台收入百亿资金补贴消费者，而是一项长期的营销活动，并且未向消费者公示促销规则。有内地研究互联网法治管理的学者认为，平台竞相开展百亿补贴可能引发内卷式竞争风险，特别是非理性的大额补贴行为，不但扭曲市场价格机制，甚至个别平台规定补贴由商家全部承担，商家陷入不降价就没流量，降价就亏损的两难困境，利润空间被严重挤压，商家生存困难，阻碍行业创新和升级。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军宣称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发动袭击，实施新一轮的打击，以回应伊朗的攻击。伊朗到11日凌晨传出爆炸声，多地启动防空警报。美国防长赫克塞斯指责伊朗谈判代表一直在敷衍美方，有需要时美方就用炸弹来谈判，又强调美国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
1: 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视频时，美国海军麦克尔莫菲号驱逐舰10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支援对伊朗的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天表示，在总司令部指令下，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10日对伊朗的军事侦察设施、通讯系统和防空设施等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媒体报道，米纳卜、西里克、阿巴斯港、卡拉季、埃什泰哈德地区和加兹温地区等地11日凌晨先后传出爆炸声，纳扎尔阿巴德地区看到数架无人机。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首都德黑兰防空系统已启动。
2: نوع پرتابه و همچنین مکان دقیق اصابت اون همچنان مشخص نیست.
1: 美国中央司令部其后宣布，这一轮的打击行动已经结束。称遭打击的目标包括军事侦察设施、通讯系统和防空站点。美国海军陆战队、空军和海军的兵力向伊朗目标发射了精确导引武器。这些目标对美军部队以及航行于该地区水域的国际商船构成威胁。这些打击是对伊朗无端且持续的侵略行为的回应，美军依然保持警惕，准备充分，随时待命。美国防长赫格塞斯指，美军10日晚轰炸伊朗的关键设施，是为了促使伊朗与美国达成协议。他并指责伊朗谈判代表一直在敷衍美方，有需要时美方就用炸弹来谈判。
3: We're not in the business of revealing what we're going to do or not going to do, but ultimately, what we do tonight are going to advance our military interests and also enhance our diplomatic position. Because again, President Trump, he's willing to go back and fight as necessary, but has given Iran an open hand to make this deal. It's right there. They have that chance. They're choosing to play games. They're choosing to tap. If they want to tap, then the president will turn.To the War Department. If we need to negotiate with bombs, we'll negotiate with bombs, and we're very good at it.
1: 赫格塞斯指，霍尔木兹海峡是由美国控制，美方一直在保护通过这个海峡的商船，与合作伙伴。

0: 动时表示，伊朗必须摆脱非战非和的状态，强调外部武力威胁无法迫使伊朗屈服。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对位于伊拉克、约旦、科威特和巴林等国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打击，称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并摧毁了大量战机。
1: 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及伊朗媒体11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位于伊拉克、约旦、科威特和巴林等国的多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了打击。有外媒在社交媒体发布，据称是伊朗导弹打击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视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也发表声明称，当天早上对位于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 F-35、F-15、F-16 战机部署点，摧毁了有关设施和大量战机。美国国务院10日曾发表声明，敦促在约旦美国公民立即寻找掩护并就地躲避，留在室内并留意当地的通知和警报。另有外媒发布据称是伊朗无人机飞过巴林领空的画面。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动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舰队爱国者导弹系统的通信天线和雷达设施成为攻击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11号凌晨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18个重要目标。科威特军方11号称，科防空系统拦截敌方空中目标。巴林内政部表示，巴林再次拉响防空警报。另据伊朗光明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对伊拉克北部哈利尔美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并摧毁了位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的美军雷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随着美伊新一轮轰炸和报复，特朗普的言论还有伊朗方面的回应是重要的注脚。特朗普说，伊朗谈判拖延太久，现在他们要付出代价了，显示出他耐心耗尽，还说如果伊朗不接受美国结束战争的条件，我们明天晚上就会把他们炸得稀巴烂。照例是很情绪化，大家都已经习惯了。但特朗普又说，伊朗领导人直接打电话给他请求停止正在进行的轰炸行动，这就很有信息量了。一，似乎是美伊最高领导人有热线；二，是伊朗最高领袖请求别打了，而且他前几天还说知道穆杰塔巴身在何处，好像符合逻辑。不过呢，特朗普说大话说假话习以为常，总是难免让人心存狐疑。果然，伊朗革命卫队随即通过伊朗通讯社反驳，否认德黑兰曾经请求特朗普停止轰炸。伊朗革命卫队说，特朗普声称伊朗官员已经与他联系的说法遭到强烈否认，这是逃避战争的一种借口。所以我们对形势判断不能停留于特朗普和革命卫队的骂战。目前看呢，特朗普可能确实觉得被伊朗人耍了，从4月8号停火至今60多天，让他迟迟无法体面退出战争。现在呢，终于拍案，想以炸促和。然而，特朗普高调宣布发射49枚战斧导弹，并不是为了发动全面的战争。那么，这次轰炸比起2月底3月份的行动，有哪些新意和收获呢？理论上可以说是对伊朗特定高价值军事目标，像导弹基地、雷达站或者是革命卫队指挥所，做一些结构性的切除，试图用这种切香肠式的精准痛击向德黑兰证明，华盛顿随时拥有将其防空网撕碎的能力。而且伴随着特朗普宣称伊朗领导人直接来电求饶，试图从内部来瓦解伊朗政权的合法性，但是呢，伊朗拒绝买账，以毫不惧怕的姿态进行反击。美国轰炸几个小时之后呢，一切又回到僵持中，无法破局。大概伊朗很清楚，特朗普虽然言辞激烈，但在国内经济、2026年中期选举政治压力以及全球地缘板块相互牵制的背景下，美国同样承受不起一场吞噬数万亿美金，将整个霍尔木兹海峡彻底点燃的全面中东战争。那么只要伊朗顶住这波以炸促和的心理核爆，在伊斯兰堡的谈判桌上，德黑兰就依然拥有博弈的筹码。 但是伊朗真的

有底气吗？或者他也只是由于别无选择而义正辞严呢？所以在这场发生在11号的激烈战火，真正的风暴眼实际上可能还在巴基斯坦的首都伊斯兰堡。那么此前美伊双方的外交代表团和第三方调解人正在紧锣密鼓地对停战条件进行最后的逐字敲定。在这种背景下，战斧导弹不是外交的终结，而是外交的延续。以沙促和仍然是一场赌博，特朗普又给出了明晚就炸你个稀巴烂的最后通牒。那么如果德黑兰在明晚之前无法给出一个让特朗普在推特上能够高调宣布胜利的面子，明晚的中东等待的可能不再是49枚巡航导弹的试探，而是一场真正的将整个地区砸得稀巴烂的全面地缘海啸吗？难说。七国集团峰会和北约峰会即将召开之际，英国卫报10号独家报道，由欧洲智库发布调查显示，欧洲对美国安全保障的信心已经降到历史最低点。在受访的15个国家中，仅有1/10的人将美国视为盟友。这项调查由智库机构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10号发布，报告指出，调查结果揭示了欧洲对美国深深的不信任。受访者指出，一旦本国遭受袭击，质疑美国会否提供援助。调查还显示，尽管许多欧洲人认为特朗普离任之后美欧关系会有所改善，但在此期间他们也越来越倾向于通过加强欧洲自身防务来应对美国的不确定性。报告特别指出，特朗普在中东地区采取的激进政策，针对丹麦自治领土、格陵兰的威胁言论、撤出驻欧美军的试探性表态，以及对北约未来的怀疑态度，都促使欧洲人日益转向务实主义。在七国集团峰会和北约峰会即将召开的关键政治节点，欧洲权威智库发布的这项跨越15个欧洲国家的最新民调，着实的给横跨大西洋的盟友关系泼了一盆冷水。这次的数据是残酷，甚至具有历史颠覆性的。将美国视为风雨同舟的盟友的欧洲人，从2年前的22%骤降到如今的约10%。这一断崖式下跌不仅揭示了欧洲民间对华盛顿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更在客观上凝聚成一种强烈的共识，就是美国不再可靠，欧洲必须自立。长期以来，西欧的繁荣与东欧的安全高度依赖美国撑起的核保护伞，还有常规军事和常规威慑。然而过去几年来，华盛顿政治风向的剧烈转动让欧洲人彻底看清了这份安全保障背后的巨大风险。在民调当中，多数欧洲人已将美国的定位降级为必要的伙伴，更有13%的人视其为竞争对手，有12%视其为直接对手、直接敌手啊。而在法国人中呢，竟有高达36%的民众将美国归入对手和敌人的行列。调查显示，在几乎所有受访国中，大多数民众都不再相信，一旦本国遭受攻击，美国会挺身相助。即便是长期处于反俄前线、传统上最亲美的波兰，对美国防卫保障抱有信心的比例也不足40%。这种大面积的幻灭感，表明欧洲公众已经意识到，将自身的生死存亡寄托于4年一次的美国大选和变幻莫测的华盛顿孤立主义民粹，无异于缘木求鱼。那么，当大西洋彼岸的期盼变成失望的时候，欧洲内部自立倾向呢，就相应的高涨起来。欧洲人展现出了令人瞩目的地缘政治务实主义，有两大表现：一，邻国互信超越了大西洋同盟。在民调中，除了保加利亚之外，包括法国、意大利、荷兰还有瑞典等拥有强大极右翼政党的国家，大多数民众都坚信，在危机时刻至少会有一些欧洲国家向他们提供援助。受到格陵兰岛地缘风波刺激的丹麦，他对欧洲邻国的互信度甚至飙升到全欧洲最高的88%。这说明外部压力正在倒逼欧洲形成一种内在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二，在摆脱对美国军事硬件依赖方面，欧洲民意展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性，购买欧洲货成为民意的主流。这种强烈的民意导向为欧洲本土国防工业，如法国达索、
德国莱茵金属还有欧洲导弹集团等的扩张和一体化研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合法性。然而从民意觉醒到战略自立，欧洲依然有一段极具张力而且充满矛盾的长路要走。民调同样无情地揭示了欧洲自立进程中的三大软肋：一是既要安全又不想买单的财政悖论。尽管有47%的受访者支持通过发行欧盟共同防务债来筹集资金，但当被问及是否愿意削减教育、医疗、福利等公共财政预算来强化国防的时候，德国56%、意大利63%、西班牙54%的民众，绝大多数都投下反对票。在通胀和能源阴影未散的当下，欧洲选民很难为冷冰冰的军备买单而牺牲眼前的生活质量。二是脱离北约的恐惧与无能，仅有29%的人支持彻底抛弃北约，去建立一个纯欧洲的防务机构。欧洲人很清楚，目前欧洲缺乏统一的指挥架构、核威慑力量以及卫星情报网络，完全另起炉灶在短期内是军事自杀。三是精英阶层的阵营对立，面对美国给出的在欧洲发生危机时削减包括轰炸机和潜艇等1/3干预力量的预案，波罗的海和东欧国家因为恐惧美国加速撤军，极力抗拒公开讨论去美国化，只有法国积极倡导借此机会重组北约，将指挥权逐步过渡于欧洲人。但是其他国家的那些欧洲人，他们相信法国人吗？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北约新闻，稍后再会。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宁思。法国与塞浦路斯本周正式签署了一项驻军协议，用于规范法国军队在塞浦路斯的驻扎与行动安排。协议被视为双方深化防务合作、提升地区危机应对能力的重要一步。
3: 这份协议是在塞浦路斯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国主办相关部长级会议期间签署的。协议主要内容涵盖了驻军部队的法律地位、后勤保障以及行动协调机制等，旨在为法国军队在塞浦路斯的存在提供制度性框架，并明确双方在相关军事行动中的权利与义务。塞浦路斯方面表示，这一协议将进一步强化塞法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并为双边在国防与安全领域的合作打开新的空间。事实上，法塞两国近年来军事合作不断深化，双方不仅开展多次联合军演，还在国防工业和地区安全议题上保持密切协调。尤其是在地中海东部及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的背景下，塞浦路斯逐渐成为法国在区域危机应对中的重要支点。据悉，今年4月，法国总统马克龙与塞浦路斯方面已就法国军队在当地部署达成共识，主要用于支持地区人道主义行动及危机撤离任务。在当前中东局势仍然持续紧张、地中海安全环境不断变化的背景下，对于这次法国与塞浦路斯签署的驻军协议，有分析认为呢，这可能会加剧相关地区的战略竞争，而未来是否会对地区的紧张局势产生外溢的影响仍有待观察。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2: 法国和塞浦路斯6月8日正式签署的驻军地位协议，是东地中海乃至于整个中东大区地缘政治演变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这份协议绝非一次简单的双边事务，而是法国深耕地中海战略支点、塞浦路斯寻求安全对冲以及欧盟谋求战略自主三重逻辑叠加的产物，同时也无可避免的将会刺激激化地区的多维战略竞争。我们可以从三个核心层次进行深度剖析与评论。第一，这份协议具有极高的现实工具价值，是双方各取所需的战略双赢。对法国来说，是要打造中东地区的超级前哨。那么随着中东局势持续动荡，法国急需一个稳固的后勤与行动集结地。塞浦路斯距离黎巴嫩海岸仅100多公里，埃德利亚斯、帕潘德里欧空军基地以及利马、索尔、拉纳卡等港口将为法国的撤侨、人道主义救援、海上巡逻以及防空监视提供无与伦比的地理便利。那么法国国防部长明确将其定位为法军在东地中海和近东行动的核心支撑点。对塞浦路斯而言，为的是获得大国提供安全护身符。塞浦路斯国土狭小，国防力量呢是相对的薄弱，而且呢长期面临北部领土分裂和土耳其的强大军事压力。 通过给予法军正式的驻军法律地位，甚至邀请法国帮助其升级马里海军基地，塞浦路斯成功在实质上将法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与自身捆绑。第二，不过呢，这份战略双赢的意图就很可能引出地缘多方博弈。这份协议的签署如同一块巨石投入本来就动荡的东地中海，将会激起其他国家的战略竞争。土耳其控制的北塞浦路斯当局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即发表声明，谴责这份协议非法而且无效。土耳其方面呢，就认为法国此举是在偏袒希腊裔的塞浦路斯人，打破了岛上微妙的战略平衡。那么这未来呢，就可能导致土耳其在东地中海油气资源分配还有领海划界上遭到进一步的围剿。英国呢，也长期在塞浦路斯有它的重要的利益和军事存在。英国拥有阿克罗地里等主权军事基地，那么法国人常态化的制度化的入驻，在客观上呢，就形成了对英国传统势力范围的实质性的分流。尽管法国和美国呢，在北约框架下有后勤协作，比如巴黎是允许美军使用法国基地的，但是法国在此地彰显独立的防务存在，也带有微妙的分田抗礼的色彩。至于欧盟方面，就被视为欧洲国家减少对美国的军事依赖，自主的主导地缘地带或还有边缘地带危机管控的标志性的动作，所以欧盟呢是乐见其成的。第三，从媒体传播和地缘修辞的角度来看，法国和塞浦路斯双方在官方叙事中极力都突出人道主义、灾难救援、医疗保障还有非战争军事行动，试图将这份协议包装成一个纯粹的防御性的、公益性的协定，以此呢来降低国际社会的敏感度和比较强硬的反应。然而呢，明眼人都能看得出这里边隐藏的一种硬实力成分。这个协议规范了法国军队的陆海空三军在塞浦路斯的行动，包括联合演习、技术共享还有防务现代化支持，这绝不是单纯的临时救援框架，而是一种长期的结构性的军事融合。东地中海近年来因为海底天然气勘探、难民走私还有海上划界，频繁发生地缘灰色地带的冲突。那么法国通过这份协议来实现驻军，就法国军队在塞浦路斯的制度化，实际上是用高调的法理存在为塞浦路斯排他性经济区的能源开发站台撑腰。总而言之，法国与塞浦路斯签订驻军协议是全球地缘政治阵营化、碎片化和前沿化的一个生动缩影，它确实赋予了欧洲在面对中东这一火药桶时更快速的灭火和撤离能力，提升了地区危机的防御下限。但在宏观层面上，它把法国、土耳其、英国、美国等多方力量更紧密地挤压在塞浦路斯这个小岛及周边海域，以后极有可能让地中海的战略竞争从外交口水战升级为更具有火药味的前沿对峙。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亚洲本色，最俗外卖仔。
5: 来送外卖啊，早
6: 早
5: 早
6: 早啊！
4: 变身热血派，
7: 我不怕，因为我要成为一个最强的人。
8: Go！
4: 为爱痴狂。
9: 我刚才没有问你，就亲了你一下，其实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4: 世俗最强。
7: 何金银在这里，你过来打我。
4: 破坏之王，6月30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1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0: 资。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猛烈打击伊朗。据报，阿联酋和伊朗的官员这个星期会谈。俄罗斯一家炼油厂遭到袭击起火，扎波罗热核电站再断电。这节的焦点消息，伊朗和美国继续交战。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一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预告，美国当天晚上会猛烈打击伊朗，威胁夺取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对此，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回应，特朗普会面临更强烈和痛苦的反击。
1: 特朗普十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当晚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并扬言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将占领伊朗的哈尔克岛和其他石油基础设施，完全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如同早前对委内瑞拉的做法一样。特朗普当天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表示，将对伊朗实施更多轰炸，规模也将会更大、更猛烈。他形容伊朗没有防空能力，又称伊朗迫切想达成协议。
2: Yeah, there will be more bombing tonight. It'll be a bigger, more powerful. Don't forget, we've knocked out all of their anti-aircraft. They don't have any anti. They have nothing. I mean, they may get lucky with a shoulder weapon or something, but for the most part, you know, they have no defense.
3: What did the representative say in your phone call with them?
2: They're finished. Excuse me. They're finished.
1: 至于哈尔克岛一事，特朗普表示，美伊正在谈判，但夺取哈尔克岛一直是他对伊朗军事行动的首选。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美伊战事前，当地是伊朗最大原油出口基地，伊朗90%的原油都从哈尔克岛出口。另外，针对美国媒体早前报道，特朗普在当地十号晚上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并称伊朗官员请求他停止轰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十一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坚决否认特朗普有关伊朗官员曾主动与其接触，要求美国停止军事打击的言论，并称特朗普的相关表态是为摆脱当前冲突局势责任而给出的说辞。美伊新一轮交火期间，伊朗袭击了位于巴林、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十一号表示，伊朗如果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伊朗每发动一次袭击，只会使其面临的经济与金融后果更加严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中央司令部十一号证实，美军在十号的晚上军事打击阿曼湾的一艘试图运输伊朗石油的商业油轮，令油轮丧失航行能力。那这是美军这个星期内发动的第三起类似袭击，此前的袭击已经造成3名印度海员身亡，印度政府已为此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发布声明指，此次遇袭的是一艘悬挂几内亚比绍国旗的油轮加尔维尔号，油轮试图通过阿曼湾运输伊朗石油，在船员多次拒绝服从美军指令后，美军一架飞机向油轮机舱发射了2枚地狱火导弹，精准击中动力系统使其瘫痪。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时确认，这已是本周打击的第三艘商船。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1日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报道，一艘伊朗货船当天凌晨在阿曼湾航行时也遭美方袭击。报道指，遭袭船只为普通民用货船，船上装载的是基本生活物资，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外，印度航运部长索诺瓦尔11日证实，美军日前对阿曼湾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塞特贝若号邮轮发动袭击，造成3名印度籍船员身亡。印度外交部发言人贾伊斯瓦尔当天明确指出，印度已于10日召见美国驻印度临时代办，就邮轮遇袭事件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
4: When this particular attack happened on the ship Sedebelo, we lodged a strong protest with the American side. We conveyed that the welfare of our seafaring community is very important and.The attacks that are happening must stop.
1: 遇难者家属要求对事件进行彻底调查，并严惩肇事者。据印度媒体报道，遭袭邮轮共搭载28名船员，其中24人为印度公民。美军以船员拒绝服从指令，且船只载有伊朗石油为由向其开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十一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的战备状态，已经做好应对各种威胁的挑战的准备。阿齐兹当天在已故伊朗高级将领巴盖里纪念活动期间表示，伊朗将向任何针对本国的敌对行为或威胁做出坚决有力、令对方痛苦和后悔的回应。他强调，伊朗全国安全形势处于有效掌控之下，武装力量处于最高级别的战备状态，任何针对伊朗的战略误判都将面临载入历史的回应。同时表示，伊朗武装力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做好面对敌人的准备。另外，伊朗红新月会表示，在敌方威胁将继续向伊朗发动空袭后，成员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动员待命。美国彭博社十一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阿联酋和伊朗的高级国家安全官员这个星期举行自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的第一次面对面会谈，缓解当前的紧张局势。报道并没有提到这次会谈的具体时间和地点。那根据知情人士透露，尽管阿联酋在战争初期采取鹰派立场，这个星期的会晤标志着双方的关系显著转变，也是伊朗多次试图与阿布扎比重建高层对话的成果。那知情人士表示，阿联酋此前一再观望，以核实对话者是否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有直接联系。美以伊战事爆发的冲击阿联酋的石油输出和旅游业，因此阿联酋希望透过外交缓和局势，同时推进持久和平与稳定。阿联酋战前一直与伊朗保持外交关系，也是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十二号第一次公开募股，被预估总市值超过17,000亿美元。在这个星期举行的伦敦科技周上，欧洲不同国家的航太企业代表对 SpaceX 的上市带动太空科技投资潮表达不同看法，认为科技市场的前景发展有地区差异。
5: SpaceX 公司虽然在伦敦科技周没有展台，但航空科技和人工智能一样是会场的热门话题。同样是靠私人投资创下欧洲目前规模最大的芬兰太空技术初创公司代表认为， SpaceX 上市就是全球太空科技产业成长的催化剂。
6: The SpaceX IPO, it's the largest IPO in history. I think it's driving a huge amount of excitement and a huge amount of interest in the industry, which is only going to be a good thing. I think the more people that get involved in space, the better. The more private financing we have coming into space, the better. Will enable more people to do things. So I think this is very much just the start of the growth of the space industry, which has been growing a lot over the past few decades. I think the SpaceX IPO will be a catalyst for even further growth.And one of the most exciting events on the stock market in many, many years.
5: 但英国本土科技企业代表认为，这种规模庞大的市场融资在欧洲很难出现。
7: We're downstream, so we utilize satellites. We don't launch them, so we don't know enough about the SpaceX IPO. But obviously, the investment market is different in the U.S. and in the EU. In the U.S., in many cases, they can take more risk. In Europe, in many cases, you need to prove more revenues or prove more.More of the technology before you can get the bigger investments. 5 years or less, we expect to make profit. But the point of investment is to be able to, of private investment, is to be able to utilize capital to grow quickly. And to be able to grow quickly, this sometimes means investing in more in technology, investing more in commercial growth in a way that in the short term is loss-making, but in the long term, it increases revenues and profits.substantially because you can penetrate more markets or you can develop technologies that would otherwise take much more time.
8: 我们在伦敦科技周的采访再次体现出英国在小卫星制造和空间科学研究领域仍然是具备全球领先优势的。但是伴随今年年初再有一家英国本土的卫星

0: 火箭研发企业宣布倒闭，英国在可预见的未来在航空产业链上仍然不得不严重依赖外国，尤其是美国的技术和平台，需要更多的体制和市场创新。凤凰卫视曹杰、方宇恒伦敦报道。
1: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正在评估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的企业的相关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的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援。报道指出，伊朗认为美国和以色列军方曾经使用的马斯克相关企业营运的通信基础设施，包含星链网络以及社交平台 X。 因此，正在评估将西亚地区部分的设施列入军事目标清单。那根据报道，位于以色列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和阿曼地区的部分星链地面设施，以及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投资方的部分基础设施，被伊朗列为正在评估的目标。 报道还指出，美军在马斯克的企业支持下犯下战争罪行，包含攻击伊朗南部水资源基础设施，因此伊朗保有攻击地区内所有马斯克相关企业设施的权利。

0: 俄乌的多条战线战事持续。俄罗斯国防部十一号发布消息，俄军宣布控制哈尔科夫州沃夫昌斯克地区的一处村庄，据称是乌军在当地北部的主要防御据点。而此外，俄罗斯防空部队在夜间击落330架无人机。乌克兰这一轮的袭击在别尔哥罗德州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而乌方则指俄军在苏梅州的一间铁路维修厂发动袭击，造成一名工人死亡、四名工人受伤。与此同时，由于一座变电站十号晚上遭到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遭到冲突爆发以来的第19次断电。
1: 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作战指挥部十一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位于南部的阿菲普斯基炼油厂夜间在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后发生火灾，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大火已被扑灭。画面显示，当地多栋住宅大楼与办公建筑也在袭击中受损，大批紧急救援人员已封锁现场并展开善后工作。另据俄新社报道，过去一天内，乌军出动151架无人机对俄西南部别尔哥罗德州13个市镇进行袭击，造成当地居民伤亡。与此同时，乌克兰国家铁路公司11日表示，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北部苏梅州科诺托普的一处铁路维修厂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工人伤亡。目前，苏梅地区的列车维持正常运行。国际原子能机构11日在社交媒体上通报称，当地时间10日晚9点左右，位于第聂伯河对岸的一座变电站遭到袭击，导致扎波罗热核电站330千伏备用线路断电。核电站的750千伏主输电线路已于2个多月前中断，目前所有外部电力供应均已中断，仅依靠应急柴油发电机为6座已关闭反应堆的冷却系统供电，并维持其他必要的核安全功能。这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核电站第19次外部电力供应中断。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此次事件再次凸显了电网的极端脆弱性以及战时核安全面临的威胁。他重申，各方必须保持军事克制，以防止核事故的发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五角大楼传出空气出现问题，疑怀疑是误报，虚惊一场。中方宣布制裁菲律宾防长以及他的亲属。
2: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5-6个钟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摺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4: 暂时持续百日，以伊互袭再起。特朗普介入，火速调停谈判进展，受核影响，战场僵持不下。乌军纵深打击，重创俄军后方补给。俄罗斯空袭反击，能否反转局势？日菲擅自启动海上边境谈判，背后长河野心？中国出动万吨海警巡逻船特别执法，如何破局？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3: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5: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6: 攻入加沙城，
7: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8: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9: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美国国防部所在的五角大楼十一号上午发生危险品事件，内部的多个楼层和走廊被封锁，员工疏散。不过，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之后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事件属于误报，虚惊一场。五角大楼发言人发表声明表示，五角大楼的安保系统检测到空气质量异常，有必要采取预防措施，直到查明原因。国防部之后就执行标准的防护预案，包含向受影响区域下达就地避难指令，应急响应小组也就位，随时准备为支援楼内的人士。那有些 CNN 援引匿名消息人士报道，大楼5到2到5楼 以及一些走廊被封锁，员工被疏散，急救人员佩戴了全套的防毒面具，身穿防化衣服。美国众议院十一号以198票赞成、218票反对否决《外国情报监视法》第702条授权延长至7月2号的法案。美国情报工具或于当地时间12号生效。《外国情报监视法》第702条允许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在无需要搜查令的情况下收集海外目标的情报。那在前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上个月宣布辞职后，特朗普任命普尔特为代理国家情报总监，但民主党以及部分共和党人以普尔特缺乏经验为由，要求特朗普撤销他的任命。那特朗普则表示需要更多的时间去物色人选。在众议院表决失败后，参议院可能尝试自行表决，但如果僵局持续，外国情报监视法第702条将在12号的午夜到期。美国政府对海外目标的情报收集能力可能受限，可能令美国在世界杯以及建国250周年庆典期间面临国家安全的潜在风险。丙午年，世界华人炎帝故里寻根节6月11号在湖北随州举办，来自港澳台的各界代表和海外侨亲跨越山海前来参加拜谒炎帝神农的典礼，共寻华夏同源根脉。
1: 鼓乐升起，钟鼓齐鸣，祭祀的圣门缓缓开启，两岸及海外青年代表共同点燃星火，各界代表依次敬献花篮，祈愿国泰民安，百姓丰衣足食。湖北省人民政府省长李殿勋恭读颂文：
6: 国泰民康，大礼告成，福为上祥。
1: 3000名海内外华人来到拜谒炎帝神农大典的现场，近代中国第一位学成报国的海归荣鸿的后人荣一思也专程携女寻根祭祖。他表示，希望海外华裔青年能够亲身走进文明发源地，参与传统祭祖仪式，建立家国文化认同。
13: 因为孩子们呢，他们是在海外出生，对于这个中华民族，虽然他们有一定的底蕴，但是我觉得都远不如像这一次这样子来到我们的炎帝的发源地，参加这个炎帝大典，让他感受我们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传统。
1: 活动共有130多位台湾各界代表参加，代表团成员表示，不少台胞是第一次到访炎帝故里，这一次寻根之旅让他们感受震撼。
14: 第一次来的感受觉得蛮震撼的，我真的不知道炎黄子孙到底是怎么来的，可是来这边就知道了。
1: 四川古羌族后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羌族自古与炎帝部族渊源深厚，这次参加祭典别有一番感触。
15: 在这个神话传说中，炎帝就是我们古羌族的头领啊，所以说天生有一种亲近的血脉感吧，他用自己身体力行去长面百草为苍生解除这个疾疫，我说这样的精神就是中华民族每一个中华儿女值得去学习去崇敬的一种精神。
1: 也有参会的港区人大代表表示，这一次盛会不仅是对历史文化的回望，更拉近了全球华人的感情连结，
16: 也都可以更加加深全球华人华侨同国家嗰个联系，咁无论佢哋喺世界任何嘅地方，其实咧我哋个根其实都系喺呢一度，既是尋根追源，亦都是了解歷史文化。
1: 这次丙午年世界华人炎帝故里寻根节首次联动湖北、河南、陕西、湖南4省6地炎黄文化核心属地，同步开启炎帝文化庙会周，海内外到访游客还可以体验各地特色非遗文创产品与民俗展演等丰富的配套文旅活动。凤凰卫视杨若欣、李庭生随州报道。
0: 中国外交部十一号宣布制裁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以及他的亲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的正当利益，破坏中非两国关系，为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方决定禁止特奥多罗以及他的配偶、子女入境中国内地、香港、澳门，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特奥多罗还有他的配偶、子女有任何的交易或合作。今年正值中国埃及建交70周年，中国人民银行近日与埃及中央银行续签双边的本币互换协议，将协议规模从180亿元人民币扩大至300亿元人民币，是双方自2016年建立本币互换机制以来这一项金融合作的重要升级。
17: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消息，新协议有效期三年，经中埃双方同意后可继续延长。双方表示，扩大本币互换规模有助于深化两国货币和金融合作，支持人民币和埃及镑在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促进双边贸易往来，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分析认为，此次协议升级不仅是一项金融安排，也折射出中埃关系持续深化的发展趋势。
18: بيدعم مصر بوجه كبير جدا في تقليل الضغط على العملة الأجنبية وخصوصا الدولار. الشق السياسي أو الشكل الاستراتيجي فأنت بتقول إن في علاقة وطيدة ما بينك وما بين الصين أو ما بين مصر والصين.
17: 分析认为，本币互换机制的扩大将为中埃企业和投资者提供更多便利，减少贸易和投资中过度依赖美元结算的压力。随着两国经贸合作持续增长，人民币和埃及镑直接结算有助于降低汇率风险和交易成本，也将增强埃及企业开展进出口业务的灵活性。
18: كان في السنوات الأخيرة السبت، وبالتالي فكرة إن هيقوي ويعزز الاحتياطي ما بين الصين وبين مصر ويدعم الاحتياطي في مصر بشكل كبير جدا، هيدي فرصة كبيرة جدا لأن يكون في تواجد لسلعات أو واردات صينية بشكل أكبر。
17: 专家表示，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国际贸易格局不断调整的背景下，中埃两国通过扩大本币互换规模，进一步加强金融合作，为未来双边经贸往来和投资合作提供新的支撑，也为双方长期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新的动力。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0: 对于美加墨世界杯期间美国的反人权行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公开表示，必须警惕美国向移民、难民、寻求庇护者的被非人化趋势，不能把反人权行为带进大型体育赛事。
19: 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围绕伊朗队人员签证、非洲裁判入境受阻等争议持续发酵，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就相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表示，最近他个人收到了很多非政府组织针对美国国内问题的投诉信，数量是史无前例的。他强调，世界杯期间人权应被置于主办国政策核心，必须避免种族定性、歧视性执法和排斥性叙事。
20: The old tradition from the Greeks was that this should also lead to all kinds of truces. For example, it's clear that the environment in which mega sport events, including the World Cup take place, need to provide a dignified and safe environment for the teams that compete, but also for the supporters, for the whole society, and frankly for the world.
19: 图尔克担忧，这些现象已不只是个别签证事件，而是美国在安全叙事下将移民、难民和部分国家人员政治化、风险化，甚至非人化的趋势。
20: For the World Cup, there's a rethink.Of the policies that we have unfortunately seen prevailing, especially in the US at the moment. I also hope that the dehumanization of the other, the

0: dehumanization of migrants, the dehumanization of refugees and asylum seekers is put to an end because nobody benefits from divisive and polarizing narratives.
1: 他表示，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对这些侵犯人权行为负有监督责任。人权高专办已经与国际足联进行沟通，并将持续关注本届世界杯的反人权行为。凤凰卫视张波弟，瑞士日内瓦报道。
2: 美加墨世界杯11号开赛，在墨西哥，大批的球迷稍早前已经迫不及待开赛前进入为东道主墨西哥队应援的状态。在墨西哥城的阿兹特克体育场外，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赛事开赛前已经聚集大批球迷，不少人身穿墨西哥球队的鲜绿色球衣，手持墨西哥国旗，在市中心排起长队，陆续登上巴士前往阿兹特克体育场观看世界杯开幕仪式。还有球迷一大早就开始在全市规模最大的球迷嘉年华举办地索卡洛广场排队，在此观看这一届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3: 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5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猛烈打击伊朗。据报，阿联酋和伊朗的官员这个星期会谈。俄罗斯一家炼油厂遭到袭击起火，扎波罗热核电站再断电。这节的焦点消息，伊朗和美国继续交战。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预告，美国当天晚上会猛烈打击伊朗，威胁夺取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对此，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回应，特朗普会面临更强烈和痛苦的反击。
1: 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当晚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并扬言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将占领伊朗的哈尔克岛和其他石油基础设施，完全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如同早前对委内瑞拉的做法一样。特朗普当天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表示，将对伊朗实施更多轰炸，规模也将会更大更猛烈。他形容伊朗没有防空能力，又称伊朗迫切想达成协议。
2: Yeah, there will be more bombing tonight. It'll be a bigger, more powerful. Don't forget, we've knocked out all of their anti-aircraft. They don't have any anti. They have nothing. I mean, they may get lucky with a shoulder weapon or something, but.For the most part, you know, they have no defense.
3: What did the representative say in your phone call?
2: They're finished. Excuse me. They're finished.
1: 至于哈尔克岛一事，特朗普表示，美伊正在谈判，但夺取哈尔克岛一直是他对伊朗军事行动的首选。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美伊战事前，当地是伊朗最大原油出口基地，伊朗90%的原油都从哈尔克岛出口。另外，针对美国媒体早前报道，特朗普在当地10号晚上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并称伊朗官员请求他停止轰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坚决否认特朗普有关伊朗官员曾主动与其接触，要求美国停止军事打击的言论，并称特朗普的相关表态是为摆脱当前冲突局势责任而给出的说辞。美伊新一轮交火期间，伊朗袭击了位于巴林、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1号表示，伊朗如果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伊朗每发动一次袭击，只会使其面临的经济与金融后果更加严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证实，美军在10号的晚上，军事打击阿曼湾的一艘试图运输伊朗石油的商业油轮，令油轮丧失航行能力。那这是美军这个星期内发动的第3起类似袭击。此前的袭击已经造成3名印度海员身亡，印度政府已为此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发布声明指，此次遇袭的是一艘悬挂几内亚比绍国旗的油轮“贾尔维尔号”。油轮试图通过阿曼湾运输伊朗石油，在船员多次拒绝服从美军指令后，美军一架飞机向油轮机舱发射了2枚地狱火导弹，精准击中动力系统，使其瘫痪。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时确认，这已是本周打击的第3艘商船。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1日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报道，一艘伊朗货船当天凌晨在阿曼湾航行时也遭美方袭击。报道指，遭袭船只为普通民用货船，船上装载的是基本生活物资，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外，印度航运部长索诺瓦尔11日证实，美军日前对阿曼湾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塞特贝若号油轮发动袭击，造成3名印度籍船员身亡。印度外交部发言人贾伊斯瓦尔当天明确指出，印度已于10日召见美国驻印度临时代办，就油轮遇袭事件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
4: When this particular attack happened on the ship Sede Bello, we lodged a strong protest with the American side. We conveyed that the welfare of our seafaring community.

0: 伊朗将向任何针对本国的敌对行为或威胁做出坚决有力、令对方痛苦和后悔的回应。他强调，伊朗全国安全形势处于有效掌控之下，武装力量处于最高级别的战备状态，任何针对伊朗的战略误判都将面临载入历史的回应。同时表示。 伊朗武装力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做好面对敌人的准备，另外，伊朗红新月会表示，在敌方威胁将继续向伊朗发动空袭后，成员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动员待命。美国彭博社1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阿联酋和伊朗的高级国家安全官员这个星期举行自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的第一次面对面会谈。 缓解当前的紧张局势。报道并没有提到这次会谈的具体时间和地点。那根据知情人士透露，尽管阿联酋在战争初期采取鹰派立场，这个星期的会晤标志着双方的关系显著转变，也是伊朗多次试图与阿布扎比重建高层对话的成果。那知情人士表示，阿联酋此前一再观望，以核实对话者是否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有直接联系。美以伊战事。 爆发的冲击阿联酋的石油输出和旅游业，因此阿联酋希望透过外交缓和局势，同时推进持久和平与稳定。阿联酋战前一直与伊朗保持外交关系，也是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12号第一次公开募股，被预估总市值超过17,000亿美元。在这个星期举行的伦敦科技周上，欧洲不同国家的航太企业代表对 SpaceX 的上市带动太空科技投资潮表达不同看法，认为科技市场的前景发展有地区差异。
1: SpaceX 公司虽然在伦敦科技周没有展台，但航空科技和人工智能一样是会场的热门话题。同样是靠私人投资创下欧洲目前规模最大的芬兰太空技术初创公司，代表认为 SpaceX 上市就是全球太空科技产业成长的催化剂。
2: The SpaceX IPO, it's the largest IPO in history. I think it's driving a huge amount of excitement and a huge amount of interest in the industry, which is only going to be a good thing. I think the more people that get involved in space, the better. The more private financing we have coming into space, the better. It'll enable more people to do things. So I think this is very much just the start of the growth of the space industry, which has been growing a lot over the past few decades. I think the SpaceX IPO will be a catalyst for even further growth and one of the most exciting events on the stock market in many, many years.
1: 但英国本土科技企业代表认为，这种规模庞大的市场融资在欧洲很难出现。
3: We're downstream, so we utilize satellites. We don't launch them, so we don't know enough about the SpaceX IPO. But obviously, the investment market is different in the U.S. and in the EU. In the U.S., in many cases, they can take more risk. In Europe, in many cases, you need to prove more revenues or prove more more of the technology before you can get the bigger investments. 5 years or less, we expect to make profit. But the point of investment is to be able to. Of private investment is to be able to utilize capital to grow quickly, and to be able to grow quickly, this sometimes means investing in more in technology, investing more in commercial growth in a way that in the short term is loss-making, but in the long term it increases revenues and profits substantially because you can penetrate more markets or you can develop technologies that would otherwise take much more time.
4: 我们在伦敦科技周的采访再次体现出，英国在小卫星制造和空间科学研究领域仍然是具备全球领先优势的。但是，伴随今年年初再有一家英国本土的卫星火箭研发企业宣布倒闭，英国在可预见的未来在航空产业链上仍然不得不严重依赖外国，尤其是美国的技术和平台，需要更多的体制和市场创新。
0: 凤凰卫视曹杰、方宇恒，伦敦报道。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正在评估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的企业的相关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的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援。报道指出，伊朗认为美国和以色列军方曾经使用的马斯克相关企业营运的通信基础设施，包含星链网络以及社交平台 X。 因此，正在评估将西亚地区部分的设施列入军事目标清单。那根据报道，位于以色列、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和阿曼地区的部分星链地面设施，以及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投资方的部分基础设施，被伊朗 列为正在评估的。

标。报道还指出，美军在马斯克的企业支持下犯下战争罪行，包含攻击伊朗南部水资源基础设施，因此伊朗保有攻击地区内所有马斯克相关企业设施的权利。

0: 俄乌的多条战线战事持续，俄罗斯国防部十一号发布消息，俄军宣布控制哈尔科夫州沃夫昌斯克地区的一处村庄，据称是乌军在当地北部的主要防御据点。而此外，俄罗斯防空部队在夜间击落330架无人机。乌克兰这轮的袭击在比尔哥罗德州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而乌方则指俄军在苏梅州的一间铁路维修厂发动袭击，造成一名工人死亡，四名工人受伤。与此同时，由于一座变电站十号晚上遭到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遭到冲突爆发以来的第19次断电。
1: 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作战指挥部十一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位于南部的阿菲普斯基炼油厂夜间在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后发生火灾，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大火已被扑灭。画面显示，当地多栋住宅大楼与办公建筑也在袭击中受损，大批紧急救援人员已封锁现场并展开善后工作。另据俄新社报道，过去一天内，乌军出动151架无人机对俄西南部比尔哥罗德州13个市镇进行袭击，造成当地居民伤亡。与此同时，乌克兰国家铁路公司11日表示，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北部苏梅州科诺托普的一处铁路维修厂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工人伤亡。目前，苏梅地区的列车维持正常运行。国际原子能机构11日在社交媒体上通报称，当地时间10日晚9点左右，位于第聂伯河对岸的一座变电站遭到袭击，导致扎波罗热核电站330千伏备用线路断电。核电站的750千伏主输电线路已于2个多月前中断，目前所有外部电力供应均已中断，仅依靠应急柴油发电机为6座已关闭反应堆的冷却系统供电，并维持其他必要的核安全功能。这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核电站第19次外部电力供应中断。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此次事件再次凸显了电网的极端脆弱性以及战时核安全面临的威胁。他重申，各方必须保持军事克制，以防止核事故的发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五角大楼传出空气出现问题，疑怀疑是误报，虚惊一场。中方宣布制裁菲律宾防长以及他的亲属。

0: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美国国防部所在的五角大楼11号上午发生危险品事件，内部的多个楼层和走廊被封锁，员工疏散。不过，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之后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事件属于误报，虚惊一场。五角大楼发言人发表声明，表示五角大楼的安保系统检测到空气质量异常，有必要采取预防措施，直到查明原因。国防部之后就执行标准的防护预案，包含向受影响区域下达就地避难指令，应急响应小组也就位，随时准备支援楼内的人士。那有些 CNN 援引匿名消息人士报道，大楼2到5楼以及一些走廊被封锁，员工被疏散，急救人员佩戴了全套的防毒面具，身穿防化衣服。美国众议院11号以198票赞成、218票反对否决外国情报监视法第702条授权延长至7月2号的法案。美国情报工具或于当地时间12号生效。外国情报监视法第702条允许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在无需要搜查令的情况下收集海外目标的情报。那在前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上个月宣布辞职后，特朗普任命普尔特为代理国家情报总监，但民主党以及部分共和党人以普尔特缺乏经验为由，要求特朗普撤销他的任命。那特朗普则表示需要更多的时间去物色人选。在众议院表决失败后，参议院可能尝试自行表决，但如果僵局持续，外国情报监视法第702条将在12号的午夜到期。美国政府对海外目标的情报收集能力可能受限，可能令美国在世界杯以及建国250周年庆典期间面临国家安全的潜在风险。2005年世界华人炎帝故里寻根节6月11号在湖北随州举办，来自港澳台的各界代表和海外侨亲跨越山海前来参加拜谒炎帝神农的典礼，共寻华夏同源根脉。
5: 鼓乐升起，钟鼓齐鸣，祭祀的圣门缓缓开启，两岸及海外青年代表共同点燃星火，各界代表依次敬献花篮，祈愿国泰民安，百姓丰衣足食。湖北省人民政府省长李殿勋恭读颂文：
6: 国泰民康，大礼告成，福为上祥。
5: 3000名海内外华人来到拜谒炎帝神农大典的现场，近代中国第一位学成报国的海归荣闳的后人荣一思也专程携女寻根祭祖。他表示，希望海外华裔青年能够亲身走进文明发源地，参与传统祭祖仪式，建立家国文化认同。
7: 因为孩子们呢，他们是在海外出生，对于这个中华民族，虽然他们有一定的底蕴，但是我觉得都远不如像这一次这样子来到我们的炎帝的发源地，参加这个炎帝大典，让他感受我们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传统。
5: 活动共有130多位台湾各界代表参加，代表团成员表示，不少台胞是第一次到访炎帝故里，这一次寻根之旅让他们感受震撼。
8: 第一次来的感受觉得蛮震撼的，我真的不知道炎黄子孙到底是怎么来的，可是来这边就知道了。
5: 四川古羌族后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羌族自古与炎帝部族渊源深厚，这次参加祭典别有一番感触。
9: 在这个神话传说中，炎帝就是我们古羌族的头领啊，所以说天生有一种亲近的血脉感吧，他用自己身体力行去长面百草为苍生解除这个疾疫，我说这样的精神就是中华民族每一个中华儿女值得去学习去崇敬的一种精神。
5: 也有参会的港区人大代表表示，这一次盛会不仅是对历史文化的回望，更拉近了全球华人的感情连结，
10: 也都可以更加加深全球华人华侨同国家嗰个联系，咁无论佢哋喺世界任何嘅地方，其实咧我哋个根其实都系喺呢一度，既系寻根追源，亦都系了解历史文化。
5: 这次丙午年世界华人炎帝故里寻根节首次联动湖北、河南、陕西、湖南四省六地炎黄文化核心属地，同步开启炎帝文化庙会周，海内外到访游客还可以体验各地特色非遗、文创产品与民俗展演等丰富的配套文旅活动。凤凰卫视杨若欣、李庭生随州报道。
4: 中国外交部11号宣布制裁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以及他的亲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的正当利益，破坏中非两国关系，为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方决定禁止特奥多罗以及他的配偶子女入境中国内地、香港、澳门，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特奥多罗还有他的配偶子女有任何的交易或合作。今年正值中国埃及建交70周年，中国人民银行近日与埃及中央银行续签双边的本币互换协议，将协议规模从180亿元人民币扩大至300亿元人民币，是双方自2016年建立本币互换机制以来这一项金融合作的重要升级。
11: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消息，新协议有效期3年，经中埃双方同意后可继续延长。双方表示，扩大本币互换规模有助于深化两国货币和金融合作，支持人民币和埃及镑在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促进双边贸易往来，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分析认为，此次协议升级不仅是一项金融安排，也折射出中埃关系持续深化的发展趋势。
12: بيدعم مصر بوجه كبير جدا في تقليل الضغط على العملة الأجنبية وخصوصا الدولار. الشق السياسي أو الشكل الاستراتيجي، فأنت بتقول إن في علاقة وطيدة ما بينك وما بين الصين أو ما بين مصر والصين.
11: 分析认为，本币互换机制的扩大将为中埃企业和投资者提供更多便利，减少贸易和投资中过度依赖美元结算的压力。随着两国经贸合作持续增长，人民币和埃及镑直接结算有助于降低汇率风险和交易成本，也将增强埃及企业开展进出口业务的灵活性。
12: كان في السنوات الأخيرة السبع، وبالتالي فكرة إن هيقوي ويعزز الاحتياطي ما بين الصين وبين مصر ويدعم الاحتياطي في مصر بشكل كبير جدا، هيدي فرصة كبيرة جدا جدا جدا لأن يكون في تواجد لسلعات أو واردات صينية بشكل أكبر.
11: 专家表示，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国际贸易格局不断调整的背景下，中埃两国通过扩大本币互换规模，进一步加强金融合作，为未来双边经贸往来和投资合作提供新的支撑，也为双方长期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新的动力。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4: 对于美加墨世界杯期间美国的反人权行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公开表示，必须警惕美国向移民、难民、寻求庇护者的被非人化趋势，不能把反人权行为带进大型体育赛事。
13: 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围绕伊朗队人员签证、非洲裁判入境受阻等争议持续发酵，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就相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表示，最近他个人收到了很多非政府组织针对美国国内问题的投诉信，数量是史无前例的， 他强调，世界杯期间，人权应被置于主办国政策核心，必须避免种族定性、歧视性执法和排斥性叙事。
14: The old tradition from the Greeks was that this should also lead to all kinds of truces, for example. It's clear that the environment in which mega sport events, including the World Cup, take place, need to provide a dignified and safe environment for the teams that compete, but also for the supporters, for the whole society, and frankly for the world.
13: 图尔克担忧，这些现象已不只是个别签证事件，而是美国在安全叙事下将移民、难民和部分国家人员政治化、风险化，甚至非人化的趋势。
14: For the World Cup, there's a rethink of the policies that we have unfortunately seen prevailing, especially in the U.S. at the moment. I also hope that the dehumanization of the other, the dehumanization of migrants, the dehumanization of refugees and asylum seekers.Is put to an end because nobody benefits from divisive and polarizing narratives.
15: 他表示，国际足联主席印凡蒂诺对这些侵犯人权行为负有监督责任。人权高专办已经与国际足联进行沟通，并将持续关注本届世界杯的反人权行为。凤凰卫视张波弟，瑞士日内瓦报道。
4: 美加墨世界杯十一号开赛，在墨西哥，大批的球迷稍早前已经迫不及待开赛前进入为东道主墨西哥队应援的状态。在墨西哥城的阿兹特克体育场外，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赛事开赛前已经聚集大批球迷，不少人身穿墨西哥球队的鲜绿色球衣，手持墨西哥国旗，在市中心排起长队，陆续登上巴士前往阿兹特克体育场观看世界杯开幕仪式。还有球迷一大早就开始在全市规模最大的球迷嘉年华举办地索卡洛广场排队，在此观看这一届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猛烈打击伊朗。据报阿联酋和伊朗的官员这个星期会谈。俄罗斯一家炼油厂遭到袭击起火，扎波罗热核电站再断电。这节的焦点消息，伊朗和美国继续交战。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一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预告，美国当天晚上会猛烈打击伊朗，威胁夺取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对此，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回应，特朗普会面临更强烈和痛苦的反击。
1: 特朗普十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当晚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并扬言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将占领伊朗的哈尔克岛和其他石油基础设施，完全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如同早前对委内瑞拉的做法一样。特朗普当天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表示，将对伊朗实施更多轰炸，规模也将会更大更猛烈。他形容伊朗没有防空能力，又称伊朗迫切想达成协议。
2: Yeah, there will be more bombing tonight. It'll be a bigger, more powerful. Don't forget, we've knocked out all of their anti-aircraft. They don't have any anti, they have nothing. I mean, they may get lucky with a shoulder weapon or something, but for the most part, you know, they have no defense.
3: What did the representative say in your phone call?
2: They're finished. Excuse me. They're finished.
1: 至于哈尔克岛一事，特朗普表示，美伊正在谈判，但夺取哈尔克岛一直是他对伊朗军事行动的首选。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美伊战事前，当地是伊朗最大原油出口基地。伊朗90%的原油都从哈尔克岛出口。另外，针对美国媒体早前报道，特朗普在当地十号晚上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并称伊朗官员请求他停止轰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十一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坚决否认特朗普有关伊朗官员曾主动与其接触，要求美国停止军事打击的言论，并称特朗普的相关表态是为摆脱当前冲突局势责任而给出的说辞。美伊新一轮交火期间，伊朗袭击了位于巴林、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十一号表示，伊朗如果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伊朗每发动一次袭击，只会使其面临的经济与金融后果更加严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中央司令部十一号证实，美军在十号的晚上，军事打击阿曼湾的一艘试图运输伊朗石油的商业油轮，令油轮丧失航行能力。那这是美军这个星期内发动的第三起类似袭击。此前的袭击已经造成三名印度海员身亡，印度政府已为此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发布声明指，此次遇袭的是一艘悬挂几内亚比绍国旗的油轮贾尔维尔号。油轮试图通过阿曼湾运输伊朗石油，在船员多次拒绝服从美军指令后，美军一架飞机向油轮机舱发射了两枚地狱火导弹，精准击中动力系统，使其瘫痪。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时确认，这已是本周打击的第三艘商船。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十一日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报道，一艘伊朗货船当天凌晨在阿曼湾航行时也遭美方袭击。报道指，遭袭船只为普通民用货船，船上装载的是基本生活物资，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外，印度航运部长索诺瓦尔十一日证实，美军日前对阿曼湾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塞特贝洛号邮轮发动袭击，造成三名印度籍船员身亡。印度外交部发言人贾伊斯瓦尔当天明确指出，印度已于十日召见美国驻印度临时代办，就邮轮遇袭事件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
4: When this particular attack happened on the ship Sete Belo, we lodged a strong protest with the American side. We conveyed that the welfare of our seafaring community is very important and.The attacks that are happening must stop.
1: 遇难者家属要求对事件进行彻底调查，并严惩肇事者。据印度媒体报道，遭袭邮轮共搭载28名船员，其中24人为印度公民。美军以船员拒绝服从指令，且船只载有伊朗石油为由向其开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十一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的战备状态，已经做好应对各种威胁的挑战的准备。阿齐兹当天在已故伊朗高级将领巴盖里纪念活动期间表示，伊朗将向任何针对本国的敌对行为或威胁做出坚决有力、令对方痛苦和后悔的回应。他强调，伊朗全国安全形势处于有效掌控之下，武装力量处于最高级别的战备状态，任何针对伊朗的战略误判都将面临载入历史的回应。同时表示，伊朗武装力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做好面对敌人的准备。另外，伊朗红新月会表示，在敌方威胁将继续向伊朗发动空袭后，成员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动员待命。美国彭博社十一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阿联酋和伊朗的高级国家安全官员这个星期举行自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的第一次面对面会谈，缓解当前的紧张局势。报道并没有提到这次会谈的具体时间和地点。那根据知情人士透露，尽管阿联酋在战争初期采取鹰派立场，这个星期的会晤标志着双方的关系显著转变，也是伊朗多次试图与阿布扎比重建高层对话的成果。那知情人士表示，阿联酋此前一再观望，以核实对话者是否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有直接联系。美以伊战事爆发的冲击阿联酋的石油输出和旅游业，因此阿联酋希望透过外交缓和局势，同时推进持久和平与稳定。阿联酋战前一直与伊朗保持外交关系，也是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十二号第一次公开募股，被预估总市值超过17,000亿美元。在这个星期举行的伦敦科技周上，欧洲不同国家的航太企业代表对 SpaceX 的上市带动太空科技投资潮表达不同看法，认为科技市场的前景发展有地区差异。
5: SpaceX 公司虽然在伦敦科技周没有展台，但航空科技和人工智能一样是会场的热门话题。同样是靠私人投资创下欧洲目前规模最大的芬兰太空技术初创公司代表认为， SpaceX 上市就是全球太空科技产业成长的催化剂。
6: The SpaceX IPO, it's the largest IPO in history. I think it's driving a huge amount of excitement and a huge amount of interest in the industry, which is only going to be a good thing. I think the more people that get involved in space, the better. The more private financing we have coming into space, the better. Will enable more people to do things. So I think this is very much just the start of the growth of the space industry, which has been growing a lot over the past few decades. I think the SpaceX IPO will be a catalyst for even further growth.And one of the most exciting events on the stock market in many, many years.
5: 但英国本土科技企业代表认为，这种规模庞大的市场融资在欧洲很难出现。
7: We're downstream, so we utilize satellites. We don't launch them, so we don't know enough about the SpaceX IPO. But obviously, the investment market is different in the U.S. and in the EU. In the U.S., in many cases, they can take more risk. In Europe, in many cases, you need to prove more revenues or prove more.More of the technology before you can get the bigger investments. 5 years or less, we expect to make profit. But the point of investment is to be able to, of private investment, is to be able to utilize capital to grow quickly. And to be able to grow quickly, this sometimes means investing in more in technology, investing more in commercial growth in a way that in the short term is loss-making, but in the long term, it increases revenues and profits.Substantially, because you can penetrate more markets, or you can develop technologies that would otherwise take much more time.
8: 我们在伦敦科技周的采访再次体现出，英国在小卫星制造和空间科学研究领域仍然是具备全球领先优势的。但是，伴随今年年初再有一家英国本土的卫星火箭研发企业宣布倒闭，英国在可预见的未来在航空产业链上仍然不得不严重依赖外国，尤其是美国的技术和平台，需要更多的体制和市场创新。凤凰卫视曹杰、方宇恒伦敦报道。
0: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十一号报道，伊朗正在评估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的企业的相关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的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援。报道指出，伊朗认为美国和以色列军方曾经使用的马斯克相关企业营运的通信基础设施，包含星链网络以及社交平台 X 因此正在评估将西亚地区部分的设施列入军事目标清单。根据报道，位于以色列、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和阿曼地区的部分星链地面设施，以及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投资方的部分基础设施，被伊朗列为正在评估的目标。报道还指出，美军在马斯克的企业支持下犯下战争罪行，包含攻击伊朗南部水资源基础设施，因此伊朗保有攻击地区内所有马斯克相关企业设施的权利。

0: 俄乌的多条战线战事持续，俄罗斯国防部十一号发布消息，俄军宣布控制哈尔科夫州沃夫昌斯克地区的一处村庄，据称是乌军在当地北部的主要防御据点。而此外，俄罗斯防空部队在夜间击落330架无人机。乌克兰这轮的袭击在比尔哥罗德州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而乌方则指俄军在苏梅州的一间铁路维修厂发动袭击，造成一名工人死亡，四名工人受伤。与此同时，由于一座变电站十号晚上遭到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遭到冲突爆发以来的第19次断电。
1: 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作战指挥部11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位于南部的阿菲普斯基炼油厂夜间在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后发生火灾，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大火已被扑灭。画面显示，当地多栋住宅大楼与办公建筑也在袭击中受损，大批紧急救援人员已封锁现场并展开善后工作。另据俄新社报道，过去一天内，乌军出动151架无人机对俄西南部比尔哥罗德州13个市镇进行袭击，造成当地居民伤亡。与此同时，乌克兰国家铁路公司11日表示，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北部苏梅州科诺托普的一处铁路维修厂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工人伤亡。目前，苏梅地区的列车维持正常运行。国际原子能机构11日在社交媒体上通报称，当地时间10日晚9点左右，位于第聂伯河对岸的一座变电站遭到袭击，导致扎波罗热核电站330千伏备用线路断电。核电站的750千伏主输电线路已于2个多月前中断，目前所有外部电力供应均已中断，仅依靠应急柴油发电机为6座已关闭反应堆的冷却系统供电，并维持其他必要的核安全功能。这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核电站第19次外部电力供应中断。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此次事件再次凸显了电网的极端脆弱性以及战时核安全面临的威胁。他重申，各方必须保持军事克制，以防止核事故的发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五角大楼传出空气出现问题，怀疑是误报，虚惊一场。中方宣布制裁菲律宾防长以及他的亲属。
2: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5-6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摺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4: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3: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3: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美国国防部所在的五角大楼11号上午发生危险品事件，内部的多个楼层和走廊被封锁，员工疏散。不过，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之后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事件属于误报，虚惊一场。五角大楼发言人发表声明表示，五角大楼的安保系统检测到空气质量异常，有必要采取预防措施，直到查明原因。国防部之后就执行标准的防护预案，包含。 向受影响区域下达就地避难指令，应急响应小组也就位，随时准备，为支援楼内的人士。那有些 CNN 援引匿名消息人士报道，大楼5到2到5楼，以及一些走廊被封锁，员工被疏散，急救人员配戴了全套的防毒面具，身穿防化衣服。 美国众议院11号以198票赞成、210票反对否决外国情报监视法第702条授权延长至7月2号的法案。美国情报工具，或于当地时间12号生效。外国情报监视法第702条允许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在无需要搜查令的情况下收集海外目标的情报。那在前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上个月宣布辞职后，特朗普任命普尔特。 为代理国家情报总监，但民主党以及部分共和党人以普尔特缺乏经验为由，要求特朗普撤销他的任命。那特朗普则表示，需要更多的时间去物色人选。在众议院表决失败后，参议院可能尝试自行表决，但如果僵局持续，外国情报监视法第702条将在12号的午夜到期。美国政府对海外目标的情报收集能力可能受限。 可能令美国在世界杯以及建国250周年庆典期间面临国家安全的潜在风险。丙午年世界华人炎帝故里寻根节6月11号在湖北随州举办，来自港澳台的各界代表和海外侨亲跨越山海前来参加拜谒炎帝神农的典礼，共寻华夏同源根脉。
1: 鼓乐升起，钟鼓齐鸣，祭祀的圣门缓缓开启。两岸及海外青年代表共同点燃星火，各界代表依次敬献花篮，祈愿国泰民安，百姓丰衣足食。湖北省人民政府省长李殿勋恭读颂文：“
2: 国泰民康，大礼高成，福为上祥。”
3: 3000名海内外华人来到拜谒炎帝神农大典的现场，近代中国第一位学成报国的海归容闳的后人容祎思也专程携女寻根祭祖。他表示，希望海外华裔青年能够亲身走进文明发源地，参与传统祭祖仪式，建立家国文化认同。因为孩子们呢，他们是在海外出生，对于这个中华民族，虽然他们有一定的底蕴。 但是我觉得都远不如像这一次这样子来到我们的炎帝的发源地参加这个炎帝大典，让他感受我们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传统。
2: 活动共有130多位台湾各界代表参加，代表团成员表示，不少台胞是第一次到访炎帝故里，这一次寻根之旅让他们感受震撼。
4: 第一次来的感受，觉得蛮震撼。我真的不知道炎黄子孙到底是怎么来的，可是来这边就知道了。
3: 四川古羌族后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羌族自古与炎帝部族渊源深厚，这次参加祭典别有一番感触。在这个神话传说中，炎帝就是我们古羌族的头领，所以说，天生有一种亲近的血脉感吧。他用自己身体力行去尝遍百草，为苍生解除这个疾疫。我说这样的精神就是中华民族每一个中华儿女值得去学习、去崇敬的一种精神。
5: 也有参会的港区人大代表表示，这一次盛会不仅是对历史文化的回望，更拉近了全球华人的感情连结，
6: 亦都可以更加加深全球华人华侨同国家嗰个联系。咁无论佢哋喺世界任何嘅地方，其实咧我哋个根其实都系喺呢一度，既系寻根追源，亦都系了解历史文化。
2: 这次丙午年世界华人炎帝故里寻根节首次联动湖北、河南、陕西、湖南四省6地炎黄文化核心属地，同步开启炎帝文化庙会周。海内外到访游客还可以体验各地特色非遗、文创产品与民俗展演等丰富的配套文旅活动。凤凰卫视杨若昕、李庭生随州报道。
0: 中国外交部11号宣布制裁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以及他的亲属。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的正当利益，破坏中非两国关系。为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方决定禁止特奥多罗以及他的配偶、子女入境中国内地、香港、澳门，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特奥多罗还有他的配偶、子女有任何的交易或合作。今年正值中国埃及建交70周年，中国人民银行近日与埃及中央银行续签双边的本币互换协议，将协议规模从180亿元人民币扩大至300亿元人民币，是双方自2016年建立本币互换机制以来这一项金融合作的重要升级。
1: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消息，新协议有效期3年，经中埃双方同意后可继续延长。双方表示，扩大本币互换规模有助于深化两国货币和金融合作，支持人民币和埃及镑在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促进双边贸易往来，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分析认为，此次协议升级不仅是一项金融安排，也折射出中埃关系持续深化的发展趋势。
4: وبيدعم المستثمرين في البلدين بيدعم مصر بوجه كبير جدا في تقليل الضغط على العملة الأجنبية وخصوصا الدولار الشق السياسي أو الشكل الاستراتيجي فأنت بتقول إن في علاقة وطيدة ما بينك وما بين الصين أو ما بين مصر والصين。
1: 分析认为，本币互换机制的扩大将为中埃企业和投资者提供更多便利，减少贸易和投资中过度依赖美元结算的压力。随着两国经贸合作持续增长，人民币和埃及镑直接结算有助于降低汇率风险和交易成本，也将增强埃及企业开展进出口业务的灵活性。
4: كان في السنوات الأخيرة السبت، وبالتالي فكرة إن هيقوي ويعزز الاحتياطي ما بين الصين وبين مصر ويدعم الاحتياطي في مصر بشكل كبير جدا، هيدي فرصة كبيرة جدا لأن يكون في تواجد لسلعات أو واردات صينية بشكل أكبر。
1: 专家表示，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国际贸易格局不断调整的背景下，中埃两国通过扩大本币互换规模，进一步加强金融合作，为未来双边经贸往来和投资合作提供新的支撑，也为双方长期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新的动力。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0: 对于美加墨世界杯期间美国的反人权行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公开表示，必须警惕美国向移民、难民、寻求庇护者的被非人化趋势，不能把反人权行为带进大型体育赛事。
5: 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围绕伊朗队人员签证、非洲裁判入境受阻等争议持续发酵。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就相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表示，最近他个人收到了很多非政府组织针对美国国内问题的投诉信，数量是史无前例的。他强调，世界杯期间人权应被置于主办国政策核心，必须避免种族定性、歧视性执法和排斥性叙事。
6: The old tradition from the Greeks was that this should also lead to all kinds of truces. For example, it's clear that the environment in which mega sport events, including the World Cup, take place, need to provide a dignified and safe environment for the teams that compete, but also for the supporters, for the whole society, and frankly for the world.
5: 图尔克担忧，这些现象已不只是个别签证事件，而是美国在安全叙事下将移民、难民和部分国家人员政治化、风险化，甚至非人化的趋势。
6: For the World Cup, there's a rethink of the policies that we have unfortunately seen prevailing, especially in the U.S. at the moment. I also hope that the dehumanization of the other, the dehumanization of migrants, the dehumanization of refugees and asylum seekers is put to an end, because nobody benefits from divisive and polarizing narratives.
7: 他表示，国际足联主席印凡蒂诺对这些侵犯人权行为负有监督责任。人权高专办已经与国际足联进行沟通，并将持续关注本届世界杯的反人权行为。凤凰卫视张伯蒂，瑞士日内瓦报道。
0: 美加墨世界杯11号开赛，在墨西哥，大批的球迷稍早前已经迫不及待开赛前进入为东道主墨西哥队。

0: 应援的状态。在墨西哥城的阿兹特克体育场外，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赛事开赛前已经聚集大批球迷，不少人身穿墨西哥球队的鲜绿色球衣，手持墨西哥国旗，在市中心排起长队，陆续登上巴士前往阿兹特克体育场观看世界杯开幕仪式。还有球迷一大早就开始在全市规模最大的球迷嘉年华举办地索卡洛广场排队，再次观看这一届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1: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伊朗十号遭到美军空袭，美军说这是为了回应一架阿帕奇直升机被伊朗无人机击落而实施的自卫性打击。美军重装武装

0: 直升机如何会被廉价的伊朗无人机击落。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之后，也引发了一场争分夺秒的搜救行动，而实施营救的却是美军无人水面艇海盗。那美军为何选择无人艇来实施营救？无人舰艇又是如何迅速地找到机组人员，并将他们成功地带离？伊朗十号遭到美军空袭之后，随即也展开了反击行动。伊朗说使用导弹和无人机精准命中美方的目标。停火2个月以来，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库存的恢复如何？那相对于伊朗，美军的导弹库存恢复如何？一旦再次开战，美军还能否有效地拦截伊朗的导弹？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军事评论员曹卫东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巡逻时被伊朗击落的事件，引起美伊两国再度交火，并且波及区内其他国家。不过，美国媒体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美国高级官员报道，美军的报复其实经过精心控制，既避免造成伊朗人员死亡，也不至于彻底关闭停火谈判的大门。当特朗普决定采取军事回应时，美国实际上尚未确认伊朗是否故意击落了这架直升机。不过，白宫认为，即使事件属于意外，仍然有必要还击，以表明不接受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影响与伊朗谈判的地位。最终，美军攻击了伊朗几个地点的海军基地、防空设施和导弹阵地，并且刻意避免造成伊朗人员伤亡。当美军战机起飞前往目标区域时，白宫更向伊朗传递信息称，美方仅会打击军事设施，以免伊朗反应过度。伊朗遇袭后迅速反击，发射远程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在中东的20多个目标。伊朗军方声称成功突破了美军基地的防御系统，成功击中70%的预定目标，其中包括美军驻约旦阿斯拉克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和指挥控制中心。不过，约旦武装部队声称拦截并击落了5枚导弹，没有人员伤亡或财务损失。分析人士指出，美军此次对伊朗进行有限规模军事打击，再度凸显特朗普政府当前在伊朗局势中不得不打、不敢大打的窘境，既想展现强硬姿态，又竭力避免冲突升级，进而影响美伊谈判。特别是美国中期选举日益临近，特朗普政府急于从战事中脱身，同时又不能被外界视作对伊朗示弱。伊朗同样不愿与美国重开战端，因此这轮美伊互袭更像是双方之间的新一轮可控对抗。
0: 美军说呢，在九号对伊朗发动了自卫性的打击，来回应之前一天啊，这个美军的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的事件。而且我们看到，美军这次的打击是非常精准的，避开了伊朗的核设施，包括一些关键的基础设施，只是打了防空跟雷达，看起来是非常有分寸感的。美方打击的规模，包括这个分寸感，您怎么来解读？
2: 因为这次啊，美国说他对伊朗的这个军事打击啊，是一种报复性的，或者是说自卫性的，用他的话来说是自卫性的啊，因为前提是说伊朗把他的这个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给打下来了，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呢，美国发动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那么我们也看到，他的打击说是自卫性的，但是这些打击的目标可都在伊朗的境内啊。这个虽然是雷达或者是这些武器装备，比如说导弹发射阵地啊、通信设施啊，虽然是军事装备，但是是在人家的国家境内啊。你去打人家国家境内的这个目标，你等于是戳人家的眼睛。你说是自卫，实际上就是说，如果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或者附近的这个军事行动啊，比如说飞机的飞行啊，或者是舰艇的这些航行啊，他要不让伊朗知道，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的雷达全部打坏，那伊朗就看不见了。那如果美军说这个这是一种自卫行动的话，那这就有点这个牵强附会，或者是这个胡搅蛮缠了，因为你打击了人家境内的目标。但是我们又看到呢，他实际上还是担心呢，就是伊朗在这个区域里边，就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部署了相应的雷达，还有相应的这些，比如说无人机发射阵地啊，还有导弹的发射阵地啊，那就对于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还有飞机，这都构成了威胁啊，所以他也是对伊朗啊，在这个区域里边军事控制的啊，一种不放心，或者是这个一种想要求啊，自己在这个里面取得相应的这个军事上的优势，所以他发动了这样的打击。但是呢，打击的这个范围确实是可控的，他没有打击比如说一些民用的设施啊，或者是重要的这些基础设施，刚才你也谈到了，比如说像类似于比较敏感的核设施啊，他没有对这些目标进行打击。所以一方面 是显示了美国仍然对伊朗。

0: 北阿帕奇这种武装直升机啊，它的性能是比较优越的，因为它主要的任务是对地攻击，就是贴着树梢飞，超低空的飞行，然后打击地面的这些坦克装甲车啊，它主要是为了打击地面目标的。那现在美军呢，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使用呢，它不是为了打击伊朗地面的这些坦克装甲车，而是要打击它在霍尔木兹海峡上活动的一些快艇啊。其实前段时间，它也对伊朗的一些快艇进行了打击。那这个呢，是它现在主要进行低空侦察，还有呢，就是打击水面上的快艇，甚至是比如说游轮呢，我要让你停下来，你不停，那我对你进行打击啊。使用这样的办法或使用这样的方式来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是阿帕奇在使用的过程中。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这次这个事件呢，美国的说法不一，它开始呢是说故障了，所以飞行员落水了，那就要需要营救啊。还有呢，在对伊朗发动打击的时候呢，他把这个飞机的坠落说成是一个理由，说是伊朗把它给打下来的，所以我要报复你啊！你怎么能打我的直升机呢？所以你看这个说法就矛盾了吧？实际上，阿帕奇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它可以打击无人机，因为阿帕奇的速度虽然不快，但无人机的速度也不快呀，飞行的高度也不高啊，所以它可以用这种阿帕奇的武装直升机来打击啊，就是一般的，就是相应的速度并不快的啊这种。就是无人机，所以也有对伊朗的无人机进行拦截和打击的作用。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比如说阿帕奇在这个霍尔木斯海峡附近，在这执行这样的侦察监视任务的时候，那么伊朗发射了无人机，而这个无人机呢，可能啊是攻击其他目标的，但被阿帕奇发现了之后，他可能就要对它进行打击，但是他打击不成，比如说没有拦截下。或者人家操纵无人机的啊，这些飞手让无人机跟他对撞，那无人机就是朝着阿帕奇就来了。那这个情况怎么办呢？那就等于形成了一个对攻，就是大家相撞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啊。那现在呢，美国说它是故障，最开始的原因，因为在2024年以后到现在，阿帕奇在训练中已经摔了6架了，就是说它不是没有事故的，没有故障的，它有故障。那这次到底是不是故障，我们谁也不知道。但是呢，他后来又说是伊朗把它给打下来的。
1: 阿帕奇它被称为低空之王。如果说是一架像伊朗所说的是一架伊朗的沙赫德无人机，它是一个重型重装重甲的无人机，而且它有这个电磁对抗，包括红外的干扰，无人机可能不太可能去能把阿帕奇给打下来。所以有分析说，更可能是一个便携式的导弹。您怎么来看？
0: 因为便携式导弹如果打在它的这个飞机上，那它基本上就要爆炸了。那我们就讲，伊朗怎么发射的这枚便携式导弹？便携式导弹射程很近，它是在阿曼海这个方向，阿曼的附近，并不是靠近伊朗的附近。那这个是从艇上发射的呢，还是舰上发射的这个肩扛式导弹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无人机的可能性比较大啊，因为毕竟结果现在还没有出来，而且美国开始说的就是故障，那就说明它没有被击中，没有被当场，比如说凌空爆炸。没有飞行员就是逃逸的时间，所以被导弹打下来啊，无论是哪种导弹打下来的可能性都比较小，而被无人机相撞或者是他们俩对峙的时候发生了意外，这个可能性比较大。那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飞行员得以生存。
1: 在这架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之后呢，美方也是迅速展开了一个营救的行动。而且我们看到，这次参与营救的是水面的无人舰艇海盗，这也是已知的美方首次采用无人舰艇来参与搜救的行动。为什么要采用无人舰艇？为什么不是搜救的直升机呢？
0: 因为这次的情况比较特殊啊，大家看到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而且在美国和伊朗，就是不打不谈吧。咱们讲不打，就是没有完全发生一种军事上的对抗。但是呢，谈判呢也进行的不是很顺利吧？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双方互不信任。那如果这架直升机啊坠海以后，飞行员他是可以啊就是脱身的啊，因为他们有救生服，是可以从机舱里面就2个人串座嘛，然后可以逃生。啊，逃生之后呢，他就等于是漂浮在海面上。我们假设是用另外的直升机来救他们， 那这个直升机又受到了威胁，因为直升机的。

0: 目标比较大，速度比较慢，你又是在海上啊，就是这么盘旋，因为你要找这两个飞行员呢，
1: 目标也很大，
0: 哎，所以又面临着就是人员和装备的伤亡。如果这次人家再用这个无人机或者用导弹打你这架直升机，也就救人的这艘搜救的直升机怎么办？哎，阿帕奇直升机速度还是相对比较快，哎，比较就是这个装甲比较好的，那你搜救的这个直升机未必是这样的型号啊，所以它的被毁坏或击伤的这种概率就更大。而你现在用这种无人艇，因为注意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它的海域并不是很宽很大，风浪不是那么风高浪急的海况，所以你如果有无人艇，特别是这个美国使用的这个海盗无人艇，它是比较小型的，一共才7米长啊，那它的这个就是自持力啊很好啊，它自持力这个很好，而且还有一个它的载荷就是也是比较好的，也有400多公斤，那两个飞行员上去一点事儿没有，它还可以就是蜂群式的活动，可以用舰艇布放，还可以用飞机啊投送。那如果在就是比较小的一个区域里边，它如果不是投送一艘这种海盗的无人艇，我给你投5艘，那它这个就是能够搜索的范围和营救的范围就大大的增加了，所以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达到速度快，这个安全，因为这种小艇呢还有一定的隐身设计，那速度又快，只要飞行员发现了这个艇或者艇发现了飞行员，它马上就可以上去，而且它的35节速度，哎，就是每小时60多公里呢，也可以便于它很好的逃逸，因为本身艇就比较隐蔽啊，比较小，你不好搜寻它，飞行员只要一上来，它就可以逃逸了，就可以安全了。所以它用这种方式呢，比它用直升机的这种方式更安全，或者说效率更高。
1: 其实美国这些年来一直在主张发展叫混合舰艇编队，有人的跟无人的舰艇相结合。那这次参与救援的海盗无人艇，它就是隶属于美国海军第59特遣队，这是一个人工智能跟无人机的特遣队。您对这个第59特遣队有怎样的了解？
0: 因为59特遣队啊，它是隶属于美国的第5舰队，因为美国有编号的舰队，有第7舰队啊，比如说太平洋，第6舰队，比如说在欧洲，那第5舰队呢在中东，哎，它的司令部就在巴林。那它下属的就是你刚才提到的59特遣队呢，实际上规模不大，它主要是用于测试，就是无人装备还有人工智能装备与有人装备的混合或融合，形成一种新的这种作战能力。那你看，在巴林这个地方啊，就是它第5舰队的这个地方，部署了2艘就是滨海战斗舰。滨海战斗舰呢，属于模块化式的啊，这种装备的，比如独立级啊、自由级啊，哎，属于是3000吨级的这种其他国家的护卫舰，那它叫滨海战斗舰，速度很快，功能呢也比较多。模块化装置，那他呢就想在，就是通过这种滨海战斗舰，然后搭载无人机，搭载无人艇，融入更多的人工智能，使它能够就是形成一种新的作战能力。你比如说在大的军舰活动不开的情况下，或速度比较慢的情况下，或者搞一些特战的情况下，那你要对付伊朗的这些小艇、小舰，或者搞一些偷袭，或者类似于这次实行的这个救援任务，它的这个就优越性非常好，所以在前段时间我们注意到它用滨海战斗舰搭载无人机啊来试飞，无人机可以侦察，也可以去这个察打一体，或者是巡飞弹，它试过很成功。那这次呢，它就可以使用就是类似于啊就实施无人艇，因为上次是无人机嘛，这次是无人艇，我把它放出去。无人艇放出去，我们讲了，它既可以通过舰船把它带出去，也可以通过空投的方式 C-130 啊这种运输机把它投放下去，也可以。美国在打击海盗的时候，实际上特战队就是海豹突击队，它的人员特种兵就是用 C-130 投放出去的。那你这次比如说投放无人艇，或者是投放这个用舰艇投放无人艇，那它速度很快，还有一个呢就是数量比较多。那么也可以达到就是快速的到达就是飞行员出事的这个地点，然后由这些无人艇分头的分区的 来搜索或者营救这些飞行员，那当然效率就非常高了。而且事实也证明，他这次很快就把飞行员找到了，而且很快就救上了艇，把他们营救走了。
1: 所以无人系统在现代战争当中是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哈。先谢谢曹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我们继续带您关注伊朗说使用导弹和无人机精准命中美方目标。停战两个月，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库存恢复如何？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分析。一会儿见。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感冒了，鼻子流涕，打喷嚏。
4: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5: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由于美伊谈判迟迟未取得突破，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与此同时，特朗普指责德黑兰在美伊协议谈妥之际拖延签署文件，并警告如果伊朗继续拒绝达成协议，美国将进一步加大军事和政治压力。
6: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媒体表示，由于结束美伊战争的谈判迟迟未能取得实质进展，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并暗示伊朗击落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为美国重启军事行动提供了理由。
7: We're going to be attacking them very hard based on the helicopter. I guess we have the right to do that. You know, they shot down a very incredible, actually an incredible machine.
6: 与此同时，特朗普对谈判迟迟未能取得突破表达不满。特朗普表示，自己过去数月一直与伊朗方面保持接触，并再次敦促德黑兰尽快接受协议。特朗普还抱怨称，美伊之间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全部谈判内容，但伊朗方面始终没有做出最终决定，而是一再要求更多时间考虑协议内容。特朗普强调，伊朗若想与美国达成协议，所要做的只是开始签字。此外，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未来对伊朗民用基础设施发动打击的可能性，包括发电厂和桥梁等设施。与此同时，特朗普当天稍早还通过社交媒体发文向德黑兰施压。特朗普表示，伊朗长期拖延谈判进程，错失了一项原本对其十分有利的协议机会，并警告称，伊朗将为迟迟未能达成协议付出代价。特朗普同时声称，伊朗当前已处于极其不利的处境，并敦促其尽快做出决定。
1: 伊朗在10号呢，也对美方的打击迅速地做出了回应。他用导弹包括无人机非常精准地命中了美方的目标。停火两个月以来啊，伊朗的导弹包括无人机的库存恢复的情况怎么样？
0: 因为我们看到啊，就是西方媒体啊，其实在这个美伊谈判之间啊，就是在这个期间里边呢，实际上对伊朗的这些导弹还有无人机呢做了一个评估，但是评估的数字啊差得很大，有的说呢，它还有70%的导弹没有使用啊，就无人机有这么大的库存量啊，有的就说呢，起码还有50%到60%，所以从西方的媒体报道来看。 伊朗的导弹库存还是比较多的，因为它前段时间对美国的驻中东的军事基地发动了比较多波次的打击，给美国的这些驻中东的基地的飞机啊，还有其他的一些防空设备、通信设备啊，造成了比较大的损失。那么现在如果它还有这么多的这些弹药的话，那就是还可以发起同样的这个攻击的话，那对美国驻中东的军事基地的威胁可以说是相当大的，因为还有无人机呢。那么你也不知道他要打哪个机场，假设这些导弹都瞄准一两个这个军事目标打，那它的这个密度和饱和度就非常高啊，那美军的这些装备或者是防御的这些设施就不足了。那这就是带来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现在到底伊朗导弹恢复到什么程度谁都没有数啊。这个从伊朗自己来看呢，他还是要跟美国和以色列硬扛，就是说如果你们不按照伊朗提出来的条件啊，那我还要就是对你们的这种军事打击予以应对。所以我们看伊朗目前的导弹数量就是不到70%，可能对后续的它的这种军事抵抗能力也没有太大的影响。只要它还有50%，就是按比较低的还有一半的这个库存量，那这个美国也不敢再轻易的对它发动就是像上次的大规模的这种军事行动，因为它在中东的这些军事基地没有那么强的防御能力了。
1: 一方面是它的库存的情况，另外一方面是它的恢复的速度跟能力。我们看到美国媒体报道说呢，在停火之后，伊朗方面是在第一时间重新挖掘了它的导弹基地的出口，到目前为止是挖掘了大约有59个导弹基地的出口。但是根据特朗普之前的说法，伊朗的这些导弹阵地基本上都被美方所摧毁了。那伊朗的这个修复速度为什么这么快呢？
0: 伊朗啊，它的国土面积还是很大的，其实它在纵深的一些目标的这些就是我们讲弹药库也好，或者是这些基地也好，因为它隐藏的比较好，而且美国和以色列对它打击力度也不够，因为它打击的这个范围不是集中在它的这个纵深，它不敢往太纵深的打啊，你飞机进到那么纵深的话，自己会被打下来的，都不好营救。所以呢，伊朗很有可能保存了啊不少的这些弹药，那它当然就可以从就是内地，咱们讲它纵深向外边啊，就沿海沿岸呐，或者是前沿呐来运送，这是一个方案，就是它原来就没有受到攻击或损失的这些弹药出来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它在前面的啊，比如前沿阵地的，或者是靠中部的这些导弹阵地或其他的这个库存，它受到了攻击。它受到了攻击，并不是完全就自爆了、就殉爆了、就毁了，它可能弹药就像你讲的，这个弹药库的出口，或者是说某一个部位被毁坏了，那它进行挖掘、进行修复，它这种能力，可以是说很快的，因为你维修一个东西和你建造一个东西，这个是不一样的，再有呢，就是像无人机啊这样的装备，它应该是可以快速的建造的，因为无人机吧，毕竟它的这些成本比较低，零部件也比较简单，技术含量也比较低，所以它可以快速的制造它的沙赫德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无人机。那这样的话呢，弹药也有了补充，还有就是无人机也有了补充，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形成新的对美国的这个中东的军事基地的打击，或者是对以色列啊本土的这种打击的能力，它又重新恢复了。因此我们看到呢，就是说伊朗它之所以能够那么快，实际上它有就是不同的原因，并不是它的制造能力这么快就恢复了，而是说它在纵深原来保存的这些弹药就没有受到就是比较重大的破坏或毁坏。
1: 美方各类导弹也是迅速的进行消耗，那跟伊朗相比啊，美方这个拦截弹它的亏空有多大，它的恢复速度怎么样？如果说再开战，还能不能够有效的拦截伊朗的导弹？
0: 因为美国的情况和伊朗完全不同，因为它的这些弹药啊造价实在是太高了，尤其是萨德还有爱国者防空导弹，这上千万美元、上百万美元的啊就一枚。可是呢，在这种就是博弈中，就是消耗的过程中，伊朗是无人机，伊朗是一般的导弹，那个造价很低廉的。而你作为防御一方，你不是一枚导弹就能拦截一架无人机或拦截一枚来袭的导弹，你有的可能是两枚去拦截。那你在前一段时间，他没有想到伊朗会对他这么多的 驻中东的军事基地发动这种打击，所以他心里的准备不足，当然来了就要防御啊，所以他大量的这些弹药就消耗掉了。那么按照美国智库做的一个统计，他的这些防御的弹药，我们不讲他进攻的弹药，因为进攻的弹药主要是指战斧巡航导弹从

0: 舰艇上啊，或陆地上或潜艇上发射的战斧巡航导弹，还有呢就是从空中发射的隐身战机或者轰炸机上发射的啊 AGM 型的啊这种空对地的导弹，这个打了上千发了啊，就在开始传出，这是进攻性的，但萨德和爱国者是防御性的，这些导弹也大量的消耗，这个美国智库自己统计说你这些弹药要恢复没有三年是不行的，当然不是说所有的弹药都需要三年，你比如说萨德系统的这种弹药你要恢复就需要三年的时间，比如说爱国者可能需要两年的时间，而其他的一些啊弹药可能需要一年的时间，就是说你不是在一个短期内能把这么多的防御的弹药都给补充好的，因为你的军事基地太多，你也不知道伊朗他下一步要打哪个基地，所以你不可能给所有的基地都配备足够的弹药，因此我们说在美国的防御问题上它实际上现在目前弹药是不足的，
1: 产能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好，非常感谢曹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节目，我是任正，在我身边是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郑先生好。
1: 任你好，大家晚上好。
0: 中东局势再升温，美伊谈判僵持之际，双方的战火重燃，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发动了袭击，而伊朗随即反击，摧毁了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并且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双方博弈有什么底牌？美伊谈判走向何方？地区国家乃至全球市场会面临着什么样的连锁反应？今天节目中，在德黑兰现场，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郑凯；华盛顿现场驻华盛顿记者王琦；耶路撒冷现场，以色列特约记者胡晓宇会带来一线观察。另外，在台北现场的台湾时事评论员王尚志先生；北京现场军事专家白孟晨先生；以及我身边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会为大家深度分析解读。首先来关注。美军宣称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发动袭击，实施新一轮打击，以回应伊朗的攻击。伊朗到11号凌晨传出了爆炸声，多地启动防空警报。美国防长赫格塞斯指责伊朗谈判代表一直在敷衍美方，有需要时美方就用炸弹来谈判，又强调美国仍然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10号夜间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袭击，称这次袭击造成了极其危险的后果，是之前伊美达成的停火毫无意义。
2: 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视频时，美国海军迈克尔·墨菲号驱逐舰10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支援对伊朗的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天表示，在总司令部指令下，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10日对伊朗的军事侦察设施、通讯系统和防空设施等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媒体报道，米纳卜、西里克、阿巴斯港、卡拉季、埃什泰哈德地区和加兹温地区等地11日凌晨先后传出爆炸声，纳扎尔阿巴德地区看到数架无人机。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首都德黑兰防空系统已启动。美国防长赫格塞斯指，美军10日晚轰炸伊朗的关键设施，是为了促使伊朗与美国达成协议。他并指责伊朗谈判代表一直在敷衍美方，有需要时美方就用炸弹来谈判。
3: We're not in the business of revealing what we're going to do or not going to do, but ultimately, what we do tonight are going to advance our military interests and also enhance our diplomatic position. Because again, President Trump, he's willing to go back. And fight as necessary, but has given Iran an open hand to make this deal. It's right there. They have that chance. They're choosing to play games. They're choosing to tap. If they want to tap, then the president will turn to the War Department. If we need to negotiate with bombs, we'll negotiate with bombs. And we're very good at it.
2: 美国福克斯新闻网当天也援引美军中央司令部官员的消息指，美国海军与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没有在海上发生任何冲突。此前，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海军和美国海军10日晚在波斯湾水域发生冲突，但没有提供冲突细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军连续第二天对伊朗发动空袭，特朗普方面放出了什么样的狠话呢？我们接下来连线在华盛顿现场的记者王琦。王琦，你好。美国官方对于这次行动的表态有哪些值得关注？美军是否会进一步升级军事行动？
4: 好的，任任。目前美军已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但同时强调美军仍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并保留根据局势发展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的权利。特朗普也向伊朗发出警告称，如果伊朗迟迟不签署协议，轰炸行动将于今晚继续。行动期间，美国海军陆战队、空军和海军部队向多个目标发射精确制导武器，打击重点集中在伊朗南部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地区，目标均为具有军事用途的关键设施，包括防空系统和防空阵地、军事雷达设施、监视预警系统、军事通信网络及指挥控制中心，以及与霍尔木兹海峡防御体系相关的部分军事设施。值得注意的是，从特朗普以及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近期的公开发言来看，美方始终将此次行动描述为施压手段，而非全面战争的开始。赫格塞斯此前表示，美国发动新一轮空袭的目的是削弱伊朗军事能力，并为美国创造更有利的谈判环境。如果有必要，美国愿意通过军事行动推动更多外交进程。特朗普也多次强调，恢复空袭的原因是伊朗花了太长时间谈判，迟迟未能与美国达成协议。但与此同时，特朗普始终也没有关闭外交渠道，而是反复表示，只要伊朗愿意接受协议条件，双方仍有机会达成和平安排。那种种迹象显示，美方当前战略仍属于以打促谈，即通过有限军事压力迫使伊朗在谈判桌上做出更多的让步。那对于未来

0: 局势的走向，华盛顿普遍预期未来数天内仍存在进一步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与此前美军宣布报复行动结束不同，本轮空袭显示美国并未准备迅速降温，而是持续向伊朗施加压力。人人。
1: 谢谢王琦。作为对美国袭击伊朗的南部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对位于伊拉克、约旦、科威特和巴林等国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打击，称击中并且摧毁了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并且摧毁了大量战机。针对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已经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在11号发布声明说，美军之所以停止袭击伊朗，是出于对伊朗武装力量做出强有力而且毁灭性的回应，又一次摧毁了美军的侵略。伊朗武装力量对美国侵略和恶劣行径的回应仍在持续。
2: 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及伊朗媒体11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位于伊拉克、约旦、科威特和巴林等国的多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了打击。有外媒在社交媒体发布，据称是伊朗导弹打击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视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也发表声明称，当天早上对位于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 F-35、F-15、F-16 战机部署点，摧毁了有关设施和大量战机。美国国务院10日曾发表声明，敦促在约旦美国公民立即寻找掩护并就地躲避，留在室内并留意当地的通知和警报。另有外媒发布，据称是伊朗无人机飞过巴林领空的画面。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动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舰队爱国者导弹系统的通信天线和雷达设施成为攻击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11号凌晨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18个重要目标。科威特军方11号称，科防空系统拦截敌方空中目标。巴林内政部表示，巴林再次拉响防空警报。并据伊朗光明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对伊拉克北部哈利尔美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并摧毁了位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的美军雷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本轮打击对伊朗的军事设施造成了多大影响？我们接下来连线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郑凯。郑凯，你好。
3: 任任你好。
1: 面对美国打击，伊朗方面的回击力度是不是超出了预期？当地舆论怎么看这一次冲突的影响？
3: 好的。首先呢，就是伊朗媒体对于本国的这种军事设施受损的情况，一般是不予报道的，所以我们看不到相关的详细的一些新闻。然后当地媒体主要是集中于报道一些，在战争中受伤或死亡的平民或者说是基础设施受损的情况。比如说，今天我看伊朗急救组织的发言人就表示说，在今天早凌晨的空袭当中，一共有5个人受伤，其中有3人在德黑兰，2人在霍姆兹干省。目前这5个伤员已经得到了有效的医疗护理，已经安全的出院了。再比如说，昨天也会说，美国的空军袭击了霍姆兹干省的一个水，两个2500立方米的水库，造成附近10个村庄近20000村民无法正常使用饮用水这样的新闻。这种样的新闻呢，一般来讲有一定的舆论色彩，主要是向外界证明，就是说美国的这种对伊朗的空袭是一种不义的战争，然后希望世界能够同情伊朗，然后谴责美国的这种霸道行径。至于说目前伊朗方面的回击力度呢，就是说有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说从其实力度是比之前的要加大了一些，一个是导弹的发射数量。相比较之前一轮的回击呢，对巴林、科威特和约旦的这种导弹袭和无人机袭击的数量是增加了。另外一个，这次又宣布全面封锁霍姆兹海峡，什么时候会开放，现在不得而知。当地媒体对于这次伊朗的回击是非常的满意的。然后我看伊朗的一个媒体就表示说，在这一次的反击当中，伊朗的国防军和伊朗革命卫队圣城军，表现得非常出色，不管是在空中打击入侵的战斗机和无人机，还是在海上与美国的海军进行较量也好，都表现出了极强的配合能力和协调作战能力，表示都非常满意。

0: 啊，认战。
1: 谢谢郑恺。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以色列尽管以色列没有直接参与本轮美伊冲突，但各方都在关注以色列是否会加入战局。我们接下来连线在耶路撒冷记者胡小雨，小雨你好。以色列方面对于本轮美伊冲突有没有新的表态？在美伊频繁互袭的局面当中，以色列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2: 好的，任任，我们目前从以色列官方，就是看到的一些相关消息，对于本轮美伊之间的冲突反应相对来说是比较平淡。在这一轮美伊冲突爆发之前，以色列各路媒体普遍都在谈及，如果美国因为自己的国家利益优先，不愿与伊朗继续开战而寻求达成协议的话，那以色列的话呢，是否能够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考量，坚持与伊朗之间的对抗？我们目前看到，以色列官方一直强调，虽然战略上可能与美国有的时候会有分歧，但是美以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都是会进行事先的沟通和协调。并且的话呢，如果美国要打击伊朗境内的多处目标的话呢，是需要以色列提供一些情报支持以及地方上面的一个配合。所以从先前的三方交锋来看，通常都是由以军来负责瘫痪伊朗的防空设施，从而保障美国的战机在打击的过程当中的空中通道是比较顺畅的。我们目前看到当地有以色列的媒体提及，美国正在扩大在以色列境内部署的，就是包括增加了很多空中加油机在内的一些空中力量，并且部署的总数量已经达到了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的一个新高。所以由此可见，如果美伊谈判破裂的话，那大概率的话呢，美以是会在之后加大对伊朗境内的打击强度。好的，任任。
1: 谢谢小雨。美方一直声称的日前遭击落的阿帕奇直升机就是重启战火的理由，但是外界普遍认为这只是美方的借口，因为这架5000万美元的直升机在美军的战机战损当中的身价并不算高。盘点今年2月底开战以来的空中战损，身价最高的是3月遭到导弹与无人机突袭的 E-3 预警机，单架战机的价值就高达7亿美元。其次是4月份，伊朗宣称以电子战击落的 MQ-4C 海神高空无人机，价值2.4亿美元，还有一架价值1.1亿美元的 F-35A 隐身战机。3月也在伊朗当中的中部遭到了弹击当中受损迫降。另外呢，还有 MC-130J 特种作战运输机和 F-15E 战斗机，身价都高出了这次被击落的阿帕奇。美伊战事爆发以来，美方曾经多次声称已经严重摧毁伊朗的军事基础设施，重建需要数年的时间。但是近期多方报告显示，伊朗方面的实际受损程度低于预期，数月内就可以重建打击能力。
3: 据以媒5月25日报道，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伊朗国防工业基础设施遭受的破坏程度远低于最初预估，部分区域损毁较轻，还有部分甚至完好无损，其近2/3的发射装置仍可正常使用。而伊朗则借着与美方停火与外交谈判的窗口期，利用在偏远地区战火中留存下来的零部件和临时搭建的地下生产线，重启了弹道导弹、无人机发射装置以及防空系统的生产。以色列官员表示，伊朗可在数月内重建其大部分无人机战力，导弹产能也可在约1年内恢复，甚至可能更短。美国媒体近期的有关报道也佐证了这一判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5月21日援引美方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在停火期间已恢复部分无人机生产，可能在6个月内全面恢复其无人机攻击能力。报道指，伊朗还重建了导弹发射场发射装置，并恢复关键武器系统的生产能力。尽管重启不同武器部件生产的时间存在差异，但伊朗的重建速度已超过美方情报机关此前设定的所有时间线。美方近期情报评估还指出，尽管伊朗军事设施遭受美以袭击严重破坏，伊朗仍拥有弹道导弹、无人机攻击能力和防空能力，其军事重建也并非从零开始。此外，伊朗大部分海岸防御巡航导弹完好无损。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早前就曾透露，伊朗武装部队已于4月8日停火期间完成重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如何解读美伊这次爆发大规模冲突的时间和原因？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军事评论员白梦辰来分析解读。白先生好。伊朗击落阿帕奇是冲突的导火索，还是美国为了打击找的一个借口？怎么评估现在美伊的战力？
4: 好的，

0: 个人的看法呢，这一轮美国和伊朗之间爆发冲突的关键原因，还是双方在谈判的过程之中，对于谈判的现阶段的状态跟前景呢，都不是太抱希望。那么不断的积累的这种谈判方面的挫败感，使得双方都认为可以用军事手段来达成一个促谈的作用啊。那么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在美国和伊朗的内部都有自己的鸽派及鹰派。那么因为谈判长时间得不到一个有效的推进，那么所以在国内的博弈之中，那么双方的鹰派都开始逐渐的占上风。那么这种情况呢，可能会使得未来那么双方在军事手段的使用上面可能会采取一种更为激进的方式。那么对于美国来讲，我们知道美国在之前其实已经对伊朗境内的目标进行过几轮打击，当然都是宣称所谓的自卫打击了。那么这一次呢，这个伊朗击落阿帕奇战机的整个的行动，确实在美国国内带来了一个比较大的冲击。但是这种冲击呢，并没有跟之前有本质区别，所以我觉得美国的这一次的这种提升，还是说自身在谈判前景方面的这种不满跟挫败感过度的去积聚的一个结果。那么对于美国跟伊朗来讲，现在他们的作战能力跟之前4月8号应该来说都没有本质区别。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双方都不可能全面的启动武器弹药的生产，那么最多是进行一些简单的这个组装或者是调运。那么这方面可能美国还会有一定优势，而伊朗方面呢，现在的条件大规模的开展这种生产的恢复不太可能。但是对于伊朗来讲，之前打到4月8号为止，伊朗的战力其实很有可能储备的比想象中要更多一些。那么这个方面，我觉得更多的还是美国跟以色列的情报机关跟军事部门在这方面的准备不足。所以我个人觉得，对于美国和伊朗来讲，现在在战场上取得比4月8号之前更大的战果的概率并不高。那么更有可能的就是仍然维持整体的僵局，因为双方都不愿意付出更大的代价，同时也很难调动更多的力量来达成自己的目标。最终，对于整个局势来讲，还是要通过谈判来去得到一个全面的解决。好的，主持人。
1: 谢谢白文臣先生。作为美国袭击伊朗的回应伊朗对伊拉克、约旦、科威特以及巴林等国的美军基地和设施都实施了打击，中东地区国家在安全和经济层面接连受到波及。接下来我们请教一下郑浩先生郑先生怎么判断这次的美伊冲突对于中东地区的外溢影响和连锁反应？
2: 对，自从2月28号美伊战争爆发以来呢，我们看到非常清楚的看到，就是伊朗呢一直是运用了一些策略来，遏制或者叫钳制美军的行动。那其中一个策略呢，就是打击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目标和利益所在。那这个呢，虽然，它的打击的效果并不是非常的理想，因为经常它的导弹被拦截之，无人机被拦截但是呢，它是把它作为一种手段来牵制住美军，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就是要把美军的战损尽量的扩大这个其中呢就包括，比方说已经击落了美军的一些飞机那么对一些海湾地区的美军的基地进行打击，也造成了人员的伤亡就是用这种的方式来拖住或者是消耗美国的成本让美国在国内产生一种反战的情绪，因为你成本越大，那么老百姓也包括共和党内部可能对这场战争的看法就会有所不同甚至于呢，可能反战的情绪也会高涨。第三一个就是紧紧的要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因为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的话，这个成本就更大，影响也就更大。所以呢，这三个策略从目前来看，德克莱一直没有放弃，而且还在运用这三个策略。所以从伊朗的这种作战的方式从战略战术来讲，其实呢，对一个从军力上无法和以色列和美军相抗衡的国家来讲，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奏效了。这也是为什么导致了特朗普一直非常的急躁，想要急速的或者是快速的结束这场战争，因为他拖不起，他已经陷入了深深的一种困境当中。那么如果拖的时间越长的话，实际上呢，给他造成的各方面的影响，包括经济包括政治等等，是越来越大，所以他的越来呢，就越感受沉重的这种压力，想要摆脱这种压力。但是目前来看，德黑兰呢，正是因为吃准了这样的一种战略战术还奏效，因此尽可能的运用现在目前还拥有的一些导弹也好、无人机也好就对美军不断的进行袭扰。当然美。

0: 军的这种反击的力度也很大，双方的这种拉锯战到底能够维持多久，还有待观察。
1: 谢谢郑浩先生。稍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美以战事的最新消息，一会儿见。

0: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5-6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教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摺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是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打破传男不传女的传统，女儿成绩副业。自己系都属于呢一个舞台嘅，爸爸会睇到我对于舞台嘅执着，所以佢就会打破呢个传统。
1: 我爸爸中咗枪，我咪话俾佢听，我已经帮到你做你所希望我要做嘅嘢咯，咁我应该唔够佢咁叻咯，都系我爸爸叻啲。
2: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特朗普10号指责德黑兰在美伊协议谈妥之际拖延签署文件，并且警告，如果伊朗继续拒绝达成协议，美国将进一步加大军事和政治压力。
4: 特朗普对谈判支持未能取得突破表达不满。特朗普表示，自己过去数月一直与伊朗方面保持接触，并再次敦促德黑兰尽快接受协议。
5: Now look, I've been working with Iran for a number of months, and they should sign the deal. It's a good deal.
4: 特朗普还抱怨称，美伊之间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全部谈判内容，但伊朗方面始终没有做出最终决定，而是一再要求更多时间考虑协议内容。特朗普强调，伊朗若想与美国达成协议，所要做的只是开始签字。此外，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未来对伊朗民用基础设施发动打击的可能性，包括发电厂和桥梁等设施。 与此同时，特朗普当天稍早还通过社交媒体发文向德黑兰施压。特朗普表示，伊朗长期拖延谈判进程，错失了一项原本对其十分有利的协议机会，并警告称，伊朗将为迟迟未能达成协议付出代价。特朗普同时声称，伊朗当前已处于极其不利的处境，并敦促其尽快做出决定。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6: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号表示，伊朗必须摆脱不折不扣的状态，但是也绝不会一味妥协。他还强调，目前伊朗正在面临的一场严峻考验，存在财政赤字等诸多问题，要治理好这个国家绝非易事。佩泽西奇扬在德黑兰参加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一个纪念会议上表示，维护国家统一和凝聚力是挫败敌人阴谋的最重要条件。
7: 轰炸和军事威胁不会迫使伊朗投降，但他也强调必须摆脱这种不战不和的状态。
6: 佩泽西奇扬还表示。 本届政府正在通过避免疏忽和努力工作，减轻民众身上的压力。目前，伊朗正遭受制裁，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这种情况下，要治理好这个国家，绝非易事。
7: در حقیقت خدای نکرده قصور ما نارسایی ما و مشکلاتی که هست باعث فشار بیشتر بر

0: مردم عزیز کشورمون بشه. ما الان در تحریمی، مسیر ما رو بستن، امتحان سختی رو در پیش داریم. راه آسونی نیست که الان باید مملکت رو اداره کنیم با کسری هایی که داریم، با ناترازی هایی که داشتیم و با مشکلاتی که هست.
1: 他还呼吁民众给予必要的配合与理解，以便伊朗能够走出这场战争。凤凰卫视郑开旅日穆森德黑兰报道。
2: 我们刚刚收到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今晚将对伊朗采取强硬措施，并且称将拿下赫尔克岛。同时美伊双方都表示仍然在推进谈判，但是一直没有突破进展。有关谈判更多的消息，我们继续连线德黑兰的郑开。郑开你好。
3: 任任你好。
2: 伊朗官方对于谈判有什么最新表态啊？当地舆论对于达成和平协议抱有多大的希望？
3: 好的，目前是这样，我看到的最新表态是有三个。第一个就是伊朗的最高领袖的军事顾问雷扎伊今天就表示说，特朗普总统想通过炸弹的方式摆脱自己制造的泥潭和困境，这是不可能的。现在特朗普必须要选择接受伊朗的要求，或者失去美国的尊严，这两条路上进行一个选择。另外一个我还看，另外一个消息就是说，伊朗的司法机构的负责人埃杰伊今天也发文表示说，美国的领导人，特别是特朗普，并没有理解伊朗人的这种热情和尊严，热情和对尊严的理解。对于穆斯林伊朗人来说，保卫国家不仅仅是在保卫领土，更是在保卫伊朗民族的身份、尊严和悠久的历史文化遗产。第三个表态就是伊朗驻联合国的代表，他就今天表示说，伊朗不会在胁迫和压力面前进行谈判。所以从这三个表态当中可以看出，伊朗官方的态度还是非常强硬的。如果特朗普只是一味的通过这种轰炸和空袭逼迫伊朗进行一个签字的话，估计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但是另外还有两个消息，就是说我看是路透社报道的，就是说其实从前天晚上卡塔尔的这种谈判代表团一直待在德黑兰和伊朗的官员进行一个沟通，直到今天上午才离开了德黑兰。另外一个路透社的报道是说，目前伊朗和美国还在就解冻资金方面的问题进行一个沟通和斡旋。所以说一方面是官方的一个强硬表态，另外一方面伊朗也没有完全关闭和对方的这种谈判和沟通的渠道。以上就是目前的状况。
2: 谢谢郑开。在本轮战火重燃之前呢，美伊已经进行了多轮的外交磋商，外界也曾经传出谈判取得阶段性进展的消息，但是随着军事冲突再度爆发，谈判进程也被迫按下了暂停键。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台湾时事评论员王尚志先生解读分析。王先生你好。
4: 任你好。
2: 美伊谈判啊，到现在为止都难以推进的核心点究竟卡在哪里？您的评估啊，现在双方的外交对话是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4: 好，首先这次虽然美伊又开火了，但是我觉得就这次开火并不是整个像过去特别是美国出兵的当中的严重性。我们来看这次其实伊朗那么攻打的地方，它其实就打哪里，它打约旦包括科威特，这些都是美军比较小的这个军事基地，而且打了发射了就12枚的导弹。那你说美国呢，美国其实虽然发射了49枚的这个巡弋飞弹，那但是它打的是德黑兰的近郊，所以看得出来这是不能说是假动作。然而这里头很大的状况是，我们相信其实双方不只是现在谈判还在进行，甚至我认为这次在开火之前可能双方都有通知对方，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在伊朗方面有大批的人员伤亡，美国方面美军也没有任何听到有任何的比较重大的这个特别是人命的损失哦。所以这里头比较明显的是还是来自于美国政府当中的施压的动作。其实在这谈判过程里头谈判了这么久，我们可以感受到其实主要是双方的这个所谓这个 list 清单不太一样。特朗普很简单，他要的就两个东西核心，第一个要有谈判的结果，要有协议，第二个东西其实就是浓缩铀要处理，其他都可以可商量。而在伊朗部分，我们可以包括刚刚前面的记者所提到的最新的状况，其实可以知道其实在伊朗方面来讲它很复杂，每个人也有主战的，也有可能要推进双方达成协议的。里头伊朗可以感受得到这段期间所有谈判当中不是一致性的，会有充分授权的，往往在内部当中有非常多元主战组合的意见非常非常多，没有办法统一的一个最后来谈判的一个对象。而且他们要的东西其实也很复杂，首先要永久停火，他们要把先前的冻结的外资要拿回来几百亿、三百亿。

0: 多亿的美金，然后同时说以色列黎巴嫩不能打，然后浓缩铀反而摆到后面，所以在这个不同的这个清单之下，要调整成最后谈的结果真的是不容易。所以我认为这一次的开火主要还是敲山震虎。那么看得出来，其实包括在之前要打之前，特朗普也还说我要打你了。那么刚刚听到崔教授说，我接下来要打得更凶了。所以我相信主要还是透过这个
1: 是。
0: 施压，希望伊朗内部的意见能够更集中一点。那么都可谈，包括可能解冻外资都可以。主要要达到那么特朗普要的就两个方向，一个协议，第二个是浓缩铀能够有所处理。所以呢，这次的这个军事施压。交火，我个人认为现在其实有投资市场、国际投资市场当真，那么当中所谓股市这个变动比较大，
1: 是。
0: 然后但是我们看到油价的波动其实比较小，大概93块到98，跟过去动辄越过100，油价市场看起来比较不相信这次的会是个全面的一个大家撕毁谈判的一个整体的进度。
1: 好，谢谢王尚志先生啊。不管这个市场相不相信啊，但是，目前呢，美方的态度是越来越强硬啊。特朗普说今天晚上还要对伊朗施加更加强硬的措施，而且要拿下哈尔克岛。您觉得美国这种以打促谈的方式，能不能迫使伊朗重新回到谈判桌？能不能迫使这种和平协议尽快的签署？
2: 显然是非常困难啊。所谓的以打或者是借打逼谈啊，那么这是美国的一个做法。大家看得非常清楚。那但是德黑兰方面呢，就是要打拒谈啊，就是你要打的话，我就不跟你谈。我觉得刚才有两个新闻呢是非常重要啊。那么一个呢就是刚才你口播的，特朗普宣布要在今天晚上对哈尔克岛发动打击啊，要拿下哈尔克岛，这是一个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记者郑恺他讲到，就是卡塔尔的外交代表团今天早上，就是当地时间德黑兰的早上已经离开了德黑兰。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如果打哈尔克岛的话，毫无疑问，它就表明美伊之间的这新一轮的这种冲突升级了，啊，因为哈尔克岛呢，在岛上有，最主要的伊朗最主要的一些炼油厂啊、炼油设施，还有这个，这个淡水的一些设施，另外还有驻军。就是如果打下哈尔克岛的话，毫无疑问，那么对整个伊朗的经济来讲是一场灾难啊，它也意味着这场战争是升级了。那么卡塔尔。外交代表团已经离开了德黑兰的话，说明啊新一轮的外交的这种斡旋没有结果，对吧？如果有接的话，那伊朗的外交部会有一个正式的一个声明。但是我们看到今天就是3个小时之前，伊朗外交部的声明是说，4月8号美伊之间的停火协议完全是毫无价值啊，因为美国的这新一轮的打击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是一种粗暴的一种侵略行为。
3: 是，
2: 所以呢这两点的话已经说明，就是德黑兰方面已经基本上对谈判。没有任何兴趣，而且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啊，说美国如果要继续的来进攻打击这个伊朗的话，那么整个波斯湾地区将是美国的一个叫做 hell 啊，就是一个灾难了啊，就是一个地狱了。所以呢，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呢，美国的啊借打逼谈这种策略啊，只能反映出来特朗普已经非常的恼火，他的耐心正在逐渐的耗尽。而这个。伊朗方面啊，刚才我说过，他利用现在的一些，手上的看似是一个优势，包括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包括打击海湾地区的美国利益等等，来造成这个美国的极大的一个困扰，要拖住美国啊，要让美国尽量的增加它的战争损耗。那么这样的话呢，伊朗实际上对美国已经谈判完全没有政治信心，没有战略信心，已经基本上可以说谈判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死胡同。
1: 谢谢郑浩先生。好，稍后回来还有更多的消息，一会儿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部发言人林健11号在记者会上回答有关伊朗局势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对当前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强烈敦促有关方面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回归对话谈判。
1: 中方对当前的局势表示严重关切，武力相向只会加重局势恶化，军事手段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也都应得到尊重和维护。中方强烈敦促有关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回归对话谈判，响应有关国家斡旋努力，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
0: 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根据伊朗曼赫尔通讯社在11号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报道，一艘伊朗船只当天凌晨在阿曼南航行时遭到美方袭击。报道指，遭袭船只是普通民用货船，船上装载的基本是生活物资。在附近过往船只的协助之下，船上的5名船员已经全部获救，目前暂时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 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称，美军在美东时间10号的晚间11时20分左右，在阿曼湾击中了一艘油轮，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这是美军本周打击的第三艘商船。再来看，伊朗军方在11号的凌晨宣布，向所有船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 同时，也驳斥了美军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仍可以通行的说法。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呼吁已经获得通行许可的船只保持耐心，等待进一步的指示。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白宫披露，美军一直在秘密护送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运送大量的石油。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1日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湾抵押中央总部当天凌晨发布消息说，鉴于地区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油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船只关闭，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1日也宣布，已打击两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船只。 革命卫队也警告，任何船只不得离开所在波斯湾或阿曼湾的锚地，若接近海峡将视作通敌。针对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商船仍在霍尔木兹海峡进出的表态，伊朗方面称，在革命卫队警告之后，没有任何船只通行海峡，指责美军是在用愿望写声明。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首次透露，美方每晚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秘密外运数百万桶石油。他在推文中说，上月指示美军秘密保护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船舶，以帮助超200艘商船安全通行，促成超1亿桶石油进入市场。他强调，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不是伊朗。We're
4: taking out millions, which I'm just announcing today for the first time, but we've been taking out millions of barrels. Of oil, millions of barrels. Every night we took out oil, but now I'm going to tell you because they just figured it out.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的民调支持度因为中东战火一跌再跌。美国政坛对于这场战争有什么样的分歧？我们连线在华盛顿记者王琦。王琦好。美国政坛和舆论怎么评价美军针对伊朗的行动？目前美伊局势对美国内部的经济民生造成什么样的冲击？
5: 好的，任，随着美军连续对伊朗发动空袭，美国国内对于特朗普政府军事行动的争议也在迅速升温。共和党鹰派人士普遍支持特朗普政府的做法，他们认为特朗普正在通过军事压力迫使伊朗回到谈判桌，这种以实力求和平的策略有望为未来谈判争取更加有利条件。 然而，外交政策专家和主流媒体则对局势升级表示担忧。他们认为，美伊双方已经进入报复与反报复循环，任何新的军事行动都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的战争。民主党议员则批评特朗普政府正在将美国进一步拖入中东冲突。他们质疑持续军事行动的法律依据和战略目标，担心美国
0: 重蹈长期卷入中东战争的覆辙。如果从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的角度来看，美伊战争正在成为共和党面临的一个新的政治变量，而且其影响正在逐渐超过外交议题本身，转向选民最关心的经济和生活成本问题。伊朗位于全球能源运输重要通道的附近。

0: 一旦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恶化，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上涨，汽油价格、运输成本以及通胀压力的上升，都可能直接影响美国选民对执政党的评价。共和党内部已经认识到战争带来的经济负担可能影响选情。民主党目前的主要攻击方向也是试图把伊朗战争与物价上涨联系起来。民主党议员认为，特朗普对于军事行动推高了美国家庭面临的生活成本，尤其是燃油和食品价格。随着选举临近，这种战争导致通胀的叙事很可能成为民主党竞选的重要内容。那从目前公布的民调来看，美伊战争并未给特朗普带来传统意义上的战争红利，反而正在拖累其整体支持率。多项全国民调显示，随着战争持续、油价上涨以及生活成本压力加剧，特朗普的支持率自春季以来持续处于低位。任任。
1: 谢谢王琦。美伊开战以来，国际油价持续受到冲击。我们通过一个图表了解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啊，2月28号美伊战争打响之后，油价应声大涨，冲破了每桶90美元大关。特朗普3月9号说，伊朗战争会很快结束，让油价出现了短暂的回落。但是接下来1个月，美伊冲突持续，油价也在震荡走高。特朗普放话要求4月7号之前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否则将大规模打击伊朗。油价在最后期限前飙升。不过，随着4月17号前后伊朗放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油价明显下跌。而美伊在5月底达成了60天停火，油价再度回落，但是和战前相比，始终是处于高位。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的原油、液化天然气运输的核心要道，承载着全球超20%的石油海运运量，直接关系到全球的油价。美国通胀会因此水涨船高，物价飙升，民众怨声载道。我们继续呢，请出台湾的时事评论员王尚志先生。王先生好。
2: 你好。
1: 刚刚特朗普宣称会夺取哈尔克岛啊，您怎么分析这个行动的可行性，以及它有可能会造成的影响？你怎么看哈尔克岛的战略意义？
2: 好，首先我想，其实特朗普会特别提到要攻打赫尔克岛。不知道赫尔克岛其实对于伊朗来说，其实众所皆知，它是很重要。第一个，它是钱袋子；第二个，它可能是粗鲁的说法，它可能是命根子。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知道，其实在这个伊朗在炼油的部分，赫尔克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那么，伊朗虽然在很多地方也都有产油，但是赫尔克岛所在的地理位置，在整个波湾的这个环境里头，它的炼油的部分，第一个，无论是在技术设备、在维修各方面、在建造来讲，跟整个波湾地区的相邻其他国家一样，大家都是最便利、可以取得最先进的这个炼油设施，包括在先前受到破坏。先前受到短期的破坏之后呢，据我们所知，去赫岛在整个这个把它整个把它修复回来的部分的速度也是比较快的。所以其实这次特朗普警告这一点，主要是我们都知道赫岛大概占了伊朗的超过70%以上的炼油都在这里哦。那么这个方便性跟这种所谓的这种产生的经济效益是无可取代的。包括我们知道，对于很多中国的炼油的供应也都来自赫克岛。所以无论打不打，如果真正的打的话，我想这个部分的严重性会体现在两方面。第一个，对于伊朗自己本身呢，当然如果真的打了，哎呀，那可能真的又是另外一波。我认为才是真正的双方真的是撕开来打的。是一个很大的严重性哦。虽然到目前为止，我个人还是认为这还是一个威吓。特朗普只要施压伊朗的一个说法乃至一个动作，因为你要全面的轰炸或者是局部的稍微攻击一点点，这里头还是有不同的政治意义在。然而，如果赫克岛的第二层的意义是，我们知道，其实在这次的美伊战争当中，有2个地方是影响全世界的资本市场跟油价市场。第一个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但霍尔木兹海峡自己本身是包括波湾所有周边相关的国家的炼油都受到了影响，特别如果都不能够通行的话。但是呢，对于赫克岛的部分，那针对伊朗本身的这个本身的油，可是非常非常集中的。所以虽然现在伊朗本身的石油的输出是受到国际制裁的，但我们都知道形式上是制裁。但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在国际间这种所谓的这种暗影的这种船队，伊朗在私下的卖油，就我们先前看到的资料，包括在马来西亚这里，可能每个月都是超过2000万桶哦。所以这里头其实明面上虽然被制裁，但私底下的油轮在供应着全世界的这个油，恐怕不是这个台面上的。因此，若赫尔岛被攻击的话， 恐怕对于全世界的真正的原油的供应所产生的冲击，以及对于油价还有相关的资本市场的冲击，那可是恐怕又会再重重的打上一锤。因此这一点我们每次在看到伊朗的霍克岛如果要被攻击的话，它所体现的不只是我们刚讲军事战略，包括在外交谈判的这些美伊，包括对伊朗本身的这个伤害程度。那么除此之外的话，最大的还是影响全世界后续的，包括刚讲油价所影响的周边乃至于全世界相关的部分的通膨，都会连带的为之影响。资本市场是受信息影响的，因此这个信息本身，我相信无论在明天特朗普打不打，还是会对于明天的部分全球资本市场会带来一波冲击。
1: 嗯，谢谢王胜之先生。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美国当晚将对伊朗进行严厉打击，并且声言会在不久的将来夺取伊朗哈尔克岛及其他的石油基础设施要点，全面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请郑浩先生来解读啊。转向，其实对于美国来讲啊，现在他遭受的这种特别是通胀的压力啊，以及海外的这种战争的压力，其实对于特朗普来讲，他面对的中期选举可能会增大不确定性。
3: 是，
1: 所以这场战事久拖不决，对于特朗普以及共和党的中期选举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你怎么评估？
3: 我们谈论比较多的就是这场战争对美国的中期选举所带来的影响啊，确实呢已经产生了一些，比如说最近在一些州份的啊或者是城市的这种初选当中啊，形势开始有了一些微妙的一些变化，一些比较极端的共和党人啊参选人啊，他们并没有赢得这个初选啊，或者是呢就是他们不能够进入到最后的决定性的这个选举啊，因为美国的这个中期的换届选举它分两个阶段呢，所以呢从形势上来看的话，特别是在共和党的阵营里边已经出现了一些分裂啊，包括比方说我们经常提到的在6月4号啊，美国国会众议员啊就是通过了一项限制总统行使战争权力的一个法案啊，其中就有4名共和党人士倒戈民主党啊，最后呢这个法案呢是获得了通过，特朗普呢也非常的恼怒，所以呢从各种形势来看，由于谈判持久的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结果，而且呢这现在这种战争的升级的这种风险啊大大增加，因此呢美国的选民啊开始出现了一些不耐烦。但是呢我必须要讲，就是从美国的主流的民意来看，并没有出现一个全面反战的这样的一个社会浪潮啊，不像以前这个比方说阿富汗啊，或是打击这个
1: 越南，
3: 那就更不用提了啊，越南是整个上下已经出现了一个反战的运动啊，都没有出现。为什么呢？因为从美国的选民来看，不能够让伊朗拥有核武器啊，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共识。之所以没有出现一个社会运动来集体的反战啊，主要是美国的人命的伤亡，就是美军的这个伤亡还不足以使美国的全社会上下同心来反对，
1: 是
3: 开战啊。所以呢，从这种来看的话，其实伊朗呢正在利用，刚才我说过，就是他要拖延这个时间，然后呢消耗美国啊，来增加这个美国的成本，其实就是希望美国能够在国内产生一个反战的一个情绪啊。当然，如果说特朗普陷入了困境的话，不仅仅是中期选举啊，我一再强调，其实他已经陷入了四大困境，一个是战争困境，政治困境，经济困境，司法困境啊，另外呢还有如果第五个的话就是国际的孤立的困境，那么这五个困境让特朗普啊感到非常的一个恼怒，他要摆脱现在的这种僵局，然后呢宣布取得了决定的一个胜利，然后撤军，这样的话呢为摆脱这个五大困境来做一个准备，但是恰恰从目前来看，特朗普的这个策略啊，对这场战争啊，已经是产生了这种战略性的一个误判，导致他现在很难脱身。
1: 嗯，谢谢郑浩先生，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美伊战争特别节目，有关中东问题以及美伊后续谈判的最新消息，我们将会为您持续报道，敬请留意。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

0: 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啊，感冒了，
3: 鼻塞、流涕、打喷嚏。
4: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5: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
0: 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7: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8: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
0: 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9: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0: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1: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9: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暂时持续百日，以一护协在即。特朗普介入，火速调停，谈判进展受何影响？战场僵持不下，乌军纵深打击，重创俄军后方补给。俄罗斯空袭反击能否反转局势？日非擅自启动海上边境谈判，背后长河野心？中国出动万吨海警巡逻船特别执法，如何破局？
13: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我哋每次都会搏到尽，
11: 因为有香港人全力支持，
12: 以中国香港身份参加国际赛事，
13: 令我哋有更多发挥机会。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新一轮空袭，称美伊协议关键细节已获得各方批准，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
1: 伊朗外交部称尚未就美伊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伊朗军方警告将会以更加严厉的方式备战回应。
0: 美军否认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被伊朗封锁，海事分析公司指仍有少量船只通过海峡。
1: 美国五角大楼一度发生怀疑涉及危险品，紧急封锁及疏散相关人员，后来证实是虚惊一场。
0: 中方对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使其多次发表涉华谬论，破坏中非关系。
1: 多个北约成员国在保加利亚举行实弹战术演练，1500人参与加入新型无人航空技术。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黄成子。
1: 各位早安，我是王峰，带您关注今日头条，聚焦的是中东的局势。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空袭，数小时之后，11号他又突然宣布取消打击计划，称美伊协议的关键细节已经获得了。

0: 各方的批准，未来几天有望最终敲定，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他本人无法到场，但是副总统万斯将会出席。他表示，一旦伊朗方面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就会开放。
1: 之前是透露，尽管双方近期仍然在相互发动军事打击，但是在卡塔尔的斡旋下，美伊谈判似乎出现新的突破迹象。
2: 1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宣布，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军事打击计划。就在数小时前，特朗普还曾公开威胁将进一步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特朗普表示，由于美伊双方协议中的最终细节已获得批准，相关讨论和最终条款已在原则和具体细节层面获得各方认可，因此决定取消原定于11日晚间实施的空袭行动。特朗普同时列出了参与协议协调和批准的国家，包括美国、以色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巴基斯坦、巴林、科威特、约旦和埃及。不过，特朗普强调，在协议最终完成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维持。事实上，这并非特朗普首次宣称美伊接近达成协议。过去数月，特朗普曾多次表示谈判即将取得突破，但最终均未能转化为实际成果。据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人士透露，伊朗本周早些时候已通过卡塔尔斡旋方向美国提交最新版本的协议草案。尽管本周美伊双方连续数日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国官员仍与卡塔尔等调解方保持密切沟通。消息人士进一步透露，美国官员认为，本周伊朗与卡塔尔官员在德黑兰举行的会谈，帮助双方解决了部分关键分歧，为协议推进创造了条件。目前，双方的讨论焦点主要集中在未来围绕伊朗核计划的谈判框架，以及解除制裁和向伊朗提供经济纾困措施的具体安排。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在11号表示，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不过，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鉴于美方已经接受伊朗拟定的文本，伊方批准的可能性极大。
3: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迄今为止，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外界传出的说法均为猜测，相关事宜尚未敲定。发言人指出，大部分文本已经敲定，但美国人不断改变立场，伊朗已经证明在划定的红线问题上绝不妥协。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正在积极行动，但美国的行为影响了外交进程。发言人还表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船只应保持谨慎，因为不存在安全通行的条件。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目前尚无任何初步谅解备忘录文本获得伊方批准。但报道同时指出，鉴于美方已接受伊朗拟定的文本，该文件获得伊朗方面批准的可能性极大。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知情消息人士称，在军事与外交施压未果后，美方不再要求修改伊朗提出的14点回应内容。伊朗已拒绝美方最新修订提议，协议文本仍由伊朗相关机构审议。在审议工作结束前，各方需审慎看待相关传闻与猜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自战争爆发以来，特朗普屡次发表自相矛盾且不准确的言论。塔斯尼姆通讯社嘲讽特朗普放弃当晚打击伊朗的威胁，称伊朗再次迫使特朗普临阵退缩。报道指出，过去两个月内，特朗普已至少38次宣称协议即将达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威胁要更猛烈地打击伊朗，伊朗军政各界11号警告将会以更加严厉的方式予以回应，使美国陷入无休止的泥潭。
4: 美军11号对伊朗多地发动打击，卡拉季一处军营发生猛烈爆炸，伊朗方面也作出反击，攻击巴林、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和设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指挥官警告，如果美国再次企图对伊朗发动攻击，将会遭到比以往更加严厉的回应，战火将变得更加广泛和扩大，并导致地区陷入不安全状态。鉴于美国近期威胁打击伊朗石油基础设施，石油和天然气出口要么对所有人开放，要么对任何人都不开放，伊朗国防部发布声明称，伊朗国防工业人员将继续全力支持伊朗武装部队，增强威慑力，任何针对伊朗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的误判或攻击都将遭到坚决反击，其后果将远远超出敌人的想象。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十一号在已故伊朗高级将领巴盖里纪念活动期间表示，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伊朗将对任何敌对行动或威胁做出坚决有力、令对方痛苦和后悔的回应。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指出，错误的战略与冲动的决策将导致全盘局势恶化，引爆能源基础设施与市场动荡，并制造一个将深陷多年无休止的泥潭。届时，美国将见识一个不一样的伊朗。另外，伊朗当天再有支持政府的示威。伊朗红新月会表示，在敌方威胁将继续对伊朗发动空袭后，其成员已在全国范围内动员待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就在威胁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数小时之后，特朗普就宣布取消打击计划。这其中的变数有何原因？而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通话又有什么关注的焦点呢？
0: 带着这些问题，今天我们和纽约直播室记者刘佑明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佑明好，把时间交给你。
5: 谢谢橙子，王峰，早上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1日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通话，就正在拟定中的旨在开启后续谈判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讨论，透露最终协议中将包括移除伊朗的浓缩铀等内容。
6: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1号晚发表声明称，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就正在拟定中的旨在开启后续谈判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讨论。声明称，尽管以色列并不是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方，但内塔尼亚胡对特朗普的承诺表示感谢，即在谈判结束时达成的最终协议中将包括移除伊朗的浓缩铀、拆除浓缩铀基础设施、限制伊朗导弹生产并停止伊朗对地区代理人的支持的内容。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发文称，与伊朗的相关讨论及最终条款已获得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各相关方的批准。以方随后的表态与特朗普的声明截然相反。以色列媒体引述以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以色列方面对特朗普发布的帖文感到意外，并未收到美伊达成最终协议的相关通知，并指内塔尼亚胡是在内阁会议期间才获悉这一消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宣布决定取消原定当日预定针对伊朗发动的空袭，并称将在近日公布协议签署时间。美媒报道，伊朗和调解方的卡塔尔同日在德黑兰举行会议，成功缩小了美伊双方在关键问题上的分歧。
6: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多名听取谈判情况简报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官员与卡塔尔调解方在11日的会谈中成功化解了关键分歧。谈判在德黑兰举行，卡塔尔特使阿里萨瓦迪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鲁利米和美国与伊朗之间剩余的分歧。消息人士称，卡塔尔和伊朗方面认为他们已达成一份美国也会接受的协议文本。报道称，双方在三个关键问题上的分歧已经缩小，包括释放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机制在60天停火期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以及在60天停火期内如何就伊朗核计划进行谈判。而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报道，消息人士称，根据美国与伊朗之间的框架协议草案，各方将承诺立即停止进攻性军事行动。协议规定，在协议实施期间，双方不得进行军事打击。卡塔尔安迪尔办公室同日发表声明，安迪尔塔米姆与特朗普通电话。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在谈判进程框架内提出的谅解方案已取得进展，并确认已达成的谅解获得所有相关方批准，得到多个友好国家的参与和支持。特朗普又称，各方正继续努力敲定相关程序，为宣布协议签署安排做准备。另一方面，美国彭博社11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说，阿联酋和伊朗的高级国家安全官员于本周举行了自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谈，报道并未提及此次会谈的具体时间和地点。据知情人士透露，尽管阿联酋在战争初期采取了鹰派立场，本周的会晤标志着双方关系的显著转变，也是伊朗方面多次试图与阿布扎比重建高层对话的成果。知情人士称，阿联酋此前一再观望以核实对话者是否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有直接联系。美以伊战事爆发影响了阿联酋的石油输出和旅游业，对阿联酋经济造成冲击，因此阿联酋希望透过外交缓和局势，同时推进持久和平与稳定。阿联酋战前一直与伊朗保持外交关系，也是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接下来带您关注美媒焦点。美媒阿克西奥斯十一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威胁将夺取伊朗哈尔克岛，这是伊朗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也是持续数月

0: 好，谢谢佑明为我们带来美国焦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取消对伊朗的空袭计划，推动了美国股市在周四反弹回升，三大股指都录得了四月八号以来的最大单日百分比涨幅。
0: 那其中芯片股是领涨大盘，英特尔获券商上调投资评级，股价反弹冲高9.3%。不过甲骨文公布了最新财报，庞大的资本支出规模让市场担忧，那股价重挫了8.5%。来看收盘情况，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0848点，涨了929点，涨幅1.86%。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809点，涨了640点，涨幅2.54%。标普五百指数收报7394点，涨了127点，涨幅1.75%。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以谈判取得进展为由，取消了针对伊朗的空袭计划。塔口交易再度主导了市场，拖累了国际油价重挫。
0: 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重挫了4%，失守了90美元关口，最低触及到每桶88美元。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也是下跌了3%，到每桶85美元附近徘徊。
1: 另外，根据伊朗媒体在12号的报道，伊朗西里克地区海岸以及阿巴斯港附近多次传出了爆炸声。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报道，伊朗霍尔木兹省的一名消息人士表示，西里克地区没有出现弹药袭击和冲突情况，而相关的声响是来自海上，可能和伊朗武装部队应对非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有关。
0: 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阻止了一艘未经协调的违规油轮进入霍尔木兹海峡限制区域。
1: 另一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伊朗方面声称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的说法。美军又说，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
0: 英国海事分析公司援引了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指当天依然有少量的船只关闭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伊朗武装部队则说，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警告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其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称商业船只仍在进出海峡。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同一天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三艘船舶在深水航道航行，他们关闭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其中两艘向西北方向行驶，一艘向北行驶。 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公开数据显示，十日至十一日共有五艘船舶完成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包括四艘船长不足80米的沿海货船经海峡驶离波斯湾，一艘普通货船驶入波斯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1号的报道，德黑兰市长扎卡尼宣布，已经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礼推迟到了穆哈兰月，也就是伊斯兰教历的1月第十天之后举行，相当于是6月26号到7月5号之间。
0: 扎卡尼表示，葬礼活动既体现出对于已故最高领袖理念的传承，也是对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表达忠诚。
1: 再来关注也门国防部国务部长兼亚丁省省长阿卜杜勒拉赫曼谢赫的住所，在当地时间的11号晚间遭到了武装袭击。报道称，一名武装人员向负责守卫该住所的士兵开枪，造成了一名士兵、一对途经现场的叙利亚籍夫妇死亡，另外还有多人受伤。而袭击者随后逃离现场，也门安全部门已经展开了追捕行动，并调查事件的详情。
0: 以色列在11号再次袭击了黎巴嫩南部多个地区。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是在提尔地区发动了攻击，已经造成至少6人死亡。以军表示，已经对黎巴嫩南部瓦迪萨卢基河以北地区取得作战控制权，该地区距离以色列边境约10公里。以军又表示，已经清除了该地区的武装力量，并声称真主党曾经利用该地区发动攻击。而真主党则声称，在黎巴嫩贝卡古蒂纳莱地区击落了一架以色列的无人机，而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也证实了消息，并表示该地区曾经发生多次空袭。那美联社报道，当地的空袭从夜间持续到了早上，街上空无一人，很多人不敢出门。那部分商店虽然还在营业，但每隔几米就能够看见被摧毁的建筑物和汽车。
1: 美国媒体称，随着美国导弹库存不断减少引发担忧，多家国防工业企业负责人计划在本周晚些时候前往白宫。而报道指，自特朗普上任以来，五角大楼尚未签署任何新的多年期采购合同来补充库存。
3: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援引消息人士说法指，随着美国导弹库存不断减少引发担忧，多家国防工业企业负责人正准备在本周晚些时候前往白宫与总统会晤。知情人士称，这场会议预计气氛非常紧张，甚至会非常难看。部分原因是特朗普对于美军弹药库存现状感到愤怒。大约7家国防公司的负责人将出席会议。消息人士称，由于美国军火库存不断减少，特朗普近期向助手和盟友表达不满。报道点出，持续的战争暴露出五角大楼弹药库存面临的问题。由于美军持续消耗导弹和拦截弹，一些国防官员对此感到担忧。军方专家及国会议员均担心，美国应对其他潜在对手能力可能受到影响。近期由于伊朗战争的导弹需求激增，美国不得不从欧洲和亚洲的库存中调拨，以满足战场的需求。报道指，虽然导弹生产线仍在运转，但目前生产的大部分导弹仍是依据数年前签订的旧合同制造。多位现任和前任的美国官员、国会议员均表示，近期军事行动已经削弱了美国的战备能力。美国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研究指出，美国整体武器库存正在下降，尤其人担忧的是远程精确制导武器，包括战斧巡航导弹、联合空对地导弹、爱国者导弹以及萨德反导系统拦截。根据这一研究，在伊朗战争爆发前，美国拥有约3100枚的战斧导弹，目前已消耗超过1000枚。报道指，即使当下立即签署新合同，重新生产足够数量的战斧导弹来填补库存，也可能需要3年以上的时间。凤凰卫视杨鹏娟、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0: 下节回来，我们关注到中国外交部再次强调，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稍后见。

0: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教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摺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是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针对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守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日本朝着在军事化、狂飙突进，实际上已经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 却朝着在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干的国家。实际上，
1: 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中国外交部在11号宣布，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正当利益，破坏中非两国关系。 为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方决定禁止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入境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活动。美国国防部所在的五角大楼在11号上午据报，因为危险品传感器探测到可能存在炭疽杆菌，
2: 紧急封锁了多层楼和走廊，同时也疏散了相关人员。不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其后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事件是因为传感器系统故障误报，虚惊一场。事发于当地早上，位于弗吉尼亚州的美国五角大楼突然传出大楼内的系统检测到空气质量问题，因而封锁部分楼层和走廊，同时疏散人员。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为隐匿名消息人士报道，大楼2至5层及部分走廊被封锁，急救人员佩戴了全套防毒面具并身着防化衣服。五角大楼发言人解释，大楼的安保系统检测到空气质量异常，又必要采取预防性措施，直至查明原因，因而执行标准防护预案，包括对受影响区域下达就地避难的指令。应急响应小组也就位，随时准备为楼内人员提供支持。 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消防局其后在社交媒体上说，危险品应急小组到五角大楼处理一起危险品事故。直至中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五角大楼传感器探测到可能存在炭疽杆菌，触发警报导致封锁和疏散，但该系统当时存在故障，因而属误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众议院在11号以198票赞成、210票反对，否决了将外国情报监视法第702条授权延长到7月2号的法案。美国情报工具或于当地时间的12号失效。 外国情报监视法第702条允许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等在无需搜查令的情况下收集海外目标的情报。在前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上个月宣布辞职之后，特朗普任命了普尔特为代理国家情报总监，但是民主党和部分共和党人以普尔特缺乏相关经验为由，要求特朗普撤销相关任命。特朗普则表示需要更多时间来物色人选，而在众。

0: 议院表决失败之后，参议院方面可能尝试自行表决。但如果僵局持续，外国情报监视法第702条将于12号的午夜到期。美国政府对海外目标的情报收集能力可能会受限，这也可能使美国在世界杯以及建国250周年庆典期间面临国家安全的潜在风险。
1: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在10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目前只有16%和2024年11月的22%大幅下降。报告基于今年5月份在英法德等15个欧洲国家所开展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多达25%的受访者把美国视为对手，而近半数欧洲民众认为美国只是必要的伙伴而非盟友。 报告指出，尽管欧洲社会对美国缺乏信任，但是在防务安全领域，仅 29%的受访者支持用欧洲专属防务组织来取代北约，那更多受访者尚未形成明确立场。关于乌克兰问题，多数受访民众依然把乌克兰视为盟友，或欧洲应该开展战略合作的必要伙伴，但普遍反对向乌克兰派遣军队。
0: 保加利亚等多个北约成员国11号举行实弹战术演练，超过1500人参加。演习在保加利亚南部的科伦军事演习场举行，代号"反击26"，由第二机械化旅主导。美国、意大利、土耳其、罗马尼亚等北约成员国出动接近420辆战斗及辅助车辆加入演练。除了战斗车辆进行实弹射击之外，还有无人机及其他新型无人航空技术设备。 而这次演练是由5月26号开始到6月13号，主要目的是加强各成员国的指挥及战斗合作。保加利亚国防部长斯托扬诺夫就表示，部队在使用新技术及无人机方面成果显著，令人欣慰。

0: 俄乌战线多处战事依然在持续。俄罗斯国防部十一号发布消息称，俄军宣布控制哈尔科夫州沃夫昌斯克地区的一处村庄，那据称这是乌军在当地北部的主要防御据点。那此外，俄防空部队在夜间击落了330架无人机。
1: 那乌克兰这轮袭击呢，在别尔哥罗德州造成了一人死亡、一人受伤，
2: 而乌方则指俄军对苏梅州的一间铁路维修厂发动了袭击，造成一名工人身亡、四名工人受伤。与此同时，由于一座变电站10号晚间遭袭，扎波罗热核电站遭遇冲突以来的第19次断电。
3: 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作战指挥部11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位于南部的阿菲普斯基炼油厂夜间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后发生火灾，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大火已被扑灭。画面显示，当地多栋住宅大楼与办公建筑也在袭击中受损，大批紧急救援人员已封锁现场并展开善后工作。另据俄新社报道。 过去一天内，乌军出动151架无人机对俄西南部别尔哥罗德州13个市镇进行袭击，造成当地居民伤亡。与此同时，乌克兰国家铁路公司11日表示，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北部苏梅州科诺托普的一处铁路维修厂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工人伤亡。目前，苏梅地区的列车维持正常运行。国际原子能机构11日在社交媒体上通报称。 当地时间10日晚9点左右，位于第聂伯河对岸的一座变电站遭到袭击，导致扎波罗热核电站330千伏备用线路断电。核电站的750千伏主输电线路已于2个多月前中断，目前所有外部电力供应均已中断，仅依靠应急柴油发电机为6座已关闭反应堆的冷却系统供电，并维持其他必要的核安全功能。 这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核电站第19次外部电力供应中断。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此次事件再次凸显了电网的极端脆弱性以及战时核安全面临的威胁。他重申，各方必须保持军事克制，以防止核事故的发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外交部在11号发表声明称，俄副外长加卢金接见法国、德国和英国驻俄大使。当天，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表示，任何较小的团体都无法代表整个欧洲发言。
3: 俄外交部11号发表声明称，应英国大使。

0: 凯西、法国大使李维埃和德国大使兰布斯多夫的请求，俄外交部副部长加卢金接见了他们。声明指出，三位驻俄大使收到了对其国家领导人在乌克兰问题上所采取的破坏性政策的客观评估，这些政策旨在最大限度地刺激基辅政权继续代表西方支援联盟对俄罗斯发动战争。俄方阐述了寻求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冲突的根本方针及消除冲突的根源。意大利总理梅洛尼11号在议会发表讲话时表示，欧洲应该任命一名代表与俄罗斯进行谈判，以结束战争，但强调任何一个小团体都不具备代表所有人发言的合法性。上周日，英法德三国领导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伦敦会见，表示支持他提出的停火提议。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英法德领导人还计划利用下周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争取对方支持，推动新一轮俄乌和平谈判。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由于美国近期集中处理与伊朗的冲突，美方主导的俄乌谈判进程实际上已陷入僵局。英法德希望借此机会让欧洲在谈判进程中扮演更重要角色，并争取特朗普支持其提议，向俄罗斯施压，促使俄方返回谈判桌。报道指，如果进展顺利，有望于下月启动由欧洲、美国、乌克兰和俄罗斯代表参与的多方谈判。不过，俄罗斯总统普京此前曾明确拒绝欧洲担任俄乌调解方，指欧盟国家向乌克兰提供直接援助，无法充当中立调解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当地时间11号已经在墨西哥打响，稍后见。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民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
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00，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新一轮空袭，称美伊协议关键细节已经获得各方批准，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
1: 伊朗外交部称，尚未就美伊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伊朗军方警告将会以更加严厉方式备战回应。
0: 美军否认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被伊朗封锁，海事分析公司指仍有少量船只通过海峡。
1: 美国五角大楼一度发生怀疑涉及危险品事件，紧急封锁及疏散了相关人员，后来证实是虚惊一场。
0: 中方对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指其多次发表涉华谬论，破坏中非关系。
1: 多个北约成员国在保加利亚举行实弹战术演练，1500人参加，加入新型无人航空技术。
0: 欢迎回来。等待4年，全世界足球球迷的节日再次到来。2026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当地时间的11号在墨西哥打响，首战由东道主墨西哥对战南非。
1: 墨西哥全场保持了优势，最终呢是以2-0拿下了本届世界杯的揭幕战。那本场比赛还罕见的出现了3张红牌，激烈程度可见一斑。
2: 等待4年，全世界足球球迷的节日再次到来。

来。在又被称为阿兹特克体育场的墨西哥城体育场，打入决赛圈各国的国旗首先依次入场。共同主办本届世界杯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国国旗最后入场。演出过后，揭幕战

0: 心切，对对手犯规而被罚下，南非只得以十人应战。接近67分钟，墨西哥前锋9号劳尔西门尼斯接队友右路传中，头球顶入南非队球门右下角，打入本场比赛第二粒进球。比赛第82分钟，南非队11号兹瓦内在回防期间手部出现暴力动作，第二张红牌出现，南非队在场上只剩下9人。进入伤停补时阶段，裁判给出本场第三张红牌，不过这次被罚下的是墨西哥队的3号蒙特斯，他在追防南非队20号穆达乌时从对方身后犯规，最终东道主墨西哥保住球门不失，以2-0拿下本届世界杯揭幕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加墨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开赛，而在比赛之前，墨西哥大批球迷就已经迫不及待地进入到了为东道主墨西哥队应援的状态。在墨西哥城的阿兹特克体育场外，本届世界杯首场赛事开赛之前就已经聚集了大批球迷，不少人身穿着墨西哥队的鲜绿色球衣，手持墨西哥国旗，在市中心排起了长队，并陆续登上巴士前往阿兹特克体育场观看世界杯开幕式。那还有球迷一大早就开始在全市规模最大的球迷嘉年华的举办地索卡洛广场排队，在此观看本届世界杯的首场比赛。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2号将率领特朗普政府代表团在洛杉矶出席美国国家队对阵巴拉圭的世界杯首场小组赛。美国国务院中文发言人贾博11号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表示，本届世界杯将会拉开美国体育活动的黄金时代序幕，美国欢迎中国球迷、世界杯中国赞助商的参与，希望通过世界杯促进所有国家的经济增长。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1号正式举行，美国11座城市将承办世界杯赛事。美国国务院中文发言人贾博11号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谈及了特朗普政府对本届世界杯的期待。
4: 美国在1994年曾经举办过世界杯，现在时隔32年，美国再次举办世界杯，希望借这次世界杯向世界传递什么？
5: 哎，您说的没错，跟32年前这次主办世界杯有点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历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世界杯，有48个球队都会在参赛。那所以美国非常骄傲，也非常期待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还有球员来参加这次世界杯。但是另外，今年正好也是我们庆祝我们的建国250周年的一个机会。
4: 那很有意思，就是特朗普政府其实一直奉行的是美国优先，然后呢，从第一任期到第二任期，他退出了很多的国际组织，但是呢，世界杯又是一个全球化最高的赛事，这二者之间有没有矛盾？还是说美国希望借这届世界杯来改变现在全球对美国的一个印象？
5: 那首先要强调的是，特朗普政府采取的各项措施都是为了确保美国人民的利益，都是为了实现美国优先的这种政策。但是美国优先并不是美国单干，美国正在跟我们的邻国墨西哥还有加拿大一起主办这次世界杯，这种合作就会展现我们跟邻居国家就是怎么能通过这种国际合作来加强我们的关系，并且取得巨大的成果。
3: 虽然中国队并未晋级本届世界杯，但贾博表示，美国政府依然欢迎中国球迷以及世界杯的中国赞助商。
5: 特朗普政府就想要使用这次世界杯，就是通过体育活动来推进或者促进经济增长。那特朗普总统访华的时候，就是跟很多美国的商业领导人一起去了。当时跟习主席会面的时候，在商业方面取得了不少成就。所以特朗普政府就是非常想要通过或者正好这次良机促进美国还有所有参与的国家的经济增长。
4: 所以你是欢迎中国企业来美国的？
5: 那这个不仅是中国，是所有参与 FIFA 的这些企业都会为美国的经济还有其他国家的经济就是促进他们的经济增长。
3: 贾博表示，美国政府格外重视本届世界杯的安全，并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合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确保每一个环节都能顺畅。本届世界杯将会拉开美国体育活动的黄金时代序幕，未来几年美国将承办2028年奥运会等更多大规模的体育活动。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已经开幕了，虽然中国男足是无缘正赛，但赛场上依然不乏中国元素。本届赛事有三位

0: 中国裁判入选备受外界关注，这也是中国裁判首次以覆盖三大核心岗位的完整建制亮相世界杯舞台。
1: 美加墨世界杯在当地时间6月11日至7月19日举行，本届裁判团共170人，其中就有3名中国面孔：马宁、傅明、周飞。现年46岁的中国国际级裁判员马宁，因执法风格严厉、出牌果断而被球迷戏称为“卡牌大师”。马宁已是连续第二次参与世界杯执裁，也是相隔24年再有中国裁判以主哨身份亮相世界杯赛场中央。傅明以视频助理裁判 VAR 身份入选，成为中国首位以 VAR 身份进入世界杯的裁判员，填补了中国裁判在技术岗位的空白。周飞以助理裁判身份入选，这是他的首届世界杯执法之旅。他是马宁的长期搭档，在越位判罚和边线观察方面经验丰富，多次与马宁合作执法亚洲杯决赛、世预赛等国际赛事。有球迷戏称，由于中国队无缘世界杯，马宁吹罚世界杯将没有软肋。对此，马宁回应称，世界杯比赛指派裁判都会做到完全避嫌，所以所有裁判都没有软肋。马宁表示，世界杯期间他们会同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裁判员交流学习，并把相关经验带回中国，为中国裁判员的培养和发展贡献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式登场，首场由墨西哥和南非上演揭幕赛。在香港兰桂坊，不少人都深夜等待首秀。一起和记者到现场看一看。
3: 即使是在周四工作日的晚上，仍有不少球迷坚守等待世界杯开幕式与凌晨3点的首场球赛。今年在兰桂坊有室外大屏直播赛况，有球迷认为看球气氛好过往年。
4: 我今日就冇去酒吧度消費嘅咁樣樣，跟住而家都喺度周圍有睇緊啊，睇下個屏幕啊咁樣樣嘅，咁就不過都有喺其他嘅食肆嗰度幫襯嘅，支持食下嘢啊，飲下嘢咁樣樣嘅。巴西今年都 OK 嘅，都唔太差嘅，咁希望佢哋都有機會係去穩定呢個冠軍啦。
5: Torres.
6: Yeah, yeah, yeah,
7: yeah. How many days here?
5: Three days. We are from Saudi Arabia. Yeah, we come here because.To watch World Cup.
3: 揭幕战由墨西哥主场对决南非，复刻历史级16年轮回，两队也是史上唯一再度在世界杯第一场比赛相逢的对手。有球迷专程到场支持，更有心穿上自制球衣。
8: 呢件波衫咧就纪念我只猫嘅，因为我第一次睇世界杯咧，呢只我只猫就同佢一齐睇嘅。抱住去睇啊！咁佢而家走咗啦，咁紀念佢就整咗件波衫，等佢可以繼續陪我睇世界盃。有咩睇點啊？諸神黃昏咯，有好多個都會準備係踢咗6屆，踢埋今年就唔踢噶啦。C 朗啊、美斯嗰啲，係啊，墨西哥都有啊，墨西哥嗰個龍門啊，墨西哥吳鎮宇都係踢6屆，踢埋今年唔踢噶啦，都值得睇，由細睇到大啊嘛。
9: 本届世界杯不少赛事的时间都颠覆了传统，是在清晨或者早上举行的。那香港呢，就有一些茶楼看准了这个商机，破格24小时营业和推出了优惠，让球迷呢可以一边喝早茶一边看球，形成了独具一格的香港特色。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0: 下节回来，我们关注 SpaceX 确认了 IPO 发行价，集资规模创下史上最大纪录。我们稍后见。

0: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CGTM, see the difference.
3: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再来关注今年前五个月内地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了15.3%，其中进口增长20.5%，规模创下历史同期新高。
1: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在11号强调，中国将会坚定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举措稳住出口，扩大进口。
2: 1到5月份，进口的规模创历史同期的新高，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了31.2%，大宗商品、消费品也保持了较快的增速。可以说，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持续的迸发，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1: 何亚东指出，前五个月内地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63%。另外，包括电动汽车、光伏和锂电池的新三样产品出口继续领跑全球。从贸易伙伴看，多元化市场布局持续推进。前五个月，中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了13.6%，占比超过51%。对东盟、欧盟、非洲和拉美，则均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何亚东强调，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会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举措稳住出口，扩大进口，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稳定性。
0: 委内瑞拉在11号表示，与英国能源巨头壳牌公司签署了多份石油和天然气协议，包括壳牌参与储量7万亿立方英尺的洛兰海上天然气田的项目。
1: 马斯克旗下的美国太空探索及人工智能公司 SpaceX 确认了 IPO 发行价，那集资规模创下史上最大纪录。 SpaceX 在周四公告，这次公开募股 IPO 发行价定为每股135美元，拟发行超过5亿股，那募集规模达到大约750亿美元。以发行价估算， SpaceX 的估值将会达到1.77万亿美元，在美国上市公司当中市值排名第7。如果承销商使用超额配售权，估值还可能会进一步的上升。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在与哈萨克斯坦副总理会面之后，11号参加哈萨克斯坦阿拉套市发展圆桌会议，双方共同聚焦金融科技、低空经济以及工业投资项目等议题。
3: 李家超表示，香港和哈萨克斯坦可以建立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其中香港可作为通往东亚、东南亚及东盟地区的枢纽，而哈萨克斯坦则是通往中亚的枢纽，双方可以在多方面展开合作。
4: Hong Kong can become your gateway to global capital. Our stock exchange is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and our asset management sector is underpinned by deep liquidityThrough our professional services in law, accounting, finance, and much more, Kazakhstan enterprises can partner with Hong Kong, accessing supply chains throughout the mainland, the rest of Asia, and the world beyond.
3: 博祖姆巴耶夫介绍阿拉套市时提到，这个是位于哈萨克斯坦经济金融枢纽阿拉木图附近的一个全新绿地城市开发计划，设有专门的法律制度，希望透过这次机遇吸引投资，推动现代化城市发展，建立国际伙伴关系。
5: We are confident that Hong Kong's expertise, in financial markets, investment structuring, capital management, and the delivery of international projects.Can make a meaningful contribution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Alatau.
3: 会议期间，双方还聚焦金融科技与数位金融、低空经济、智慧城市技术、人工智慧平台、基础建设和工业投资项目等议题。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1: 在香港，选管会11号公布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做公众咨询。

0: 咨询期到7月10号为止。建议指引是以现行选委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指引及去年7月因应去年补选所编制的补充材料为基础做适当修订，主要分4类：一是反映最新的选举法例，二是反映新增或经优化的选举安排，三是进一步阐述指引的内容，四是适度重组建议指引的结构及内容。
1: 近期中国首次补齐台岛东部海底地图，标志着对台岛管理进行到近海管理的新阶段。有学者认为这是对台独分子进行震慑，也对日菲海域划界谈判进行主权宣示。
2: 交通运输部10号结束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这次执法行动共点验过往船舶198艘次，纠正船舶违章违法行为3艘次，并首次对台岛东部海域进行扫测，补齐了台岛东部海底地图。学者认为，相较以往封岛军演的军事震慑，近期海警、地方海事等多部门联动，对台岛形成近海治理模式，标志着中国对台岛管理进入到新阶段。
3: 现在就是对这个台湾周边海域进行治理或者管理，它实际上是一种民政管理或者内政治理，这是一个统一以及统一之前需要做的一个重要的事情。当然了，由于民进党当局他的挑衅，我们需要加快步伐，把当年的缺口补齐。补齐以后，那么对于我们未来对台湾周边海域、海底资源、海洋资源的管理开发，我们就有了重要的依据。
2: 从行动示意图可以看出，专项执法和扫测路线除了环绕台岛，还在台岛东南海域驶向了更远方向。学者指出，这是要对日本和菲律宾涉台岛东部海域划界谈判进行震慑。
3: 那么如果说菲律宾和日本私相授受，瓜分我们中国的这些海洋权益，那是我们绝不能答应的。那么中国政府呢，派我们的这个船去巡航也好，执法也好，实际上也是对日本对菲律宾当局这个反华或者对抗中国这种政策的一种严重警告。那么当然我相信，同时呢也是让这个民进党当局就是老老实实不要就是配合海外部反华势力。
2: 对于外界质疑中方加强对台海管理是否会影响到航行自由，李正广强调，中方相关举措依法依规，在加强违法行为治理的同时，也会为过往船只提供海上救助和协助，实际上是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安全通航的公共产品。凤凰卫视宋伟健、赵伟北京报道。
1: 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美伊冲突出现了戏剧性转折，特朗普在11号突然宣布取消打击伊朗计划，稍后见。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7: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8: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9: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8: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打破传男不传女的传统，女儿成绩副业，
1: 自己系都属于呢一个舞台嘅。爸爸会睇到我对于舞台嘅执着，所以佢就会打破呢个传统。
2: 叫我爸爸仲在餐，我咪话俾佢听，我已经帮到你做你所希望，希望我要做嘅嘢咯。咁我应该唔够佢咁叻咯，都系我爸爸叻啲。
0: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新一轮空袭，称美伊协议关键细节已经获得各方批准，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
1: 伊朗外交部称尚未就美伊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伊朗军方警告将会以更加严厉的方式备战回应。
0: 美军否认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被伊朗封锁，海事分析公司指仍有少量船只通过海峡。
1: 美国五角大楼一度发生怀疑涉及危险品事件，紧急封锁了部分楼层，疏散了相关人员，后来证实是虚惊一场。
0: 中方对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指其多次发表涉华谬论，破坏中非关系。
1: 多个北约成员国在保加利亚举行实弹战术演练，1500人参与，加入新型无人航空技术。
0: 欢迎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我们再来关注今日头条。就在威胁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数小时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突然宣布取消打击计划，称美伊协议关键细节已经获得了各方批准。不过特朗普强调，在协议最终完成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将会继续全面维持。
1: 知情人士透露，尽管双方近期依然在互相威胁要发动军事打击，但是在卡塔尔的斡旋之下，美伊谈判似乎出现新的突破迹象。
2: 1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宣布，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军事打击计划。就在数小时前，特朗普还曾公开威胁将进一步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特朗普表示，由于美伊双方协议中的最终细节已获得批准，相关讨论和最终条款已在原则和具体细节层面获得各方认可，因此决定取消原定于11日晚间实施的空袭行动。特朗普同时列出了参与协议协调和批准的国家，包括美国、以色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巴基斯坦、巴林、科威特、约旦和埃及。不过特朗普强调，在协议最终完成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维持。事实上，这并非特朗普首次宣称美伊接近达成协议。过去数月，特朗普曾多次表示谈判即将取得突破，但最终均未能转化为实际成果。据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